0: 原住民关系及北方事务管理的现有协议将转交给加拿大环境部管理，并由各省而非屋计划负责。该个计划将与所有四个省份和位于诺华士高沙省、灰省和 BC 省的水电公司 Fortis BC 等公司协调实施，暂时未有透露资格标准或家庭可获得最高的金额。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加拿大多个地区正受持续热浪影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提醒民众做好防暑措施，预计高温天气将会持续整个星期，部分地区更加有机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酷热情况。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今次的高温主要由热穹顶现象引起，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和湿气困在大气层，令到来自美国德州和中部地区的炎热空气加上墨西哥湾的湿气北移，导致安省南部和灰省南部出现持续高温。目前全国除了 BC 和灰省之外，其余省份和地区均发出黄色高温警报。安省西南部最高气温预料介乎摄氏30至36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度，高温可能持续至星期五甚至周末。夜间最低气温亦都有21至25度，令到人体难以降温。专家提醒，今次是今年不少地区首个持续多日的热浪，加上夜间气温偏高，没有冷气的住宅更加容易积聚热力。长者、幼童和患有慢性疾病人士应该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和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加拿大气候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化正在令极端高温变得更加频繁，而加拿大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今年夏季预料将会持续炎热潮湿，加上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逐步形成，预计暖天气可能会延续至秋季。国际方面，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是气象部门预料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未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首批冷气机将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压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6: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7: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6: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英国换首相。咁啊，司纪贤咧就宣啊22号嘅宣布咧就辞去呢个工党嘅党魁职，之后啦，即系首相都做唔成啦吓。咁啊，就佢嘅新嘅首相可能咧就九月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啦。不过咧，司纪贤咧已经系英国啊过去10年里边咧第6位嘅首相。咁啊，佢辞职之后咧，第7位嘅首相咧又啊蒲上头啦。咁即系话咧，平均啊呢啲咁嘅首相咧都做唔够2-3年，其中有一个咧嗰个特拉斯咧，只系做咗40几日啫咁。咁我哋今日討論就點解英國嘅制度會出現啲咁嘅問題咧？係咪制度嘅問題咧，還是脱歐嘅問題咧？點解啲首相咧，即係好似坐一走馬燈咁啊？上上落落。而家睇上嚟咧，5個庇護落嚟都係保守黨嘅。咁啊，司紀賢係工黨嘅。咁但係咧睇上嚟咧，即係話唔係淨係保守黨都不受歡迎喎，工黨嘅一樣不受歡迎。咁即係話咧，其實咧，無論邊個政黨上台咧，都係解決唔到英國人嘅嗰個嘅民生或者佢哋實際嘅需要。好啦，咁啊，我哋相信我哋聽眾朋友裏邊咧，好多咧對英國咧十分之熟悉，尤其是咧又係香港嚟嘅。咁啊，大家對呢個問題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嘅睇法。咁啊，未有電話之前都繼續由我哋自己討論啦。咁啊 ，Mr 好似仲有啲觀點要同大家分享。
9: 頭先講到啦，其實英國近呢10年嘅災難啊。基本上就脫歐開始嘛，咁啊，你脫歐開始脫，點解會脫歐？其實引申係嗰個政治制度嘅問題咯。呢比較即係深遠啲嘅一個題目嚟嘅。因為點解頭先我提到啦，喺即係大英嘅帝國崛起嘅時候咧，佢一樣係選舉制度。
8: 嗯。
9: 不過喺個200几年，由688年開始即係發展嘅民主政制。嗱，英國嘅其中我對人類嘅貢獻啊，咁講貢獻啦，就佢發明議會政治。即係1215年個大憲章一路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咧，佢將嗰個權力咧就放下由國王下放咗俾啲貴族，到後來下放俾啲資本家。但係呢啲佢200几年即係佢崛起嘅過程裏邊咧，佢唔係話好似現在嘅選舉制度咁嘅，佢係一啲精英階層。咁當然啦，你英國喺嗰呢個過程裏邊又做咗好殘忍嘅嘢，我唔講啦。咩奴隸制度啊、販賣鴉片啊、奴役印度人啊咁，我唔講呢啲。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冇錯，係令到整個英國整個國家崛起咗。咁亦都包括呢底下階層嘅民眾都有咗好大嘅生活改善。即係等於一間大屋啊，裏邊做工人啊，你間睡房都會靚過出邊貧民窟嗰啲嘅。OK， 咁啊，但係到咗大概100年前度咧。咁啊，英國開始個普選制度咧，成立咗到現在。咁啊，你睇翻嗰個差別喺邊度咧？因為就係譬如200年前啦，佢英國開始慢慢有選舉制度嘅時候咧，佢唔係全民普選噶。呢個唔係淨係英國啊，美國一樣噶。美國立國嘅時候，美國獨立之後，你睇下佢選舉制度個發展啦。咁我可以講咧，呢段時間咧係一個精英民主，就係一班叻嘅人入到議會去做決定嘅。咁啊，到1928年之後咧，就叫做咧大眾民主。所有成年人，我話知你乜嘢啊，都有一個選舉權。咁啊，呢個大眾民主難聽一啲咧，係一個庸俗嘅民主。所以點解喺以前你唔會見到聽到有呢啲事情出現嘅，就係有乜理由脱歐咁大嘅議程，你會交諸全民去決定咧？因為大家知道啊，民意係不可信嘅呢啲方面。咁而家死啦，而家投票出嚟啦，搞個大頭髮出嚟啦。即係同樣，我就扯遠啲啊。我哋亞省又搞咩獨總公投？你千祈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啊！害死國家。因為點解咧？我到現在我哋嘅政治人物，包括我哋好多國民咧，都迷信咧民意嘅決定一切，乜都投票錯㗎。1947年，當印度要獨立嘅時候，即係英國俾啲印度獨立嘅時候，有冇整個獨總公投啊？印度係大英帝國嘅一部分嚟㗎嘛，英屬印度㗎嘛。點解嗰陣時覺得英國要放棄印度？我搞唔掂啦，我已經打完世界大戰咧，財窮民竭㗎啦，我而家要走人。咁印度自己玩咯。如果當時嘅獨統公投，哎呀唔好啊，我哋唔可以放去印度啊！俾一印度剩呢個問題會拖死大英帝國，快死快啲。咁所以好多問題並唔係話我而家呢個政治制度喺200年前 work， 喺而家唔 work。而家唔 work 係要查出個病因，點解唔 work？ 而家我哋就再講講，唔係淨係英國噶，整個頭先阿新啲哥你講過，係整個歐洲。你睇德國係選一啲咩咧？我哋應該選舉嚟選啲叻人上去噶嘛？你聽歐洲嘅領導人物。由歐盟理事長一路到歐盟嘅外交部長個卡拉斯，一路到德國以前嘅外交部長，咁唔怕得罪講佢，你全部唔合格噶。咁又點啊？佢唔需要考核噶嘛？阿黃師傅頭先提到啊，中國領導人點上去啊？你聽下 John Sandon 啊，即係一個高盛啊，一個投資銀行嘅前高層啊，即係Mark Carney 嘅師兄啊，佢點樣講中國啊？佢話習近平在底下40年啊，由鄉縣一路爬上去，
10: 沒錯，
9: 每一層他都做過了， 知道怎樣治理一個地方，怎樣治理一個國家。而我們的政治人物，西方政治人物普遍只喊了兩個口號，你英俊喔，懂得說話，搞定。
8: 你說英俊就我來加拿大，
9: 加拿大人士。其實國家，你應該去一個電影演員，澤蘭斯基競選的時候跪低，哎呀，哇，向選民跪低，個個鼓掌。喂，他害死你的子女的，你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事的？但我還在不斷地說著，我們擁護民主制度，我們很怕中國傷害到我們的民主政制。說真的，如果某個國家跟加拿大有仇，他們最不要搞你的民主選舉制度。當然跟英國有仇的國家一定會搞你的民主制度，繼續你一年兩年換一個首相，繼續殘下去，是不是這樣？我說出這些話呢，當然很多人朋友不一定同意的，但我說的出來希望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我們走到這步，我們怎樣走下去？因為如果我們再這樣走下去，整個西方世界我們沒有前途的。
8: 好啦，咁啊，即系讲咧，我都嚟咗加拿大卅几年啦，我都即系自己深刻体会。嗱，当时觉得，咦，一人一票啊，我自己有资格去投票啦，系件天大嘅好事。咁但系后来我先发现，原来我有权咧投票啫，但系我投边个咧，唔系我决定嘅，
10: 冇错，
8: 系嗰啲政党自己拣咗啲人出嚟。阿猫阿狗啊，我拣咗出嚟，你就要喺我呢、這个即系阿猫同阿狗之间咧，你自己拣一个啦，咁样。咁呢个系何来民主呢？呢、這个我自己嗰、那个我嗰个权利去咗边度咧？真系天晓得啦！好，咁啊，有啊电话嚟，阿 Michael， 请讲 ，Michael， 两分钟。
11: 你好。英国今日所遇嘅处境，点讲欧盟都同样陷入咁嘅处境，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选举嘅迷思。你以为呢个在台做做唔好，赶佢落台，第二个上台，你根本性嘅结构性问题你冇解决，你任何一个人上台你都搞唔掂，因为你唔系神仙，你根本结构性问题仲存留喺度。我哋就抽，我哋唔可以话背背咗讲，由卡梅伦、文翠珊到约翰逊、卓维斯、曾礼成、郭雅先嘅言，边一个上台会搞得掂咧？坦率你一就是搞不定，你要面对你今天所对的什么问题，好像说那样，你希望你放下那个意识形态。今天中国有很多种机遇在这里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呢？不跟你合作呢？中国人出钱和法国企业在我这个跟你这个发电厂，中国自在推出去的新的核能技术，你拒绝了他，不得上台，美国施压拒绝了他，你只要出战得了，第二样不用理你。中国含恨撤出，前期投下的金钱全部化为乌有。即是你放下意识形态，好像今天中国电动汽车那样，如果你肯接纳他，他入来开厂，你工人有事做，你有税纳，国家有税收，何乐而不为呢？你硬是一定要在专门在这里去指责他。尤其是俄烏戰爭之後，歐洲更加面對的問題更加大，拜登一早就知道的了，因為這場戰爭一打開，歐洲一定是咩鍋，利益也往美國那裡走。
8: 好啦，李生，不好意思，時間到兩分鐘，我守規矩兩分鐘就要 cut
10: 線。再打過嚟咧，
8: 再打過嚟一分鐘啫。不過咧，即係
10: 打多兩次啊。
8: 咁其實咧，即係嘅，即係話咧，英國嚟而家，尤其歐洲啲國家咧，根本啊而家係盲目嘅，係根本咧就係啲而家係好多嗰啲民粹主義啊，嗰啲政客咧就上台。咁咧最近啱啱英國即係熱到阿媽都唔認得嚇。咁啊即係成日咧就歐盟咧就話咧就中國嗰啲叫做即係產能過剩啊咁。現在呢中國的冷氣機不是產能過剩，現在供不應求，這些就是自己是相同標準。
10: 他真的產能過剩是怎樣呢？他已經賣到台的價錢去到799歐元，他有本事再炒到2900，你說他不是產能過剩，他是直接炒得過剩，便宜正正，所以好像英國有一個巴士司機啊，因為揸巴士冇冷氣中暑，唔係佢交通意外有冇死咧？嗰段新聞就我就冇繼續跟進落去。咁而家整個歐洲嚟講咧，就熱到好似火爐一樣，個個都頂唔順。咁而家居然仲有人話：哇，唔好買喎、啊！ 佢大陸啲嘢唔掂嘅喎，產能過剩喎。咁而家就冷氣機一方面咧，令佢哋再深檢討。喂，其實冷氣機一方面咧，令佢哋再深檢討。喂，其實

0: 我相信咧，即如果我是英國嘅政客咧，呢、這個時候咧，我都不會走出嚟咧去競選呢個首相啦。點解？因為英國而家人躁啊嘛，而家英國市民咁躁，熱到阿媽都唔認得你邊個上台，邊個上台就邊個死。
1: 喂，唔係你揀喎，佢揀你嘅喎。
0: 好，呢個講笑啫。好，我哋休息陣咧，翻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2: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3: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4: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5: 哇，18.8一只乳鸽王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身为黄立人生，我哋讲紧英国首相又换人啦。咁啊，即系十年里边咧，就嚟换第七个啦。咁啊，即系每个人咧都做唔够两三年咧，就要落台。咁啊，问题喺边度咧？系问题系咪佢制度本身嘅问题咧？吓，咁啊，即系换咗个新嘅首相，系咪又都可以解决到问题咧？其实咧，呢个咧就大家都好有疑问吓。即系呢位仁兄啊，会唔会咧就会做得长过呢个卡拉斯嗰40多日咧？咁不过咧，即系呢个咧系英国人嘅事，但系我哋今日咧讨论咧就系究竟呢个制度我哋系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1320，咁啊，讲下你嘅睇法如何？未有電話之前，都係我哋自己再討論啦，兩位嘉賓。
1: 哦，其實英國呢個問題只不過成個歐洲、成個西方世界嘅縮影嚟啫嘛。
0: 嗯，
1: 因為我哋已經走到呢一步咧，即係過去嗰50年開始啦，開始我哋迷信我哋政治制度，就只要我哋定期選舉有反對黨、有政黨輪替，我哋一個最優越嘅一個社會嚟嘅。即使35年前啊 ，Francis Fukuyama 福山啊，美國嘅名學者，佢都提過啊嘛，即係蘇聯垮台之後咧，我哋人類歷史唔需要再發展嘅。咁啊點啊？就政治制度咧，就係我哋嘅民主制度；經濟制度咧，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就係改噶啦。咁啊，當時我都信噶，35年前。但係過咗10年，我覺得唔對路。咁啊，到10年前啊，我根本就否定咗佢嘅睇法。咁當然啦，福山自己本身啦，佢兩個月前先係喺電視嗰度做個訪問。佢講咩咧？佢話美國嘅制度唔掂噶，而係中國嘅制度可能係可行嘅，而且好多國家可能會學中國嘅。嗱，我佩服福山點咧？他不會堅持自己的觀點的，他發覺不對路他會改的。不過問題是美國又好，歐洲又好，多少人會聽福山 的話呢？你看我們的政客，我們國會裡面，我們的議員，我們的傳媒，主流傳媒，歐洲的議會還在那裡閉上眼睛在講大話，他不看外面世界的。剛才我跟師傅提到，你說中國產品產能過剩，他不理你那麼多。到現在，冷氣機你不要買，可能有間諜程式的，看到你沖涼的。
10: 是啊，
1: 他這樣說有人不相信，你有什麼辦法？
10: 他能夠離譜到大陸出一條電線，電線的，他都裡面是有東西的，可以偷你的東西的。咁老實講啊，你無限上綱冇得講啊！
1: 有5年前 Covid 嘅時候咧，大陸嚟啲口罩啊，美國有議員講啊，裏邊有條鐵噶，固住鼻哥，嗰條係發射天線嚟噶。
10: 冇錯，我亦都睇過咁嘅。
1: 我服咗你啊！咁有人信啊？你既然民智係咁，你既然將國家重大決策交俾民意，必然會出亂啊嘛！ 咁當然啦，我哋佢哋開西方世界開始迷信咩咧？只要我哋有呢套制度搞掂，我哋唔需要理。其實當然啦，政治制度嘅問題，仲有一個咧，佢哋冇訓練政治人才。

0: 因為從政咧唔係咁簡單噶。我點樣訓練醫生、律師、工程師噶？啲叻仔叻女嚇、啊、考得成績好，入到大學讀醫科，經過七八年時間練埋實習出嚟，經過考核，我先成為醫生噶嘛。我哋嘅政治人物，我哋政治制度要自覺啊，係一個非常專業嘅課程嚟噶。點解我哋冇考核噶？嗌幾句口號，誒靚仔，你識跪低、哦，搞掂，你上去做，係咪咁樣噶？即係我哋嘅現實世界咧，就係、是、我哋嘅專業人士咧，一定要經過好嚴格嘅考核，經過然後訓練你上嚟升上去。點解我哋政治咁兒戲噶？嗌幾句口號你上都去噶？呢個係咪我哋嘅政治制度出咗問題啊？點解我哋唔用我呢啲政治人物啊？你出嚟競選咧，我唔一定要最好，但係你最起碼要合格。但係好不幸，而家我哋政治人物整個西方世界大部分係唔合格。
1: 你最緊要有運就得噶啦！啊，佢選中你，啊，你肯出嚟，咁、嗯、啊，
2: 好，咁啊，聽下蔡生意見先。蔡生，請講。
3: 係，發下風啦，大英帝國係嘛？唔使講啦，佢啲旗都睇到噶啦，間開間間噶嘛，啊，咁就佢根本就係合併國嚟噶嘛，咁就幾個嘢啫嘅嗱。中國的文化，你寫封信最簡單，梗係寫國區，然後寫人。外國的文化就是人區先到國。咁咧，仲有咧，頭先阿陳生講咧，就係、是、好簡單嘅啫。中國就是推舉制度嘅，好似一間公司咁，個國就是一間公司，然後咧一級一級你下邊，你又你得嘅。咁你都要氹掂嗰班人推你上去，啊！你唔好氹好咪好，有啲憑良心嘅認為呢個做得，咁咪推你上去咯，啊！咁一路路咁上啊嘛，你呢啲唔係啊嘛，啊！一個大演員咁啊搞掂，一個大導演又搞掂，而家編劇大導演乜都做埋嘅，有一個啊美麗的國家，即係嗰啲只係你可以煽動到文字，啊！我哋係講我係男人啦，男人就甜言蜜語都氹到個女仔啦，一樣啦。佢而家就唔係，最緊要就係帶動煽動到你民意咪得咯，就係、是、咁簡單。而家啲所謂民主就係咁簡單，你又冇話知推得翻佢嘅喎，因為你個個人都話自己有條票嘛。啊，你點解要唔俾我選啊？冇得搞噶啦，呢、這個制度就。
2: 好，
3: 拜拜，
2: 多謝你，啱啱好。咁跟住就係華哥，華哥到你，請講。
4: 喂，係新嘅，係大家好，我講少少啊，唔知係咪阿侵係咪整蠱啊？呢個英國個首相啦，好似咩司紀賢啊乜嘢啊？
2: 嗯，係
1: 係。
4: 係啊，佢啱啱同我哋祖國嗰邊修補啊，好翻啊，好啊，好翻咗啲啊啫。咁啊，之前就好似係阿卡梅倫咁乜嘢，有個首相又話咩黃金十年啦，同我哋中國嗰邊好啦，咁啊都唔錯啦。點知整咗個印度上嚟，又話咩黃金咩啊，唔再有咩黃金啊好啊，咁啊變咗啊冇咩可以幫到手啦。OK 啦，咁啦，
2: 好，各位。多謝你啊！咁啊，華哥啱啱提醒我講到啊，特朗普，其實咧我都已經準備咗個特朗普嘅，因為特朗普喺呢個司紀賢落台嗰度咧，係根本就落井下石嘅，因為司紀賢咧就聽日咧就宣告，但特朗普咧搶先一日就已經有全世界話，誒呢條僆仔辭職㗎啦，聽日辭職㗎啦。佢辭職嘅原因係咩？因為佢做得唔好嘛，喺呢個移民嘅問題，喺能源問題，佢做得唔好嘛。喂，作為一個大國，啊、你自己的細佬要辭職，你居然係講得咁輕鬆咁樣去糟質呢個司紀賢，咁特朗普係咪真係落井下石咧？
0: 唔係證明到特朗普好多美國好多針放喺民國嗰度咯？
2: 啊，
0: 唔係第一次噶啦嘛，十幾年前啊，佢哋監聽麥克爾嘅電話，德國總理啊，麥克爾電話監聽咗十幾年咯。咁司機員內部啲通話，你估美國唔知咩？不過特朗普就冇品，或者佢爆響口爆出嚟先啫嘛，就自認好叻啫嘛。其實呢啲根本係鬧劇嚟㗎，唉。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啦，5:30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5: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6: 而家系由方乐麟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BC 护士工会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可于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安省渥太华南部发生一宗怀疑伦常惨案，两名分别7岁和12岁的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他们的父亲其后亦都身亡，案件列作双重谋杀及怀疑自杀案调查。加拿大多个地区正受持续热浪影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提醒民众做好防暑措施。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然有浅层余震。特朗普称美伊将会在多哈会面，但是伊朗否认消息。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1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7: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18: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7: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8: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0: 撞咗车啊嘛？
19: 吓，撞车仲咁轻松？
2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0: 做咩啊？
1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0: 吓，乜理由
1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咁我哋今日讲紧英国嘅又有一个新嘅 將會有一個新的首相出現，因為現任首相司紀賢在22號已經宣布辭去工黨黨魁職位，就是根本就是辭埋呢個首相了，因為執政黨的黨魁就是呢個首相。好，但是呢個咧，佢司紀賢已經是英國近十年裏邊第十位、第六位的辭職的首相，即是話英國十年之內將會出現第七個呢個首相。點解出現咁嘅制度咧？點解好似走馬燈咁咧？咁啊，係佢哋呢個人本身有問題啊，還是個黨有問題，還是制度嘅問題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咁啊，講下你嘅睇法。咁啊，未有電話之前咧，又都要輪到我哋兩位嘉賓啊，發揮佢哋嘅智慧啦。好啊，
1: 嗱，而家英國所面臨嘅事情咧，公投啊。咁啊，我唔知你有冇聽過有個所謂依個遊輪嘅理論。咁啊，有一次有個遊輪上面個船長咧，就突然間急病啊，咁亦都冇其他嘅大副、二副冇嗰啲。咁啊，好啦，嗰只遊輪喺個大海度漂流嘅時候咧，咁啊，於是乎就係、是、喂，你邊個有經驗啊？咁啊，個個就於是乎就大家公投。咁啊，結果點樣咧？公投就揾一個完全冇揸過船嘅。啊！我只係依個喺書度讀過點樣揸只船啫。咁你揾一個咁嘅人嚟到去帶領依只船，有識之士就已經話咧，依只船係遲早會沉嘅啫。啊，遲早會觸礁嘅啫。而家我哋偏偏咧啊，好熱衷於公投。嗱、啊，公投唔係唔好嘅，對一件雞毛蒜皮嘅事咧啊，你搞個公投都仲可以，但係去到國家大事，去到依個脱歐啊、唔脱歐依啲咁重大嘅事情，嗱而家我哋 Alberta 如果個要脱離獨立，又整個公投咧，啊，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面臨另外一個悲劇嘅，啊，你要問啲人到底啊，我哋脱離獨立好嘢，唔脱離好咧，好多人基本上唔知嘅。上一次好似脱離依個歐盟嘅時候，啊，問啲人都。我唔知噶，咁個個話我啊投反對票，咪投反對票啦。啊，叫我投贊成票，我咪贊成票。嗱、啊，依、這個曾經喺報章出現過喎，佢哋係完全唔知喎。啊，你而家投票嘅目的係咩啊？我唔知噶，淨係聽人講嘅咋。咁由此可知道整件事情嘅恐怖，到今時今日好多人係唔需要理會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 BC 省一樣啫嘛。啊！有啲咩公投啊咁樣？喂，嗰、那個人係咩黨？佢之前做過啲咩好嘢？有本事冇人知嘅喎、啊。啊！佢係大選嘅時候出嚟嗰幾日，然後先見下你哋，講下佢自己心裏邊嘅説話，就係、是、咁多。咁我哋就將我哋嘅寶貴神聖的一票咧投咗俾佢。我哋未來四年嘅生命咧就操控咗喺佢手上啦。
2: 好，我哋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咧上嚟咧，就呢个话题咧就进行讨论。不过头先阿 Mitch 都提嘅话，即系话咧，我哋咧即系啲西方世界咧对呢个政治人嗰个质素咧根本就冇呢个培训，冇呢个监管嘅啊，即系喺我哋加拿大一样，即系你如果你做医生，你都要读几年啦吓、即系起码要考，即系经过考核，你攞到個牌啊！你仲要喺醫院度實習，你先至即係上到嗰個做咗真正嘅醫療病人。但係政客唔使嘅，我哋加拿大嘅政客裏邊，大學學歷都唔使嘅，唔需要大學歷噶，唔需要學歷。
0: 唔係淨係加拿大，係整個西方世界，我哋崇尚嘅民主國家，全部都係咁樣噶嘛。我覺得係走火入魔嘅。因為點解咧？我哋現實世界學你話頭，我哋專業人士醫生，我哋要咁嚴格嘅考核制度，我哋先有一個。所以我嚟到加拿大咧，我哋唔需要惊乜嘢，揾家庭医生嘅以前啦。总之我入到去，我都知道你啲医生，我唔一定系权威嗰个最好噶，都系肯定合格嘅。但系而家我哋政治人物冇噶嘛，咁点解会发展到呢一步呢？因为我哋已经迷信咗，只有一人一票，这个选民嘅决定就会系理性嘅，就会选一个最好嘅领导人出嚟。咁当年我冇人可以改变啲即系challenge挑战呢个讲法啦，咁结果咪搞到今日咯。即係頭先阿蒙師傅講個遊輪啊，其實仲有一個故仔嘅，有幾條友出嚟選，咁一條友完全唔識揸船嘅。不過你選我做船長咧，今晚晚鋸扒免費 WiFi 搞掂，上咗去咯。
1: 我正話冇機會講呢啲啫。
0: 我知你咁呢個笑話嚟噶嘛？同樣阿頭先阿蔡生講啊，佢話要考核，其實喺現實世界西方咧係要考核嘅，不過唔係喺政治層面。你知一啲大公司，你就睇通用電器 General Electric 過去嗰一百年老牌嘅公司。 佢好成功噶，过去一百年，佢点样拣 CEO 噶？佢会唔会全间公司所有几十万员工，我哋一齐投票选 CEO？ 一定唔会，因为咁样做咧，一定破产。注意，咁佢点样选嘅咧？佢喺董事局里边，经过 CEO， 经过十年时间，慢慢拣咗喺公司拣咗个叻人出嚟。OK，
2: 好，有电话，咁啊 ，Michael 同阿华哥，不过我哋个规矩咧。是每人都是第一分钟啫。好 ，Michael， 请讲。Michael，
3: 你好啊，我想补充几句，即系呢个整个而家你英国或者西方世界冇一个即系好突出嘅呢个政治家，佢有一种即系战略上嘅迷思。明明呢一场俄乌战争系对呢个欧洲系非常之不利嘅，点解欧洲人唔会去阻止佢咧？因为拜登知道呢场战争一打开，系美国系绝对有利，即系美国系得益者嚟嘅。因为美国分工啊，大量美国大量分工订单，美国欧洲嗰个流动资金流向美国，流向美国。咁样呢个咁样，而家你一制裁埋俄罗斯廉价天然气同石油嚟到你嘅门口，你系都唔要，你出咗几千倍价你买美国嘅天然气。你睇製造成本咁高，令到好多
2: 人啲
3: 廠要搬去美國。
2: 唔好意思啦 ，Michael， 一分鐘到啦，即係呢個制度我要
0: 再打嚟，再打。
2: 再打好，跟住阿華哥，華哥亦都係一分鐘，請講。
4: 喂，係，我想補充一少少啫，點解阿侵話被啊侵得被懷疑咁啦？就係啊導火線啊，阿司機員落台啦，就係、是。我想大多數是為什麼，或者美國的 CIA 他整了個 Epstein 的file 少少出來，是拖了這個在英國似美國的大使啊，是落台嘛，咁樣一路一路爆了出來，咪整咗成噸重的壓力嘛，司機就話咁玩完咯。
2: 好，多謝你鴨咁啊！即係阿華哥咧又提醒我啦，因為咧其實咧，阿司機員咧真係俾特朗普累死嘅。點解咧？佢其中有一個就係頭先阿華哥所講，因為佢委任咗一個駐美嗰個大使，根本就涉及呢個即係美國嗰個淫媒愛慕斯坦案嘅。咁所以咧，佢嗰個民望先至即係逼宮嘅嗰封嘢先咁成啫。咁即係話咧，間接嚟講啊，司機員咧係俾特朗普害得幾落台嘅。好，跟住阿吳生。吴生，请讲两分钟。
5: 系你好，我咁讲啊，你不如你叫啲英国学下点样面对现实，唔好再因为以前光荣嘅传统而再作出啲无谓嘅幻想幻成，以为英国系仲系一个大英帝国。其实佢而家已经系一个名副其实嘅美国嘅附庸国嚟嘅。咁我咁讲原因就系因为除咗你哋头先所讲阿特朗普。在司機賢未辭職竟然大大聲就話司機賢將會辭職，又話批評佢咩移民問題同埋北歐油田嗰個處理得唔好，搞到咁鬼搞到英國民望咁鬼差。喂，如果你作為英國係一個主權國家嚟㗎，你竟然俾美國總咁樣大大聲咁樣講嘅話，喂，你真係有損英國嘅國家嘅尊嚴。但而家你美國就係咁樣講，即係話俾你聽，你英國根本就係美國附庸國啦。同埋再一樣嘢就係話，你英國嘅軍事仲係核子武器。嘅開關密碼定咗開關就係、是、你竟然係掌握喺美國人手中。喂，你作為一個主權國家，邊有可能個核子武器會掌握喺美國人手中㗎？同埋幾年前亦都有一單間諜案，本來英國 MI6 成日捉到佢有曬證據，結果佢竟然話將啲證據啊、人啊交曬俾美國 CIA。喂，你捉㗎嘛？你關美國咩事？你結果佢就係交曬俾美國。咁你即係證明咗呢樣嘢就係英國已經再唔係一個所謂嘅光榮國家啦。所以我覺得你叫英國人嚟講，你不如叫佢學識面對現實，即係守住佢所謂一畝三分地，大力發展經濟仲好啦。因為英國而家個島國嚟嘅，佢一個島國經濟，佢嘅發展潛力已經冇曬㗎啦。其實你唯一就係、是，喂，你諗埋頭苦幹，諗住點樣揾錢，而唔係再搞咩政治意識形態咯。不過你佢依家佢哋呢啲人，即係迷信咗民主政治幾十年，改翻去好難嘅。我覺得最好方法就係、是。走翻以前嘅精英就係，因為以前精英點解佢哋有票啊？就因為佢哋有錢有武力噶嘛，佢先有票咯。
2: 好，唔好意思，啱啱又夠鐘，咁啊跟住聽埋關小姐嘅意見先。關小姐，請講。關小姐，到你。
10: 啊，係，我咧就聽咗你哋講民主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喺現今呢個時候咧，我覺得真係好諷刺。 好多人咧话，即系民主中咧就冇民主，所以就好弊啊，好差啊，一系咁喺度闹啊咁样。咁大家去谂下咩叫民主咧？我好多时听人讲咧，就话应该系以民为主啊嘛。
2: 嗯。
10: 而不是说有得投票就是哇这个就是民主，应该定义在哪里呢？真的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搞错了。现在跟着下来我想都很好笑呢，就是再看看台湾的民主呢，究竟台湾有没有民主呢？即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思考究竟民主是怎样。我想讲的是这么多。
2: 好，那么你啱啱完，我还可以听得过先去这个广告客户的信息。朱先生，朱先生请讲两分钟。
6: 是，咁我覺得阿 Ming Sir 講得好啱嘅，即係話西方嗰個制度係有問題，我哋中國咧就係唔係好似嗰位蔡先生話就咁推舉，一開頭係推舉嘅，後尾咧就算係選舉咧都係漢代嘅時候都係叫啲人係有知識啲人去選啊，唔係話阿豬阿狗咁樣去選嘅，咁佢九品中正啊嗰啲都係。都是啲丞相啊，有知識或者係嗰啲有知識嘅人去推舉佢自己啲人才上嚟，咁呢個係好嘅。咁但係後尾到隋代開始有呢啲咁嘅科舉制度咧，就由鄉市省市啊，咁然後一路去到會市啊，咁樣即係同鄉市咁鄉市，然後呢個會市咁樣殿市咁樣。然後才出到個啲人才出嚟，咁然後到宋代咧，亦都係仲要喺翰林院嗰度咧，再去接受一啲嘅訓練啊，即係好似蘇東坡出嚟，哎未得啊，咁你都韓琦話佢接受下訓練先啦，咁然後先俾佢做丞相啊，或者點樣，咁所以一路一路咁樣上嚟咧，咁應該就呢個係比較好嘅。咁其實又話呢個係好專制啊。冇 check and balance， 咁其實唐代嗰陣時嘅政制咧係最好嘅，佢係三省制啦，咁亦都係有尚書係行政啦，話門中書係立法啦，門下係監察啊，即係話有一條法例唔啱咧，門下省好細嘅官咧可以駁斥咗你，就算係皇帝畫咗斥之後咧，都係可以封駁佢，重新再整過嘅。咁
2: 好，唔好意思，朱生，啱啱兩分鐘，我去咗去講下信息，翻嚟繼續聽電話同埋講呢個話題。
7: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8: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8: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9: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咩话题，就讲啊英国首相辞职，咁啊会唔会系就英国制度嘅问题咧？仲有一个电话，吴生，唔知系咪头先嘅吴生咧？如果系咧，就只有一分钟啫。吴生，请讲，请讲。
25: 系你好啊，我再讲翻少少。其实阿 Ming Sir， 你头先讲到话你靠人民就唔好掂，亦都有人都讲出两你类似观点，就系人民咧就系自私无知，兼且系好短视。如果你靠人民咧就死得嘅，佢讲好直接嘅。咁其实佢话最好，即系其实我觉得最好方法就系话你翻翻以前嗰精英制度，因为好似我头先临尾讲到就系，你嘅精英佢哋有钱，亦都有以前有钱，亦都有佢私人武装，佢哋知道系咩情况，知道个世界系点。就由翻佢哋去做，但系依家即系你走翻以前度，有冇可能啊？
2: 好，差唔多啦。你想再讲都可能要下一次啦。即系
0: ，OK， 我回应下吴生啦。首先咧，我认为啊，绝大部分人咧都有聪明才智嘅，呢、这个无可否认，各有长处。又你可以做律师，做医生，你可以做工程师，你可以写稿，系咪？你可以表演。但系当一啲政治问题咧，系一个好专业嘅问题嚟噶。你问一个律师，佢未必知道啊，我哋个外交政策应该点样做噶。所以政治是一个非常之专业的一个项目嚟噶。我哋唔可以乜都诉诸民意。我头先讲咗，有依嘢有好多例子举例咗出嚟，证明系唔可以 work 噶嘛。我唔系话人民冇权决定，人民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知识领域。佢唔係全才嚟噶，所以點解我哋代議政制要選一啲叻嘅人出嚟治國，佢呢方面嘅專才。但係而家我問題出咗咩咧？我哋整個西方嘅世界，我哋需要你參選嗰啲人咧，我唔客氣講句，唔夠班。你睇英國，你睇德國 ，OK， 甚至法國，甚至美國都係咁嘅。你睇美國啲議員都水準嚇死你嘅，因為佢哋冇考核啊嘛。咁啊，至於啊頭先啊關小姐係嘛？佢話咩民主？其實以西方嚟講咧，就係程序民主，就係我提過幾樣嘢啊。有定期選舉，有選民，有多黨制，有政黨輪替，佢就認為一個程序民主咧，就係一個民主制度。咁係咪呢種民主制度咧就係最好咧？因為當然佢哋一直以嚟吹捧呢樣嘢啊嘛。但係過咁多年，我哋睇咗咁多嘢啊，唔得噶嘛呢樣嘢。我唔係話否定佢，我認為我哋嘅民主政制咧，我哋要一個改革。雖然好難，但如果我哋唔改革咧，我唔認為冇前途。你睇英國，我唔認為佢咩前途。你不斷換人啫嘛，個個都爭做首相，我唔緊要話做一年半載，做幾個月都好，我做個首相，我落台咯，咁咪搞掂咯。咁但係國家點啊？國家點發展啊？即係我頭先我睇過，我講過好多例子啊。我哋西方世界好多專業領域唔係咁樣噶，好簡單，一個家庭有大家庭有成員生病。阿爸睇西醫，阿媽又睇中醫，阿嫲就話睇求神問啲嘛攞神茶，阿哥就話睇另類治療。我哋係咪？哦，既然咁多意見，不如我哋投票啦嘛？一定唔係正常嘅世界，唔係咁樣噶嘛？一定係揾醫生，我哋註冊，我哋認定可以合好嘅醫生，然後等醫生決定點樣醫佢噶嘛？係咪啊？點解我哋喺家庭裏邊我哋唔舉手啊？哦，阿嫲食啲酸多，結果飲神茶，食兩龍灰，係咪咁啊？而家我哋發覺我哋好多政策啊，根本都係咁樣嘅喎。是不是很可笑啊？但是最悲哀是什么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啊，我们的政客啊，我们的传媒都一定吹捧我们要维护这种民主制度。我讲出来呢，不可以，我们今天现在要讲不可以改变什么东西。但我希望给大家知道我们有问题，我们有病，我们应该去医。怎么医我不知道，我都分钟我们看不到的了。因为可能这个几十年之后的事来了。到我哋走投無路嘅時候，我哋會改。我唔想見到到時咧，我哋會發生流血革命。最好係改革，因為改革冇希望嘅時候咧，就係流血革命噶啦。俄羅斯帝國如是，大清帝國如是，大明晚期如是，宋朝北宋末年都係咁樣。所有呢啲改革唔成功咧，到頭來就係一個政治，一個國家災難。
2: 嗱，最近呢幾十年咧，大家都睇到啦，即係世界上邊啲政治領袖咧，佢就每況愈下嚇。咁你一個，你烏克蘭咪選咗個
1: 做戏嘅，
2: 咁就可以做
0: 个总统噶，不过做戏
2: 啊，做戏都可以做到美国咁大嘅国家可以选到呢个特朗普出嚟嘅啊，咁即系话咁，即系说明咗咧呢个你一人一票嘅选民嘅智慧系咪真系去到咁高嘅水平？唔单止呢样嘢，仲有一样嘢，即系话好多嗰啲我哋而家管理我哋国家嗰啲部长啊，嗰啲部长完全系唔合格嘅，我即系大胆讲唔合格嘅。你特朗普委任嗰啲所谓部长全部系。都唔係嗰行嘅，係自己啲
0: 柴仔
2: 嚟嘅，幫佢揾開食嘅就可以做部長。我哋加拿大咪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
2: 我哋加拿大好多部長根本都唔係嗰行嘅，衞生部長根本唔係做醫生嘅。咁啊，最好笑啊，即係喬美蘭啊，做最初嘅時候咧，做呢個外交部長，佢根本原來未出過國㗎，佢係喺個灰省安省裏邊一個幾萬人嘅地方裏邊嗰度，係即係窩咗做咗國會議員之後。杜魯多就啊，你出嚟幫我手就叫做外交部長，
0: 好過德國前外長啊！
2: 係未出過國嘅，你睇下我，因為就係一個咁嘅制度之下，呢個國家有咩辦法？呢個咁嘅制度有乜辦法係會有好 efficiency 咧？
1: 你冇辦法嘅，因為而家我哋嘅選舉制度咧，只要你被人睇起，邀請你出嚟，而你肯出嚟，咁啱你亦都有運氣嘅時候咧。咁你赢咗，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小女都曾经经历过呢啲咁嘅路程、嗯、啊！ 咁啊，
2: 唔係你贏咗之後，仲有一樣，啊黨領中意你喎，
1: 冇錯啊，
2: 中意你
1: 咁你可以做部長，
2: 可以做部長啦，
1: 冇錯啦。咁所以啊，有幾個做到部長嘅人，佢都係咁嘅機會啫。啊，喺讀書嘅時候參加啲課外活動啊，去參加咗某一個政黨啊，然後我而家需要一個華裔嘅，你啱你入嚟，咁呢啲咪行運咯，一命二運三風水啊，所以。往往很多东西好像是命中注定，现在我不是说这个鼓吹这个命运的学说，往往这些东西的发展呢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路向，现在你的美国的衰落冥冥之中有一个特朗普走出来，他那 个人的品德大家已经知道不是那么好了，但是他仍然可以第二次回来去做成个总统，到今日令到全個世界咧就天翻地覆啊！而家英國唔好話第七任啦，我相信好快又有第八任、第九任。而家成個世界係充滿動盪、充滿不安。咁而家仲有一個特別中意玩嘢嘅總統喺度，佢隨意發出佢任何嘅命令啊，不惜將個龍門去搬嚟。就他自己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英国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复原。相反，我们加拿大也一样。不过好彩，我们现在找一个卡尼出来，他是有一个丰富的经验，他也都有一个精辟的意见，他不停地去外面去找机会为我们加拿大。咁當然好多人話佢，一日到晚掛住遊街啊，掛住去旅行，其實唔係㗎。你去做呢啲公務係好辛苦嘅，你連瞓覺好啲嘅都冇嘅。所以我哋好慶幸，我哋有阿 Mark Carney 出嚟為我哋去真真正正做嘢，唔係之前嗰、那個小道啊，中意啊扮下印度人，中意係塗黑個面。领导人
2: 好咁啊，即系其实咧，有啲人可能会批评我意见。喂，从政都系同做其他嘢一样啊，冇呢个加拿大经验嘅，个个都系从做进去学噶嘛。咁即系咁即系冇有边个会以前系即系真系做过先得？但你而家睇我哋加拿大或者美国嗰啲，好多时咧就话要 reshuffle 嗰个内阁。坐即係魔術椅啫嘛！你今日就啱啱你做完呢個新聽長，聽日就可以做呢、這個做呢個外交部長啊，後日又可以做財政部長。喂，咁樣做法係咪以我哋嘅國家嗰個命運，我嚟做一個培訓班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呢個做法咧。
0: 當然係啦，頭先阿黃師傅講嘛，佢話我哋好彩有Mark Carney總理。
2: 好彩，
0: 好彩啫嘛！喂，
1: 係啊，我哋好彩，
0: 我哋應該好彩嘅喎。我哋應該
1: 本來唔應該講好彩
0: 嘅。三號、四號擺喺個人才庫嗰度。哦，如果 Mark Carney 有一日佢要辭職或者乜嘢原因都好啦，我哋一樣有一個另外嘅 Mark Carney 咁嘅眼光、咁嘅戰略去到帶領國家噶嘛。但係我哋冇，而家博好彩啫嘛。你睇歐洲成班，你睇英國，睇英國嘅例子就可以咁樣噶啦。所以點解啊？其實啊，即係講民主政制唔係一個即係 democracy 呢個希臘文嚟噶。喺2400年前咧，就係希臘山言啊，即係由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講過啊嘛，民主政制係一個部民政治嚟噶，所以點解之後嗰二千幾年啊，民主政治喺西方嚟講都一個 negative 一個負面詞嚟噶？你睇法國大革命個口號乜嘢啊？嗰支旗啊，紅白藍三色旗係乜嘢啊？自由平等博愛，冇民主喺度噶。美國獨立宣言啊，嗰篇文章大家有興趣睇下啦，一個 democracy 嘅字都冇寫喺裏邊噶，點解？因為美國立國先賢知道，如果普選俾所有人咧，對國家嚟講係災難嘅。佢提過好多次自由 （liberty）， 美國獨立宣言啊，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啊，唔好拗咁多，你睇下呢啲文章。點解咁樣？因為呢個制度啊，係只不過我哋試成立咗，現在運作咗一百年，已經百孔千瘡啦。我哋希望咧，我要生活喺西方世界，生活喺加拿大，我想加拿大好。咁我要好咧，我哋政治制度要改良噶。怎樣改良？起碼我們出來參選的人呢要合格，可以選他但是要合格。現在你看看，唉，不多說了，你看歐洲是這樣，加拿大是這樣，如果 Mark Carney 有朝一日他辭職了，什麼原因都好，選舉失敗，那我們哪裡找這些 储备人才出嚟啊！所以我哋国家要做，你无论任何政党，你都有个储备人才库喺度啊嘛。
1: 所以我三番四次，我好怕卡涅啊脚痛辞职啊！咁我哋唔知揾边个啊！所以呢一样嘢，如果你睇下呢个南斯拉夫嘅训练，到今时今日，哇，又黑山啊！总之就而家乱个乱世界人。
2: 不過有時咧都好矛盾嘅，我哋又鼓勵啲人咧出嚟參選，但如果我哋咧 set 得太高嘅時候咧，有冇人出嚟參選？咁唉，即係
0: 唔係要整個制度改變啊嘛？呢個政治上佢唔容易嘅。我講過啦，任何帝國國家當國家實國力開始下滑嘅時候咧，必然要做好多補救措施嘅。但係好不幸地咧，改革通常都唔容易成功。
2: 好，今日嘅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1: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6: 一号司徒国华，
11: 二号赵子恒，
26: 三号张振邦，
11: 四号张允莹，
26: 五号黄成慧，
11: 六号崔嘉伦，
26: 七号陈信宇，
11: 八号蒋雪英，
26: 九号陈毅哲，
11: 十号程振豪。
26: 他们年龄由36-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8: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7: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8: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7: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8: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8: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0: 今日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若果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最快可以在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工会表示，上个星期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和医疗雇主在5月时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有约50,000名护士参与罢工投票，其中98.2%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护士并不希望罢工，因为照顾病人是他们的专业使命，但是多年来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到护士认为现况已经无法继续。他表示，发出罢工通知是要求省府正视护士的诉求，让前线人员的声音获得重视。罢工行动的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亦都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服务，但是依法列为必要服务的医疗工作将会维持运作。 卫生厅长奥祖儿发表声明表示，省府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他认为最终应该要透过谈判桌达成协议，希望双方有足够空间继续磋商，并向省民保证必要医疗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然可以获得所需医疗照顾。安省渥太华南部发生一宗怀疑伦常惨案，两名分别7岁同12岁的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他的父亲其后都身亡，案件列作双重谋杀和怀疑自杀案调查。渥太华警方表示，在星期一上午约10点钟接报到 Findlay Creek 社区 Mandevilla Crescent 的一处住宅进行福利检查，在屋内发现两名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两个人是兄弟，而他们当时身处于父亲的住所。警方指出，两名男童的父母已经离婚，当日是由一名第三方人士向警方提出要求进行福利检查，原因是到访住所的时候没人应门，因而感到担忧。警方其后在距离现场约35公里外416号公路的一个工程停车场发现一架起火的汽车，车内发现一名男子遗体，相信是两名男童的父亲。安省省警正负责调查相关案件。此外，省警亦都正调查同日凌晨发生在伊若华一个商场的火警，并表示正同渥太华警方合作调查事件是否存在关联。警方表示，目前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与死者母亲、亲友等人士了解情况，并确认家中的其他子女已经获得妥善照顾。警方强调，相信事件无对公众构成持续威胁。渥太华市长同当地的市议员均对事件表示震惊同悲痛，向死者家属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嚟紧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在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张亦伦报道。
3: 嚟紧星期三系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温哥华系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国庆日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icronis 表示，他们的活动自2022年经已改名为 Canada Together， 今年经已第五届。本届和上年一样，都是以展示加拿大团结及多元文化为主，仍以原住民色彩活动为重点。本届同时会庆祝 Canada Place 40周年纪念，将会有864届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估计全日会有20万人出席。
4: This is our fifth annual Canada Together event at Canada Place,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And what is extra special for this year is it's Canada Place's 40th anniversary, so we will have a special Expo 86 exhibit to celebrate.
3: 他说活动日期是7月1号星期三早上11点至下午6点，地点会在市中心的加拿大广场旁边的 Harbour Green Park 和周围街道。今届 Jackpo 广场有其他世界杯自己的活动进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0: 北温在星期一早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六十几岁的女士踩单车的时候同一架商业车辆相撞，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早上7点45分接报之后，赶到北温的西一街和 McKay Road 交界，发现伤者后即场施行急救，并将她送往医院，但是最终伤重身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当时正踩单车向北行，从路口南面横过西一街。目击者表示，涉事商业车辆当时是绿灯，由西一街左转驶入 McKay Road 北行，期间与单车相撞。白云黄家琪警政联同警方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门调查事故原因。警方形容事件是一宗造成生命损失的悲剧，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协助调查。截至星期一下午两点，涉事的路口仍然封闭，以配合警方搜证和事故调查工作。高桂林黄家琪警表示，近日检获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涉及一批青少年涉嫌在非法地点驾驶有关车辆。警方表示，在上个星期一接获市民投诉，话有青少年在道路上高速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员其后在 Coast Meridian Road 与 David Avenue 附近一个停车场找到涉事人士，并向他们发出多张违例告票， 同时扣押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方指出，近月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的投诉大幅增加，提醒家长同监护人，无论是电动或者是汽油驱动的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行人路、公园、单车径或者是校园范围内行驶。警方强调，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在皇家土地或批准的私人土地或者是指定越野车径使用，违例者可面临高额罚款和车辆被扣押。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未来将会继续透过教育宣传和针对性执法，确保越野车辆合法使用，保障道路和社区安全。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张亦伦报道。
3: 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搜救行动经已暂停。加拿大军方太平洋海军公共关系局发言人表示，搜救行动经已移交给皇家骑警。在星期日晚9:45，指挥官决定暂停搜救行动，所有后续问题需要联系皇家骑警及地区当局。在星期日的时候，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15，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已经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0: 加拿大多个地区正受持续热浪影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提醒民众做好防暑措施，预计高温天气将会持续整个星期，部分地区更加有机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酷热情况。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今次的高温主要由热穹顶现象引起，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和湿气困在大气层，令到来自美国德州和中部地区的炎热空气加上墨西哥湾的湿气北移，导致安省南部和灰省南部出现持续高温。目前全国除了 BC 和灰省之外，其余省份和地区均发出黄色高温警报。安省西南部最高气温预料介乎摄氏30至36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度，高温可能持续至星期五甚至周末。夜间最低气温亦都有21至25度，令到人体难以降温。专家提醒，今次是今年不少地区首个持续多日的热浪，加上夜间气温偏高，没冷气的住宅更加容易积聚热力。长者、幼童和患有慢性疾病人士应该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和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加拿大气候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化正在令极端高温变得更加频繁，而加拿大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今年夏季预料将会持续炎热潮湿，加上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逐步形成，预计暖天气可能会延续至秋季。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5: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6: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5: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6: 购买黛柯产品均日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7: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0: 国际新闻，
30: 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特朗普话美伊将会喺多哈会面，但系伊朗否认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格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0: 国际方面，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是气象部门预料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纳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纳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未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首批冷气机将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压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然有浅层余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座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很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没有人清理，建筑物没有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亦都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协助几万个受灾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0: 翻嚟有中港台的消息。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5: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了，
17: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5: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元起，
17: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5: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7: 全场低至五折起。
15: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9: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15: 霍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0: 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

0: ENS 注释背写等，冇办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嘅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出口经营者向呢啲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唔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嘅书面承诺。商务部发言人话，中方二月对日本多间实体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外交部亦重申，中方的决定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外交部话，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用担心。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际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是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会在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际成果。中国商务部在上月底回应有关欧盟对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香港方面，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设定法定冷静期的修例建议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将会举办咨询会，向美容及健身业界简介相关政策建议的具体细节，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局在咨询文件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包括订立7日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并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期望在保障消费者的同时，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文件又建议将法定合约期上限定为两年，为消费者提供有用指标，以评估预付金额是否合理，同时减低对绝大部分有效期较合理的合约的影响。同时建议禁止商户同消费者签订在三个月后先至生效的合约。政府指，当局多年来一直因应最新消费趋势和市场情况，积极完善相关法例和保障消费者的措施，但是预缴式消费模式在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中仍然十分普遍，并不时引起问题。近年亦都有大型连锁健身和美容集团突然结业，不少消费者蒙受财务损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发言人说，近九成涉及不当销售手法的个案都牵涉美容和健身行业，反映消费者面对的风险相当高。至于涉及不当敢接受付款的投诉，主要源于商户因各种原因，包括结业而无法按承诺提供服务。在2020至2025年，有关美容和健身服务的相关投诉个案最多，占约半数。因此，当局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和各项因素，全面检讨商品说明条例。回来有财经消息。
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还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还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3: 财经消息，
1: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0,000。

0: 4823点，跌156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创新高，收市报52182点，升306点，是首次收于52000点以上。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升超过2%，结束连续5个交易日跌势。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0点，升86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4: 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2026世界杯赛事今日有3场嘅赛事，最后一场咧，而家喺度6点钟开咗波嘅咧，就系荷兰咧对呢个摩洛哥噶。咁呢场咧系会大家好担好关心嘅赛事啊？点解咧？因为呢一队咧，任何一队边队胜出嘅话咧，佢就會係下個呢嚟緊呢個禮拜六嘅朝頭早10点钟咧，就會對加拿大咧就爭奪入8强嘅賽事嘅。咁如果係以世界嘅足球排名嚟講咧，呢個荷蘭同埋摩洛哥咧就分別排名咧就係第6同第7嘅。咁加拿大咧老實講已經破咗歷史噶啦，由32强入到之後，一進入咗16强咧，係第一支嘅球隊打入16强咧。亦都已經喺加拿大嘅足球史男子嘅足球歷史上面咧，已經揭開咗新嘅一頁啦。如果佢喺禮拜六嗰仗裏面咧係能夠贏出嘅話咧，這個嘅歷史咧仲更加不得了啊！即係加拿大咧，的確係有一個嶄新嘅面貌出嚟咧，俾大家去睇下，世人睇下加拿大咧，原來唔係冇人識、冇人打足球嘅，一樣有好多足球咧喺加拿大裏面發展緊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大家咧都係要支持我哋嘅加拿大国家队，男子国家队得与唔得，而家已经系成为咗历史嘅一份子。我哋都系成为呢个历史一份子，因为我哋系有幸喺加拿大身处加拿大，而我哋加拿大亦都系呢个主办国嘅其中一个主办嘅城市。咁所以咧，大家都应该值得好兴奋。目前而家咧讲紧呢个荷兰对摩洛哥咧，就系0-0啊，第一场嘅上面系0-0嘅啫。咁今日有2仗嘅赛事嚟讲咧，第一仗就系巴西咧。就以2-1咧，就赢咗呢个日本。咁啊，老实讲，巴西赢得好险啦，系补时嘅时候咧，先至入到一球嘅啫。咁而且佢哋系俾日本入波先嘅添吓，咁啊，所以咧，巴西队咧就赢得险。咁啊，另外一组嘅赛事咧，亦都有结果啦，就有少少爆冷嘅，就系巴拉圭咧，就系对住德国。咁啊，大家咧就系1-1打和啦，就打完加时120分钟之后咧，加埋呢个90分钟嘅正规嘅时间啦。咁啊，互射12码咧，最终啊以4-3咧就系落后嘅。咁啊，即系话咧喺射12码输波，冇计啊。咁啊，德国咧喺世界杯咧赛里边咧，呢个前世界杯嘅冠军得主咧，亦都无缘啦进入呢个8强啊。咁啊，即系有啲可惜啦。但系冇计噶，因为你打得唔好嘛。正如我有个同事话，你打得唔好啊嘛，个波系圆嘅，输就要输啦，系咪？哇，呢种咁嘅态度真系几好噶，值得欣赏啊。好啦，咁啊，听日6月30号咧。有3场嘅赛事啊，10点钟嘅咧就系象牙海岸咧就对挪威嘅，第2点钟咧就系法国咧对瑞典，6点钟咧就系墨西哥咧对呢个厄瓜多尔。呢3场里边咧，我自己会贴咧就系挪威、法国同埋墨西哥会出线嘅吓、啊。好啦，咁啊有少少嘅 NHL 咧嘅事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咁就上个礼拜五咧就系、是、呢个嘅。即系选秀啦，个 draft 咧个 draft day 嚟噶吓。加拿大咧嘅家人队咧，大家如众所周知啦， 佢係排喺第一輪嘅第三位順序咧，你可以選秀嘅。咁結果咧，即係正如好多嘅觀察家咧都話啦，係選咗咧 Caleb Malhotra。咁個名係咪好熟咧？係咧，因為咧佢個爸爸，佢嘅令尊翁咧就係、是、Manny Malhotra， 就係家人隊嘅新任教練。咁啊，兩父子咧就同埋一齊效力家人隊。咁啊，究竟呢對父子可唔可以起到啲乜嘢嘅作用咧？咁啊，真係要睇佢咧。啊，即系点样发展落去啦？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不过麦浩查讲咗噶啦，佢话就算啦 ，Caleb 咧真系过嚟加人队嘅话咧，我都会一视同仁嘅。佢打得唔好嘅话，我一样系唔会俾佢上阵嘅。咁啊，呢个就老豆咁讲啦。但系睇嗱，因为佢话呢个选秀嘅时候咧，第三名這個呢个咧，阿麦浩查咧系唔知嘅，佢唔俾佢知嘅。咁所以咧，知道咗之后，原来个仔咧系以第三名咧俾加人队选咗嘅话咧。我老豆即刻讚開嗰種嘅難得嘅笑容啊！咁啊，可以即係兩父子同場啊嘛，係咪？咁睇落去都好好嘅。好啦，最後咧就要講下家人隊啦。咁啊，以同呢個嘅 Montreal 嘅球員啊，就係、是、Brandon Gallagher 咧，Gallagher 咧，就係、是、簽咗個合約過嚟嘅。咁啊 ，Montreal 就會負擔部分咧佢嘅薪酬。咁如果呢、這個Brandon Gallagher 咧 ，Gallagher 咧，咪應該咧佢本身咧曾經係Vancouver Giants 嘅隊長嚟嘅，咁希望佢能夠老大亂啦，喺家人隊裏面發揮作用。咁另外咧就係、是、最後啦，就係、是、Hollander 咧，我哋嘅家人隊嘅21號仔咧，就被送咗去 Predator， 咁啊換翻一個咧係將來咧係一個球員嘅考慮啊，究竟係咩咧？我哋都要考慮一下係乜嘢啦嚇。好，咁最後咧要講講咧就係、是。NBA 啦，咁因为有消息啊，唔够时间啦，我要留翻听日咧，再同大家讲 NBA 有几个 trade 咧就做咗嘅，咁亦都有大家可能会好想知道嘅关于 Raptor 队同埋 Leonard Quawi 系咪？即系佢哋有啲咩嘅新发展，咁啊听日会同大家报道。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鸽。
6: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社团简讯。
11: 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粤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六年级，开课日期九月份，星期五下昼，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 604-324-4921。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演唱会为华工安老院筹款，举办日期是7月18号礼拜六，购票电话是604-202-3933 604-202-3933。嘉雷工作室8月8号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80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 778-320-32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喺收音机里边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咁咧啊，今日咧我哋就访问一位喺某一方面咧，佢都系好熟悉嘅，对一啲嘅而家我哋所睇嘅，或者听众朋友都知道讲 AI 嘅问题。点解佢嗱佢唔系一个专业 AI 嘅人，但系咧佢要成日都要用 AI， 同埋要与时并进嘅，因为佢嘅工作咧。啊！佢係做啊 marketing 啊、設計啊等等方面咧，咁所以咧經常都會用到喺特別設計方面啦。都而家大家聽眾朋友都見到好多嘅畫面咧，都係非常之震撼嘅。咁點解原來咧都係真，即係唔係真人嚟嘅？咁啊，我記得啊喺最即係其實都係大約半年前左右咧，咁喺電視就睇新聞嘅時候咧。咁啊，其實都唔係新聞嗰、那個，不過咧就係另外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嘅社評啊，諸如此類。咁咧就係轉述一位總統嘅演講啊。咁佢嘅演講係英文啦，當然啊。咁啊，出嚟啊連啊係廣東話嚟嘅喎。咁啊，連個口型都似埋喎。啊，即係跟到十足十喎。咁啊，仲有咧就係七情上面嘅喎。咁仲有咧就係、是、聽起上嚟。好連個聲啊，都似佢本人嘅聲嘅。哇！我話得乜呢個總統識講廣東話咩？咁當然唔係啦。咁啲朋友話AI 搞出嚟嘅嘢咯。咁嗱，當然呢啲冚唪都係好先進嘅科技。咁以小弟咧喺電台嘅分享啊，同埋喺教會嘅工作咧，對 AI 咧真係有少少覺得哇！我呢幾廿歲人似乎～跟不上咧，就真係有啲論盡啦。原來呢個世界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原來我哋都可以咁輕強嘅做到咁多咁複雜嘅嘢。咁今日訪問嘅咧就係 Jeremy。咁啊 ，Jeremy 咧就係佢嘅專業咧就係做設計啊、marketing 啊、digitize 啊等等呢啲嘅工作。咁所以咧嗱，佢就唔係專業去研究 AI 嘅嘢，但係咧佢用咗好多好多嘅 AI 嘅幫手嘅。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從 Jeremy 的分享當中咧，了解下到底 AI 同我哋有乜嘢息息相關咧？喺我哋嘅人生，喺我哋嘅工作上面有咩直接嘅影響咧？啊，特別最近你聽見啲啲就係電台咧新聞都有講到，有好多大量嘅職位咧流失啦，被 lay off 啦等等。點解咧？因為原來好多人佢哋嘅工作明明係專業嘅。都被 AI 代替了，結果咧專業啊變咗無業嗱。咁啊，不如先請 Jeremy 你介紹下你自己好嗎？
2: 聽眾大家好，我個名係 Jeremy。咁啊，首先介紹過啦，我係從事係 marketing 嘅工作。咁我工作嘅職份咧，通常就會係喺一啲branding 嘅設計啦，或者係網頁啦，任何同。在電腦上面有關於一些美術設計我都有份的。咁我從事一行咧都超過30年噶啦。
1: 哇！其實咧 ，Jeremy， 我想問啦，過去呢30年，即係可能關30年前咧，當然嗰啲電腦咧都係一啲我哋今日就已經掃咗埋去籠底噶啦，即係古董嚟噶啦。30年前電腦嘅。技術咧，同今日，如果你作一個即係稍微 flashback 睇翻以前，今日嘅工作，當然電腦嘅運用咧已經複雜好多。咁到底帶嚟俾你好多方便，因為帶嚟俾到好多嘅複雜咧。
2: 絕對係方便嘅，因為電腦嘅速度快咗啦，同埋其實而家設計嘅 software 咧，佢都係注重普羅大眾都會用得到。亦都係容易用到嘅，所以如果你比起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其實而家係越嚟越方便。
1: 嗱，你正話講方便咧，當然就即係嗱，如果大家睇唔到 Jeremy 嘅年紀幾大啦，不過以我對佢嘅認識睇個樣咧，佢應該都係40歲頭頂籠嘅啫嚇，啱唔啱啊？有冇估錯你啊？嗱，應該冇估錯你喎，係嘛？
2: 调翻转啦，四十岁尾噶啦，
1: 已经。40岁尾，哇！你 keep 得保养得好好，咁即系换言之，即系30年前咧，你嗰时先至10几岁啫。
2: 系，我10几岁已经开始接一啲 freelance 嘅工作。
1: 喂，嗰时嘅电脑做到啲乜嘢嘢啊？30年前，
2: 其实嗰阵时嘅电脑同而家嘅电脑做到嘅嘢咧，都系可以一样嘅。近时譬如做我做设计啦，咁一啲 Photoshop 嘅或者系Illustrator 或者画图嘅，全部工作都可以做到，系冇问题嘅。速度当然系冇而家一啲做一啲复杂嘅嘢嘅时候咁快啦。咁但系嗰阵时嘅人做，即系嗰个年代做出嚟嘅嘢，其实唔会比而家嘅嘢质素系差。
1: 但我记得咧，如果听众朋友你30年前，因为我30年前都有斗过电脑嘅，咁啊，但我仲记得嗰时咧嘅我哋叫做吓我哋嗰啲嘅spreadsheet 啦，叫做嚇，就係用 Lotus 1 2 3啊，咁啊文件檔案處理咧就係用Word 啊，咁咧又跟住咧就有其他嘅，我仲買過一啲 Flight Simulator， 即係即係學人哋玩揸飛機嗰啲啦嚇，嗰啲咧就係逐個 frame 逐個 frame 喐嘅，嗰架飛機係一格一格一格好似跛腳咁嘅。咁啊，而家咧，哇，真係出神入化啦！成個飛機場都擺喺你嗰個嘅電熒光幕前面。嗱，咁啊，即係電腦嘅發展咁厲害，嗰時我記得有一個 software 咧係俾人做都係做設計嘅，嗰個叫 AutoCAD 啊，我諗你都係聽過啊。
2: 係。
1: 嗱，嗰個 AutoCAD 咧，嗰時我都試過玩過，哇，好貴喎嚇！唔單止貴，仲有咧，我搞嚟搞都唔識用喎。搞嚟搞最深尾，哎，放棄咯，唔搞咯咁啊！淨係畫一條線，會喐嘅線都畫佢唔掂啊！真係啊咁啊！但係咧嗰時嘅 AutoCAD 咧已經瘋魔啦，個個做設計嘅人都係用 AutoCAD 畫跡嘅做 architect 嘅都係用 AutoCAD。我相信而家都仲存在嘅，係咪呢一個 AutoCAD？
2: 絕對有嘅，而家
1: 就係當然啦，已經出神入化啦，去到嗱、啊，不如同我哋講下最近新聞咧，就有一講到有一個調查咧。就係、是、好多專業嘅人士咧，佢哋都被 lay off 咗啦。咁啊，即係加加埋埋咧，即係過千過萬嘅被 lay off。咁呢個會唔會係成為咗好多人嘅噩夢咧？啊，即係電腦一方面咧對我哋好多方便，第二方面就係因為呢一個嘅方便咧，帶嚟好多嘅在職人士咧，因為咁嘅緣故，明明係好專業嘅。但是原來電腦做到，咁啲老闆咧就我唔使你啦，咁我揾電腦做。咁帶嚟其實一個係方便，一個係冇一份工。咁你點樣去覺得電腦帶嚟方便啦？亦或係份工緊要咧？你自己覺得有乜嘢辦法可以扭，即係喺咁嘅情形之下，仍然保得住自己咧？
2: 嗱，我諗你特別提到呢、這個電腦。你所講嘅電腦可能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就係 AI 啦。咁事實上冇錯 ，AI 咧而家咧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咧，而某一啲嘅工種咧係差唔多係可以被取代噶啦。譬如大家可能日常會生活會接觸到嘅就係一啲電話嘅 service 啦，即係你譬如打去 Telus 嗰啲公司，你要問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其實佢最初咧一大段嘅咧，其實佢都係用緊一個電腦，一個 AI 嘅 robot 同你去對答嘅。咁去到一個地步，佢真係答唔到啦，或者你嘅問題咧係太複雜啦，佢先至咧會轉去一個人手嗰度去到答。咁其實喺唔同嘅行業裏面都有咁樣嘅狀況嘅，譬如喺我哋嘅設計上面咧都係咁樣樣。咁你話係咪可以取代咧 ？AI 係可以絕對係取代。一啲嘅工種嘅某一個部分嘅，係咪全面性咧？喺呢一刻咧，暫時都未得住，或者可能過多而家咁快嘅發展嘅時候，可能過多幾年五年之後咧，有一啲工種真係會可能會完全被淘汰都唔奇。咁你話我哋點樣樣去到面對或者點樣去保住自己份工咁樣講啦嘛？我覺得我哋一定要了解 AI 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同埋做唔到啲咩嘢。 譬如在我們的工作層面上面，我們你會見到 AI 可以做到好，好像你首先這樣說，可以做到一些的片呢是可以以真聯假的，或者可以差不多將人的聲音去到copy 咗落嚟，然後擺落去另一個嘅聲，另一個嘅畫面或者另一個聲音上面。咁你會知道話呢啲係 AI 嘅強項嚟嘅。但係咧，你作為一個一個 creative 嘅人咧，你要話俾佢聽你想咁樣做，佢先至識得做。佢咧唔會無緣無故咧就自己做一樣嘢嘅。咁所以喺譬如特別我哋設計嘅層面上面嘅話，你都要用翻人嘅腦咧，去到有一個方案或者有條橋啦，咁樣講啊，要有條橋諗到咧，你想做啲咩嘢，然後你去問 AI 咧，只不過 tools， 咁你問佢啦，哦，我而家有一條橋，咁你幫我諗下，我可以有點樣做法，或者依一條橋咧有一個部分咧，我係需要你去參與嘅，我要整一條片。咁你就幫我做啦，咁樣咁 AI 就出嚟做啦。但係咧，做咗出嚟咧，都未必係你想要嘅效果喎。你要不斷咧去到教佢，不斷話俾佢聽，啊依一度咧係有啲唔係好想，唔係我想見到嘅嘢嚟嘅，可唔可以你改咧？咁樣咁可能要重複幾次啊，五至六次咁樣咧，先至去到你滿意嘅部分嘅。咁你諗下一條片啦，如果係十分鐘嘅話咧，你每一次同 AI 咁樣講，其實係可能30秒嘅一段時間，咁你要用嘅時間咧，其實都唔少嘅。AI 可以做到咧，只不過可以幫你減輕你嘅工作量，或者咧你可以請少一兩個人，或者同埋就係你嘅儀器上面咧，你可以如果你影片嘅話，你唔需要投資咁多嘅器材去到拍片。
1: 其實你正話講緊一直都係AI 嘅用途啦。咁 AI 中文又如果冇記錯，英文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嚇。咁啊，即係中文咧就係叫做人工智能係嘛。咁啊，通常咧我哋用個唔需要冇好大嘅電腦，就係一個手機啊，一個比較 update 嘅手機咧，都可以。叫 AI 做嘢噶啦，咁我有一個問題啦。咁整個你正話講緊，我哋叫 AI 做嘢 ，AI 自己又唔識去構造一啲，即係唔識去應該點講咧？唔識去諗一啲嘢出嚟。AI 只係識得咧，就係你俾你想要嘅嘢，然後 AI 咧就喺佢嘅檔案庫存裏邊咧，就將你要嘅嘢咧。盡量組合到咧，就俾個答案俾你係咁啊！即係照計應該就係大約咁上下嘅。咁但係如果咁講，咁AI 唔識自己諗嘢，佢係識得點樣用邏輯方面嚟去組合嘅話咧，咁如果我哋將一啲資料擺入去嘅資料，譬如話舉個例，我嘅資料咧就係、黑色加白色加埋就係變咗灰色，咁啊呢啲係一啲 data 啦，我哋叫嚇。咁但係如果有人話米字黑色加白色又唔係等於灰色喎，黑色加白色咧係等於另外一隻色喎，咁又輸咗入個電腦裏邊嗰個檔案庫存裏邊。咁其實 AI 就係靠人輸一啲資料入去，然後佢去嚟去將佢組合啦，將佢拼接埋咧，又跟住俾個答案俾你。咁咪 AI 自己其實如果冇人加資料俾佢，其實佢冇乜作用嘅啫。咁但係如果將人加資料俾佢，有在乎嗰個人俾啲咩料俾佢。咁如果咁樣，咁即係你所得嘅答案都可以係好即係好廣闊嘅喎。即係正式我話一加一唔一定等於二嘅喎。AI 可能俾好多答案俾你嘅喎。咁 AI 係咪真係幫到你咧？又？
2: 係啊，你講得好啱，因為AI 事實上佢係只不過攞緊我哋人類有史以嚟嘅所認識嘅資料，佢有一個資料庫。咁你問一個問題，佢就喺嗰個資料庫嗰度出啦。其實如果你譬如今日我有一個新嘅 formula 出咗嚟， 然後佢 AI 未知嘅時候，你問佢，其實佢唔會知道嘅。咁所以你要慢慢去feed 嘢俾佢，俾佢啲新嘅資料。咁你話出咗嚟一啲嘅答案係咪完全正確咧？其實係要大家要小心嘅，因為譬如你問一啲嘅問題，佢可能出嚟嘅答案未必完全係正確。你作為一個用者咧，你都要有一個有一個責任咧，去到 verify 究竟嗰個資料佢出嚟嗰個資料係唔係真確嘅。
1: 好，嗱，我哋大家等休息一陣先啦，然後一間再繼續講落去啊。

0: 咁啊，讲到即系 AI， 其实一个喺一个资料嘅储藏库里边啊，咁啊嚟抽啲资料出嚟。咁啊，其实 AI 到底系一间公司名啊，因为一个组织名啊，因为一种嘅工作嘅办法啊，到底系咪好多好多唔同公司有唔同嘅资料库，有唔同嘅佢嘅程式嚟去攞啲资料出嚟啦？点解我咁问呢？因为我知道最近咧就有一个嘅都系 A， 我唔知系咪叫 AI 啦，叫 DeepSeek 啊，我谂大家都应该知道呢个 DeepSeek。咁咧，你问佢一啲嘅问题咧，佢之后即刻即系都系几秒钟都唔使俾个答案俾你。但系咧，如果你问佢有关一啲政治政见嘅问题咧，佢又唔答你嘅。咁啊，但系咧，如果你去问另外一啲唔同嘅公司咧，咁佢又有答你嘅、哦。咁如果咁讲，即系市面上好多个唔同嘅呢啲嘅电脑嘅智能啊。在乎你找着哪间的，其实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市面上有哪几间是最多人用或者最普遍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我都可以闻到的？
1: 现在譬如一些有，其实 AI 呢都有分不同的，有几种的。有一些呢就是专是做一些简单日常的对答的，那么给你问他问题他就给答案你啦。有一啲係專係做圖嘅，圖即係 image 嘅，係啦。咁有一啲係專做 video 嘅，或者有一啲係專係做 research 嘅。咁、所以你如果你係有一個特別嘅諗嘅用途嘅話咧，你就要揀適合嘅 AI 啦。譬如而家市面上邊比較大嘅或者係普羅大眾會用到嘅就係 ChatGPT 啦，或者係 Google 嘅 Gemini 啦，这些都是一些大型的或者是 DeepSeek 那些都会有。或者是当然因为这些是 你真的会看他的母公司在哪里，有一些问题你绝对你问了他真的未必会 答你的。也都是一些他自己的 policy。
0: 你刚才说有这么多间的这些的不同的 channel 途径我都可以拿到一些的答案，咁系咪每一个佢哋都收钱嘅？即系我问一条问题，我要俾钱先至可以攞到答案啦，亦或系全部免费嘅，亦或有啲系免费，不过你问到某一啲嘅再深入啲嘅就要收钱嘅，系咪咁样运作嘅咧？
1: 其实佢大部分咧，你一啲简单嘅用途咧都系免费嘅。你系去到你当日，你譬如咁讲啦，你一日咧问得佢太多啦。即係講笑咁講，你問得佢太多啦，佢就開始咧就會收你錢嘅啦。咁佢係有一個計算嘅方法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日常只不過問一啲叫佢 plan 一啲嘢嘅話咧，通常咧那個數量係好少咧，佢都唔會要你錢嘅。
0: 咁你正話講緊佢即係佢收錢係貴，即係點樣以問嘅問題逐條計錢咧？因為以時間嚟計錢咧，佢哋。
1: 佢會計你個複雜程度啦，同埋如果你係做一啲圖嘅話咧，可能一日咧係可以俾你做三張嘅圖咯。
0: 係，哦 ，OK。
1: 咁佢價錢咧都係大約係二十零蚊美金到啦，但係差唔多每一個 platform 都係。
0: 我最近知道有啲人咧，譬如喺我工作裏邊咧，有啲單位咧，佢哋嘅我啲同事咧。就是想畫一些好像漫畫那樣，但這個漫畫呢就可以動動的、那就即當然我們自己畫漫畫就是水皮啦，又不得專業啦，畫出來又不吸引啦，於是呢他呢就畫這個漫畫呢就先畫了一個公仔，然後呢就說我要這個公仔去前面去爬上樹摘個蘋果，那給這個指令俾個 AI， 咁啊 AI 好快脆咧，就整咗嗰個畫嗰、那個動畫出嚟啊！咁其實就好似好簡單嘅，咁呢啲原來我問佢，佢話唔收錢嘅喎呢啲啊！如果係咁啊，真係幾方便喎、啊。譬如以前我哋淨係口講同人傾偈嘅，咁但係而家咧，原來我口講，我將我講嘅嘢講俾 AI 聽，同我構造一個 是即係一個動畫嘅系列，咁係咪 AI 就可以按照你嘅指令就去構造一啲人物啊，構造一啲公仔啊，又同你做埋呢啲嘅啊呢啲嘅安排，畫一個系列嘅視頻出嚟，係咪可以咁樣樣咧？
1: 係可以嘅，係可以嘅。但係 AI 有一個嘅短處就係咧，我作一個例子就係、譬如咖啡貓咁樣，你話即係咖啡貓去做一個動作嘅時候，咁做完佢一系列嘅動作，跟住咧你再去畫下一頁，呢只咖啡貓做另一樣嘢嘅時候咧，佢咖啡貓個樣咧可能會變咗樣。
0: 哦，
1: 佢未必係可以連貫到嘅。
0: 哦，咁、
1: okay.。而家嘅 AI 咧開始咧，慢慢係可以嘗試係做到係連貫嗰啲動畫嘅樣子。咁、okay. 但係依一個可能喺將來嘅時日就係絕對可以做到，但係依一刻咧係有少少難度嘅。同埋如果你要叫佢做一系列嘅呢啲嘅動畫咧，咁可能就真係要收錢啦，因為唔係一兩分鐘嘅嘢嘅時候咧，你開始多呢啲做呢啲嘢咧，佢就會需要你俾錢。
0: 好啦，嗱，因為時間關係咧，暫時今日講到呢度先。我哋有個概念，大家知道哇，原來 AI 可以做得咁多咁得意嘅嘢 ，which is 啊，我哋冇呢啲嘅訓練咧，係絕對做唔到嘅，連畫個公仔都艱難嘅。咁原來 AI 都可以做到嘅。我哋啊，聽日咧再繼續同阿 Jeremy 傾下，到底 AI 點樣喺我哋日常生活幫到我哋啦？因為好多時一啲上咗年紀嘅。同埋唔得與時並進啊！好日都唔鬥下電腦嘅，咁原來有得咁多佢哋可以幫到手嘅，而我哋唔去用咧，又好大嘥噶嘛！啊，咁啊，我哋聽日再繼續討論下呢個問題。咁啊，暫時講到呢度先。啊，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拼刺猬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回到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这是 Canada Day Drumming 这样一个活动。活动呢，当然是在加拿大国庆日当天举行，是在7月1日星期三上午的10:30开始，地点呢是在列治文 Lansdowne 天车站旁边的 Lansdowne Center 停车场。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免费的，而且呢欢迎任何族裔和群体参加。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音乐的语言来展示我们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促进族裔的和谐。大家呢可以在当天7月1日当天到举办活动的地点 Lansdowne 天车站旁边 Lansdowne Center 停车场呢亲临现场观摩活动，或者是在网上进行观摩。整个活动呢还设有网上直播的现场盛况，大家可以登记在网上呢观看这样一个活动。那除了可以在现场欣赏到舞龙、舞狮、舞术以及多元文化表演之外呢，这个活动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太平洋时间早上的11:30，在加拿大全国多个城市会举行6分钟的同步击鼓活动。这个同步击鼓呢，就象征着加拿大人在6个市区之间的和谐和团结精神。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还有精美的摇摇鼓派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关于这样一个活动的详情呢，大家可以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进行相关的查询，获取更多的资料。这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在7月1日星期三上午10:30在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停车场呢进行的。欢迎大家在国庆日当天积极的参与。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7: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职场的话题，那么会和朋友们说一说职场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感受，那就是工作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会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好像到了一个平台期。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模式，如果说再加上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以及工作内容的一些困境，很容易呢让人失去动力，甚至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这个消极的情绪，甚至是抑郁。如果说你对此刻的生活感到身心疲惫，或者对现阶段的工作感到无力的话，不妨把下面的一些话读一读，或许能够给 大家带来不同的启发和感触，解开心中的一些疑惑，慢慢的就会把快乐的自己找回来了。第一，一件事最后没有达到预期，不会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和别人也有关系。二，强大的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唯有当自己成为了贵人，才能遇见贵人。还有，造谣的人和抢功劳的人会一直存在，你不需要正面解决，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四，成年人的烦恼和谁说好像都不适合，学会自我消化，规律运动，早一点睡觉。五，脸皮厚一点，走得更远，不要太担心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维持表面的和谐就好。六，对待别人不合理的要求时，要勇敢地拒绝，而且态度要坚定，好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七，很多工作本身没有意义，不要认为这是你的问题，工作就是工作，谋生手段而已。八，练习调整说话的速度，说得慢一点会显得有气质，时不时停顿一下会给人权威感。九，一味讨好别人等于自我毁灭，努力地做好自己，讨好自己，更容易带来丰厚的回报。十，不要随意把兴趣变成职业，很容易会失去原来的兴趣，与其做喜欢的事，不如做擅长的事。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是职场的话题。职场上有时候感到困难的，就是要花时间和这个心神心力去和一个人的沟通。当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知的时候，一起工作有时候就会变得有一点困难，如果处理不好，还会让自己工作起来很累，老是加班，没办法完成所有的工作项目。这时候才发现沟通技巧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学起来。那么当分配到太多的工作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拒绝呢？不让自己累趴了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可以说被分配到的工作太困难，有时候上司会给你一个很难的工作，甚至是超过了你能力范围的事情，不要一开始就回答这太难了，我做不到，甚至否定自己的能力，说我的能力做不到这些。那这样呢，其实是会让对方觉得你的工作能力和态度有限，而且给你的态度扣分，加深对你无法胜任工作的这个印象。那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先展示自己很乐于接下这项工作的态度，让对方感受到你对这件事很积极，随后表明你自己需要哪些帮助、哪些资源和人脉等等，请老板或者上司给你更多的权利。其实这反而是表现自己一个机会，无形中你会得到更多的信任，并且提出具体的规划，让上司批准你的想法。当你被分配到的工作太困难的时候，可以选用这种方式。第二种情况呢，是莫名其妙的被上司指责批评，有时候会收到老板或者是上司的指责批评，觉得你哪里做得不好，甚至觉得你根本没有努力，但事实上你其实已经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最后呢还是被批评、被误会，真的很让人灰心。这时候呢，其实不需要急着去解释，马上要反驳，或者是过多的解释，反而会让上司觉得你在狡辩。我们可以先接受上司的指教，等对方的气消了，再找机会和他私下的解释。记得一定要私下谈话，不要选有其他的同事在场的时候，这样很容易让上司觉得没有面子。那么你自己可以试着告诉上司整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如果他误会了，会找机会弥补你的。第三种情况是被莫名其妙的夸奖了，有一点尴尬。其实这个很正常，在职场上除了被莫名其妙的被批评被骂之外，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被夸奖，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回答没有啊没有啊，那这其实你这样回答的话不是谦虚的说法，反而像是否定上司对你的称赞。我们要学会大方的接受夸奖，并且借机会反夸对方，感谢上司给予你这样的难得的机会，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如果被夸奖这件事情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功劳，记得一定要说到其他，记得一定要在上司或者老板的面前提到其他人的名字，告诉对方这项任务也有哪几位同事一起参与，非常的感谢他们。那这样不仅会让老板和上司觉得你这个人很谦虚，也会让参与的同事备受肯定和重视，制造一种双赢的局面。第四个呢，就是被问到某件事情却不太清楚，有时候老板和上司会问一些问题，但我们不一定会很了解， 会了如指掌，甚至哪些事情根本就不是自己负责的。不论是不是自己负责的，就算不知道，也不要简单的回答不知道，那这样很容易让老板或者上司觉得你的工作能力不好，甚至工作态度不好，而是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时间。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真的是需要花时间想一想，同时呢去找资料或者是同事确认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是和其他同事一起做，那也可以请同事一起去向老板和上司汇报，不要自己一个人去解释，让老板或上司知道，那这件事主要负责人不是你，而是谁在负责，其实是谁的责任。最后一点呢，是当分配到太多工作的时候想拒绝，职场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那除了被分配到很难的工作，还会遇到一种很常见的状况，就是老板和上司指定你完成很多工作事项，就算你努力加班还是没有办法完成。事实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事情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老板和上司误以为你有时间才会分配你其他的工作，所以要表达自己目前工作量。那碰到这种情况呢，可以让老板和上司先知道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以及每一天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哪些项目上了，这些项目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完成。那接下来呢，再请老板和上司呢帮你安排每项工作的优先级，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可以晚点做，如果时间不够用，允许哪些工作可以不要做等等。好了，这是在职场当中遇到了刚才的这种五种情况的时候，沟通非常的重要，要适时，不要这么快的说不，采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清楚你的想法，那么大家也都会考量你的情况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职场方面的话题。那有一些职场人呢，上了班之后啊，觉得精力充沛，但也有时候职场规则、职场政治让他们心力交瘁。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位职场人他的一段分享。他认为上班干什么那么认真呢？懂得用五种心态去工作，职场人生反而是超顺遂，是不是这样呢？一起来看一看。他说，出社会，这位叫做静怡的朋友，他说啊，出社会这么多年，发现一个真理，那就是

上班根本不用太认真。这里说的认真，并非不去把任务做好，任务绝对要做到最好，但是执行能力是一回事儿。想把工作做好的前提之下，心态很重要，让自己对待工作不需要太用力，不要一板一眼，这样呢，你会感觉到职场人生反而会超顺。第一点，这位静怡朋友分享的是允许自己打混。他说，我们不当乖宝宝，就是要有点坏坏的。每天进公司之后，如果从坐下那一刻到下班前一直处于工作状态，那人就跟被上了自动发条的娃娃一样，一直在扭动在转动，毫无休息和思考的时间，对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允许自己拥有30分钟的打混时间，到楼下买杯咖啡，吃一支冰淇淋，跟同事聊一下韩剧或者是暧昧的对象，甚至到顶楼去听个音乐，这些都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精气神的一种方式。比起你呆呆地坐着，脑子里想不出办法的，还不如就此放肆地休息一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想太多没有用。在工作上，有时候想太多还真的没有用，但是只要你定下达成的目标，不用顾虑太多，大胆地放手去做，那些担心的事情，包括团队的质疑、同事的闲言碎语、任务的成功率，都暂时抛到一边，做就对了，不做那也就只能永远停在原地。所以做是最重要的，想太多没有用。第三点，耗费精神的事情坚决不做。有的时候不愿意太投入，是因为过度投入只会让自己患得患失，耗费精神。那对待工作也是一样，保持一样态度的人往往是更开心。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但不要让工作以外的时间被这个工作所占据了，一定要有原则。在走出公司大门之后，你就是自己，不是员工，应该尽情地享受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别再被工作绑架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四点，干嘛为了不重要的人生气？很多时候没心没肺，态度乐观，想得开，倒是面对困难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凡被主管烦到，被同事摆了一道，或者是客户说话太难听了，这种情况之下真的不要太在意，因为生气的人就输定了。上班的目的就是赚钱和自我成就，难免会遇到不合拍的人，可以有负面情绪，但是这个负面情绪不要太久。为了工作上的人和事而伤心懊恼，其实是最伤自己的。所以干嘛为了不重要的人生气呢？第五点，那就是必须让老板看到你的存在，用尽一切招数去刷存在感，在公司也是要理应如此。既然你都这么认真工作，表现得也很亮眼，但有时候你不邀功，老板可能还真的不会知道，所以还在以为埋头苦干低调努力就会被人赏识吗？通常老板眼里永远是看不到你的，就是要让老板知道你有多良苦用心，为公司付出了多少，不然你的一片真心就像石沉大海的石头，没人会发现的。这是最后一点了。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职场的一些新态度，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讲，这位静怡朋友说的还真的不错，融会贯通，用这几种心态去工作，职场人生反而会超顺。这几种心态是什么呢？第一是允许自己打混30分钟，第二想太多没有用，尽职去做就好了，第三耗费精神的事情坚决不做，患得患失只会耗费你更多的时间，第四干嘛为了不重要的人生气呢？没心没肺，态度乐观地面对一些令人懊恼的事情，这样的你才能够很容易从困境中走出来。最后是必须让老板看到你的存在。好了，这是几点心态，在职场当中的心态，用这个心态去面对职场，说不定还真的是超顺的。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了。

0: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1: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0: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业。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为什么说刚好身体才好这个概念。医学研究认为，人的脏腑器官都会受到毒素的影响而出现衰老的现象，尤其是专门排毒的肝脏也会受到毒素的侵扰。那么我们怎么能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有毒素呢？俗话说，肝好一切都好，肝不好百病丛生。那么肝脏毒素究竟会给我们人体带来怎么样的危险？我们又该如何养肝呢？首先来聊聊肝脏有毒的一些表现。肝脏在人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人体的很多毒素都会汇集到这里，然后被分解排出体外。如果一旦肝脏的解毒功能出现问题，相当于内脏的防护系统受到威胁，很多毒素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侵害我们的身体。而肝脏中毒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首先，我们看指甲表面是否有下凹或者凸起的棱线。正常人的指甲表面是很平整的，没有棱线，而且指甲看起来很饱满，颜色也比较好看。肝脏与指甲之间相隔甚远，看似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肝脏和指甲的关系很密切。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上说，肝主筋，而指甲是筋之余，所以如果肝脏的解毒功能不具备，或者肝脏本身已经被毒素占据，经络就会不通，指甲上就会有明确的表现信号。肝脏有毒素的第二个表现是容易抑郁。我们人有七情六欲，情感非常丰富，这些情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在中医认为，肝脏主思、主悲、主怒，也就是说肝脏是人体内调节情绪变化的主要器官。一旦肝脏内的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会阻塞气的运行，就会容易引起一些不良情绪，尤其是抑郁的情绪。所以如果你经常毫无理由的悲伤或者抑郁，可能是因为你的肝脏有毒素了。肝脏有毒素的第三个表现是乳腺增生或是经前胀痛明显。乳腺增生光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乳腺出现了问题。之所以会与肝脏存在联系，是因为人体有一条肝经，而乳腺是这条肝经上的要塞。一旦肝经中有毒素淤积，乳腺立马就会还以颜色，随即产生乳腺增生。尤其是在经血即将排出之时，会因为气血的充盛而出现明显的胀痛症状。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生活中如何科学养肝。首先要警戒酒伤肝。酒精有刺激性作用，而肝脏是解酒的主要器官，长时间或者是一次性大量饮酒的人会伤害大量的肝细胞，引起转氨酶急剧升高，也就会加剧酒精性肝脏疾病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控制饮酒，最好是不饮。第二点，肝脏要经常排毒。毒素是肝脏病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们人体每时每刻自身都在产生毒素，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我们没有办法阻止。 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把它们排出。下午的时候，人体内的阳气随着太阳西落而呈现衰减的势头，避开了阳气上升阶段的上午，这个时候排毒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枸杞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能提升肝脏对毒素的耐受性，枸杞咀嚼着吃最好。青色的橘子或者青色柠檬也有利于疏肝解郁，缓解情绪，可以经常以果汁的形式饮用。事实上，人体的毒素和废物产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们无法阻止这个过程发生，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会受到毒素侵袭。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解毒的结构，肝脏就是人体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我们要注重肝脏的养护，知道哪些是肝脏有毒的表现，及时做好护肝养肝的预防工作。

不少朋友爱吃油条，不过健康饮食专家指，油条虽然美味，却不适宜经常食用。传统方法炸制油条，通常会使用明矾和碱。明矾是油条铝超标的直接原因。明矾导致的铝超标会导致人体骨质疏松、老年性痴呆、贫血等病症。事实上，铝元素不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对它的吸收能力也不强。如果长期超量摄入，累积到一定数量后产生慢性毒作用，铝的过量摄入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病变，甚至可能增加老年性痴呆的风险。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长期大剂量食用铝含量超标的食品，可能造成神经发育受损，导致智力发育障碍。过多的铝作用于骨组织，导致沉积在骨质中的钙流失，同时抑制骨的生成，可能促进骨质疏松。此外，铝对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有一定毒性，同时妨碍钙、锌、铁、镁等多种元素的吸收。过量摄入铝对于人体健康的损害十分广泛，不仅涉及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还会涉及骨骼、造血系统、内分泌及生殖系统等。有研究报道，老年痴呆症病人的脑组织中铝含量是正常人的 1.5-30 倍，在神经元纤维纠结区脑铝含量明显升高。既然油条中可能含有铝元素，建议大家油条还是少吃为宜。

网上有报道称，有位女士在清洗明虾的时候，手被明虾刺了一下，竟然引起脓毒血症。分析认为，可能是明虾中的细菌通过创口进入血液，引起了脓毒血症。鱼类、虾类、螃蟹、贝壳等海鲜本身都带有不少细菌，如果接触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刺伤，或是手上有创口，就有伤口感染的可能，对于抵抗力正常的人群发生严重感染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对于抵抗力差的人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危险系数会变大。因此，为了防止被海鲜扎伤，清洗海鲜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万一不小心被海鲜扎伤，要及时用酒精做伤口消毒，注意不要让伤口再碰水。另外，海产类的食物一定要煮熟再吃，因为高温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四圣地，苦集灭道是圣者所悟的真理，以四圣地修行可以超凡入圣。这些修行者了解到三界四生六道有无量的痛苦，视为苦地，同时又认知苦的根源是由于贪嗔痴杀盗淫妄两舌恶口绮语等恶行集积而成，视为极地。如果能够将贪嗔痴等断灭，就能离苦而获得寂灭之乐，视为灭地。但要精进修道才可以离苦灭集，达至涅槃乐，视为道地。现在先说苦地。法华经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自身心方面有生老病死、饥渴疲劳、丑陋残废等苦。依内心方面啊，有贪嗔痴慢、嫉妒、怨恨、忧悲、不惧等苦。依外界方面啊，有天灾、寒暑风雨、旱灾瘟疫。依人事方面，有战争、盗贼的祸害和威胁。总之，众生在五浊恶世中所感受的，无论是正报或依报，都是逼迫的、束缚的、危险的、痛苦的、无常的，所以名之苦地。既然认知了苦地，就急需去追寻苦的根源，然后设法将之灭除，于是就发现了极地。急呀，是着急的意思。以上所说的苦到底从何而来呢？原来啊，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从自心所引起的贪嗔痴所驱使，造一切恶业依业受报而着急来的，是名极地。既然如此，就要急求解脱贪嗔痴，视为灭地。灭啊，是可证性的，即是灭除烦恼生死之苦，证悟涅槃寂灭之乐，以及寂灭的意思。当烦恼空寂，自然生死永灭。为了灭苦断集，求证涅槃，便要求道，视为道地。道是可修性的，既然了解到生死等苦是由所及的业祸造成，同时又知道有寂灭涅槃可证，因而精进追求修道的方法。简单来讲，道包括戒、定、慧，广泛来讲有37道品，依此修行就可以了脱生死，证悟涅槃了。各位，将四圣地苦集灭道连贯来说啊，我们的现实人生毕竟是痛苦，这些痛苦是由贪嗔痴等烦恼召集而来的。想达到寂灭解脱安乐的理想境界涅槃，就要修道去断灭烦恼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onnex.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er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小王和小林是我在国内就认识的朋友，北京人。小王在银行工作，小林是一家超市的部门经理。他们有一个儿子，一家人十分和睦。90年代那会儿，银行的收入相当不错，小王是投资部门的经理，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进入了小康生活。32厅属于豪宅。那会儿朋友聚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在他们家。2002年，他们一家三口移民加拿大，在温哥华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两个人由原来的国营企业职工一下子变成处于失业的状况，开始的确有些不太适应，失落感很强，对前途十分的彷徨，经常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想法流露，甚至有回国的打算。第一年，小林平时在家做饭洗衣服，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电视。儿子在温哥华一所高中念书，小王则开始找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小王在当地的一所移民中心参加免费培训，包括 ESL 英语班和学习写简历。但这样学英语感觉进步太慢，而且找工作根本没门儿。银行的工作必须要求和顾客交谈，英语基础不好不说，还没有加拿大的相关毕业证书。尤其令一家人感到不安的是，家里的存款消耗太快，收入只有来自儿子的几百元的牛奶金。夫妻二人也曾经考虑过返回学校读书，拿一个证书什么的，找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无奈英语基础差，3-5年内根本不可能达到学校要求的水平。第二年，儿子进入了渥太华读书，而且有很高的奖学金，家里的负担少了。夫妻二人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留在加拿大。毕竟让儿子一个人在这边读书，还是多少有点不放心。虽然英语能力有限，但是两个人的体力还可以，就去打了 labor 工，总是找点事情要做，不一定要很累，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了。关键是夫妻二人的观点一致，相互鼓励支持，为了下一代甘愿付出。不久，夫妻二人都找到了工作，小王在一家新人包装厂工作，流水线的那种，小林在一家华人食品店工作，计件工资的那种。开始有点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久也就习惯了。中午小王要带饭吃，而小林则是在食品店吃公共伙食。工厂的工人也基本上都是中国移民，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接近4000，算是低收入家庭，但生活已经是大大改善，靠自己双手勤劳工作，换来了开心的生活。而且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和朋友圈，用加拿大移民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移民应该算是成功了。圣诞节，儿子回家，看见父母的双手满是老茧，大哭一场，坚决要求父母回国，自己一个人待在加拿大。但儿子完全没有想到，父母已经决定定居温哥华，把国内的资产全部转移到加拿大了。经过夫妻二人的开导，儿子也渐渐明白父母的用心良苦，内心十分感激。不久，小王和小林买了房子和小车，这个儿子算是带来了一份惊喜。在儿子心中，父母就是世上最好的。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小王和小林的移民故事。小王和小林移民两年之后，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附近一家小超市转让，夫妻二人以18万加元买了下来。毕竟经营一家超市，对于银行经理和超市经理的家庭组合来说，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经过两年labor工的体能锻炼，加上在国内的一点营销经验，夫妻二人很快就上路了，把几年内建立的人际关系网利用了起来。因为是自己雇佣了自己，可以辛苦一点，而且营业时间超长，又不存在外雇，不违反政府规定，营业收入直线上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王买了一辆货车，专门给妻子原来工作过的华人食品店送货，保障了一定的收入来源。但儿子参加工作的时候，夫妻二人经营的这家小超市已经基本上收回成本。2009年的时候，加拿大房地产大涨，他们卖了原来的房子，又赚了一笔，一家人生活得很开心。后来我还去过他们的超市，的确办得不错。虽然夫妻二人在国内都是铁饭碗，但还有什么像他们这样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与实业的生活感到安定和安心的呢？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只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机遇总是会有的。那听过了小林和小王的移民故事，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呢？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好好学英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开拓新的生活，交更多的朋友。这是每一个新移民都要面对的，而且都要做好的。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新生活愉快。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距离产生美，是因为彼此尊重。亲人之间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距离是友好，而陌生人之间距离是礼貌。别小看这些生活里的距离，有多少情感都最终败在距离上，远了生出不满，近了又生出矛盾。俗话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距离产生美，其实就是彼此尊重，能够随时退一步的海阔天空。朋友们，在和别人的交往过程中，我们都应该保持距离，不是不交心，而是给对方的心留下一小片空间。我们没有权利侵犯别人的隐私，也不是不热情，而是给自己留一点缓和的余地，以免过热招致别人的反感。要把自己的热心用对地方，你终究不是别人，别人也不是你。适当的距离是我们表达爱的最佳方式，距离使人体会思念的意味深长，距离是一种情感蓄在心中，是一种思念穿越时空，萦绕心间。爱不是枷锁，更不是手段。人与人之间要用爱来沟通，但别用爱来说事儿较真儿。距离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有自己，也有别人，可以相处轻松，合作愉快。就算有朝一日我们走的路不再相同，也能够问心无愧地分手告别。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因为只想着自己而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果就算那是爱，自私的爱又能走多远？当我们最终在爱里失去了别人，又因此失去了自己，在痛苦里最终失去了善良，又因此失去了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距离原来是爱的翅膀，用距离来节制爱，才是最恰当的爱护与情谊。不必靠太近，还有各自的生活，不必离太远，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让我们慢慢的走近，不必问彼此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遇见就好。如果路不同，就让我们这么擦肩而过，又慢慢的走远。你依旧带着你的美丽，好让下一个人把你深情凝，好让下一个人把你深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真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开业近20年的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杯、花岗石瓶杯和树杯，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4

0: 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情绪。一件很久远的小事儿，我一直记忆犹新。多年前，我和一位阿姨走在路上，一辆电动车从身边路过，车灯狠狠地从阿姨的胳膊上刮过去，阿姨踉跄了几步，我连忙扶住她。那辆电动车剧烈地摇摆了几下，然后在前面骤然停了下来。一双穿着时尚高跟鞋的脚支到了地上，车主扭过头来，大声地骂骂咧咧：“没长眼睛啊，怎么走路的，净挡道。”我们明明是在变道最靠里边的位置上，更何况电动车是从身后过来，当时左右并无其他车辆与之抢道。我气不过，准备跟他理论，阿姨拉住我，摇摇头，低声说不要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然后她抬起头笑着说：“姑娘，对不起啊。”那姑娘居然毫无愧色，厉声说道：“算你们识相，要不是我没空，今天非跟你们好好聊聊。”说完，电动车一溜烟儿的扬长而去。我内心充满了愤怒，觉得阿姨实在是有点被欺负，明明在理儿，却硬要吃这个哑巴亏。况且就算那姑娘一时情绪不佳，也不应该在别人身上撒气。阿姨看着我疑惑的表情说：“你年纪还小，他并不是什么一时心情不好男人撒气，你看他那张不好看的脸，一瞧就不是什么内心良善的人，我们何苦要惹这种人，让自己不开心。”我更加疑惑，抛开心中的不快，客观地说：“那姑娘其实长得还不错，五官很精致，但是仔细想想，她虽然漂亮，一说话嘴角斜掉，眉目之间满是凶狠，想来是长期暴力所致，确实不那么好看。好看不同于漂亮，无关外表的精致与否，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内心体验。当然，这是我后来才领悟到的。一个人的脸骗不了人，那是多少昂贵化妆品都掩盖不住的。一个人日常的情绪也是先于也深于各种伪装，最深刻的呈现在脸上的，正所谓看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观黛玉一年360日风霜雨雪严相逼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故事。对于一个人好看不好看，孩子通常是很敏感，是天生的评判者，这也是我们成长中对于情绪判断的第一个懵懵懂懂却准确的阶段。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带着一行人去支教，那些伙伴都是第一次和孩子见面，仅仅是在自我介绍之后，大家的受欢迎程度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其中一个男同学并无特别之处，却备受孩子们的喜爱，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就连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也变得活泼了好多。而同行的某些素来性情乖戾的俊男靓女，虽能歌善舞，却依然备受冷落。我心生好奇，私底下问几个孩子，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那个男生？几个孩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居然回答我，因为他长得很好看。我惊讶于孩子们用词之谨慎。那位男同学长相普通，和帅气并无瓜葛，但性情确实很好，在同学中人缘也很好。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很开通豁达的样子，所以吸引孩子们的正是他长久积淀下来的气场。孩子们的判断标准就是身边一张张单纯好看的脸，这些稚嫩的脸不曾有长久不良情绪的积累，都一如白纸般纯净美好，所以他们总是能一眼从大人堆里找出那个和自己一样好看的同类人。如果用心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心地不善、长期悲苦的人，即使是对小孩子摆出一张笑脸，小孩子也会下意识地躲起来，即便这个孩子平素开朗外向。慢慢长大之后，我们会有那么一个阶段，在简单与复杂之间徘徊，对善与恶、好与坏生出恍惚，生出诸多不确定性。我们会阶段性地失去孩子般准确的判断力，我们眼中会忽略掉好看与否，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漂亮与否上。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有趣的故事。当一个人有了一定阅历之后，依然会慢慢回归到儿时，能容易地对他人做出判断，对方过往的情绪会变得一目了然，而这个阶段我们逐渐成长为最优秀而精准的所谓的以貌取人者。关于以貌取人，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生动案例。一次，林肯总统面试一位新员工，后来他没有录取那位应征者，问他原因，他说：“我不喜欢他的长相。”问者不理解，又问：“难道一个人天生长得不好看，也是他的错吗？”林肯回答说：“一个人40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但40岁以后的脸是自己决定的。”一个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长相负责。在年少那个似是而非的年龄，读这个故事曾生出同样的疑惑。作为一个总统，应该是理性超于常人，他何以这般任性？可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逐渐领悟到以貌取人的内涵，这并不是毫无依据的个人好恶。情绪心理学中曾提到，情绪是有外显功能的，面部表情是情绪外显的表现之一，情绪会通过人的面部流露出来。同理，通过观察他人的面目，我们也可以推测他人一时和一世的情绪。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名人曾留下那么多以貌取人的名言警句。席勒曾经说过，心灵开朗的人面孔也是开朗的。无独有偶，巴尔扎克说，心灵反映生活，面貌反映心灵。人最无法自我欺骗的就是自己的情绪，情绪总是堂而皇之地走出内心，爬上脸庞。那些内心狰狞，常年沉浸在消极情绪中的人，面容找不出一处平静素美。一时情绪的激烈，我们可以靠着自控力来压制和克服，使之显得不那么凛冽。但是日积月累，情绪在脸上的体现却会逐步隐秘地呈现出来。所以很多看面相的算命先生，其实并非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哪有那么多无缘无故的猜测，又能恰好猜对？他们不过是阅人无数，深谙各种情绪。你一时一世的情绪，你都写在脸上了，他看得懂，也就猜得对了。虽不深奥，但是却也不简单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节目的最后，继续和您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虽然上天对一个人的外貌只掷一次筛子，从出生那刻就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漂亮的人，但是你依然可以决定接下来的人生要不要做一个好看的人。曾经关于邓文迪有一篇很火的文字，文章的意思就是说邓文迪不再好看了。邓文迪一张张照片的呈现，像过往情绪的一个缩影。岁月背后，邓文迪在同龄人眼里还是漂亮的，但是却已经不再好看。那些照片会给你的内心带来很大的触动，因为对比实在太明显了。这张脸和眉宇间展露出来的是丝毫不加掩饰的怨愤、凉薄和不开心，写满狰狞和只管输赢的种种情绪，任何化妆品都无法遮盖。明眼人一眼看得出，这些年过得快不快乐，内心是否充斥着难以控制的不良情绪。与人交往，很多人都无意识地选择那些面容看起来明亮的人，那种清澈和美好能瞬间点亮别人的情绪。内心美好良善的人，即使是面对人生中的各种竞争和压力，也不会变得面容狰狞和阴暗。压力从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人变得不好看的理由。就连与陌生人接触，我们都倾向于选择那些好看的人。比如买早点的时候，面容开朗的店铺老板会让你一天有个好心情和好胃口。打个的，眉目之间都充满对生活热爱的师傅，他不会那么容易路怒，他还会把家长里短很好听的讲给你。除了内心的嫉妒之外，那些让你觉得不好看、不舒服的人，远离是最万无一失的办法。有些人惹不起，还是躲得起的。一个不能让自己变得好看的人，是对自己不负责且无能的人，因为他不能很好地排遣自己内心的情绪，无法进行情绪转换，这是无能之一。他不能改善给自己带来不良情绪的处境，难以从根源上给予自己良好积极的心态，这是无能之二。做个好看的人，远胜过一个漂亮却狰狞的人。好看的人才能有一个真正漂亮而坦荡的人生。当你能够为自己营造一片开阔时，内心就迎来了春暖花开。你那么好看的时候，你就已经赢了自己，你还怕什么呢？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侨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领百文员举行，将由中侨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2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碧玺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2: ，ICBC
3: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回到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这是 Canada Day Drumming 这样一个活动。活动呢，当然是在加拿大国庆日当天举行，是在7月1日星期三上午的10:30开始，地点呢是在列治文 Lansdowne 天车站旁边的 Lansdowne Center 停车场。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免费的，而且呢欢迎任何族裔和群体参加。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音乐的语言来展示我们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促进族裔的和谐。大家呢可以在当天7月1日当天到举办活动的地点 Lansdowne 天车站旁边 Lansdowne Center 停车场呢亲临现场观摩活动，或者是在网上进行观摩。整个活动呢还设有网上直播的现场盛况，大家可以登记在网上呢观看这样一个活动。那除了可以在现场欣赏到舞龙、舞狮、舞术以及多元文化表演之外呢，这个活动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太平洋时间早上的11:30，在加拿大全国多个城市会举行6分钟的同步击鼓活动。这个同步击鼓呢就象征着加拿大人在6个市区之间的和谐和团结精神。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还有精美的摇摇鼓派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关于这样一个活动的详情呢，大家可以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进行相关的查询，获取更多的资料。这是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在7月1日星期三上午10:30在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停车场呢进行的。欢迎大家在国庆日当天积极的参与。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7: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职场的话题，那么会和朋友们说一说职场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感受，那就是工作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会感到有一种无力感，好像到了一个平台期。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模式，如果说再加上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以及工作内容的一些困境，很容易呢让人失去动力，甚至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这个消极的情绪，甚至是抑郁。如果说你对此刻的生活感到身心疲惫，或者对现阶段的工作感到无力的话，不妨把下面的一些话读一读，或许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启发和感触，解开心中的一些疑惑，慢慢的就会把快乐的自己找回来了。第一，一件事最后没有达到预期，不会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和别人也有关系。 二，强大的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唯有当自己成为了贵人，才能遇见贵人。还有造谣的人和抢功劳的人会一直存在，你不需要正面解决，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四，成年人的烦恼和谁说好像都不适合。学会自我消化，规律运动，早一点睡觉。五，脸皮厚一点，走得更远。不要太担心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维持表面的和谐就好。六，对待别人不合理的要求时，要勇敢地拒绝，而且态度要坚定，好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七，很多工作本身没有意义，不要认为这是你的问题，工作就是工作，谋生手段而已。八，练习调整说话的速度，说得慢一点会显得有气质，时不时停顿一下会给人权威感。九，一味讨好别人等于自我毁灭，努力地做好自己，讨好自己，更容易带来丰厚的回报。十，不要随意把兴趣变成职业，很容易会失去原来的兴趣。与其做喜欢的事，不如做擅长的事。

0: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是职场的话题。职场上有时候感到困难的，就是要花时间和这个心神心力去和一个人的沟通。当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知的时候，一起工作有时候就会变得有一点困难。如果处理不好，还会让自己工作起来很累，老是加班，没办法完成所有的工作项目。这时候才发现沟通技巧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学起来。那么当分配到太多的工作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拒绝呢？不让自己累趴了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可以说被分配到的工作太困难，有时候上司会给你一个很难的工作，甚至是超过了你能力范围的事情，不要一开始就回答这太难了，我做不到，甚至否定自己的能力，说我的能力做不到这些。那这样呢，其实是会让对方觉得你的工作能力和态度有限，而且给你的态度扣分，加深对你无法胜任工作的这个印象。那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先展示自己很乐于接下这项工作的态度，让对方感受到你对这件事很积极，随后表明你自己需要哪些帮助，哪些资源和人脉等等，请老板或者上司给你更多的权利。其实这反而是表现自己一个机会，无形中你会得到更多的信任，并且提出具体的规划，让上司批准你的想法。当你被分配到的工作太困难的时候，可以选用这种方式。第二种情况呢，是莫名其妙的被上司指责批评，有时候会收到老板或者是上司的指责批评，觉得你哪里做得不好，甚至觉得你根本没有努力，但事实上你其实已经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最后呢还是被批评被误会，真的很让人灰心。这时候呢，其实不需要急着去解释，马上要反驳，或者是过多的解释，反而会让上司觉得你在狡辩。我们可以先接受上司的指教，等对方的气消了，再找机会和他私下的解释。记得一定要私下谈话，不要选有其他的同事在场的时候，这样很容易让上司觉得没有面子。那么你自己可以试着告诉上司整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如果他误会了，会找机会弥补你的。第三种情况是被莫名其妙的夸奖了，有一点尴尬。其实这个很正常，在职场上除了被莫名其妙的被批评被骂之外，有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被夸奖，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回答没有啊没有啊，那这其实你这样回答的话不是谦虚的说法，反而像是否定上司对你的称赞。我们要学会大方的接受夸奖，并且借机会反夸对方，感谢上司给予你这样的难得的机会，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如果被夸奖这件事情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功劳，记得一定要说到其他，记得一定要在上司或者老板的面前提到其他人的名字，告诉对方这项任务也有哪几位同事一起参与，非常的感谢他们。那这样不仅会让老板和上司觉得你这个人很谦虚，也会让参与的同事备受肯定和重视， 制造一种双赢的局面。第四个呢，就是被问到某件事情却不太清楚。有时候老板和上司会问一些问题，但我们不一定会很了解，会了如指掌，甚至哪些事情根本就不是自己负责的。不论是不是自己负责的，就算不知道，也不要简单的回答不知道，那这样很容易让老板或者上司觉得你的工作能力不好，甚至工作态度不好，而是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时间。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真的是需要花时间想一想，同时呢去找资料或者是同事确认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是和其他同事一起做，那也可以请同事一起去向老板和上司汇报，不要自己一个人去解释，让老板或上司知道，那这件事主要负责人不是你，而是谁在负责，其实是谁的责任。最后一点呢，是当分配到太多工作的时候想拒绝，职场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那除了被分配到很难的工作，还会遇到一种很常见的状况，就是老板和上司指定你完成很多工作事项，就算你努力加班还是没有办法完成。事实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事情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老板和上司误以为你有时间才会分配你其他的工作，所以要表达自己目前工作量。那碰到这种情况呢，可以让老板和上司先知道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以及每一天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哪些项目上了，这些项目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完成。那接下来呢，再请老板和上司呢帮你安排每项工作的优先级，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可以晚点做，如果时间不够用，允许哪些工作可以不要做等等。好了，这是在职场当中遇到了刚才的这种五种情况的时候，沟通非常的重要，要适时，不要那么快的说不，采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清楚你的想法，那么大家也都会考量你的情况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麟，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职场方面的话题。那有一些职场人呢，上了班之后啊，觉得精力充沛，但也有时候职场规则、职场政治让他们心力交瘁。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位职场人他的一段分享。他认为上班干什么那么认真呢？懂得用五种心态去工作，职场人生反而是超顺遂，是不是这样呢？一起来看一看。他说，出社会这位叫做静怡的朋友，他说啊，出社会这么多年，发现一个真理，那就是上班根本不用太认真。这里说的认真，并非不去把任务做好，任务绝对要做到最好，但是执行能力是一回事儿。想把工作做好的前提之下，心态很重要，让自己对待工作不需要太用力，不要一板一眼，这样呢，你会感觉到职场人生反而会超顺。第一点，这位静怡朋友分享的是允许自己打混。他说，我们不当乖宝宝，就是要有点坏坏的。每天进公司之后，如果从坐下那一刻到下班前一直处于工作状态，那人就跟被上了自动发条的娃娃一样，一直在扭动在转动，毫无休息和思考的时间，对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允许自己拥有30分钟的打混时间，到楼下买杯咖啡，吃一支冰淇淋，跟同事聊一下韩剧或者是暧昧的对象，甚至到顶楼去听个音乐，这些都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精气神的一种方式。比起你呆呆地坐着，脑子里想不出

办法的，还不如就此放肆的休息一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想太多没有用。在工作上有时候想太多还真的没有用，但是只要你定下达成的目标，不用顾虑太多，大胆的放手去做，那些担心的事情，包括团队的质疑、同事的闲言碎语、任务的成功率，都暂时抛到一边，做就对了，不做那也就只能永远停在原地。所以做是最重要的，想太多没有用。第三点，耗费精神的事情坚决不做。有的时候不愿意太投入，是因为过度投入只会让自己患得患失，耗费精神。那对待工作也是一样，保持一样态度的人往往是更开心。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但不要让工作以外的时间被这个工作所占据了，一定要有原则。在走出公司大门之后，你就是自己，不是员工，应该尽情地享受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别再被工作绑架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第四点，干嘛为了不重要的人生气？很多时候没心没肺，态度乐观，想得开，倒是面对困难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凡被主管烦到，被同事摆了一道，或者是客户说话太难听了，这种情况之下真的不要太在意，因为生气的人就输定了。上班的目的就是赚钱和自我成就，难免会遇到不合拍的人，可以有负面情绪，但是这个负面情绪不要太久。为了工作上的人和事而伤心懊恼，其实是最伤自己的。所以干嘛为了不重要的人生气呢？第五点，那就是必须让老板看到你的存在，用尽一切招数去刷存在感，在公司也是要理应如此。既然你都这么认真工作，表现得也很亮眼，但有时候你不邀功，老板可能还真的不会知道，所以还在以为埋头苦干、低调努力就会被人赏识吗？通常老板眼里永远是看不到你的，就是要让老板知道你有多良苦用心，为公司付出了多少，不然你的一片真心就像石沉大海的石头，没人会发现的。这是最后一点了。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职场的一些新态度，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讲，这位静怡朋友说的还真的不错，融会贯通，用这几种心态去工作，职场人生反而会超顺。这几种心态是什么呢？第一是允许自己打混30分钟，第二想太多没有用，尽职去做就好了，第三耗费精神的事情坚决不做，患得患失只会耗费你更多的时间，第四干嘛为了不重要的人生气呢？没心没肺，态度乐观地面对一些令人懊恼的事情，这样的你才能够很容易从困境中走出来。最后是必须让老板看到你的存在。好了，这是几点心态，在职场当中的心态，用这个心态去面对职场，说不定还真的是超顺的。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了。

0: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1: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0: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为什么说刚好身体才好这个概念。医学研究认为，人的脏腑器官都会受到毒素的影响而出现衰老的现象，尤其是专门排毒的肝脏也会受到毒素的侵扰。那么我们怎么能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有毒素呢？俗话说，肝好一切都好，肝不好百病丛生。那么肝脏毒素究竟会给我们人体带来怎么样的危险？我们又该如何养肝呢？首先来聊聊肝脏有毒的一些表现。肝脏在人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人体的很多毒素都会汇集到这里，然后被分解排出体外。如果一旦肝脏的解毒功能出现问题，相当于内脏的防护系统受到威胁，很多毒素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侵害我们的身体。而肝脏中毒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首先，我们看指甲表面是否有下凹或者凸起的棱线。正常人的指甲表面是很平整的，没有棱线，而且指甲看起来很饱满，颜色也比较好看。肝脏与指甲之间相隔甚远，看似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肝脏和指甲的关系很密切。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上说，肝主筋，而指甲是筋之余，所以如果肝脏的解毒功能不具备，或者肝脏本身已经被毒素占据，经络就会不通，指甲上就会有明确的表现信号。肝脏有毒素的第二个表现是容易抑郁。我们人有七情六欲，情感非常丰富，这些情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在中医认为，肝脏主思、主悲、主怒，也就是说肝脏是人体内调节情绪变化的主要器官。一旦肝脏内的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会阻塞气的运行，就会容易引起一些不良情绪，尤其是抑郁的情绪。所以如果你经常毫无理由的悲伤或者抑郁，可能是因为你的肝脏有毒素了。肝脏有毒素的第三个表现是乳腺增生或是经前胀痛明显。乳腺增生光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乳腺出现了问题。之所以会与肝脏存在联系，是因为人体有一条肝经，而乳腺是这条肝经上的要塞。一旦肝经中有毒素淤积，乳腺立马就会还以颜色，随即产生乳腺增生。尤其是在经血即将排出之时，会因为气血的充盛而出现明显的胀痛症状。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生活中如何科学养肝。首先要警戒酒伤肝。酒精有刺激性作用，而肝脏是解酒的主要器官，长时间或者是一次性大量饮酒的人 会伤害大量的肝细胞，引起转氨酶急剧升高，也就会加剧酒精性肝脏疾病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控制饮酒，最好是勿饮。第二点，肝脏要经常排毒，毒素是肝脏病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们人体每时每刻自身都在产生毒素，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把它们排出。下午的时候，人体内的阳气随着太阳西落而呈现衰减的势头，避开了阳气上升阶段的上午，这个时候排毒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枸杞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作用，能提升肝脏对毒素的耐受性，枸杞咀嚼着吃最好。青色的橘子或者青色柠檬也有利于疏肝解郁，缓解情绪，可以经常以果汁的形式饮用。事实上，人体的毒素和废物产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们无法阻止这个过程发生，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会受到毒素侵袭。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解毒的结构，肝脏就是人体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我们要注重肝脏的养护，知道哪些是肝脏有毒的表现，及时做好护肝养肝的预防工作。

不少朋友爱吃油条，不过健康饮食专家指，油条虽然美味，却不适宜经常食用。传统方法炸制油条通常会使用明矾和碱，明矾是油条铝超标的直接原因。明矾导致的铝超标会导致人体骨质疏松、老年性痴呆、贫血等病症。事实上，铝元素不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对它的吸收能力也不强，如果长期超量摄入，累积到一定数量后产生慢性毒作用，铝的过量摄入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病变，甚至可能增加老年性痴呆的风险。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长期大剂量食用铝含量超标的食品，可能造成神经发育受损，导致智力发育障碍。过多的铝作用于骨组织，导致沉积在骨质中的钙流失，同时抑制骨的生成，可能促进骨质疏松。此外，铝对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有一定毒性，同时妨碍钙、锌、铁、镁等多种元素的吸收。过量摄入铝对于人体健康的损害十分广泛，不仅涉及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还会涉及骨骼、造血系统、内分泌及生殖系统等。有研究报道，老年痴呆症病人的脑组织中铝含量是正常人的 1.5-30 倍，在神经元纤维纠结区脑铝含量明显升高。既然油条中可能含有铝元素，建议大家油条还是少吃为宜。

网上有报道称，有位女士在清洗明虾的时候，手被明虾刺了一下，竟然引起脓毒血症。分析认为，可能是明虾中的细菌通过创口进入血液，引起了脓毒血症。鱼类、虾类、螃蟹、贝壳等海鲜本身都带有不少细菌，如果接触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刺伤，或是手上有创口，就有伤口感染的可能。对于抵抗力正常的人群，发生严重感染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对于抵抗力差的人，或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危险系数会变大。因此，为了防止被海鲜扎伤，清洗海鲜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万一不小心被海鲜扎伤，要及时用酒精做伤口消毒，注意不要让伤口再碰水。另外，海产类的食物一定要煮熟再吃，因为高温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欢迎于七月八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小王和小林是我在国内就认识的朋友，北京人。小王在银行工作，小林是一家超市的部门经理，他们有一个儿子，一家人十分和睦。90年代那会儿，银行的收入相当不错，小王是投资部门的经理，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进入了小康生活。32厅属于豪宅，那会儿朋友聚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在他们家。2002年，他们一家三口移民加拿大，在温哥华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两个人由原来的国营企业职工，一下子变成处于失业的状况，开始的确有些不太适应，失落感很强，对前途十分的彷徨，经常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想法流露，甚至有回国的打算。第一年，小林平时在家做饭洗衣服，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电视。儿子在温哥华一所高中念书，小王则开始找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小王在当地的一所移民中心参加免费培训，包括 ESL 英语班和学习写简历。但这样学英语感觉进步太慢，而且找工作根本没门儿。银行的工作必须要求和顾客交谈，英语基础不好不说，还没有加拿大的相关毕业证书。尤其令一家人感到不安的是，家里的存款消耗太快，收入只有来自儿子的几百元的牛奶金。夫妻二人也曾经考虑过返回学校读书，拿一个证书什么的，找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无奈英语基础差，3-5年内根本不可能达到学校要求的水平。第二年，儿子进入了渥太华读书，而且有很高的奖学金，家里的负担少了。夫妻二人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留在加拿大。毕竟让儿子一个人在这边读书，还是多少有点不放心。虽然英语能力有限，但是两个人的体力还可以，就去打了 labor 工，总是找点事情要做，不一定要很累，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了。关键是夫妻二人的观点一致，相互鼓励支持，为了下一代甘愿付出。不久，夫妻二人都找到了工作，小王在一家新人包装厂工作，流水线的那种，小林在一家华人食品店工作，计件工资的那种。开始有点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久也就习惯了。中午小王要带饭吃，而小林则是在食品店吃公共伙食。工厂的工人也基本上都是中国移民，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接近4000，算是低收入家庭，但生活已经是大大改善，靠自己双手勤劳工作，换来了开心的生活。而且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和朋友圈，用加拿大移民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移民应该算是成功了。圣诞节，儿子回家，看见父母的双手满是老茧，大哭一场，坚决要求父母回国，自己一个人待在加拿大。但儿子完全没有想到，父母已经决定定居温哥华，把国内的资产全部转移到加拿大了。经过夫妻二人的开导，儿子也渐渐明白父母的用心良苦，内心十分感激。不久，小王和小林买了房子和小车，这个儿子算是带来了一份惊喜。在儿子心中，父母就是世上最好的。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小王和小林的移民故事。小王和小林移民两年之后，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附近一家小超市转让，夫妻二人以18万加元买了下来。毕竟经营一家超市，对于银行经理和超市经理的家庭组合来说，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经过两年labor工的体能锻炼，加上在国内的一点营销经验，夫妻二人很快就上路了，把几年内建立的人际关系网利用了起来。因为是自己雇佣自己，可以辛苦一点，而且营业时间超长，又不存在外雇，不违反政府规定，营业收入直线上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王买了一辆货车，专门给妻子原来工作过的华人食品店送货，保障了一定的收入来源。但儿子参加工作的时候，夫妻二人经营的这家小超市已经基本上收回成本。2009年的时候，加拿大房地产大涨，他们卖了原来的房子，又赚了一笔，一家人生活得很开心。后来我还去过他们的超市，的确办得不错。虽然夫妻二人在国内都是铁饭碗，但还有什么像他们这样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与实业的生活感到安定和安心的呢？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只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机遇总是会有的。那听过了小林和小王的移民故事，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呢？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好好学英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开拓新的生活，交更多的朋友。这是每一个新移民都要面对的，而且都要做好的。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新生活愉快。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距离产生美，是因为彼此尊重。亲人之间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距离是友好，而陌生人之间距离是礼貌。别小看这些生活里的距离，有多少情感都最终败在距离上，远了生出不满，近了又生出矛盾。俗话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距离产生美，其实就是彼此尊重，能够随时退一步的海阔天空。朋友们，在和别人的交往过程中，我们都应该保持距离，不是不交心，而是给对方的心留下一小片空间。我们没有权利侵犯别人的隐私，也不是不热情，而是给自己留一点缓和的余地，以免过热招致别人的反感。要把自己的热心用对地方，你终究不是别人，别人也不是你。适当的距离是我们表达爱的最佳方式，距离使人体会思念的意味深长，距离是一种情感蓄在心中，是一种思念穿越时空，萦绕心间。爱不是枷锁，更不是手段。人与人之间要用爱来沟通，但别用爱来说事儿较真儿。距离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有自己，也有别人，可以相处轻松，合作愉快。就算有朝一日我们走的路不再相同，也能够问心无愧地分手告别。没有距离的相处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因为只想着自己而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果就算那是爱，自私的爱又能走多远？当我们最终在爱里失去了别人，又因此失去了自己，在痛苦里最终失去了善良，又因此失去了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距离原来是爱的翅膀，用距离来节制爱，才是最恰当的爱护与情谊。不必靠太近，还有各自的生活，不必离太远，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让我们慢慢的走近，不必问彼此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遇见就好。如果路不同，就让我们这么擦肩而过，又慢慢的走远。你依旧带着你的美丽，好让下一个人把你深情凝望。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情绪。一件很久远的小事儿，我一直记忆犹新。多年前，我和一位阿姨走在路上，一辆电动车从身边路过，车灯狠狠地从阿姨的胳膊上刮过去，阿姨踉跄了几步，我连忙扶住她。那辆电动车剧烈地摇摆了几下，然后在前面骤然停了下来。一双穿着时尚高跟鞋的脚支到了地上，车主扭过头来，大声地骂骂咧咧：“没长眼睛啊，怎么走路的，净挡道！”我们明明是在变道最靠里边的位置上，更何况电动车是从身后过来，当时左右并无其他车辆与之抢道。我气不过，准备跟他理论，阿姨拉住我，摇摇头，低声说：“不要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然后她抬起头笑着说：“姑娘，对不起啊。”那姑娘居然毫无愧色，厉声说道：“算你们识相，要不是我没空，今天非跟你们好好聊聊。”说完，电动车一溜烟儿的扬长而去。我内心充满了愤怒，觉得阿姨实在是有点被欺负，明明在理儿，却硬要吃这个哑巴亏。

况且，就算那姑娘一时情绪不佳，也不应该在别人身上撒气。阿姨看着我疑惑的表情说，你年纪还小，她并不是什么一时心情不好男人撒气，你看她那张不好看的脸，一瞧就不是什么内心良善的人，我们何苦要惹这种人，让自己不开心。我更加疑惑，抛开心中的不快，客观地说，那姑娘其实长得还不错，五官很精致，但是仔细想想，她虽然漂亮，一说话嘴角斜掉，眉目之间满是凶狠，想来是长期暴力所致，确实不那么好看。好看不同于漂亮，无关外表的精致与否，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内心体验。当然，这是我后来才领悟到的。一个人的脸骗不了人，那是多少昂贵化妆品都掩盖不住的。一个人日常的情绪也是先于也深于各种伪装，最深刻的呈现在脸上的，正所谓看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观黛玉一年360日，风霜雨雪严相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故事。对于一个人好看不好看，孩子通常是很敏感，是天生的评判者。这也是我们成长中对于情绪判断的第一个懵懵懂懂却准确的阶段。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带着一行人去支教，那些伙伴都是第一次和孩子见面，仅仅是在自我介绍之后，大家的受欢迎程度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其中一个男同学并无特别之处，却备受孩子们的喜爱，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就连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也变得活泼了好多。而同行的某些素来性情乖戾的俊男靓女，虽能歌善舞，却依然备受冷落。我心生好奇，私底下问几个孩子，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那个男生。几个孩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居然回答我，因为他长得很好看。我惊讶于孩子们用词之谨慎。那位男同学长相普通，和帅气并无瓜葛，但性情确实很好，在同学中人缘也很好。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很开通豁达的样子，所以吸引孩子们的正是他长久积淀下来的气场。孩子们的判断标准就是身边一张张单纯好看的脸，这些稚嫩的脸不曾有长久不良情绪的积累，都一如白纸般纯净美好，所以他们总是能一眼从大人堆里找出那个和自己一样好看的同类人。如果用心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心地不善、长期悲苦的人，即使是对小孩子摆出一张笑脸，小孩子也会下意识地躲起来，即便这个孩子平素开朗外向。慢慢长大之后，我们会有那么一个阶段，在简单与复杂之间徘徊，对善与恶、好与坏生出恍惚，生出诸多不确定性。我们会阶段性地失去孩子般准确的判断力，我们眼中会忽略掉好看与否，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漂亮与否上。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有趣的故事。当一个人有了一定阅历之后，依然会慢慢回归到儿时，能容易地对他人做出判断，对方过往的情绪会变得一目了然，而这个阶段我们逐渐成长为最优秀而精准的所谓的以貌取人者。关于以貌取人，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生动案例。一次，林肯总统面试一位新员工，后来他没有录取那位应征者。问他原因，他说：“我不喜欢他的长相。”问者不理解，又问：“难道一个人天生长得不好看，也是他的错吗？”林肯回答说：“一个人40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但40岁以后的脸是自己决定的。一个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长相负责。”在年少那个似是而非的年龄，读这个故事曾生出同样的疑惑。作为一个总统，应该是理性超于常人，他何以这般任性？可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逐渐领悟到以貌取人的内涵，这并不是毫无依据的个人好恶。情绪心理学中曾提到，情绪是有外显功能的，面部表情是情绪外显的表现之一，情绪会通过人的面部流露出来。同理，通过观察他人的面目，我们也可以推测他人一时和一世的情绪。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名人曾留下那么多以貌取人的名言警句。席勒曾经说过，心灵开朗的人面孔也是开朗的。无独有偶，巴尔扎克说，心灵反映生活，面貌反映心灵。人最无法自我欺骗的就是自己的情绪，情绪总是堂而皇之地走出内心，爬上脸庞。那些内心狰狞，常年沉浸在消极情绪中的人，面容找不出一处平静素美。一时情绪的激烈，我们可以靠着自控力来压制和克服，使之显得不那么凛冽。但是日积月累，情绪在脸上的体现却会逐步隐秘地呈现出来。所以很多看面相的算命先生其实并非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哪有那么多无缘无故的猜测又能恰好猜对，他们不过是阅人无数，深谙各种情绪。你一时一世的情绪你都写在脸上了，他看得懂也就猜得对了。虽不深奥，但是却也不简单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节目的最后，继续和您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虽然上天对一个人的外貌只掷一次筛子，从出生那刻就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漂亮的人，但是你依然可以决定接下来的人生要不要做一个好看的人。曾经关于邓文迪有一篇很火的文字，文章的意思就是说邓文迪不再好看了。邓文迪一张张照片的呈现，像过往情绪的一个缩影。岁月背后，邓文迪在同龄人眼里还是漂亮的，但是却已经不再好看。那些照片会给你的内心带来很大的触动，因为对比实在太明显了。这张脸和眉宇间展露出来的是丝毫不加掩饰的怨愤、凉薄和不开心，写满狰狞和只管输赢的种种情绪，任何化妆品都无法遮盖。明眼人一眼看得出，这些年过得快不快乐，内心是否充斥着难以控制的不良情绪。与人交往，很多人都无意识地选择那些面容看起来明亮的人，那种清澈和美好能瞬间点亮别人的情绪。内心美好良善的人，即使是面对人生中的各种竞争和压力，也不会变得面容狰狞和阴暗。压力从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人变得不好看的理由。就连与陌生人接触，我们都倾向于选择那些好看的人。比如买早点的时候，面容开朗的店铺老板会让你一天有个好心情和好胃口。打个的，眉目之间都充满对生活热爱的师傅，他不会那么容易路怒，他还会把家长里短很好听的讲给你。除了内心的嫉妒之外，那些让你觉得不好看、不舒服的人，远离是最万无一失的办法。有些人惹不起，还是躲得起的。一个不能让自己变得好看的人，是对自己不负责且无能的人。因为他不能很好地排遣自己内心的情绪，无法进行情绪转换，这是无能之一。他不能改善给自己带来不良情绪的处境，难以从根源上给予自己良好积极的心态，这是无能之二。做个好看的人，远胜过一个漂亮却狰狞的人。好看的人才能有一个真正漂亮而坦荡的人生。当你能够为自己营造一片开阔时，内心就迎来了春暖花开。你那么好看的时候，你就已经赢了自己，你还怕什么呢？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若果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最快可以在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工会表示，上个星期会员以 67% 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和医疗雇主在5月时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有约5万名护士参与罢工投票，其中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护士并不希望罢工，因为照顾病人是他们的专业使命，但是多年来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到护士认为现况已经无法继续。他表示，发出罢工通知是要求省府正视护士的诉求，让前线人员的声音获得重视。罢工行动的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亦都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服务，但是依法列为必要服务的医疗工作将会维持运作。卫生厅长奥祖儿发表声明表示，省府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他认为最终应该要透过谈判桌达成协议，希望双方有足够空间继续磋商，并向省民保证必要医疗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然可以获得所需医疗照顾。安省渥太华南部发生一宗怀疑伦常惨案，两名分别7岁同12岁的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他的父亲其后都身亡。案件列作双重谋杀同怀疑自杀案调查。渥太华警方表示，在星期一上午约10点接报到 Findlay Creek 社区 Mandevilla Crescent 的一处住宅进行福利检查，在屋内发现两名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两个人是兄弟，而他们当时身处于父亲的住所。警方指出，两名男童的父母已经离婚，当日是由一名第三方人士向警方提出要求进行福利检查，原因是到访住所的时候没人应门，因而感到担忧。警方其后在距离现场约35公里外416号公路的一个工程停车场发现一架起火的汽车，车内发现一名男子遗体，相信是两名男童的父亲。安省省警正负责调查相关案件。此外，省警亦都正调查同日凌晨发生在伊若华一个商场的火警，并表示正同渥太华警方合作调查事件是否存在关联。警方表示，目前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与死者母亲、亲友等人士了解情况，并确认家中的其他子女已经获得妥善照顾。警方强调，相信事件无对公众构成持续威胁。渥太华市长同当地的市议员均对事件表示震惊同悲痛，向死者家属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嚟紧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在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张亦伦报道。
3: 嚟紧星期三系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喺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温哥华系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国庆日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iconis 表示，他们的活动自2022年经已改名为 Canada Together， 今年经已第5届。本届同上年一样，都是以展示加拿大团结及多元文化为主，仍以原住民色彩活动为重点。本届同时会庆祝 Canada Place 40周年纪念，将会有86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估计全日会有20万人出席。
4: This is our 5th annual Canada Together event at Canada Place,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And what is extra special for this year is it's Canada Place's 40th anniversary, so we will have a special Expo 86 exhibit to celebrate.
3: 他说活动日期是7月1号星期三早上11点至下午6点，地点会在市中心的加拿大广场旁边的 Harbour Green Park 和周围街道。今届 Jackpot 广场有其他世界杯自己的活动进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北温在星期一早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六十几岁的女士踩单车的时候同一架商业车辆相撞，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早上7点45分接报之后，赶到北温的西一街和 McKay Road 交界，发现伤者后即场施行急救，并将她送往医院，但是最终伤重身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当时正踩单车向北行，从路口南面环过西一街。目击者表示，涉事商业车辆当时是绿灯，由西一街左转驶入 McKay Road 北行，期间与单车相撞。白云黄家琪警政联同警方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门调查事故原因。警方形容事件是一宗造成生命损失的悲剧，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协助调查。截至星期一下午两点，涉事的路口仍然封闭，以配合警方搜证和事故调查工作。高桂林黄家琪警表示，近日检获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涉及一批青少年涉嫌在非法地点驾驶有关车辆。警方表示，在上个星期一接获市民投诉，话有青少年在道路上高速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员其后在 Coast Meridian Road 与 David Avenue 附近一个停车场找到涉事人士，并向他们发出多张违例告票，同时扣押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方指出，近月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的投诉大幅增加，提醒家长和监护人，无论是电动或者是汽油驱动的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行人路、公园、单车径或者是校园范围内行驶。警方强调，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在皇家土地或批准的私人土地或者是指定越野车径使用，违例者可面临高额罚款和车辆被扣押。高桂林黄家琪警表示，未来将会继续透过教育宣传和针对性执法，确保越野车辆合法使用，保障道路和社区安全。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搜救行动经已暂停。加拿大军方太平洋海军公共关系局发言人表示，搜救行动经已移交给黄家琪警。在星期日晚9点45分，指挥官决定暂停搜救行动，所有后续问题需要联系黄家琪警及地区当局。在星期日的时候，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9点45分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晏昼1点15分，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已经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加拿大多个地区正受持续热浪影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提醒民众做好防暑措施，预计高温天气将会持续整个星期，部分地区更加有机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酷热情况。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今次的高温主要由热穹顶现象引起，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和湿气困在大气层，令到来自美国德州和中部地区的炎热空气加上墨西哥湾的湿气北移，导致安省南部和灰省南部出现持续高温。目前全国除了 BC 和灰省之外，其余省份和地区均发出黄色高温警报。安省西南部最高气温预料介乎摄氏30至36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度，高温可能持续至星期五甚至周末，夜间最低气温亦都有21至25度，令到人体难以降温。专家提醒，今次是今年不少地区首个持续多日的热浪，加上夜间气温偏高，没冷气的住宅更加容易积聚热力。长者、幼童和患有慢性疾病人士应该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和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加拿大气候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化正在令极端高温变得更加频繁，而加拿大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今年夏季预料将会持续炎热潮湿， 加上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逐步形成，预计暖天气可能会延续至秋季。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特朗普话美伊将会喺多哈会面，但系伊朗否认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国际方面，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是气象部门预料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纳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纳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未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首批冷气机将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压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然有浅层余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座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九成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很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没人清理，建筑物没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亦都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协助几万个受灾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跟住落嚟系中港台消息。首先系喺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名单。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商务部宣布将日本防卫研究所、三菱电机工程等20间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出口经营者向有关实体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有关实体。正在度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另外，商务部亦都将日本三井 ENS 株式会社等无办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二月对日本多间实体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外交部亦重申，中方的决定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外交部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用担心。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际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是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会在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际成果。中国商务部在上月底回应有关欧盟对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香港方面，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设定法定冷静期的修例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将会举办咨询会，向美容及健身业界简介相关政策建议的具体细节，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局在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订立7日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并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期望在保障消费者的同时，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文件又建议将法定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为消费者提供有用指标，以评估预付金额是否合理，同时减低对绝大部分有效期较合理的合约的影响。同时建议禁止商户和消费者签订在3个月后才生效的合约。政府指，当局多年来一直因应最新消费趋势和市场情况，积极完善相关法例和保障消费者的措施，但是预缴式消费模式在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中仍然十分普遍，并不时引起问题。近年亦都有大型连锁健身和美容集团突然结业，不少消费者蒙受财务损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发言人说，近90%涉及不当销售手法的个案都牵涉美容和健身行业，反映消费者面对的风险相当高。至于涉及不当敢接受付款的投诉，主要源于商户因各种原因，包括结业而无法按承诺提供服务。在2020至2025年，有关美容和健身服务的相关投诉个案最多，占约半数。因此，当局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和各项因素，全面检讨商品说明条例。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9号星期一，这十几日大温地区的天气忽冷忽热，早前有几日我开车都要开冷气，但是这几日落了雨之后天气马上又转回凉了，出门都要穿件薄薄地的外套。其实已经进入夏季，应该是炎热的季节，我们必须省真的得天独厚，华热都是可忍受的范围之内，未至于好似早前印度同埋近期嘅欧洲热浪热到搞出人命。我之前喺节目内都讲过，印度今年嘅热浪灾祸，高峰时每日有几千人被热死，有啲地区嘅日间气温更高达摄氏40几啊50度。印度虽然话系全球第四或者第五大嘅经济实体，但只系因为人口14亿多，全球最多人口，经济体量才是这么高的。印度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落后相当贫困的国家，全国有 75% 的劳动人口长期是在户外或者没有空调环境之下工作，故此在热浪袭击之下热死这么多人并不为奇。欧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高过印度很多，今次遇到极端热浪冲击搞到措手不及，亦都反映了欧洲经济今非昔比，同社会设施落后有好大的关系。佢非昔比同社会设施落后有好大的关系。

中国亦都先后啊发布啊最高级别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气温啊曾经突破摄氏40度。讲到人命伤亡咧，西班牙比法国更加严重。根据该国监测系统统计，短期内西班牙就有高达200多人死于可能同高温有关。分析师在评论今次欧洲被热浪冲击下反应欠佳的原因，就包括人口老龄化，市中心建筑物密集和建筑物老旧，建造时没有考虑到极端高温，以及欧洲国家整体仅有 19% 的家庭备有冷气，远低于美国的 90%。 可以说欧洲从来没有考虑会被高温热浪冲击的危险。然而目前地球加速暖化，气候格局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了。根据哥白尼气温服务中心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一个州，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今次热浪是向欧洲各国敲响了警钟，这种极端炎热的天气未来可能会成为欧洲的常态。热浪袭击不单止会热死人，还会造成经济损失。欧洲中央银行的研究显示，夏季热浪会使经济活动减少大约 1%， 生产力下滑，投资有必要转为用于适应气候，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削弱民众购买力。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经济活动减少，而这个冲击还是长期的。某些地方遭受热浪袭击，2年之后经济损失还有可能是达到总产量的 1.5%。 在欧洲被热浪游轮的同时，地球上有三个国家就面对地震的肆虐。地震经常光顾日本，在上星期五中午，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就发生了一次尼克特制 5.8 级的地震，目前未有伤亡和财物损失报告。日本祸不单行，两股热带风暴又逼近日本，令到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100多班的班机。同一日晚上，南亚岛国菲律宾亦传出地震的消息，在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亦出现了一次尼克特制 6.6 级的地震。过去一个月，菲律宾已经测到出现过280几次地震，当局已经作出地震和海啸防灾的准备。日本和菲律宾的地震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就伤亡惨重了。上星期三，该国先后出现一次 7.2 级和 7.5 级的大地震。截至目前为止，两次强震造成了至少过千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由于目前仍然有50000多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还会大幅飙升。已知死难者中包括外国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巴西、意大利等国的公民。中国政府证实有近10名中国公民遇难。葡萄牙死亡人数亦差不多，还有50多个葡萄牙人失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出慰问，并且答应向该国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援助。面对这场100年内该国最大的灾难，国际社会迅速跨越政治鸿沟，多个长期和委内瑞拉存在外交隔阂的国家亦都连夜派出精锐部队协助该国救援发掘。目前抵达的已经包括多米尼加、印度、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萨尔瓦多等10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联合国移民署亦都发出紧急警告，指出目前委内瑞拉全国估计有高达700万人口的正常生活受到今次地震直接或者间接的毁灭性冲击。委内瑞拉长时间备受美国制裁封锁，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崩溃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今次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更加是雪上加霜，亟待救援。联合国已经宣布拨款$1,500万支持救援工作，用于医疗、食品、饮用水和临时安置等紧急的援助。联合国估计今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损失将会高达$67亿。
加拿大由于认为委内瑞拉

0: 曾经对邻国哥伦比亚实施过种族灭绝，加拿大目前同委内瑞拉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今次地震发生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上星期五都宣布，加国将会提供首批5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支持该国拯救援助和紧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保健。天灾无情，但人间有爱，在如今这个利字当头的冷漠世界，仍然都有一些好事发生，令人欣慰。当看到欧洲热浪热死人，委内瑞拉被地震搞到这么多人家破人亡，我们身处加拿大其实是相当之幸运的，特别是我们BC省四季分明，气候温和。不过居安思危，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几年前的夏天我们都热死过人，而且我们亦都是处于地震带。总之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每一日仍然享有我们的安舒生活。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宇，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练成诀，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喺2026年6月24日咧，南华早报就引述位知情人士消息，就喺荷兰嘅半导体嘅巨头 ASML 咁同呢个嘅恩智浦就 NXP 吓，咁就佢将会咧系同17个具备全球竞争力关键技术嘅企业高管一齐咧，系陪住呢个荷兰贸易大臣啊，叫 Sosma， 咁啊一齐嚟中国访问咁。咁不过咧，就呢啲高层咧，佢话如果你想我同你一齐去，即系呢个贸易大臣啊。就唔该你唔好喺度闹中国，去到嗰阵时唔好讲啲敏感问题，又讲人权啊，或者台湾军售啊，或者台湾呢啲问题啊咁。咁啊，原来咧呢一、這个嘅啊农业部长咧喺5月接受荷兰嘅 Talk Show 嘅访问嗰阵时就讲过，话呢个 Sosma 咧系佢嚟到中国咧就一定会讨论啲争议性嘅问题咁，即系话咧会向中国反映啲啊。敏感问题，例如台湾问题咁，咁啊人权啊新疆人权问题咁，咁而咧呢个 Sosma 咧亦系多次喺唔同嘅场合都喺度闹中国咧系迫害新疆咧系种族灭绝嘅咁，咁啊将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啊即系视为被中国压迫嘅咁，咁呢啲讲法咧当然如果你而家睇下就好可笑嘅啫，今日咧去新疆旅行都系好自由啊。咁你申請就去到啦。咁好多啲網紅去到新疆影到嘅新疆情況，根本係睇唔到咩種族壓迫嘅情況。咁新疆人生活係非常嘅富足同安定，而大家都開心，成日喺度跳舞等等。你估啊，即係因為你啲旅行嘅人去到，佢專登做俾你睇咩？如果係壓迫，一早就睇到啦。咁其實呢啲原來係講大話嘅。咁但係咁樣嘅政客又會信噶噃？因为政客咧嘅学识水平通常都好低嘅啫，佢哋唔系一定识咩历史文化，更加新疆里面嗰啲 地方啊名啊，根本一啲都唔識。不過咧，原來佢攞咗一份嘅報告，咁嗰份報告就係美國嗰陣時出嘅，講啊係根據一個德國人所寫嘅，而個德國人冇去過新疆，冇做過調查，咁啊寫咗啲一堆嘢咧，就話係新疆咧中國係迫害人權咁。咁當時加拿大啊，即係有幾年前啦，加拿大一個國會議員都華人嘅啊，都去到中文嘅電視台都接受訪問，拎住就係拎住個 file。啊！一個嘅文件夾就話裏面冧埋中國迫害新疆人權嘅證據，其實嗰份資料我都睇過啦。根本查證之後，全部係假嘅，冇一個係真嘅消息，包括影嗰啲相啊。咁相最明顯就係、是、佢話咧係中國強迫新疆人絕育，係種族滅絕。咁咧就有幅相就係喺即係街道有張台啲醫護人員咧同啲新疆人睇病，其中一個阿伯同阿婆坐喺度啊睇緊。咁咧，佢话呢个就系强迫绝育啦。咁查翻中国呢幅相咧，原来就系话喺啲比较落后嘅农村咧，附近冇乜医疗嘅地方咧，咁所以嗰啲嘅医疗人员成日落村咧去帮助嗰度嘅人睇病。咁佢就转幅相话系进行强迫嘅绝育啦。呢啲就系讲大话嘅。咁但系咧，佢政客就佢唔会查证喎，佢唔系有研究，佢唔好任何。嘅真正嘅對新疆嘅了解，其中甚至將新疆嘅地名啊，同中國廣東嘅地名都撈亂咗咧。啊，當時話新疆將呢個地名講出嘅時候，佢就喺地圖度揾咗廣東個地名出嚟。咁呢等等咧，佢錯謀百出，你就知道咧，你基本上講大話。咁但係研究翻呢啲講大話嘅講法，有邊度嚟嘅咧？咁咧，我哋一早就知噶啦，因为做国际关系研究同埋时事评论。因为2021年咧，美国咧出咗一个叫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就系创新同竞争法。咁咧又叫无尽边疆法 （Endless Frontier Act）， 即系话对人哋国家嘅边疆啊冇限制噶，我哋就去周围讲你整你嘅咁。咁里面咧第二部分咧就系叫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就系战略竞争法案。原来咧，佢每年咧拨咗30亿嘅宣传费咧，去抹黑中国嘅。咁咧系其中有一个叫对抗中国影响基金，系5年咧就俾15亿，每年咧就俾3亿。咁咧就话系俾嗰啲嘅媒体同民间咧去拨款咧，传播咧中国嘅负面消息嘅。咁啊，另外咧就系美国嘅国际媒体处啦，USAGM 咁啊叫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咁啊5年咧就俾5亿系用通过 Open Technology Fund 就系去资助咧美国之音同自由亚洲电台咧就系不断要讲衰中国噶，将佢消息唔准确噶、假噶或者片面嘅。咁啊，另外咧美国国际媒体处啊又另外5年用8.5亿咧支持咧啲独立媒体，叫新疆啊。即系传扬话新疆种族灭绝啊，咁之后好多人讲咧，喺网上讲咧就假都讲成真噶啦。跟住培训记者特别咧啲调查技巧，系将佢嘅某啲小嘅嘢系特别放大化，证明系一啲嘅迫害咁样。咁啊，另外投资一啲咧可以颠覆中国嘅调查技术，即系研究点样可以通过话系客观调查，实质系计划咧系借呢啲嘅调查技术。去做出一个可以颠覆中国嘅一啲嘅负面消息嘅做法咁。咁另外咧，佢呢一个嘅创新竞争法里面嘅所谓呢个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即系战略竞争法案咧，就系仲有一个叫全球参与中心咧，喺2022年开始咧就俾1.5亿美元咧就系。做打擊外國嘅宣傳，咁於是有啲人出嚟講話中國經濟就好毀滅啊，中國恒大有問題啊，仲量誇大嚟講啊，咁啊中國只要發生咩嘅問題咧，一定講到中國就係冧檔咁。嗱，咁呢啲2021年咧一路落嚟嘅，不斷美國俾錢嚟到去製造中國嘅負面嘅新聞消息咧，我哋可以睇見。点解我成日都会喺网上睇咁多嘢，讲到似模似样，但其实你查证嚟都唔可靠，即系好简单咧。我成日都喺网上睇见咧，有啲人成日传俾我话中国咧系将嗰啲人啊嘅内脏割出嚟卖啊咁。 咁啊，佢又讲啲人买卖真嘅，真嘅，我点证明佢系真？佢传嗰啲 YouTube 我睇 ，YouTube 里面我睇咧，有个人企就话啊，我当年咧系做边个边个机构嘅，咁啊，然后咧我啊亲身啊参与过嗰啲嘅活摘器官攞去卖咁。嗰、那个人个名，佢讲佢自己个名，你有冇俾张身份证我睇？你真系呢个名？你话你边个边个机构做过有份做噶？嗰、那个边个边个机构有冇你嘅名？有冇证据啊？一查咧就全部唔可靠嘅吓，咁、啊、就根本就作出嚟。咁但系咧就佢嗰啲好叻嘅调查嘅技术嘅比较方法，佢讲到好似真噶。如果你唔系学者，你唔系受过理性训练、思想方法训练，就会信系真。但我是受过思想方法训练，一个真定假的定义，不是找个人企出来讲得，你一定要查埋那个人可不可信的嘛。好啦，咁呢除了这个嘅美国的战略竞争法案和创新与竞争法律之外呢，咁就最新的2025年这个 NED 啦，即是美国的民主基金会，咁呢佢有个年报的嘛，每年。咁由于呢个年报讲呢，亚洲投入呢是$53,000,000呢，投放295个项目，其中有21个是核心项目。咁里面都有讲到咧，系大概有$1,520,000咧，系俾中国国内嗰啲同佢相关嘅人或者组织啊攞到嘅。啊，咁即系话咧，中国里面有好多佢收买咗嘅人，系会传啲消息出嚟喺外面，咁样就渗透消息出嚟，咁外面又攞住话啊，根据知情人士知道乜乜咁。咁但系后来好多时讲到都系假嘅，即系我所以我唔会仔细系睇啲资料，因为只要你发觉佢一讲嗰时候，你睇唔到佢嘅证据边，你查多几个再追查就根本唔可靠。但系嗰人收钱，佢又咁样讲噶嘛？咁啊，仲有咧吓，系有600多万嘅美元咧啊，系喺中国内地，咁咧有200万嘅美元咧系支持疆独。就140万美元咧，系支持藏独啊，咁仲有50万美元咧，系支持港独，就喺、是、香港咧，系要啊，仲有50万俾到香港喎，即系就好多人收紧钱做紧嘢喎，香港，咁你就知啦。咁2025年啦，即系香港已经出晒吓嗰啲嘅啊国安法等等啦，咁啊大家一齐唱衰国安法啊，又话国安法搞到香港经济崩溃咁，咁就你发觉又唔系啦，咁啊香港经济。有啲人又唱到香港經濟好差，咁都好多店會執笠。其實好多店執笠，而家歐洲都係嘅，全世界都係，因為而家轉型緊啊嘛。咁你即係我睇佢有啲嘅傳播就離奇到咧，就係、是、啊國慶期間咧，你睇下都冇人噶嗰啲商場。咁點解？由國慶期間啲人走曬飛機場同火車站啊嗰度去旅行啊嘛，咁所以商場少人啦。嗱，咁佢可以作為一個宣傳講法嘅。嗱，呢就係假消息嘅來龍去脈啦。
10: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1: 上星期嘅家書咧，其實講到鐵拳教育呢度，韓國喺國際上咧都獲得好多掌聲嘅電視片集。其實，鐵拳教育所反映喺個整個韓國社會嘅真相，即係我係讚揚韓國政府全力去發展軟實力，如果給予影視界有好大嘅創作自由。不過朝鮮民族有個民族特性，嗱，民族特性咧可以從呢個今屆嘅世界盃嘅表現咧可以睇出嚟啦。咁啊，先人獨憔悴啦，咁大家興高采烈咧嚟到去迎接啊！进入呢个复赛阶段，韩国队就要执包袱咧，系返回喺呢个首尔。但我相信呢个回响咧，继续会发酵。当然，代罪羔羊就梗系个总教练洪荣普啦。呢个从球员出身啊，当年咧亦都系咧为韩国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踢完一执教，咁啊成为呢个韩国总教练咧，都有几番嘅波折。但系今次被指咧就系、是、遣兵调将系失去咗方寸，就连佢旧队友啊朴智星咧亦都批评洪明虎咧整个喺重要比赛当中，即系嗰个临场嗰个嘅变阵咧，似乎咧系未到呢个预期嘅效果。当然球员之间、球迷之间嗰种嘅埋怨，或者系咧总要揾个代罪羔羊咧， 是人之常情，不同国家是这样的。不过韩国的民族性是更加鲜明。足球是韩国人呢是最热切的运动。韩国人即是足球呢差不多第二生命。啊、所以韩国足球呢亦都能够呢在亚洲呢亦都是称霸多年。咁啊一时余量啦，有时同日本比赛呢一两球上落。不过事实上呢就连佢嘅名宿车范根呢都讲到呢，日韩在足球上的差距呢是越来越阔啦。有关日本队的表现呢同埋有咩值得我哋去借镜呢，明天再讲，今日先讲韩国。其实所讲嘅唔单系足球，系整个即系韩国发展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情况呢，值得我哋呢都要参考一下。我哋从铁拳教育到足球呢，其实都睇到韩国嗰种由上而下嘅家长式嘅管治呢，确实呢系令到不少天才横日嘅球员以至是学生呢都失咗应有嘅发挥空间。我昨日讲前日讲呢个铁拳教育都提到，其实呢个反出韩国社会一段嘅真相。根据官方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嘅上半年，短短五年半之内，呢个最新嘅统计啦，韩国只有100名嘅老师呢係自杀。超过半数呢就是小学教师。有年轻教师因为不堪这个遭这个权贵家长不断以电话去骚扰，遭受这个校园欺凌，甚至在校内轻生作无声的抗议。事已思故呢，就令到是曾经有20万人上街，老师们又罢工按章工作呢，来到呢去表示一种的不满。但情况其实冇认真改善到，于是又孕育咗铁拳教育嘅热播啦。啊，同呢个电视片集又去翻足球咯。嗱，呢种即系由上而下嘅一种嘅管治或者教育嘅心态咧，其实喺不同嘅角度咧都系反映出嚟。每个国家嘅代表队啊，如果输一波出咗局，而你应该赢又赢唔到呢，都肯定呢举国震惊，舆论呢口诛笔伐，早已搵我呢代罪羔羊。但韩国特别呢，就连总统李在明呢，哇，差唔多都开晒名去批评呢个总教练洪明浦，即係亦都批评埋呢整个韩国嘅足球协会用人为亲，喺整个发展上呢令到呢个国民大失所望。作为总统在这情况底下呢，哇，似乎就是落井下石，更加呢去帮这个韩国的普通的小市民呢球迷呢都舒口气啦，哇，总统都这样说。但这个罪名会不会太甚呢，即是用到即是政治的压力来到去批判韩国的球坛呢，这方面呢在其他的国家来讲呢是绝对是相当罕见。咁而事实上呢，啲就係反出韩国嗰种家长式父权社会嗰种根深蒂固。你真係呢喺中高层嘅领导层呢亦都呢係难以去应付。不过佢哋民族性呢就係好坚忍，能够顶得住，於是大家咪继续做啦。而我相信今次韩国出局嘅风波将会呢喺首尔继续去发酵。咁相信足协嘅领导层咧，都应该咧有啲要换马啦，有啲体制上要改革啦。不过如果改革之后，你基本上嗰个思维方式系冇改变到，咁咧可能咧就穿咗另一个红名袍咯。咁搵人代罪羔羊咧，总系叫人心头快嘅。不过咧，难道一场波打得唔好，一个嘅赛事表现不如理想，只是怪教练一人咩？嗱，呢亦都系一种文化嘅特征。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6月18号星期四，总理卡尼同 BC 省长尹大伟见面之后，有两个人共同会见记者，宣布一项房屋政策，惹来咗一片反对嘅声音。一个星期后，即是上星期四，两个人又分别见记者， 澄清和解释这项政策，但似乎仍然是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第一次宣布联邦和 BC 省是同意推出新计划，叫加拿大 BC 省帕文转换伙伴计划，就是透过联邦建设加拿大住房机构和 BC 房屋局，在获得优先发展的地区内，将2200几间空置的帕文单位改为可负担房屋。加埋未来10年会减低发展多单位房屋项目所需要缴交给市政府的开发成本费达到 50%， 总额是32亿。这些开发费用获得宽减是最受发展商欢迎，虽然是一次过，但是兴建新的住屋单位的确市政府是需要提供配套设施，例如街道、污水渠、食水管、公园、警务、消防等，由发展商负担是理所当然。现在减免预计每个单位可以便宜40000左右。最具争议性的当然还是政府收购未售出的空置单位了。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发表数据，直至上个月，大温地区落成但未售出的帕文有4376间，嚟紧咧仲会有更多起好噶，我当然就会唔止呢个数目啦。咁高峰期咧就系2021年咧，大温地区售出嘅新帕文咧有19000间，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只系有大约2000间。政府向发展商买空置单位，买几多间？向边个发展商买？每个单位出价几多？市场价或者系低过市场价咧？大量买入会不会有折扣？所有这些资料暂时是一律欠奉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智批评政策明显是救助大型建筑商，质疑政府是保障大企业免受市场风险而找纳税人埋单。当日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伟是同时表示，发展商不愿意蚀本出售这些单位，但是又不能够无限期持有这些空置单位，那就会导致房屋市场冻结，因为发展商手上仍然有单位未售出，当然就不会发展新的项目了。第二次总理和省长是进一步解释政府向发展商买单位的政策。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向记者承认未有在第一时间好好去解释政策，他同时否认是收到发展商的要求，不过他亦都开宗明义说这个买单位的建议是 BC 省政府提出的。总理说将未出售的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以先租后买的方式帮助一些未能够给首期置业的人士，等他们慢慢可以拥有自己的居所。他又说联邦政府的资助数目将会是总数14亿5000万的1/10，即是1亿4500万。跟着联邦房屋部长又发声明说买的帕文单位价钱将会是低过市价。至于省长尹大伟，他就说省政府出资的数目同联邦政府是差不多，即是都是大约1亿4500万，合共的总数是3亿，其余就要融资了。尹大伟解释，发展商面对可能盈利大幅削减，这个计划是不适用于温哥华市，主要就是飞沙河谷、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和温哥华岛。飞沙河谷包括了 Langley、Abbotsford、Chilliwack和 Hope 等市镇，从政府的角度可能认为是一个双赢的方案。政府向发展商伸出援手，如果以低过市价买入，政府是无需斥资兴建，居民马上可以入住。业界说一座大厦一般建筑的时间就是4年左右，但是政府以这种形式入市是有干预自由市场之嫌。目前持有空置单位或者想出售物业的不单是发展商，个人投资者和业主 面对物业市场疲弱，纷纷系减价求售。咁发展商何解系得到政府嘅关顾呢？系咪应该等发展商亦都大减价，甚至破产，再透过破产程序以最低价收购，咁先系最明智使用公帑嘅方法？政府唔敢做，背后嘅一个原因会唔会系发展商财困倒闭，银行将会遭到庞大资产减值嘅压力？根据加拿大中央银行嘅资料，银行对开发商嘅贷款由2020年嘅大约200亿到去年已经系攀升到超过750亿啦。我哋又睇下联邦政府系点样帮助安省嘅物业市场啊。联邦政府同安省政府达成协议，十年是88亿资助新区建道路、供水和运输系统。最重要的就是联邦政府豁免新建房屋 5% 的 GST 货楼税。而安省政府亦都对100万以下的新屋豁免 8% 的 HST 省销售税。安省省长亦都提供3亿元贷款给一个私人投资者买未售出的 apartment， 改为是出租单位。在被问到安省免销售税的做法BC 省是不是可以仿效呢，省长尹大伟是断然拒绝。他说豁免货楼税 GST 只会令已经拥有物业的人受惠。在 BC 省买物业是不需要给省销售税 PST， 首次置业50万以下是无需给物业转让税的。多伦多道明银行今个月初发表报告，大温地区的 apartment 市场目前是经历一场调整，预计到明年中价格呢就会由2023年最高位下跌大约 15%。 这个呢是自2005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那怎样去消化这些现在物业市场的空置单位，可以考虑取消2023年1月实施的海外买家禁购令。这个法例限制非公民和非永久居民购买大都会区内的住宅物业。另外 BC 省也可以取消海外买家税，这个税率就是物业的 20%， 即是海外人士想买100万的房屋就要多给20万加元。的确，如果 BC 省的地产发展商物业卖不出，应该是自己承担责任，要联邦政府即是纳税人埋单，对其他省份的人亦都是不公平。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澄清，又说这个是 BC 省的主意。而省长尹大伟就说，若果你们不喜欢 OK， 我们就不做咯。这个是不是暗示两个人知难而退，而这个向地产商买空置单位的建议有可能是无疾而终呢？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1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røm）。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个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路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龙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十分，即是2026年的6月29号啦，星期一下午三点十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一般都是通常都是出现会在星期三，而家改咗星期四，而家又连埋礼拜一都出埋嘅 Jeffrey 赵胜宇，你好。
6: Hello， 大家好，六月份就得呢个礼拜一啫，系啦，就系、是、今日啫、
5: 都好感恩，好感恩噶啦，因为呢个六月咧同我顶咗差唔多几，每个礼拜都顶两次，你顶阿波叔嗰两次，同埋顶阿林国安，
6: 顶得顺，
5: 你非常之硬正啊！我谂啊，大家都今日我同啲朋友晏昼饮茶。都是讲开世界杯，我哋加拿大都饮
6: 茶，两场波你都将饮茶，哦，饮茶都睇嘅，
5: 哦，饮茶都睇下，咁就系讲紧系日本啱啱就系赢咗2-1，就系、是、呢个日本赢咗日本，巴西赢日本，但系都要做到系要差唔多保时嗰段时间。我而家咧即系睇32强入32强啲波咧，我觉得第一场咧上半场咧，除非嗰个实力好悬殊嘅啫，大家0-0嘅机会好大。
6: 咁但系日本嗰场就系上半场整个一弹俾你睇咯，
5: 系啦系啦，日本咧就系打咗两场啫，琴日就加拿大对南非，今日只系第一场就系巴西对日本啊嘛，咁日本咧就第一场咧就有气有力就冲入咗一嚿，咁我相信咧，琴日嗰场波咧，应该喺加拿大嘅历史上边咧可以记一功噶啦。
6: 加拿大自从入咗呢个世界杯之后，就冚唪唥都系历史上嘅嘢嚟噶啦。
5: 冚唪唥，而家你讲得冇错啦。佢每打一仗咧，都系历史嚟噶。
6: 系咯，冚唪唥历史嚟。
5: 佢琴日就以1-0咧，就系赢咗呢个南非。
6: 系
5: 咁啊！喺赛前咧，好多人都估，好彩系对南非，唔系对第二啲球队啊。但系琴日加拿大咧，事实上并唔系打得好，
6: 又唔系太差嘅，唔输蚀啦。我睇佢都，我哋都，我全场都睇住嘅。
5: 我知道，但系佢嗰个。佢嗰个攻势冇乜队形啊！
6: 哦 ，OK，
5: 你睇佢个攻势冇乜队形，佢主要原因就我哋个中场伤咗个空尼咧，佢伤咗之后咧，佢而家嗰个嘅代替咧系做唔到好。幸好咧，我哋嘅后防咧就叫做稳，尤其是嗰个咧邦比图，尤其是邦比图，邦比图咧其实佢伤咗嘅，但系佢系叫做伤愈复出啦，佢差唔多可以讲喺后防里边咧一柱擎天，佢有好多球咧都系由佢嚟到去。放出
6: 快解咗，
5: 同埋佢跟住将个波咧掟翻出去中场，所以咧阿邦比图咧打得非常之好。咁啊，成场里边咧，如果大家去睇咧，互有攻势。不过加拿大嘅攻势咧系，如果你话射门嗰次数咧系多过南非，多过南非。
6: 我成日觉得南非唔识踢波嘅，所以加拿大可以恰佢咁。我以为咋，咁结果都系好似我哋谂咁样啦。
5: 而家非洲国家嗰啲足球水准咧唔差嘅。摩洛哥是 top 10的。摩洛哥。
6: 咁又好问水。今晚摩洛哥。
5: 今晚呢就是摩洛哥呢就对荷兰。
6: 是
5: 咯。我自己的睇法呢就是两队呢都是 top 10, 排第六第七的分别。但是有机会呢可能会爆冷的。
6: 但是成日你感觉上如果有机会荷兰对加拿大的时候就死硬的嘛，加拿大差不多感觉上。
5: 一般的印象是这样。
6: 是但是摩洛哥可能我不懂摩洛哥这些波可能有得挥呢，但是对荷兰感觉上是没得挥的嘛。
5: 是因为欧洲波嘛。欧洲波都是被人觉得是即是优胜一些的嘛，你 有，但你亦都有非洲球队，非洲球队譬如话李刚果啊，呢个嘅即系摩洛哥啊。有好几队咧，打埃及嗰啲系澳洲，啲嗰啲非洲波嚟噶。
6: 喂，而家嗰场打完未咧？
5: 应该未，因为头先我 check 嘅时候，半个钟头都系打唔出系60分钟到唔够啫嘛，要打90分钟噶嘛，佢哋。
6: 我哋睇下我哋嘅 operator 哥哥咪知道结果咯，
5: 都仲系啦，而家都仲系1-1，好危险噶，你知唔知？1-1随时可以俾人淘汰
6: 嘅。系啊，
5: 我就心谂希望巴拉圭淘汰德国。
6: 成日上啲强嗰啲啊，我哋系坐强扶弱嘅，
5: 我哋心态系坐强扶弱，已经有人咧已经喷烟啦，
6: 即刻喺度喷烟啦，
5: 已经系话
6: 着晒球衣啦。
5: 啊，不过点都好啦，即系运动嘅嘢嚟嘅啫吓。咁我哋今次呢个世界杯咧，其实我有几样嘢观察到嘅，我唔好讲成日波嘅 result 嗰啲啦，我就讲场外一啲嘅花絮啦。唱国歌嘅时候，我好欣赏嘅加拿大嗰个足球队男子足球队嘅教练，佢本身系美国人啊 ，Jesse Marsh， 但系佢系好悉心咧，去带领呢一班加拿大嘅球员咧去打呢个国际赛事。琴日见到唱国歌嘅时候咧，佢同佢哋嗰啲同袍咧，大家搭膊头咧，喺度大声咁唱 ，Oh Canada！ 喂，佢美国人嚟嘅，
6: 专业啊嘛。
5: 佢一来专业，二来咧佢系一吐气扬眉噶，因为佢原来就系喺美国做开总教练嘅，帮美国嘅男子队，
6: 唔系俾人炒鱿啊？
5: 系啦，哎，你真聪明，因为美国唔同佢续约，咁佢咧就一怒之下，就去搲我哋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嗰、那个即系前嗰个足球嘅教练咧就唔 do 啦，又系炒咗啦，咁所以就同佢倾，咁佢咧似乎对呢一班嘅球员咧。是有心有 heart，
6: 咁 so far 佢都 prove 到系有料添，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再加上即系班球员自己本身咧，亦都即系点样讲啊，即系的起心肝打好啲，咁令到咧就系呢场波里边，琴日咧系以1-0小胜南非，咁啊带领成个国家咧震动，
6: 不失为主办国啊，有啲 face 啊，
5: 虽然唔喺自己地头，
6: 虽然唔喺自己地头踢，
5: 咁啊都有嗱，佢个场咧有60,000+人。而計埋我哋 BC 有20,000+人喺嗰個 PNE， 咁仲有咧就係多倫多又有幾萬人。其實全球裏面咧，我相信已經億聲嘅人喺度睇緊琴日嗰場波，得一場啫嘛。
6: 多咗我一個啦，平時唔睇啊，琴日我都有睇啊，多咗一個啦。
5: 所以咧，話俾大家聽，加拿大咧而家喺呢個地球上邊咧已經咧係出咗名噶啦。加拿大球队
6: ，BC 省温哥华，
5: 仲要系 BC 省啊，温哥华
6: ，BC place
5: 咁喺我哋 BC 咧，应该系今个礼拜四有一场咧，系32强嘅决赛进入16强嘅。
6: 星期四
5: 啊，星期六咧就加拿大对呢一个嘅是但一队，
6: 唔知边个，荷
5: 兰定系摩洛哥嘅。
6: 我哋讲星期四系喺呢度打，
5: 喺呢度，但就唔系加拿大队啦，系啦系啦。
6: 我净系知加拿大队嘅啫。
5: 唔系咁，唔系因为我哋 BC 咧，即系我哋 BC 咧系温哥华咧系有7场嘅赛事啊嘛。
6: 而家打咗几多场？打得
5: 咪而家打埋呢个32咧，就应该系仲有一场，因为佢总共有7场。是
6: 但加拿大队打咗一场喺度嘅，好似
5: 加拿大队喺呢度打过一场嘅啫，系啦，唔系两场。对卡塔尔，
6: 我净系知6-0嗰场。
5: 卡塔尔同埋对瑞士，
6: 哦，都喺呢度打噶。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其实计埋得3场啫嘛，其实我哋有度有得睇。
6: 赢咗瑞士咪几好咯，喺度打多几场咯。
5: 但你赢咗瑞士，你又未必系对南非啊嘛。
6: 咁。
5: 你明唔明啊？
6: 咁都话咯，我哋都话今晚黑心啲咯，荷兰输波咯。
5: 唔系，其实如果唔系南非同佢哋嗰组里边咧嘅其中一队咧打和咧，就应该系南韩上噶。
6: 以为分分钟呢啲会唔会喺个教练嘅盘算之
5: 类？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
6: 唔好赢波啊！
5: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哋计个数咧，
6: 你都入硬咯。
5: 我哋第二名嘅小组已经有实力出线啊嘛，因为卡塔尔系鱼腩队，波士尼亚咧亦都系打和啊嘛，佢同呢一个瑞士咁，所以。佢赢卡塔尔嘅波又唔多，所以计得失球率咧，我哋系第二名出线啊嘛。
6: 第一又唔使咁搏命，第二又唔好，你唔知对住边一队劲嘢。
5: 系啦，我哋第二名对翻第二名啫嘛。
6: 系咯，
5: 咁所以咧实力系大家有得玩。
6: 你夹硬抢第一冇意思啊。
5: 所以咧，呢样嘢好啊。咁啊，就再介绍啦，因为加拿大实在劲得滞啦，所以我哋嘅加拿大国庆日咧，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庆祝呢样嘢嘅。不过有一个咧就系。加拿大国庆日嘅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会嚟咯，
6: 打鼓
5: 全国噶，唔系净系呢度噶。 我哋讲緊 Canada Day Drumming 啊，日期呢就係、是、7月1号星期三上昼10点半钟开始，地点喺边度啊？好熟嘅大家，李志文嘅 Lansdowne 天车站旁边嘅 Lansdowne Centre 嘅停车场。
6: OK，
5: 啊，咁、那个呢项咧话明系免费活动嚟嘅，欢迎任何族裔嘅群体参加，目的就透过咧通用嘅音乐语言展示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嘅，促进咧大家族裔和谐。嗱，当日你可以亲临咧现场，或者系登记参加网上边嘅虚拟活动。大会更加设有网上直播现场盛况嘅，可以上网去睇，阵间话俾你个网址。民众咧可以登记成为直播里边嘅一份子。咁除咗可以喺现场欣赏到舞龙、舞狮、舞术以及多元文化表演之外咧，活动嘅一大亮点就系太平洋时间。盯住啊，上昼嘅11:30喺全国多个城市举行嘅6分钟同步击鼓活动，11:30。呢一种嘅同步击鼓咧，就将会象征加拿大人喺6个市区之间嘅和谐同埋团结精神嘅。
6: 啲鼓系咪已经有噶啦？
5: 个鼓咧，佢话现场会派发。
6: 哦，
5: 咁但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啲鼓喺度噶啦。咁佢话现场有精美嘅摇摇鼓派发。
6: 哦，即系嗰啲
5: 系啦，摇摇。我旧年见过，好得意噶。
6: 两边
5: 有条绳搭住两个
6: 铃咁样，
5: 咁一揈咧，当咁响。
6: 啲小仔玩嘅。
5: 系啦，先到先得啊，就先到先得噶咋。咁如果登记嘅话，同埋想查询详情咧，好易嘅啫。去佢哋嘅网站 canadadaydrumming.com 就得㗎啦。记住啊，係星期三嘅7月1号上昼10:30开始嘅。咁11:30呢係计到全国嘅打鼓运动。所以呢个嘢大家记得留意一下7月1号嘅10:30记得过去睇睇啦。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分享一啲嘅诈骗嘅信息又好，点都好 ,604-267-1320, 等你同大家分享。
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2: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1: 星期一至五11:00至3:00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2: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0。
11: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 604-338-2633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头先真系讲波讲到眉飞色舞啦。咁啊，而家电话里边有阿波啦，系咪？波又同我哋
6: 讲，我哋讲波系咪？
5: 阿波你好，阿波，
15: 波子你好，赵先生你好，
6: 你好，
15: 啊啊，方子啊，琴日场波其实都好精彩啫，我哋加拿大射好多次入唔到啫，系嬲尾好在保时入翻球，真系好险啊！如果唔系就真系
5: 射十二码啊，互射十二码，
15: 捞晒头啊！唔系咧，互射，哇，好在唔使啫，差唔多临2分钟，哇，加时2分钟啊，就入咗球，几开心啊！真系，我谂啊，全个加拿大都响起。响起仲犀利过打鼓啊！我谂琴日哇，
5: 震动啊！加拿大震动啊！你如果你睇到嗰啲新闻咧，影晒嗰啲球迷，哇，个个都如痴如醉啊！
15: 你有冇睇到先？
5: 有，
6: 有睇啊！
5: 有冇睇啊？
15: 啊，咁啊， 咁啊，讲翻转头咧，咁我呢个唔知系咪属于诈骗啦吓？
5: 好啊。
15: 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啊？因为又系发生喺小弟身上嘅。咁啊，你知道咧，我哋呢啲穷人啊，有嗰啲牙医补助嘅。咁啊，我因为以前嗰度嗰棚嘅旧嘅假牙咧，咁啊就即系都戴咗廿几卅年噶啦。咁啊走去同个牙医讲啊，可唔可以整个副啊？啊，咁佢话佢同我申请啦，咁啊同我申请咗之后，咁我去整，整完之后新不如旧，啊，而家系惨不欲睹啊！而家食啲乜嘢咧，就摄晒喺个牙罅度。
5: 哎呀，
15: 就整晒喺个顶度。
5: 系，
15: 咁我影埋幅相，咁啊走去同我牙医讲。
5: 系，
15: 喂，我话喂。真不如旧，我话医生嗰阵时嗰副旧嗰副牙就真系唔会有咁嘅情形。
5: 嗯，
15: 我而家你俾咗另外一个即系牙医帮我整。
5: 嗯，
15: 即系整到咧就之前咧啲牙咧就唔会话有两条嘢插住咁样，又有啲空隙咁样食嘢。
5: 嗯，
15: 我话嗱，你如果你睇到啦，完全。啲食物喺晒啲牙嗰度，咁好啦，咁你估跟住佢哋同我整完一轮都搞唔掂，跟住就俾个提议，佢话将我旧嗰副牙托，咁咧就拆咗嗰啲假牙，即系旧嘅假牙，就将而家呢副牙托嘅牙，就拆咗出去，就摆落去副旧嘅牙托嗰度，咁我话你咁样搞，我如果我第日我整唔好嘅时候，我咪两即系用都冇得用。我话唔好咁啦，我你不如你俾我直带翻副旧嘅，你同我直 adjust 翻副旧嘅，我唔整啦。咁其实嚟讲，佢哋啲手势咧，即系而家嗰啲新嗰啲牙医咧做嘅手势，其实就好似即系点样讲啊，系冇一个叫做乜嘢。即系责任咁样，我净系话俾你听，咁，但系佢，我话俾你听，人哋嗰副旧嘅好过你嘅，佢系可以唔接受嘅，啊咁啊，直情系剥烂副新嘅嗰啲，你嗰啲牙就拱翻落去副旧嗰度咯，咁我咁都得。
5: 咁而家你点啊？咁而家，咁而家你点啊？个 situation？
15: 而家我就同终于同嗰、那个即系同我不嬲做开即系几廿年噶啦，咁我。嗰、那個牙醫，我話你嗰副牙好啲，我不如我攞翻副舊嘅假牙，就戴落去，咁呢副就當試啤咯。如果真係爛咗啦，咁咪用副新嘅嚟頂咯，冇辦法。但係而家嘢即係有同冇，即係食而家食嘢之後咧，每一次食少少嘢咧，我就要走去掹咗出嚟。清洁晒再走去食、一餐饭去两三次，咁你再食嘅嘢嘅时候，
5: 即系好烦啦，好烦气啦，好烦气，
15: 好烦，唔系直情系唔想再食嘢啦。
5: 啊 ，OK， 即系干扰到你食嘢嘅胃口啊。
15: 系啊，咁我琴日我直情我同个牙医咁讲，个牙医咁好啦，咁你用翻副旧噶啦，咁，即系而家嗰个。感觉就系话，我俾佢呃咗啫，点样呃佢冇整俾我，而你整咗同冇整系一样。
5: 咁有冇收你钱啊？你申请咗之后有冇俾钱啊？
15: 有啊，
5: 啊，
15: 我都有噶。佢话即系咩唔够钱要
5: 即系政府俾出嚟嘅，你都唔够，你要自己再加钱落去补翻落去整呢个牙托，意思就
15: 系
5: 咁解。
1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
5: OK，
15: 咁啊，唔系话好多$100留下到啫，就
5: 咁都系钱啦。咁你都系钱啦。
15: 而家你整，而家你咁样嚟讲，但系你整完之后，我呢副而家变咗新嘅，变咗做士啤，旧嗰副而家做翻做原配咁样，真系。
6: 阿Paul啊，你话啲嘢食咧系蚀牙啦，
15: 系点？
6: 系蚀牙啦，食到。系啲牙与牙之间摄住啲嘢食啊？
15: 唔系啊，佢本身嚟讲咧，佢上嗰个牙托入边咧，两边嗰度咧，以前就冇窿嘅，同埋冇。
6: 而家装嘢喺牙托入边装到嘢。
15: 咁而家你一食咗落去，啲嗰个侧边嗰度咧，好似有个窿嗰度，就摄晒啲嘢入去。
5: 明白啦。
15: 咁同佢讲嘅时候，佢又唔系话同我去修补啊，净系话剥烂。 跌攞呢啲咁嘅牙就擺翻落去副舊嘅度。
5: 明白，明白。
15: 我真係
5: 拗晒头
15: 啊！咁变咗唔系好嘥钱咯，真系拗晒头。
5: OK， 明白明白、啊、明白，我完全明白啦。
15: 我唔觉得而家呢度而家啲牙医做嘢咧，基本上即系、就是、我就同佢做咗几十年，但系俾个新嘅跟我之后咧，即、就、系、是、搞到我完全冇晒信心去做。
5: OK，
15: 做嘢啫。
5: 好。知道晒你嗰个苦处喺边度吓，希望嗰啲牙医听到你嗰、那个你嗰、那个啊申诉，希望佢哋能够有一啲嘅即系点样讲咧后补嘅方法啦，因为咁样都唔系一个解决嘅方案嚟嘅。你用个新嗰个做后补啦，咁
6: 涉到入去啫、
5: 啊，可能啲嘢会涉咗入去嘅。明白晒，阿波，多谢晒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15: 好啊 ，OK，
5: 多谢
6: 多谢
5: ，Thank you， 拜拜。你点睇？
6: 系咯，我开头我以为涉牙啦，唔系涉做啦，你涉牙啦，原来头先问清楚系个托。即系话你啲嘢食系跌咗入个托个坑嗰度咯，我咁就好夸张啦。
5: 即系话咧，嗰、那个牙托，你有个牙，嗰、那个牙医帮你整嘅时候有个帽噶嘛？
6: 系咯。
5: 咁佢即系话嗰个帽，佢同你整起咗之后，做个 impression 啊，做咗之后拎去俾嗰个 dentist 嗰个 dentist 嗰度帮你做嘅时候咧，佢个手工唔好啊，
6: 有虚位啦。
5: 咁有虚位咧，变咗咁啊！而家坡有问题。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去讲呢一个系一个产品，呢、這个产品呢就系嗰个 dentures 嗰个 lab 呢佢做得唔好。因为佢系咪跟足你嗰个牙帽去做先。如果佢用个牙帽佢同佢摆落去系冇事嘅话呢，咁就唔会，咁就咁冇咁冇嘢啦。
6: 冇理由十个应该系十个都唔会摄入去。
5: 冇错啦，但如果佢摆落个牙托
6: 冇理由十个应该系十个都唔会摄入去。
5: 冇错啦。

0: 嘅负责人咧去交涉咯。即系我买一样嘢啫嘛，
1: 买样嘢你话啱我嘅，我系八毫半，你话整到九毫半俾我着。
0: exactly， 咁咪即刻可以爬龙船咯。
1: 系啊，
0: 系咪？即系换句话讲，阿波，我唔知道啦，因为你嗰个牙医。究竟系咪佢自己做埋 dentures 啊？定抑或咧，佢都系判出去俾人做？
1: 多数都系判出去做噶啦，
0: 多数都系判出去做嘅，因为好多啲 dentures 唔会做啲 dentures 嘅嘢噶嘛。
1: 但你都系要同你个牙医讲。
0: 咁你都要同牙医讲，因为牙医帮你做 impression 噶嘛。咁你嗰个 impression 系唔系中间做得唔好？
1: 咁样约个牙医嘅 appointment 系两点半钟，食完 lunch 饮完茶就去俾佢睇。
0: 系咯，一系就咁。
1: 系啊。喺晒呢度啊！
0: 不，但系我相信牙医应该睇完你嗰个嘅话咧，佢应该知嘅。咁啊，系你个 dentures 嗰个 lab 做得唔好。
1: 但系你就算 dentures 做完之后，你都要喺牙医嗰度你 fit 俾你睇噶。但系佢唔，你唔会喺牙医面前食嘢嗰啲嘢噶嘛？
0: 应该唔会。
1: 你翻屋企食完嘢之后，你又唔会等到你第二日去牙医嗰度，你即刻清咗佢。
0: 因为你唔舒服噶嘛，系咪？
1: 所以咪就系要食完嘢即刻去见佢。
0: 唔系喺牙医嘅写字楼嗰度，
1: 嚼啲嘢，
0: 嚼啲嘢。嗱，你睇到啦，咁
1: 直接买个 sandwich 喺佢
0: 系啦系啦
1: appointment 等嘅时候，直接嚼俾佢睇。
0: 我始终认为牙医以佢嘅经验，佢一睇你安咗上去
1: ，fit 就唔 fit，
0: 唔 fit 就唔 fit 噶啦嘛，系咪？阿波，我自己觉得你系应该同嗰个牙医咧去理论，系咪你个 impression 啊做得唔好，再做多次 impression，
1: 多次咯，
0: 系咪啊？然之后再俾个 denture 再做多次，唔好讲系乜嘢，因为你唔系俾钱，你一样要俾钱噶。
1: 咁就算唔系你俾钱，都系政府俾咗钱。
0: 政府俾钱都系俾咗钱，都系俾咗钱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阿波咧，你系可以同个牙医咧去争取，冇理由话啊呢个新嘅呢一副你又做后备啦，脑可能做后备，因为我旧嘅唔啱，即系开始唔掂，我先至换噶嘛。咁而家变咗我旧嘅嘢带翻，就摆一个新嘅喺度。
1: 咁如果旧嗰个系好 fit 嘅，你咪同我照旧嗰个，咪照版转换整到个旧嘅出，整到个
0: 系咯
1: 新嘅旧嘅样出嚟。
0: 旧个样出嚟，啱呢个道理，完全同意。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咧再继续同大家讲下诈骗嘅信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4: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4: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粤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 .com。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件事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之外咧，当个拍档咧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不过而家系星期一都出埋你呢个月嘅。

0: 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1: 大家好，这个月仲有两日啫，
0: 六月仲有两日，唉，冇错冇错，我想再提一提大家咧，因为而家嗰个面书上边咧有好多一啲诈骗嘅一啲嘅AI 制造嘅影片啊，咁啊，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最近有个电视台咧就拍咗一个特辑，就讲有一位86岁嘅妇女，佢就喺 Sault Ste. Marie 住嘅，即系 Ontario 嗰边。佢系唔见咗90万啊！
1: 哇，
0: 好大镬嘅。佢嗰90万咧点嚟嘅咧？佢嗰90万咧系将佢嗰间屋佢个 condominium 咧系做咗个抵押 collateral， 攞钱出嚟投资。
1: 人哋帮佢做嘅，
0: 人哋帮佢投资嘅啊！咁佢而家咧唔单止嗰个还唔到，不特止而家咧分分钟连嗰个 mortgage 俾唔到啦啊！咁情况点嘅咧？咁原来咧喺旧年嘅夏季咧。佢就喺呢一个嘅面书度啦，所以我面书即系大家要好小心睇入边嗰啲资料。
1: 面书已经出咗好多次事噶啦。
0: 咁佢咧就见到我哋嘅总理阿 Mark Carney 就向大家咧就去推销咧一个叫做 cryptocurrency 加密货币。咁呢个嘅投资平台，咁就话咧呢个咧佢叫 Mark Carney 都买啦嘛，呢个 lady。咁就信以为真啦。咁 Mark Carney 系我哋嘅总理，佢都讲话系一个系投资平台嚟嘅，肯定系好可以信得过啦。咁佢话睇到啦，咁就话如果你投资350蚊，嗰时系 Mark Carney 嗰幅相嗰个样咁讲嘅，就系嗰个 AI 嚟，其实大家明噶啦。我知我讲嘅 AI 唔系真系我哋嘅总理吓。佢话你投资350蚊加币咧，咁佢会呢个投资咧系有。中央我哋嘅中央银行咧系做佢哋嗰个嘅支柱嘅，系 support 嘅，系 backup 嘅吓。佢话咧冇几耐啫，佢就收到有个人俾电话佢，咁就介绍佢咧去投资呢一个嘅货币。嗱，我相信咧，你如果唔系睇完佢揿过嗰个 interesting 嗰个 point 咧，就佢唔会 contact 你嘅。
1: 系。
0: 啊！你一定撳咗佢，你我 interested 嘅咧，咁佢先至會聯絡你。咁呢個咧就其實係一個 scam 啦，就係一個嘅詐騙嘅局，設個局等你入去啦。咁佢嗰個 Mark Carney 我哋嘅總理嗰個樣咧，其實唔係佢本人講，係用 AI 製造出嚟嘅形象。
1: 總理嘅樣隨時攞到啦，
0: 隨時攞到噶嘛，日日都見報嘅，係咪？咁佢話咧，先頭咧，佢話佢答應咧就去 mortgage 咗間咧30万嘅 condominium， 佢自己攞咗3万出嚟。咁佢话咧呢个咧一俾埋嗰个最后嗰个 payment 咧，佢话嗰个嘅沟通咧就冇咗啦，即系你啲钱去晒佢度。咁佢话佢初初见到咧，佢话佢投资落去嗰个 account 度咧，真系好似啲钱系 double 咗嘅，
1: 好似 double 咗。
0: 佢话佢话入咗落去个平台投资平台，佢、okay. 有 statement 收到咧，系、okay. 真系 double 咗嘅。咁佢话，咁我即系见到佢 double 咗啦。咁其实佢系俾呢个嘅人士咧就呃咗佢90万 total。点啊呃佢90万咧？因为佢话呢一个我哋个总理嗰个嘅视频咧，其实就系话俾你听，呢个系用 deep fake 呢一个嘅技术咧，系制造出嚟嘅。咁所以点解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你喺任何一个嘅社交平台，唔一定系 Facebook 嘅，
1: 系
0: 其他嘅社交平台。如果你见到你熟悉嘅一啲政治人物啦，电视艺员啦，演员啦，甚至乎系你。好有名气一啲嘅朋友咧，你都要好小心，佢究竟系咪一个真嘅人，或者系用个 AI 制造出嚟？
1: 总之经过个屏幕你见嘅，你都唔好信住先啦。
0: 咁佢话佢直情系因为信咗佢之后咧，咁嗰个人俾电话佢之后，就慢慢引佢啦，先俾啲甜头嚟。啊，觉得你真系起咗，啲钱系 double 咗噶嘛？你30万，我摆咗30万，我变咗60万，我再等多30万，我变咗90万。
1: 嗰、那個 double 咗係佢印啲嘢俾你睇 double 咗啫 ，send 啲嘢俾你睇 double 咗啫，唔係真係你喺銀行個銀行話俾你聽你錢 double 咗啊！
0: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佢所有嗰啲嘅帳單啊、月結單嗰啲全部係假嘅，
1: 佢 send 俾你嘅啫嘛，
0: 佢 send 俾你嘅，唔係呢個所謂叫做投資平台，亦都唔係嗰個加密貨幣嗰個嘅投資平台，佢哋正正式式出嘅 statement 俾你。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再俾一次大家聽下咧，就係話。唔好以为我哋华人会中计，其实本地嘅好多白人咧，佢哋尤其是啲老人家嗰啲咧，基本上系完全脱节噶啦。
1: 因为佢根本唔知道呢个世界上可以有 AI 到可以一模一样。
0: 冇错啦，咁所以嗱，咁呢位老人家咧，惨啦，唔见咗90万，仲要争落银行钱。咁你话俾我听，佢凄唔凄惨啊？ 而家咧佢话嗰个有啲有心人士咧，即刻整咗个众筹俾佢咯，等可以帮佢渡过呢个难关咯。咁但系众筹系有限啫，去唔到90万嘅啫，系嘛？
1: 加拿大人好有爱心嘅，分分钟
0: 有都去唔到90万啦，
1: 有时真系得噶，
0: 系咪？冇嘢嘅，集腋成裘或者得咯。
1: 不过佢能够俾人呃到90万咧，佢可能都有180万嘅。
0: 喂，但系个问题系佢攞间屋出嚟做咗抵押啊嘛，
1: 咁就唔使还住嘅。
0: 咁啊，睇下銀行會唔會同佢分擔咯。
1: 因為有啲叫做即係呢樣嘢都唔知叫好與唔好啦，即係嗰啲叫逆向貸款啊，老叫長者貸款啊，冇需要條件就一半。咁但係咁容易俾咗你，你又好容易俾人呃。
0: 但係喺 Sault Ste. Marie 嗰啲 condominium 唔會好高嘅啫，
1: 應該就唔會百幾萬。
0: 唔會好似喺溫哥華啊、Toronto 嗰啲啊嘛，過100万粒啊嘛。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咧，佢今次呢個只不過再俾大家咧一個嘅即係點講當頭棒喝。唔好以為有人投醒你話投資呢樣嘢咧，好快就會有翻本，冇噶呢個世界。
1: 我哋個廣告啊都有啦，女啊，意大利嘅病打荷包啊，有曬視頻啊，都唔好信啦、
0: 啊。係啊，絕對唔可以，你絕對唔可以信呢一樣嘢嘅。記得大家一定咧係要聽咗任何一個嘅投資嘅個案咧，你先要搞清楚個投資嗰個嘅機構或者嗰間公司係唔係一個正式註冊嘅。投資平台，
1: 就算俾你睇到啲乜嘢，你覺得好筍嘅時候，你咪揾個真正嘅投資顧問問一問咯。
0: 嗯，喂，呢啲理髮線都有講呢啲
1: 嘅，即係你揾個真係嘅，摸到佢、見到佢、打到佢嘅投資顧問。喂，有單咁嘅嘢，我收到嘢喎，咩嚟㗎？咁睇下佢點答你咯。係
0: 啦，
1: 起碼出咩事你捉到佢啊嘛。
0: 唔係，所以我就咁講咯，因為而家咧好多嘅呢啲 deep fake 啊、平台啊，係而家好多我哋見到有啲你以為真係嗰個人。去話呢啲嘅消息俾你聽，其實嗰啲可能係真係假到離奇㗎。
1: 一定唔會係啦。總理點會同呢個咁嘅賣廣告啫？陣間啊，阿 Donald 啊，點會又同呢個賣廣告嘅啫？
0: 所以大家要留意，而家個市面上咧有好多啲好高科技嘅一啲嘅電腦技術、AI 係最出名㗎啦，大家都好容易留意到嘅，係用假嘅。所以我成日都講嘅。如果你有一日接到啊赵胜宇电话，你接到叫做陈建邦嘅电话，
1: 一定系假嘅，
0: 一定系假嘅，因为我哋冇可能会知道你嘅电话号码噶嘛。
1: 就算知道，我唔会打俾你嘅，最多 text 你嘅啫，
0: 点都唔会俾你 text 俾你都，我觉得咧好有问题噶。因为点解咧？我哋大家系处一个唔相唔识嘅环境之下，我做咩会俾电话你咧？系咪？你话你而家打电话上嚟嘅冇问题。你都系俾咗个名字我哋啫嘛，即系咩姓乜嘅啫嘛，老实实系咪真系呢个姓我哋都唔知道。
1: 我打翻俾你，我都系用翻华侨之星出边嘅电话。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即系证明我哋唔会系去做任何一啲嘅不即系一啫嘛，系不法之嘢嘛。咁所以呢样嘢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好，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潘小姐，潘小姐倾偈先。Hello， 潘小姐你好，潘小姐，
3: 系你好，我想分享咧关于饮茶嘅 tips 啊。
0: OK， 好啊，研究一下。
3: 系。
1: 小费系咪你意思系？
3: 去饮个茶啦，咁佢咧就系话九折免茶。咁啊，俾 cash 佢嘅，咁啊找钱，咁我话你同我揿15% tips 啦，咁样。
0: 嗯
3: 哼。咁点知道咧？嗰张单咧就系60蚊一毫 ，total 啊吓，计埋个 GST。
0: 系。
3: 咁佢就找咗30蚊俾我。
0: 嗯。
3: 咁我就觉得奇怪啦，点解会咁齐头嘅咧？咁唔似系咁多、啊。我已經俾咗15% tips 噶啦嘛，咁跟住咧，我就即刻都企喺度呆咗嘅，就收尾咧，我就問佢，我話 total 係幾多錢啊 ？tips 之後15% 有幾多錢啊？咁樣，咁佢就話咧 ，tips 之後咧就係69蚊一毫，即係15%。
0: 嗯。
3: 咁佢系咪应该要找翻，即系有9毫子俾我咧？
1: 即系30蚊零9毫子。
3: 系啦，即系我觉得唔系咩嘅问题，嗰、那个尾数、那个尾数都系9毫子啊嘛，系咪？但系我已经系俾咗15% 你啦嘛。
0: 系。
3: 咁我俾 cash 你，你做收银嘅，你系咪应该找翻系由个客人决定收唔收个尾数咧？
0: 按道理应该系咯，按道理应该系啦，冇错噶， 冇错。
3: 系啊，冇理由你自己私底下就攞走咗九毫子，咁人哋已经俾咗15%你噶咯。
0: 嗯。Okay.
3: 所以我就即系奉劝啲听众啦，就自己要留心一下。
0: 嗯。
3: 唔系话九毫子嘅问题，而系你系咪应该咨询人哋，唔系由你去决定去攞埋。
0: 嗯。
3: 佢就咁俾咗$30我。
1: 嚴格嚟講，你唔係俾咗15添，你唔止添。嚴格嚟講，
0: 唔止，
1: 你呢個係税後嘅15嚟㗎啦。
0: 係啊，你唔止俾15嘅。係
3: 啊，
0: 冇錯。
3: 係啊，係税上貼啫嘛，我哋成日都係咁噶啦。嚴
1: 格嚟講，你
3: 但
1: 係
3: 即係我覺得，仲係呢個係老闆娘嚟噶。
0: 嗯 ，OK，
3: 即係嚇，即係我覺得任何佢哋都應該有啲应该点讲啊？唔系佢决定咯，俾几多少，即系个尾数啊！佢应该找清楚俾人，
0: 系
3: 人由人个客人去决定，我攞唔攞嗰九毫子？咁我翻去同佢讲嘅时候，佢就即刻就俾翻。佢话我话系，如果系咁，你系一毫子，你使唔使我俾一？佢话我俾翻$1你啦，咁样
0: 啊 ？OK， 咁即系好晦气啦，讲得好晦气啦，
3: 吓、即系你唔发现，你唔去同佢倾，佢咪攞走你个，即系佢俾翻$1我，但系实际佢应该系俾九毫子。我都问佢，我想俾$1你咁
0: 样。明白。其实
3: 唔使啦，我俾翻$1你啦咁样。
0: 其实潘小姐，
3: 但系
0: 你嘅睇法系啱嘅，你应该系 entitle 攞翻嗰啲散纸嘅吓。嗱、啊，我自己咁睇啦，如果你系做生意嘅，人哋话你加15%上去，嗰条总数系咁多钱，你找翻俾个客去收嘅时候，你咪找翻个零头出嚟咯，30.09%啫嘛。可能个客分分钟就系攞翻啲碎纸走，剩翻啲散纸俾你都唔出奇嘅啫。你做咩自己夹硬自己攞咗去啫？
3: 是啦，我就是不喜欢这样东西啦，即是我觉得我要提醒一下他，无论你是老板又好，是你 cashier 又好，你们都有个责任是找清找错给个客人，是个客人决定。
0: 没错。
3: 但是我们做顾客，我真的不为意的，你想想是不是、但是就不是说多少，但有阵时候有些人给多一个 quota， 给多5毫子都觉得是俾多咗噶啦，系、咪？但我加俾咗$9咁，
0: 冇错。
3: 咁
0: 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
1: 应该与唔应该有问题啫，唔系话多少嘅问题。找钱就系找钱，系应该与唔应该嘅问题。找钱就系找钱，你找咗俾我，我点样攞我嘅事？我哋
3: 系啦，我就系话我哋自己做查客嘅，自己即系有钱银，所以其实咧。你话碌卡啊咩剩啊揿落去咧，方便好多，唔使有咩争拗。
0: 冇错。咁你十五个 percent，
3: 我哋自己要小心啦。我冇谂住佢会老板娘收钱都可以咁嘅。我同佢唔系咁熟啦。咁、但系我俾15%你啦，你仲想点啊？
0: 啱啊！我完全喺阿潘小姐你嗰边去睇呢样嘢吓，因为作为一位消费者咧、我唔介意我俾多少少，就算我15%找翻俾我，总之有税纸我都未必攞走噶，我人系咁得意嘅，我15%你找翻 exact 嘅 change 俾翻我嗰啲税纸咧，可能我留翻喺度噶，我攞晒嗰啲就系大纸走嘅啫。咁、但系你直情系俾翻$30我，咁即系你明呃咗我个九毫子落袋。
3: 係啊，我唔知㗎，我唔会话带住个计数机去揿㗎嘛。
0: 冇人会揿㗎。
3: 我梗係信你啦，我话唔该你 add 15% 上去啦。
0: 係。OK。
3: 所以我叫即係听众小心啲囉。
0: 不如咁啦，下次调返转头啦，潘小姐你都唔好同我讲你加15% 上去啦。总之呢，我畀$100你，你找返钱畀我、我畀几多你畀几多你囉。佢变咗佢扣唔到你个九毫子囉。啱唔啱？你唔好一下话俾佢听，扣
3: 十五 percent。但系我都要计嗰张单嘅15% 系几多。
0: 你自己心计咗得，你自己心计咗得。你叫佢找翻嚟嘅就原汁原味找咗俾你，你自己再留低俾佢。
3: 哦 ，OK， 咁好，
0: 系咪啊？
3: 即系都系要计定啦。
0: 系啦，冇错啦。啊，你 rather 叫佢计，你自己计定，咁然之后就俾佢个心目中计15%，咁到时我咪嗰啲碎纸留喺度咯。我嗰啲硬嗰啲软钞，我收软嘅，留翻啲硬嘅俾佢咯。
3: 好啊，
0: 好，
3: 好
0: 唔好啊 ？OK， 多谢你潘小姐电话，点睇啊？
1: 嗱，如果夹硬要同个老板娘讲翻句好说话咧，可能真系都好忙。哎呀！三十蚊零八毫七千几，佛嘅事烦啦，$30咪好快脆俾咗你咯，但系都唔啱，即系几忙你都唔啱噶啦，不过即系夹硬同佢讲好说话啫，但系都系唔啱嘅，奉劝大家。
0: 可能佢冇时间数个八毫八啦，
1: 仲要揾嗰啲咁嘅，可能根本嗰个 櫃銀嗰度又冇咁多碎紙，
0: 咁
1: 你算啦，
0: 你咪掟翻$31出嚟咯，
1: $31咪係咯，你俾蝕俾個客户，個客再蝕俾你啊嘛。
0: 因為有好多咧嗰啲找錢嘅人咧，佢哋都好識 do 嘅。你俾$100佢找$60+啊嘛，佢嗰$30裏邊唔會全部俾曬$10你噶嘛，
1: 佢碎曬俾你啊，
0: 係咪？$10紙一張。的其量兩張$10紙，跟住有兩張$5紙。
1: 唔係，但係嗰啲咧就未，你未俾貼士嘅。但係呢啲俾咗啦嘛。哦，佢計咗貼士，打賺翻。
0: 佢最
1: 後
0: 叫佢計15%啊嘛，咁佢咪幫你計埋咯。
1: 如果你未計貼士，
0: 我咪就咁講咯。
1: 俾佢，係啦，找俾你咧，佢就等到碎溜溜俾你咁樣咧，你又攞曬啲紙咁啊！哇，原來嗰啲 coins 加加埋埋都$10-$8嘅。
0: 咪就係咯，係咪？但係你自己心裏邊有個數喺度計到啊嘛，15%已經俾多咗你噶啦，係咪？
1: 不過突然間醒一樣嘢喎。上个礼拜咪有听众咪话某笪地方系净系收 credit card 唔收 cash 嘅，
0: 系系屋嗰个摩啊，新嗰个摩啊。
1: 我真系搵个 friend， 我未去过啊，未得人去排队啊，我未去过。但我搵个 friend 真系问啦，喂，真系嘅，佢净话个摩嘅 policy， 咁都得嘅。
0: 摩嘅 policy 唔收 cash 嘅，咁之后入边所有嗰啲商铺买嘢都唔收 cash 噶啦。
1: 佢就咁讲咯，
0: 连入边嘅百货公司入边嗰啲都唔收噶啦。
1: 我相信系啦。
0: 哦、OK，
1: 合法嘅咩？我哋得闲问下先。
0: 唔系，佢话合法噶，系合法噶，唔收 cash 系可以的。
1: 即系你可以唔收 cash，
0: 你可以唔收 cash 噶，系啊。因为上个礼拜就有个听众打嚟问啊嘛，话就讲啊嘛，佢去 food court 度食嘢啊嘛，点知道发觉我唔收 cash， 我净系收卡或者收 debit card 嘅。咁如果呢个听众话我乜都冇嘅，咁我咪净系有钱。
1: 唔使食嘢，我净系有钱啫。
0: 我即系好多时都讲啊，我乜都冇，我净系有钱。cash
1: 食得嘢啊，
0: 都冇用嘅。
1: 我觉得有啲斟酌，要揾啲人问下先得。
0: 冇啊，佢呢个唔系一个
1: legal tender 嚟嘅，
0: 唔系一个 law， 唔系。銀紙就係 legal tender， 但係佢係有權唔收 cash， 佢唔係唔收錢，我係唔收 cash。我睇過，亦都有聽眾打電話上嚟，亦都講過話係可以嘅，唔收 cash 嘅。咁因為當陣時我嘅反應同你嘅反應一樣，我冇理由喎，我俾 cash 你唔收。結果就有個聽眾咧就唔係喺我呢個節目度咧就大聲講出嚟，佢係同個 operator 講，就話我錯。话我误导嘛，佢话、
1: 哦、
0: 啊咁样样啊嘛，原
1: 来真系得噶，
0: 哦原来真系得噶，系啊，咁啊呢位听众我好多谢佢啦，
1: 保留 fact check 嘅权利，
0: 不过咧
1: check 下先，
0: 不过佢下次可以直接打上嚟啦，系咪？话俾我听，我错，我唔介意噶，但系你如果咁样背后讲，
1: 但佢用乜嘢话你错？佢边度 check 啊？
0: 佢之前同入边，譬如话佢话冇理由，佢话唔系而家系系可以唔收 cash 噶，唔系犯法噶，佢咁讲。
1: 佢喺边度 check 噶？佢
0: 唔系网上面 check 到噶。
1: 我都
0: 你揾阿谷先生，
1: 我都
0: fact check 佢，
1: 我都 fact check 佢吓。
0: 好，电话里边有阿 Jody， 嗱嗱声同阿 Jody 倾下偈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4: Hello，Jody。赵先生，两位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清楚啊？
0: 好清楚，好清楚。
4: 哦 ，Hello， 系我系讲咧，就话到琴日就上昼，咁我系第一次咧接到一个诈骗电话。佢哋成日都有打入嚟，但系我从来唔听嘅。
0: 系，
4: 琴日咧就因为我啱啱同朋友，佢喺第二个省嘅，啱啱同朋友讲紧电话，个朋友又系讲俾我听咧，佢话佢同时一日里边，佢屋企里边啲人咧，即系连埋佢自己收到3个系诈骗嘅电话、
0: okay.
4: 但系同一个模式一样嘅，就讲俾佢哋听。佢話你咧就投資你俾$200我，咁佢話咧就5日之後咧，你就可以咧收到$350嘅回報。
0: 哦，
4: 咁樣佢話你只要咧俾個銀行户口我就得啦，咁樣。即係我朋友聽都係咁樣，佢就冇理佢啦。
0: 係。
4: 咁但係佢有兩個朋友，佢兩個屋企人咧，都係收到咁嘅。有一个咧就话唔系咁清楚，就同佢讲咗几句。另外一个咧又系听到同一样嘅信息。咁样我同佢讲，有啲诈骗嗰啲啦，呢啲个个都知啦。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同个朋友讲紧电话嘅时候咧，咁我电话咧就显示咧有一个电话打入。咁我就冇留意，咁样我就。就叫我朋友等一等，咁我就听接咗个电话听。咁样咧，原来嗰个又系诈骗电话嚟嘅。佢一讲咧就系佢讲国语嘅，
0: 系
4: 好熟络咁样问我佢你好忙咩？你做紧乜嘢嘢啊？咁样佢我有样嘢好好嘅介绍俾你，你俾个银行嘅户口我。你咧你投资好少嘅啫。佢话你投资$50，佢话你一个星期之后咧。 你会有$500嘅回报。
0: 哇！
4: 咁样我系冇出到声嘅，佢好似同我好熟络咁样，一味系咁讲系咁讲，于是我就收咗佢线。我
0: 系
4: 第一次我错误地听到，即系呢一个电话。
0: 哦，我是 OK， 咁你都好醒目噶啦 ，Jody 一听啊呢啲知道系 scam call 嚟噶啦吓，点会信佢啊？
4: 因为我都唔识佢，佢即系好熟络噶嘛，你忙紧乜嘢嘢啊？我有样嘢好有利润，好好嘅介绍俾你，点样点样咁，我喺你呢度学翻嚟嘅帮主，我。听你呢个节目学到好多嘢啊！
0: 所以我咁穷咯，所以我咁穷咯，一路都冇钱赚啦。O K 啊 ，Jody， 好多谢你同我哋，
4: 好富有啊！你各方面都好富有，
0: 系我精神好富有，好啊！多谢啊 ，Jody 啊，你嗰啲分享咧非常之到位啊！我哋啲听众朋友收到噶啦，好多谢你 ，Jody 吓，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晒 Jody，thank you， 拜拜。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29日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7: 早晨，保安讲，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首先讲下嗱，较早之前咧，我哋总理卡尼咧，咁啊一路咧勃勃风尘啦，咁啊走去欧洲好啊，世界各地好，咁啊即系为我哋加拿大招商。咁啊，翻嚟之後，咁啊，我哋而家舉辦呢個世界盃啊，咁我哋加拿大隊咁啊都啊，咁啊大家知道啦，琴日嘅戰果啦，咁啊1-0啊，咁啊能夠進入16強，咁啊非常精彩，大家都好期待。無論如何，咁啊即係國民啊非常之高興。咁當然啦，作為加拿大總理嘅，咁啊就自己又有份啊，即係做主場之一嘅，咁所以咧佢都啊，我見佢起碼有2場要參加，即係加拿大出賽噶啦。咁喺現場睇波添啊，咁樣咁啊睇波之餘咧，咁落到嚟 BC 省，咁個總理啊同我哋省長尹大偉咁啊自浸之後咧就話喂，其實咧而家目前咧根據我哋聯邦政府嘅政策咧，個基礎建設就係特別係關乎於個即係國民嘅住宅嘅問題啦。咁啊點樣去盡快起多啲屋啊，幫助啲低收入人士啊，將租金啊同埋控制呢個。楼市啊，即系个升得咁犀利等等啊，咁最后咧，突然间啊，同阿温大卫讲就宣布咧，就话啊，将2200间咧，就我哋佢哋联邦政府咧，将会资助咧出钱咧，就话买晒嗰啲一屋咧，随即咧就可以咧安排晒俾嗰啲即系低收入人士好，或者可以负担房屋好，咁啊交由于我哋即系省政府去处理。咁啊，整个2200嗰个里边咧，因为而家大家知道啦，整个加拿大嘅楼市就真系好要弱咁，BC 省都唔能够脱离目前个困境噶啦。咁啊，2200个咁啊，总共大概系14亿左右啦，14.5亿左右啦。咁啊，联邦政府咧就只不过负担10%嘅啫，咁啊，其他咧就省政府去负担埋咁样。咁啊，尹大卫咁啊，梗系掠繁盈啦。咁点解掠繁盈咧？因为第一，大家咧成日都讲紧系点样帮呢个省民。起嗰啲屋啊，点起法咁啊？讲嚟讲去讲几都讲唔埋啊！咁啊，讲几都冇人系咪喐到都唔知，或者起咧就即系100-200个单位啊！咁就买即系咁样咁嘅速度咧，根本唔可能嘅事。而家突然间话可以即刻立足有2200个单位喎，咁样咁啊，对于作为政客嚟讲啊，的确咧就好即系好即系欢迎呢个政策，特别系新民主党添。联邦政府肯落钱落嚟咯，咁佢咪应承咗先啦，系嘛？咁啊，当然啦，佢一出之后，咁啊，目的就系加拿大保守党党领阿博利治就立即咧就要去向国会咨询，同埋私隐同埋道德委员会咧，就话咧应该开个紧急召开会议，调查联邦政府点解之前咧公布 B 省滞销嘅工业收购咧，批评总理咧系以纳税人嘅金钱咧救咗啲发展商嘅。咁啊，呢個落嚟就要求佢立即嘅調查啦。咁樣問題咧，佢喺信中話咧，話卡尼政府咧就宣布利用啲我哋納税人啲錢咧買呢個 BC 省滯銷嘅拍文。咁啊，實際上幫助啲發展商啊、銀行啊、投資者，而唔係幫助啲納税人啊。咁所以咧，佢認為咧有問題要調查佢有咩內幕嘅問題啊。咁有冇內幕問題又唔知，因為後期咧就總理都承認咧，就喺初期宣布之後咧，就好多細節咧或者解釋都唔係咁清楚， 咁其實咧內部即係求其咧呢個運大委咧本身咧都話認為咧，其實嗰、那個資助咧2200單位咧就唔係單一喺呢、這個譬如大低陸平原嘅，就主要喺咧就內陸嗰邊好多單位咧都係嗰啲好多人都需要啲咁嘅啊，即係低收即係房租啊、協助啊等等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好話集中曬喺度。不過俾人感覺上就係話尹大偉梗係應承啦。大家知道突然間最近佢取消好多個 project 啊，包括呢個本來俾醫院啊，嗰陣時爭成18億以上嘅嗰個繼續第二期嘅。咁佢同埋其他啲醫院啊等等各方面都取消。咁啊會唔會留翻啲錢你咧？就係買呢啲屋啦。嗱，買呢啲屋都唔緊要啊，真係可以幫到人都係唔緊要。問題就係在於咧，好多政客或者政黨佢哋執政嗰時咧，一定係即係判俾或者係分配翻俾佢嗰啲支持者嘅。咁樣呢個就係問題啦。咁所以咧，尹大偉梗係開心啦。聯邦政府肯撐，肯俾錢出嚟咧，資助係佢幫手買票喎。咁啊，梗係拍曬手掌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咧的確咧就係俾人就各方面嘅懷疑啊，或者係咧就即係諗下呢個嗰個唔得全面啊，係咪真係幫到市民咧？咁啊，你哋點睇法啦？嗬？
7: 嗱，咧作為一個反對黨咧，就對於即係政府執政黨嘅政策咧，就隨時咧係要加以一個抨擊啊、批評啊，亦都係揾出佢嘅漏洞啦。今次霍禮智亦都係真係見到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咧，就即刻就諗到就係官商勾結啦。咁就係話會唔會喺嗰個利益輸送方面咧，喺嗰個執政嘅自由黨同埋個地產商有一個聯繫咧？會唔會係因為喺地產商游說而政府咧就作出呢個咁嘅政策咧？咁因為尹大偉咧，的而且確係尹大偉同埋 Tony 咧，的而且確係受到呢個咁嘅嫌疑嘅。咁而好多人即刻出嚟講就話：喂，作為一個地產市場，應該由一個市場嘅自然調整咧，政府介入啊，會令到一個市場經濟咧係會受咗一個扭曲咗嘅。因為當政府話到：喂，我哋要買2200個單位嚟做某一個項目。咁即刻啲人會諗到，喂，我哋已經可以話係政府咧係係托市咯，變咗托市嘅時候，有好多人都見到，哇，個地產市道密嘅時候會繼續跌噶嘛，咁就政府突然之間加入嘅時候，咁嗰個市場突然之間會跌一定咁，我望嗰個價錢可能會回升喎，尤其是當你話一次過有2200個單位去買嘅時候，咁佢嗰個情況就可能係止跌回升噶啦，咁當然係反對黨嘅批評之下咧，咁喺無論喺BC 省、BC 省新民主黨嘅 David Eby 或者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咧，都要出嚟回應一下嘅。咁即刻第一個就話：喂，我哋冇利益輸送啊！卡尼就話：呢啲完全唔係利益輸送嚟嘅，因為佢呢一個嘅做法咧，就可以舒緩到一個而家下調緊嘅樓市，因為當呢啲apartment 而家都係與其係空置嘅，即係話係有冇人住嘅情況之下咧，不如將一啲有諗住去置業嘅人士咧，係幫佢一把啦。咁咪變咗兩個嘅對配對嚟講咧，就變咗雙贏嘅局面。啲屋又可以賣得出，而呢啲人有人上車嘅話咧，亦都政府可以幫助佢上車啦。咁當然好耐就係好事嚟嘅，好多時咧就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咧。喺嗰個政黨之間嘅角力咧，就會好多時真一啲好事就要描繪成一個壞事，甚至乎描繪到一個十惡不赦嘅情況，就係話呢一個咧就即而且確可能係一個利益輸送。咁而博麗治要一個國會委員會去審查下佢有冇呢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咧，咁即係話就算佢係有抑或冇咧，擺咗出嚟要人調查佢嘅時候，已經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已經係好似係有噶啦。咁而正正亦都係反對黨咧，係所做嘅伎倆，就係話將一件小事變大，大事變得更加壞。咁當我哋每一次我見到一個國會裏面咧，都有捉翻一啲小事化大嘅情況之下咧，就不其然咧，我就諗翻起喺2012年裏面嘅小田產汁事件啦，就係、是、當時嘅 backholder 咧，佢係因為咧去到倫敦一個酒店去咧。口渴買咗一杯16元嘅橙汁，俾人覺得佢超離地啊！咁結果咧，係去到2012年嘅時候咧 ，Beth Older 咧就被逼要辭職。即係一句説話嚟講，就係話一個簡單嘅事情，已經可以話係製造一個輿論咧，而令到咧一個政黨咧係受到好大嘅攻擊。咁而家霍禮士咧，每次都係用翻同樣嘅伎倆，喺過去嘅 幾個星期禮拜之前咧，就同總理慶祝咗第一百次唔出席國會議論，亦都係俾個一百次嘅生日蛋糕。一個蛋糕咧就係慶祝呢件事，就即係話咧，將一件事情嚟講，小小事情咧，係盡量咧係將佢擺到一個傳媒上面咧，將佢發酵發大。咁而家呢件事情亦都一樣啦。咁當然我哋要睇翻個總理卡尼點樣應對啦。嗱，佢又好聰明噶喎，卡尼亦都講到就係話。呢次嘅事件咧，就係、是、完全嚟講咧，都係可能喺佢個溝通上邊咧係有個問題嚟嘅。細節方面咧係未成熟咧，佢就推出嚟，而引起好多不必要嘅誤會。到九月之後咧，更加多嘅細節咧，亦都係擺到出嚟嘅。咁啊，亦都講到咧，就話整件事情嚟講咧，唔係話政府係全部買曬嘅，政府只係幫助嗰啲置業者咧，可能置業者咧，因為佢話整個計劃可能係先租後買噶嘛。咁亦都可以話將啲租金咧，可以係部分咧係撥翻過去係儲嚟做首期嘅。咁所以佢有整個計劃嚟講，佢一路係講係一路係喺度拆緊蛋噶啦。啊，甚至乎講到就話，喂，整個計劃咧係冇人直接同我講嘅，冇嗰啲地產商同我講嘅。呢、這、一個計劃咧就係啲資產政府所提出嘅。咁而家佢只不過覺得係一個好計劃咧，就係附議嘅。不過整件事情亦都人就亦都會睇到咧，就係話，咦，整件房屋部長咧，就阿羅品信咧，以前係我哋 BC 省温哥華嘅市長，亦都做過 BC 省省議員嘅。喺政界方面，會唔會同翻個地產商有一個聯繫咧？咁好多時個焦點亦都會擺到去羅品信身上邊啦。而羅品信咧，同新民主黨亦都有好多嘅瓜葛喺度嘅。咁會唔會係兩方面嚟講？
8: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29号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13: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2: 陈敏明先生，明 Sir
14: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明 Sir 你好。
12: 今天我们又讲回国际大事，美以依那个都不用说了，打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真正坐下来谈，所以再说真的很沉闷。我们今天就讲另一个话题，就是讲这个欧洲里面的这个大英帝国啊。咁啊，英國咧嘅首相啊，司紀賢有幾個譯法嘅，不過我哋習慣都用翻叫司紀賢啦。咁咧喺呢個月嘅22號，即係再上一個星期咧，就宣布辭去咗工黨嘅黨魁嘅職位。咁啊，辭黨魁咁啊，即係等於個首相嘅職位都辭埋啦嚇。咁啊，佢話咧點解要辭咧？因為咧佢哋工黨裏邊咧正考慮究竟由邊個帶領工黨咧，就喺下一次嘅大選裏邊會贏咁。但咧到最後嘅結果就話你冇份啊！你而家咧做得唔好，咁啊所以咧準備換人。咁啊佢聽到聲音啦，咁啊司紀賢咧自己咧就低低地嚟掛一鋪，咁咧就即係我自己辭職啦咁。咁啊其實喺辭職之前咧已經啊即係裏邊咧即係逼供嘅聲音咧已經啊甚囂塵上啊，搞到佢咧就左黐右黐。由黨都搞不定，所以到最後都要辭職啦。咁而家咧睇上嚟咧，到7月9號咧開始咧就即係嗰啲新嘅黨領啊，就開始即係提名啊，叫國族啊。咁喺呢個秋季嘅時候，個復會之前咧，9月1號之前咧，就應該會有個新嘅黨領出嚟啦，因為新嘅首相出嚟啦。而家呼聲最高咧，就一個叫大曼切斯特市嘅市長。咁呢位仁兄咧，原本咧就係國會議員嚟嘅，咁啊走咗做曼切斯特市長之後咧，就辭咗呢個國會議員職務。咁啊，而家為咗咧即係翻聽，咁啊嗱嗱臨咧就辭咗呢個大曼切斯特嘅市長職務，走咗去呢個補選。啊，補選又俾佢贏咗，而家咧呼聲最高，呢個佢就柏南啊，係咪叫柏南啊？佢依個啲英文咧都即係。總之咧就呢位仁兄咧就係而家係大熱啦嚇。好啦，不過我哋今日咧主要講咧就唔係講呢個問題，主要就講呢位司紀賢首相睇一睇嘅資料咧，原來喺過去10年裏邊係英國第6任嘅首相。 十年裏面第入第六個，咁佢落台之後咧，就要第七個啦。即係話呢個期間裏面十年之內咧，係有六個咧嘅即係英國嘅首相係辭職嘅。咁由呢個邊個計起咧？由呢個2016年開始啦，卡麥隆咧就做得比較長嘅，差唔多有十年。但係卡麥隆之後咧，嗰五個跟住落嚟嘅首相咧，大部分都做唔到呢個三年啊，兩年到三年嘅。其中有一個最短命嘅咧嘅女首相咧，特拉斯 Liz Truss， 時間咧只有40多日啫，40多日即係個零月啊，即係佢坐都未坐，根本都未搬入去唐年街十號就已經話拜拜啦，唔該你啦咁。咁咧另外幾個咧，即係梅麗絲啊、約翰遜啊等等咧，都係做唔夠三年嘅，都係兩年幾就又搞掂啦。好啦，另外咧就係話。在这六任的首相里面是唯一一个那个呢叫做印裔的呢，那个叫做苏立克那个Richie Sunak 是唯一一个呢在大选里面被推落台的，即是选民决定要他落台的。那他被推落台呢，那就这个司机贤上位了。其余全部呢都不是选民决定的，是他们保守党自己里面覺得咧，即係有問題咧，就即係嗰啲民意支持率唔高啊等等咧，就要主動咧要呢啲首相落台嘅。我哋今日就要討論點解英國呢咁嘅制度裏邊，居然可以十年裏邊換六個首相，而家就嚟第七個啦。十年裏邊第七個首相上台，咁呢個係出現咩問題咧？係咪佢自己嘅制度本身有問題咧？我哋成日咧喺度西方世界咧就我僆仔嘅時候咧，最成日都講啦，哇！西方咧民主社會制度，一人一票制度係如何的圓滿啊，即係 perfect 啊！睇咗嚟唔係噃嚇，十年之內可以換七個首相嘅，咁呢個國家政策點樣維持落去咧？根本係維持唔到嘅。英國呢個制度咧，同我哋加拿大係一模一樣嘅。我哋加拿大照 copy 英國嘅，我哋加拿大嘅亦都係啦。即係話好多時啲新嘅首相咧，都唔係人民人一票選出嚟嘅，而係個黨裏邊自己話佢唔 like 佢啦，唔跟住落台，第二個上嚟啦，咁又係小圈子選舉，係呢個黨裏邊自己啲人選出嚟嘅，唔係選民選出嚟嘅。咁我哋今日咧主要討論呢個問題，就是、借呢個英國嘅呢、這個首相落台一個，我哋咧討論一下。究竟英國的制度發生了什麼事呢？是不是大英帝國真的衰亡呢？它衰亡原因是不是就是因為它的政治制度，這個所謂民主選舉制度，一人一票這個制度所造成的呢？我們電話604267320，歡迎一陣間大家打電話上來討論。因為大英帝國呢，我們很多香港來 的聽眾朋友應該都很熟悉的啦，阿媽來的，
13: 我們叫她奶媽
12: 奶媽，大家對英國的制度都很熟悉，還有 有些人就很崇拜的。今天這個話題剛好你討論了。好了，即先問問標先。
13: 好，
12: 你問了，喂，司紀賢做到未夠兩年了，到七月先到兩年又落台啦，咁究竟出咗咩問題咧？
13: 嗱，真係有陣時講都唔信啦嚇，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昔日我哋睇住西方社會點樣強大，哇！日不落帝國，哇！而家估唔到呢個日不落帝國變咗日落西山啊！咁而家直頭差唔多就係連光影都冇埋啦。好啦，咁你話英國最錯係乜嘢咧？最錯佢就唔係話脱歐或者冇脱歐嘅問題，而係佢忽視咗最重要嘅一樣嘢。你即係所有國家咧，你作出一個重要嘅決定，尤其是唔係喺戰爭時候，你睇到你嘅民意一半多少少就贊成，一半唔夠，仲係少少唔夠就反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盲目鲁莽地去顺从去做一样东西，就是说你的政府里面没有能人。老实说，你看着英国当年由这个丘吉尔一路到铁娘子的时候，哇，那铁娘子的手腕对付那些罢工人士，于是乎就两下手势搞定了铁腕的政策，所有嘢决定是很英明的。但是现在来到现在，哇，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尤其是全世界的经济在动荡之中，你作一个贸然的决定，是人都见到是未来呢 是不得稳定的，两个比例这么相近的时候，无论好和坏都好，可以迅速地 去引言。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经济发展是很弱的，你说会好绝对没有可能的。结果果然真的往这个所谓往下掉了个经济，那即刻啲人就即刻去质问政府啊，这个是你绝对自己犯的错误啊，为什么你不真真正正看清楚的形势？对不起，他没有能人。今时今日你说英国里面有哪个有能力的，你看他做到啊，换下一个换下一个，现在换到第六个啊，你想想换到一个上来可以四十几日，那么可以踢他落台。哇，你到底你为什么会选这个这样的人的？那这个人啊，未上场之前呢，他说、我要这样做这样做强硬这样说，结果一到自己坐正就啊，原来不得的，这样四十几日被人踢下来啊。当年我们加拿大试过啦，阿Joe Clark一上场，哎，我又要咁样，又咁样，哇！嗰啲利息加到廿几个利息啊，结果两下手势不信任投票又怼咗落嚟。喂，呢、个就系、个优点啊，但系缺点系咩咧？哇！佢每四年选一次。嗱、我当年移民嚟嘅时候咧，当初嚟嘅时候就冇资格投票噶嘛。啊，见到有人可以去投票啊，好羡慕啦，系嘛？于是就留意一下。好啦，结果到自己有资格去投票嘅时候，发现原来嗰个出嚟候选人啊，我哋唔识嘅，之前完全未见过嘅，听都唔听过，问下左右隔篱四周人问，喂，呢、个人系点啊？冇人知噶。咁你投边个？大卫士咯吓、你咩党亲边个党？我冇党亲。哎，佢嚟我度啱啦，咁讲。啊！我话点解你嚟你度咧？咁佢又讲唔出佢哋有啲咩好处。喺咁嘅情节下，我直头质疑：哇！你哋个投票制度好化学喎！啊！咁喺咁嘅情节下，结果咧，英国揾个印度人嚟做，即系已经去到无可转弯。哎呀，换到无可再换，哎，换个第二啲人种嚟试下，睇下会唔会好啲咧？当日我最记得啦，啊！呢、这个印度人喺门口又摆一排排灯啊，又点样跳个火，好似我哋中国啲跳火盆啊，揽过佢，又话带来好运啊，又话系自己点样喺最短时间咧就将英国嘅啊经济可以拉翻上去，咁啊结果都系一塌糊涂，系咪啊？你唔能够话啊揽个火盆可以噶嘛？好啦，而家去到司纪贤啦，哎，我哋啊俾第二个党换下人玩下啦。我哋当日我去加拿大亦都咁情形嘅喎，诶，换个党玩下啦咁啊。当年就由呢个保守党转翻去呢个自由党，结果啊小道走上嚟。我哋当初啊，佢起码有佢老豆个风范啦，咁讲啊，原来唔系，仲大镬。我哋虽多以前重，所以喺咁嘅情之下，而家轮到呢个司机员啄一声又话落嚟啦。咁未来选边个咧？啊，佢跟住嚟嗰个又系点样威水啦？我哋。孤妄言之，孤妄听之啊！不过我总之觉得呢个西方嘅制度咧系值得商榷嘅。啊，如果你同中国嗰个选举制度，我系情愿行中国嗰、那个。中国嗰个你一定要由基层做起，一级一级咁上啊，受到啊呢个唔同嘅村啊、镇啊一路推举你，然后先至可以做到高位。相反，佢嘅政绩过往系点，系人都知道。但是我哋西方咧係完全唔知嘅，主持人。
12: 好，咁頭先阿 Bill 咧就提到一個問題咧，就係脱歐。咁啊脱歐咧，而家好多咧分析啦，就話而家即係呢十年裏邊上上落落都係同呢個脱歐有關係嘅咁。咁即係當時咧就50点几支持脱歐，49点几唔支持脱歐，就係一單嘅
13: 零啦。係啊，
12: 咁就搞掂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英國人咧就好似後悔啦，最近有啲聲音話，不如我哋又再加翻入歐盟啦，咁係咪真係加翻入歐盟之後又會搞掂？
13: 喂，全世界嘅經濟都往下走，
12: 似乎
13: 你話
12: 似乎都唔得，因為而家你睇出咧，無論保守黨、工黨邊個上台，一樣都係不受選民支持。咁問題喺邊度咧？咁啊，仲有少時間，阿交俾阿 Ming Sir， 你就呢個問題點睇啦？
15: 冇啊！司紀賢落台其實早就預咗噶啦，你都講咗落過去十年都六個啦，有乜所謂啫？即係問題你時間你係咪即係少過24日？
12: 你
15: 長咗兩年咁解噶嘛？ 你睇翻啦，即係就算以前啦，都係戴翠爾夫人都十幾年啦，交俾阿 John Major 都幾年啦，交俾阿
12: 卡馬龍都有成十年啦，
15: 有成十年啦，
12: 有成十年。
15: 咁其實你整個問題咧，只係睇短視短線啲啦。英國現在產生很多問題都是脫歐產生出來的、
12: 啊、
15: 脫歐之後呢它的總體 GDP 下降至 6-8%， 而即過去十年人均的 GDP 增長只是 4%， 即是平均 0.4% 一年，那你怎樣可以追上通脹？不要說今年通脹特別高，要早幾年都不低的嘛，這些人均只是 0.4%， 即換言之大部分英國人的生活水準是跌低了的嘛，那跌低了自然產生民怨的嘛，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就看看當年為什麼要搞脫歐公投先？我認為卡梅倫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來的，因為我們即其實剛才黃師傅跟你提過，我們即西方我們崇尚的是民主政制，我們有反對黨，有定期選舉，有政黨輪替，那我認為這個是民主政體了，有一個合法性了。那以前說呢，說真30年前我都相信的這套東西，但時至今日經過這麼多人生的經歷，看到我開始最初開始懷疑了，現在我根本不相信。因為點解呢？其實咁重要嘅議題啊，脱歐啊，係唔可以交俾民眾去決定㗎。呢個最基本嘅嘢嚟㗎嘛。阿卡梅倫當時呢就以為呢，佢上層嗰班佢哋嘅即係委員呢，由政界到商界都認為脱歐係唔會通過㗎。咁我同你倒一鋪。點知啊 ,Boris Johnson 當時倫敦市長呢就喺度出啲古話啦，喺度大咁講大話。咁就好多英國人，其實英國人喺我心目當中啊，特別香港人啦，英國人咧啲係學識好高嘅，啊質素好高嘅人嚟噶嘛。咁其實唔係噶，咁俾阿 Johnson 或者嗰班脱歐派咧講下啲大話呃下佢咧，居然少數可以過到關，咁災難就出嚟啦。
12: 好，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可以去講下回信息啊。
16: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 Centre 的 Lansdown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王立明先生，我哋讲紧英国大英帝国系咪没落咧？咁啊，因为英国首相斯基贤啊喺呢个月22号啊宣布辞职啦。咁啊，唔系佢宣布辞职咧，就因为嗰个喺5月份嘅呢个补选里边，即系大嗰个选举里边咧，佢工党输得好惨。地方選舉嗰度，咁咧嗰啲好多民調咧都話佢咧唔掂啦，咁啊工黨裏邊咧嗰啲壓力咧不斷咁上升，咁啊最終咧頂唔順啦，咁啊終於啊宣告辭職，咁啊即係7月份咧就會選新嘅黨領啦。呢、這個咧就係、是、10年之內未來咧將會應該有第7個嘅首相上台。我哋今日主要討論呢個問題，點解10年之內佢好似走馬燈咁轉嚟轉去咧？其中啊，即係有5個咧都係保守黨嘅，呢、這個司紀賢咧就係呢個工黨嘅，咁但係轉嚟轉去都係即係做唔長嘅。有一個咧最短嘅嗰個卡拉斯咧，只係做得40幾日啫咁。咁呢個係咪佢嘅制度問題咧？不過頭先你已經講啦，好多人咧就話歸咎咧呢個脱歐咁，脱歐係一個問題。咁但係一個因素，但係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制度問題，因為而家唔係英國。歐洲全部個國家都係走馬燈嘅，你睇下德國，你睇下法國嗰啲政府嗰啲首腦咧，都係唔夠一兩年咧又轉，唔過一兩年轉，搞到咧就即係根本咧，你根本我哋做新聞嗰啲，我根本都記未記清楚嗰個人個名，又話轉咗，
13: 未讀的信啊，
12: 未讀的信又轉咗啦。咁咧，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話題，我頭先阿 Mitch 咧未講完，繼續。
15: 不過頭先講到即係英國，你講近期嘅災難啦，就係10年前脱歐開始噶嘛。但当时咧，精英界喺英国嚟讲啊，包括美国啊，都唔认为脱欧可以成功啊，以为走过场嘅啫。点知民意就系咁奇怪嘅？你唔好以为英国人嗰个判断力，一般嘅民众好高啊，原来系好渣噶。我记得脱欧俾佢成功咗之后咧，当时喺 Google 喺英国问啊，呢个 The Next Day 佢问乜嘢问题咧？问得最多嗰个乜嘢系欧盟？佢哋班友投咩票都未知噶。呢、這個其實好悲哀噶，我一直以為英國嗰個英國人一般嘅歷史啊、地理知識，因為佢大英帝國，
13: 我都惡
15: 好好噶嘛，好過美國人噶。美國人啊，真係你伊拉克啊、阿富汗啦，你伊拉克啊、香港喺邊度啊？喺80年代嘅美國人都未必知噶嘛。
6: 但英國人咧，我心目當中係一個好，即係當年我哋喺嗰度讀書係嘛？唔係，如果唔係咁咩，我唔會去嗰度讀書。咁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好啦，嗱，脱歐之後頭先提過啦，佢經濟數據啦，跟住咧一連串嘅災難出嚟啊！因為卡梅倫喺嘅，譬如喺十一年前咧，當我記得習近平去英國訪問嘅時候咧，咁啊招呼好好啦，咁啊卡梅倫當時嘅英國首相話：我哋中英關係黃金十年。嗰陣時候咧，中國啊大舉投資英國啦，包括咩咧？5G 通訊設備啦、核電廠啦、好多誒車廠啦、鋼鐵廠啦咁。咁點知阿 Boris Johnson 一上台之後咧，就完全聽曬美國話。首先，華為嘅5G 就唔俾喺英國做啦。咁用咗19億英磅去拆佢，而家拆成點我唔知啊。但最近嘅數字咧，應該前年我睇咧，嗰、那個 Open Signal 啊，即係間英國嘅顧問公司查過咧，佢話以 5G 嘅技術嚟講咧，喺56個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英國排第46，喺 G7 裏面咧，英國排尾第7個，佢完全搞唔掂，因為點解佢前期投入咗好多用華為嗰啲 5G， 包括 4G 嘅基站，而家你佢拆啊裝翻呢啲又貴又唔好嘅嘢，佢唔知點做，所以咧咪落後咯。大家如果去英國或者用下佢啲手機，你就知噶啦。咁跟住咧，因為政治上嘅原因啦，哦，同大陸搞核電廠啊，我懷疑你有啲咁嘅間諜程式喺度喎，咁啊冚唪唥 cancel 曬，後果啊點啊？幾年前英嗱嗰啲電器費貴啊嘛，嗰啲電力供應不足啊嘛，於是好多英國嘅老人家咧就唔敢喺屋企坐，因為俾唔起電器費，俾唔起煤氣費，咁啊走去坐巴士，巴士裏面有暖氣，又只要坐老闆，因為佢坐巴士唔使錢。咁你諗下呢個一樣喎，再跟住俄烏戰爭。好死唔知连俄罗斯嘅廉价天然气都唔买，呢啲灾难引申一连串嚟噶嘛？咁又点解英国会系频频换首相？因为人民过得唔好啊嘛，过得唔好咪怨气出嚟咯。而政府亦都冇办法解决，政府冇办法解决嘅时候，后果系点样啊？换首相咯，啊、哎、你唔得，换第二个试下啦。咁起码啊，佢错唔系政府嘅问题，系佢错啫。佢落咗台啦，揾第二个上嚟啦。点解保守党系频频换相啊？就系、是、呢个原因嚟噶嘛？咁头先提到。是不是他们的制度问题政治制度问题大家平心而论在200多年前当大英帝国崛起的时候他一样是民主制度的。跟现在少少不同因为当时自从1688年英国光荣不要说1215年大宪章讲英国的民主制度发展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1689年革命成功有一个权利法案保障了人的言论自由和个人的权利。咁咪先開始有議會制度，開始有議員選上去，開始有投票權，但係循序漸進噶。喺嗰個200年間咧，係不斷哦，你要先有交10磅地税嘅有資格投票啊，唔係啦，你後屘幾廿年之後啊，你交2磅地税都俾你投票啦，咁一路咁咪循序漸進上去噶，一直到100年前1928年，婦女同男人都有同樣嘅年紀都可以投票，一路到現在嘅投票制度。
12: 好，我知道 Ming Sir 咧，仲有好多咧，即係資料同大家分享。不過咧，有兩個電話，先聽兩個電話先。不過大家都知道啦，兩分鐘嘅啫嚇。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討論。首先係Susan，兩分鐘，唔該，請講。
17: 主持人黃老師 ，Ming Sir 好。係啊，我知道啊，你哋兩分鐘快啲講。
12: 係啊，係啊，係啊，嗯。
17: 十年河东啊，十年河西，我是执政的啊，因为而家欧咧都是哇喺呢几年换咗成6个首相，人民都是唔好过嘅，不列颠帝国已经是西山落日啦，但系咧。佢個落日咧係影響到中國嘅一帶一路喎，我覺得正式，因為中國咧佢唔會脱歐咯，佢係聯合咗162個國家咩命運共同體大家一齊做生意咁樣同埋佢個國家本身又自強。有稀土有科技所以呢這件事呢就勝過英國了英國呢他是走錯了路啊我覺得他你一味換首相人民當然是反你了反你你不又要換了希望我們加拿大不要這樣多謝
12: 好多謝你跟著就是張女士張女士請說
18: 各位主持人，以前英國佬
17: 是很多殖民地的、叫做不列颠大帝国，很多殖民地，他呢就高高在上的，不用做事的，只是坐写字楼揸笔做 administration 的工作，那呢就指那些找些黑人找些黄种人跟他做事，就以廉价的工资给他们两餐饭吃就 OK 的了、啊、那就跟英国佬做事，那英国佬就给了些 project 给了他自己那些那些 agent 好像 Jardine Matheson 在香港很大生意的，是英国的 agent 在香港很大生意的，是英国的 agent。

0: 长就冇晒，资源又冇晒，又要自己动手动脚去做嘢，又唔识做，佢都唔做惯嘢嘅，享惯生高级嘅生活，坐写字楼揸笔。
1: 好啦，张女士，时间到啦， okay？ 对唔住，好，啱啱好，咁啊，即系咧，其实咧，即系佢讲咧，就即系头先张女士讲过，呢个唔系定系英国系咁啊，其实咧，七大工业国同埋当时嘅发达个国家都系咁啦。佢自己咧就即系用呢个掠夺其他啲第三世界嘅资源嘅人力物力咧，去使到佢自己嘅国家里边咧不断嘅富强。咁但系而家呢个时代咧，似乎已经系一去不复返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咧，听完五点钟新闻咧，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英国换首相。咁啊，施紀賢咧就22日嘅宣布咧就辭去呢個工黨嘅黨魁職位，之係啦，即係首相都做唔成啦嚇。咁啊，就佢嘅新嘅首相可能咧就9月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啦。不過咧，施紀賢咧已經係英國啊過去10年裏邊咧第6位嘅首相。咁啊，佢辭職之後咧，第7位嘅首相咧又蒲上頭啦。咁即係話咧，平均啊呢啲咁嘅首相咧都做唔夠2-3年，其中有一個咧嗰個特拉斯咧只係做咗40多日啫咁。咁我哋今日討論就點解英國嘅制度會出現啲咁嘅問題咧？係咪制度嘅問題咧，還是脱歐嘅問題咧？點解啲首相咧，即係好似坐一走馬燈咁上上落落，上上落落。而家睇上嚟咧，5個庇護落嚟都係保守黨嘅，咁啊施紀賢係工黨嘅，咁但係咧睇上嚟咧，即係話唔係淨係保守黨都不受歡迎喎，工黨嘅一樣不受歡迎。咁即係話咧，其實咧，無論邊個政黨上台咧，都係解決唔到英國人嘅嗰個嘅民生或者佢哋實際嘅需要。好啦，咁我哋相信我哋聽眾朋友裏邊咧，好多都對英國咧十分之熟悉，尤其是咧又係香港嚟嘅。咁大家對呢個問題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嘅睇法。咁未有電話之前都繼續由我哋自己討論啦。咁啊 ，Mr 好似仲有啲觀點要同大家分享。
6: 頭先講到啦，其實英國近呢10年嘅災難啊。基本上就脱歐開始噶嘛，咁啊，你脱歐開始脱，點解會脱歐？其實引申係嗰個政治制度嘅問題咯。呢比較即係深遠啲嘅一個題目嚟嘅。因為點解頭先我提到啦，喺即係大英嘅帝國崛起嘅時候咧，佢一樣係選舉制度。
1: 嗯。
6: 不過喺個200多年，由688年開始即係發展嘅民主政制。嗱，英國嘅其中嘅對人類嘅貢獻啊，咁講貢獻啦，即係佢發明議會政治。即係1215年個大憲章一路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咧，佢將嗰個權力咧就放下由國王下放咗俾啲貴族，到後來下放俾啲資本家。但係呢啲佢200多年即係佢崛起嘅過程裏邊咧，佢唔係話好似現在嘅選舉制度咁樣，佢係一啲精英階層。咁當然啦，你英國喺嗰呢個過程裏邊啊，做得好殘忍嘅嘢，我唔講啦。咩奴隸制度啊、販賣鴉片啊、奴役印度人啊咁，我唔講呢啲。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冇錯，係令到整個英國整個國家崛起咗。咁亦都包括啲底下階層嘅民眾都有到好大嘅生活改善，即係等於一間大屋啊，裏邊做工人啊，你間睡房都會靚過出邊貧民窟嗰啲嘅。OK， 咁啊，但係到咗大概100年前度咧。咁啊，英國開始個普選制度咧，成立咗到現在。咁啊，你睇翻嗰個差別喺邊度咧？因為就係譬如200年前啦，佢英國開始慢慢有選舉制度嘅時候咧，佢唔係全民普選噶。呢個唔係淨係英國啊，美國一樣噶。美國立國嘅時候，美國獨立之後，你睇下佢選舉制度個發展啦。咁我可以講咧，呢段時間咧係一個精英民主，就係一班叻嘅人入到議會去做決定嘅。咁啊，到1928年之後咧，就叫做咧大眾民主。所有成年人，我话知你乜嘢啊，都有一个选举权。咁啊，呢个大众民主难听一啲咧，系一个庸俗嘅民主。所以点解喺以前你唔会见到听到有呢啲事情出现嘅，就系有乜理由脱欧咁大嘅议程，你会交诸全民去决定咧？因为大家知道啊，民意系不可信嘅呢啲方面。

0: 咁而家死啦，而家投票出嚟啦，搞个大头发出嚟啦。因为同样我就讲就扯远啲啊，我哋亚生又搞咩独栋公投啊？你千祈唔好搞啲咁嘅嘢啊！害死国家，因为点解咧？我到现在我哋嘅政治人物，包括我哋好多国民咧，都迷信咧，民意嘅决定一切，乜都投票，错噶。1947年，当印度要独立嘅时候，即系英国俾啲印度独立嘅时候，有冇整个独栋公投啊？印度系大英帝国嘅一部分嚟噶嘛，英属印度噶嘛？点解嗰阵时觉得英国要放弃印度？我搞唔掂啦，我已经打完二次大战咧，财穷民竭噶啦，我而家要走人，咁印度自己玩咯。如果當時嘅獨統公投，哎呀唔好啊，我哋唔可以放棄印度啊！一印度淨係呢個問題會拖死大英帝國，快死快啲。咁所以好多問題並唔係話我而家呢個政治制度喺200年前 work， 喺而家唔 work。而家唔 work 係要查出個病因，點解唔 work？ 而家我哋就再講講，唔係淨係英國噶，整個頭先阿新啲哥你講話係整個歐洲，你睇德國係選一啲咩咧？我哋應該選舉嚟選啲叻人上去噶嘛？你聽歐洲嘅領導人物。由歐盟理事長一路到歐盟嘅外交部長卡拉斯，一路到德國以前嘅外交部長，我唔怕得罪講佢，你全部唔合格噶。咁又點啊？佢唔需要考核噶嘛？阿黃師傅突然提到中國領導人點上去啊？你聽下 John Thornton 啊，即係一個高盛啊，一個投資銀行嘅前高層啊，即係Mark Carney 嘅師兄啊，佢點樣講中國咧？佢話習近平在底下40年啊，由鄉縣一路爬上去，
1: 沒
0: 錯，每一層他都做過曬，知道點樣治理一個地方，點樣治理一個國家。而我哋嘅政治人物，西方政治人物普遍識嗌兩個口號，你靚仔喎，識講嘢喎，搞掂。
2: 你講靚仔，將我嚟加拿大。
0: 加拿大其實國家，你話一個電影演員阿澤林斯基競選嘅時候跪低，哎呀，哇！向選民跪低，個個鼓掌。喂，佢害死你啲仔女㗎！你冇大家冇睇到呢啲事㗎？但我仲喺度不断去歌住，我哋又拥护嘅民主制度啊！我哋好怕中国啊伤害到我哋嘅民主政制啊！讲真，如果某一个国家啊同加拿大有仇嘅，佢哋最唔好搞你嘅民主选举制度。当然，同英国有仇嘅国家一定会搞你嘅民主制度，继续你一年两年换一个首相，继续残落去，系咪咁啊？我讲出呢啲嘢咧，当然好多人朋友唔一定同意嘅，但我讲嘅出嚟，希望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我哋走到呢步？我哋點樣走落去？因為如果我哋再係咁走落去咧，整個西方世界我哋冇前途噶。
2: 好啦，咁啊，即係講咧，我都嚟咗30多年啦，我都即係自己身我體會。嗱，當時我覺得，咦，一人一票啊，我自己有資格去投票啦，係件天大嘅好事。咁但係後嚟我先發現，原來我有權咧投票啫，但係我投邊個咧，唔係我決定嘅。
1: 冇錯，
2: 係嗰啲政黨自己揀咗啲人出嚟，阿貓阿狗啊，我揀咗出嚟，你就要喺我呢、這個即阿貓同阿狗之間咧，你自己揀一個啦咁樣。咁呢個係何來民主咧？呢、這個我自己嗰個權利去咗邊度咧？真係天曉得啦。好，咁啊有個電話嚟，阿 Michael， 請講 ，Michael， 兩分鐘。
3: 你好，英國今日所遇嘅處境，點講歐盟？都同樣陷入咁嘅處境，因為呢個世界有好多選舉嘅迷思。你以為呢個總統做得好，趕佢落台，第二個上台，你根本性嘅結構性問題你冇解決。你任何一個人上台，你都搞唔掂，因為你唔係神仙。你根本結構性問題仲存留喺度，我哋就抽，我哋唔好似話背背手講。由卡梅倫、文翠珊、到約翰遜、卓惠斯、曾禮成、郭雅思嘅言，邊一個信徒搞得掂咧？哈索你一樣係搞唔掂。你要面對你今日所對嘅咩問題？好似話咁樣，你希望你放下嗰個意識形態。今日中國有好多種機遇喺度嘅，你點解係一定要反對佢咧？唔同佢合作咧？中國人出錢。同法國企咧，喺我喺呢個同你呢個發電廠，中國自在推出去嘅新嘅核能技術，你拒絕咗佢，登登上台，美國施壓拒絕咗佢，你只要出錢得噶啦，第二樣唔使理你。中國含恨撤出，前期投下嘅出金錢，全部化為烏有。即係你放下咗意識形態，好似今日中國電動汽車咁樣，如果你肯接納佢入嚟開廠，你工人有嘢做，你有税啦。國家有税收，何樂而不為呢？你硬係一定要喺二專喺度去指責佢。尤其係俄烏戰爭之後，歐洲更加面對嘅問題更加大。拜登一早就 道噶啦，因为呢场战争一打开，啱咁一定系呢个王，利益啊往美国嗰度嗰度走。
2: 好啦，李生冇事。時間到兩分鐘啦，手規矩兩分鐘就自己 cut
1: 再打過嚟咧，
2: 再打嚟一分鐘啫。不過咧，即係
1: 打多兩次
2: 咁其實咧，即係即係話咧，英國嚟而家，尤其歐洲啲國家咧，根本啊而家係盲目嘅，根本咧就係啲而家係好多嗰啲民粹主義啊，嗰啲政客咧上台。咁咧最近啱啱英國即係熱到阿媽都唔認得嚇。咁啊，即係成日咧就歐盟咧就話咧，就中國嗰啲叫做即係產能過剩啊咁。而家咧，中國啲冷氣機啊，唔係產能過剩，而家供不應求啊！咁呢啲咪自己係相同標準咯。
1: 佢真係產能過剩點咧？啊，佢已經賣到係台個價錢去到799歐元。
2: 嗯，
1: 佢有本事再炒到2900，咁你話啦，佢唔係產能過剩，佢係淨係炒得過剩啊，平靚正啊！咁你所以嗱，好似英國。有一个巴士司机啊，因为揸巴士冇冷气中暑，唔系佢交通意外，有冇死咧？嗰段新闻就我就冇继续跟进落去。咁而家整个欧洲嚟讲咧，就热到好似火炉一样，个个都顶唔顺。咁而家居然仲有人话：，哇，唔好买喎、啊！佢大陆啲嘢唔掂嘅，产能过剩、啊。咁而家就冷氣機一方面咧，令佢哋再深檢討。喂，其實產能過剩呢個問題係唔係真正係一個問題咧？啊，而家就喺正所謂引起一個討論啦。咁未來嘅發展會點咧？啊，相信對中國嘅產品咧，啊，大家有另外一個睇法，即係好似汽車一樣啦。而家我哋成日告美國好，邊個國家好都話中國嘅汽車產能過剩不得已。仲話有依、這個控制上邊啊，資料上邊嘅所謂偷竊啊咁樣啊，信唔過嘅咁啊，所以而家未來咧啊，因為依次嘅大熱天氣咧，令大家重新檢視下嗰個態度啱唔啱？
2: 我相信咧，即係如果我係英國嘅政客咧，呢、這個時候咧，我都唔會走出嚟咧去競選呢個首相啦。點解？因為英國而家人躁啊嘛，而家英國出嚟咁躁，熱到阿媽都唔認得你邊個上台。边个上台就边个死？
1: 喂，唔系你拣喎，佢拣你噶
2: 喎。好，呢个讲笑啫。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听大家电话。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生，我哋讲紧英国首相又换人啦。咁啊，即系十年里边咧，就嚟换第七个啦。咁啊，即系每个人咧都做唔够两三年咧，就要落台。咁啊，問題喺邊度咧？係問題係咪佢制度本身嘅問題咧？嚇，咁啊，即係換咗個新嘅首相，係咪又都可以解決到問題咧？其實咧，呢個咧就大家都好有疑問嚇、啊。即係呢位仁兄啊，會唔會咧就會做得長過呢個卡拉斯嗰星期幾日咧？咁不過咧，即係呢個咧係英國人嘅事，但係我哋今日咧討論咧就係究竟呢個制度我哋係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咁啊講下你嘅睇法如何？未有电话之前都是我们自己再讨论两位嘉宾、
0: 哦、其实英国这个问题只不过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的缩影、
2: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呢，即是过去那50年开始了，开始我们迷信我们政治制度，就只要我们定期选举有反对党有政党轮替，我们是一个最优越的一个社会来的。即使35年前 Francis Fukuyama 福山美国的名学者他都提过嘛，即苏联垮台之后呢，我们人类历史不需要再发展的。咁啊点啊？就政治制度咧，就系我哋嘅民主制度；经济制度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系改噶啦。咁啊，当时我都信噶，35年前。但系过咗10年，我觉得唔对路。咁啊，到10年前啊，我根本就否定咗佢嘅睇法。咁当然啦，福山自己本神啦，佢两个月前先系喺电视嗰度做个访问，佢讲咩咧？佢话美国嘅制度唔掂噶，而系中国嘅制度可能系可行噶，而且好多国家可能会学中国噶。
2: 嗯，
0: 嗱，我佩服福山点咧？佢唔會堅持自己嘅觀點嘅，佢發覺唔對路，佢會改嘅。不過問題，美國又好，歐洲又好，幾多人會聽福山嘅話咧？你睇我哋嘅政客啊，我哋國會裏邊啊，我哋嘅議員啊，我哋嘅傳媒啊，主流傳媒，歐洲嘅議會仲喺度眯埋隻眼喺度講大話嘅喎，佢唔睇出邊世界嘅喎。 咁啊，头先我同师傅提啦，你话中国产品产能过程，佢唔理你咁多啊。到而家哦，冷气机啊，你唔好买啊，可能有间谍程式噶，啊睇到你冲凉噶。
1: 系啊，
0: 咁讲又有人信嘅，你有乜办法啫？
1: 佢能够离谱到咧，大陆出条电线，电线啊，啊，佢都里边系有嘢噶，啊，可以偷你嘅嘢嘅。咁老实讲啊，你无限上纲冇得讲啊！
0: 有五年前 Covid 嘅时候咧，大陆嚟啲口罩啊，美国嘅议员讲啊，里边有条铁噶，固住鼻哥，嗰条系发射天线嚟噶。
1: 冇错，我亦都睇过咁嘅，
0: 我服咗你啊！咁有人信噶？你既然民智系咁，你既然将国家重大决策交俾民意，必然会出乱啊嘛！咁当然啦，我哋佢哋西方世界开始迷信咩啦？只要我哋有呢套制度搞掂，我哋唔需要理。其实当然啦，政治制度嘅问题，仲有一个咧，佢哋冇训练政治人才，因为从政咧唔系咁简单噶。我点样训练医生、律师、工程师噶？啲叻仔叻女啊，考得成绩好，入到大学读医科，经过七八年时间练埋实习出嚟，经过考核，我先成为医生噶嘛。我哋嘅政治人物，我哋政治制度要自觉啊，系一个非常专业嘅课程嚟噶。点解我哋冇考核噶？嗌几句口号，诶、哎，靓仔、哦，你识跪低、哦，搞掂，你上去做，系咪咁样噶？即系我哋嘅现实世界咧，就系我哋嘅专业人士咧，一定要经过好严格嘅考核，经过然后啲训练，你上嚟升上去。点解我哋政治咁儿戏噶？嗌几句口号，你上到去噶？呢个系咪我哋嘅政治制度出咗问题啊？点解我哋唔用我呢个政治人物啊？你出嚟竞选咧，我唔一定要最好，但系你至于起码要合格。但好不幸，而家我哋政治人物整个西方世界大部分系唔合格。
1: 你最紧要有运就得噶啦！啊，佢选中你，啊，你肯出嚟咁啊？
2: 好，咁啊，听下蔡生意见先。蔡生，请讲。
6: 系，发下疯啦，大英帝国系嘛？诶，唔使讲啦，佢啲旗你都睇到噶啦，间开间间噶嘛，啊，咁就佢根本就系合并国嚟噶嘛，咁就几个嘢啫嘅，嗱，中国嘅文化，你写封信最简单，梗系写国区，然后写人，外国嘅文化就系人区先到国，咁咧仲有咧，头先啊。陈生讲咧就系好简单嘅啫，中国就系推举制度嘅，好似一间公司咁，个国就系一间公司，然后咧一级一级你下边，你得嘅，咁啊你都要氹掂嗰班人推你上去，啊你唔好氹冇咪好，有啲凭良心嘅认为呢个做得，咁咪推你上咯，啊咁一路路咁上啊嘛，你呢啲唔系啊嘛，啊一个大演员。咁啊搞掂，一个大导演又搞掂，而家编剧、大导演乜都做埋嘅，有一个啊美丽的国家，即系嗰啲只系你可以煽动到民意啊！我哋系讲我系男人啦，男人就甜言蜜语都氹到个女仔啦，一样啦。佢而家就唔系，最紧要就系带动煽动到你民意咪得咯，就系、是、咁简单。而家啲所谓民主。就是咁简单，你又冇话知推得翻佢嘅喎，因为你个个人都话自己有条票嘛，啊，你点解要唔俾我选啊？冇得搞噶啦，呢、這个制度就系咁啦。
2: 好，
6: 拜拜，
2: 多谢你，啱啱好。咁跟住就系华哥，华哥到你，请讲。
7: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我讲少少啊，唔知系咪阿侵系咪整蛊啊？呢個英國個首相啦，好似咩書記員啊乜嘢啊？係啊，佢啱啱同我哋祖國嗰邊修補啊，好翻啊，好啊，好翻咗啲啊啫。咁啊，之前就好似係啊卡梅倫啊乜嘢，有個首相又話咩黃金十年啦，同我哋中國嗰邊好啦，咁啊都唔錯啦。點知整咗個印度上嚟又話咩黃金咩啊，唔再有咩黃金啊好啊，咁啊變咗啊冇咩可以幫到手啦。好嘅，我咁啦，
2: 好，各位。多謝你啊！咁啊，華哥啱啱提醒我講到啊，特朗普，其實咧我都已經準備咗個特朗普嘅，因為特朗普喺呢個司紀賢落台嗰度咧，係根本就落井下石嘅，因為司紀賢咧就聽日咧就宣告，但特朗普咧搶先一日就已經用全世界話，誒呢條僆仔辭職噶啦，聽日辭職噶啦。佢辭職嘅原因係咩？因為佢做得唔好嘛，喺呢個移民嘅問題，喺能源問題，佢做得唔好嘛。 喂，作為一個大國，啊，你自己的細佬要辭職，你居然是講得咁輕鬆咁樣去糟質呢個司紀賢，咁特朗普係咪真係落井下石咧？
0: 唔係證明到特朗普好多美國好多針放喺民國嗰度咯，
2: 啊，
0: 唔係第一次噶啦嘛，十幾年前啊，佢哋監聽麥克爾嘅電話，德國總理啊，麥克爾的電話監聽咗十幾年咯。咁你司機言內部啲通話，你估美國唔知咩？不過特朗普就冇品，或者佢爆響口爆出嚟先啫嘛，就自認好叻啫嘛。其實呢啲根本係鬧劇嚟㗎，唉。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啦。5:30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8: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10: 一號司徒國華，
9: 二號趙子恆，
10: 三號張振邦，
9: 四號張允儀，
10: 五號黃成慧，
9: 六號崔嘉倫，
10: 七號陳信宇，
9: 八號蔣雪英，
10: 九號陳毅哲，
9: 十號程振豪。
10: 佢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喺7月18日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9: 門票現正火熱搶購中，每張40元，華僑之星會員優惠價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咩话题，就讲啊英国首相辞职，咁啊会唔会系就英国制度嘅问题咧？仲有一个电话，吴生，唔知系咪头先嘅吴生咧？如果系咧，就只有一分钟啫。吴生，请讲，请讲。
14: 系你好啊，我再讲翻少少，其实呀，阿 Minister 你头先讲到话你靠人民就唔好掂，亦都有人亦都講出兩類類似觀點，就係即係人民咧就係自私無知，專機係好短視。如果你靠人民咧就死得嘅，佢講好直接嘅。咁其實佢話最好，即係其實我覺得最好方法就係話你翻翻以前嗰精英制度，因為好似我頭先臨尾講到就係、是、你嘅精英佢哋有錢，亦都有以前有錢，亦都有佢私人武裝，佢哋知道係咩情況，知道個世界係點，就由翻佢哋去做。但係依家即係。你走翻以前度，有冇可能咧？
2: 哦、oh, ，差唔多啦。你想再讲都，可能要下一次啦。即系
0: ，OK， 我回应一下吴生啦。首先咧，我认为啊，绝大部分人咧都有聪明才智嘅，呢、這个无可否认，各有长处。你可以做律师，做医生，你可以做工程师，你可以写稿，系咪？你可以表演。但系当一啲政治问题咧，一个好专业嘅问题嚟噶。你问一个律师，佢未必知道。啊！我哋个外交政策应该点样做噶？所以政治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一个项目嚟噶。我哋唔可以乜都诉诸民意。即系我头先讲咗，有呢嘢有好多例子举例咗出嚟，证明系唔可以 work 噶嘛。我唔系话人民冇权决定，人民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知识领域，佢唔系全才嚟噶。所以点解我哋代议政制要选一啲叻嘅人出嚟治国，佢呢方面嘅专才。但系而家我问题出咗咩咧？我哋整个西方嘅世界，我哋需要你参选嗰啲人咧。我唔客氣講句，唔夠班。你睇英國，你睇德國 ，OK， 甚至法國，甚至美國都係咁嘅。你睇美國啲議員都水準嚇死你嘅，因為佢哋冇考核啊嘛。咁啊，至於啊頭先啊關小姐係嘛？佢話咩民主？其實以西方嚟講咧，就係程序民主，就係我提過幾樣嘢啊。有定期選舉，有選民，有多黨制，有政黨輪替，佢就認為一個程序民主咧，就係一個民主制度。咁係咪呢種民主制度咧就係最好嘅咧？因為當然佢哋一直以嚟吹捧呢樣嘢啊嘛。但係過咗咁多年，我哋睇咗咁多嘢啊，唔得噶嘛呢樣嘢。我唔係話否定佢，我認為我哋嘅民主政制咧，我哋要一個改革。雖然好難，但如果我哋唔改革咧，我唔認為冇前途。你睇英國，我唔認為佢咩前途。你不斷換人啫嘛，個個都想做首相，我唔緊要啊，我做一年半載，做幾個月都好，我做個首相，我落台咯。
2: 嗯，
0: 咁咪搞掂咯。咁但係國家點啊？國家點發展啊？ 即係我頭先我睇過，我講過好多例子啊。我哋西方世界好多專業領域唔係咁樣噶，好簡單。一個家庭大家庭有成員生病，阿爸睇西醫，阿媽又睇中醫，阿嫲就話睇求神問攞神茶，阿哥就話睇另類治療。我哋係咪？哦，既然咁多意見，不如我哋投票啦嘛。一定唔系正常嘅世界，唔系咁样噶嘛？一定系揾医生，我哋注册，我哋认定可以合可嘅医生，然后等医生决定点样医佢噶嘛？系咪啊？点解我哋喺家庭里边，我哋唔举手啊？哦，阿嫲食啲酸多，结果饮神茶，食两龙灰，系咪咁啊？而家我哋发觉我哋好多政策啊，根本都系咁样噶，系咪好可笑啊？但系最悲哀系咩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啊，我哋嘅政客啊，我哋嘅传媒都一定吹捧，我哋要维护呢种民主制度。嗱，我讲出嚟咧，唔可以，我哋今日而家你要讲，唔可以改变咩嘢，但我希望俾大家知道，我哋有问题，我哋有病，我哋应该去医，点样医我唔知道，我都分钟我哋睇唔到噶啦，因为可能呢个几十年之后嘅事嚟噶啦，到我哋走投无路嘅时候，我哋会改，我唔想见到到时咧，我哋会发生流血革命，最好系改革，因为改革冇希望嘅时候咧，就系流血革命噶啦，俄罗斯帝国如是，大清帝国如是。大明晚期如是，宋朝北宋末年都是这样，所有这些改革不成功呢，到头来就是一个政治，一个国家灾难。
2: 最近这几十年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世界上的政治领袖他就每况越下，那你看过乌克兰就选了个
1: 做戏的，
2: 那就可以做
0: 总统的，不过做戏、
2: 做戏都可以做到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可以选到这个特朗普出来的。即是说明了这个你一人一票的选民的智慧是不是真的去到这么高的水平。不单止这样东西，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很多那些我们现在管理我们国家的部长啊，那些部长完全不合格的。我真的大胆地说不合格的。你特朗普委任那些所谓部长全部是都不是那行的，是自己的孩子来的，帮他找开食的就可以做部长。我哋加拿大咪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
2: 我哋加拿大好多部長根本都唔係嗰行嘅，衞生部長根本唔係做醫生嘅。咁啊，最好笑啊，即係喬美蘭啊，做最初嘅時候咧，做呢個外交部長，佢根本原來未出過國噶，佢係喺個灰省安省裏邊一個幾萬人嘅地方裏邊嗰度，係即係窩咗做咗國會議員之後，杜魯多就啊，你出嚟幫我手就叫做外交部長，
0: 好過德國前外長啊！
2: 係未出過國嘅，你睇下，因為就係一個咁嘅制度之下，呢、這個國家有咩辦法？呢、這個咁嘅制度有乜辦法係會有好 efficiency 咧？
1: 你冇辦法㗎，因為而家我哋嘅選舉制度咧，只要你被人睇起，邀請你出嚟，而你肯出嚟，咁啱你亦都有運氣嘅時候咧。啊，咁你赢咗，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小女都曾经经历过呢啲咁嘅路程、
2: 你赢咗之后仲有一样，我党领中意你，
1: 冇错啊，
2: 中意你
1: 咁你可以做部长，
2: 可以做部长啦，
1: 冇错啦。咁所以有几个做到部长嘅人，佢都系咁嘅机会啦。啊，喺读书嘅时候参加啲课外活动啊。去參加咗某一個政黨啊，然後我而家需要一個華裔嘅，你啱你入嚟，咁呢啲咪行運咯，一命二運三風水啊，所以往往好多嘢好似係命中注定。嗱，而家我唔係話呢個鼓吹個命運嘅學説，往往呢啲嘢嘅發展咧，好似冥冥之中有一個路向啊。而家你個美國嘅衰落，冥冥之中有個特朗普走咗出嚟。啊！佢嗰个个人嘅品德，大家已经知道唔系咁好啦。但系佢仍然可以第二次翻嚟去做成个总统，到今日令到全个世界咧就天翻地覆啊！而家英国唔好话第七任啦，我相信好快又有第八任、第九任。而家成个世界系充满动荡、充满不安。咁而家仲有一个。特别喜欢玩嘢的总统在这里，他随意发出他任何的命令、不惜将个龙门去搬来就他自己的命令。在这样的情之下，你的英国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复原。相反，我们加拿大也一样。不过好彩，我们现在找一个卡尼出来，他是有一个丰富的经验，他亦都有一个精辟的意见。 啊，佢不停咁去外边去揾机会为我哋加拿大。咁啊，当然好多人话佢，诶，一日到晚挂住游街，啊，挂住去旅行，其实唔系噶。你去做呢啲公务系好辛苦噶，啊，你连瞓觉好啲嘅都冇噶。所以我哋好庆幸，我哋有阿 Mark Carney 出嚟为我哋去真真正正做嘢，唔系之前嗰、那个阿小道啊，中意啊扮下印度人，中意系涂黑个面。领导人
2: 好，咁即系其实咧，有啲人可能会批评我意见。喂，从政都系同做其他嘢一样啊，冇呢个加拿大经验嘅，个个都系从做进去学噶嘛。咁即系咁即系冇有边个会以前系即系真系做过先得？但你而家睇我哋加拿大或者美国嗰啲，好多时咧就话要 reshuffle 嗰个内阁。坐即系魔术椅啫嘛！你今日就啱啱你做完呢个新厅长，听日就可以做呢、這个做呢个外交部长啊，后日又可以做财政部长。喂，咁样做法系咪以我哋嘅国家嗰个命运，我嚟做一个培训班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呢个做法咧。
0: 当然系啦，头先阿黄师傅讲嘛，佢话我哋好彩有卡 Mark Carney 仲
2: 好彩，就
0: 好彩啫嘛。喂，
1: 系啊，我哋好彩，
0: 应该好彩噶。我哋应该
1: 本来唔应该讲好彩
0: 嘅。三号、四号摆喺个人才库嗰度。哦，如果 Mark Carney 有一日佢要辞职或者乜嘢原因都好啦，我哋一样有一个另外嘅 Mark Carney 咁嘅眼光、咁嘅战略去到带领国家噶嘛。但系我哋冇，而家博好彩啫嘛。你睇欧洲成班，你睇英国，你睇英国嘅例子就可以咁样噶啦。所以点解啊？其实啊，即系讲民主政制唔系一个即系 democracy 呢个希腊文嚟噶。喺2400年前咧，就希腊三贤啊，即系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讲过噶嘛，民主政制啊，一个部民政治嚟噶。所以点解之后嗰2000多年啊，民主政治喺西方嚟讲都一个 negative 一个负面词嚟噶。你睇法国大革命嘅口号乜嘢啊？嗰啲旗啊！红白蓝三色旗是乜嘢啊？自由平等博爱，冇民主喺度噶。美国独立宣言啊，嗰篇文章大家有兴趣睇下啦。一个 democracy 嘅字都冇写喺里边噶。点解？因为美国立国宣言知道，如果普选俾所有人咧，对国家嚟讲系灾难嘅。佢提过好多次自由 liberty， 美国独立宣言啊，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啊，唔好拗咁多，去睇下呢啲文章。点解咁样？因为呢个制度啊。是只不过我哋试成立咗，现在运作咗100年，已经百孔千疮啦。我哋希望咧，我要生活喺西方世界，生活喺加拿大，我想加拿大好。咁咧，我要好咧，我哋政治制度要改良噶。点样改良？起码我哋出嚟参选嘅人咧要合格，可以选举，但系要合格。而家你睇下咧，唉，唔多讲啦。你睇欧洲系咁，加拿大系咁。咁如果 Mark Carney 有朝日佢辞咗职啦，啊咩原因都好啦，选举失败。咁我哋边度揾呢啲咁嘅储备人才出嚟啊？所以我哋国家要做，你无论任何政党，你都有个储备人才库喺度啊嘛。
1: 所以我三番四次，我好怕 Carney 啊脚痛辞职啊！咁我哋唔知揾边个啊！所以呢一样嘢，如果你睇下呢个南斯拉夫嘅分裂，到今时今日，哇，又黑山啊！总之就而家乱过乱世佳人。
2: 不過有時咧都好矛盾嘅，我哋又鼓勵啲人咧出嚟參選，但如果我哋咧 set 得太高嘅時候咧，有冇人出嚟參選？咁唉，即係
0: 咪要整個制度改變啊嘛？
2: 呢、
0: 這個政治上佢唔容易嘅。我講過啦，任何帝國國家當國家實國力開始下滑嘅時候咧，必然要做好多補救措施嘅。但係好不幸地咧，改革通常都唔容易成功。
2: 好，今日嘅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若果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最快可以在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工会表示，上个星期会员以 67% 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和医疗雇主在5月时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有约50,000名护士参与罢工投票，其中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Adrian Gere 说，护士并不希望罢工，因为照顾病人是他们的专业使命，但是多年来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到护士认为现况已经无法继续。他表示，发出罢工通知是要求省府正视护士的诉求，让前线人员的声音获得重视。罢工行动的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亦都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服务，但是依法列为必要服务的医疗工作将会维持运作。卫生厅长奥祖儿发表声明表示，省府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他认为最终应该要透过谈判桌达成协议，希望双方有足够空间继续磋商，并向省民保证必要医疗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然可以获得所需医疗照顾。安省渥太华南部发生一宗怀疑伦常惨案，两名分别7岁同12岁的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他的父亲其后都身亡。案件列作双重谋杀和怀疑自杀案调查。渥太华警方表示，在星期一上午约10点接报到 Findlay Creek 社区 Mandevilla Crescent 的一处住宅进行福利检查，在屋内发现两名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两个人是兄弟，而他们当时身处于父亲的住所。警方指出，两名男童的父母已经离婚，当日是由一名第三方人士向警方提出要求进行福利检查，原因是到访住所的时候没人应门，因而感到担忧。警方其后在距离现场约35公里外416号公路的一个工程停车场发现一架起火的汽车，车内发现一名男子遗体，相信是两名男童的父亲。安省省警正负责调查相关案件。此外，省警亦都正调查同日凌晨发生在伊若华一个商场的火警，并表示正同渥太华警方合作调查事件是否存在关联。警方表示，目前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与死者母亲、亲友等人士了解情况，并确认家中的其他子女已经获得妥善照顾。警方强调，相信事件无对公众构成持续威胁。渥太华市长同当地的市议员均对事件表示震惊同悲痛，向死者家属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嚟紧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在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张玉伦报道。
3: 嚟紧星期三系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温哥华系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国庆日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iconis 表示，他们的活动自2022年经已改名为 Canada Together， 今年经已第5届。本届和上年一样，都是以展示加拿大团结及多元文化为主，仍以原住民色彩活动为重点。本届同时会庆祝 Canada Place 40周年纪念，将会有864届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估计全日会有20万人出席。
4: This is our 5th annual Canada Together event at Canada Place,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and what is extra special for this year is it's Canada Place's 40th anniversary, so we will have a special Expo 86 exhibit to celebrate.
3: 他说活动日期是7月1号星期三早上11点至下午6点，地点会在市中心的加拿大广场旁边的 Harbour Green Park 和周围街道，今届 Jackpot 广场有其他世界杯自己的活动进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北温在星期一早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六十几岁的女士踩单车的时候同一架商业车辆相撞，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早上7点45分接报之后，港岛北温的西一街和 McKay Road 交界，发现伤者后即场施行急救，并将她送往医院，但是最终伤重身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当时正踩单车向北行，从路口南面横过西一街。目击者表示，涉事商业车辆当时是绿灯，由西一街左转驶入 McKay Road 北行，期间与单车相撞。北温皇家骑警政联同警方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门调查事故原因。警方形容事件是一宗造成生命损失的悲剧，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同警方联络协助调查。截至星期一下午两点，涉事的路口仍然封闭，以配合警方搜证同事故调查工作。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近日检获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涉及一批青少年涉嫌在非法地点驾驶有关车辆。警方表示，在上个星期一接获市民投诉，话有青少年在道路上高速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员其后在 Coast Meridian Road 与 David Avenue 附近一个停车场找到涉事人士，并向他们发出多张违例告票，同时扣押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方指出，近月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的投诉大幅增加，提醒家长同监护人，无论是电动或者是汽油驱动的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行人路、公园、单车径或者是校园范围内行驶。警方强调，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在皇家土地或批准的私人土地或者是指定越野车径使用，违例者可面临高额罚款和车辆被扣押。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未来将会继续透过教育宣传和针对性执法，确保越野车辆合法使用，保障道路和社区安全。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张亦伦报道。
3: 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搜救行动经已暂停。加拿大军方太平洋海军公共关系局发言人表示，搜救行动经已移交给皇家骑警。在星期日晚9点45分，指挥官决定暂停搜救行动，所有后续问题需要联系皇家骑警及地区当局。在星期日的时候，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点45分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点15分，四名跌落水的人士经已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加拿大多个地区正受持续热浪影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提醒民众做好防暑措施，预计高温天气将会持续整个星期，部分地区更加有机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酷热情况。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今次的高温主要由热穹顶现象引起，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和湿气困在大气层，令到来自美国德州和中部地区的炎热空气加上墨西哥湾的湿气北移，导致安省南部和灰省南部出现持续高温。目前全国除了 BC 和灰省之外，其余省份和地区均发出黄色高温警报。安省西南部最高气温预料介乎摄氏30至36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度，高温可能持续至星期五甚至周末，夜间最低气温亦都有21至25度，令到人体难以降温。专家提醒，今次是今年不少地区首个持续多日的热浪，加上夜间气温偏高，没冷气的住宅更加容易积聚热力。长者、幼童和患有慢性疾病人士应该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和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加拿大气候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化正在令极端高温变得更加频繁，而加拿大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今年夏季预料将会持续炎热潮湿， 加上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逐步形成，预计暖天气可能会延续至秋季。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特朗普话美伊将会喺多哈会面，但系伊朗否认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为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国际方面，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是气象部门预料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纳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纳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未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首批冷气机将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压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然有浅层余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座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九成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由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很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没人清理，建筑物没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亦都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协助几万个受灾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跟住落嚟系中港台消息。首先系喺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名单。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商务部宣布将日本防卫研究所、三菱电机工程等20间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出口经营者向有关实体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有关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另外，商务部亦都将日本三井 ENS 株式会社等无办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出口经营者向呢啲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唔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嘅书面承诺。商务部发言人话，中方2月对日本多间实体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外交部亦重申，中方的决定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外交部话，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用担心。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10月访华之前取得实际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是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会在10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际成果。中国商务部在上月底回应有关欧盟对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香港方面，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设定法定冷静期的修例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话，将会举办咨询会，向美容及健身业界简介相关政策建议的具体细节，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局在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订立7日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并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期望在保障消费者的同时，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文件又建议将法定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为消费者提供有用指标，以评估预付金额是否合理，同时减低对绝大部分有效期较合理的合约的影响。同时建议禁止商户和消费者签订在3个月后才生效的合约。政府指，当局多年来一直因应最新消费趋势和市场情况，积极完善相关法例和保障消费者的措施，但是预缴式消费模式在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中仍然十分普遍，并不时引起问题。近年亦都有大型连锁健身和美容集团突然结业，不少消费者蒙受财务损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发言人说，近90%涉及不当销售手法的个案都牵涉美容和健身行业，反映消费者面对的风险相当高。至于涉及不当敢接受付款的投诉，主要源于商户因各种原因，包括结业而无法按承诺提供服务。在2020至2025年，有关美容和健身服务的相关投诉个案最多，占约半数。因此，当局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和各项因素，全面检讨商品说明条例。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29号星期一，这十几日大温地区的天气忽冷忽热，早前有几日我开车都要开冷气，但是这几日落了雨之后天气马上又转回凉了，出入都要穿件薄薄地的外套。其实已经进入夏季，应该是炎热的季节，我们必须省真的得天独厚，华热都是可忍受的范围之内，未至于好像早前印度和近期的欧洲热浪热到搞出人命。我之前在节目内都讲过印度今年的热浪灾祸，高峰时每日有几千人被热死，有些地区的日间气温更高达摄氏40多-50度。印度虽然说是全球第四或者第五大的经济实体，但只是因为人口14亿多，全球最多人口，经济体量才是这么高的。印度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落后相当贫困的国家，全国有 75% 的劳动人口长期是在户外或者没有空调环境之下工作，故此在热浪袭击之下热死这么多人并不为奇。欧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高过印度很多，今次遇到极端热浪冲击搞到措手不及，亦都反映了欧洲经济今非昔比，和社会设施落后有很大的关系。据法新社统计，欧洲有超过1亿人经历了摄氏35度以下高温，三分之二欧洲人居住在气温摄氏30度以下。法国在这一轮的热浪冲击里面是重灾区，多个城市连日都打破了6月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首都巴黎面临医疗系统全面瘫痪的临界点，法国有40多人在热浪冲击期间死亡，不过大部分都不是被热死，而是为了避暑跳入水中被溺毙的。这股热浪东移去到德国、捷克、奥地利、西班牙等国，亦都先后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气温曾经突破摄氏40度。讲到人命伤亡，西班牙比法国更加严重。根据该国监测系统统计，短期内西班牙就有高达200多人死于可能和高温有关。分析师在评论今次欧洲被热浪冲击下反应欠佳的原因，就包括人口老龄化、市中心建筑物密集和建筑物老旧、建造时没有考虑到极端高温，以及欧洲国家整体仅有 19% 的家庭备有冷气，远低于美国的 90%。 可以说欧洲从来没有考虑会被高温热浪冲击的危险。然而目前地球加速暖化，气候格局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了。根据哥白尼气温服务中心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一个州，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今次热浪是向欧洲各国敲响了警钟，这种极端炎热的天气未来可能会成为欧洲的常态。热浪袭击不单止会热死人，还会造成经济损失。欧洲中央银行的研究显示，夏季热浪会使经济活动减少大约 1%， 生产力下滑，投资有必要转为用于适应气候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削弱民众购买力。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经济活动减少，而这个冲击还是长期的。某些地方遭受热浪袭击，两年之后经济损失还有可能是达到总产量的 1.5%。 在欧洲被热浪游轮的同时，地球上有三个国家就面对地震的肆虐。地震经常光顾日本，在上星期五中午，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就发生了一次尼克特制 5.8 级的地震，目前未有伤亡和财物损失报告。日本祸不单行，两股热带风暴又逼近日本，令到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百多又逼近日本令到日本航空公司取消

0: 少过千人死亡，4000几人受伤。由于目前仍然有50000几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仲会大幅飙升。已知死难者中包括外国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巴西、意大利等国的公民。中国政府证实有近10名中国公民遇难。葡萄牙死亡人数亦差不多，还有50多个葡萄牙人失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出慰问，并且答应向该国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援助。面对这场100年内该国最大的灾难，国际社会迅速跨越政治鸿沟，多个长期和委内瑞拉存在外交隔阂的国家亦都连夜派出精锐部队协助该国救援发掘。目前抵达的已经包括多米尼加、印度、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萨尔瓦多等10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联合国移民署亦都发出紧急警告，指出目前委内瑞拉全国估计有高达700万人口的正常生活受到今次地震直接或者间接的毁灭性冲击。委内瑞拉长时间备受美国制裁封锁，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崩溃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今次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更加是雪上加霜，亟待救援。联合国已经宣布拨款1500万美元支持救援工作，用于医疗、食品、饮用水和临时安置等紧急的援助。联合国估计今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损失将会高达67亿美元。加拿大由于认为委内瑞拉曾经对邻国哥伦比亚实施过种族灭绝，加拿大目前和委内瑞拉并没有外交关系。但今次地震发生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上星期五都宣布，加国将会提供首批5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支持该国拯救援助和紧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保健。天灾无情，但人间有爱，在如今这个利字当头的冷漠世界，仍然都有一些好事发生，令人欣慰。当看到欧洲热浪热死人，委内瑞拉被地震搞到咁多人家破人亡，我们身处加拿大其实是相当之幸运的，特别是我们 BC 省四季分明，气候温和。不过居安思危，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几年前的夏天我们都热死过人，而且我们亦都是处于地震带。总之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每一日仍然享有我们的安舒生活。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喺2026年6月24日咧，南华早报就引述位知情人士消息。就喺荷蘭嘅半導體嘅巨頭 ASML 啊 ，ASML 啊，咁同呢個嘅恩智浦就 NXP 嚇，咁就佢將會咧係同17個具備全球競爭力關鍵技術嘅企業高管一齊咧，係陪住呢個荷蘭貿易大臣啊，叫 Sosma， 咁啊一齊嚟中國訪問咁。咁不過咧，就呢啲高層咧。他说如果你想我同你一起去，即是这个贸易大臣啊，就唔该你唔好喺度闹中国，去到嗰阵时唔好讲啲敏感问题，又讲人权啊，或者台湾军售啊，或者台湾呢啲问题啊咁。咁啊，原来呢呢一个嘅啊农业部长呢喺5月接受荷兰嘅 Talk Show 嘅访问嗰阵时就讲过，话呢个 Sosma 呢係佢嚟到中國咧，就一定會討論啲爭議性嘅問題，咁即係話咧會向中國反映啲啊敏感問題，例如台灣問題咁，咁啊人權啊新疆人權問題咁。咁而咧呢個 Sosma 咧，亦係多次喺唔同嘅場合都喺度鬧中國咧，係迫害新疆咧，係種族滅絕嘅咁。咁啊，將中國新疆少數民族啊即係視為被中國壓迫嘅咁。咁呢啲講法咧，當然 如果你而家睇下就好

0: 今日咧去新疆旅行都係好自由嘅咁、啊、你申請就去到啦。咁好多啲網紅去到新疆影到嘅新疆情況，根本係睇唔到咩種族壓迫嘅情況。咁新疆人生活非常嘅富足同安定，亦大家都開心，成日喺度跳舞等等。你估啊，即係因為你啲旅行嘅人去到，佢專登做俾你睇咩？如果係壓迫，一早就睇到啦。咁其實呢啲原來係講大話嘅，咁但係咁樣嘅政客又會信噶噃？因為政客咧嘅學識水平通常都好低嘅啫，佢哋唔係一定識咩歷史文化，更加新疆裡面嗰啲地方啊名啊根本一啲都唔識。不過咧，原來佢攞咗一份嘅報告，咁嗰份報告就係美國嗰陣時出嘅，講啊係根據一個德國人所寫嘅，而個德國人冇去過新疆，冇做過調查，咁寫咗啲一堆嘢咧，就話係新疆咧中國係迫害人權咁。咁當時加拿大啊，即係有幾年前啦，加拿大一個國會議員都華人嘅，啊都去到中文嘅電視台都接受訪問，拎住就係拎住個 file 啊，一個嘅文件夾就話裡面冧埋中國迫害新疆人權嘅證據。其實嗰份資料我都睇過啦，根本查證之後全部係假嘅，冇一個係真嘅消息，包括影嗰啲相啊。咁相最明顯就係佢話咧係中國強迫新疆人絕育，係種族滅絕。咁咧就有幅相就係、是。喺即係街道有張台，啲醫護人員咧同啲新疆人睇病，其中一個阿伯同阿婆坐喺度啊睇緊。咁咧佢話呢個就係強迫絕育啦。咁查翻中國呢幅相咧，原來就係話喺啲比較落後嘅農村咧附近冇乜醫療嘅地方咧，咁所以嗰啲嘅醫療人員成日落村咧去幫助嗰度嘅人睇病。咁佢就轉幅相話係。進行強迫嘅絕育嗱，呢啲就係講大話嘅。咁但係咧，佢政客就佢唔會查證喎，佢唔係有研究，佢又冇任何嘅真正嘅對新疆嘅了解。咁其中甚至將新疆嘅地名同中國廣東嘅地名都撈亂咗咧。當時話新疆將呢個地名講出嘅時候，佢就喺地圖度揾咗廣東個地名出嚟。咁呢等等咧，佢錯謀百出，你就知道咧，基本上係講大話。咁但系研究翻呢啲講大話嘅講法，又邊度嚟嘅咧？咁咧，我哋一早就知噶啦，因為做國際關係研究同埋時事評論。因為2021年咧，美國咧出咗一個叫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啊，就係創新同競爭法。咁咧又叫無盡邊疆法 （Endless Frontier Act）， 即係話對人哋國家嘅邊疆冇限制噶，我哋就去周圍講你整你嘅咁。咁裡面咧第二部分咧。就係、是叫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就係戰略競爭法案。原來咧，佢每年咧撥咗30亿嘅宣傳費咧，去抹黑中國嘅。咁咧係其中有一個叫對抗中國影響基金，係五年咧就俾15亿，每年咧就俾3亿。咁咧就話係俾嗰啲嘅媒體同民間咧去撥款咧，傳播咧中國嘅負面消息嘅。咁另外咧就係、是、美國嘅。國際媒體處啦 ，USAGM 咁叫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咁五年咧就俾5亿，係用通過 Open Technology Fund 就係去資助咧美國之音同自由亞洲電台咧，就係不斷要講衰中國噶，將佢消息唔準確噶、假噶或者片面嘅。咁另外咧，美國國際媒體處啊又。另外五年用8.5亿咧支持咧啲獨立媒體，叫新疆即係傳揚話新疆種族滅絕啊，咁只要好多人講咧，喺網上講咧就假都講成真噶啦。跟住培訓記者特別咧啲調查技巧，係將佢嘅某啲小嘅嘢係特別放大化，證明係一啲嘅迫害咁樣。咁另外投資一啲咧可以顛覆中國嘅調查技術，即係研究點樣可以。通過話係客觀調查，實質係計劃咧，係借呢啲嘅調查技術去做出一個可以顛覆中國嘅一啲嘅負面消息嘅做法咁。咁另外咧，佢呢一個嘅創新競爭法裡面嘅所謂呢、這個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即係戰略競爭法案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叫全球參與中心咧。在2022年開始咧，就俾1.5亿美元咧，就係做打擊外國嘅宣傳。 咁於是有啲人出嚟講話中國經濟就毀滅啊，中國恒大有問題啊，仲量化大嚟講啊，咁啊中國只要發生咩嘅問題咧，一定嗰度中國就會冧檔咁。啊，咁呢啲2021年咧一路落嚟嘅不斷美國俾錢嚟到去製造中國嘅負面嘅新聞消息咧，我哋可以睇見。点解我成日都会喺网上睇咁多嘢，讲到似模似样，但其实你查证嚟都唔可靠，即系好简单咧。我成日都喺网上睇见咧，有啲人成日传俾我话中国咧系将嗰啲人啊嘅内脏割出嚟卖啊咁。咁啊，佢又讲啲人玩埋真嘅真嘅，我点证明佢系真？佢传嗰啲 YouTube 我睇 ，YouTube 里面我睇咧，有个人企就话啊，我当年咧系做边个机构嘅，咁啊，然后咧我啊亲身啊参与过嗰啲嘅活摘器官。攞去卖咁，嗰个人个名，佢讲佢自己个名，你有冇俾张身份证啊？都系你真系呢个名。你话你边个机构做过有份做噶？嗰个边个机构有冇你嘅名？有冇证据啊？一查咧就全部唔可靠嘅吓，咁就根本就作出嚟。咁但系咧就佢嗰啲好叻嘅调查嘅技术嘅比较方法，佢讲到好似真噶。如果你唔系学者，你唔系受过理性训练、思想方法训练，就会信系真的。但是我是受过思想方法训练，一个真定假的定义，不是找个人企出来讲得，你一定要查埋那个人可不可信的嘛。好了，那除了这个的美国的战略竞争法案和创新与竞争法律之外呢，那就是最新的2025年这个 NED, 就是美国的民主基金会，那它有一个年报的嘛，每年。咁然後咧，個年報講咧，亞洲投入咧係5,300万美元咧，投放295个項目，其中有21个係核心項目。咁裡面咧就講到咧，係大概有1,052万美元咧，係俾中國國內嗰啲同佢相關嘅人或者組織攞到嘅啊。咁即係話咧，中國裡面有好多佢收買咗嘅人。是会传啲消息出嚟喺外面咁样就渗到消息出嚟，咁外面又攞住话根据知情人士知道乜乜咁。咁但后来好多时讲到都系假嘅，即系我所以我唔会仔细系睇啲资料，因为只要你发觉佢一讲嗰时你睇唔到佢嘅证据边，你查多几个再追查就根本唔可靠。但嗰人收钱佢又咁样讲㗎嘛。咁仲有呢系有600几万嘅美元咧啊，系喺中国内地，咁咧有200万嘅美元咧系支持疆独，啊就140万美元咧系支持藏独啊，咁仲有50万美元咧系支持港独，就喺香港咧系要仲有50万俾到香港喎，即系就好多人收紧钱做紧嘢喎香港，咁你就知啦，咁2025年啦，即系香港已经出晒吓嗰啲嘅。国安法等等啦，咁大家一齐唱衰国安法，又话国安法搞到香港经济崩溃咁，咁就你发觉又唔系啦，咁香港经济有啲人又唱到香港经济好差，咁都好多店会执笠，其实好多店执笠，而家欧洲都系噶，全世界都系因为而家转型紧啊嘛，咁你即系我睇佢有啲嘅传播就离奇到咧，就系、是、国庆期间咧，你睇下都冇人噶嗰啲商场，咁点解由国庆期间啲人走晒？飞机场同火车站啊，嗰度去旅行啊嘛，咁所以商场少人啦。嗱，咁佢可以作为一个宣传讲法嘅。嗱，呢就系假消息嘅来龙去脉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上星期嘅家书咧，其实讲到铁拳教育呢度，韩国喺国际上咧都博得好多掌声嘅电视片集。其实，铁拳教育所反映喺个整个韩国社会嘅真相，即系我系赞扬韩国政府全力去发展软实力，如果给予咧影视界有好大嘅创作自由。不过朝鲜民族有个民族特性，或者民族特性咧，可以从呢个今届嘅世界杯嘅表现咧，可以睇出嚟啦。咁啊，先人读潮水啦，咁大家兴高采烈咧嚟到去迎接啊！进入呢个复赛阶段，韩国队就要执包袱咧，系返回啊呢个首尔。但我相信呢个回响咧，继续会发酵。当然，代罪羔羊就梗系个总教练洪荣普啦。呢个从球员出身，当年咧亦都系咧 为韩国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踢完一则教，咁啊成为呢个韩国总教练咧，都有几番嘅波折。但系今次被指咧就系遣兵调将，系失去咗方寸。就连佢旧队友啊朴智星咧，亦都批评洪明虎咧，整个喺重要比赛当中，即系嗰个临场嗰个嘅变阵咧，似乎咧系未到一个预期嘅效果。当然，球员之间、球迷之间嗰种嘅埋怨，或者系咧，总要揾一代罪羔羊咧，系人之常情。不同国家咧咁啦，不过韩国嘅民族性咧系更加鲜明。足球系韩国人咧系最热切嘅运动，韩国人即系视足球咧差唔多第二生命啊，所以韩国足球咧亦都能够咧喺亚洲咧亦都系称霸多年。咁啊，一时余量啦，有时同日本比赛咧一两球上落，不过事实上咧，就连佢嘅名宿车范根咧都讲到咧，日韩喺足球上嘅差距咧系越嚟越阔啦。有关日本队嘅表现咧，同埋有咩值得我哋去借镜咧？嗱，明天再讲，今日先讲韩国。其实所讲嘅唔单系足球，系整个即系韩国发展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情况咧，值得我哋咧都要参考一下。我哋从铁拳教育到足球咧，其实都睇到韩国嗰种由上而下嘅家长式嘅管治咧，确实咧系令到不少天才横日嘅球员，以至系学生咧，都失咗应有嘅发挥空间。我琴日讲前日讲呢个铁拳教育都提到，其实呢个反映韩国社会一种嘅真相。根据官方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嘅上半年，短短五年半之内，这个最新嘅统计啦，韩国只有100名嘅老师咧系自杀，超过半数咧就是小学教师。有年轻教师因为不堪这个遭这个权贵家长不断以电话去骚扰，遭受这个校园欺凌，甚至在校内轻生作无声的抗议。事以思故呢，就令到是曾经有20万人上街，老师们又罢工按章工作呢，来到呢去表示一种的不满。但情况其实没有认真改善到，于是又孕育了铁拳教育的热播了。从这个电视片集又去回足球了，这种即由上而下的一种的管治或者教育的心态呢，其实在不同的角度呢都是反映出来。每个国家的代表队如果输一波出了局，而你应该赢又赢不到呢，都肯定呢举国震惊，舆论呢口诛笔伐，早已找过呢代罪羔羊。但韩国特别呢，就连总统李在明呢，哇，差不多都开晒名去批评这个总教练洪明浦，即是亦都批评埋呢整个韩国的足球协会用人为亲，在整个发展上呢令到这个国民大失所望。作为总统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哇，似乎就是落井下石，更加呢去帮这个韩国的普通的小市民呢球迷呢都舒口气啦，哇，总统都这样讲。但这个罪名会不会太甚呢？即是用到即是政治的压力来到去批判韩国的球坛呢，这方面呢在其他的国家来讲呢是绝对是相当罕见。咁而事实上，这就是反映韩国那种家长式父权社会那种根深蒂固。你真的呢在中高层的领导层呢亦都呢是难以去应付。不过他们民族性呢就是好坚忍，能够顶得住，于是大家未继续做啦。而我相信今次韩国出局的风波将会呢在首尔继续去发酵。咁相信足协嘅领导层呢都应该呢有啲要换马啦，有啲体制上要改革啦。不过如果改革之后你基本上嗰个思维方式係冇改变到，咁呢可能呢就穿咗另一个洪明浦囉。咁搵人代罪羔羊呢总係叫人心头快嘅。 不过呢，难道一场波打得唔好，一个嘅赛事表现不如理想，只系怪教练一人咩？嗱，呢亦都系一种文化嘅特征。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6月18号星期四，总理卡尼同 BC 省长尹大伟见面之后，有两个人共同会见记者，宣布一项房屋政策，惹来了一片反对的声音。一个星期后，即是上星期四，两个人又分别见记者，澄清和解释这项政策，但似乎仍然是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第一次宣布联邦和 BC 省是同意推出新计划，叫加拿大 BC 省帕敏转换伙伴计划，就是透过联邦建设加拿大住房机构和 BC 房屋局，在获得优先发展的地区内，将2200多间空置的帕敏单位改为可负担房屋。加上未来10年会减低发展多单位房屋项目所需要缴交给市政府的开发成本费，达到 50%， 总额是32亿。这些开发费用获得宽减是最受发展商欢迎，虽然是一次过，但是兴建新的住屋单位的确市政府是需要提供配套设施，例如街道、污水渠、食水管、公园、警务、消防等，由发展商负担是理所当然。现在减免预计每个单位可以便宜40000左右。最具争议性的当然还是政府收购未售出的空置单位。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发表数据，直至上个月，大温地区落成但未售出的帕敏有4376间，嚟紧咧仲会有更多起好嘅，我当然就会唔止呢个数目啦。咁高峰期咧就系2021年咧，大温地区售出嘅新帕敏咧有19000间，今年到目前为止只系有大约2000间。政府向发展商买空置单位，买几多间？向边个发展商买？每个单位出价几多？市场价或者系低过市场价咧？大量买入会不会有折扣？所有这些资料暂时是一律欠奉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智批评政策明显是救助大型建筑商，质疑政府是保障大企业免受市场风险而找纳税人埋单。当日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伟是同时表示，发展商不愿意蚀本出售这些单位，但是又不能够无限期持有这些空置单位，那么就会导致房屋市场冻结，因为发展商手上仍然有单位未售出，当然就不会发展新的项目了。第二次总理和省长是进一步解释政府向发展商买单位的政策。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向记者承认未有在第一时间好好去解释政策，他同时否认是收到发展商的要求，不过他亦都开宗明义话这个买单位的建议是 BC 省政府提出的。总理话将未出售的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以先租后买的方式帮助一些未能够给首期置业的人士，等他们慢慢可以拥有自己的居所。他又说联邦政府的资助数目将会是总数14亿5千万的1/10，即是1亿4500万。跟着联邦房屋部长又发声明说，买的帕敏单位价钱将会是低过市价。至于省长尹大伟，他就说省政府出资的数目同联邦政府是差不多，即是都是大约1亿4500万，合共的总数是3亿，其余就要融资了。尹大伟解释，发展商面对可能盈利大幅削减，这个计划是不适用于温哥华市，主要就是飞沙河谷、内陆的奥克纳根果园区和温哥华岛。 咁啊，飞沙河谷啊，包括咗 Langley、Abbotsford、Chilliwack 同埋 Hope 等市镇噶。从政府嘅角度，可能认为系一个双赢嘅方案。政府向发展商伸出援手，若果以低过市价买入，政府系无需斥资兴建，居民马上可以入住。业界话一座大厦一般建筑嘅时间咧就系四年左右，但系政府以呢种形式入市系有干预自由市场之嫌。目前咧持有空置单位或者想出售物业嘅，不单系发展商，个人投资者同业主面对物业市场疲弱，纷纷系减价求售。咁发展商何解系得到政府嘅关顾呢？是不是应该等发展商亦都大减价，甚至破产，再透过破产程序以最低价收购，这样才是最明智使用公帑的方法？政府不敢做背后的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发展商财困倒闭，银行将会遭到庞大资产减值的压力？根据加拿大中央银行的资料，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由2020年的大约200亿到去年呢已经是攀升到超过750亿了。我们又看看联邦政府是怎样帮助安省的物业市场。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达成协议，十年是88亿资助新区建道路、供水和运输系统。最重要的就是联邦政府豁免新建房屋 5% 的 GST 货楼税，而安省政府亦都对100万以下的新屋豁免 8% 的 HST 省销售税。安省省长亦都提供3亿元贷款给一个私人投资者买未售出的 apartment 改为是出租单位。在被问到安省免销售税的做法BC 省是否可以仿效呢？省长尹大伟是断然拒绝。他说豁免货楼税 GST 只会令已经拥有物业的人受惠。在 BC 省买物业是不需要给省销售税 PST， 首次置业50万以下是无需要给物业转让税的。多伦多道明银行今个月初发表报告，大温地区的 apartment 市场目前是经历一场调整，预计到明年中价格呢就会由2023年最高位下跌大约 15%， 这个呢是自2005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那怎样去消化这些现在物业市场的空置单位？可以考虑取消2023年1月实施的海外买家禁购令，这个法例限制非公民和非永久居民购买大都会区内的住宅物业。另外 BC 省也可以取消海外买家税，这个税率就是物业的 20%， 即是海外人士想买100万的房屋就要多给20万加元了。的确，如果 BC 省的地产发展商物业卖不出，应该是自己承担责任，要联邦政府即是纳税人埋单，对其他省份的人亦都是不公平。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澄清，又说这个是 BC 省的主意，而省长尹大伟就说若果你们不喜欢 OK， 我们就不做咯。这个是不是暗示两个人知难而退，而这个向地产商买空置单位的建议有可能是无疾而终呢？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片风雨，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下午3:10，即是2026年的6月29日啦，星期一下午3:1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一般都是通常都是出现会在星期三，现在过了星期四，现在又连埋礼拜一都出埋的 Jeffrey 赵胜宇，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六月份就得这个礼拜一啫，是啦，就是今日啫。
4: 都好感恩，好感恩噶啦，因为呢个六月咧，同我顶咗差唔多几，每个礼拜都顶两次。你顶阿波叔嗰两次，同埋顶阿林国安，
5: 顶得顺，
4: 你非常之硬正啊！我谂啊，大家都今日我同啲朋友晏昼饮茶，都系讲开世界杯，我哋加拿大队琴
5: 日两场波，你做咗饮茶，哦，饮茶都睇嘅，
4: 饮茶都睇下啊，咁就讲紧系日本啱啱就系赢咗2-1。就是呢个日本赢咗日本，巴西赢日本，但系都要住到系要差唔多保时嗰段时间。我而家咧即系睇32强入32强啲波咧，我觉得第一场咧上半场咧，除非嗰个实力系好悬殊嘅啫，大家零对零嘅机会好大。
5: 咁但系日本嗰场就系上半场整个一弹俾你睇咯。
4: 系啦系啦，日本咧就系打咗两场啫，琴日就加拿大对南非。今日只系第一场就系巴西对日本啊嘛，咁日本咧就第一场咧就有气有力就冲入咗一嚿，咁我相信咧，琴日嗰场波咧，应该喺加拿大嘅历史上边咧可以记一功噶啦。
5: 加拿大自从入咗呢个世界杯之后，就冚唪唥都系历史上嘅嘢嚟噶啦。
4: 冚唪唥，而家你讲得冇错啦，佢每打一仗咧都系历史嚟噶。
5: 系咯，冚唪唥历史嚟。
4: 佢琴日就以1-0咧就系赢咗呢个南非。
5: 系。
4: 咁啊喺赛前咧，好多人都估。好彩是对南非，唔系对第二啲球队啊！但系琴日加拿大咧，事实上并唔系打得好，
5: 都又唔系太差嘅，唔输蚀啦。我睇紧都，欸、我哋都我全场都睇住嘅。
4: 我知道，但系佢嗰个攻势冇乜队形啊。
5: 哦 ，OK。
4: 你睇佢个攻势冇乜队形，佢主要原因就我哋个中场伤咗个库尼咧，佢伤咗之后咧，佢而家嗰个嘅代替咧系做唔到好。幸好咧，我哋嘅后防咧就叫做稳，尤其是嗰个咧防逼球。尤其是邦比图，邦比图咧，其实佢伤咗嘅，但系佢系叫伤愈复出啦。佢差唔多可以讲喺后防里边咧一柱擎天。佢有好多球咧，都系由佢嚟到去防出，
5: 快解咗。
4: 同埋佢跟住将个波咧掟翻出去中场，所以咧阿邦比图咧打得非常之好。咁啊，成场里边咧，如果大家去睇咧，互有攻势。不过加拿大嘅攻势咧系，如果你话射门嗰次数咧系多过南非。多过南非，
5: 我成日觉得南非唔识踢波嘅，所以加拿大可以恰佢咁。我以为啊，咁结果都系好似我哋谂咁样啦。
4: 而家非洲国家嗰啲足球水准咧唔差嘅，摩洛哥系 top ten 嘅。摩洛哥
5: 咁又好问水，今晚摩洛哥，
4: 今晚咧就系摩洛哥咧就对荷兰，
5: 系
4: 咯。嗱，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两队咧都系 top ten 排第六、第七嘅分别，但系有机会咧可能会爆冷嘅。
5: 但系成日你感觉上，如果有机会荷兰对加拿大嘅时候就死硬噶嘛，加拿大差唔多感觉上
4: 一般嘅印象系咁啦，系咪？
5: 但系摩洛哥可能我唔识摩洛哥啲波啊，可能有得挥咧，但系对荷兰感觉上系冇得挥噶嘛。
4: 系因为欧洲波嘛，欧洲波不嬲都系俾人觉得系即系优胜一啲噶嘛，系咪？你有但系你亦都有非洲球队，譬如话你刚果啊，呢个嘅即系而家摩洛哥啊。有好几队咧，打埃及嗰啲都系澳洲，啲嗰啲非洲波嚟噶。
5: 喂，而家嗰场打完未咧？
4: 应该未，因为头先我 check 嘅时候，半个钟头都系打唔知系60分钟到唔够啫嘛，要打90分钟噶嘛，佢哋。
5: 我哋睇下我哋个 operator 哥哥咪知道结果咯，
4: 都仲系啦，而家都仲系1-1，好危险噶，你知唔知？1-1随时可以俾人淘汰
5: 嘅。
4: 我就心谂，希望巴拉圭。 淘汰德国。
5: 成日上啲强嗰啲啦，我哋系坐强扶弱嘅，
4: 我哋心态系坐强扶弱，系已经有人咧已经喷烟啦，
5: 即刻喺度喷烟啦，
4: 已经系话
5: 着晒球衣啦。
4: 啊，不过点都好啦，即系运动嘅嘢嚟嘅啫吓。咁我哋今次呢个世界杯咧，其实我有几样嘢观察到嘅。我唔好讲成日波嘅 result 嗰啲啦，我就讲场外一啲嘅花絮啦。唱国歌嘅时候，我好欣赏嘅加拿大嗰个足球队男子足球队嘅教练，佢本身系美国人啊 ，Jesse Marsh， 但系佢系好悉心咧，去带领呢一班加拿大嘅球员咧去打呢个国际赛事。琴、日见到唱国歌嘅时候咧，佢同佢哋嗰啲同袍咧，大家搭膊头咧，喺度大声咁唱 O Canada。喂，佢美国人嚟嘅，
5: 专业啊嘛。
4: 佢一来专业，二来咧佢系一套气扬眉噶，因为佢原来就系喺美国做开总教练嘅，帮美国嘅男子队，
5: 唔系俾人炒鱿啊？
4: 系啦，哎，你真聪明，因为美国唔同佢续约，咁佢咧就一怒之下，就去挖我哋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嗰、那个即系前嗰个足球嘅教练咧就唔do啦，又系炒咗啦，咁所以就同佢倾，咁佢咧似乎对呢一班嘅球员咧。是有心有 heart，
5: 咁 so far 佢都 prove 到系有料添，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再加上即系班球员自己本身咧，亦都即系点样讲啊，即系的起心肝打好啲，咁令到咧就系呢场波里边，琴日咧系1-0小胜南非，咁啊带领成个国家咧震动，
5: 不失为主办国啊，有啲 face 啊，
4: 虽然唔喺自己地头，
5: 虽然唔喺自己地头，
4: 咁啊都有嗱，佢个场咧有60,000+人。而计埋我哋 BC 有20,000+人喺嗰个 PNE， 咁啊仲有咧就系多伦多又有几万人，其实全球里边咧，我相信已经亿声嘅人啦睇紧琴日嗰场，不过得一场啫嘛，
5: 多咗我一个啦，平时唔睇嘅，琴日我都有睇啊，多咗一个啦。
4: 所以咧，话俾大家听，加拿大咧而家喺呢个地球上边咧已经咧系出咗名噶啦。加拿大球队
5: ，BC 省温哥华，
4: 仲要系 BC 省啊，温哥华
5: ，BC place
4: 咁喺我哋 BC 咧，应该系今个礼拜四有一场咧，系32强嘅决赛进入16强嘅。
5: 星期四，
4: 星期六咧就是、加拿大对呢一个嘅是但一队，
5: 唔知边个，荷
4: 兰定系摩洛哥嘅。
5: 我哋讲星期四系喺呢度打，
4: 喺呢度，但就唔系加拿大队
5: 啦，系啦系啦。我净系知加拿大队
4: 嘅
5: 啫。
4: 唔系咁，唔系因为我哋 BC 咧，即系我哋 BC 咧系温哥华咧系有7场嘅赛事啊嘛。
5: 而家打咗几多场？打咗
4: 咪而家打埋呢个沙尔咧，就应该系仲有一场，因为佢总共有7场。系咪？
5: 但加拿大队打咗1场喺度嘅，好似
4: 加拿大队喺呢度打过一场嘅啫，系啦，唔系2场。对卡塔尔，
5: 我净系知6-0嗰场。
4: 卡塔尔同埋对瑞士，
5: 哦，都喺呢度打噶。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其实计埋得3场啫嘛，其实我哋嗰度仲有得睇。
5: 赢咗瑞士咪几好咯，喺度打多几场咯。
4: 但你赢咗瑞士，你又未必系对南非啊嘛。
5: 咁。
4: 你明唔明
5: 啊？咁都话咯，我哋都话今晚黑心啲咯，荷兰输波咯。
4: 唔系，其实如果唔系南非同佢哋嗰组里边咧嘅其中一队咧打和咧，就应该系南韩上噶。
5: 以为分分钟呢啲会唔会喺个教练嘅盘算之
4: 内？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
5: 唔好赢波啊！
4: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哋计个数咧，
5: 你都入硬咯。
4: 我哋第二名嘅小组已经有实力出线啊嘛，因为卡塔尔系鱼腩队，波士尼亚咧亦都系打和啊嘛，佢同呢一个瑞士咁，所以。佢赢卡塔尔嘅波又唔多，所以计得失球率咧，我哋系第二名出线啊嘛。
5: 第一又唔使咁搏命，第二又唔好，你唔知对住边一队劲嘢。
4: 系啦，我哋第二名对翻第二名啫嘛。咁所以咧，实力系大家有得玩。
5: 你夹硬抢第一就冇意思啊。
4: 所以咧，呢样嘢好啊。咁啊，再介绍啦，因为加拿大实在劲得滞啦，所以我哋嘅加拿大国庆日咧，亦都会从大家一齐去庆祝呢样嘢嘅。不过有一个咧就系、是。加拿大国庆日嘅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会嚟咯，全国噶，唔系净系呢度噶。我哋讲紧 Canada Day Drumming 啊，日期咧就系7月1日星期三，上昼10:30开始，地点喺边度啊？好熟嘅大家，列治文嘅 Lansdowne 天车站旁边嘅 Lansdowne Centre 嘅停车场。
5: OK，
4: 啊，咁个呢项咧话明系免费活动嚟嘅，欢迎任何族裔嘅群体参加。目的就透过咧通用嘅音乐语言展示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嘅，促进咧大家族裔和谐。嗱，当日你可以亲临咧现场，或者系登记参加网上边嘅虚拟活动大会，更加设有网上直播、现场盛况嘅。 可以上网去睇，阵间话俾你个网址。民众咧可以登记成为直播里边嘅一份子。咁除咗可以喺现场欣赏到舞龙、舞狮、舞术以及多元文化表演之外咧，活动嘅一大亮点就系太平洋时间，盯住啊！上昼嘅11:30喺全国多个城市举行嘅6分钟同步击鼓活动，11:30。呢一种嘅同步击鼓咧，就将会象征加拿大人喺6个市区之间嘅和谐同埋团结精神嘅。
5: 啲鼓系咪已经有噶啦？
4: 个鼓咧，佢话现场会派发。
5: 哦，
4: 咁但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啲鼓喺度噶啦。咁佢话现场有精美嘅摇摇鼓派发。
5: 哦，
4: 系啦，摇摇。我旧年见过，好得意噶。
5: 两边
4: 有条绳搭住两个
5: 两个铃咁样，
4: 咁一揈咧，咚咚咚咚咁响。
5: 啲细路仔玩嘅。
4: 系啦，先到先得啊，就先到先得噶咋。咁如果登记嘅话，同埋想查询详情咧，好易嘅啫。去佢哋嘅网站 canadadaydrumming.com 就得噶啦。记住啊，系星期一星期三嘅7月1日上昼10:30开始嘅。咁11:30咧系计佢全国嘅打鼓运动，所以呢个嘢大家记得留意一下7月1日嘅10:30，记得过去睇睇啦。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分享一啲嘅诈骗嘅信息又好，点都好，604-267-1320等你同大家分享。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1: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0: 星期一至五11:00至3:00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1: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0。
10: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1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12: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3: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8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头先真系广播讲到眉飞色舞啦。咁啊，而家电话里边有阿波啦，系咪？阿波又同我哋
5: 又同我哋讲波，
4: 系咪？阿波你好，阿波，
14: 波子你好，赵先生你好，
5: 波你好，
14: 啊，邦子啊，琴日场波其实都好精彩啫，我哋加拿大射好多次入唔到啫，系嬲尾好在保时入班球，真系好险啊！如果唔系就真系
4: 射12码啊，互射12码，
14: 捞晒头啊！五系咧互射，哇！好在唔使啫，差唔多临2分钟，哇！加时2分钟啊，就入咗球，几开心啊！真系，
4: 嗯，
14: 我谂话全个加拿大都响起。响你仲犀利过打鼓啊！我谂琴日嗰下就
4: 震动啊，加拿大震动啊！你如果你睇到嗰啲新闻咧，影晒嗰啲球迷，哇，个个都如痴如醉啊！
14: 你有冇睇到先？
4: 有，
5: 梗系有睇啊！
4: 点冇睇啊？
14: 啊，咁啊，讲翻转头咧，咁我呢个唔知系咪属于诈骗啦
4: 吓？好啊，
14: 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啊？因为又系发生喺小弟身上嘅。咁啊，你知道咧，我哋呢啲穷人啊，有嗰啲牙医补助嘅，咁啊，我因为以前嗰度嗰棚嘅旧嘅假牙咧，
4: 嗯，
14: 咁啊就即系都戴咗20-30年噶啦，
4: 嗯嗯，
14: 啊，咁啊走去同个牙医讲啊，可唔可以整个副啊？啊，咁佢话佢同我申请啦，咁啊，咁啊同我申请咗之后，咁我去整，整完之后新不如旧， 啊，而家系惨不欲睹啊！而家食食啲乜嘢咧，就摄晒喺个牙罅度。
4: 哎呀！
14: 就顶晒喺个顶度。
4: 系。
14: 咁我影埋幅相，咁啊走去同我牙医讲。
4: 系。
14: 喂，我话喂，真不如咁，我话医生，嗰阵时嗰副旧嗰副牙。就真系唔会有咁嘅情形。
4: 嗯，
14: 我而家你俾咗另外一个即系牙医帮我整。
4: 嗯，
14: 即系整到咧就之前咧啲牙咧就唔会话有两条嘢插住咁样，又有啲空隙咁样食嘢。
4: 嗯，
14: 哇嗱，你如果你睇到啦，完全啲食物喺晒啲牙嗰度。
4: 嗯嗯，
14: 咁好啦，咁你估跟住佢哋同我整完一轮都搞唔掂，
4: 嗯，
14: 跟住就俾个提议，佢话将我旧嗰副牙托，咁咧就拆咗嗰啲假牙，即系旧嘅假牙，就将而家呢副牙托嘅牙，
4: 系
14: 就拆咗出去，就摆落去副旧嘅牙托嗰度，
4: 系。
14: 咁我话你咁样搞，我如果我第日我整唔好嘅时候，我咪两。即用都冇得用，我话唔好咁啦，我你不如你都我直带翻副旧嘅，你同我直 adjust 翻副旧嘅，
4: 系
14: 我唔整啦。
4: 嗯嗯嗯。
14: 咁其实嚟讲，佢哋啲手势咧，即系而家嗰啲新嗰啲牙医咧做嘅手势，其实就好似即系点样讲啊，系冇一个叫做乜嘢，即系责任感啊！我净系话俾你听，我咁，但系佢，我话俾你听，人哋嗰副旧嘅好过你嘅。
4: 嗯，
14: 佢系可以唔接受嘅啊！咁啊，直情系剥烂副新嘅嗰啲，你嗰啲牙就拱翻落去副旧嗰度咯。咁我咁都得。
4: 咁而家你点啊？咁而家，咁而家你点啊？个
14: 而家我就同终于同嗰、那个即系同我不嬲做开即系几廿年噶啦。咁我。嗰、那個牙醫我話你嗰副牙好啲，我不如我攞翻副舊嘅假牙，
4: 嗯，
14: 就戴落去，咁啲副就當是啤咯。
4: 哦，
14: 啊、
4: okay,
14: 我如果因為、
4: okay.
14: 如果真係爛咗啦，
4: 嗯，
14: 咁咪用副新嘅嚟頂咯，冇辦法。
4: 嗯，明白。
14: 但係而家嘢即係有同冇，
4: 嗯，
14: 即係食而家食嘢之後咧，每一次食少少嘢咧，我就要走去掹咗出嚟。清洁晒，再走去食、一餐饭去两三次。
4: 嗯，
14: 咁你再食嘅嘢嘅时候，
4: 即系好烦啦，好烦气啦，好烦气，
14: 好烦，唔系直情系唔想再食嘢啦。
4: 啊 ，OK，即系干扰到你食嘢嘅胃口啊。
14: 系啊，咁我琴日我直情我同个牙医咁讲，个牙医咁好啦，咁你用翻副旧噶啦，咁，
4: 嗯，
14: 即系而家嗰个。感觉就系话，我俾佢呃咗啫，点样呃佢冇整俾我？而你整咗同冇整系一样。
4: 咁有冇收你钱啊？你申请咗之后有冇俾钱啊？
14: 有啊，
4: 啊，
14: 我都有噶。佢话即系咩唔够钱要
4: 即系政府俾出嚟嘅，你都唔够，你要自己再加钱落去补翻落去整呢个牙托，意思就
14: 系
4: 咁解。
1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OK, okay。
14: 咁又唔系话好多$100留下到啫，就
4: 咁都系钱啦、啊。咁你都系钱啦、啊。
14: 而家你整，而家你咁样嚟讲，但系你整完之后，我呢副而家变咗新嘅，变咗做士啤，旧嗰副而家做翻做原配咁样，真系。
5: 阿Paul啊，你话啲嘢食咧系涉牙啦，
14: 系点？
5: 系涉牙啦，食到。是啲牙与牙之间摄住啲嘢食啊？
14: 唔系啊，佢本身嚟讲咧，佢上嗰个牙托入边咧，两边嗰度咧，以前就冇窿嘅，同埋
5: 我而家装嘢喺牙托入边装到嘢。
14: 咁而家你一食咗落去，啲嗰个侧边嗰度咧，好似有个窿嗰度，就摄晒啲嘢入去。
4: 嗯，明白，明白啦。
14: 啊，咁同佢讲嘅时候，佢又唔系话同我去修补啊，净系话剥烂啲。攞呢啲咁嘅牙就摆翻落去副旧嘅度。
4: 明白，明白，
14: 我真系
4: 拗晒头啊！
14: 咁啊，变咗唔系好嘥钱咯，真系拗晒头。
4: OK， 明白，明白，明白，我完全明白啦，波哥立场。
14: 我唔觉得而家啲牙医做嘢咧，基本上即系我就同佢做咗几廿年，但系俾个新嘅跟我之后咧，即系搞到我完全冇晒信心去做。
4: OK，
14: 做嘢啫。
4: 好。 知道晒你嗰个苦处喺边度吓。希望嗰啲牙医听到你嗰、那个你嗰、那个啊申诉，希望佢哋能够有一啲嘅即系点样讲咧后补嘅方法啦。因为咁样都唔系一个解决嘅方案嚟嘅。你用个新嗰个做后补啦，
5: 摄到入去啫，
4: 可能啲嘢会摄咗入去嘅。明白晒，阿波，多谢晒你电话同我哋分享。
14: 好啊 ，OK，
4: 多谢
5: 你
4: ，thank you， 拜拜。你点睇？
5: 系咯，我开头我以为摄牙啦，唔系摄做啦，你摄牙啦。原来头先问清楚系个托，即系话你啲嘢食系跌咗入个托个坑嗰度咯。我咁就好夸张啦。
4: 即系话咧，嗰、那个牙托，你有个牙，嗰、那个牙医帮你整嘅时候有个模噶嘛。
5: 系咯。
4: 咁佢即系话嗰个模，佢同你整起咗之后，做个 impression 啊，做咗之后拎去俾嗰个 dentist 嗰个 dentist 嗰度帮你做嘅时候咧，佢个手工唔好啊，
5: 有去位啦。
4: 咁有虚位咧，变咗咁啊！而家坡有个问题，咁但系如果我哋要去讲呢一个系一个产品，呢、這个产品咧就系嗰个 dentures 嗰个 lab 咧，佢做得唔好，因为佢系咪跟足你嗰个牙模去做先？如果佢用个牙模，佢同佢摆落去系冇事嘅话咧，咁就唔会，咁冇嘢啦。
5: 冇理由十个应该系十个都唔会摄入去。
4: 冇错啦，但系如果佢摆落个牙托，个牙托摆咗落去嗰个牙模嗰个 impression 度咧，真系见到有窿咧，咁呢个就系嗰个手工问题。
5: 咁可唔可以做过咧？
4: 我应该觉得系可以嘅，即系等于你做得唔啱，有问题嘅，咁你一定要整翻好
5: 佢。我度身做套西装，大佬都唔衣不称身嘅，咁你
4: 每一只着一只就长，一只就短咁。
5: 再整过噶嘛？
4: 所以我觉得阿坡咧，其实喺佢而家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咧，佢应该系，因为佢又唔系唔俾钱，佢仲要补钱，系咪？咁之后嗰个牙托嘅 lab 咧，系咪做嗰个手工唔得？咁应该系同嗰个牙托嗰个手工嗰、那个嗰、那个牙托嗰个 lab 嘅负责人咧去交涉咯。即系我买一样嘢啫嘛，
5: 买样你话啱我嘅，我系八毫半，你话整到九毫半俾我着
4: ，exactly 咁咪即刻可以爬龙船咯，
5: 系啊，
4: 系咪？即系换句话讲，阿波，我唔知道啦，因为你嗰个牙医究竟系咪佢自己做埋 dentures 啊，定抑或咧佢都系判出去俾人做？
5: 多数都系判出去做噶啦，
4: 多数都系判出去做嘅，因为好多啲 dentures 唔会做啲 dentures 嘅嘢噶嘛。
5: 但系你都系要同你个牙医讲，
4: 咁你都要同牙医讲，因为牙医帮你做 impression 噶嘛。咁你嗰个 impression 系咪中间做得唔好？
5: 咁样。约个牙医嘅 appointment 系两点半钟，食完 lunch 饮完茶就去俾佢睇，
4: 系咯，一系就咁
5: 啊，系啊，喺晒呢度啊。
4: 不，但系我相信牙医应该睇完你嗰个嘅话咧，佢应该知嘅，因为系你个 dentures 嗰个 lab 做得唔好。
5: 但系你就算 dentures 做完之后，你都要喺牙医嗰度你 fit 俾你睇噶。但系佢唔，你唔会喺牙医面前食嘢嗰啲嘢噶嘛？你翻屋企食完嘢之后，你又唔会等到你第二日去牙医嗰度，你即刻清咗佢，
4: 因为你唔舒服噶嘛，系咪？
5: 所以咪就系要。食完嘢即刻去见佢，
4: 唔系喺牙医嘅写字楼嗰度，
5: 就有啲嘢，
4: 有啲嘢。嗱，你睇到啦，咁
5: 直情买个 sandwich 睇佢，
4: 系啦系啦。
5: appointment 等嘅时候，直情就俾佢睇。
4: 我始终认为牙医以佢嘅经验，佢一睇你安咗上去
5: ，fit 就唔 fit，
4: 唔 fit 就唔 fit 噶啦嘛，系咪？阿波，我自己觉得你系应该同嗰个牙医咧去理论，系咪你个 impression 啊做得唔好，再做多次 impression，
5: 多次咯，
4: 系咪啊？然之后再俾个 denture 再做多次，唔好讲系乜嘢，因为你唔系唔俾钱，你一样要俾钱噶。
5: 咁就算唔系你俾钱，都系政府俾咗钱。
4: 政府俾钱都系俾咗钱，都系俾咗钱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阿坡咧，你系可以同个牙医咧去争取，冇理由话啊呢个新嘅呢一副你又做后备啦，脑可能做后备，因为我旧嘅唔啱，即系开始唔掂，我先至换噶嘛。咁而家变咗我旧嘅嘢带翻，就摆一个新嘅喺度。
5: 咁如果旧嗰个系好 fit 嘅，你咪同我照旧嗰个，咪照版转换整到个旧嘅出，整到个
4: 系咯
5: 新嘅旧嘅样，
4: 旧个样出嚟。啱呢个道理，完全同意。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咧再继续同大家讲下诈骗嘅信息。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7: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
12: 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6: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2: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7: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至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

0: 同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之外咧，当我拍档咧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不过而家系星期一都出埋嚟呢个月嘅。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3: 大家好，这个仲有两日啫，
2: 六月仲有两日，唉，冇错冇错，我想再提一提大家呢，因为而家嗰个面书上面呢有好多一啲诈骗嘅一啲嘅AI 制造嘅影片。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最近有个电视台呢就拍咗一个特辑，就讲有一位86岁嘅妇女，佢就喺 Sault Ste. Marie 住嘅，即係 Ontario 嗰边，佢係唔见咗90万。
3: 哇，
2: 好大镬嘅。佢嗰90万呢点嚟嘅呢，佢嗰90万呢係将佢嗰间屋佢个 condominium 呢係做咗个抵押 collateral， 攞钱出嚟投资。
3: 人哋帮佢做嘅。
2: 人哋帮佢投资嘅。咁佢而家呢唔单止嗰个还唔到，不特止而家呢分分钟连嗰个 mortgage 俾唔到啦。咁情况点嘅呢，咁原来呢喺去年嘅夏季呢，佢就喺呢一个嘅面书度啦。所以我面书真系大家要好小心睇入边嗰啲资料。
3: 面书已经出咗好多次事噶啦。
2: 咁佢咧就见到我哋嘅总理阿 Mark Carney 就向大家咧就去提推销咧一个叫做 cryptocurrency 加密货币。咁呢个嘅投资平台，咁就话咧呢个咧佢叫 Mark Carney 都买啦嘛，呢个 lady。咁就信以为真啦。咁 Mark Carney 系我哋嘅总理，佢都讲话系一个系投资平台嚟嘅，肯定系好可以信得过啦。咁佢话睇到啦，咁就话如果你投资350蚊，嗰时系 Mark Carney 嗰幅相嗰个样咁讲嘅，就系嗰个 AI 嚟，其实大家明噶啦。我知我讲嘅 AI 唔系真系我哋嘅总理吓。佢话你投资350蚊加币咧，咁佢会呢个投资咧系有中央，我哋嘅中央银行咧系做佢哋嗰个嘅支柱嘅，系 support 嘅，系 backup 嘅吓。佢话咧冇几耐啫，佢就收到有个人俾电话佢，咁就介绍佢咧去投资呢一个嘅货币。嗱，我相信咧，你如果唔系睇完佢揿过嗰个 interesting 嗰个 point 咧，就佢唔会 contact 你嘅。
3: 系。
2: 你一定撳咗佢，你我 interested 嘅咧，咁佢先至會聯絡你。咁呢個咧就其實係一個 scam 啦，就係一個嘅詐騙嘅局，設個局等你入去啦。咁佢嗰個 Mark Carney 我哋嘅總理嗰個樣咧，其實唔係佢本人講，係用 AI 製造出嚟嘅形象。
3: 總理嘅樣隨時攞到啦，
2: 隨時攞到噶嘛，日日都見報嘅，係咪？咁佢話咧，先頭咧，佢話佢答應咧就去 mortgage 咗間咧30万嘅 condominium， 佢自己攞咗30万出嚟。咁佢话咧呢个咧一俾埋嗰个最后嗰个 payment 咧，佢话嗰个嘅沟通咧就冇咗啦，即系你啲钱去晒佢度。咁佢话佢初初见到咧，佢话佢投资落去嗰个 account 度咧，真系好似啲钱系 double 咗嘅，
3: 好似 double 咗。
2: 佢话佢话入咗落去个平台投资平台，佢、okay. 有 statement 收到咧，系、okay. 真系 double 咗嘅。咁佢话，哎，咁我即系见到佢 double 咗啦。咁其实佢系俾呢个嘅人士咧就呃咗佢90万 total。点啊呃佢90万咧？因为佢话呢一个我哋个总理嗰个嘅视频咧，其实就系话俾你听，呢个系用 deep fake 呢一个嘅技术咧，系制造出嚟嘅。咁所以点解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你喺任何一个嘅社交平台，唔一定系 Facebook 嘅，
3: 系
2: 其他嘅社交平台。如果你见到你熟悉嘅一啲政治人物啦，电视艺员啦，演员啦，甚至乎系你好有名气一啲嘅朋友咧，你都要好小心，佢究竟系咪一个真嘅人，或者系用个 AI 制造出嚟？
3: 总之经过个屏幕你见嘅，你都唔好信住先啦。
2: 咁佢话佢直情系因为信咗佢之后咧，咁嗰个人俾电话佢之后，就慢慢引佢啦，先俾啲甜头嚟。啊，觉得你真系起咗，啲钱系 double 咗噶嘛？你30万，我摆咗30万，我变咗60万，我再等多30万，里边咗90万。
3: 那個 double 咗係佢印啲嘢俾你睇 double 咗啫 ，send 啲嘢俾你睇 double 咗啫。

0: 唔係真係你喺銀行個銀行話俾你聽，你錢到咗啊！
1: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佢所有嗰啲嘅账单啊、月结单嗰啲全部系假嘅，
0: 佢 send 俾你嘅啫嘛，
1: 佢 send 俾你嘅，唔系呢个所谓叫做投资平台，亦都唔系嗰个加密货币嗰个嘅投资平台，佢哋正正式式出嘅 statement 俾你。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再俾一次大家听下咧，就系话唔好以为我哋华人会中计，其实本地嘅好多白人咧，佢哋尤其是啲老人家嗰啲咧，基本上系完全脱节噶啦。
0: 因为佢根本唔知道呢个世界上可以有 AI 到可以阴谋一样，
1: 冇错啦。咁所以嗱，咁呢位老人家咧惨啦，唔见咗90,000，仲要争落银行钱。咁你话俾我听，佢凄唔凄惨啊？而家咧，佢话个有啲有心人士咧，即刻整咗个众筹俾佢咯，等可以帮佢渡过呢个难关咯。咁但系众筹系有限啫，去唔到90,000嘅啫，系咪啊？
0: 加拿大人好有爱心嘅，分分钟
1: 有都去唔到90,000啦，
0: 有时真系得噶，
1: 系咪？冇嘢嘅，集腋成裘或者得咯。
0: 不过佢能够俾人呃到90,000咧，佢可能都有180,000嘅。
1: 喂，但系个问题系佢攞间屋出嚟做咗抵押啊嘛，
0: 咁就唔使还住嘅。
1: 咁啊，睇下银行会唔会同佢分
0: 担咯。因为有啲叫做即系呢样嘢都唔知叫好与唔好啦，即系嗰啲叫逆向贷款啊，老叫长者贷款啊，冇需要条件就一半。咁但系咁容易。俾咗你，你又好容易俾人呃。
1: 但系喺 Sault Ste. Marie 嗰啲 condominium 唔会好高嘅啫，
0: 应该就唔会百几万。
1: 唔会好似喺温哥华啊、Toronto 嗰啲啊嘛，过百万粒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咧，佢今次呢个只不过再俾大家咧一个嘅，即系点讲，当头棒喝。唔好以为有人提醒你话投资呢样嘢咧，好快就会有翻本，冇噶呢个世界。
0: 我哋个广告啊都有啦，女啊，意大利啊，俾人打荷包啊，有晒视频啊，都唔好信啦、
1: 啊。系啊，绝对唔可以，你绝对唔可以信呢一样嘢嘅。记得大家一定咧系要听咗任何一个嘅投资嘅个案咧，你先要搞清楚个投资嗰个嘅机构或者嗰间公司系唔系一个正式注册嘅投资平台。
0: 就算俾你睇到啲乜嘢，你觉得好信嘅时候，你咪揾个真正嘅投资顾问问一问咯。
1: 嗯，喂，呢啲理发线都有讲呢啲
0: 嘅，即系你揾个真系嘅，摸到佢、见到佢、打到佢嘅投资顾问。喂，有单咁嘅嘢，我收到嘢，系咩嚟噶？咁睇下佢点答你咯。起码出咩事你捉到佢啊嘛。
1: 所以我就咁讲咯，因为而家咧好多嘅呢啲 deep fake 啊、平台啊，系而家好多我哋见到有啲你以为真系嗰个人去话呢啲嘅消息俾你听，其实嗰啲可能系真系假到离奇噶，
0: 一定唔会系啦。总理点会同呢个咁嘅卖广告啫？阵间阿 Donald 啊，点会又同呢个卖广告嘅啫？
1: 所以大家要留意，而家个市面上咧有好多啲好高科技。嘅一啲嘅電腦技術、AI 係最出名嘅啦，大家都好容易留意到嘅，係用假嘅，所以我成日都講嘅，如果你有人接到啊趙勝宇電話，你接到叫做陳建邦嘅電話，
0: 一定係假嘅，
1: 一定係假嘅，因為我哋冇可能會知道你嘅電話號碼噶嘛。
0: 就算知道，我唔會打俾你，我最多 text 你嘅啫，
1: 點都唔會俾你 text 俾你都，我覺得好有問題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大家係處於一個唔相唔識嘅環境之下，我做咩會俾電話你咧？係咪？你话你而家打电话上嚟嘅冇问题，你都系俾咗个名我哋啫嘛，即系咩姓乜嘅啫嘛，老老实实系咪真系呢个姓我哋都唔知。
0: 咁、我打翻俾你，我都系用翻华侨之星出边嘅电话打
1: 翻俾你。冇错啦，冇错啦，咁即系证明我哋唔会系去做任何一啲嘅不即系啫嘛，系不法之嘢嘛。咁所以呢样嘢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好，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潘小姐，同潘小姐倾偈先。Hello， 潘小姐你好，潘小姐。
3: 系你好，我想分享咧关于饮茶嘅 tips 啊。
1: OK， 好啊，研究一下。
3: 系。
0: 小费系咪你意思系？
3: 去饮个茶啦，咁佢咧就系话九折免茶。咁啊，俾 cash 佢嘅，咁啊找钱，咁我话你同我揿15% tips 啦，咁样。
1: 嗯哼。
3: 咁点知道咧？嗰张单咧就系60蚊一毫 ，total 啊吓，计埋个 GST。
1: 系。
3: 咁佢就找咗30蚊俾我。
1: 嗯。
3: 咁我就觉得奇怪啦，点解会咁齐头嘅咧？咁唔似系咁多、啊。我已经俾咗15% tips 噶啦嘛，咁跟住咧，我就即刻都企喺度呆咗嘅，就收尾咧，我就问佢，我话 total 系几多钱啊 ？tips 之后15% 有几多钱啊？咁样， 咁佢就话咧 ，tips 之后咧就系69.1元，即系15%。
1: 嗯。
3: 咁佢系咪应该要找翻即系有9毫子俾我咧？
0: 即系30.09元，
3: 系啦，即系我觉得唔系咩嘅问题，嗰、那个尾数、那个尾数都系9毫子啊嘛，系咪？但系我已经系俾咗15% 你啦嘛，
1: 系，
3: 咁我俾 cash 你，你做收银嘅，你系咪应该找翻系由个客人决定收唔收个尾数咧？
1: 按道理应该系咯，按道理应该系啦，冇错噶。
3: 是啊，冇理由你自己私底下就攞走咗9毫子，咁人哋已经俾咗15% 你噶咯。
1: 嗯 ，OK。
3: 所以我就即系奉劝啲听众啦，就自己要留心一下。
1: 嗯，
3: 唔系话九毫子嘅问题，而系你系咪应该咨询人哋，唔、系由你去决定去攞埋。
1: 嗯，
3: 佢就咁俾咗30元我。
0: 严格嚟讲，你唔系俾咗15，你唔止添。严格嚟讲，
1: 唔止，
0: 你呢个系税后嘅15嚟噶啦。
1: 系啊，你唔止俾15%。
3: 系啊，
1: 冇错。
3: 系啊，系税上贴啫嘛，我哋成日都系咁噶啦。
1: 系啊，
0: 嚟讲你，
3: 但系即系我觉得，仲系呢个系老板娘嚟噶。
1: 嗯 ，OK，
3: 即系吓，即系我觉得任何佢哋都应该有啲应该点讲啊？唔系佢决定咯，俾几多，即系个尾数啊！佢应该找清楚俾人，系人由人个客人去决定，我攞唔攞嗰9毫子？
1: 咁
3: 我翻去同佢讲嘅时候，佢就即刻就俾翻。佢话我话系，如果系咁，你系1毫子，你使唔使我俾一？佢话我俾翻1元你啦，咁样
1: 啊 ？OK， 咁就好晦气啦，讲得好晦气啦，
3: 吓、即系你唔发现，你唔去同佢倾，佢咪攞走你个，即系佢俾翻1元我，但系实际佢应该系俾9毫子。我都问佢，我想俾1毫子你。
1: 明白，明白。其实
3: 唔使啦，我俾翻1元你啦，咁样。
1: 其实潘小姐，
3: 但系
1: 你嘅睇法系啱嘅，你应该系 entitled 攞翻嗰啲散纸嘅吓。嗱，我自己咁睇啦，如果你系做生意嘅，人哋话你加15% 上去，嗰条总数系咁多钱，你找翻俾个客去收嘅时候，你咪找翻个零头出嚟咯，30.09啫嘛。可能个客分分钟就系攞翻啲碎纸走，剩翻啲散纸俾你都唔出奇嘅啫。你做乜自己夹硬自己攞咗去啫？
3: 系啦，我就系唔中意呢样嘢啦。即系我觉得我要提醒一下佢，无论你系老板又好，系你 cashier 又好，你哋都有个责任系找清找错俾个客人，系个客人决定。
1: 冇错，冇错，冇错。
3: 咁但系我哋做顾客，我真系唔为意噶。你谂下系咪？咁、但系就唔系话多少，但系有阵时有啲人俾多一个 quota， 俾多5毫子都觉得系。俾多咗噶啦，系咪？但我加俾咗9毫子，咁
1: 冇错冇错冇错，
3: 咁
1: 我完同意，
0: 我完全同意，应该与唔应该有问题啫，唔系话多少嘅问题。找钱就系找钱，系应该与唔应该嘅问题。找钱就系找钱，你找咗俾我，我点样攞我嘅事？我哋
3: 系啦，我就系话我哋自己做查客嘅，自己即系有钱银，所以其实咧。你话碌卡啊咩剩啊揿落去咧方便好多，唔使有咩争拗。
1: 冇错冇错，咁你
3: 我哋自己要小心啦。我冇谂住佢会老板娘收钱都可以咁嘅，我同佢唔系咁熟啦。咁但系我俾15% 你啦，你仲想点啊？
1: 嗯，啱啊！我完全喺潘小姐你嗰边去睇呢样嘢吓，因为作为一位消费者咧，我唔介意我俾多少少，就算我15% 找翻俾我，总之有碎纸我都未必攞走噶，我人系咁得意嘅，我15% 你找翻 exact 嘅 change 俾翻我，我嗰啲碎纸咧可能我留翻喺度噶，我攞晒嗰啲就系大纸走嘅啫，咁但系你直情就俾翻30元我，咁即系你明呃咗我个9毫子落袋，
3: 系啊，我唔知嘅，我唔会话带住个计数机去揿嘅，
1: 冇人会咁嘅，
3: 我梗系信你啦，我话唔该你 at 15% 上去啦，
1: 系 ，OK，
3: 吓，所以我叫即系听众小心啲咯，
1: 不如咁啦，下次调翻转头啦，潘小姐，你都唔好同我讲你加15% 上去啦，总之咧，我俾100元你，你找翻钱俾我，我俾几多你咪俾几多你咯，佢变咗佢扣唔到你个9毫子咯。啱唔啱？你唔好一下话俾佢听，扣
3: 十五。但系我都要计嗰张单嘅15% 系几多。
1: 你自己心计咗得，你自己心计咗得。你叫佢找翻嚟嘅就原汁原味找咗俾你，你自己再留低俾佢。
3: OK， 咁好好好，即系都系要计定啦，
1: 系啦，冇错啦，啊，你 rather 叫佢计，你自己计定，咁然之后就俾佢个心目中计15%，咁到时我咪嗰啲碎纸留喺度咯，我嗰啲硬嗰啲软钞，我收软嘅，留翻啲硬嘅俾佢咯。
3: 好啊，好，
1: 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封上电话，点睇啊？
0: 嗱，如果夹硬要同个老板娘讲翻句好说话咧，可能真系都好忙，哎呀。$30其实$30.87嗯，快啲食饭啦，$30咪好快脆俾你咯。但都唔啱，
1: 都唔啱，
0: 即系几忙你都唔啱噶啦。不过就夹硬同你讲好说话啫，但系都系唔啱嘅，奉劝大家。
1: 可能佢冇时间数个$8啦，
0: 仲要搵嗰啲咁嘅，可能根本嗰个柜银嗰度又冇咁多碎纸，
1: 咁你
0: 算啦，
1: 你咪掟翻$31出嚟咯，
0: $31咪系咯，你俾蚀俾个客户，个客再蚀俾你啊嘛。
1: 因为有好多咧嗰啲找钱嘅人咧，佢哋都好识 do 嘅，你俾$100佢找$60+啊嘛，佢嗰$30里边唔会全部俾晒$10你噶嘛，
0: 佢碎晒俾你啊，
1: 系咪$10一张？即其量两张$10，跟住有两张$5。
0: 唔系，但系嗰啲咧就你未俾贴士嘅。但系呢啲俾咗啦嘛，因为佢计咗贴士，赚翻之后俾你
1: 叫佢计15%啊嘛，咁佢咪帮你计埋咯。
0: 如果你未计贴士，
1: 我咪就咁讲咯，
0: 俾佢找俾你咧，佢就等到税溜溜俾你咁样咧，你就攞晒啲纸咁啊，哇！原来嗰啲 coins 加加埋埋都$10嘅，
1: 咪就系咯，系咪？但系你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喺度计到啦，15%已经俾多咗你噶啦，系咪？
0: 不过突然间醒起一样嘢，上个礼拜咪有听众咪话某笪地方系净系收 credit card 唔收 cash 噶，
1: 系屋嗰个摩啊嘛，新嗰个摩啊。
0: 我真系冇揾个 friend， 我未去过啊，未得闲去排队啊，我未去过。但我揾个 friend 真系问啦，喂，真系噶，佢净话个摩嘅 policy， 咁都得嘅。
1: 摩嘅 policy 唔收 cash 嘅，咁之后入边所有嗰啲商铺买嘢都唔收 cash 噶啦。
0: 佢就咁讲咯，
1: 连入边嘅百货公司入边嗰啲都唔收噶啦。
0: 我相信系啦。
1: OK，
0: 合法嘅咩？我哋得闲问下先。
1: 唔系，佢话合法噶。是合法的，不收 cash 是可以的。
0: 你可以不收 cash。
1: 你可以不收 cash 的，是啊。因为上个礼拜就有个听众打嚟问嘛，讲嘛，佢去 food court 食嘢嘛。点知道发觉我不收 cash， 我只是收卡或者收 debit card 的。咁如果呢个听众话我乜都冇嘅，咁我咪净係有钱。
0: 我唔使食嘢，我净係有钱咗。
1: 我即係好多时都讲，我乜都冇，我只有钱。cash
0: 食得嘢
1: 都冇用嘅。
0: 我觉得有啲斟酌要搵啲人问下先得。
1: 冇啊，佢呢个唔系一个
0: legal tender 嚟嘅。
1: 唔系一个 law， 唔系。銀紙就係 legal tender， 但佢係有權唔收 cash， 佢唔係唔收錢，我係唔收 cash。我睇過，亦都有聽眾打電話上嚟，亦都講過話係可以嘅，唔收 cash 嘅。咁因為當陣時我嘅反應同你嘅反應一樣，我冇理由喎，俾 cash 你唔收。結果有個聽眾咧就唔係喺我呢個節目度咧就大聲講出嚟，佢係同個 operator 講，就話我錯。话我误导嘛，佢话哦，咁样样啊嘛，
0: 真系得噶，
1: 哦，原来真系得噶，系啊，咁啊呢位听众我好多谢佢啦，
0: 保留 fact check 嘅权利，
1: 不过咧
0: check 下先，
1: 不过佢下次可以直接打上嚟啦，系咪？话俾我听，我错，我唔介意噶，但系你如果咁样背后讲，
0: 但佢用乜嘢话你错？佢边度 check 啊？
1: 佢之前同入边，譬如话佢话冇理由，佢唔系而家系唔系可以唔收 cash 噶，唔系犯法噶，佢咁讲。
0: 佢喺边度 check 噶？佢
1: 唔系网上面 check 到噶。
0: 我都
1: 你揾阿谷先生，
0: 我都
1: fact check 佢，
0: 我都 fact check 佢吓。
1: 好，电话里边有阿 Jody， 嗱嗱声同阿 Jody 倾下偈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4: Hello，Jody 赵先生，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4: 你
1: 好，
4: 清楚啊，
1: 好清楚，好清楚。
4: 哦 ，Hello， 系我系讲咧，就话到琴日就上昼，咁我系第一次咧接到一个诈骗电话。佢哋成日都有打入嚟，但系我从来唔听嘅。
1: 系，
4: 琴日咧就因为我啱啱同朋友，佢喺第二个省嘅，啱啱同朋友讲紧电话，个朋友又系讲俾我听咧，佢话佢同时一日里边，佢屋企里边啲人咧，即系连埋佢自己收到3系诈骗嘅电话。
1: O、oh, K.、Okay.
4: 但系同一个模式一样嘅，就讲俾佢哋听。佢话你咧就投资你俾$200我，咁佢话咧就5之后咧，你就可以咧收到$350嘅回报。
1: 哦，
4: 咁样，佢话你只要咧俾个银行户口我就得啦，咁样。
1: 嗯，
4: 即系我朋友听都系咁样样，佢就冇理佢啦。
1: 系，
4: 咁但系佢有两个朋友，佢两个屋企人咧，都系收到咁嘅。有一个咧就话唔系咁清楚，就同佢讲咗几句。另外一个咧又系听到同一样嘅信息。
1: 嗯，
4: 咁样我同佢讲话有啲诈骗嗰啲啦，呢啲个个都知啦。
1: 嗯。
4: 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同个朋友讲紧电话嘅时候咧，
1: 嗯。
4: 咁我电话咧就显示咧有一个电话打入，
1: 嗯。
4: 咁我就冇留意，咁样我就即系就叫我朋友等一等，咁我就接咗个电话听。
1: 嗯。
4: 咁样咧，原来嗰个又系诈骗电话嚟嘅，佢一讲咧就系佢讲国语嘅，
1: 系。
4: 好熟络咁样。问我佢你好忙咩？你做紧乜嘢嘢啊？咁样样，佢我有样嘢好好嘅介绍俾你，你俾个银行嘅户口我。
1: 嗯，
4: 你咧你投资好少嘅啫。佢话你投资50蚊，佢话你一个星期之后咧，你会有500蚊嘅回报。
1: 哇！
4: 咁样我系冇出到声嘅，佢好似同我好熟络咁样，一味系咁讲系咁讲，于是我就收咗佢线。我
1: 系
4: 第一次我错误地听到，
1: 系
4: 即系呢一个电话。
1: 哦，还是 OK。咁你都好醒目噶啦 ，Jody 一听啊呢啲知道系 scam call 嚟噶啦吓，点会信佢啊？
4: 因为我都唔识佢即系好熟络噶嘛。你忙紧乜嘢嘢啊？我有样嘢好有利润，好好嘅介绍俾你，点样点样咁。我喺你度学翻嚟嘅帮主，我听你呢个节目学到好多嘢啊。
1: 所以我咁穷啦。所以我咁穷咯，一路都冇钱赚啦。OK 啊 ，Jody， 好多谢你同我哋。
4: 唔系啊，好富有啊，你各方面都好。
1: 系我精神好富有。
4: 差不
1: 多。好啊，多谢啊 ，Jody 啊，你嘅分享咧非常之到位啊，我哋啲听众朋友收到噶啦，好多谢你 ，Jody 吓，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晒 ，Jody，thank you， 拜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29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7: 早晨，保安讲，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首先讲下嗱，较早之前咧，我哋总理卡尼咧，咁啊一路咧勃勃风神啦，咁啊走去欧洲好啊，世界各地好，咁啊即系为我哋加拿大招商。咁啊，翻嚟之後，咁啊，我哋而家舉辦呢個世界盃啊，咁我哋加拿大隊咁啊都啊，咁啊大家知道啦，琴日嘅戰果啦，咁啊1-0啊，咁啊能夠進入16强，咁啊非常精彩，大家都期待。無論如何，咁啊即係國民啊非常之高興。咁當然啦，作為加拿大總理嘅，咁啊就自己又有份啊，即係做主場之一嘅，咁所以咧佢都啊，我見佢起碼有2场要參加，即係加拿大出賽噶啦。咁喺現場睇波添啊，咁樣咁啊睇波之餘咧，咁落到嚟 BC 省，咁個總理啊同我哋省長啊尹大偉咁啊自浸之後咧就話喂，其實咧而家目前咧根據我哋聯邦政府嘅政策咧，個基礎建設就係特別係關乎於呢、這個即係國民嘅住宅嘅問題啦。咁啊點樣去盡快啊起多啲屋啊，幫助啲低收入人士啊，將租金啊同埋控制呢、這個。樓市啊，即係個升得咁犀利等等啊，咁最後咧，突然間啊，同阿温大偉講就宣布咧，就話啊，將2200间咧，就我哋去到聯邦政府咧，將會資助咧出錢咧，就話買曬嗰啲一屋咧，隨即咧就可以咧安排曬俾嗰啲即係低收入人士好，或者可以負擔房屋好，咁啊交由於我哋即係省政府去處理。咁啊，整個2200嗰個裏邊咧，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啦，整個加拿大嘅樓市就真係好要弱咁，加 BC 省都唔能夠脱離嗰個目前個困境噶啦。咁啊，2200个咁啊，總共大概係14亿左右啦，14亿5千万左右啦。咁啊，聯邦政府咧就只不過負擔10%嘅啫，咁啊，其他咧就省政府去負擔埋咁樣。咁啊，尹大偉咁啊，梗係攣繁應啦。咁點解攣繁應咧？因為第一，大家咧成日都講緊係點樣幫呢個省民。起嗰啲屋啊，點起法咁啊？講嚟講去講幾都講唔埋啊！咁啊講幾都冇人係咪喐到都唔知，或者起結一起咧就即係三幾一兩百個單位啊！咁就麻即係咁樣嘅速度咧，根本冇可能嘅事。而家突然間話可以即刻立足有2200个單位喎，咁樣咁啊，對於作為政客嚟講嘅，的確咧就好即係好即係歡迎呢個政策，特別係新民主黨添。聯邦政府肯落錢落嚟咯，咁佢咪應承咗先啦，係嘛？咁啊，當然啦，佢一出之後，咁啊，目的就係加拿大保守黨黨領阿博麗治就立即咧就要向國會諮詢，同埋諮詢同埋道德委員會咧， 就話咧應該開個緊急召開會議，調查聯邦政府點解之前咧公布 B 省滯銷嘅工業收購咧，批評總理咧係以納税人嘅金錢咧救咗啲發展商嘅。咁啊，呢個落嚟就要求佢立即嘅調查啦。咁樣問題咧，佢喺信中話咧，話卡尼政府咧就宣布利用啲我哋納税人啲錢啊買呢個 B 省滯銷嘅拍品。咁啊，實際上幫助啲發展商啊、銀行啊、投資者，而唔係幫助啲納税人啊。咁所以咧，佢認為咧有問題要調查佢有咩內幕嘅問題啊。咁有冇內幕問題又唔知，因為後期咧就總理都承認咧，就喺初期宣布之後咧，就好多細節咧或者解釋都唔係咁清楚。咁其實咧內部即係後期咧呢個韻大偉咧本身咧都話認為咧，其實嗰、那個資助咧2200單位咧就唔係單一喺個譬如大低陸平原嘅，就主要喺咧就內陸嗰邊好多單位咧都係嗰啲好多人都需要啲咁嘅啊，即係低收房租啊、協助啊等等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好話集中曬喺度。不過俾人感覺上就係話韻大偉梗係應承啦。大家知道突然間最近佢取消好多個 project 啊，包括呢個本來俾醫院啊。嗰陣時要爭成18亿以上嘅嗰個繼續第二期嘅，咁佢同埋其他啲醫院啊等等各方面都取消，咁啊會唔會留翻啲錢你咧？就係、是、買呢啲屋啦，嗱買呢啲屋都唔緊要，啊真係可以幫到人都係唔緊要，問題就在於咧好多政客或者政黨佢哋執政嗰時咧，一定係即係判俾或者係分配翻俾佢嗰啲支持者嘅。咁樣呢個就係問題啦，咁所以咧，韻大偉梗係開心啦，聯邦政府肯撐，肯俾錢出嚟咧，資助係佢幫手買票喎，咁啊梗係拍曬手掌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咧的確咧就係俾人就各方面嘅懷疑啊，或者係咧就即係諗下呢個嗰個唔得全面啊，係咪真係幫到市民咧？咁啊，你哋點睇法咧？嗬？
7: 嗱，咧作為一個反對黨咧，就對於即係政府執政黨嘅政策咧，就隨時咧係要加以一個抨擊啊、批評啊，亦都係揾出佢嘅漏洞啦。今次博禮自己亦都係真係見到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咧，就即刻就諗到就係官商勾結啦。咁就係話會唔會喺嗰個利益輸送方面咧，喺嗰個執政嘅自由黨同埋個地產商有一個聯繫咧？會唔會係因為喺地產商游說而政府咧就作出呢個咁嘅政策咧？咁因為韻大偉咧，的而且確係韻大偉同埋 Tanny 咧，的而且確係受到呢個咁嘅嫌疑嘅。咁而好多人即刻出嚟講就話：喂，作為一個地產市場，應該由一個市場嘅自然調整咧，政府介入啊，會令到一個市場經濟咧係會受咗一個扭曲咗嘅。因為當政府話到：喂，我哋要買2200個單位嚟做某一個項目。咁即刻啲人會諗到，喂，我哋已經可以話係政府咧係台係托市咯喎，變咗托市嘅時候，有好多人都見到，哇！個地產市道立落嘅時候會繼續跌噶嘛，咁就政府加突然之間加入嘅時候，咁嗰個市場突然之間會跌一定咁，我望嗰個價錢可能會回升喎，尤其是當你話一次過有2200個單位去買嘅時候，咁佢嗰個情況就可能止跌回升噶啦，啊咁。咁當然，反對黨嘅批評之下咧，咁喺無論喺BC省新民主黨嘅 David Eby 或者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咧，都要出嚟回應一下嘅。咁即刻第一個就話：喂，我哋冇利益輸送啊！卡尼就話：呢啲完全唔係利益輸送嚟嘅，因為佢呢一個嘅做法咧，就可以舒緩到一個而家下調緊嘅樓市，因為當呢啲拍文而家都係預期係空置嘅，即係話係有冇人住嘅情況之下咧，不如將一啲有諗住去置業嘅人士咧，係幫佢一把啦。咁咪變咗兩個嘅配對嚟講咧，就變咗雙贏嘅局面，啲屋又可以賣得出，而呢啲人有人上車嘅話咧，亦都政府可以幫助佢上車啦。咁當然好耐就係好事嚟嘅，好多時咧就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咧。喺嗰、那個政黨之間嘅角力咧，就會好多時真一啲好事就要描繪成一個壞事，甚至乎描繪到一個十惡不赦嘅情況，就係話呢一個咧就即而且確可能係一個利益輸送。咁而博麗治要一個國會委員會去審查一下佢有冇呢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咧，咁即係話就算佢係有抑或冇咧，擺咗出嚟要人調查佢嘅時候，已經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已經係好似係有噶啦。咁而正正亦都係反對黨咧，係所做嘅伎倆，就係話將一件小事變大，大事變得更加壞。 咁當我哋每一次我見到一個國會裏面咧，都有捉翻一啲小事化大嘅情況之下咧，就不其然咧，我就諗翻起喺2012年裏面嘅小田產汁事件啦，就係、是、當時嘅 backholder 咧，佢係因為咧去到倫敦一個酒店去咧口渴買咗一杯16元嘅產汁，俾人覺得佢超離地啊！咁結果咧係去到2012年嘅時候咧。backholder 咧就被迫要辭職，即係一句説話嚟講，就係話一個簡單嘅事情，已經可以話係製造一個輿論咧，而令到咧一個政黨咧係受到好大嘅攻擊。咁而家霍禮士咧，每次都係用翻同樣嘅伎倆，喺過去嘅上幾個星期禮拜之前咧，就同總理慶祝咗第100次唔出席國會議論，亦都係俾有100次嘅生日蛋糕。一個蛋糕咧，就係慶祝呢件事，就即係話咧，將一件事情嚟講，小小事情咧，係盡量咧係將佢擺到一個傳媒上面咧，將佢發酵發大。咁而家呢件事情亦都一樣啦。咁當然我哋要睇翻個總理卡尼點樣應對啦。嗱，佢又好聰明嘅喎，卡尼亦都講到就係話，呢次嘅事件咧，就係、是、完全嚟講咧，都係可能喺佢個溝通上面咧係有個問題嚟嘅。細節方面咧係未成熟咧，佢就推出出嚟，而引起好多不必要嘅誤會。到九月之後咧，更加多嘅細節咧，亦都係擺到出嚟嘅。咁佢亦都講到咧，就話整件事情嚟講咧，唔係話政府係全部買曬嘅，政府只係幫助嗰啲置業者咧，可能置業者咧，因為佢話整個計劃可能係先租後買噶嘛。咁亦都可以話將啲租金咧，可以係部分咧係撥翻過去係儲嚟做首期嘅。咁所以佢有整個計劃嚟講，佢一路係講係一路係喺度拆緊蛋噶啦。啊，甚至乎講到就話，喂，整個計劃咧係冇人直接同我講嘅，冇嗰啲地產商同我講嘅，呢一個計劃咧就係啲資產政府所提出嘅，咁而家佢只不過覺得係一個好計劃咧，就係附議嘅。不過整件事情亦都有人就亦都會睇到咧，就係話，咦，整件房屋部長咧，就阿羅品信咧，以前係我哋 BC 省温哥華嘅市長，亦都做過 BC 省省議員嘅。在政界方面會不會重返地產商有一個聯繫呢？咁好多時個焦點亦都會擺到去羅品信身上面啦。而羅品信呢同新民主黨亦都有好多嘅瓜葛喺度嘅。咁會唔會係兩方面嚟講呢都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呢？整件事情呢就係話瓜田李下呢啲人就越描越黑。究竟嘅事情誰是誰非呢亦都好難講。不過呢呢、這個政策喺呢個階段裏面呢的而且確係俾人感覺上係影響到個市場經濟，而實際咧就係話，當嗰個地產商啊，啲有啲滯銷嘅樓盤，政府同佢哋執手尾嘅話咧，會唔會俾人感覺上咧，政府喺度幫緊地產商咧？似乎好多人咧都係向呢個方向諗嘅。
6: 咁其實計條數咧，就唔係蝕曬嘅。咁因為佢尹大維解釋話，而家咧俾大家先租後買咁樣，嗱買咗之後咧就要俾錢啦。不俾幾多錢咧，冇人知啊。問題就話佢買嗰啲樓翻嚟咧，全部即係大部分都係嗰啲破產商啊，嗰啲或者係銀主盤啊，咁嗰啲咧即變咗佢平賣。咁佢都警告啲嗰啲生產即係建築商啊，喂，你預自己會蝕錢嘅啦咁樣。咁問題就話你日後賣出去或者租出嗰陣時咧，你收唔收翻咁多租咧？你所管理嘅人係唔能夠真係可以做嘅大業主嚟收到佢哋租啲人唔交租，你又有咩辦法冇計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喺管理上咧都出現好大嘅問題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二十九号的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4: 陈敏明先生，明 Sir。
6: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明 Sir 你好。
4: 今日我哋又讲翻呢个国际大事，咁啊，即系美以依嗰个都唔使讲噶啦，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都唔知佢几时先至真真正正坐落嚟倾嘅，所以再讲咧，真系真系好沉闷。我哋今日咧就讲另一个话题，就系讲呢个欧洲嗰边嘅呢个大英帝国啊。咁啊，英國咧嘅首相啊，司紀賢，佢有司紀賢有幾個譯法嘅，不過我哋習慣都用翻嘅司紀賢啦。咁咧喺呢個月嘅22號，即係再上一個星期咧，就宣布辭去咗工黨嘅黨魁嘅職位。咁啊，辭黨魁咁啊，即係等於嗰個首相嘅職位都辭埋啦嚇。咁啊，佢話咧點解要辭咧？因為咧佢哋工黨裏邊咧正考慮究竟由邊個帶領工黨咧，就喺下一次嘅大選裏邊會贏咁。咁但咧到最後嘅結果即係話你冇份啊！你而家咧做得唔好，咁啊所以咧準備換人。咁啊佢聽到聲音啦，咁啊司紀賢咧自己咧就低低地嚟掛一鋪，咁咧就即係我自己辭職啦咁。咁啊其實喺辭職之前咧已經啊即係裏邊咧即係逼供嘅聲音咧已經甚囂塵上，搞到佢咧就左支右由黨都搞唔掂，所以到最後都要辭職啦。咁而家咧睇上嚟咧，到咗7月9號咧開始咧就即係嗰啲新嘅黨領啊，就開始啊即係提名啊，叫角逐啊。咁啊喺呢個秋季嘅時候，個復會之前咧，9月1號之前咧，就應該會有個新嘅黨領出嚟啦，因為新嘅首相出嚟啦。而家呼聲最高咧，就一個叫大曼切斯特市嘅市長。咁呢位仁兄咧，原本咧就係國會議員嚟嘅，咁啊走咗做曼切斯特市長之後咧，就辭咗呢個國會議員職務。咁啊，而家為咗咧即係翻聽，咁啊嗱嗱臨咧就辭咗呢個大曼切斯特嘅市長職務，走咗去呢個補選。啊，補選又俾佢贏咗，而家咧呼聲最高，呢個佢就柏林啊，係咪叫柏林啊？佢依個啲英文啊都即係。總之咧就呢位仁兄咧就係而家係大熱啦嚇。好啦，不過我哋今日咧主要講咧就唔係講呢個問題，主要就講呢位司紀賢首相睇一睇嘅資料咧，原來喺過去十年裏邊係英國第六任嘅首相，十年裏邊第六個。咁啊，佢落台之後咧就係第七個啦。即係話呢個期間裏面十年之內咧係有六個咧嘅即係英國嘅首相係辭職嘅。咁啊，由呢個邊個計起咧？由呢個2016年開始啦，卡麥隆咧就做得比較長嘅，差唔多有十年。但係卡麥隆之後咧，嗰五個跟住落嚟嘅首相咧，大部分都做唔到呢個三年啊，兩年到三年嘅。其中有一個最短命嘅咧嘅女首相咧，特拉斯 Liz Truss， 時間咧只有40多日。40多日，即係個零月啊，即係佢坐都未坐，根本都未搬入去唐寧街十號，就已經話拜拜啦，唔該你啦咁。咁咧，另外幾個咧，即係話梅麗絲啊、約翰遜啊等等咧，都係做唔夠三年嘅，都係兩年幾就又搞掂啦。好啦，另外咧就話喺呢六任嘅首相裏邊，係唯一一個嗰、那個咧叫做任瑞嘅咧，嗰、那個叫做蘇立伯嗰個Richie Sunak 咧，係唯一一個咧喺大選裏邊被推落台嘅，即係係選民決定要佢落台嘅。咁佢被推落台咧，咁就呢個司紀賢上位啦。其餘全部咧都唔係選民決定嘅，係佢哋保守黨自己裏邊覺得咧，即係有問題咧，就即係嗰啲民意支持率唔高啊等等咧，就要主動咧要呢啲首相落台嘅。我哋今日就要讨论点解英国呢个制度里面居然可以十年里面换六个首相，而家就嚟第七个啦。 十年里面第七个首相上台。咁呢个系出现咩问题呢？系咪佢自己嘅制度本身有问题呢？我哋成日咧喺度西方世界咧就我僆仔嘅时候咧最成日都讲啦，哇！西方咧民主社会制度，一人一票制度系如何的圆满啊？啲系 perfect 啊！睇咗嚟唔系噃吓，十年之内可以换七个首相嘅，咁你个国家政策点样维持落去咧？根本系维持唔到嘅。英國呢個制度咧，同我哋加拿大係一模一樣嘅。我哋加拿大照 copy 英國嘅，我哋加拿大嘅亦都係啦。即係話好多時啲新嘅首相咧，都唔係人民人一票選出嚟嘅，而係個黨裏邊自己話佢唔拉企佢啦，唔該你落台，第二個上嚟啦。咁又係小圈子選舉，係呢個黨裏邊自己啲人選出嚟嘅，唔係選民選出嚟嘅。咁我哋今日咧主要討論呢個問題，就係借呢個英國嘅呢個首相落台一個。我哋咧討論一下，究竟英國嘅制度發生咗咩事咧？係咪大英帝國真係衰亡咧？佢衰亡原因係咪就係因為佢嘅政治制度呢、這個所謂民主選舉制度，一人一票呢、這個制度所造成嘅咧？咁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一陣間咧，大家嚟打電話上嚟討論。應該大英帝國咧，我哋好多香港嚟嘅同嘅聽眾朋友應該都好熟悉噶啦，啊，以前即阿媽嚟嘅。
5: 我哋叫佢奶媽。
4: 奶媽，咁即大家對英國嘅制度都好熟悉，同埋咧有啲人咧就好崇拜嘅。咁今日呢個話題咧啱你討論啦。好啦，咁即先問問阿彪先。
5: 好，
4: 你問啦，即喂，司紀賢啊，做到未夠兩年喎。到七月先到兩年，又落台啦。咁究竟出咗咩問題咧？
5: 嗱，真係有陣時講都唔順啦嚇。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昔日我哋睇住西方社會點樣強大，哇！日不落帝國，哇！而家估唔到呢個日不落帝國變咗日落西山啊！咁而家直頭差唔多就係連光影都冇埋啦。好啦，咁啊，你話英國最錯係乜嘢咧？啊，最錯佢就唔系话脱欧或者冇脱欧嘅问题，而系佢忽视咗最重要嘅一样嘢。你即系所有国家咧，你作出一个重要嘅决定，尤其是唔系喺战争时候，你睇到你嘅民意一半多少少就赞成，一半唔够，仲系少少唔够就反对。在这样的情之下，你盲目鲁莽地去顺从去做一件事，就是说你的政府里面没有能人。我说你看着英国当年由这个丘吉尔一路到铁娘子的时候，哇，那铁娘子的手腕对付那些罢工人士，于是乎就两下手势搞定了铁腕的政策，所有嘢决定系好英明嘅，但系而家嚟到而家，哇！点解会犯咁低级嘅错误啊？尤其是全世界嘅经济动荡之中，你作一个贸然嘅决定，系人都见到喺未来咧系唔得稳定嘅。两个比例咁相近嘅时候，无论好同坏都好啦，可以迅速地去引言。咁啊！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嗰、那个经济发展系好弱嘅。你话会好啊，绝对冇可能噶啦。咁啊，结果果然真系往呢个所谓往下掉啦、那个经济。咁即刻啲人就即刻去质问政府啊！呢个系你绝对自己犯嘅错误啊！点解你唔真真正正睇清楚嘅形势？对唔住啊，佢冇能人。今时今日，你话英国里面有边个有能力嘅？你睇佢做到啊，换下一个，换下一个，而家换到第六个啊！你谂下，换到一个上嚟可以四十几日咁啊，可以踢佢落台。哇！你到底你点解会选呢个咁嘅人噶？咁呢个人啊，未上场之前咧，佢我要咁样做，咁样做强硬咁讲，结果一到自己坐正就啊，原来唔得噶咁样。四十几日被人踢落嚟啊！当年我哋加拿大试过啦，阿 Joe Clark 一上场，我又要咁样，又咁样，哇！嗰啲利息加到廿几个利息啊！结果两下手势不信任投票又怼咗落嚟。喂，依、這个就系、是、个优点啊，但系缺点系咩咧？哇！佢每四年选一次。嗱、我当年移民嚟嘅时候咧。当初嚟嘅时候就冇资格投票噶嘛，啊见到有人可以去投票啊， 好羨慕啦，係嘛？於是就留意一下，好啦，結果到自己有資格去投票嘅時候，發現原來嗰個出嚟候選人啊，我哋唔識嘅，之前完全未見過嘅，聽都唔聽過，問下左右隔離四周人問，喂，依個人係點啊？冇人知噶。咁你投边个？大卫士咯、啊、你咩党亲边个党？我冇党亲。哎，佢嚟我度啱啦咁讲。啊，我点解你嚟你度咧？咁佢又讲唔出佢哋有啲咩好处。喺咁嘅情节下，我直头质疑：哇，你哋嗰个投票制度好化学喎、啊！咁喺咁嘅情节下，结果咧，英国揾个印度人嚟做，即系已经去到无可转弯。哎呀，换到无可再换。哎，换个第二啲人种嚟试下，睇下会唔会好啲咧？当日我最记得啦，啊，依、這个印度人喺门口又摆一排排灯啊，又点样跳个火，好似我哋中国啲跳火盆啊，揽过佢，又话带来好运啊，又话系自己点样喺最短时间咧就将英国嘅啊经济嗰个拉翻上去，咁啊结果都系一塌糊涂，系咪啊？你唔能够话啊揽个火盆可以噶嘛？好啦，而家去到司纪贤啦，哎，我哋啊俾第二个党换下人玩啊，嗱，我哋当日我哋加拿大亦都咁情形噶喎，诶，换个党玩下啦，咁啊，当年就由呢个保守党转翻去呢个自由党，结果啊小杜走上嚟，我哋当初啊，佢起码有佢老豆个风范啦，咁讲啊，原来唔系，仲大镬，我哋衰多以前重，所以喺咁嘅情之下，而家轮到呢个司纪贤啄一声又话落嚟啦。咁未来选边个咧？啊，佢跟住嚟嗰个又系点样威水啦？我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啊！不过我总之觉得呢个西方嘅制度咧系值得商榷嘅。啊，如果你同中国嗰个选举制度，我系情愿行中国嗰、那个。中国嗰个你一定要由基层做起，一级一级咁上啊，受到啊呢个唔同嘅村啊、镇啊一路推举你。然后先至可以做到高位。相反，佢嘅政绩过往系点，系人都知，但系我哋西方咧系完全唔知嘅。主持人，
4: 好，咁头先阿彪咧就提到一个问题咧，就系脱欧。咁啊，脱欧咧而家好多咧分析咧，就话啊，而家即系呢十年里边啊上上落落都系同呢个脱欧有关系嘅咁。咁啊，即系当时咧就50点几支持脱欧，49点几唔支持脱欧，就系呢一单嘅。
5: 系啊，好少。
4: 咁就搞掂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英國人咧就好似後悔啦。最近有啲聲音話，不如我哋又再加翻入歐盟咧。咁係咪真係加翻入歐盟之後又會搞掂？
5: 喂，全世界嘅經濟都往下走，
4: 似乎
5: 你話，
4: 似乎都唔得、啊。因為而家你睇得出咧，無論保守黨、工黨邊個上台，一樣都係不受選民支持。咁問題喺邊度咧？咁啊，仲有少時間，阿交俾阿 Ming Sir， 你就呢個問題點睇啦？
7: 冇啊！司紀賢落台其實早就預咗噶啦，你都講咗落去十年都六個啦，有乜所謂啫？即係問題你時間你係咪即係少過24日？
4: 你
7: 長咗兩年咁解噶嘛？你睇翻啦，即係就算以前啦，都係戴翠爾夫人都十幾年啦，交俾阿 John Major 都幾年啦，交俾阿
4: 卡馬龍都有成十年啦，
7: 有成十年，
4: 有成十年。
7: 咁其實你整個問題咧，只係睇短線啲啦。英國現在產生很多問題咧，都是脱歐產生出嚟嘅。脱歐之後咧，佢個總體 GDP 啊下降至6至8%，而即係過去十年啊，人均嘅 GDP 增長只係4%，即係平均0.4%一年。咁你點樣可以追上通脹啫？嗱，唔好講今年通脹特別高啦，有早幾年都唔低噶嘛。佢呢個人均只係0.4%，即係換言之，大部分英國人嘅生活水準係跌低咗噶嘛。咁跌低咗，自然產生民怨噶嘛。咁點解會咁啊？就睇下啦。当年点解要搞脱欧公投先？我认为卡梅伦咧一个好大嘅错误嚟噶，因为我哋即系其实头先黄师傅同你都提过啦，我哋即系西方，我哋崇尚嘅系民主政制，我哋有反对党，有定期选举，有政党轮替，咁我认为呢个民主政体啦，有一个合法性啦。咁啊，以前讲咧，讲真，30年前我都信嘅呢套嘢，但时至今日，经过即系咁多人生嘅经历啊，睇到我开始最初开始怀疑啦，而家我根本唔相信。因为点解咧？其实咁重要嘅议题啊，脱欧啊，系唔可以交俾民众去决定噶。呢个最基本嘅嘢嚟噶嘛。阿卡梅伦当时咧就以为咧，佢上层嗰班啊，佢哋嘅即系委员会咧，由政界到商界都认为脱欧系唔会通过噶。咁我同你赌一铺， 點知啊 ，Boris Johnson 當時倫敦市長咧就喺度出啲古話啦，喺度大咁講大話。咁就好多英國人，其實英國人喺我心目當中啊，特別香港人啦，英國人咧啲係學識好高嘅啊，質素好高嘅人嚟噶嘛。咁其實唔係噶，咁俾阿 Boris Johnson 或者嗰班脱歐派咧講下啲大話呃下佢咧，居然少數可以過到關。咁災難就出嚟啦。
4: 好，或者我哋休息一陣，佢又去講下回信息啦。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英国大英帝国系咪没落咧？咁因为英国首相斯基贤啊喺呢个月22号啊宣布辞职啦。咁啊唔系佢宣布辞职咧，就因为嗰个喺5月份嘅呢个补选里边，即系大嗰个选举里边咧，佢工党输得好惨。地方選舉嗰度，咁咧嗰啲好多民調咧都話佢咧唔掂啊，咁工黨裏邊咧嗰啲壓力咧不斷咁上升，咁啊最終咧頂唔順啦，咁啊終於啊宣告辭職，咁啊即係7月份咧就會選新嘅黨領啦。呢個咧就係10年之內未來咧將會應該有第7個嘅首相上台。我哋今日主要討論呢個問題，點解10年之內佢好似走馬燈咁轉嚟轉去咧？其中啊，即係有5個咧都係保守黨嘅，呢個司紀賢咧就係呢個工黨嘅，咁但係轉嚟轉去都係即係做唔長嘅。有一個咧最短嘅嗰個卡拉斯咧，只係做咗40幾日啫。咁呢個係咪佢嘅制度問題咧？不過頭先你已經講啦，好多人咧就話歸咎咧即係脱歐咁，脱歐係一個問題。咁但係一個因素，但係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制度問題，因為而家唔係英國。歐洲全部個國家都係走馬燈嘅，你睇下德國，你睇下法國嗰啲政府嗰啲首腦咧，都係唔夠一兩年咧又轉，唔夠一兩年轉，搞到咧就即係根本咧，你根本我哋做新聞嗰啲，我根本都記未記清楚嗰個人個名，又話轉咗，
5: 未讀得信，
4: 未讀得信又轉咗啦。咁咧，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話題，我頭先阿 Mitch 咧未講完，繼續。
7: 不過頭先講到即係英國，你講近期嘅災難啦，就係10年前脱歐開始噶嘛。但當時咧，精英界喺英國嚟講啊，包括美國啊，都唔認為脱歐可以成功啊，以為走過場嘅啫。點知民意就係咁奇怪嘅。你唔好以為英國人嗰個判斷力，一般嘅民眾好高啊，原來係好渣嘅。我記得脱歐俾佢成功咗之後咧，當時喺 Google 喺英國問啊，呢個 the next day 佢問乜嘢問題咧？問得最多嗰個乜嘢係歐盟？佢哋班友投咩票都未知噶。呢、這個其實好悲哀噶，我一直以為英國嗰個英國人一般嘅歷史啊、地理知識，因為佢大英帝國，
5: 我都愕然
7: 好好噶嘛，好過美國人噶。美國人啊，真係你伊拉克啊、阿富汗啦，你伊拉克啊、香港喺邊度啊？喺80年代嘅美國人都未必知噶嘛。但英國人咧，我心目當中係一個好，即係當年我哋喺嗰度讀書啊嘛，唔係如果唔係咁叻，我唔會去嗰度讀書。咁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好啦，嗱，脱歐之後頭先提過啦，佢經濟數據啦，跟住咧一連串嘅災難出嚟啊！因為卡梅倫喺嘅，譬如喺11年前咧，當我記得習近平去英國訪問嘅時候咧，咁啊招呼好好啦，咁啊卡梅倫當時嘅英國首相話：我哋中英關係黃金10年，嗰陣時乎咧，中國啊大舉投資英國啦，包括咩咧？5G 通訊設備啦、核電廠啦、好多車廠啦、鋼鐵廠啦咁。咁點知阿 Boris Johnson 一上台之後咧，就完全聽曬美國話。首先，華為嘅5G 就唔俾喺英國做啦。咁啊，用咗19億英磅去拆佢，而家拆成點我唔知啊。但最近嘅數字咧，應該前年我睇咧，嗰個 Open Signal 啊，即係間英國嘅顧問公司查過咧，佢話以 5G 嘅技術嚟講咧，喺56個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英國排第46，喺 G7 裏邊咧，英國排尾第7個，佢完全搞唔掂，因為點解佢前期投入咗好多用華為嗰啲 5G， 包括 4G 嘅基站，而家你佢拆啊裝翻呢啲又貴又唔好嘅嘢，佢唔知點做，所以咧咪落後咯。大家如果去英國用下佢啲手機，你就知噶啦。咁跟住咧，因為政治上嘅原因啦，哦，同大陸搞核電廠啊，我懷疑你有啲咁嘅間諜程式喺度喎，咁啊冚唪唥 cancel 曬 ，cancel 曬後果係點啊？幾年前英嗱嗰啲電器費貴啊嘛，嗰啲電力供應不足啊嘛，於是好多英國嘅老人家咧就唔敢喺屋企坐，因為俾唔起電器費，俾唔起煤氣費，咁啊走去坐巴士，巴士裏面有暖氣，又只要坐老闆，因為佢坐巴士唔使錢。咁你諗下呢個一樣喎，再跟住俄烏戰爭。好死唔知连俄罗斯嘅廉价天然气都唔买，呢啲灾难引申一连串嚟噶嘛？咁又点解英国会系频频换首相？因为人民过得唔好啊嘛，过得唔好咪怨气出嚟咯。而政府亦都冇办法解决，政府冇办法解决嘅时候，后果系点样啊？ 換首相啦，哎，你唔得，換第二個試下啦。咁起碼啊，佢錯唔係政府嘅問題，係佢錯啫。佢落咗台啦，揾第二個上嚟啦。點解保守黨係頻頻換相啊？就係呢個原因嚟噶嘛。咁頭先都提到，係咪佢哋嘅制度問題、政治制度問題？嗱，大家平心而論啦。喺兩百幾年前，當大英帝國崛起嘅時候，佢一樣係民主制度嘅喎，同而家少少唔同。因為當時自從1688年英國光榮，不要說1215年大憲章，講英國的民主制度發展，1688年光榮革命開始，1689年革命成功，有一個權利法案保障了人的言論自由和個人的權利，才開始有議會制度，開始有議員選上去，開始有投票權。但是循序漸進的，在那個兩百年間是不斷哦，你要先有交十磅地税嘅，有資格投票啊？唔係啦，你後屘幾廿年之後啊，你交兩磅地税都俾你投票啦。咁一路咁啊，循序漸進上去嘅，一直到100年前，1928年，婦女同男人都有同樣嘅年紀都可以投票，一路到現在嘅投票制度。
4: 我知道 Mitchell 咧，仲有好多咧，即係資料同大家分享。不過咧，有兩個電話，先聽兩個電話先。不過大家都知道啦，兩分鐘嘅啫嚇。我哋電話6046-7320，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討論。首先是Susan，兩分鐘，唔該，請講。
8: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好，係啊，我知道啊，你哋兩分鐘快啲講。
4: 係啊，係啊，係啊。
8: 十年河東啊，十年河西，我係執政嘅啊，因為而家歐咧都係話喺呢幾年。換了成六個首相，人民都是不好過的，不列顛帝國已經是西山落日了，這個，但是呢它的落日呢是影響到，中國的一帶一路，我覺得，正式，因為中國呢它不會脫歐咯，它是聯合了162个国家，咩命运共同体，大家一起做生意，咁样，同埋佢个国家本身又自强，又稀土，又科技，所以咧呢样嘢咧就胜过英国啦。英国咧佢系走错咗路啊，我觉得佢，你一味换首相。人民梗係反你啦，反你你咪又要換咯。希望我哋加拿大唔好咁啦，多謝。
4: 好多謝你。咁啊，跟住咧就係張女士，張女士請講。
9: 各位主持人，以前英國佬係好多殖民地嘅，叫做不列顛大帝國，好多殖民地，佢咧就高高在上嘅。不用做事的，只是坐寫字樓揸筆做 administration 的工作，那呢就指那些找些黑人找些黃種人跟他做事，就以廉價的工資給他們，給他們兩餐飯吃就 OK 的了，那跟英國佬做事，那英國佬呢就給他的 project 呢，給他自己的那些 agent 好似渣甸 Madison 啦，喺香港啦，好大生意嘅，系英國嘅 agent 嚟嘅，仲有一間咧叫做 Dotwell， 又係幾百個 agent， 俾曬嗰啲project， 俾曬啲英國佬做嘅，賺曬咧殖民地啲錢，攞曬殖民地嗰啲資源，運翻曬去英國嗰度，所以佢英國咁有錢咁強大 ，OK 啦，而家唔見曬啲殖民地啦。冇黑種人，冇黃種人同佢做嘢，佢要自己去做。你都唔做慣嘢嘅，點識去做嘢啊？所以佢咪又冇人哋嘅資源，嗰啲英國嘅 agent 俾人攞曬都唔使佢做咁樣啊 ，agent 又冇曬資源又冇曬，又要自己動手動腳去做嘢，又唔識做。他都不做慣事的，享慣高級的生活，坐寫字樓揸筆，
4: 好啦，张女士，时间到啦，对唔住，好，啱啱好，咁啊，即系咧，其实咧，即系佢讲咧就，即系头先张女士讲过，呢个唔系定系英国系咁啊，其实咧七大工业国同埋当时嘅发达个国家都系咁啦，佢自己咧就即系用呢个掠夺其他啲第三世界嘅资源嘅人力物力咧去。使到佢自己嘅國家裏面咧不斷咁富強，咁但係而家呢個時代咧，似乎已經係一去不復返啦。好，我哋休息一陣咧，聽完五點鐘新聞啦，翻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陳國新。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啦英国换首相，咁啊，施纪贤咧就22号嘅宣布咧就辞去呢个工党嘅党魁职务，之后啦，即系首相都做唔成啦吓，咁啊，就佢嘅新嘅首相可能咧就九月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啦。不过咧，施纪贤咧已经系英国啊过去十年里边咧第六位嘅首相，咁啊佢辞职之后咧第七位嘅首相咧又蒲上头啦。咁即系话咧，平均啊呢啲咁嘅首相咧都做唔够两三年，其中有一个咧嗰个特拉斯咧只系做咗40几日啫咁。咁我哋今日讨论就点解英国嘅制度会出现啲咁嘅问题啦？系咪制度嘅问题咧，还是脱欧嘅问题咧？点解啲首相咧即系好似坐一走马灯咁上上落落上上落落？而家睇上嚟咧，五个庇护落嚟都系保守党嘅，咁啊施纪贤系工党嘅，咁但系咧睇上嚟咧，即系话唔系净系保守党都不受欢迎，工党嘅一样不受欢迎。咁即系话咧，其实咧无论边个政党上台咧，工党嘅一样不受欢迎。咁即系话咧，其实咧。

0: 選舉制度，不過在個二百幾年或者六百八年開始即係發展的民主政制，英國的其中對人類的貢獻啊，咁講貢獻啦，就是、發明議會政治，即係1215年的大憲章一路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咧，佢將嗰個權力咧就放下由國王下放咗俾啲貴族，到後來下放俾啲資本家。但係呢啲佢二百幾年即係佢崛起的過程裏邊咧，佢唔係話好似現在的選舉制度咁樣，佢係一啲精英階層。咁當然啦，你英國喺嗰呢個過程裏面做得好殘忍嘅嘢，我唔講啦。咩奴隸制度啊、販賣鴉片啊、奴役印度人啊咁，我唔講呢啲。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冇錯，係令到整個英國整個國家崛起咗。咁亦都包括啲底下階層嘅民眾都有咗好大嘅生活改善，即係等於一間大屋啊，裏面做工人啊，你間睡房都會靚過出面貧民窟嗰啲嘅。OK， 咁但係到咗大概100年前到咧。咁啊，英國開始個普選制度咧，成立咗到現在。咁啊，你睇翻個差別喺邊度咧？因為就係譬如200年前啦，佢英國開始慢慢有選舉制度嘅時候咧，佢唔係全民普選噶。呢個唔係淨係英國啊，美國一樣噶。美國立國嘅時候，美國獨立之後，你睇下佢選舉制度個發展啦。咁我可以講咧，呢段時間咧係一個精英民主，就係一班叻嘅人入到議會去做決定嘅。咁啊，到1928年之後咧，就叫做咧大眾民主。所有成年人，我话知你乜嘢啊，都有一个选举权。咁啊，呢个大众民主难听一啲咧，系一个庸俗嘅民主。所以点解喺以前你唔会见到听到有呢啲事情出现嘅，就系有乜理由脱欧咁大嘅议程，你会交诸全民去决定咧？因为大家知道啊，民意系不可信嘅呢啲方面。咁而家死啦，而家投票出嚟，搞个大投票出嚟啦。即系同样，我就扯远啲啊。我哋亞省又搞咩獨總公投啊？你千祈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啊！害死國家，因為點解咧？我到現在我哋嘅政治人物，包括我哋好多國民咧，都迷信咧民意嘅決定一切，乜都投票錯㗎。1947年，當印度要獨立嘅時候，即係英國俾啲印度獨立嘅時候，有冇呢個獨總公投啊？印度係大英帝國嘅一部分嚟㗎嘛，英屬印度㗎嘛。點解嗰陣時覺得英國要放棄印度？我搞唔掂啦，我已經打完世界大戰咧，財窮民竭㗎啦，我而家要走人。咁印度自己要玩咯。如果當時咧獨統公投，哎呀唔好啊，我哋唔可以放去印度啊！俾一印度剩呢個問題會拖死大英帝國，快死快啲。咁所以好多問題並唔係話我而家呢個政治制度喺200年前 work， 喺而家唔 work。而家唔 work 係要查出個病因，點解唔 work？ 而家我哋就再講講，唔係淨係英國噶，整個頭先阿新啲哥你講過，係整個歐洲。你睇德國係選一啲咩咧？我哋應該選舉嚟咧，選啲叻人上去噶嘛。你聽歐洲嘅領導人物。由歐盟理事長一路到歐盟的外交部長卡拉斯，一路到德國以前的外交部長，我唔怕得罪講佢，你全部唔合格噶。咁又點啊？佢唔需要考核噶嘛？阿黃師傅頭先提到啊，中國領導人點上去啊？你聽下 John Sandon 啊，即係一個高盛啊，一個投資銀行嘅前高層啊，即係Mark Carney 嘅師兄啊，佢點樣講中國咧？佢話習近平。在底下40年啊，由鄉縣一路爬上去，
1: 沒
0: 錯，每一層他都做過曬，知道怎樣治理一個地方，怎樣治理一個國家。而我哋的政治人物，西方政治人物普遍即嗌兩個口號：，你靚仔喎，識講嘢喎，搞掂。
2: 你講靚仔就我嚟加拿大，
0: 加拿大。其實國家，你嗰個去一個電影演員阿澤蘭斯基競選嘅時候跪低，哎呀，哇！向選民跪低，個鼓掌。喂，佢害死你啲仔女㗎！你冇大家冇睇到呢啲事㗎？但我仲喺度不斷去歌住，我哋啊擁護嘅民主制度啊，我哋好怕中國啊傷害到我哋嘅民主政制啊。講真，如果某個國家啊同加拿大有仇嘅，佢哋最唔好搞你嘅民主選舉制度。等於同英國有仇嘅國家一定會搞你嘅民主制度，繼續你一年兩年換一個首相，繼續殘落去，係咪咁啊？我講出呢啲嘢咧，當然好多人朋友唔一定同意嘅，但我講嘅出嚟，希望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我哋走到呢步？我哋點樣走落去？因為如果我哋再係咁走落去咧，整個西方世界我哋冇前途噶。
2: 好啦，咁啊，即係講咧，我都嚟咗加拿大30幾年啦，我都即係自己身咁體會。嗱，當時覺得，咦，一人一票啊，我自己有資格去投票啦，係件天大嘅好事。咁但係後嚟我先發現，原來我有權咧投票啫，但係我投邊個咧，唔係我決定嘅。
1: 冇錯，
2: 係嗰啲政黨自己揀咗啲人出嚟，阿貓阿狗啊，我揀咗出嚟，你就要喺我呢、這個即係阿貓同阿狗之間咧，你自己揀一個啦咁樣。咁呢個係何來民主咧？呢、這個我自己嗰、那個我嗰個權利去咗邊度咧？真係天曉得啦。好，咁啊有個電話嚟，阿 Michael， 請講 ，Michael， 2分鐘。
3: 誒、hey, 誒、hey, 你好。

0: 國今日所遇嘅處境，點解歐盟都同樣陷入咁嘅處境？因為呢個世界有好多選舉嘅迷思，你以為呢個坐坐坐坐唔好，改到落台第二個上台，你根本性嘅結構性問題你冇解決，你任何一個人上台你都搞唔掂，因為你唔係神仙。你根本結構性問題仲存留喺度，我哋就抽，我哋唔可以話背背咗講，由卡梅倫、文翠珊到約翰遜、卓惠斯、曾禮成到楊千嬅，邊一個信徒會搞得掂咧？下一代一間又係搞唔掂。你要面對你今日所對嘅咩問題？好似話嗰樣，你希望你放下嗰個意識形態。今日中國有好多種機遇喺呢度嘅，你點解係一定要反對咧？唔同你合作咧？中國人出錢同法國企咧，喺我喺呢個同你呢個發電廠，中國自在推出去嘅新嘅核能技術，你拒絕咗佢，單單上台，美國先壓拒絕咗佢，你只要出錢得噶啦，第十八樣唔使理你，中國含恨撤出，撤錢嘅投，前期投話話嘅出金錢，全部化為烏有。即係你放下咗意識形態，好似今日中國電動汽車咁樣。如果你肯接納佢入嚟開廠，你工人有嘢做，你有税啦，國家有税收，何樂而不為呢？你硬係一定要喺二專喺度去指責佢。尤其係俄烏戰爭之後，歐洲更加面對嘅問題更加大。拜登一早就知道㗎啦，因為呢場戰爭一打開，歐洲一定係咩鍋，利益啊往美國嗰度走。
1: 好啦，李生唔好意思，时间到两分钟，守规矩两分钟就要 cut
2: 线。再打过嚟咧，
1: 再打过嚟一分钟咗。不过咧，即系
2: 打多两次啊。
1: 咁其实咧，即系嘅，即系话咧，英国嚟而家，尤其欧洲啲国家咧，根本咧而家系盲目嘅，根本咧就系啲而家系好多嗰啲民粹主义啊，嗰啲政客咧就上台。咁咧最近啱啱英国即系热到阿妈都唔认得吓。咁啊，即系成日咧就欧盟咧就话咧，即系中国嗰啲叫做即系产能过剩啦咁。而家咧，中國啲冷氣機啊，唔係產能過剩，而家供不應求喎。咁呢啲咪自己係相同標準咯。
2: 佢真係產能過剩點咧？啊，佢已經賣到係台個價錢去到799歐元。
1: 嗯，
2: 佢有本事再炒到2900，咁你話啦，佢唔係產能過剩，佢係直係炒得過剩啊，平靚正啊。咁你所以嗱，好似英國。有一个巴士司机啊，因为揸巴士冇冷气中暑，唔系佢交通意外有冇死咧？嗰段新闻就我就冇继续跟进落去。咁而家整个欧洲嚟讲咧，就热到好似火炉一样，个个都顶唔顺。咁而家居然仲有人话：，哇，唔好买喎、啊！佢大陆啲嘢唔掂噶，产能过剩、啊。咁而家就冷气机一方面咧，令佢哋再深检讨。喂，其实产能过剩呢个问题系唔系真正系一个问题咧？啊，而家就喺正所谓引起一个讨论啦。咁未来嘅发展会点咧？啊，相信对中国嘅产品咧，啊，大家有另外一个睇法，即系好似汽车一样啊。而家我哋成日告美国好，边个国家好都话中国嘅汽车产能过剩不得已。仲話有依、這個控制上邊啊，資料上邊嘅所謂偷竊啊咁樣啊，信唔過嘅咁啊，所以而家未來咧啊，因為依次嘅大熱天氣咧，令大家重新檢視下嗰個態度啱唔啱？
1: 我相信咧，即係如果我係英國嘅政客咧，呢、這個時候咧，我都唔會走出嚟咧去競選呢個首相啦。點解？因為英國而家人躁啊嘛，而家英國出嚟咁躁，熱到阿媽都唔認得你邊個上台。边个上台就边个死？
2: 喂，唔系你拣喎，佢拣你噶喎。
1: 好，呢个讲笑啫。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听大家电话。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身为王立人生，我哋讲紧英国首相又换人啦，咁即系十年里边咧就嚟换第七个啦，咁即系每个人咧都做唔够两三年咧就要落台。 咁啊，問題喺邊度咧？係問題係咪佢制度本身嘅問題咧？嚇，咁啊，即係換咗個新嘅首相，係咪又都可以解決到問題咧？其實咧，呢個咧就大家都好有疑問嚇。即係呢位仁兄啊，會唔會咧就會做得長過呢個卡拉斯嗰四十幾日咧？咁不過咧，即係呢個咧係英國人嘅事，但係我哋今日咧討論咧就係究竟呢個制度我哋係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4267130，咁啊講下你嘅睇法如何？未有電話之前，都係我哋自己再討論啦，兩位嘉賓。
3: 哦，其實英國呢個問題，只不過成個歐洲、成個西方世界嘅縮影嚟啫嘛。
1: 嗯，
3: 因為我哋已經走到呢一步咧，即係過去嗰50年開始啦，開始我哋迷信我哋政治制度，就只要我哋定期選舉有反對黨、有政黨輪替，我哋一個最優越嘅一個社會嚟嘅。即使35年前啊 ，Francis Fukuyama 福山啊，美國嘅名學者，佢都提過啊嘛。即係蘇聯垮台之後咧，我哋人類歷史唔需要再發展嘅。咁啊点啊？就政治制度咧，就系我哋嘅民主制度；经济制度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系改噶啦。咁啊，当时我都信噶，35年前，但系过咗10年，我觉得唔对路。咁啊，到10年前啦，我根本就否定咗佢嘅睇法。咁当然啦，福山自己本身啦，佢两个月前先系喺电视嗰度做个访问，佢讲咩咧？佢话美国嘅制度唔掂噶，而系中国嘅制度可能系可行噶，而且好多国家可能会学中国噶。
1: 嗯，
3: 嗱，我佩服福山点咧？佢唔會堅持自己嘅觀點嘅，佢發覺唔對路，佢會改嘅。不過問題，美國又好，歐洲又好，幾多人會聽福山嘅話咧？你睇我哋嘅政客啊，我哋國會裏邊啊，我哋嘅議員啊，我哋嘅傳媒啊，主流傳媒，歐洲嘅議會仲喺度眯埋隻眼喺度講大話嘅喎，佢唔睇出邊世界嘅喎。咁啊，頭先我同師傅提啦，你話中國產品產能過剩，佢唔理你咁多啊。到而家哦，冷氣機啊，你唔好買啊，可能有間諜程式㗎。啊！睇到你冲凉噶，
2: 系啊！
3: 佢咁讲，又有人信嘅，你有乜办法啫？
2: 佢能够离谱到咧，大陆出条电线，电线啊，啊，佢都里边系有嘢噶，啊，可以偷你嘅嘢嘅。咁老实讲啊，你无限上纲冇得讲啊！
3: 有5年前 Covid 嘅时候咧，大陆嚟啲口罩啊，美国有议员讲啊，里边有条铁噶，固住鼻哥，嗰条系发射天线嚟噶。
2: 冇错，我亦都睇过咁嘅，
3: 我服咗你啊！咁有人信噶。你既然民智系咁，你既然将国家重大决策交俾民意，必然会出乱啊嘛！咁当然啦，我哋佢哋开西方世界开始迷信咩啦？只要我哋有呢套制度搞掂，我哋唔需要理。其实当然啦，政治制度嘅问题，仲有一个咧，佢哋冇训练政治人才，因为从政咧唔系咁简单噶。我点样训练医生、律师、工程师噶？啲叻仔叻女啊，考得成绩好，入到大学读医科，经过7-8年时间练埋实习出嚟，经过考核。我先成为医生噶嘛？我哋嘅政治人物，我哋政治制度要自觉啊，系一个非常专业嘅课程嚟噶。点解我哋冇考核噶？嗌几句口号，诶、哎，靓仔、哦，你识跪低、哦，搞掂，你上去做，系咪咁样噶？即系我哋嘅现实世界咧，就系、是、我哋嘅专业人士咧，一定要经过好严格嘅考核，经过然后训练你上嚟升上去。点解我哋政治咁儿戏噶？嗌几句口号你上都去噶？呢、这个系咪我哋嘅政治制度出咗问题啊？点解我哋唔用我呢个政治人物啊？你出嚟竞选咧，我唔一定要最好，但系你最起码要合格。但系好不幸，而家我哋政治人物整个西方世界大部分系唔合格。
2: 你最紧要有运就得噶啦。啊，佢选中你，啊，你肯出嚟，咁、啊，
1: 好，咁啊，听下蔡生意见先。蔡生，请讲。
6: 系，发下疯啦，大英帝国系嘛？唔使讲啦，佢啲旗你都睇到噶啦，间开间间噶嘛，啊，咁就佢根本就系合并国嚟噶嘛，咁就几个嘢啫嘅，嗱，中国嘅文化，你写封信最简单，梗系写国区，然后写人，外国嘅文化就系人区先到国，咁咧仲有咧，头先阿陈生讲咧就系、是。好簡單嘅啫，中國就係推舉制度嘅，好似一間公司咁，個國就係一間公司，然後咧一級一級你下邊，你又你得嘅，咁你都要氹掂嗰班人推你上去，啊，你唔好氹我咪好，有啲憑良心嘅認為依個做得，咁咪推你上去咯，啊，咁一路路咁上啊嘛，你呢啲又唔係啊嘛，啊一個大演員。咁啊搞掂，一个大导演又搞掂，而家编剧、大导演乜都做埋嘅，有一个啊美丽的国家，即系嗰啲只系你可以煽动到民意啊， 我哋係講我係男人啦，男人就甜言蜜語都氹到個女仔啦，一樣啦。佢而家就唔係，最緊要就係帶動煽動到你民意咪得咯，就係、是、咁簡單。而家啲所謂民主就係咁簡單，你又冇話知推得翻佢嘅喎，因為你個個人都話自己有條票嘛。啊，你點解要唔俾我選啊？冇得搞噶啦，呢、這個制度就。
1: 好，
6: 拜拜，
1: 多谢你，啱啱好。咁跟住就系华哥，华哥到你，请讲。
7: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我讲少少啊，唔知系咪阿钦系咪整蛊啊？呢个英国个首相啦，好似咩司纪贤啊乜嘢啊？
1: 嗯，
2: 系
7: 啊，系啊，佢啱啱同我哋祖国嗰边修补啊，好翻啊，好啊，好翻咗啲啊啫。咁啊，之前就好似係阿卡梅倫咁嘅嘢，有個首相又話咩黃金十年啦，同我哋中國嗰邊好啦，咁啊都唔錯啦。點知整咗個印度上嚟，又話咩黃金咩啊，唔再有咩黃金啊好啊，咁啊變咗啊冇咩可以幫到手啦。好嘅，我咁啦，
1: 好，各位。多謝你啊！咁啊，華哥啱啱提醒我講到啊，特朗普，其實咧我都已經準備咗個特朗普嘅，因為特朗普喺呢個司紀賢落台嗰度咧，係根本就落井下石嘅，因為司紀賢咧就聽日咧就宣告，但特朗普嘅搶先一日就已經用全世界話：，呢條僆仔辭職㗎啦，聽日辭職㗎啦。佢辭職嘅原因係咩？因為佢做得唔好嘛，喺呢個移民嘅問題，喺能源問題，佢做得唔好嘛。喂，作為一個大國，你自己嘅細佬要辭職，你居然係講得咁輕鬆咁樣去糟質呢個司紀賢，咁特朗普係咪真係落井下石咧？
3: 唔係證明到特朗普好多美國嘅好多針放喺民國嗰度咯？
1: 啊，
3: 唔係第一次噶啦嘛，十幾年前啊，佢哋監聽麥克爾嘅電話，德國總理啊，麥克爾電話監聽咗十幾年咯。咁司紀賢內部啲通話，你估美國唔知咩？不過特朗普就冇品，或者佢爆響口爆出嚟先啫嘛，就自認好叻啫嘛。其實呢啲根本係鬧劇嚟㗎，唉。
1: 好，咁我哋休息陣啦。五點半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5: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咩话题，就讲、是、英国首相辞职，咁啊会唔会就系英国制度嘅问题咧？仲有一个电话，吴生，唔知系咪头先嘅吴生咧？如果系咧，就只有一分钟啫。吴生，请讲，请讲。
8: 系你好啊，我再讲翻少少，其实阿 Min Sir， 你头先讲到话你靠人民就唔好掂，亦都有人都讲出两你类似观点就系。即係人民咧就係、是、自私無知，兼且係好短視。如果你靠人民咧就死得嘅，佢嗰個好直接嘅。咁其實佢話最好，即係其實我覺得最好方法就係話你翻翻以前嗰個精英制度，因為好似我頭先臨尾講到就係、是、你嘅精英佢哋有錢，亦都有以前有錢，亦都有佢私人武裝，佢哋知道係咩情況，知道個世界係點，就由翻佢哋去做。但係依家即係你走翻以前度，有冇可能咧？
1: 好、哦，差唔多啦。你想再讲都可能要下一次啦。即系
3: ，OK， 我回应一下吴生啦。首先咧，我认为啊，绝大部分人咧都有聪明才智嘅，呢、這个无可否认，各有长处。又你可以做律师，做医生，你可以做工程师，你可以写稿，系咪？你可以表演。但系当一啲政治问题咧，一个好专业嘅问题嚟噶。你问一个律师，佢未必知道啊。我哋个外交政策应该点样做噶？所以政治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一个项目嚟噶。我哋唔可以乜都诉诸民意，即系我头先讲咗，有好多例子举例咗出嚟，证明系唔可以 work 噶嘛。我唔系话人民冇权决定，人民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知识领域，佢唔系全才嚟噶。所以点解我哋代议政制要选一啲叻嘅人出嚟治国，佢呢方面嘅专才。但系而家我问题出咗咩咧？我哋整个西方嘅世界，我哋需要你参选嗰啲人咧，我唔客气讲句，唔够班。你睇英国，你睇德国 ，OK， 甚至法国，甚至美国。都是咁嘅，你真系咪嗰啲议员都水准吓死你嘅？因为佢哋冇考核啊嘛。咁啊，至于啊头先啊关小姐系嘛？佢话咩民主？其实以西方嚟讲咧，就系、是、程序民主，就系、是、我提过几样嘢啊。有定期选举，有选民，有多党制，有政党轮替，佢就认为一个程序民主咧，就系一个民主制度。咁系咪呢种民主制度咧，就系、是、最好咧？因为当然佢哋一直以嚟吹捧呢样嘢啊嘛。但系过咁多年，我哋睇咗咁多嘢啊。唔得噶嘛呢样嘢， 我唔係話否定佢，我認為我哋嘅民主政制咧，我哋要一個改革，雖然好難，但如果我哋唔改革咧，我唔認為冇前途。你睇英國，我唔認為佢咩前途。你不斷換人啫嘛，個個都想做首相，做首相，我唔緊要啊，我做一年半載，做幾個月都好，我做個首相，我落台咯，咁咪搞掂咯。咁但係國家點啊？國家點發展啊？即係我頭先我睇過，我講過好多例子啊。我哋西方世界好多專業領域唔係咁樣噶，好簡單。一個家庭大家庭有成員生病，阿爸睇西醫，阿媽又睇中醫，阿嫲就話睇求神，攞神茶，阿哥就話睇另類治療。我哋係咪？哦，既然咁多意見，不如我哋投票啦嘛。一定唔係正常嘅世界唔係咁樣噶嘛。一定係揾醫生，我哋註冊，我哋認定可以合好嘅醫生，然後等醫生決定點樣醫佢噶嘛，係咪啊？點解我哋喺家庭裏邊我哋唔舉手啊？哦，阿嫲食啲酸多，結果飲神茶，食兩龍灰，係咪咁啊？而家我哋发觉我哋好多政策啊，根本都系咁样噶，系咪好可笑啊？但系最悲哀系咩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啊，我哋嘅政客啊，我哋嘅传媒都一定吹捧，我哋要维护呢种民主制度。嗱，我讲出嚟咧，唔可以，我哋今日而家你要讲，唔可以改变咩嘢，但我希望俾大家知道，我哋有问题，我哋有病啊，我哋应该去医啊。点样医我唔知道，我都分钟我哋睇唔到噶啦，因为可能呢个几十年之后嘅事嚟噶啦。到我哋走投无路嘅时候，我哋会改。我唔想见到到时咧，我哋会发生流血革命。最好系改革，因为改革冇希望嘅时候咧，就系流血革命噶啦。俄罗斯帝国如是，大清帝国如是，大明晚期如是，宋朝北宋末年都系咁样。所有呢啲改革唔成功咧，到头来就是一个政治，一个国家灾难。
1: 最近呢几十年咧，大家都睇到啦，即系世界上嗰啲政治领袖咧，佢就越每况越下吓。咁你嘅个，你乌克兰咪选咗个
2: 做戏嘅，
1: 咁就可以
3: 做个总统噶，不过做戏
1: 啊，做戏都可以做到。美国咁大个国家，可以选到呢个特朗普出嚟嘅，咁即系话咁，即系说明咗咧，呢个你一人一票嘅选民嘅智慧系咪真系去到咁高嘅水平？唔单止呢样嘢，仲有一样嘢，即系话好多嗰啲，我哋而家管理我哋国家嗰啲部长啊，嗰啲部长完全系唔合格嘅。我即系大胆讲唔合格嘅。你特朗普委任嗰啲所谓部长，全部系。都唔系嗰行嘅，系自己啲孩仔嚟嘅，帮佢揾开食嘅就可以做部长。我哋加拿大咪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1: 我哋加拿大好多部长根本都唔系嗰行嘅，卫生部长根本唔系做医生嘅。咁啊，最好笑啊，即系乔美兰啊，做最初嘅时候咧，做呢个外交部长，佢根本原来未出过国噶，佢系喺个灰省安省里边一个几万人嘅地方里边嗰度，系即系窝咗做咗国会议员之后。杜魯多就啊，你出嚟帮我手就叫做外交部长，
3: 好过德国前外长啊！
1: 系未出过国嘅，你睇下，因为就系一个咁嘅制度之下，呢、這个国家有咩办法？呢、這个咁嘅制度有咩办法系会有好 efficiency 咧？
2: 你冇办法噶，因为而家我哋嘅选举制度咧，只要你被人睇起，邀请你出嚟，而你肯出嚟，咁啱你亦都有运气嘅时候咧。咁你赢咗，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小女都曾经经历过呢啲咁嘅路程、
1: 你赢咗之后，仲有一样，我党领中意你，
2: 冇错啊，
1: 中意你
2: 咁你可以做部长，
1: 可以做部长啦，
2: 冇错啦。咁所以有几个做到部长嘅人，佢都系咁嘅机会啦。喺读书嘅时候参加啲课外活动啊。去參加咗某一個政黨啊，然後我而家需要一個華裔嘅，你啱你入嚟，咁呢啲咪行運咯，一命二運三風水啊，所以往往好多嘢好似係命中注定。嗱，而家我唔係話呢個鼓吹個命運嘅學説，往往呢啲嘢嘅發展咧，好似冥冥之中有一個路向啊。而家你個美國嘅衰落，冥冥之中有個特朗普走咗出嚟。佢嗰个个人嘅品德，大家已经知道唔系咁好啦。但系佢仍然可以第二次翻嚟去做成个总统，到今日令到全个世界咧就天翻地覆。而家英国唔好话第七任啦，我相信好快又有第八任、第九任。而家成个世界系充满动荡，充满不安。咁而家仲有一个。特别中意玩嘢嘅总统喺度，佢随意发出佢任何嘅命令，不惜将个龙门去搬嚟就佢自己嘅命令。喺咁嘅情之下，你嘅英国 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复原。相反我们加拿大也一样。不过好彩我们现在找一个卡尼出来，他是有一个丰富的经验，他亦都有一个精辟的意见，他不停地去外面去找机会为我们加拿大。咁当然好多人话佢，一日到晚挂住游街，啊挂住去旅行，其实唔系㗎。你去做呢啲公务系好辛苦㗎，啊你连瞓觉好啲嘅都冇㗎。所以我哋好庆幸我哋有Mark Carney 出嚟为我哋去真真正正做嘢，唔系之前嗰、那个小道鍾意扮下印度人，鍾意涂黑个面。领导人
1: 好，咁即系其实咧，有啲人可能会批评我意见。喂，从政都系同做其他嘢一样啊，冇呢个加拿大经验嘅，个个都系从做中去学噶嘛。咁即系咁即系冇有边个会以前系即系真系做过先咁得？但你嘅睇我哋加拿大或者美国嗰啲，好多时咧就话要 reshuffle 嗰个内阁。坐即系魔术椅啫嘛！你今日就啱啱你做完呢个新厅长，听日就可以做呢、這个做呢个外交部长啊，后日又可以做财政部长。喂，咁样做法系咪以我哋嘅国家嗰个命运，我嚟做一个培训班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一个做法咧。
3: 当然系啦，头先阿黄师傅讲嘛，佢话我哋好彩有卡 Mark Carney 仲
1: 好彩，
3: 好彩噶嘛？喂，
2: 系啊，我哋好彩，
3: 应该好彩噶。我哋应该
2: 本来唔应该讲好彩
3: 嘅。三号、四号摆喺个人才库嗰度。哦，如果 Mark Carney 有一日佢要辞职或者乜嘢原因都好啦，我哋一样有一个另外嘅 Mark Carney 咁嘅眼光、咁嘅战略去到带领国家噶嘛。但系我哋冇，而家博好彩啫嘛。你睇欧洲成班，你睇英国，你睇英国嘅例子就可以咁样噶啦。所以点解啊？其实啊，即系讲民主政制唔系一个democracy 呢个希腊文嚟噶。喺2400年前咧，就希腊三贤啊，即系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讲过噶嘛，民主政制系一个部民政治嚟噶，所以点解之后嗰2000多年啊，民主政治喺西方嚟讲都一个 negative 一个负面词嚟噶。你真系法国大革命嘅口号乜嘢啊？嗰啲旗啊，红白蓝三色旗系乜嘢啊？自由平等博爱，冇民主喺度噶。美国独立宣言啊，嗰篇文章大家有兴趣睇下啦，一个 democracy 嘅字都冇写喺里边噶，点解？因为美国立国先言知道，如果普选俾所有人咧，对国家嚟讲系灾难嘅。佢提过好多次自由 liberty， 美国独立宣言啊，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啊，唔好拗咁多，去睇下呢啲文章。点解咁样？因为呢个制度啊，系只不过我哋试成立咗，现在运作咗100年，已经百孔千疮啦。我哋希望咧，我要生活喺西方世界，生活喺加拿大，我想加拿大好。咁你我要好咧，我哋政治制度要改良噶。怎样改良？起码我们出来参选的人呢要合格，可以选举但是要合格。现在你看看，唉，不多讲了，你看欧洲是这样，加拿大是这样。如果 Mark Carney 有朝日他辞职了，什么原因都好，选举失败，那我们哪里找这些这样的储备人才出来？所以我们国家要做，你无论任何政党你都有个储备人才库在这里。
2: 所以我三番四次我很怕 Carney 脚痛辞职啊，咁我哋唔知揾边个啊，所以呢一样嘢，如果你睇下呢个南斯拉夫嘅分裂，到今时今日，哇，又黑山啊，总之就而家乱过乱世佳人。
1: 不过有阵时咧都好矛盾嘅，我哋又鼓励啲人咧出嚟参选，但如果我哋咧 set 得太高嘅时候咧，有冇人出嚟参选？咁唉，即系
3: 咪要整个制度改变啊嘛？
1: 嗯，
3: 这个政治上佢唔容易嘅，我讲过啦。任何帝国国家当国家实国力开始下滑嘅时候咧，必然要做好多补救措施嘅。但系好不幸地咧，改革通常都唔容易成功。
1: 好，今日嘅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片风雨，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若果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最快可以在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工会表示，上个星期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和医疗雇主在5月时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有约50,000名护士参与罢工投票，其中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护士并不希望罢工，因为照顾病人是他们的专业使命，但是多年来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到护士认为现况已经无法继续。他表示，发出罢工通知是要求省府正视护士的诉求，让前线人员的声音获得重视。罢工行动的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亦都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服务，但是依法列为必要服务的医疗工作将会维持运作。卫生厅长奥祖儿发表声明表示，省府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他认为最终应该要透过谈判桌达成协议，希望双方有足够空间继续磋商，并向省民保证必要医疗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然可以获得所需医疗照顾。安省渥太华南部发生一宗怀疑伦常惨案，两名分别7岁和12岁的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他的父亲其后都身亡。案件列作双重谋杀和怀疑自杀案调查。渥太华警方表示，在星期一上午约10点接报到 Findlay Creek 社区 Mandevilla Crescent 的一处住宅进行福利检查，在屋内发现两名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两个人是兄弟，而他们当时身处于父亲的住所。警方指出，两名男童的父母已经离婚，当日是由一名第三方人士向警方提出要求进行福利检查，原因是到访住所的时候没人应门，因而感到担忧。警方其后在距离现场约35公里外416号公路的一个工程停车场发现一架起火的汽车，车内发现一名男子遗体，相信是两名男童的父亲。安省省警正负责调查相关案件。此外，省警亦都正调查同日凌晨发生在伊若华一个商场的火警，并表示正同渥太华警方合作调查事件是否存在关联。警方表示，目前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与死者母亲、亲友等人士了解情况，并确认家中的其他子女已经获得妥善照顾。警方强调，相信事件无对公众构成持续威胁。渥太华市长同当地的市议员均对事件表示震惊同悲痛，向死者家属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士致以慰问。嚟紧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在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张亦伦报道。
3: 嚟紧星期三系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在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温哥华系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国庆日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iconis 表示，他们的活动自2022年经已改名为 Canada Together， 今年经已是第5届。本届和上年一样，都是以展示加拿大团结及多元文化为主，仍以原住民色彩活动为重点。本届同时会庆祝 Canada Place 40周年纪念，将会有864届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估计全日会有200,000人出席。
4: This is our fifth annual Canada Together event at Canada Place,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And what is extra special for this year is it's Canada Place's 40th anniversary, so we will have a special Expo 86 exhibit to celebrate.
3: 他说活动日期是7月1号星期三早上11点至下午6点，地点会在市中心的加拿大广场旁边的 Harbour Green Park 和周围街道。今届 Jackpot 广场有其他世界杯自己的活动进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北温在星期一早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几岁的女士踩单车的时候同一架商业车辆相撞，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早上7点45分接报之后，赶到北温的西一街和 McKay Road 交界，发现伤者后即场施行急救，并将她送往医院，但是最终伤重身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当时正踩单车向北行，从路口南面环过西一街。目击者表示，涉事商业车辆当时是绿灯，由西一街左转驶入 McKay Road 北行，期间与单车相撞。白云黄街旗警政联同警方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门调查事故原因。警方形容事件是一宗造成生命损失的悲剧，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协助调查。截至星期一下午两点，涉事的路口仍然封闭，以配合警方搜证和事故调查工作。高桂林黄街旗警表示，近日检获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涉及一批青少年涉嫌在非法地点驾驶有关车辆。警方表示，在上个星期一接获市民投诉，话有青少年在道路上高速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员其后在 Coast Meridian Road 与 David Avenue 附近一个停车场找到涉事人士，并向他们发出多张违例告票，同时扣押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方指出，近月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的投诉大幅增加，提醒家长和监护人，无论是电动或者是汽油驱动的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行人路、公园、单车径或者是校园范围内行驶。警方强调，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在皇家土地或批准的私人土地或者是指定越野车径使用，违例者可面临高额罚款和车辆被扣押。高桂林黄街旗警表示，未来将会继续透过教育宣传和针对性执法，确保越野车辆合法使用，保障道路和社区安全。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张逸伦报道。
3: 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搜救行动经已暂停。加拿大军方太平洋海军公共关系局发言人表示，搜救行动经已移交给皇家旗警。在星期日晚9点45分，指挥官决定暂停搜救行动，所有后续问题需要联系皇家旗警及地区当局。在星期日的时候，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点45分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点15分，四名跌落水的人士经已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伦报道。
2: 加拿大多个地区正受持续热浪影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提醒民众做好防暑措施，预计高温天气将会持续整个星期，部分地区更加有机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酷热情况。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今次的高温主要由热穹顶现象引起，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和湿气困在大气层，令到来自美国德州和中部地区的炎热空气加上墨西哥湾的湿气北移，导致安省南部和灰省南部出现持续高温。目前全国除了 BC 和灰省之外，其余省份和地区均发出黄色高温警报。安省西南部最高气温预料介乎摄氏30至36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度，高温可能持续至星期五甚至周末，夜间最低气温亦都有21至25度，令到人体难以降温。专家提醒，今次是今年不少地区首个持续多日的热浪，加上夜间气温偏高，没有冷气的住宅更加容易积聚热力。长者、幼童和患有慢性疾病人士应该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和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加拿大气候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化正在令极端高温变得更加频繁，而加拿大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今年夏季预料将会持续炎热潮湿， 加上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逐步形成，预计暖天气可能会延续至秋季。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特朗普话美伊将会喺多哈会面，但系伊朗否认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为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日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国际方面，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是气象部门预料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纳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纳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未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首批冷气机将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了很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压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超过1700人遇难，当地仍然有浅层余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座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九成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的山区埃尔洪基托，有灾民向路透社表示，地震至今很少见到官员来协助，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有商户表示不满，说废墟没人清理，建筑物没人检查，一直等不到当局的答复，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而委内瑞拉的侨团亦都已经组织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协助几万个受灾家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跟住落嚟系中港台消息。首先系喺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名单。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商务部宣布将日本防卫研究所、三菱电机工程等20间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出口经营者向有关实体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有关实体。正在度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另外，商务部亦都将日本三井 ENS 株式会社等无办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二月对日本多间实体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外交部亦重申，中方的决定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外交部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用担心。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际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是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会在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际成果。中国商务部在上月底回应有关欧盟对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香港方面，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设定法定冷静期的修例建议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将会举办咨询会，向美容及健身业界简介相关政策建议的具体细节，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局在咨询文件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包括订立7日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并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期望在保障消费者的同时，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文件又建议将法定合约期上限定为两年，为消费者提供有用指标，以评估预付金额是否合理，同时减低对绝大部分有效期较合理的合约的影响。同时建议禁止商户和消费者签订在三个月后才生效的合约。政府指，当局多年来一直因应最新消费趋势和市场情况，积极完善相关法例和保障消费者的措施，但是预缴式消费模式在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中仍然十分普遍，并不时引起问题。近年亦都有大型连锁健身和美容集团突然结业，不少消费者蒙受财务损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发言人说，近九成涉及不当销售手法的个案都牵涉美容和健身行业，反映消费者面对的风险相当高。至于涉及不当敢接受付款的投诉，主要源于商户因各种原因，包括结业而无法按承诺提供服务。在2020至2025年，有关美容和健身服务的相关投诉个案最多，占约半数。因此，当局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和各项因素，全面检讨商品说明条例。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6月29号星期一，这十几日大温地区的天气忽冷忽热，早前那几日我开车都要开冷气，但是这几日落了雨之后，天气马上又转回凉了，出入都要穿件薄薄地的外套。其实已经进入夏季，应该是炎热的季节，我们必须省真的得天独厚，话热都是可忍受的范围之内，未至于好似早前印度同埋近期嘅欧洲热浪热到搞出人命。我之前喺节目内都讲过，印度今年嘅热浪灾祸，高峰时每日有几千人被热死，有啲地区嘅日间气温更高达摄氏40几啊50度。印度虽然话系全球第四或者第五大嘅经济实体，但只系因为人口14亿多，全球最多人口，经济体量才是这么高的。印度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落后相当贫困的国家，全国有 75% 的劳动人口长期是在户外或者没有空调环境之下工作，故此在热浪袭击之下热死这么多人并不为奇。欧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高过印度很多，今次遇到极端热浪冲击搞到措手不及，亦都反映了欧洲经济今非昔比，和社会设施落后有很大的关系。据法新社统计，欧洲有超过1亿人经历了摄氏35度以下高温，三分之二欧洲人居住在气温摄氏30度以下。法国在这一轮的热浪冲击里面是重灾区，多个城市连日都打破了6月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首都巴黎面临医疗系统全面瘫痪的临界点，法国有40多人在热浪冲击期间死亡，不过大部分都不是被热死，而是为了避暑跳入水中被溺毙的。这股热浪东移去到德国、捷克、奥地利、西班牙等国，也都先后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气温曾经突破摄氏40度。讲到人命伤亡，西班牙比法国更加严重。根据该国监测系统统计，短期内西班牙就有高达200多人死于可能和高温有关。分析师在评论今次欧洲被热浪冲击下反应欠佳的原因，就包括人口老龄化、市中心建筑物密集和建筑物老旧、建造时没有考虑到极端高温，以及欧洲国家整体仅有 19% 的家庭备有冷气，远低于美国的 90%。 可以说欧洲从来没有考虑会被高温热浪冲击的危险。然而目前地球加速暖化，气候格局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了。根据哥白尼气温服务中心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一个州，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今次热浪是向欧洲各国敲响了警钟，这种极端炎热的天气未来可能会成为欧洲的常态。热浪袭击不单止会热死人，还会造成经济损失。欧洲中央银行的研究显示，夏季热浪会使经济活动减少大约 1%， 生产力下滑，投资有必要转为用于适应气候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削弱民众购买力。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经济活动减少，而这个冲击还是长期的。某些地方遭受热浪袭击，两年之后经济损失还有可能是达到总产量的 1.5%。 在欧洲被热浪游轮的同时，地球上有3个国家就面对地震的肆虐。 地震经常光顾日本，在上星期五中午，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就发生了一次尼克特制 5.8 级的地震，目前未有伤亡和财物损失报告。日本祸不单行，两股热带风暴又逼近日本，令到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百几班的班机。同一日晚上，南亚岛国菲律宾亦传出地震的消息，在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亦出现了一次尼克特制 6.6 级的地震。过去一个月，菲律宾已经测到出现过280几次地震，当局已经作出地震和海啸防灾的准备。日本和菲律宾的地震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就伤亡惨重了。上星期三，该国先后出现一次 7.2 级和 7.5 级的大地震。截至目前为止，两次强震造成了至少过千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由于目前仍然有50000多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还会大幅飙升。已知死难者中包括外国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巴西、意大利等国的公民。中国政府证实有近10名中国公民遇难，葡萄牙死亡人数亦差不多，还有50多个葡萄牙人失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出慰问，并且答应向该国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援助。面对这场百年来该国最大的灾难，国际社会迅速跨越政治鸿沟，多个长期和委内瑞拉存在外交隔阂的国家亦都连夜派出

0: 待救援。联合国已经宣布拨款$1,500万支持救援工作，用于医疗、食品、饮用水和临时安置等紧急的援助。联合国估计今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损失将会高达$67亿。加拿大由于认为委内瑞拉曾经对邻国哥伦比亚实施过种族灭绝，加拿大目前和委内瑞拉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今次地震发生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上星期五都宣布，加国将会提供首批$500万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支持该国拯救援助和紧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保健。天灾无情，但人间有爱。在如今这个利字当头的冷漠世界，仍然都有一些好事发生，令人欣慰。当看到欧洲热浪热死人，委内瑞拉被地震搞到咁多人家破人亡，我哋身处加拿大其实是相当之幸运嘅，特别系我哋 BC 省四季分明，气候温和。不过居安思危，我哋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几年前嘅夏天我哋都热死过人，而且我哋亦都系处于地震带。总之，我哋应该珍惜我哋每一日，仍然享有我哋嘅安舒生活。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李成缺，
4: 节目主持梁烟成。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喺2026年6月24日咧，南华早报就引述位知情人士消息。就喺荷蘭嘅半導體嘅巨頭 ASML 啊，咁同呢個嘅恩智浦就 NXP 嚇，咁就佢將會咧係同17个具備全球競爭力關鍵技術嘅企業高管一齊咧，係陪住呢個荷蘭貿易大臣啊，叫 Sosma， 咁啊一齊嚟中國訪問咁。咁不過咧，就呢啲高層咧。他说如果你想我跟你一起去，即是这个贸易大臣，就麻烦你不要在这里闹中国，去到那时不要讲一些敏感问题，又讲人权啊，或者台湾军售啊，或者台湾这些问题啊。那么原来呢，这个的农业部长呢，在5月接受荷兰的 Talk Show 的访问的时候就讲过，说这个 Sosma 呢是佢嚟到中國咧，就一定會討論啲爭議性嘅問題，咁即係話咧，會向中國反映啲敏感問題，例如台灣問題咁，咁啊人權啊新疆人權問題咁。咁而咧呢個 Sosma 咧，亦係多次喺唔同嘅場合都喺度鬧中國咧，係迫害新疆咧，係種族滅絕嘅咁。咁啊，將中國新疆少數民族啊即係視為被中國壓迫嘅咁。咁啲講法咧，當然如果你而家睇下就好可笑嘅啫。今日咧去新疆旅行都係好自由嘅，咁你申請就去到啦。咁好多啲網紅去到新疆影到嘅新疆情況，根本係睇唔到咩種族壓迫嘅情況。咁新疆人生活係非常嘅富足同安定，而大家都開心，成日喺度跳舞等等。你估啊，即係因為你啲旅行嘅人去到，佢專登做俾你睇咩？如果係壓迫，一早就睇到啦，咁其实呢啲原来系讲大话嘅，咁但系咁样嘅政客又会信噶噃，因为政客咧嘅学识水平通常都好低嘅啫，佢哋唔系一定识咩历史文化，更加新疆里面嗰啲地方啊名啊根本一啲都唔识，不过咧原来佢攞咗一份嘅报告，咁嗰份报告就美国嗰阵时出嘅，讲是根据一个德国人所写嘅，而个德国人冇去过新疆，冇做过调查，咁啊写咗啲。一堆嘢咧就話係新疆咧，中國係迫害人權咁。咁當時加拿大啊，即係幾年前啦，加拿大一個國會議員都華人嘅，

0: 啊，都去到中文的電視台都接受訪問，拎住就係拎住個 file 啊，一個嘅文件夾就話裏面冧埋中國迫害新疆人權嘅證據。其實嗰份資料我都睇過啦，根本查證之後全部係假嘅，冇一個係真嘅消息，包括影嗰啲相啊。咁相最明顯就係、是、啊，佢話咧係中國強迫新疆人絕育，係種族滅絕。咁咧就有幅相就係、是。喺即系街道有张台，啲医护人员咧同啲新疆人睇病，其中一个阿伯同阿婆坐喺度啊睇紧。咁咧佢话呢个就系强迫绝育啦。咁查翻中国呢幅相咧，原来就系话喺啲比较落后嘅农村咧附近冇乜医疗嘅地方咧，咁所以嗰啲嘅医护人员成日落村咧去帮助嗰度嘅人睇病。咁佢就转幅相话進行強迫的絕育，這些就是講大話的。但是呢他的政客就他不會查證，他不是有研究，他不會任何的真正的對新疆的了解，其中甚至將新疆的地名和 中國廣東的地名都撈亂了。當時說新疆將這個地名講出來的時候，他就在地圖上找了廣東的 地名出來，這些等等他錯謀百出，你就知道你基本上是講大話。咁但系研究翻呢啲讲大话嘅讲法，又边度嚟嘅咧？咁呢，我哋一早就知噶啦，因为做国际关系研究同埋时事评论。因为2021年咧，美国咧出咗一个叫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啊，就系创新同竞争法。咁咧又叫无尽边疆法 （Endless Frontier Act）， 即系话对人哋国家嘅边疆冇限制噶，我哋就去周围讲你整你嘅咁。咁里面咧第二部分咧。就是叫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就是战略竞争法案。原来呢他每年呢拨了30亿的宣传费呢去抹黑中国的。咁呢是其中有一个叫对抗中国影响基金，是五年呢就给15亿，每年呢就给3亿。咁呢就是给那些媒体和民间呢去拨款呢传播呢中国的负面消息的。咁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国际媒体处啦 ,USAGM, 咁叫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咁五年呢就俾5亿係用通过 Open Technology Fund, 就係去资助呢美国之音同自由亚洲电台呢，就係不断要讲衰中国㗎，将佢消息唔准确㗎，假㗎或者片面㗎。咁另外呢美国国际媒体处又另外五年用8.5亿咧支持咧啲獨立媒體，叫新疆即係傳揚新疆種族滅絕啊。咁只要好多人講咧，喺網上講咧，就假都講成真噶啦。跟住培訓記者特別咧啲調查技巧，係將佢嘅某啲小嘅嘢係特別放大化，證明係一啲嘅迫害咁樣。咁另外投資一啲咧可以顛覆中國嘅調查技術，即係研究點樣可以。通过话系客观调查，实质系计划咧，系借呢啲嘅调查技术去做出一个可以颠覆中国嘅一啲嘅负面消息嘅做法咁。咁另外咧，佢呢一个嘅创新竞争法里面嘅所谓呢、這个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即系战略竞争法案咧，就系、是、仲有一个叫全球参与中心咧。在2022年开始咧，就俾1.5亿美元咧，就系做打击外国嘅宣传。咁于是有啲人出嚟讲话，中国经济就毁灭啊，中国恒大有问题啊，仲量夸大嚟讲啊。咁啊，中国只要发生咩嘅问题咧，一定讲到中国就会冧档咁。啊，咁呢啲2021年咧一路落嚟嘅，不断美国俾钱。嚟到去製造中國嘅負面嘅新聞消息咧，我哋可以睇見點解我成日都會喺網上睇咁多嘢講到似模似樣，但其實你查證嚟都唔可靠，即係好簡單啦。我成日都喺網上睇見咧，有啲人成日傳俾我話中國咧係將嗰啲人啊嘅內臟割出嚟賣啊咁，咁啊佢又講啲人猛話係真嘅真嘅，我點證明佢係真？佢傳嗰啲。YouTube 我睇 ，YouTube 里面我睇咧，有个人企就话我当年咧系做边个边个机构嘅，咁啊，然后咧我啊亲身啊参与过嗰啲嘅活摘器官攞去卖咁。嗰个人个名，佢讲佢自己个名，你有冇俾张身份证？我睇你真系呢个名。 你話你邊個邊個機構做過有份做嘅？嗰個邊個邊個機構有冇你嘅名？有冇證據啊？一查咧就全部唔可靠嘅嚇，咁、啊、就根本就作出嚟。咁但係咧就佢嗰啲好叻嘅調查嘅技術嘅比較方法，佢講到好似真嘅。如果你唔係學者，你唔係受過理性訓練、思想方法訓練，就會信係真的。但係我係受過思想方法訓練咧。一个真定假的定义，不是找个人企出来讲得，你一定要查埋嗰个人可唔可信噶嘛。好啦，咁咧除咗呢一个嘅美国嘅战略竞争法案同埋创新与竞争法律之外咧，咁就最新嘅2025年呢个 NED 啦，即系美国嘅民主基金会，咁咧佢有个年报噶嘛，每年，咁然后咧个年报讲咧亚洲投入咧系5,300万美元咧，投放295个。項目其中有21個是核心項目，咁裡面咧就講到咧係大概有1,052萬美元咧係俾中國國內嗰啲同佢相關嘅人或者組織啊攞到嘅啊，咁即係話咧中國裡面有好多佢收買咗嘅人係會傳啲消息出嚟喺外面咁樣就啊滲咗消息出嚟，咁外面又攞住話根據知情人士知道乜乜咁，咁但係後來好多時講到都係假嘅，即係我哋。我所以我唔会仔细系睇啲资料，因为只要你发觉佢一讲嗰时候，你睇唔到佢嘅证据边，你查多几个再追查就根本唔可靠。但系嗰人收钱，佢又咁样讲噶嘛？咁啊，仲有咧吓，系有600多万嘅美元咧啊，系喺中国内地，咁咧有200万嘅美元咧系支持疆独，啊就140万。美元咧支持藏独啊，咁仲有50万美元咧支持港独，就喺香港咧系要啊，仲有50万俾到香港喎，即系就好多人收紧钱做紧嘢喎香港。咁你就知啦，咁2025年啦，即系香港已经出晒吓嗰啲嘅啊国安法等等啦，咁啊大家一齐唱衰国安法啊，又话国安法搞到香港经济崩溃咁，咁就你发觉又唔系啦，咁啊香港经济。有啲人又唱到經濟好差啊，咁都好多店會執笠。其實好多店執笠，而家歐洲都係嘅，全世界都係，因為而家轉型緊啊嘛。咁你即係我睇佢有啲嘅傳播就離奇到咧，就係、是、啊國慶期間咧，你睇下都冇人噶嗰啲商場。咁點解？由國慶期間啲人走曬飛機場同火車站啊嗰度去旅行啊嘛，咁所以商場少人啦。嗱，咁佢可以作為一個宣傳講法嘅。嗱，呢就係假消息嘅來龍去脈。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上星期嘅家书咧，其实讲到铁拳教育呢度，韩国喺国际上咧都获得好多掌声嘅电视片集。其实铁拳教育所反映喺个整个韩国社会嘅真相。即系我系赞扬韩国政府全力去发展软实力，如果给予咧影视界有好大嘅创作自由。不过朝鲜民族有个民族特性，或者民族特性咧，可以从呢个今届嘅世界杯嘅表现咧，可以睇出嚟啦。咁啊，先人读潮水啦，咁大家兴高采烈咧嚟到去迎接啊，进入呢个复赛阶段，韩国队啊就要执包袱咧。是返回下呢个首尔。但我相信呢个回响呢继续会发酵。当然代罪羔羊就梗係你总教练洪荣普啦。呢个从球员出身当年亦都系呢为韩国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踢完一执教咁成为呢个韩国总教练呢都有几番嘅波折。但今次被指呢就系、是、遣兵调将系失去咗方寸。就连佢旧队友啊朴智星咧，亦都批评洪明虎咧，整个喺重要比赛当中，即系嗰个临场嗰个嘅变阵咧，似乎咧系未到呢个预期嘅效果。当然，球员之间、球迷之间嗰种嘅埋怨，或者系咧，总要揾个代罪羔羊咧，系人之常情，不同国家咧咁啦。不过韩国嘅民族性咧系更加鲜明。足球是韩国人是最热切的运动，韩国人即是足球呢差不多第二生命，所以韩国足球呢亦都能够呢在亚洲呢亦都是称霸多年，一时瑜亮啦，有时 同日本比赛咧一两球上落。不过事实上咧，就连佢嘅名宿车范根咧都讲到咧，日韩喺足球上嘅差距咧系越嚟越阔啦。有关日本队嘅表现咧，同埋有咩值得我哋去借镜咧？嗱，明天再讲，今日先讲韩国。其实所讲嘅唔单系足球，系整个即系韩国发展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情况咧，值得我哋咧都要参考一下。我哋从铁拳教育到足球咧，其实都睇到韩国嗰种由上而下嘅家长式嘅管治咧，确实咧系令到不少天才横日嘅球员，以至系学生咧，都失咗应有嘅发挥空间。我琴日讲前日讲呢个铁拳教育都提到，其实呢个反出韩国社会一种嘅真相。根据官方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嘅上半年，短短五年半之内，呢个最新嘅统计啦，韩国只有100名嘅老师咧系自杀，超过半数咧就是小学教师。有年轻教师因为不堪呢、遭呢个权贵家长不断以电话去骚扰，遭受呢个校园欺凌咧，甚至喺校内轻生作无声嘅抗议。事已思故咧，就令到系曾经有200,000人上街，老师们又罢工，按章工作咧嚟到咧去表示一种嘅不满，但系情况其实冇认真改善到，于是又孕育咗铁拳教育嘅热播啦。从呢个电视片集又去翻足球咯。呢种即系由上而下嘅一种嘅管治或者教育嘅心态咧，其实喺不同嘅角度咧都系反映出嚟。每个国家嘅代表队如果输一波出咗局，而你應該贏又贏唔到咧，都肯定咧舉國震驚，輿論咧口誅筆伐，早已揾我咧代罪羔羊。但韓國特別咧，就連總統李在明咧，哇，差唔多都開曬名去批評呢個總教練洪明浦，即係亦都批評埋咧整個韓國嘅足球協會用人為親，喺整個發展上咧，令到呢個國民大失所望。作为总统喺咁情况底下咧，哇，似乎就系落井下石，更加咧去帮呢个韩国嘅普通嘅小市民咧、球迷咧都舒口气啦。哇，总统都咁讲啊！但呢个罪名会唔会太甚咧？即系用到即系政治嘅压力嚟到去批判韩国嘅球坛咧？啲方面咧喺其他嘅国家嚟讲咧系绝对是相当罕见。咁而事实上呢啲就反映出韩国嗰种家长式父权社会嗰种根深蒂固。你真係呢喺中高层嘅领导层呢亦都呢係难以去应付。不过佢哋民族性呢就係好坚忍，能够顶得住，於是大家未继续做啦。而我相信今次韩国出局嘅风波将会呢喺首尔继续去发酵。咁相信足協嘅領導層咧，都應該咧有啲要換馬啦，有啲體制上要改革啦。不過如果改革之後，你基本上嗰個思維方式係冇改變到，咁咧可能咧就穿咗另一個紅名袍咯。咁揾人代罪羔羊咧，總係叫人心頭快嘅。不過咧，難道一場波打得唔好，一個嘅賽事表現不如理想，只系怪教练一人咩？嗱，呢亦都系咧一种文化嘅特征。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6月18号星期四，总理卡尼同 BC 省长尹大伟见面之后咧，两个人共同会见记者，宣布一项房屋政策，引来咗一片反对嘅声音。一个星期后，即是上星期四，两个人又分别见记者澄清和解释这项政策，但似乎仍然是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第一次宣布联邦和 BC 省是同意推出新计划，叫加拿大 BC 省帕文转换伙伴计划，就是透过联邦建设加拿大住房机构， 和 BC 房屋局在获得优先发展的地区内，将2200多间空置的拍门单位改为可负担房屋。加上未来十年会减低发展多单位房屋项目所需要缴交给市政府的开发成本费达到 50%， 总额是32亿。这些开发费用获得宽减是最受发展商欢迎，虽然是一次过，但是兴建新的住屋单位的确市政府是需要提供配套设施，例如街道、污水渠、食水管、公园、警务、消防等，由发展商负担是理所当然。现在减免预计每个单位可以平40,000左右。最具争议性的当然还是政府收购未售出的空置单位了。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发表数据，直至上个月，大温地区落成但未售出的 apartment 有4376间，嚟紧还会有更多起好的，当然就会不止这个数目了。高峰期就是2021年大温地区售出的新 apartment 有19000间，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2000间。政府向发展商买空置单位，买几多间？向哪个发展商买？每个单位出价几多？市场价或者是低过市场价呢？大量买入会不会有折扣？所有这些资料暂时是一律欠奉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薄礼智批评政策明显是救助大型建筑商，质疑政府是保障大企业免受市场风险而找纳税人埋单。当日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伟是同时表示，发展商不愿意蚀本出售这些单位，但是又不能够无限期持有这些空置单位，那就会导致房屋市场冻结，因为发展商手上仍然有单位未售出，当然就不会发展新的项目了。第二次总理和省长是进一步解释政府向发展商买单位的政策。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向记者承认未有在第一时间好好去解释政策，他同时否认是收到发展商的要求。不过他亦开宗明义说，这个买单位的建议是 BC 省政府提出的。总理说将未出售的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以先租后买的方式帮助一些未能够给首期置业的人士，让他们慢慢可以拥有自己的居所。他又说联邦政府的资助数目将会是总数14亿5千万的十分之一，即是1亿4500万。跟着联邦房屋部长又发声明说，买的 apartment 单位价钱将会是低过市价。至于省长尹大伟，他就说省政府出资的数目和联邦政府是差不多，即是都是大约1亿4500万，合共的总数是3亿，其余就要融资了。尹大伟解释，发展商面对可能盈利大幅削减，这个计划是不适用于温哥华市，主要就是飞沙河谷、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和温哥华岛。飞沙河谷包括了 Langley、Abbotsford、Chilliwack 和 Hope 等市镇，从政府的角度可能认为是一个双赢的方案。政府向发展商伸出援手，如果以低过市价买入，政府是无需斥资兴建，居民马上可以入住。业界说一座大厦一般建筑的时间就是4年左右，但是政府以这种形式入市是有干预自由市场之嫌。目前持有空置单位或者想出售物业的不单是发展商，个人投资者和业主面对物业市场疲弱，纷纷是减价求售。发展商何解是得到政府的关顾呢？是不是应该等发展商亦都大减价甚至破产，再透过破产程序以最低价收购，咁先是最明智使用公帑的方法？ 政府唔敢做，背后嘅一个原因会唔会系发展商财困倒闭，银行将会遭到庞大资产减值嘅压力？根据加拿大中央银行嘅资料啊，银行对开发商嘅贷款由2020年嘅大约200亿啊，到旧年呢已经系攀升到超过750亿啦。我哋又睇下联邦政府系点样帮助安省嘅物业市场啊？联邦政府同安省政府达成协议，十年咧系88亿资助新区建道路、供水同运输系统。最重要嘅就系联邦政府豁免新建房屋5%嘅 GST 课路税，而安省政府亦都对100万以下嘅新屋豁免8%嘅 HST 省销售税。安省省长亦都提供3亿元贷款俾一个私人投资者买未售出嘅 apartment， 改为咧系出租单位。喺被问到安省免销售税嘅做法，BC 省系咪可以仿效呢？省长尹大伟系断然拒绝。佢话豁免课路税 GST 只会令已经拥有物业嘅人受惠。喺 BC 省啊，买物业系唔需要俾省销售税 PST， 首次置业啊，50万以下系无需要俾物业转让税噶。多伦多道明银行今个月初发表报告，大温地区嘅 apartment 市场目前系经历一场调整，预计到明年中价格咧就会由2023年最高位下跌大约15%，呢个咧系自2005年以嚟最大幅度嘅一次调整。咁啊，点样去消化呢啲依家物业市场嘅空置单位？可以考虑取消2023年1月实施嘅海外买家禁购令。这个法例限制非公民和非永久居民购买大都会区内的住宅物业。另外 BC 省也可以取消海外买家税，这个税率就是物业的 20%， 即是海外人士想买100万的房屋就要多给20万加元。的确，如果 BC 省的地产发展商物业卖不出，应该是自己承担责任，要联邦政府即是纳税人埋单，对其他省份的人亦都是不公平。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澄清，又说这个是 BC 省的主意。而省长尹大伟就说，若果你们不喜欢 ,OK, 我们就不做咯。这个是不是暗示两个人知难而退，而这个向地产商买空置单位的建议有可能是无疾而终呢？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若果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最快可以在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工会表示，上个星期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同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有约50,000名护士参与罢工投票，其中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护士并不希望罢工，因为照顾病人是他们的专业使命，但是多年以来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到护士认为现况已经无法继续。他表示，发出罢工通知是要求省府正视护士的诉求，让前线人员的声音获得重视。罢工行动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亦都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提供服务，但是依法被列为是必要服务的医疗工作将会维持运作。卫生厅长奥祖儿发表声明表示，省府尊重工人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他认为最终应透过谈判桌达成协议，希望双方有足够空间继续磋商，并向省民保证必要医疗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然可以获得所需医疗照顾。国际消息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岑纳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将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很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在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同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是未来几日没有安排同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一语同路人，
5: 我们的嘉宾是罗国威。
6: 即我现在今天的 run 的 business 那里有个 priority， 优先次序那里不是说只是赚钱第一先，是否有些更加重要呢，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很多现在社会上的好不好的东西都是可以去减少很多。
7: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8: 今日是2026年6月3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6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9: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很快就是6:05，亦都是六月最后的一日的朝头早，温度是14度的早上，咁啊，出边咧就系有啲云层嘅，见唔到个太阳嘅早上，大家早晨啊，
8: 早晨，今朝早啊，真系，我相信大家都好激动啊，琴晚嗬。
9: 啊，你讲紧呢样嘢啊，我琴晚即系话俾你听咧，成场波里边咧打咗120分钟，系点解我哋咁讲咧？即系加拿大咧，我谂全加拿大嘅有球迷啊，足球迷又好啲，即系非足球迷，但系都系捧加拿大嘅国家队嘅朋友咧。一定是會昨天六點鐘開始看著這場球的世界盃，就是荷蘭對摩洛哥。 咁呢场波咧打咗120分钟，都系1-1。咁啊，终于咧，你知咩事噶啦？互射12码啦，估唔到咧。
8: 最中意睇呢啲。
9: 原来咧，成场波里边咧最刺激嘅12码互射嘅。
8: 哦，系啊，最好睇啊！有时都好希望佢打和咧，系十二码啊，即系唔系要长波长啲，但系好想睇十二码。琴日咧，其实我细佬捧荷兰噶嘛，其实我基本上咧，我自己就平时啊正常情况之下，我就想荷兰赢嘅。但系知道咗，如果两个赢咗边个咧，就会对加拿大咧话，不如赢摩洛哥啦，系啦，横掂我哋 South Africa 又赢咗，摩洛哥又系咁上下附近嘅，又系非洲国家，我哋又赢埋佢，咁啊真系，人都癫啊，真系晕晒，肯定个个都
9: 开心到。晏昼我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同阿赵胜宇咧都喺度讲嘅。我话咧最好咧，我哋加拿大咧最希望对咧就唔会对住荷兰嚟希望，我哋希望咧系对呢个摩洛哥嘅吓。咁啊，因为摩洛哥始终系非洲队，但系你冇忘记佢同呢个荷兰咧，只不过系叮当码头嘅排名嚟嘅，都系头十名以内嘅。佢嗰个队咧系唔弱嘅，只不过咧琴日咧两队咧都系冇乜点大嘅攻势。第一个波咧，荷兰入咗之后咧，睇拍咧，我相信摩洛哥咧就应该要输噶。啊，点知道咧就喺完场之前啊，嗰几分钟啫，就系俾呢一个嘅摩洛哥嘅前锋咧一个头锤顶得好靓，追翻和。
8: 真系犀利啊！真系犀利。
9: 唔
8: 係，因為咧，琴日唔係基本上咧，你睇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唉，都冇乜上，都冇乜機會噶啦。哇！嗰啲荷蘭球迷開心到啊，你知唔知啊？幾開心啊！啲荷蘭球迷，哇！以為贏硬啦，哎呀，點知真係呢個波係完嘅，係咪先？
9: 冇錯啦，咁啊，終於咧，大家要互射十二碼啦。咁如果大家朋友有睇過呢個射十二碼嘅時候咧，我直情係忍唔住自己要笑出嚟啊！因为估唔到射十二码先至令到咧呢场波嗰个嘅高潮喺嗰度发生嘅，终于就系
8: 我系冇谂过佢哋会踢 Q 嘅，你知唔知啊？我见到佢有一个咧窒窒脚咁嘅，跑两拍窒一窒咁样我谂我死啦，咁跟住佢真系衰咗，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刺激，同埋咧直情冇可能系想象荷兰会射成咁咯。我唔知你睇边个台啦，咁我就睇咗系ESPN 啊。咁就係美國台咧，咁啲美國人咧就喺度講，就有四位嗰啲球評家啦嚇，有一位咧係曾經攞過三屆世界盃嘅，我唔記得咗嗰啲名，我唔熟噶。咁佢話我好嬲啊，而家都唔似荷蘭隊嘅，荷蘭唔似荷蘭隊，荷蘭唔知踢成乜，唔知去咗邊，咩國家嚟嘅？我唔知邊個喺度嬲，好嬲喺度講，好笑。
9: 嗱，咁啊，琴日咧就大家互射十二碼咧，一開頭咧就荷蘭咧就入咗波啦，咁啊個個都好開心啦嚇。跟住到摩洛哥就射失个波，佢就射高咗，就喺嗰个最上边嗰个门楣嗰度弹咗出界，咁即系话入唔到波啦，系咪？变咗咧就系输紧1-0嘅。咁啊到第二个嘅荷兰队嘅球员咧，啊点知佢又射错咗波，咁啊尽之咧就仍然系摩洛哥有机会追啦，摩洛哥追入咗啲球啦。到第三球仲好笑。嗰个荷兰队嘅球员一射喺嗰个右边柱出边界外出咗去喎吓，
8: 唉咁啊，佢有撞眉噶，佢撞眉嘭嘭一声撞，真系唔抵啦，有时
9: 系啦，有个就撞翻出嚟啦，系咪？其实
8: 唔系咯，
9: 其实咧两队波咧射十二码咧都有压力嘅，但系咧有一球，有一球咧就对荷兰嘅龙门咧就真系自己攞嚟嘅，嗰、那个摩洛哥球员咧射中咗佢挡到嘅。瞓咗身喺度挡到啊！点知佢只脚踢翻个波入门，
8: 嘟嘟嘟，怼怼怼咁弹入去，哎呀！佢真系，我谂佢真系揞住个面喺度喊。
9: 真系，
8: 不过咧，我觉得今次，唉，真系啲运时也命也命也，话你听啊！好多时咧，你系即系七分靠努力，三分靠运气，呢、這个真系完全喺啲球赛度咧，可以系即系完全系表露无遗咯。
9: 我绝对同意。
8: 德国队又话，唉，冇埋德国队，跟住荷兰又话冇埋荷兰，跟住巴，你唔好话。巴西對日本咧，我喺美國咧有好多啲日本人咧喺度捧場啊！
9: 係啊，
8: 咁跟住咧，嗰啲捧日本人，我唔知道有冇睇到咧喺嗰個鏡頭度，唔知道有冇影到咧。佢話有咁啱，佢咁巧咧，成班巴西黃黃綠綠嗰啲嘅球衣咧，中間零零四四有一個著白色嘅， 咁啊輸咗波之後咧，佢就啊對口好打，我嗌佢，我想喊，好好 sad， 好激動咯。跟住周圍啲人咧望住佢笑啦。仲有一個仲衰，攞啲巴西國旗圍住佢，激到個日本人仔死下。我唔知道有冇睇到呢一幕，哇！笑到我同我仔死死下咁啊，兩個喺度睇。跟住我就想睇翻重播，都冇影到啦咁樣咯。
9: 日本咧今次都算叻，其實入到32强，不過唔好彩對住巴西。啊，咁佢哋入，因為日本咧喺第一上半場已經入咗球先嘅，你知唔知啊？
8: 係啦，係啦。
9: 巴西隊咧及後先至死追嘅啫，咁啊，但係始終你巴西隊咧都係即係南美波咧係勁啲嘅嚇，咁佢哋啲用啲森巴舞喺度，帶住啲波係咁衝過後防，就一個頭球頂入。不過都要去到保時嘅時候先至贏波，其實都係好險嘅啦，贏得。
8: 但係我都覺得日本都好叻㗎啦，你知唔知啊？亞洲國家嚟講，我但我就唔明點解中國隊你十幾億人口，你唔可以高薪請一啲歐洲嘅好叻嗰啲教練過嚟，或者係幫下你教下你點樣做訓練下？你睇體操叻到幾緊要咧？金牌得主幾多個銀牌得主？一到奧運，哇！中國咁勁，但奈何世界盃點解會咁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咯。
9: 有人講因為中國多咗個李鐵啊嘛。
8: 哦，
9: 有啲咁嘅事，因為有個李鐵喺度。唔係點都好啦。總之琴日咧，爆冷嘅咧就應該係德國輸俾巴拉圭 ，OK？ 但係都係互射12碼輸波，咁啊即係一個大熱出咗局啦嚇。咁啊連荷蘭都出埋局咧，咁呢一場嘅世界盃賽事咧就好好睇啦。因為好多人都估咧，法國隊應該係今年嘅大熱，阿根廷咧應該都係其中一支嘅四強球隊。嗱，
8: 系
9: 葡萄牙咧有冇机会咧？我相信葡萄牙应该冇乜机会打入四强。
8: 今年差啲，
9: 系咪？
8: 今年差咗啲，
9: 因为C朗始终都系年纪咁啱上下啦，唔够气啊嘛。
8: 系啊，系啊，系啊。
9: 咁啊，睇下其他嘅球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我哋加拿大咧，而家决定咗啦，就系礼拜六咧，今个礼拜六上昼10点咧就会对住摩洛哥嘅，都系喺美国打，喺 Houston 打吓。咁啊。得意在咧就系原来呢个摩洛哥咧都有啲加拿大嘅 connection 噶喎。
8: 哦，系啊，系啊，系啊，啊真系激死啊！即系对翻我哋加拿大嗬，咁而上届嘅殿军咧第四咧，上届第四摩洛哥咧就系赢咗荷兰啦，大家都知啦。咁但系咧摩洛哥咧，其实佢有球员咧，你唔好话摩洛哥咧世界排名第六，我哋排30个，睇嚟都几尴尬嘅。其实
9: 佢系个名次高，我哋食20几个咁多噶嘛。
8: 系啊，咪就系咯。咁所以我话，如果而家系呢方面咧，加拿大同摩洛哥嘅控球比率咧系59%对41%咁。
9: 系啊，
8: 即系之前啊，曾经系试过2022年咧，我哋对过佢噶，知唔知啊？
9: 咁啊，2022年而家讲紧系2026年啦，4年后咧，
8: 系啊，
9: 其实加拿大
8: 系啊，
9: 加拿大队咧都已经有好多嘅变化噶啦。咁只不过咧就话摩洛哥个门将咧，琴日打得非常之好。因为他最后赢的那个荷兰队呢 是那个球员呢，龙门呢就是伸高隻手，隻左手就挡了荷兰这个球员那个波在那个中间入，所以呢就赢了这一场的赛事。但是你要记住了，这个功臣来的波。这一位的摩洛哥的门将呢，他叫做 Yassini Bono。咁喺加拿大滿地可出生嘅，原來
8: 激死嘅，唉、哎，即係滿地可人對翻，即係滿地可出生嘅加拿大人就對翻加拿大隊咧，激死人。咁但係佢就喺摩洛哥長大同埋出道嘅，咁佢係曾經喺呢度出世，喺醫院度喊過下，有啲尿片啊留低過喺垃圾桶之外，基本都唔係加拿大噶啦佢。
9: 係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想他在摩洛哥呢就可能容易啲出线咯，在加拿大未必有机会咯，即系嗰、那个。
8: 你讲得啱，
9: 系嘛？咁所以
8: 他有你讲得啱，喺足球方面嗬，系咪啊？
9: 冇错啦。不过点都好啦，如果喺礼拜六嗰日10点，朝头早大家咧有兴趣朋友咧，就系抱住个电视机啊，睇下加拿大同摩洛哥点样厮杀咧。因为上一仗是2020、2022年咧，我哋系输嘅，但系我哋系输，我哋系输，但系唔会输得好紧要，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玩到。因为摩洛哥咧系我哋同组上届咧，我哋系以2-1输俾佢啫嘛，即系以球数嚟讲，
8: 起码都有入波喎，起码都有入波，
9: 我哋都有入波噶嘛，系咪？咁而家再加上 Alfonso Davis 咧，我哋呢个世界级嘅球星咧，系能够出上阵咧，点都有机会会杀翻出嚟嘅。
8: 我觉得我哋个教练咧好有眼光咯，即系好有即系。準備啦，因為就比阿 Alfonso Davis 真係休息得好啲， 打呢啲競賽就出嚟啦咁樣。
9: 有一樣嘢好笑啊，因為呢個教練咧係美國嚟，美國人嚟噶嘛，我琴日都講咗啦。
8: 係啊係啊，
9: 美國教練
8: 啊
9: 嘛。
8: 係啊係啊。
9: 咁佢咧好得意啊，佢接受訪問，有啲記者問佢。咁而家咧，美國咧就會對住 Bosnia， 因為我哋加拿大對 Bosnia 係第一場噶嘛，你明唔明嘅？你記唔記得啊？
8: 係
9: 喺小組賽裏邊啊嘛。咁嗰啲人咧就問啦：，咁你有咩 advice 俾啲美國隊咧？咁我點答佢答咧？呢、這個唔關我的事喎，係佢哋自己要去搞掂噶喎，我 I don't care 噶喎。
8: 可以叫你炒我，你話係咪先？我對你完全冇感情嘅、啊，今次佢話講得好有型啊，真係幾好。
9: 你哋自己要 find out 啦，你哋自己應該點打啦 ？I don't care
8: 。咁型啊，講得哇，有啲好似有啲冇乜大將之風喎、
9: 啊，
8: 咁樣
9: 講法。佢
8: 不過唔緊要，我哋拭目以待咯，睇下點咯。
9: OK。
2: 1320天氣報告。
8: 今朝早咧嘅天气咧喺早上系多云咧，稍后会有阳光嘅，最高气温系19度啦，而落雨机会系30%。今晚咧黄昏系有阳光，午夜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系13度，落雨机会40%。一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三嘅预测咧就系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咧间中会见到阳光嘅，最高气温去到18度，而最高落雨机会系40%。预测嚟紧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呢两日咧，都系多云间中有阳光，但去到星期六咧就先有阳光咯，真系跟住咧就系稍后会间中有云嘅。气温方面，星期四系19度，星期五就22度，去到星期六周末咧就系20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华侨之声1320咧，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9: 嚟到早上嘅6:18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好消息嚟嘅。点解咧？今日就冇收到坏车，又或者系意外，好似琴日朝头早咁啊，咁嘅事故喺度啊，非常之好。希望呢样嘢咧系继续嚟到保持我哋咁优良嘅驾驶嘅传统吓。但系咧有道路工程嘅地点咧就系温哥华同埋 Burnaby 交界嘅，就系 Boundary Road， 琴日都讲过啦，介乎一号 A 公路即系99号 A Kingsway 同埋 Venice 嘅 Avenue 咧，嗰段嘅路面咧仍然系有道路工程进行紧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同埋桥梁咧开始见车多，不过未去到繁忙嘅阶段。但是都是那句，希望我是不需要报告任何坏车或者有意外的报告，继续小心驾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9: 早上6:19啦，欧荣恩啊，原来呢个嘅列治文嘅夜市咧，喺28号嗰日咧就上昼发生火警，咁啊冒出大量嘅黑烟，咁当然啦，消防员好快脆就救火啦，咁就将个火熄灭咗啦。咁但系烟咧就都惨噶，因为你知啦，夜市里边都有好多啲摊档噶嘛，咁都有好多个啲零售摊位咧，都系俾呢场嘅大火咧就系烧毁咗。
8: 同埋佢哋好多咧都係連住隔離好密咁咪擺得係咪？嗰啲帳篷咧，大家如果見到啦，咁所以咧就不過咧有一共有成14個零售攤位咧就係焚毀，但係其餘嘅美食攤位咧都冇咩受影響，大部分都係零售嘅。咁而夜市佢哋好多大範圍咧喺星期日晚都如常開放咁樣咯。
9: 咁而家嘅起火原因咧都仍然喺度調查緊嘅。咁當然頭先你講啦，佢仍然係有營業，咁同埋咧喺舞台咧同埋其中一個攤位咧就暫時啊冇乜開放啦，因為嗰度燒咗嘛，係咪？咁啊，所有美食攤位好似你咁講咧，冇受到直接影響，冇直接影響啫，可能間接有影響噶嘛。咁其中有一個攤位嘅檔主咧就話啦，佢所有嘅存貨喺短時間之內嘣一聲燒曬，損失都幾慘啊！有唔知買保險啊？佢哋應該有，
8: 應該有啦啩，冇理由唔買保險。其實好多時你都應該係。安全起见咧，点都买保险，但系咧佢就有一批系 手做嘅蜡烛咧，亦都系随之断送啦。佢、
9: 哎、
8: 话多年嚟辛勤嘅工作，即系睇落去就自己真系好心碎咯。佢话不过好彩咧，就冇人受伤喺呢个地方。
9: 系系系，咁啊，叶志文夜市嘅主办机构咧，当然就喺社交媒体度发文就话啦，喺、哎、现场咧，受到影响嘅范围情况已经受控制啦。咁同埋向受影响嗰啲摊贩咧，就致以慰问嘅。咁啊，睇下佢冇嗰个嘅火烧嘅情况之下，咁我谂嗱，无论你系嗰个夜市嘅机构又好，你系摆档嗰啲摊主都好啦。你都要買一啲嘅意外保險噶啦，火災呢啲咁嘅嘢，我應該可以有保險嗰個地方可以 claim 到嘅，所以希望佢哋能夠嗰、那個損失係能夠有保險嚟到賠償俾佢哋啦，唔需要佢哋擔心係咪？如果唔係話咧，真係血本無歸嘅喎，今次。
8: 因为好好惨一样嘢咧，就系话谂住开开心心啦，赚啲夏天嘅一啲嘅外快啦，系咪？因为有好多啲档主咧，我知道佢本身可能会有铺头，又或者佢本身咧系做紧其他嘅工作，有时系兴趣咧就摆夜市嘅，
9: 冇错。
8: 咁所以变咗今次咧，希望佢哋影响就有啲真系好惨，好似呢啲咁有买保险就个损失，希望冇咁严重咯。最后
9: 冇错啦，冇错，希望啦吓，希望佢哋可以尽快有赔偿俾佢哋啦。
8: 好，
12: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9: 早上6:22了，四川宜宾市高原在前日的凌晨就12分左右发生了尼克特制的5.5级地震。这个真的越来越害怕，你只是看委内瑞拉那里的地震几刺激，7.几级，
8: 是
9: 一分钟之内两次。是不
8: 是？是啊，
9: 一听到你都惊噶，而家地震。
8: 其实咧，5.5都唔算少噶，你知唔知啊？5.5虽然去唔到6啊、7啊嗰啲，但5.5都唔算系，因为好多人都 feel 到个震感噶，喺成都、重庆，你知唔知啊？
9: 因为佢个深度只不过系6公里啊，6公里其实好浅层噶，你知唔知啊？6公里
8: 系啊，
9: 系咪？6公里即系等于我喺Marine Drive 嘅温哥华嗰边，系近住 Victoria 嗰个嘅街口，揸车落嚟我哋电台呢边大概6公里到啦。
8: 嗯哼。所以佢话成日我哋听人嚟讲话震源深度嘛，系咪？
9: 系啊，
8: 你越深层你 feel 唔到，但你咁浅层咧都几惊噶，你冇话、
9: 啊。
8: 所以都有啲人受轻伤啦，好彩就系有15位人士啦，咁亦都紧急疏散同埋安置咗211人咯。
9: 而其实即系四川咧，上一次个大地震咧，亦的确系真系好多人咧，仲有犹有余悸噶嘛，系咪？咁呢个震央咧就位于高原沙河镇嘅，咁佢话咧话好精准嗰个位置咧就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咁啊，除咗一位伤者仍然喺医院治疗之外咧，其余嗰14人咧经过门诊处理之后都已经出院啦，吓，好彩嗰啲好轻伤，
8: 系咁都好啲，好彩，
9: 系啦，系啦，
8: 但最弊咧，人冇事咧，啲屋有事咧。啲造成咧房屋一般损坏咧，有成933户咧，系1819间啊，知唔知啊？严重损毁咧系有18户同埋40间咁样咯。
9: 不过好彩咧，就系佢哋嗰个应变嘅能力同埋嗰啲急救嘅人员咧个力量咧。都好迅速，即刻去到灾区度咧嚟到去救速吓。咁啊，高速公路方面咧，各省各幹線公路咧，农村公路全部恢复翻通行啦。咁啊，受到灾区域嘅电力供应平稳啦，通讯网络咧运行正常嘅。嗱，呢啲咧完全都系啦，可以即系话咧，嗱嗱声有啲咩地方有事，即刻可以通知到啊嘛。呢个我相信咧，即系中国喺呢方面咧已经有一个好完善嘅策略啊，或者一个准备啊，预咗有呢咁嘅情形嘅时候，应该应急系点样做？
8: 是啊，即啲防洪防灾啊，消防啊，好多唔同嘅紧急事故嗰啲人员咧，平时冇事冇干，佢哋都 drill 啦，成日都系咪？即有咩事上嚟，佢哋都有啲好多啲 drill 啦，叫做咩话？嗰啲 drill 叫做
9: 演习啊，
8: 唔系实习叫做咩？
9: 演习啊，
8: 咩啊？
9: 演习啊，
8: 演习系啦，演习对唔住，我成日讲实，我想讲实习系演习，冇错啦。 咁所以就我覺得佢哋喺呢方面咧係睇得好重噶。咁而今次咧，水利部都召開一個專題會議啦，去分析地震對水利工程同埋農村嘅供水影響，係咪？
9: 冇錯。
8: 亦都要研判下咧鎮區嘅雨水情況究竟點咧，安排部署啊水利方面咧係抗震救災工作。佢哋好在咧就係人多，好彩啲人多。
9: 咁但係佢哋呢一個應急同埋嗰個善後嘅工作嘅小組咧，嗰啲佢哋嘅程序同埋個流程咧都好清晰。咁所以咧就好快脆咧就將啲嘢咧係盡快回復翻正常啊！唔好等佢哋即係攤喺度，攤喺度好難去處理咁樣啊！呢個好緊要嘅，我覺得即係
8: 好多係其他地方過嚟幫手啊，有好多嘅義工啊，報紙冇報導出嚟，但其實佢哋真係好好嘅，好多啲義工都
9: 無名英雄啊！我哋都講好多無名英雄已經出咗嚟幫手噶啦，已經係咪？是
8: yes.
9: 好啦，講下咧，我哋成日都講 AI 人工智能。而家人工智能咧可以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渗透得好紧要，好泛滥添，我觉得吓。点解咁讲咧？喺兰州大学啊，近日有个教师就发表咗份嘅论文，嗰个图表咧就俾人哋话佢有人工智能生成嘅水印，吓咁呢个论文咧就刊载咗喺个学术期刊上边啦。咁啊已经咧按照咗既定嘅程序咧启动调查咯噃，喺兰州嚟嘅。
8: 是不是衰呢？你说是不是正经经在读读书就好咯。唉，所以现在呢，你真的还要教师发表，即是你为人师表，人家好地教人嘛。他今次呢，这个学术论文呢是被指出现了一个叫土包 AI 生成的水印。而今次这个呢亦都是在学术期刊呢是发布的时候公告话呢，投诉内容呢是涉及论文的图片和个图表可能存在伪造、篡改或者是不当处理。咁所以咧，亦都係有使用 AI 嘅情況去披露，係唔係符合期刊嘅要求咁樣咯？
9: 咁而家蘭州大學咧已經係第一時間就係成立咗個專項嘅調查組，啟動調查啦。咁啊，亦都強調咧，喂，大學咧一向對呢啲咁嘅科研失信行為咧係秉持一個零容忍態度。咁呢個我梗係要贊成啦，因為你如果抄咗人哋啲嘢當係自己發出嚟嘅，喺你大學裏邊，就算你贏，你就算攞咗一啲嘅咩咩獎項翻嚟，你都唔名譽啦。你就算攞咗一啲嘅咩咩奖项翻嚟，你都唔名誉啦。

0: 带个妈咪咧去巴黎旅游啦。咁妈咪第一日咧就因为高温脱水要送去医院，
1: 哎，
0: 而且佢平台亦都出现各种嘅哇降温攻略啊，要带啲中暑药啊。中暑药系咩药嚟嘅咧吓？我都想问下啲医生咩系中暑药咧？可以医咩嘅咧吓？佢有啲冷冻矿泉水啦，冰块降温咁。
1: 可能帮你饮咗啲中暑药之后降温啊，梗系吓。咁
0: 真系唔知啊！
1: 咁好多去欧洲旅游嘅中国嘅游客咧，喺一啲嘅新闻报道咧，就分享佢哋嘅高温经历。有人咧就提醒啦：，喂，你去欧洲嘅朋友，唔该你记得带中暑药，形容啊阳光底下行路，感觉自己好似喺嗰啲焗炉里边喺度焗紧。
0: 唉，直头热到麻咗，佢话人喺度干晒啊！佢呢一辈子嘅苦咧都吃尽了，即系讲到咁好似好衰咁去旅行，但真系咯呢个人，佢会带住爹哋妈咪咧去巴黎游玩啦，本来好开心啦家人。佢阿妈妈咧就因为第一日咧就高温脱水，头先讲啦，佢话朝头早巴黎咧10点就朝头早已经系40度啦，所以佢妈咪好果断咁走啦，唔去啦，唔留啦，阴公。
1: 最惨一样嘢咧，喂，欧荣欣啊，你去欧洲啊，嗱，巴黎你都好多次啦。原来咧，佢哋有啲预订咗嗰啲所谓叫有呢个冷气嗰啲住宿嘅地方咧，入住之后先发觉原来系移动式嘅空调，而且嗰条气管都未正确安装，嗰啲热气全部翻嚟嗰个住宿室内。咁但系原来欧洲好多嗰啲地方咧系冇冷气嘅，你唔好以为佢真系好似我哋呢度咁，度度都有冷气噶，冇噶。
0: 你唔好以为冷气系奉旨啊，喂。
1: 系啊。
0: 其实咧，大家如果去欧洲订酒店，小心几样嘢。第一陷阱就系冇冷气，第二陷阱就冇 lift， 行到你只嘢咁啊，揸住啲行李啊，行楼梯咁咯，系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世界杯加拿大已经晋级16强，星期一晚嘅赛事，荷兰对摩洛哥，最终要打至射12码，荷兰被踢出局。摩洛哥将会喺今个星期六对加拿大，加拿大队将会喺7月4号喺休士顿迎战摩洛哥。在世界排名中，加拿大是第45名，摩洛哥排第13名。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加拿大 Firmus 士摩斯回收超过120万个 Firmus 士摩斯品牌保温饭盒和保温瓶，原因是产品存在撞击与割伤风险。今次回收涉及两款产品，包括2023年7月前生产的不锈钢 Kingfoot Jar 保温饭盒，型号为 SK3000 和 SK3020，以及已经在2016年停产的 Firmus Sportsman Food and Beverage Bottle 保温瓶，型号是 SK3010。 当局表示，受影响产品在2009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在加拿大售出约129000个。卫生部指出，相关产品的瓶盖没有中央泄压设计，如果长时间存放容易腐坏的食品或者饮品，开启时瓶盖可能因为内部压力突然弹出，造成严重撞击或者割伤。截至今年6月24号，厂商共接获10宗相关事故报告，其中3人受伤。加拿大卫生部呼吁市民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产品，并前往加拿大 Firmus 士摩斯官方网站查阅回收详情和退换安排。另外，中国商务部公布针对加拿大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结果，初步认定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关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起对所有进口加拿大豌豆淀粉的加拿大公司征收 73.5% 的保证金。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0: 星期二的早上，今早是会有多云情况，稍后就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是19度，而落雨机会30%。今晚黄昏是有阳光，午夜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是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9点21分。听日星期三的预测是早上有骤雨，晏昼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是18度，落雨机会40%。 星期四嘅预测咧，同埋星期五都一样，就系、是。

0: 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周末星期六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啦。气温方面，星期四系19度啦，星期五咧就22度，星期六就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22公里嘅。AM 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表系14度，相对湿度88%。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嚟到早上嘅6:33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诶冇乜大嘢，不过有架车咧唔知点解渣渣甩咗个辘。所以有架车咧就甩碌嘅情况出现咧，就91号公路嘅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其实好危险噶，如果架车揸揸下咧甩咗个碌嘅话咧，即系嗰架车好可能咧系会失控嘅。咁希望呢件事件系唔好严重啦。咁啊，但系已经报告咗噶啦，系 Alex Fraser 桥，即系91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好啦，其他嘅地方咧，现时开始咧公路同埋桥梁都多车噶啦，但系咧好彩亦都系冇收到坏车啦，同埋系。这个意外报告除了甩碌的这一宗的事件而已，都是那句请大家呢记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2: 早上的6:34跟着为大家报告最新的财经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1.68，报25,851.38，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0.05，报52,252.7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28，报7,442.69。跟住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2.86，报34,876.68。黄金就上升5.1，每安士报美金4,044元。白银就上升8.1，每安士报美金59.02。原油就上升2.9，每桶报美金71.04。比特币下跌875.11。每比特币报美金58,598.8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5.66，报22,881.02。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1.5，报4,293.77。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0.61，报2,972.81。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04，兑欧罗0.617，兑日元113.99，一加元兑台币22.441，兑港元5.523，兑人民币4.7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Pro 咧定远啦，咁啊姜涛啦、AL 啦、Eden 啦，同埋 Jerry 咧就冯德伦啦、邓丽欣啊、许志安等等咧，前晚就为呢个音乐活动担任咗嘉宾啊，咁表演嘉宾啊，梗系哇咁多人，咁啊冯德伦咧就话最近咧拍咗一套新嘅一个短片啊，呢个《老凤日记》几好睇，几好笑嘅，就揾啲嘉宾过嚟，将对方所经历嗰啲鱼嘢咧吓鱼事咧，就系咧系拍成短片，哇外界反应非常热烈。
2: 喂，呢啲其实好有谂头。一个嘅特辑嚟嘅话，好多人都知道你出出嚟。
0: 我咪俾你睇过，嗰日俾麒麟撞咯，咪话佢好衰啊！
2: 咁啊，记者问啦，喂，咁你会邀请咧同场嗰啲同场姜涛咧重现嗰啲堕海事件啊？话唔要，唔需嗰样唔提啊！咁啊，跟住老冯就话，即系冯德伦就话咧，其实咧系睇下对方会唔会介意咯。佢认为姜涛堕海咧本身系唔系一件搞笑嘢，坦然咧就暂时未有信心可以构思堕海剧本嘅。佢要先睇下对方你嘅意愿，先再作决定咯。
0: 即系呢样嘢俾人讲足成年咯，嗬，系咪啊？即系嗰阵时话佢食咗感冒药，戆下戆下咁啊，行去戆居居咁啊，我搵下跌咗落海俾人救。咁點都好啦，咁其實之後咧，姜涛同埋 Eden 一齊受訪問咧，啲人就係話：喂，馮德倫頭先話咧墮海事件又重提，咁佢又好大方啊！姜涛呢個後生仔，佢話得可以，不過今次要化妝，上次冇化妝，跌咗落海冇化妝，佢話。
2: 咁你唔介意咩？ 你唔介意咩？
0: 冇所谓，冇所谓，冇所谓。我成日都自嘲噶啦，我哋 Mirror 成日都自嘲噶啦。佢话今次咧系一个靓版嘅堕海，俾人救咗上嚟，要 wet look 嘅吓，哈哈哈哈咁样。佢真系佢几叻仔，佢咁样答，
2: 我谂
0: 唔使俾人追到嗬。咁样，
2: 我谂佢应该一早已经有人通水俾佢噶啦，等佢谂定好呢啲稿回
0: 答。预咗
2: 系咪？咁啊，身边嘅 Eden 咧更加搞笑话，我要加上咧打灯效果，等个画面咧仲要更加靓嘅。咁啊，讲到近日有网民咧重提堕海事件咧，已经差唔多一周年啦噃。咁啊 ，Eden 咧笑住问啦：，喂，呢啲你都计周年？咁你会唔会变公众假期？
0: 跟住阿姜涛就笑咯，啊，会唔会有十周年咧吓？要唔要搞翻个见面会咧？喂，我真系唔介意人哋大家系重提呢件事喎。喂，佢睇得开咪得咯？好多人就系因为睇唔开咧，咁啊跌咗落个窿入边，系咪钻牛角尖咁咪唔好咯？其实佢呢啲态度好噶，啱噶，你几尴尬都要面对噶啦，系咪咁咯？
2: 会唔会廿年之后，当佢结咗婚有细路，啲细路问啊，爹哋你嗰阵时系咪跌咗落海咧？咁一问，
0: 系啊，你点解咁无论尽噶？我哋成日咁模样，唔觉意 wing 啊 wing 啊，行海边卜卜声跳落海。
2: 系咯。
0: 咁我觉得今次呢件事件，我其实我戥佢开心噶，佢真系咁样去答咧，我觉得佢个 EQ 好高咯，系咪啊？即系佢咁样，
2: 即
0: 系唔系俾人哋润到佢啊？咁样嗬。
2: 佢即系行翻啦。走出咗嗰个阴霾啦，系咪？咁啊，
0: 姜
2: 涛咧活动上边咧，亦都同啲台湾歌手啊萧秉治咧合唱嘅。咁啊，即场咧就向对方邀歌噃。咁啊，姜涛笑言咧，我系听啊 AI 劝说我先至劝告我先至咁做嘅啫。AI 唔同我讲，我唔会劝，我唔会讲噶。咁啊，点知道对方一口答应？
0: 哇！台上叫佢写歌俾佢，好似绑架咗对方喎。佢话系咪唔俾面先咁样咯？系嘛？
2: 系咁啊！讲到早前献唱嘅张学友嘅《李香兰》咧，咁无线艺人张景纯咧就公开称赞啦。点知俾啲网民狠批佢啊！阿姜涛表示：我知道呢样嘢啊，我知噃。
0: 咁大家唔好敏感啦，佢网络世界和谐少少咧，冇咁嘅必要咯，系咪先？唔使要咁咯，系咪？啊，佢啱嘅，嗱，好多人就话佢唱得好好啦，系咪？话佢咁，但系佢系谦称，哎，我撞彩啫，撞彩啫，我自己冇大家讲得咁好，只不过系不觉不失啦，咁样。
2: 咁啊，对于队友咧，Tiger 啦、Tiger 啦、邱傲然啦，咁啊翻唱前辈陈百强嘅《涟漪》咧，就俾人哋批评得好紧要啦。咁啊，姜涛就话啦：，讲真，我哋都一直俾人闹惯噶啦，同埋我哋心脏都好强大。讲真，闹唔闹都适应咗咯，咁啦。
0: 你做得艺人，实有人唔中意你噶啦，系咪？咁而 Eden 就话记唔记得嗰阵时，佢哋咪话咧拍翻经典日剧《悠长假期》嘅。
2: 系啊。
0: 咁佢话：哎呀 ，Eden 话未准备好，未准备好，我要练多啲琴。咁提到咧系木村光希话有留意佢嘅演出，会唔会有啲压力咧？咁样。
2: 咁佢笑笑话啦：，诶、哎，咁又唔会，睇唔睇都系咁噶啦，哈哈，唔会同佢爸爸木村去比嘅。咁啊，讲到佢绯闻女朋友阿林明晶系点啊？
0: 佢系生日同埋卖床褥喎，佢话呢私人嘢唔回应啦，唔讲啦。佢话啊，不过木村光希咧系木村拓哉个女咧，咁自然会睇翻人哋拍翻你爸爸以前好出名嗰套剧，好正常咯。
2: 咁咪就系咯，一定会有噶嘛，系咪？咁另外，阿 Eason Low 嘅活动上边咧，同阿黄淑曼合唱女团啊 Blackpink 成员 Rose 嘅歌曲叫 Toxic Till the End。咁啊，两个人咧第一次合作嘅，大家咧最初咧都系怕怕丑丑，咁呢几日彩排咧先至正式同佢相处，好开心。咁啊，佢都系唱得之人嚟嘅。
0: 咁将会喺下个月咧，系3号同埋4号喺澳门咧系举行两场演唱会啦。咁见到佢咧就系 A L 咧就哇一双麒麟臂，喂点啊你系咪因为演唱会特登练大只啊，刻意练大只啊？啲人咁问佢。
2: 咁啊，佢家话咧，今次嘅演出咧喺澳门嘅 show 咧，要多啲做健身同埋跑步，加上咧迟啲佢要开剧啊嘛，所以咪一次过操练咗佢。
0: 哦，啱嘅，正常嗬。好啦，讲下陈晓华同埋朱敏瀚咧，佢话嗱前度啊，话佢啊。再見不是朋友呢個宣言引發熱議喎。咁現時咧係專注搏殺嘅陳曉華咧，就同阿姚子玲啊、周志文啊去到馬來西亞咧參與一個慈善演出，實行咧係密密揾銀啊！佢哋話。
2: 咁啊 ，Hera 啦，陳曉華咧就以銀色閃爆登場，成功搶貨啦。咁啊，佢喺台上邊獻唱陳奕迅嘅名曲啊《K 歌之王》，哇，係表現不俗。嘿，點知佢就話：我啲唱功都係麻麻地嘅啫。
0: 冇所谓啊，你系做戏嘅啫嘛，你唱歌唔好冇人怪你噶。今次佢话，我都好少唱歌噶，今次系为慈善而唱，虽然唱得唔好听啦，咁但系希望咧唱到真心俾你哋听，啲人都赞佢唱得好噶，冇嘢。
2: 冇嘢，你系做演员嘅，但系你一样可以唱得到嘅话，咁啊相得益彰啦吓。咁啊，姚子玲咧就以一集白色嘅连身短裙示人，一改平日嗰啲斯文形象，落力唱跳。咁啊，叫做大日子啦！咁啊，日后后咧又转通咯，演绎国语歌《雪人》。
0: 系啊，啲观众好惊喜啊！咁姚子玲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哎呀，我真系第一次做呢啲嘢噶咋咁。咁啊，林夏薇同埋傅嘉莉咧都唱即系片尾曲，就系《玫瑰战争》嘅片尾曲。不，其实呢啲艺人登台啊、商演啊，你都预咗佢唔系歌星噶咯，嗬？只不过系啲人可能睇到电视剧，对佢哋有认识，咁啲人请佢做商演咁咯。
2: 咁啊，即系呢度食住水上咁解啫嘛，系咪
0: ？Exactly 啦，咁先搵钱嗬，剪彩啊、商演啊、拍广告啊咁咯。
2: 冇错啦。好啦，影帝啊，古天乐啊，古仔入行就33年啦，唔经唔觉吓，咁啊将会8月21号同埋22号咧就首次踏红馆举行佢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啦。咁啊，琴日咧佢喺记者会上边咧，心情啊梗系大靓啦，全程都系妙语如珠啊。
0: 佢话我今次特登订咗咧，好中意个红色啦，同埋黑色咧两色嘅间条microphone个麦吓，佢唔代表咧半红不黑噶吓。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古天乐话，咁以前啊唔识唱歌系事实，同旗下歌手啊农夫啊推出合唱歌，大家一大天下一家咧，都系想挑战下 rap 啫，咁都得噶。
2: 或者咧，到时咧坐喺观众席度唱歌都得噶，佢话吓，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就
0: 开心死啊啲人。
2: 咁啊，对于过唱优先订飞嗰啲咧，就喺5分钟之内咧就已经卖晒咧，佢觉得好开心，梗系开心啦，5分钟卖晒你啲飞，
0: 咪系咯。啊！佢话够用就够啦吓，加唔加长啊？啲人问佢，冇啦冇啦，唔好加长啊吓，好笑。佢话跟住佢好风骚咁话，一定会跳舞。离地大概一米啦吓，一下啦，系咁多啦。佢话仲有意想不到嘅嘉宾，最初我都谂唔到噶，不过唔好再问边个啦，咁系林峰啊喂。
2: 佢咪话咧，会唔会好似林峰咁玩凳啊咁，玩过第二样？咁啊，玩台都好喎，
0: 都好啊，佢话唔玩就玩台，喺台上面打麻雀啊。咁佢话咧，要唔要考虑咧，同嘉宾之一嘅孙川咧喺台上嘴对嘴，又关佢事
2: 啊？佢话我冇谂过，啊，同时会视歌唱咧系一个 party， 总之令到观众睇得 happy 就得噶啦，咁样。好啦，讲下歌手
0: 云
2: 逸、云浩影啊、Cloud 啊、黄淑曼啊、许志安同埋张雨晨等等咧，就琴日齐集呢个港台出席一个嘅记者会啦，就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咁啊，向来都系以黑长直发形象示人嘅云浩影，咁啊一改以往嗰种嘅奶茶啡色眉曲发亮相。
0: 啊，幾得意喎嚇！佢而家就係眉曲化，以前係長頭髮，而家攣攣地，幾靚啊！個形象咧係配合即將會推出嘅活潑曲風新歌。咁佢話男朋友睇過之後咧就話：哎呀，舊嘅 Cloud 已經消失咗啦，咁樣咯。
2: 舊嘅 Cloud 唔去，新嘅 Cloud 唔嚟啊嘛，係咪？
0: 咪就係咯，天晴啊，今日冇 Cloud 啊，冇雲啊。
2: 佢啱啱度過咗生日嘅黃淑曼咧就透露。当日佢同屋企人咧享用生日优惠啊，玩掟彩虹嘅游戏同埋打边炉，咁啊度过咗简单充实嘅一日。咁问到佢嘅感情状况咯，
0: 咁佢甜笑啦，我同圈外人啊持续发展中嘅。咁早前咧就因为急性肠胃炎同埋肾石啊，哇咁红生肾石，紧急入院嘅张雨晨唔系佢，咁啊透露咧已经接受咧系体外击碎手术，而家好简单嘅啫，系呢啲乜石嗰啲咧，医生话如果唔系太复杂都 OK 嘅吓，托奶啦咁。
2: 咁又啱啱喺马来西亚咧担任演唱会嘉宾咧回港嘅。张雨晨咧，佢话同佢屋企人咧睇完 show 之后咧，确保我嘅身体系无碍啦，咁啊对佢实施放生嘅政策。好啦，讲下影帝啊，梁朝伟啊，阿伟仔前日就出席咧主演嘅电影《寂静的朋友》啊，《Silent Friends》嘅影后分享会。近年咧经常周围飞嘅佢咧，难得喺香港同啲观众作一个近距离嘅接触，哇，梗系吸引到大批 fans 去场支持啦。
0: 当然啦，咁啊日前咧。 生日的偉仔咧就送上咧，即係有啲嗰啲粉絲送上一個公仔禮物，佢中意到不得了。有工作人員咧想幫佢暫時保管，佢話冇，唔需要唔需要，跟住將個公仔咧交俾助手，哇驚死唔見咗，咁幾窩心啊！啲人話佢
2: 啊，咁佢喺問答嘅環節上邊咧就談笑風生啦，可惜個活動完成之後咧，好多因為好多現場嘅人士咧衝上前啊，諗住去攞簽名啊同埋影相，令到場面咧嗱一定會混亂嘅呢啲嘢，因為個個都撲曬上去啊嘛，係咪？
0: 是啊，咁有在场嘅观众咧，就话梁朝伟咧一度被即系逼到咧，系失去平衡，成个跪咗喺度。咁由于场面失控咧，咁佢就系工作人员护送之下咧，快步离开。喂，其实以佢一个咁怕见人系咪啊，咁社恐嘅明星，肯同你做一个分享会见面，你都斯文啲对待佢啊！你咁样用啊，吓死佢啊！真系。
2: 但系啲 fans 因为热情得滞啊嘛，咁我老实讲句，个个都惊住，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我如果去上得去迟嘅，我俾人哋霸咗我位啊嘛，我攞唔到签名。
0: 你谂深一层啦，今次经历之后咧，下次就会好啲噶啦，因为伟仔系快步离开，仲衰楼梯都一个都签唔到，系咪？搵嚟搞。
2: 如果佢真系有签名同影相嘅，得咁你嗰个机构安排咯，啲人排队咯。
0: 系啦，
2: 系嘛？
0: 咪就系咯。
2: 咪咯。
0: 咁所以伟仔逃脱之后咧，就露出一个好搞笑嘅惊嘅表情，就得意啦话佢。
2: 因为好似我哋搞新年 show， 我哋阿财神威要派利是嘅，我哋都讲啊，唔紧要要排队，唔排队嗰个冇得派。
0: 系啊。
2: 有啲做翻啲组织得噶，叫佢跟阿华侨之声学下嘢啊！
0: 唔系，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佢哋咁红嘅明星咧，即系你要见佢，想见佢，即系个个都想去见下面啊，签下名啊，影下相，系咪先？咁你冇理由谂唔到嘅啫，系咪先？
2: 所以嗰个搞手有打 pat 之余吓。好啦，有乐坛校长之称嘅谭咏麟阿麟，咁啊，琴日咧就为九月咧会喺红馆举行嘅一共有十场啊，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嘅一嗰叫终极篇。哇！而家啲歌手真系越嚟越识谂嗰个演唱会嘅 heading 啊，个 title 啊。
0: 冇啊！佢话以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阿伦话系终极篇啊嘛，咁即系今次之后就喂你十场，我觉得完全唔够咯，佢讲过，因为佢话我八月23号76岁啦，佢话要嚟一个 pop up store 开幕啦，叫高唱届时啊，佢出席剪彩，亦都咧系有新歌嘅 MV。喂，你76岁好后生啫，胡枫90几都开啦，唔系何况你系唱得之人。
2: 冇错啦，咁阿伦喺台上面分享佢。遇险啊，车祸嘅惊险事，原来佢最近咧牵涉到有一宗车祸嘅，好惊险嘅。佢话咧喺半山跑步，有架电动车揩到，不过就好彩冇事，只系吓亲，咁啊同啲 fans 咧报个平安咁啦。
0: 系啊，咁佢透露咧，完成咗十场咧红馆嘅 show 之后咧，为期两年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咧，将会唔再系举行大型噶啦。咁记者问佢，咁点啊？咁你唔举行佢，但系咧，我唔系告别乐坛，佢话。
2: 哦，我话同粉丝咧有个我唱到80岁嘅约定噶啦嘛，完咗终极篇后咯，就会换个表演形式咯。红馆嗰个十场咧，亦唔会加长嘅。咁记者即刻问佢啦，系咪同你健康状况有关啊？
0: 唔系，佢话我要顾及咧年长嘅 fans， 唔想佢哋咁辛苦捧场，自己都想留啲时间陪下屋企人嘅咁样咯。
2: 喂，咁又啱，因为佢出道嘅时候，而家都嗰班人大家都咁上下年纪噶咯。
0: 你谂下，佢其实佢话陪下屋企人系啱嘅，佢个仔啊系去到咁大个先至讲出嚟话有个仔，咁你究竟之前你陪佢嘅时间真系好少咯？如果系咁睇嗬，咁所以而家谂通咗咯。
2: 咁啊嘅考虑咧，巡回最后一场会唔会再翻香港开 show 啊？咁啊，我校长啊谭咏麟咧就话啦，未谂，但系有人提议我去启德开3至5场，视乎情况啦，睇下启德配套系咪够成熟先。哇，系摆款、啊。
0: 喂，你系咪够成熟？咁多吓、世界嗰啲都去过啦，一定系你 book 唔 book 到长城问题啊？系咪好多时都系唔系咁易 book 添啊？启德而家，不过点都好啦，即系佢演出成功啦，嗰间内地嘅呢位女神啊迪丽热巴咁。佢仲有一個粉紅色嘅 tube dress 咧，就現身喺一個沈陽度出席一個品牌活動，一改以往濃妝豔抹嘅風格， 打扮甜美可人，少女味非常浓啊！
2: 诶，俾啲 fans 大赞啊！始足人间芭比啊，即系芭比多啦。热巴咧喺现场咧，即刻以东北话打招呼，东北话啊，咁啊，其后咧又喺台上边咧切蛋糕，同埋咧同啲 fans 留，你听下啲 fans 嗰啲留言，同啲 fans 大合照添啊！
0: 佢身穿呢個高踭鞋同埋長裙，哇，仲好窩心咁踎低喎，就唔想遮住 fans 啲面啊，係嘛？咁由於活動喺户外舉行啦，期間佢不時提醒大家，哇，小心啊，即係要小心啲啊，咁樣。
2: 好啦，咁啊，活动第二日啫嘛，热巴啦嗱嗱声坐飞机离开当地，就吸引到大批 fans 聚集喺机场外边啦，同埋齐声合唱《追光者》。咁热巴咧落车之后咧，随住啲歌声咧，又会摆动自己嘅身体，仲不断咧向啲 fans 挥手。哇，佢啲真系好受欢迎啊！
0: 系啊，我喺度谂咧，以前佢见到佢嘅老板杨幂咧咁受欢迎，而家轮都轮到佢咯，系咪咁咯？
2: 咁啊，最后啊，讲下李连杰啦，好耐冇讲呢位武打巨星啊。
0: 好啊，
2: 李连杰日前接受一个细女啊 Jada 嘅访谈啦，咁啊第一次正面咧就回应啊，盛传三十几年嘅偏心传闻噃。
0: 咁面对 Jada 逼问佢咧，系点样公平咁对待四个女咧？咁佢就话嗱，现任妻子李治同佢前妻所生嘅两名女女咧，就唔单止毫无芥蒂 ，OK， 仲更加系婚前主动咧为前妻两个女咧系预留咗足够花100岁嘅基金添，哇，劲喎！
2: 而且喺中国同美国两地咧买咗房产送赠嘅，甚至乎咧叮嘱佢哋将来要好好照顾咧自己嘅亲生妈咪阿黄秋燕，即系佢第一任嘅太太黄秋燕。
0: 系啊，其实李连杰咧话坦言前妻所生嘅两名女女咧系好心痛咁样背负咧系坏爸爸嘅污名啦，曾经想过出面澄清嘅，但系被佢咧即系但系就被佢就豁达咁样劝咗，佢话
2: 如今真相大白，大家都得知道李连杰全家都系私下都关系非常之亲密嘅，总算系击退偏心嘅谣言啦。
0: 其实有时真系要出嚟辟谣噶吓，即系唔讲唔得咯。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玉，
1: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艺哲，
1: 十号程振豪。
3: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2: 早上6:55了，夏天已经到了，那样好彩我们温哥华暂时未算热，但如果比赛你好像去到欧洲的国家这么热的地方的话，真的热浪逼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人习惯了靠冰凉的饮品去解渴和降温，认为喝得越冻的那些就越能够消暑，也有助于预防夏季的疲劳，对不对欧医师？
0: 欧医师就不知道，不过营养师就提醒大家，不过都跟我想的差不多了。补水固然是重要，但真的有中医师跟我说，他说 你的身体是37度气温，你体温你做乜要饮冰嘢落去呢，你就好似啲桑拿炸啦。咁营养师都係咁讲㗎，佢如果你长期饮用过重嘅饮品呢，反而会令到你个肠胃受寒啦，亦都呢会有影响你嘅消化功能，係不利于身体维持健康，仲会点呀，你估增加疲劳感咪惊唔惊。
2: 好啦，嚟自日本嘅一位嘅营养师呢，平井千里呢就话啦，夏天最重要嘅保健原则之一就係适时补充水分，但除咗补充嗰啲量之外，即係水分嘅量之外咧，飲品嘅温度咧同樣唔可以忽視。 因为好多人咧喺酷暑入边咧都中意猛灌冰凉饮品嘅，希望快速降低体温。但系呢一种嘅凉爽感咧，其实系好短暂嘅咋。
0: 梗系啦，你嘅身体又好鬼快咧，就会喺高温之下咧再次升温，你又再饮冰水降温咧，咁反反复复性循环啦。其实饮落去唔系真系咁解渴嘅啫，你即系好好地饮啲系质温水，又唔好饮咁甜啊！听啲人讲，你系水分就真系会吸收嘅话，饮体育运动饮品咧，体育嘅时候咧，嗰啲咯。
2: 咁所以咧，往往嚟讲咧。不是说给一些冷却的就不是全身，有很多时候是肠胃道，肠胃持续受到低温刺激的话，可能影响我们消化和吸营养吸收，令到身体没办法有效利用食物里面的养分，久而久之更加会出现累啊，体力恢复得比较慢的情况。
0: OK， 咁所以咧，夏天补水嘅时候，唔系刻意追求越冻越好，而系选择咧啱嘅温度饮。咁而且咧，夏天好多人中意食啲冻面啊、冷面线啊呢啲咧。营养师就话咧，系啊，呢啲虽然咧系清爽开胃，但系如果长时间食冷嘢咧，嗰啲冻嘢咧个肠胃受寒就唔系咁好啦，会造成呢个蛋白质啊、维他命 B 群啊、矿物质嘅重要营养素摄取唔够咩？
2: 嗯哼，冇办法提供身体咧抵抗高温所需嘅能量。哦，原来高温嘅时候，我哋嘅身体会自动用去抵抗啲高温嘅，
0: 你喺热点啊烧死佢，所以好似咧啲人点解发烧咧，就系烧死身体里边啲病毒啊嘛，所以我哋咪发烧咯，咁样咯，医生系咁解释啦。咁如果你系天气热啦，你又冇胃口，就唔好一次过食好多嘢，而系咧采取系少量多样化嘅饮食。有时你真系热到唔想食嘢咧，系正常嘅。咁但系医生就教一样嘢咧，就系营养一定要均衡啊嘛，系咪？
2: 每种食材咧，你可以食少少，亦都有助于咧系维持营养嘅均衡，等身体咧就获得更加完整嘅营养支持。呢样嘢好紧要嘅，即系你中意食嗰样嘢，但系你又唔好净系食死一样嘢，要食多样嘢，你情愿每一样嘢食少啲，系咪啊？咁另外啦，善用嗰啲食物嘅香气啊，原来都有效刺激我哋嘅食欲嘅。
0: 咖喱粉咧，佢啲好味啊！紫苏叶啦、大蒜啦、姜啦等呢啲咪香味咧，唔单止可以提升料理嘅风味，仲可以增加食欲意愿，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嘅情况。不过咧，有时我提一个题外话咧，有一日咧就细佬哥有啲运动会，咁我买咗一樽运动能量饮品俾佢，谂住俾佢饮啦。点知咧佢饮咗少少啦，好彩个同学仔醒目啊，提出话：喂，呢啲唔饮得噶，我哋未够几多岁啊，你会死啊！咁讲，咁、
2: 哦啊
0: 哦、又唔会死
2: 吓，
0: 咁、
2: 啊、
0: 样噶。但要小心啲，好彩佢唔系饮得多咯。呢样要提醒各位小学鸡家长嘅，
2: 同埋
0: 全部啲小朋友咁样咯。
2: 能量饮品而家有啲地方系唔准卖俾低过几多岁嘅青年嘅少年嘅。
0: 系啊，佢有写嘅后边嗰张啊，买嗰啲你睇清楚，我又学多一样嘢咯。咁样，我仲谂住啊，你哋出汗啊、热啊咁，原来要睇清楚个年龄吓咁咯。
7: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六名失踪者已经遇溺。张奕良报道。
10: 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六名失踪者已经遇溺。事件中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经已暂停搜救行动。列治文嘅皇家骑警表示，出事嘅渔船喺乔治亚海峡倾覆之后。船上六人下落不明，当局目前应已推定经已遇溺死亡。联合搜救援助协调中心话，搜救行动喺几个小时之后，于星期日晚上10点经已结束。当局对该区进行咗非常彻底嘅搜索，包括空军多支嘅力量、军用直升机同配备一系列感测器嘅定翼机，同埋红外线同埋货运摄影机，亦都出动海岸防卫队嘅支援。皇家骑警亦都派直升机，另外一啲民用船只参与，亦有 BC 渡轮。同那拉姆市的呼噜渡轮也都加入搜救，因此当局经已很快进行过全面搜索。皇家骑警水底救援队将在未来几日前往该个区域，启动升立探测定位寻找倾覆的船只。 当局说终止搜救并非是草率的决定，他们是遵从一系列的步骤和演算法作出推定，包括海水漂流模拟估算、即时卫星数据、水面上的浮标，从而确定任何潜在失踪人员可能的去向。如果他们有穿着救生衣，一个人预计可以存活5到10个小时，但如果并没有救生衣的话，考虑到水流和水温，他们能够在该个水面上并生存的时间是会非常短暂。他表示，由于南拉摩尔南的乔治亚海峡星期一发布了强风警报，开阔的水域情况是更为恶劣，这10个人当中并没有一人穿着救生衣，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几率。他又说非常会有信心，如果当时是有幸存者漂浮在水面上，肯定应已被找到。当局估计出事的船只是沉没在深水的区域，皇家骑警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沉船原因。警方未公布6名失踪人士的身份，但当局认为失踪的人是4男2女，目前正在努力通知他们的亲人。另外4名获救的人当中，有1名26岁的男子和1名33岁的女子经已出院，另外2人分别1名33岁男子和1名28岁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说，其中2名伤者目前在列治文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伤者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星期日下午在 Casino Beach 以木头袭击一名女子，被控一项以武器袭击罪。警方表示，事发在下午约2点钟，一名女子和伴侣在 Casino 沙滩散步期间，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接近，并以一块木头击中女子的头部，相信是无故袭击。警方说，女子遇袭之后，她的伴侣和多名在场人士立即上前协助，亦都有目击者尾随疑犯并报警求助。警方表示，涉案武器相信是一块木材或者浮木，大小和粗幼和棒球棍差不多。警方在接报后几分钟内，就在沙滩附近一间一元店拘捕一名34岁男子。受伤的女子头部流血，一度出现意识模糊和间歇失去知觉，送院治理后情况稳定，预料可以康复。警方表示，疑犯目前被控一控以武器袭击罪，案件将会交由法院处理。亚省政府表示，将会在星期四公布疑建通往加拿大西岸新输油管道计划的最新详情。原本政府计划在星期二公布方案，但是根据公开资料，发布日期已经改为星期四。亚省省长戴斯文办公室表示，政府将会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一项新建输油管道建议，计划兴建一条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连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亚省政府早前表示，希望在7月1日向联邦政府提交最终方案，但是由于当日是加拿大国庆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顺延。早前曝光的文件显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个可能路线，大部分以 BC 省作为终点。有智库分析认为，相关路线大多较当年北方门户输油管道计划更加偏向北部地区。更加多的管道方案细节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公布。流亡美国的内地商人郭文贵涉嫌诈骗投资者超过10亿美元案，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判囚30年，并没收8亿8900万美元非法所得。2017年潜逃美国的郭文贵被指2018年至2023年间在网上诱骗大批支持者参与加密货币投资计划，集资超过10亿美元，最终利用这笔款项购买豪宅、名车和游艇。法官批评郭文贵利用慈善目的欺骗他人钱财牟利，并恐吓批评者，拒不承担责任。57岁的郭文贵原本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2023年在曼哈顿的寓所被捕。陪审团前年一致裁定他12项控罪中有9项罪成，包括证券欺诈、电信诈骗和洗黑钱。郭文贵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强调会将所得资金用于政治目的。香港方面，恒指上半年累计跌近11%，分析预料企业盈利影响下半年走势。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1: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 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系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说，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的其中一个关键。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的波幅区间大约是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9: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5: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16: 我要赢在起跑线。
17: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16: 我意思是说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这样就 sure win 啦。
18: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额，其他类型产品有没有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的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和投资新理念，令你的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19: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16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10，温度仍然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2: 比昨天又涼一點，不過今早回來的時候得意在就是路面是乾的，但我的擋風玻璃一直來到 Richmond 的時候就開始看到那些很密的小雨點。
0: 哇，那就好了，有些濕度高一點，
2: 但你的地下又不濕的，
0: 咁可能有少少嘅朝頭早啲露水啩，係咪啊？
2: 我架車
0: 少少雨水，
2: 我架車出嚟嗰時冇露水嘅噃。
0: 我咁似怪嘅，
2: 係咯，冇喎。
0: 係咪有人？係咪有人行過灑水啊？冇理由啊！
2: 嚇，我架車喺馬路行緊，有人行過灑水。
0: 即
2: 係
0: 你講
2: 係
0: 一路揸車喺 Richmond 一路有雨點啊？
2: 係咯，即係我翻到嚟嘅時候，我個玻璃嗰度咧係好細好細嗰啲雨點咧打滿曬我成個 windshield 嘅。
0: 哦，会系有一次咧，我就系见到啲有啲仲系可以容许你自动洒水噶嘛，有啲草中商用嗰啲咧，我一次行过咧，哇，成个玻璃都系咁嘅小雨点咯。啊、你应该冇行过啲地方
2: 啫。欧意思啊，我行嘅嗰啲马路隔篱冇草堆噶噃。
0: 咁啊，真系唔知啊。
2: 我喺99号公路，
0: 可能天上边好多只雀仔。
2: 我喺 Nike 桥过嚟，两边
0: 都有三级嘅，
2: 两边没有草，
0: 雀仔都有，
2: 没有绿油油的草地哦。
0: 你又没有绿油油就是潮啲嘅，有一个好多。不过你唔好话而家我哋湿度咧，起码喺夏天咧，好多人啲就啊，我哋啊香港咧就冬天咧就记得记得搽润唇膏啊，夏天咧就湿滴滴啦，落雨啊，温哥华啱啱调转，夏天咧就干到死死下，咁啊啲嘴唇咧有啲会甩皮，冬天反而有少啲机会喎，你感觉啊？
2: 我哋而家呢个温度湿度咧喺下昼嚟讲咧，有时系得翻嗰40几个%嘅啫。 好似下昼。咁咧即系变咗咧，热起上嚟就灼热嘅啫，但系就唔同咧香港嗰啲湿热。香港啲湿热咧，即系热得你，即系你个人会滚啊，入边会直情兴啊，因为佢湿啊嘛，啲水分啊嘛，咪帮你喺度好似煲水咁啊嘛，喺你个身体里边喺度煲水咁样。咁所以喺温哥华呢边咧，我觉得嗰啲冷气好得意嘅，我喺冷气房。一出嚟去翻一啲冇冷氣嘅房度啦，我又唔覺得好似兩個相差嘅温度好似好好似好遠咁嘅喎。
0: 啊，香港會㗎，以前咧好多時行緊咧，尤其是放學嘅時候咧，翻屋企咧，有時譬如買啲嘢啊咁點，哇！一見到啲，尤其是澳門咧，有一條街咧好多啲金鋪啊，嗰啲冷氣啊，咁出邊有個巴士站，好多人咧等巴士咧，一路越行越近嗰個嗰啲金鋪，個金鋪門口企曬人，一冷氣涼啊嘛。差好遠嘅，但係温哥華你講得啱啊，又唔會熱得好交關嘅，即係冷氣房出嚟，同埋你哋啲眼鏡咧唔會蒙曬噶嘛。
2: 就係咁講，
0: 香港唔
2: 係
0: 噶嘛，一落的士咧，即係睇唔到嘢嘅。
2: 因為冷氣機咧，佢係有抽濕功能噶嘛。咁你喺個冷氣房裏邊，你抽咗啲濕氣嘅話咧，冇咁高嘅濕度冇咁高咧，你自然就乾噶啦，係咪？但係你出邊咧，香港嗰啲温度咧，出邊咧係仍然冇冷氣嘅地方咧，就濕氣重嘅，所以你個眼，你個戴住眼鏡嗰啲朋友咧，一出到去嗰啲係冇冷氣嗰度咧，變曬個個都蒙，你就蒙眼賊噶啦，變咗。
0: 黄面超人啊！不过咧，好多人就系话湿咧，反而譬如香港咧，个人容易攰啊！你干燥啲咧，你冇咁湿咧，即系我哋喺夏天，妈咪要煲啲咩去湿汤啊嘛，香港好兴，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咯，等你个人干啲啊嘛，系咪？不过唔好太干啊，我啲荷包啊够干啦，唔好再干啦吓。同你讲下先，有一样嘢，加拿大嘅食品检验局咧宣布要回收嘅，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都有食过呢一只牌子，叫做 Amy's Kitchen 罐装有机扁豆汤，就 organic lentil soup 系低钠版。咁啊，原因系产品可能因为嗰个罐体密封瑕疵导致到变质，咁啊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食用。
0: 在6月26号的时候呢就收到这个回收公告的了，受产品呢就疑似呢是出现微生物污染的，这个得人惊，他说已经是被列为呢是第三级 class 3食品的回收，就是代表呢健康风险较低，大家放心，对人体你就喝完一罐的，这些罐头汤包都是高盐的嘛，这个是低盐版低钠没那么咸的，这样
2: 咁但係因為佢有細菌嘅變質影響咧，你如果小朋友啊，啲長者們啲身抵抗力弱嗰啲都係唔好噶，食咗呢啲嘢都
0: 係噶係噶。
2: 咁佢話今次咧，
0: 呢個世界無分話大細嘅，有時啲中年人啊，啲身體都真係不知幾差啦。
2: 冇錯啦，咁啊食品檢疫局咧就咁講嘅，今次嘅回收原因啊，因為嗰個容器啊就係完整性缺陷，叫 container integrity defects 啊，同埋產品變質 spoilage 啦。咁唔係話因為高風險病原。嘅菌嗰、那個病原菌嘅污染，所以目前咧係冇被視為咧緊急嘅食品安全事件。
0: OK， 咁講多次啦，這個回收產品咧品牌就 Amy's Kitchen Organic Lentil Soup 咧就是、豆湯嚟嘅，跟住寫住 less sodium 嘅，係低鈉嘅，而容量咧係398毫升。
2: 嗯哼，好 UPC 條碼咧好長嘅，係04227290583。咁啊，批號咧就係60D，D4Dog 嚇0924。咁啊，呢樣嘢大家留意一下啦。最佳食用日期幾時話咧？已經喺2027年4月，哇，好長喎、啊，擺得。出年嘅四月
0: 翻出你屋企都有一罐啊！如果你饮开呢啲豆汤，咁当局提醒咧，咁已经购买咗上述产品嘅朋友，唔好食用，唔好系售卖，亦都唔好供应或者系分发，要依照咧购买系嗰啲某啲通路咧，你系譬如你边个地方买，你咪退翻佢咯，或者掉佢咯。
2: 咁啊，近期咧呢、這个食品检疫局咧亦都讲，加拿大咧陆续发布咧多宗嘅食品回收嘅，嗱包括以下几样嘅，两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就系、是、一个 Salem Foods 多款嘅香料。因为没有标示部分的成分就要落架了 Salem Food、
0: 另外是 Ola Ola 这个是搅碎了的山药 Pounded Yam、那些是所以就因为也是未标示它有牛奶成分而遭回收的，因为怕那些乳制品过敏朋友吃了就有敏感，
2: 没错了。不过有些食品回收呢是涉及更加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所以呢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呢在2024年曾经公布植物性冷藏的飲品遭到李斯特菌 Listeria 的污染，引發到全國的疫情，造成了20人感染。我知道他講的這個是什麼，就是那個 Silk Brand 那些 Almond 那些 奶類代替品的飲品。 在2024年因为是有这个Listeria 即是李斯特菌呢 有人呢死亡三个人。我昨天 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午那里有跟大家说现在这间公司呢是已经呢就是发出了一个集体诉讼而有个机会呢他们是要赔钱出来呢是已经上了那个 court approval 了。
0: 哎呀，咁大件事。
2: 系啊，
0: 咁、
2: 啊、
0: 其实喺呢方面，好多朋友都嗰阵时话面包价钱贵咗，又话集体诉讼，而家好兴集体诉讼，好多嘢都有集体诉讼。不过咧，有时我觉得呢啲食你唔坏咧，咁啊就好啲啫。好似呢个 Listeria 有李斯特菌就真系麻烦、
2: 啊。
0: 罐头汤咧，最多话可能有封唔密个盖咧，咁但系得人惊嘛、啊。你一罐流，你买嘢翻到我屋企，成袋啲嘢都系罐头汤咁嚟屎火啫。
2: 系啊，自己留意咯 ，Amy's Kitchen 啦、啊、呢、這个牌子，记住啦吓、
0: 啊。知道知道。
4: 1320天气报告，
0: 星期二的早上是会多云的，稍后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是19度，而落雨机会是 30%。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可能会有些骤雨的，而最低气温是降至13度，落雨机会 40%。日落时间9:21。明天星期三的预测就会早上有骤雨，下午间中会见到阳光，最高气温是18度，而落雨机会是 40%。星期四和星期五的预测都是一样的，是多云间中见到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将会天气是先有阳光，稍后就会有云。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9度，最高星期五最高22度，星期六跌下去最高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30%。 现时是仍然吹紧西风的，没什么变的，风力时速都是22公里。华侨之声 AM1320 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湿度同样是 88%。
4: 1320马路情报，
2: hello， 早上的7:19啊，交通消息方面呢，好消息，因为我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坏车或者是意外的报告，哇，甚至乎呢都未有再新的道路工程的一些即通知过来。不过呢仍然有一部车呢是在这个 Alex Fraser 桥夹着91号公路的北行呢是揸揸车就甩辘的。那个现场呢仍然在处理緊，我相信呢是需要有些时间的，请大家呢记住非常之好的啦，已经是继续是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2: 好啦，早上嘅7:19啦，咁啊，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票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1.71，报25,977.48；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9.55，报52,212.3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7.19，报7,457.68；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8.78，报34,838.77。黄金上升3.1，每安士报美金$4,042；白银就上升8.9，一安士每安士报美金咧系59.08；原油咧上升2仙，每桶报美金70.77；比特币下跌377.45，每比特币报美金58,955.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5.66。报22,881.02，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1.5，报4,293.77；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0.61，报2,972.81。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99；一加元对台币22.441，对港元5.523，对人民币4.7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2: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早上7:21，防暗影安全眼镜，光景移动啊，光景移动啊，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些眼镜呢 是可以 防止这个的安全的什么讲啊暗影安全眼镜啊。嗱，美国呢
0: 他这些就怕死撑到你因为他的眼镜很型的我觉得这潮流创意真的很犀利。
2: 没错。咁佢咧实现一种叫做光除眼洞嘅手法，彻底消除咗传统手电筒啊，或者系车头灯带嚟嗰啲死角同阴影嘅，专系为修车啦、DIY 啦、工地啦同埋室内维修等等需要精准光线嘅作业场景设计嘅。
0: 阿陈生啊，唔系车头灯啊，系戴咧，好似我哋录影嘅时候咧，头有顶帽上面有盏灯，唔系车头灯啊。
2: 唔系有时候
0: 除咗咧，嗰啲头戴头帽灯啊，挂喺个额头嗰啲啊，咁跟住除咗咧系传统开关按钮咧，呢、這个眼镜仲内置咗一个无接触式嘅一个接近传感器。你用嘅时候咧，揸成手攞住工具咧，就轻轻个眼镜喺个手边挥一挥，揈一揈咧，咁就可以登山灯噶啦。
2: 冇错，冇错，冇错。咁佢个镜片具备高性能嘅防雾同埋防刮嘅涂层嘅，电池用尽嘅时候咧，可以几秒之内就快速更换，确保你做嘢嗰时候唔会中断，几好啊！
0: 几好喎，嗬，几方便，唔错。
1: 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从前有两兄弟，自小手足情深，患难与共。到了成年后，虽然父母去世已久，但他们依然很快乐地住在一起。父母遗留下来的产业，大家都平均受用。有一次闲谈之中，他们偶然讲到家境，两兄弟都觉得应该振兴祖业，谋求发展。自从承继家业以来，两兄弟仅仅做到维持原来的状况，但是光耀门楣是做儿子的责任，在财富上有所成就，才能够安慰到九泉之下的父母。于是他们就计划到外埠去经商，将家中安排整理好之后，就各自带着母亲生前遗留下来黄金每人十斤，择定良辰吉日，整装待发了。他们步行了很远的路程，翻越高山峻岭，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当他们去到深山寂静的地带，哥哥心中忽然间生起恶念，他想：我为什么不杀了弟弟，夺取了他十斤黄金呢？加了一倍本钱，营商就可以更顺利，发财致富岂不是更加容易？同一个时候，弟弟的心念亦都有骤变，他暗想：这里没有人，如果能够将哥哥那十斤黄金归为己有，你说多好呢？各人的内心忽然又生起善念，不得，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杀了自己的亲兄弟是罪恶，金钱财物是毒害人的良知和人格的利器，好像沼泽一样跌了下去是永无翻身之日的。各位，恶和善的距离仅仅是一念之间，但是各位，恶和善的距离仅仅是一念之间。

0: 身上的黄金同时抛入湖中，哥哥欢喜赞叹，一面暗想奇怪，点解佢同我想法系一样嘅呢？于是就问啦：我因为想霸占你嘅黄金，生起陷害你嘅恶念，幸亏及时觉醒，所以将黄金抛入水中，以灭绝后患。你点解又将黄金抛入湖水里边呢？弟弟就回答啦：我同你一样有个罪恶嘅想法，所以而家将黄金抛掉。哥哥，不过而家我哋大家都好安全啦。于是两兄弟肩并肩，搭起手臂，心连心，昂视辽阔的天空，内心好似远处飘游的白云一样轻盈自在，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喜悦。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公布，四月 GDP 增长0.5%，由先前轻微萎缩中反弹翻嚟。张亦良报道。
6: 加拿大经济第二季度开始重上上升轨道，从本年首季的轻微萎缩反弹回来。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公布，四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创下自2025年七月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结果高于统计局先前估计0.4%的增幅。统计局话，四月份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量激增，主要得益于人工合成原油产量增加。在之前，由于年初计划以外维修，导致产量下降，人工合成原油产量有所回升。四月份各行各业都普遍有增长，制造业、建筑业、运输和仓库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实现到增长。另外，建筑业增长0.7%，这是该个行业五个月来首次出现有增长。统计局都说，四月份的房地产经纪业务更加繁忙，这是自2025年8月以来该个行业首次有增长，主要得益于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强劲。加拿大统计局的初步估计显示，五月经济增长会减慢，但会持续有少量上升。五月份的增长0.1%，这个主要得益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行业增长。之前三月份的经济萎缩导致第一季实质以支出计算的 GDP 略有轻微的负增长，引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之前加拿大经济经验连续两季萎缩，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就此下结论是言之过早。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5: 加拿大多个地区正受持续热浪影响，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提醒民众做好防暑措施，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整个星期，部分地区更加有机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酷热情况。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今次高温主要由热穹顶现象引起，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同湿气困在大气层，令到来自美国德州和中部地区的炎热空气加上墨西哥湾的湿气北移，导致安省南部和灰省南部出现持续高温。专家提醒，今次是今年不少地区首个持续多日的热浪，加上夜间气温偏高，没冷气的住宅更加容易积聚热力，长者、幼童和患有慢性疾病人士应特别留意身体状况，适时补充水分和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加拿大气候研究机构表示，气候变化正令极端高温变得更加频繁，而加拿大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今个夏季预计将会持续炎热潮湿，加上强烈厄尔尼诺现象逐步形成，预计暖天气可能延续至秋季。香港方面，大快活公布全年业绩，行政总裁李碧琪表示暂时没有计划加价。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7: 大快活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0亿元。 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一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是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是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说，刚刚过去的4月和

0: 行業，同店銷售錄得輕微正增長，強調目前聚焦開源，未有加價計劃。面對內地同業來港競爭，集團說餐飲市場一向競爭大，要做好品質，公司會透過大數據更加精準決定開鋪選址，預計本年在香港新增4-8間快餐店，續租店鋪就繼續向業主要求減租。內地方面計劃重點佈局大灣區二線城市，打算開設10-14間新店。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3: 今日早上咧系会多云嘅，稍后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咧就会日黄昏咧会有阳光，午夜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40%，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三嘅预测咧就系早上有骤雨，晏昼咧间中会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咧系1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星期四和星期五的预测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就是先有阳光稍后有云。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9度，星期五是22度，去到星期六就是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现时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6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是14度，而相对湿度仍然是88%。
2: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的7:35啊，咁喺交通方面嘅消息非常之好啊，一片晴晴啊，冇意外嘅或者系坏车报告收到啊 ，very good 啦。好啦，咁啊，但系咧有啲道路工程咧要提提大家嘅，再提提大家咧就喺 Vancouver 同埋呢个 Burnaby 嘅交界咧，就系 Boundary Road 介乎咧一号 A 即系99号 A Kingsway 啊，即系成条都系咁嘅叫啦，又系叫 Kingsway， 又叫99号 A， 又叫做一号 A。公路夹住 Venice 咧，系有道路工程嘅，日头都要做噶，咁所以嗰度咧可能会系有少少嘅延误嘅情况，请你特别嘅要留意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开始见到咧系已经车多同埋行车繁忙嘅，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4: 早上7:36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1.29，报20,051.95；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6.97，报52,259.7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9.41，报7,469.84；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6.12，报34,889.94；黄金上升22.5，每安士报美金4,061.4。白银上升1.98，每安士报美金60.17；原油上升7仙，每桶报美金70.82；比特币下跌453.92，每比特币报美金58,914.3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5.66，报22,881.02；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1.5，报4,293.77。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0.61，报2,972.81。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99；一加元对台币22.441，对港元5.523，对人民币4.7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10多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 变翻去厨房嘅普通番茄酱啦。
6: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3: 7:39嘅早上啦，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建造业致命意外增加，去年咧系有21人系丧生嘅。香港职业安全警号咧系未停，职业工业意外嘅数字咧不跌反升。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发生嘅致命工业至少咧个事故啊，最少系有13宗，造成13人死亡。而去年亦都系录得系有22宗嘅致命工业意外，当中重灾区嘅建造业占21宗，较前年嘅14宗咧显著上升。其中人体从高处堕下，仍然系头号杀手，一共夺去咗6名工人嘅性命。
4: 跟住嚟自香港另外一宗嘅消息啦。涉嫌咧系将2个幼童啊关入狗笼，32岁嘅印佣咧唔认罪。嗱，有位32岁嘅印佣咧涉及至少有2次啊将2名分别系2岁同埋3岁嘅少主咧放入屋企入边嘅狗笼啊，咁啊自己咧就喺旁边玩手机。事主嘅妈妈咧透过手机观看到咧屋企嘅闭路电视揭发呢件事件。涉及呢件事件嘅印佣咧，被控2项啊，对所看管嘅儿童虐待或者系忽略罪嘅案件咧，就琴日喺西九龙嘅裁判处咧，系法院答辩，被告否认2项嘅控罪。
3: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亚省小镇星期日咧系举行支持独立集会，发起人话广告牌已经成为运动象征。亚省一块宣传独立电子广告牌咧喺星期日咧成为支持亚省独立嘅集会焦点，大约有150名嘅支持者咧系冒住狂风暴雨到场系参与集会，表示咧系支持啊亚省脱离加拿大。有集会嘅居民咧系表示啦。希望咧亚省咧独立之后，能够为下一代带嚟更加多嘅就业同埋置业机会。认为目前通胀高企，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亚省系有能力脱离加拿大之后发展得更加好。
4: 嚟自加拿大嘅另一宗嘅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嘅回收消息，热烧汤罐头咧系遭到回收，怀疑因为罐身咧系有瑕疵导致到变质。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咧宣布回收美国有机食品品牌 Amy's Kitchen。一款嘅罐装有机扁豆汤 （organic lentil soup） 系低钠版嘅，原因系产品可能因为罐体嘅密封瑕疵咧导致到变质，消费者应该立即系停止食用嘅。
3: 嚟讲出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租金连跌近2年，但系租客仍然忧虑负担能力。有项最新嘅调查显示咧，虽然加拿大住宅租金叫价已经系连续下跌2年啦，咁但系就租金方面咧，仍然都系租客最关注嘅问题。咁而喺租屋一个网站度咧，又话全国啊主要城市有1194名嘅租客调查，了解佢哋嘅租屋需求、住屋偏好、家庭状况、收入、租金预算同埋对租务市场嘅睇法。
4: 嚟自马来西亚嘅消息啦，马来西亚咧系延长啊协议，继续寻找 MH370 嘅遗骸。马来西亚交通部咧琴日宣布咗啦，将会延长啊同水下探测公司啊海洋无限嘅协议期限，继续喺印度洋嘅南部海域搜寻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客机嘅残骸。MH370 客机咧喺2014年嘅3月8号由吉隆坡飞往北京嘅途中失踪。机上边有227名嘅乘客同埋12名嘅机组人员咧，系以认定为死亡。
3: 俄罗斯嘅消息，乌克兰袭击俄罗斯2座炼油厂，普京打算咧系禁柴油出口。乌军喺星期日凌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2座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咧声言将会持续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嘅能力。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需要迅速而且系大幅咧系增加防空系统增量咧，咁而且同时要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
4: 嚟自韩国嘅消息啦，韩国提议明年同埋后年咧定为韩国同埋中国嘅旅游年。南韩嘅文体部长崔辉永向中国嘅文旅部部长孙业礼就提议，由今年嘅11月喺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嘅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将明后2年共同确定为韩中嘅旅游年。孙业礼话，中方正在筹备今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希望借鉴南韩成功举办经验，并期待中韩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的协作。
3: 英国的消息，施纪贤打算2028年是角逐北约的秘书长。 英国首相司纪贤早前辞去工党党魁一职，留任首相直到选出新党魁。他考虑未来是角逐北约秘书长一职，而北约秘书长目前是由吕特担任，除非是有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延长，否则他的任期是会在2028年是届满的。
4: 来自欧洲的消息，欧洲有1亿5千万人是挨极端高温，单单一个星期一个周末就录到超过1300宗的超额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表示，今个月的21号以来，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有1亿5千万人的生活是极端高温下的。超额死亡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正常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差距。谭德赛就说，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地方，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导致到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的考验。在气候变化等等的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是年年出现。
3: 美国的消息，美国山火严峻，消防三殉职，是两受伤。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是交界发生山火，三名消防员在上个星期六扑灭山火的时候在过程中丧生，另外两名消防员受伤，受到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近年经历是最严重的山火季。
4: 来自日本的消息，近铁列车京都站内脱轨，一度停运。日本的近铁京都线一列的列车昨日清晨在京都站内脱轨，京都线部分路段服务一度暂停，车上人员和乘客均未受伤。事发在清晨的5点13分左右，第一班由京都开往缺原神宫前的四节车厢普通列车驶出京都站之内不久，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车厢发生脱轨，车上面有30人，全部人安全乘客步行疏散回京都站。
3: 阿根廷的消息，阿根廷任命新内阁部首席部长，阿根廷内政部长圣蒂利在星期日就获任命是内阁的首席部长，接替上星期六因为贪腐丑闻辞职的阿多尼尼。而政府发言人也都是宣布圣蒂利接任内长首席的部长，而就职典礼是会今日在总统府的玫瑰宫举行。内阁的首席部长负责协助总统管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协调各部门工作，地位仅次于总统。
4: 来自纽约的消息，热浪穹顶袭击纽约，体感恐怕会达到华氏110度，最好留在室内。一波可怕的热浪的穹顶 Heat Dome今个星期会席卷纽约市，随着民众准备迎接7月4号的国庆周末，纽约地区的气温将会飙升至华氏的90度以上，令人窒息的湿度更加将会令到体温的温度达到华氏的110度，即等于摄氏的 43.3 度。
3: 60的消息，加州父亲每日为两个儿子是迷幻蘑菇，亦都是逼个仔是中一些毒品和是贩卖毒品。加州圣地牙哥县一名43岁的男子涉嫌是长期经营迷幻蘑菇贩毒网络，并且令到要两名的幼儿参与种植、制造和贩卖毒品。检察方是指出，他长期让儿子服用这些迷幻药，甚至提供毒品给12岁的儿子转卖给朋友。美国联邦检察官是日前宣布，这名男子已经承认多项重罪，最高面临恐怕是110年的联邦监禁。
4: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想生活舒适，旧金山圣何西四口之家年收入至少要40万元。加州邮报报道，为了了解居民在美国大城市要过上一个舒适生活的年收入至少要多少，金融科技公司就对美国56个大城市进行了一项调查。家庭年收入数据是透过麻省理工学院生活薪资计算器 Living Wage Calculator 进行计算，考虑了住屋、粮食、水电、煤气费、交通和休闲爱好等等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今次的计算方式是遵循50-30-20的法则，即是税后收入 50% 用于必需品， 30% 用于非必需品， 20% 用于储蓄。
3: 直至昨晚的消息，韩国如高规格是访美，台前外交官员就是告诉赖清德，你并非唯一的选择。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出访美国，获得高规格的接待，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而他在纽西兰前代表 介文及咧，佢亦都係喺今個有一個節目咧，係表示咧，佢話認為美國傳達重要信息，除咗係接受國民黨反台獨嘅兩岸和平政策，亦都話俾民進黨聽，唔好以為自己可以綁架美國。
7: 足球冷知識
8: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7: 主持馬丁。
5: 讲起足球，你一定会想起一个标准的圆形黑白色的球。但是历史上面足球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足球很多时都是用动物的膀胱再在面头加上一层皮甲而制成的。由于制作技术有限，形状通常都是不规则，甚至有些偏长或者扁平，踢起上来的弹跳路径非常难预测。去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橡胶技术的发展，足球才逐渐标准化，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圆形设计。还有，不说不知，足球的黑白图案其实是为了方便早期电视转播，令到观众容易看到个球。所以今时今日我们见到这个足球，其实是几百年的技术进步设计改良而成的。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2: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2: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3: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2: 黄锦清
1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5: 今日同大家分享下苹果在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6。 而今次的发布会不单止是一场产品的发布会，但是苹果半世纪历程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掌舵人 Tim Cook 执掌苹果14年之后，这一次就是他的告别作。今次大会的标语就是 All systems grow， 全系统发光，正确是定义了苹果的转型，也正式标志着苹果正式转为一家 AI 优先的公司。要讲 AI， 当然就要讲下苹果的智能助手 Siri， 而 Siri 亦都从一个语音助手转变成为一个具备个人情景理解、荧幕感知同埋跨软件执行嘅 AI 助手。而 Siri 嘅对话机械人界面 Chatbot Interface 亦都由一个圆浮式嘅彩色小波变成一个深度嘅全面幕互动。全新嘅 Siri AI 系基于下一代 Apple 基础模型建构，而且 Apple 今次系联手 Google 向私有云端运算引入咗 Google 嘅 Gemini 模型作为佢强劲嘅推动。新嘅 Siri不单只有极强的连续对话能力，而且具备了荧幕感知和视觉智慧，即是说你可以直接给它处理现在在看的荧幕内容， 或者透过相机可以读取单据啊、相片啊或者文件的内容，亦都可以将相机所拍到的物件做一些发文，当然要用到这些强劲的功能，硬体的要求就会增加了，记忆体最少需要 12GB， 而硬体版本最少是 iPhone 17 Pro、 iPhone Air 或者 M4 iPad Pro 或者 M3 的 Mac。 而今次发布会的震撼弹就是 Apple 已经放弃了全自家研制的 AI 技术，而是妥协地使用了 Google Gemini 的技术。除了 Siri 之外，今次的苹果发布会亦都注重了儿童的保护，而儿童的户口就是保护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这些户口的儿童就不可以去到一些成人的网站，例如如果儿童要去一个全新以前未去过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个新的软件，他都要首先申请，家长就在他们的苹果手机里面会收到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可以决定准不准许这个儿童使用那个网站或者软件了。而这些是实时进行的，除了文字之外，保护系统亦都对一些裸露的相片或者短片自动进行模糊化和打格处理，亦都会将这些情况实时通知家长。至于苹果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它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金门大桥，而这个 macOS 27就是针对去年毁誉参半的液态玻璃 Liquid Glass 的设计进行了大改革，加入了一个透明度调节的滑杆，侧边栏亦都找回彩色的图示，虽然界面的变化不大，但是底层的效能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了，例如 AirDrop 的传讯速度飙升了 80%， 应用程式启动亦都加快了 30%，上部开启亦都快了 70%， 而对于旧苹果手机拥有者，这个亦都是一个佳音，因为 macOS 27仍然兼容7年前的 iPhone 11。对于 Android 用户来讲，苹果亦送了一个大礼，因为现在 iCloud 共享上部亦都支援对 Android 和 Windows 用户发送全解析度的高画质原图，令到收到的图片解像度维持好高。 Apple CarPlay 亦都有更新，现在的 CarPlay 就支持停车时的影片串流，亦将 Siri AI 深度整合了在个操作逻辑里面，例如你可以直接问朋友在上次传给我的餐厅位置在哪里， Siri 就会横跨 message 和 map 提取资料，而这些就是苹果所引入的 Generic AI 的功能了。在 Mac 方面， Siri AI 亦都直接接管了 Spotlight， 如果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你现在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文件清单，而是一个全机内容的数位代理人，而如果按 Command Shift 和 Space， 用户就可以选择荧幕上面的任何区域，包括图片、表格或者代码，由 Siri 进行视觉的分析。而 Safari AI新增了一个自动标签分类和网页监视器 Notify Me， 它能够追踪商品库存和价格的变动，甚至根据用户描述自动生成网页的扩充功能。当然作为苹果的开发者，亦都会进入了 Agentic AI 的时代， Xcode 27亦带来了代理编码 Agentic Coding，而这个已经不是修改代码那么简单，而是 AI 助手可以自动编写程式、编写测试，在 Playground 度尝试个原型，再在 Device Hub 度和模型互动。苹果亦都宣布 Siri Kit 正式弃用， Apps Intents 就成为 Siri 整合的唯一标准，即意味着第三方的 Apps 如果不能够过渡到 Apps Intents，在金门桥或者后续的版本里面就会彻底失去了 Siri 的支援了。而 macOS 27亦都正式终结了 Intel 的时代， Apple Silicon 是它的唯一支援平台，当然因为这个是开发者大会，以上所讲的功能暂时只是推出了开发者的测试版，而公开测试版将会在7月来到，而秋季就正式全面更新。不过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的監管限制，很多 Siri AI 的功能可能都未必咁快可以向欧洲版本上面呈现出来。欧洲用户可能去到2027年3月才可以用得上 Siri AI， 而由于法规审查， Siri AI 暂时不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今年苹果的 WWDC 可以看到苹果是由追求技术领先转而追求生态整合，虽然在模型研发上面落后 Google 或者其他的公司，但苹果凭着它的硬体 MPU 和它的 OS 层 Apple Intense 的绝对掌控，很成功地将外部强大的 LLM 转化为它自身独特性的智慧产品。当然成功与否要看其他第三方软件的 Apple Intense 的迁移率成功率高不高，因为这个就决定了 Apple AI 的实用性，同埋决定咗 Siri AI 系咪能够真正取代咗手动操作。而 iOS 端嘅 Siri AI 几时能够响欧盟落地，就会直接影响咗苹果响欧洲市场嘅长期竞争力。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6: 一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国庆日嘅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已经系第十届举行，今届因为世界杯影响，而倒列自民举行。张奕良报道，
19: 一个喺加拿大国庆日嘅全国打鼓庆祝活动今年再次举行。活动本年经已系第十届，活动创办人兼全国主席黄国裕表示，本届活动同之前多届一样，凝聚加拿大不同地点的全国民众，透过鼓乐共同展现团结、多元化、包容、和平和社区凝聚力。他说在过去十年里面，活动经已由一个地方性的社区倡议发展成为一个跨越本国东西两岸的全国性庆典，连结了加拿大各地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本届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参与城市和社区确认加入。本年的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步打鼓庆祝盛会，预计会成为其十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20: 大城市好像多伦多、Halifax、Winnipeg、Vancouver、Edmonton、都有，还有很多小的城市，在 BC 省有11个城市、okay? 包括的小的城市。
19: 他说全国网络直播会在太平洋时间上午10:30开始，直至到上午11:45，包括由 BC 省库域多里市至到纽芬兰拉布拉多的圣约翰市，各个参与的社区连结起来，一同进行6分钟的同步打鼓活动，创造一个共同的全国性时刻，庆祝加拿大多元化的传统、社区精神及团结。
20: 将我们11:306分钟这个、全国同时打鼓这个项目呢，是加入他们当地加拿大日庆祝那个项目里面。
19: 他表示大温哥华地区本年活动受到世界杯封路的影响，会改至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西北角的停车场举行。他都说现场大会将免费派发超过2000个小型的手摇鼓给到场的参与者，鼓励民众共同参与全国同步打鼓运动。该个活动会在全国网上直播，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在域多里省议会外亦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在拿拉姆市，就是在市中心 Commerce Road 的 Mafio Sutton 公园。公众如果想参与或参与详情，请上网到 canadadaydrumming.com 查阅详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世界杯的消息，加拿大队无缘在世界杯淘汰赛重返温哥华作赛之后，在温哥华的赛事门票价格大幅回落。上个星期三加拿大不敌瑞士之后，原本预期加拿大有机会在 BC Place 出战32强，但是随着晋级形势改变，在温哥华的赛事改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 根据票务追踪网站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由约2100元跌至星期一约700元，跌幅超过六成。相比之下，多伦多同日举行的32强赛事，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有球星斯朗领军，票务需求持续强劲，最低票价约2550元，约为温哥华赛事的4倍。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显示，截至星期一，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是唯一一场32强赛事没有任何门票可供转售，而温哥华的赛事仍然有不少门票发售，入场票价由575元起。至于加拿大将会在星期六在美国休斯顿出战16强赛事，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约为1200元，而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最低票价约为1030元。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若果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最快可以在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工会表示，上个星期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同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有约50000名护士参与罢工投票，其中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罢工行动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亦都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提供服务，但是依法被列为是必要服务的医疗工作将会维持运作。卫生厅长奥祖尔发表声明表示，省府尊重工人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他认为最终应透过谈判桌达成协议，希望双方有足够空间继续磋商，并向省民保证必要医疗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然可以获得所需医疗照顾。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表示，解决中欧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基彦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会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他表示，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都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在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时，避免战争的最佳做法就是做好准备。斯基彦表示，这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将会让英国人民更加安全，并推动军队变革。他说，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即是在军舰和战机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舰艇和人工智能，并为建立6艘新军舰提供资金。斯基彦补充，国防采购的口号将会是回归英国，并表示这项计划将会创造近6万个就业机会。 他又宣布将会同意大利同日本合作，投资86亿英镑用于战斗机制造。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1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点09分，今天很稳定的温度呢，站在14度的早上，而且呢一路去到这个10点钟呢才会去到17度，即是换句话说，这段时间呢，大家都是要穿件外褛仔，保个温暖，不要到时冻亲自己。
3: 同埋咧，我覺得咧喺温哥華咧，即係難怪咧世界盃啲人去睇咧，話温哥華係最好嘅城市啊！無論係温度啦，同埋其他嘅配套啊、酒店啊、食嘢啊、交通方便咧，我覺得真係冇得頂。
4: 當然啦，你講到食嘢嘅話咧，咁原來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咧有一啲叫做標籤嘅規矩噶嘛 ，by law 噶嘛，係咪？
3: 係
4: 啊，咁有啲食品警示標籤咧，究竟係咪會令到大家有時覺得好混亂呢？有營養師咧就話：恐怕有啲誤導民眾遠離咗嗰啲健康嘅食品啦。咁點解咁講咧？
3: 嗱，因為咧，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去買嘢咧，見唔見到有一啲嘅 sticker 咧，佢寫住 high in， 即係高乜嘢高乜高物高個高啦，佢會寫住 sodium 啦，係鹽啦、鈉啦，或者係脂肪啦，又或者係嗰個膽固醇啦咁樣嘅。新嘅新增咗嘅係呢近呢一個月，我見到我有一次就正正好似你所講，咦？我唔係話 high in 點乜乜乜，誒咩咩高㗎，誒擺翻低先啲零食啊。咁佢喺度提你喎，你係咪全部嘢都會貼啊？定係選擇性咧？咁所以營養師就話：喂，你咁樣話佢高糖、高鈉、高飽和脂肪，你買包糖啊，梗係高糖啦，係咪先？咁佢話專家話質疑呢啲標示咧，係咪過於簡化，可能會造成一啲嘅誤解啊？咁究竟我哋會唔會真真正正錯過咗某啲嘅真正健康嘅食品咧？咁樣
4: 嗱，呢樣嘢咧就的的確確咧，我覺得政府咧係過於簡化啦。你冇嘢嘅，你係好，你係好，即係你係好易提醒咧某一啲嘅食品係高鈉啊、高糖啊，或者係高飽和脂肪。咁但係你冇講個成分係幾多嘅時候咧，你始終都令到咧大家對有一啲嘅健康食品咧嗰、那個嘅情況咧就誤解咗啦。嗱，根據本地嘅一份嘅報導啦，温哥華嘅一位嘅營養師佢就話，佢理解加拿大衛生部咧推動呢啲食品警示嘅標籤嘅理念，但係認為目前嘅制度咧係有誤導性嘅。嗱，佢指出嚇，
3: 冇錯，
4: 點解咧咁？嗱，好多天然嘅食材啦，嗱，聽住，天然嘅食材即係冇經過加工、冇經過任何嘅處理咧，佢本身就有比較高嘅鈉噶啦，例如係糙米啦、麥芽、藜麥啦，同埋各類嗰啲豆咁，本身都原來有比較高嘅鈉嘅成分喺度噶咯。
3: 咁即係話變咗人哋見到呢、這個咦高鈉喎，咁我唔好食糙米啦咁樣，咁變咗呢種嘅令到人哋吓咁揀嚟，本來想揀啲健康嘢食，但係就因為天然本身佢有鈉含量，就俾貼上呢一個嘅咁嘅鈉高鈉時嘅警示啦，係未加工㗎喎。好似我哋話海鹽咁夠鹹啦，係咪先？
4: 但
3: 係好多係海鹽整一啲嘢，咪冇添加劑，起碼唔係精緻鹽啦、啊。你啲海鹽你係人都寫高鈉，我夠知高鈉啦，係咪咧咁樣咯？
4: 可能因为你天然的钠 含量偏高呢，就被它贴上了高钠这个警示了。好了，那消费者好像你这样看到标签了，那容易误以为说这些食品原来不健康的，因为太高钠了。那你就形成了第一，他做生意没了收入，第二你又不会买他的产品，他就真的摆到呕臭，
3: 是
4: 不是？咁所以呢位營養師，
3: 因為好多嘢，譬如話佢嗱，你好多嘢，譬如糖咁先算咧。你話佢高糖喎，好似頭先你所舉例就話糙米啊嗰啲，咁有啲天然嗰啲紅棗嗰啲咁嘅樣嘅咧，椰棗咧，
4: 係咯係咯係咯，
3: 天然糖嚟噶嘛，佢又話佢高糖喎，咁咪真係死火啦！咁點啊？即係可以點啊？食咩啊？咁
4: 咁所以咧，呢位嘅營養師就話咧，你要揀一啲適合自己嘅飲食咧，仍然係應要根據你個人嘅健康狀況、生活形態同埋熱量需求，就唔係依賴包裝上邊嗰啲警示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买东西不看那些标签，我们又没办法有一个准则的、哦。
3: 是啦，我想就不要看它新加入的 high in cholesterol,high in fats,sodium, 你看本身包装这样东西的背脊。 佢有寫噶嘛，有冇 fat 啊，幾多飽和脂肪啊，幾多反式脂肪啊，幾多排糖喺後邊算咯，你自己有個譜咯，起碼。
4: 咁根本上咧，呢位營養師就話加拿大咧應該係要全面嘅改革呢啲咁嘅標籤嘅制度咯。咁目前咧包裝上邊啊，每日營養攝取嘅百分比啊，即係 percentage 嘅 daily value 咧，係應該以每一日攝取2000大卡咧作為基準。但實際上每個人的熱量需求差異很大的嘛，可能那個身體比較強壯，即大一點的，他可能2000不夠的，可能
3: 不是咯，大隻佬吃那麼多，我又吃那麼多，是不是不行的嘛。但是呢，很多時候如果你說吃2000大卡，你這樣計算又有時候有些人又真的過於是小心呢，直情是呢計過度過每一日，除非你或者是病人啊，營養師幫你計就或者，但有啲人呢為咗貪靚啊減肥又係咁樣計喎。咁但係而家目前呢啲成分表呢會搞到好多嘢都唔食得囉，即係人感覺上，你明唔明啊？
4: 嗱，舉個例啊，打 football 嘅嗰啲即係球員啦，個個都係身材魁梧嘅，你同我講話淨係唔好以2000大卡作準喎，我諗分鐘行到上場就冇力走啦佢哋。
3: 腳軟啦、啊，直情係咪？咁同埋佢而家都好清晰噶啦，我覺得。譬如話某啲嘅零食，佢你食譬如15g，你就會有以下嗰啲咁嘅卡路里啊，點啊咁樣。佢寫得好清楚噶，譬如你食15粒乜鬼嘢咁樣寫咁樣咯，佢會寫咯，有時會。
4: 咁點都好啦，部分嘅食品咧，其實可以得到豁免嘅，包括咧嗱，冇添加糖啊、鹽啊，或者飽和脂肪嗰啲新鮮蔬果啦、原味牛奶啦、原味嘅 yogurt 啦，同埋部分咧 cheese 呢啲乳製品。因为它富含这个钙质，你明白吗？咁所以单一原料的生的鲜肉类啦，同埋婴幼儿的食品咧，代餐的产品啦，同埋营养补充品咧，呢啲其实可以豁免话咩高糖、高盐、高成的啦。
3: 直头系啦，咁所以你大家如果睇呢啲咧，唔好睇得咁紧张，唔系叫你唔好信，唔系，绝对唔系，而系咧你唔好话即系睇嗰啲标签咧，佢讲到系你就话系，你可以自己有判断能力噶嘛，系咪？咁你高盐、高糖、高钠，如果佢全天然嘅，咁有时你食口唔怕噶，讲真。
4: 咁啊，当然啦，卫生部咧亦都讲要推动新标示制度嘅目的，其实系帮啲民众快速辨识高糖、高钠同埋高饱和脂肪嘅食品。咁啊，进而咧降低呢个中风啊、肥胖啊、心脏病啊、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同埋部分癌症嘅慢性疾病风险。我知道佢哋全部系出于好意，我冇反对。不过你嗰个嘅标签咧，系明确一啲、清晰一啲咪得咯。
3: 最紧要就唔好矫枉过正，系咪？有时你系太过强调佢系高钠嘅，咁你就麻烦啦。咁所以变咗咧，喺食品里边咧规定咧，根据规定就系话。如果有钠啦、糖啦同埋饱和脂肪含量咧，系达到啦，或者系超过每日建议嘅摄取量大概10%咧，产品包装正面咧就会一定要加呢啲咁嘅健康标志咯。
4: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话要清晰啲，俾要拣呢啲健康食品或者拣食品嘅消费者咧，系有一个 reference 有个指标啊嘛。你话诶、哎、高糖啊，点样算高啊？点样叫高？点样叫低啊？系咪？
3: 有高糖啦，甜爷爷嗰啲乳酪系咪先？
4: 咪系咯，
3: 乳酪够甜爷爷咯。你话佢加咗几多糖啊？佢都高糖噶，嗰啲乜都甜，咪好唔得闲。
4: 喂，
3: 最搵钱就系嗰个贴纸嗰间公司咯，系咪先？
4: 咁蜜糖甜唔甜啊？蜜糖高唔高糖噶？蜜糖，
3: 我就想睇下佢高糖，睇你饮成樽啦，定系落一羹咯，陈生。
4: 出边会唔会卖到叫无糖蜜糖啊？喂，无糖蜜糖得唔得？
3: 啲黑红啊，喂，啲黑红咪最中意咧，吓哇，滚个蜂巢嚟蜜糖喺度，Winnie the Pooh。
4: 所以嗰啲黑红咧。很多时候都有糖尿病的，可能他要吃糖尿病药都不定的，
3: 他没有医生跟他看不过就总之大家小心一点，我们健康是很重要，但有时又不要太过好像刚才那句就是矫枉过正。
6: 1320天气报告，
3: 星期二的早上今朝早是会多云的，稍后是有阳光，最高气温是19度，落雨机会30%，而今晚是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是40%，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三就是早上是会有骤雨的，下午间中会见到阳光，最高气温是18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40%。预测星期四和星期五都一样会多云间中有阳光，周末星期六就先有阳光，稍后间中有云。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9度，星期五是22度，去到星期六就是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现时是吹着西风 风力时速仍然是26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是摄氏表的14度，相对湿度仍然是88%。
7: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4: 你早上嘅8:18啊，啱啱赞完即系大家揸车嗰个嘅安全系数咧提高咗，点知道而家睇原来有五宗交通事故啊，同大家报告一下先吓。第一宗系温哥华嘅咧，就系 Joy Sky 夹住 Venice 啦，咁嗰度咧系发生交通意外嘅。讲多次 ，Joy Sky 夹住 Venice。咁另外咧第二宗嘅咧就系温哥华同 Burnaby 交界咯，就系 Kingsway 嘅东行夹住 Boundary Road。嗰度咧係講緊咧係應該係有道路工程進行嘅，咁即係話咧，大家揸車嘅時候喺嗰度真係要小心嚇。咁啊，講多次 Vancouver 同埋 Burnaby 交界嘅就係 Kingsway 咧，東行夾住 Boundary Road 嗰度發生交通意外啦。好啦，咁啊 Delta 啦，遠少少啦，就係99號公路嘅北行啦，夾住17號公路嘅天橋嗰度咧，又發生咗交通意外。另外温哥華翻翻嚟咧，就係 Arbutus 街啦，呢個西灣嗰邊啦嚇，即係我講温哥華西端啊 ，Arbutus 街嘅北行。夹住西十二街嗰度咧，亦都系有呢个交通事故发生嘅。另外最后咧就苏里市嘅 Scott Road 北行，即系120街啦。Scott Road 即系120街嘅北行，夹住96 Avenue 咧，就亦都系发生交通事故。即系话俾大家听咧，而家开始车辆咧多咗啦。咁大家咧真系要俾啲心机同埋小心嘅嚟到去驾驶。咁较早之前咧，架车甩碌嗰个地点啦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嗰度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所以咧，现时已经将呢个消息咧系抹去咗。咁其他嘅公路桥桥梁一定系多车同埋慢驶嘅，请大家真系记住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4: 早上嘅8:20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6.84，报26,034.15；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22.04，报52,304.7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8.76，报7,469.19；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94，报34,821.89；黄金就上升25.2，每安士报美金4,060.1。跟住白银咧就系上升1.75，每安士报美金59.94；原油咧下跌1.2，每桶报美金70.63；比特币下跌855.42，每比特币报美金58,496.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5.66，报22,881.02；中国上海 A 股指数咧上升21.5。报4,293.77，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0.61，报2,972.81。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99；一加元对台币22.441，对港元5.523，对人民币4.7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23: 小故事大道理，
22: 尽在心灵鸡汤。
4: 好了，来到早上的8:22了。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健身咧係好多人咧都想做，但係有啲人啊怕辛苦，好似歐榮欣嗰啲成日都話啦，怕辛苦，情願啊食少啲甜嘢嚇，減下肥咁，其實都唔係噶。健身嘅嘢唔一定係我就唔食甜嘢，我唔食其他嘢就會健身健到噶啦，歐榮欣啊，所以咧，而家我介紹一啲嘢俾你啊。在德国有一位创作人设计的创新健身游戏，健身是游戏来的，不是健身运动。
3: 是啊，即好像玩游戏机那样。原来他说真人教练他居然家居可以发现科幻惊栗片的电影情节，即是被那些 zombie 追，是不是？跟着很多人害怕。那跟着找一些玩家呢，就是透过呢規律身体锻炼来推进这个故事的发展，打破传统这个劇情， 哇，即系话如果你身体比较弱咧，你就会被人打低啊，被人追到啊，咁样咯，会唔会系咁啊？
4: 唔系，佢从啲比较系卡通同埋奇幻风格嘅健身游戏咧，系即系觉得比较更加会打破嗰种枯燥感啊！即系话咧，佢有啲咁嘅剧情俾你，你一定要跳嘅，即系你要跳过去嘅、哦，你唔可以行过去嘅。啊、或者你一定要、好像跳扭腰舞咁左绕左闪右避啊咁样样，咁啊变咗你有个运动咯，系、
3: 哦、
4: 咪？
3: 即系好似嗰啲 VR 咧，戴住嗰啲咧吓，嗰啲
4: 打网球啊，打网球
3: 嗰啲，
4: 咁嗰啲打乒乓球嗰啲咁咯。啊，咁
3: 佢戴住个镜啊，行入去恐龙阵地啊，嗰啲
4: 系 VR 咯。但系嗰啲嘅动作系有限咯，你明唔明啊？咁佢话游戏嘅背景咧就设定咗喺充满危机嘅科幻世界，玩家咧透过喺手机或者电视机前做出一个相应嘅健身动作，同女主角一起为生存而战斗嘅。
3: 哦，咁啊几好啊！咁啊女主角可能好靓女咧，咁啊佢话跟住佢做，嗱要跑啦，要破门而出啦，咁跟住咧健身训练咧都系设立咧好独具咧系呢方面嘅玩家喺呢个剧追剧嘅渴望里边，你要完成日常运动。如果你想攞到呢一个宝物，嗱你又要做乜动作，可能嗰啲咁嘅嘢咯。
4: 冇错啦，咁佢嗰啲训练嘅内容啊好专业噶，涵盖你嘅肚腩啦、核心啦、啊个臀部嗰个塑形啦。舞蹈啦，呢啲运动嘅里边全部啲嘢可以帮你修身嘅，咁啊做到好靓嘅。喂，咁你要考虑下啦，
3: 咁
4: 几
3: 好啊，唔错唔错。咁但系千祈唔好扭歪条腰啊吓，咁啊挂住系破门而出咧，哇，跟住咔咔咁样，唔做好过做啊。你嗰啲冇运动咧，其实小心啊，系咪先？
4: 系，冇错冇错。
3: 大家咧做运动一定要最紧要稳阵，要安全。
4: 绝对同意啊！嗱，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欧荣欣吓，咁啊，到而家已经8:25啦，我哋要交咪啊，今日星期二啊嘛，咁啊会系由陈国新咧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噶，
3: 时事烽火，
4: 咁究竟啊陈国新喺个时事烽火台有啲咩热辣辣啊、火辣辣嘅嘢同大家分享咧？我就将个时间交俾佢，因为咁热辣嘅嘢咧，都系等佢讲好过我讲。
3: 时事咧，多数都系热辣多过火辣嘅，陈生，你唔好谂我隔篱。我哋将个麦交俾佢啦，
4: 好。我哋将个麦交俾由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咯。
3: 时事烽火台，
4: 听日星期三再同大家见面啦。多谢各位，拜拜。
3: 一
5: 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9: 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是否有些更加重要呢，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很多现在社会上的好不好的东西都是可以去减少很多。
11: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24: 时事分析
25: 精准快，
24: 民生议题
25: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4: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6: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8: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8: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7: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
5: 1628。
25: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8: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

0: 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8:30。
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各位听众早晨，今年六月嘅最后一日嘅时事烽火台，我嘅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啊，伯哥。
3: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9: 咁啊，聽日就我哋加拿大嘅國慶日啦，好多活動啊。咁啊，即係不過咧，都有啲好消息。咩好消息？今日第一單好消息就話，凡係合資格加拿大居民咧，最快今個星期咧會收到聯邦政府派錢啦。呢、這個錢嘅名稱，你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補助。咁咧就卡尼政府咧就話咧，因為而家啲物價太貴啦，咁咧就向啲中低收入嘅加拿大人咧，就發放一啲生活開支嘅補貼咁啊，咁啊呢個補助金咧就即係已經派開嘅啦，不過而今次咧就提高咗25%，咁咧一直都會派到2031年，哇，有幾好，做咗成5年啦，即係佢諗住佢自己可以自由黨政府可以做多幾年㗎，咁咧而家佢就話咧全國咧就1200萬人咧符合資格。咁啊，如果照呢個咁嘅收入嘅標準咧，我就有機會收啦。咁啊，唔知阿佛哥有冇機會收咧？應該都有千幾人咯，千幾萬人喎。
3: 今朝早咧，我同我老婆咧搭車加出去翻工啊，佢啊，我話我哋有冇機會噶？凍過水啊！
9: 係啊，你老婆，你老婆收，你老婆收入高啊嘛？
3: 唔係呢個問題，最主要兩個人都有啲收入，咁啊，你冇乜機會啦嚇呢方面。另外點咧，就聽日就國慶節啦，大家知道咧，就係加拿大國慶節啦，係由1867年開始到今日為止，就有159年
9: 係159年
3: 啦嚇。其實仲有啊嚇，仲有講多少少啦。香港回歸就又係97啦，1997年7月1日啊，中國共產黨。1921年至到咧就今日又係天日啦，就係105周年啦，哎，得埋啊，政治啊嚇。講我頭先你講嗰個即係補貼啊方面嚟講啦嚇，咁你大家知道唔係淨係加拿大咁物價指數咁高，全世界都係咁㗎啦。就算唔夠中國咁威嘅話咧，都物價指數好高嚇，何況西方社會啦，係咪？因為大家知道啦，國內嘅經濟咁差嘅話咧，卡尼做咁做法咧，都有啲補貼都好嘅，起碼低收入個家庭嚟講咧，都有啲收入咧，都有度保障少少啦。不過咧，話你唔係長期嗰方面嚟講。即係稅務嗰方面就又大家又增加啦。
9: 咁啊，即係我係一個現實主義嘅，即係話咧，你有錢派我梗係高興啦。尤其是咧，即係我哋嗰啲中低收入嘅長者，啊，而家物價咁貴，你派你俾幾多我都好，我都照殺你。咁咧，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我哋加拿大保守黨反對黨咧就走出嚟嘈啦。啊，又話咧，即係搞到個赤字咁大啦，仲要派錢咧，如何如何？我話呢啲係唱高調嘅啫，呢啲真係唱高調嘅啫。人民生活係如何咧？你有冇關心到咧？不過加拿大咧。點都會比英國好？點解咁講咧？因為今日啱啱我哋新聞啊，就呢個司紀賢臨落台咧，就話咧啊，我哋英國咧就將會咧增加軍費啊，即係將呢個我哋嘅國防咧就要增加呢個預算，又搞好多無人機啊，搞咗咩乜？因為我哋國家嚟嘅，即係而家世界上咧太多戰爭嘅威脅啦。不過我哋增加咗軍費之後咧，我哋國民有啲福利就會 cut 啦。 有啲公共設

0: 思咧，我哋就譬如嗰啲高鐵啊、公路嗰啲咧，我哋就會 cut 啦。我就話呢啲咁嘅政客就冇良心啦，大佬！而家呢個時候世界咁艱難嘅時候，去 cut 咗嗰啲民用嘅基礎建設嘅錢去買軍費喎，你話係咪白痴啊？
1: 唔係白痴啊，因為點咧？呢叫政治色彩啊！新義哥，你點解咧？事件原來大家知道啊，係嘛？因為佢而家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咧，佢起碼喺呢方面咧搞啲無人機啊、核武啊嗰啲嘢嚟咧。我聽佢講啊，呢四大天王啊，歐洲四大天王啊，通過呢啲嘢咧，幫呢個烏克蘭同埋歐盟方面啊，幫歐盟咁啊後邊拱火咯。啊，佢唔理國民個經濟係去到咁差個情之後，咪搞啲政治動作咯。咁呢啲嘢，你真唔真真唔真正正幫到烏克蘭咧？我話蠢人一個。
0: 唔係，而且咧根本背後嘅利益就係、是幫咗嗰啲軍工工業嗰啲老闆。國民的生活不關我事，這個世界就是
1: 這樣。你知道這些政客方面當然沒有長言計劃，只不過電視裡面呢就是說後面的老大沒有錢了、你跟工方面做不到，就給你一些東西玩一下，是這麼簡單而已，看到了這些政客方面的是電視眼光，沒有說的。
0: 好，那就又要講我們的這個偉大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了。他似乎真的睡不著了，因為美國最高法院昨天就駁回了他的一個上訴。這是什麼呢？這個是他自己私人的問題，因為他曾經有個女作家卡羅爾就說特朗普在這個即係後生嘅時候咧，曾經對佢咧進行九十年代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經對佢性侵，要求咧特朗普啊賠償。咁啊，即係低級法院咧就已經咧就即係話判咧特朗普要賠償佢500萬。特朗普嗰條氣又唔順，咁啊而家咧就話要上訴，就話咧要推翻咁如何如何。而家最高法院嗰啲法官咧，居然啊駁回特朗普上訴，話我哋維持原判，唔該你磅水。咁啊，其實特朗普咧嗰啲咁嘅私人咧，特朗普啲鹹濕嘢咧已經好多噶啦，啊唔係呢單啊，咁啊仲有一單咧，亦都係審緊嘅，亦都係咧就要佢咧要賠償咧800多萬嘅美元咧俾呢個受害人，咁而家又係審緊噶啦，咁啊其實咧，八千幾萬500萬咧濕碎啦，對於特朗普，而家最近佢上台之後啊，喺呢個股市裏邊咧賺嗰啲幾多億啊，根本咧就呢啲咧就可以咧就即係根本就可以。庭外和解就已經係磅水算數啊！而家嗰個女作家其實都係要求庭外和解嘅，你磅咗水我就唔告你啦。咁但係佢都唔肯，咁所以咧特朗普咧即係話呢單嘢咧，其實咧對於經濟上嘅損失咧，特朗普根本唔 care 嘅。問題就話因為佢對佢嗰個名譽，對佢嘅嗰個聲望咧，就真係好大嘅打擊啊！而家就嚟11月嘅中期選舉啦，呢、這個時候最高法院又駁呢單嘢駁回嘅時候咧，特朗普真係顏面無光啊！不過冇辦法啦，美國人咧選咗個咁嘅咁鹹濕嘅總統咧，咁咧即係遲早呢啲新聞就越嚟越多嘅啫。
1: 其實嚟講咧，特朗普呢單 case 嚟講咧，都唔係新鮮感噶啦。你而家特朗普好多罪入邊咧，都係高等法院等緊審噶嚇。咁只有呢個女作家嘅卡羅爾咧，俾佢性侵犯咧，咁啊，我哋唔能夠淨係怪阿特朗普嘅，你自己都有份啦，係嘛？特朗普嗰陣時咁風流倜傥嚇，嗰陣時候咁啊，你作為女作家，你點會黐落去啊？啊，呢啲嘢咁啊，我心裏講唔好搞，
0: 唔好意思，因為如果特朗普唔係做咗美國總統咧。
1: 佢就唔會買呢啲啦，
0: 係
1: 啦，
0: 唔會告佢，
1: 所以你特朗普咧，佢係一個商人嘛。商人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商人係點樣一個，即係嗰行為點樣啦。你唔好講啊，特朗普咧，而家馬斯克都一樣去啦，幾多仔女啊，幾多老婆啊，嗰啲唔係唔係老婆都唔知啊，係嘛？所以話個作為一個女作家方面嚟講咧，咁你梗係當年嚟講睇到阿特朗普咁威，咁啊梗係黐落去啦，係嘛？咁你告人哋嘅話，你頭先你講啱啊，特朗普而家我做總統，第一任、第二任總統嚇，咁啊你咪告佢咯，想攞啲錢咯。82歲喎，呢個而家呢個嘢，哇，仲有幾年啊？啊，做幾年啦，所以我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美國最高法院咧都覺得，算啦，俾啦你啊，特朗普你俾啦，就係講啊，講而家中東戰爭嚟講啊，特朗普啊，嗰啲話我停啊，我唔夠打啊，我停啊，我打啊，哇，賺幾多錢啊嚇？呢個賺幾多錢啊？億聲啊！而家你呢個數8000多億萬嚟講咧嚇，少二歲啊，少十二十歲啦，所以話。 呢啲嘢嚟講，兩個都有責任。
0: 不過咧，其實特朗普咧最麻煩、最麻煩嘅咧，唔係呢啲咁嘅個別嘅案件，最麻煩就係愛慕斯坦案呢單案。如果再揭出嚟嘅時候，特朗普真係可能咧，真
1: 係。人哋都講啊，因為中東啊，特朗普發動呢場中東戰爭就冚呢個案啊嘛，同以色列個羅塔爾亞湖咧，就梗係玩呢啲嘢。因為以色列入邊有嗰啲高層入邊咧，都係玩呢啲嘢啊嘛。所以整個世界咧。唉，你有名望有地位嘅话咧，唔玩呢啲啊，嘥气啦。
0: 好，咁我休息一阵咧，翻嚟咧，讲其他国际新闻都系同特朗普有关。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到许济华先生，我俾佢阿拔哥。好啦，咁就讲来讲去咧，就系嗰个美国同伊朗嗰个谈判啦，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究竟有冇得傾咧？咁啊，就即係話即係本來咧就話即係六十日咧就開始啊傾啲技術性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啊，早上個星期咧又打上嚟啦。咁咧就伊朗咧就炸一個即係新加坡嘅貨船。咁美國咧就即刻咧就又話啦啊，你破壞咗呢個停火協議，我又炸你咁啊炸美伊朗嘅啲所謂軍工嘅企業。咁伊朗就話啊，我又炸翻你，我又炸你呢、這個美國喺呢個中東嘅啲軍事基地。咁但係咧。好似得個講字喎，我哋未見過有啲視頻，究竟揸成點啊？冇喎。好啦，而家咧就雙方咧又話，我哋又不如又坐低傾啦。咁特朗普咧就話咧，琴日咧就話，伊朗已經要求話咧，同我美國咧就聽日咁咧就會喺卡塔爾嗰度會傾。不過伊朗話冇啊，冇件咁嘅事啊，我都冇應承你，講咩啫？咁所以即係究竟聽日會唔會真係會傾咧？真係天曉得啦咁，不過而家睇得出咧，打打談談談談打打咧，我都講到 N 咁多次啦，呢啲咁嘅和談咧，成日都係咁樣，只不過咧係製造呢個談判嘅籌碼，咁啊即係希望咧，你嚇嚇我，我嚇嚇你咧，咁即係談判嘅時候咧就多啲咩多啲嘅呢個籌碼啫咁，但係咧其實伊朗咧就即係好明顯一樣咧就話啊，雖然咧我而家話開放呢個霍爾木茲海峽60日咧，我唔收錢。我唔收錢，我唔等於就俾你通行無阻，你中意行就行。咁因為呢個新加坡嗰隻貨輪咧，即係原來係長榮嘅，即係台灣長榮公司喺新加坡嘅船嚟嘅。咁咧佢咧就偷雞，佢咧就唔按呢個伊朗嘅要求咧，就即係要通報俾呢個革命衛隊，亦都唔係按呢個伊朗俾佢嗰條航線行，佢就走咗去亞曼嗰邊啦，喺嗰邊上靜雞雞過，俾伊朗發現。咁啊，炸你咯！咁即係你睇得出咧，伊朗其實對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好緊張嘅，即係話咧，我唔收你錢都得，呢六十日唔收你錢啫。但係呢個海峽咧，一定係要喺我掌控之下，邊隻船經過我都要知道，都要我批准。你唔通知我啦，我而家就殺雞儆猴咧，就炸你啊！
1: 其實嚟講咧，講到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嚟而家嚟講啊。都係被呢個伊朗控制緊嘅嚇，所以佢能夠打呢個新加坡嗰個郵輪啦，有原因。咁啊，外海方面嚟講咧，就美國方面就控制嘅呢、這個，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喺度。美國同伊朗都有一個共識嘅，只不過咧睇邊個啫，唔知行邊度橋啫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美國打打停停咁冇嘢嘅，那個籌碼方面股票咪上上落落，股票上上落落，金價咪上上落落，係咁樣啫嘛。另一點都。美國話我同伊朗又傾啊，咁啊，我哋幾時喺卡塔爾玩啊？傾呢啲嘢啦。伊朗話冇喎，我準備咧就同呢、這個準備同呢、這個俾你美國殺海嘅嗰、那個最高領袖哈梅爾舉行葬禮喎、啊。哇，咁啊睇落去就今星期六啊嚇，星期六啊。 咁啊，所以睇到咧，根本上大家你講一講，我又講一講，各持一詞，冇任何嘢。所以好，我頭先我上個禮拜我都大家講啊，大老寶啊，瞓醒覺我嗰個伊朗聽我咁講啊，啊全部聽前輩我講嘅，黐人講白話，甚至冇我唔敢講少少俾你聽啊，新地哥。就是呢度好多係嗰啲對特朗普舊時支持人嗰啲人都講啊，特朗普呢場戰爭真係好滑稽，成日講錯説話，佢哋自己都咁講，唔係我哋講啊，係佢哋都講出嚟啦。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真係輸咗啦，因為佢鐵一鐵敗。如果真真正要打伊朗嗰把咧，應該實質個軍隊海啊佔領人哋土地，佔領個地方咁先。先玩得掂啊嘛，好似當年阿布什咁樣啊，打伊拉克分唔到佢，沙特冇咪冇咗咯。
0: 好，咁啊，你頭先提到咧，呢度有啲咧即係撐美國啊，即係撐呢個西方所謂民主國家嗰啲人士，嗰啲佢哋接收啲信息係完全唔同我哋所睇到嘅完全唔一樣嘅。我最近亦都聽到一啲消息就話啊，近來咧烏克蘭咧對呢個俄羅斯咧發動咗好多次嘅襲擊啊，打到而家咧俄羅斯咧就已經即係窒曬啦，咁俄羅斯咧就應該要坐低落嚟咧就傾談，但係呢個信息咧同我哋收到嘅咧完全係相反嘅。係你烏克蘭咧就不斷派無人機去轟炸呢個俄羅斯嘅境內一啲據點，但係俄羅斯亦都不停咁對烏克蘭咧就發動呢個攻擊。咁普京咧就琴日就話啦，而家咧烏克蘭咧就向我哋俄羅斯提出咗兩條條件，一條咧就停止互相咧喺邊境內中心目標咧就打擊，另一條咧就話咧將呢個喺四個區嘅呢個軍事嘅衝突咧就減低。咁而家咧即係普京嘅意思就話烏克蘭咧即係向我哋即係投降啦。咁另外咧俄羅斯嘅軍隊咧，琴日咧亦都繼續對呢個烏克蘭嘅有三座主要城市咧發動呢個導彈無人機嘅襲擊，造成10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即係睇得出咧，呢啲又係各説各話嘅。我就話我贏，你就話你贏，究竟邊個贏咧？天曉得，因為佢自己就即係自己講嘅啫。咁但係咧睇得出咧，即係話，呢啲咁嘅和談也好，啲咁嘅停戰也好咧，都係落去得嗰句噶啦，即係始終都喺呢個戰場上邊咧取得勝，即係優勢見真章。在戰場上有優勢的才能可以即在談判桌上有優勢，烏克蘭成那些現在吹烏克蘭已經搶了主動，那四個地方你拿不拿回來呢？克里米亞拿不拿回來呢？你完全拿不拿回來，那你如何有什麼主動呢？即是說到底，其實烏克蘭在這場戰爭裡面越打下去他們就越傷越慘。
1: 其實嚟講咧，就烏克蘭嚟講咧，泽连斯基嗰個 part 嚟講咧，而家喺戰場仲係佔咗下風噶啦。而家佢冇乜嘢玩咧，人手唔夠，就玩埋無人機去抌下你個莫斯科呀嗰度啦，或者邊境谷度啦。咁另一點咧，頭先普京講過兩條問題嚟講咧，可以睇到咧，就主動權始終都喺阿普京嗰度嘅問題話，就係、是。烏克蘭的後面有四大天王咧，就係、是、又幫手搞無人機俾啊！頭先我即係走出啊，搞無人機俾呢個烏克蘭搞，人過唔出啊，冇得出啦、啊！出無人機俾你玩啦、啊，就咁樣。所以而家就話烏克蘭個戰爭個方針方面嘅全部都係無人機啊，導彈嗰啲事物就係無人機啊。所以睇到咧話整體嚟講咧，烏克蘭係仲有下方，人手又唔夠嚇。咁、另一點方面嚟講啦，連嗰係普京。都是差嚇，因為點解？啲硬橋咪飛焚咗去基普咯，佔咗基普，你咪乜嘢都唔使講，使乜同佢拖啫？啊，呢方面即係我就比較係硬淨
0: 啲派
1: 啊，硬派嚇。好多時戰爭就係咁樣，你唔打到去嗰度咧，就你同佢拖嚟拖去咧冇用。你就算攞佢四個地方20%個土地，東區又有乜用啫？啊，冇用噶。嗰咪一樣同你玩個嗰個無人機咯，係嘛？所以我覺得咧，普京都喺呢度失敗。所以當然嚟講，你係受到西方社會嘅制裁啊，各方面嘅制裁方面，呢啲係同問題嚟講咧，你要落啲決心喺度噶嘛。講完啦。
0: 不過我哋私下咁講啦，我哋成日都係講啦，即係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其實都係夾派嘅。 如果呢兩個人變咗鷹派嘅時候咧，啊呢、這個世界嘅秩序已經係唔同咗啦，同埋咧俄烏戰爭咧已經唔同咗啦，啊即係海峽兩岸嘅形勢亦都完全唔同咗啦。咁、啊、咧，所以特朗普咧睇得出呢樣，所以最尊敬呢兩個人咧，就係因為啊佢覺得咧呢兩個人都係夾派。
1: 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喺呢個世界上咧國際舞台上嚟講咧，特朗普反而對西方社會嗰領袖咧就即係抹下個鼻喎。反而對中國啊，仲對俄羅斯啊，金仔哇，係咁捧我，即係呢個世界咧，即係調翻轉頭嚟睇啊嚇啊！你嗰點講少少啦，啊，白俄羅斯嗰方面嚟講咧，亦都受到呢個西方社會啊各方面個影啊。咁啊，普京方面嚟講咧，可能個經濟上都係幾難支持佢啊。唔加啊，白俄羅斯嗰個總統啊，突然間就去咗中國啊，傾乜嘢？梗係經濟啊，係。
0: 好，咁啊，今日啊，即系休息一阵咧，翻嚟咧，另外两单国际新闻。
5: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6: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pestcontrol.ca。
6: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欧哥又拔哥啦。咁啊，讲翻头先啱啱讲喺欧洲、欧盟嗰班大佬、欧班四大天王啦，我觉得系精神分裂嘅。点解咧？欧盟嗰度咧，而家咧系一不斷喺度開會，又咧就中國威脅啊，又話咧即係產能過剩啊，
1: 又國家安全咧，
0: 又國家安全啊，所以對中國咧嗰啲產品入去咧，我歐洲咧就會如何打壓你啦。但係好現實嘅就係而家你歐洲咧發生咧就高温嘅，而家熱咧搞到熱到熱死人，喺法國咧就已經話熱死咗千幾人啦。咁啊，即係呢歐洲嘅國家裏邊啲民居咧就冇冷氣。冇冷氣咧就熱死人，而家啲人咧就搶乜嘢？搶中國嘅冷氣機啊！搶到咧就即係一機難求啊！咁啊好啦，對中國呢啲冷氣機，你歐洲國家又唔會話佢係呢個國家安全啊、產能過剩啊、以搏曬命去搶啊！法國嗰啲醫院咧仲已經話咧就已經咧就分即係搏曬老命咧要搶30,000台嘅冷氣機去救災。你啲人，你歐洲嗰啲咪即係精神分裂啦！嗱，即係我頭先啱啱講，即係話咧，歐洲咧就如何制裁中國，但係歐盟有一個經濟代表團，而家喺中國嗰度同中國咧傾緊，不如你中國咧唔該你放寬呢個稀土對我哋出口啦，其他方面我哋不如合作，呢啲咪精神分裂咯，係咪啊？
1: 其實嚟講咧，上一次我都講咗，即係上個月頭咧，即係歐盟巴巴閉閉，馮德萊恩啊講啊，同中國要劃清或清界線啊，我哋又要同佢傾兩個問題，冇嘢咧，又話國家安全啊，頭先講嗰一紮啦啦啊，因為中國太多價廉物美嗰啲商品去嗰度侵略我哋唔啱點樣點，影響我哋嗰個國歐盟整體歐盟嘅經濟。啊！你哋講嘅，而家你又同埋中國傾喎，又派代表團同中國傾，啲咪自打嘴巴咯。歐洲係咪啊？另一點啊，我可以講得啦。我哋睇到一個西歐，一個東歐。東歐波羅的解就係大部分咧係呢個前蘇聯分裂出嚟嘅，而家窮到窿啊！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呢個立陶宛啦，搞呢個台灣辦事處嗰啲嘢，咪搞到。而家咧又要求翻中國，又要換屆，又要總連總理又要踢走啦，又要換西國總理啦。又話個總理方面嚟講咧，要搞掂中國嗰個嘅，唉，全部一塌糊塗。我覺得呢啲嘢，所以我覺得話喺呢方面嚟講咧，中國 是不是真的你这个国家安全威胁呢？等于这个西这个加拿大一样的嘛，是不是讲这个国家安全威胁呢？你要看到中国用你国家安全浪费啦，老实说我不是说干什么，这些电动车啊，这些经济的东西，石油啊，这个什么蒜头啊，国家安全啊，真是顶他不顺啊，真是。
0: 所以即你想个国家，我点话佢精神分裂咧？当佢唔要你嘅嘢咧，佢就话你啲咧系呢个国家安全产能过剩。当你要嘅时候咧，佢就唔会讲呢个产能过剩喎，啲冷气机唔会产能过剩喎，觉得你啲冷气啊平靓正喎。咁我卖俾你嗰啲嘢咧，我唔系产能过剩啊，我加拿大啲能源啊卖俾你中国咧，我唔系我产能过剩啊，系呢个正常贸易啊，呢啲咪系你。全部都是你講咯，
1: 我講少少啦。而你唔係求中國嗰個價廉物嘅話咧，你呢個法國總統啊、英國啊、斯幾賢啊、馬克龍啊之類啊，同埋呢個即係個四大天王啊，甚至乎我哋加拿大嗰、那個那個卡尼啊，都唔會走中國去訪問啊。訪問做咩咩？兜生意咯，兜多啲生意，國領俾國民嗰個經濟好啲咯。唔係啊，你分分鐘落台啊，唔該，斯幾賢就落台啦，係啦。
0: 好咁啊，即系中国咧，其实已经发现咧，即系嗰个稀土，我同你讲乜都系假嘅，稀土系我嘅呢个命脉，我哋而家呢个咩神山啊，台湾嗰个揸住个稀土咧，我就可以咧就即系要你咧就向我哋屈服。而家咧就根本咧最主要咧就对住呢个日本啦。咁啊，中国商务部咧就宣布啦，将20家日本嘅实体啊列入关注名单。呢20家嘅企业咧，我哋中国就唔会同你做生意啊！你即系尤其是咧嗰啲即系涉及咧两用物品、稀土啊，同埋啲超即系啲高级嘅啲金属咧，我就唔会卖俾你日本呢20家呢个实体。哇，好大剂啊！其实咧有啲消息话呢个新闻系好大剂嘅，其实即系因为日本好多嘅工业啊、汽车工业啊等等咧，系其实真系依赖中国嗰个稀土嘅。如果即係中國揸緊啲，你民用嘅我都唔即係因為你涉及你可能我懷疑你將啲稀土賣俾啲軍工企業，我唔俾你嘅時候咧，好多咧日本嘅呢個民用嘅企業都會執笠。咁而家已經話咧有啲汽車廠咧已經係即係關門啦。咁所以咧呢單新聞咧，其實我哋真係要留意。
1: 嗱，中國商務部咧就宣布咗咧對呢個美國個20家嘅實體日本嘅機構嚟方面嚟講咧，就係列入制裁名單啦。佢講到外交部講到合情合理合法啦，呢啲係官司文章
0: 啫嚇。
1: 問題最大個話咧，點解佢哋咁怕中國嘅稀土咧？因為中國咧係喺呢個國際上嚟講咧，提煉稀土咧係一流嘅，美國都唔得㗎嚇。所以嚟講咧，佢做呢方面嚟講咧，就控制整個世界嗰個稀土嗰個提煉方面工作，所以佢哋都幾緊。唔該，佢實現嗰個制裁方面嘅咧，我對呢個美國嗰個經濟方面嚟講係好大嘅影響，就係工業廠做嗰方面都好大影響。另一點咧，呢個日本又仲好搞笑，免簽證咧，佢就仲對中國各方面嚟講咧，就提高個10%啊，15-20%啊，哇！咁啊，佢哋有個 TikTok 嘅啩。咁中國會唔會參加美國參加日本嗰個亞運會啊？如果中國唔去啊，嗰亞運會咪失色？咁啊，好多嘢連帶方面嚟講咧，唉，高市早苗我唔知佢點諗啊？咁而家中國方面嚟講咧，全部咧就係同佢咧就抹曬面啊，覺得抹曬面啊！好多事嚟講咧，而家講到呢個制裁方面講咧，已經係又一波啦。
0: 咁啊，即係講中國產品咧，最產能過剩嘅就係乜咧？稀土
1: 系咯，
0: 咪就稀土咯。咁如果你咁巴闭，咁你不如话呢啲产能过剩，我唔要。而家唔系，而家要千方百计去欺你，唔该你买啲稀土俾我啦。
1: 其实唔系净系日本啊，好多世界嗰啲国家、西方社会都希望中国帮手。而家欧盟方面就点解要控制中国？又系讲稀土嘅问题咧，系嗰个最大嘅重点之一咯。
0: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星期四再会，拜拜。
1: 拜拜。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一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13: 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優先次序嗰度咧，唔係話淨係揾錢第一先，係有啲更加係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於危難。好多而家個社會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係可以去減少好多咯。
1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5: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9: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发布的一份有关能源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争，本国液体炼石油出口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张日亮报道。
20: 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发布一份有关于能源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争推高全球油价，液体炼石油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 69.7%。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增加 4.2%， 这是连续第11个月有增长，同月石油开采活动亦有强劲增长，主要得益于油砂开采。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近海石油产量达到2020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另外，四月份透过油管运输去美国的原油出口量按年增加 8.8%， 而对亚洲和欧洲的出口量就暴增 46.6%。 统计局指出，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和中东持续冲突阻碍了该地区的原油供应。 CHMBM 三型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总理卡尼在星期二前往魁省北部最大的因纽特人社区会见原住民领袖。张逸良报道。
20: 总理卡尼会在星期二于魁省北部最大的因纽特人社区富珠雅克会见当地的因纽特人领袖，今次将会是近20多年来在任总理首次访问当地。当卡尼在富珠雅克时候，他将会和几位内阁部长到达的机场并非由加拿大政府修建，而是由美国在二战期间建造。联邦政府为确保因纽特人能够从加拿大计划用于加强北极军事力量的数百亿加元资金里面受益，卡尼将会和因纽特人团结协会主席举行会议，这个是重点讨论议题之一。该组织之前说，他们认为关于这些资金对因纽特人社会文化和永续发展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考虑，尽管加拿大政府可能对其想实现的目标有着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但他们仍然有时间在下一波军事化浪潮里面融入人民关系和社会因素。他们指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军事化促成了对因纽特人的殖民统治，并决定了他们的聚居地点。如今因纽特人和联邦政府关系再次面临抉择，他们希望确保今次加拿大能够作出正确决定。当地的因纽特人的法律代表表示，他们一直被忽视，向总理和部长们展示他们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在至今宣布的新的国防开支里面，并没有一项会用于富珠雅克地区，但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卡尼延长当地的简易机场，并为加拿大因纽特人北极巡逻队提供更好的装备。该支加拿大陆军后备军的特种部队目前使用自己的雪地摩托车和船只进行巡逻。当地的因纽特人表示，他们希望这种情况会改变，又说如果他们要成为加拿大北极的前哨耳目，希望他们装备齐全，但这个需要加拿大的支持。加拿大国防部正在研究如何改进该支部队的装备。根据加拿大原住民关系部长 Rebecca Artley 指，政府正在考虑建造军民两用的车厂，提供军方和当地社区成员维修装备。另外，因纽特人领袖他们都希望联邦政府承诺立法，使到第一所由因纽特人主导的大学能够在因纽特人不同的社区设立分校。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是经常经历如此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其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无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无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说，在土耳其，每五个人就有两个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的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亦都将会升至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几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1: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6月30号星期二，听日是7月1号，七月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展开的月份。美国人呢，首先有一个惊喜，亦都可能是惊吓。就是他们收到的最新美国护照里面呢，会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尊容。美国国务院在几个月之前呢，已经预告这款以特朗普为主题的纪念护照会印上特朗普的肖像，当时估计会是他的头像大特写。现在证实不是，是特朗普神情肃穆，俯身靠住白宫椭圆办公室坚毅桌前的大半身摄影照，照片似乎是取材自白宫御用摄影师托洛克拍摄的照片。这款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限量版的所谓爱国者护照在7月4号才正式发行，但特朗普急不及待在上星期五就公开了护照的设计图，以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展示的这款新护照设计图。我们看到他的图像下方有他的签名，背景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内容，对页则是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场景历史画作，下方印有美利坚合众国250周年字样。这幅亦是特朗普悬挂在美国国会圆形大厅的四幅代表画作之一。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贴文还加了一句话，美国新护照欢迎你，但是要守规矩。要成为美国的爱国者，拥有一本爱国者美国护照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是限量版，并且要在华盛顿特区护照办公室现场申办护照的人才可以拿得到。网上申办护照的人就只能够获得传统的旧有护照。外国者护照发行量是25,000到30,000本之间，发完即止。这本护照发行之后，特朗普就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人旅游证件上的现任总统了。对于这份护照上特朗普的肖像，白宫形容特朗普严肃地靠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坚毅桌前。我认为每个人的审美眼光都不同，我就觉得特朗普的神情不是严肃而是凶狠。在他这张坚毅桌前，他就签署了数以百计的行政命令，包括去年对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关税战，以及今年2月底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旨在伊朗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他护照上那句欢迎你但要守规矩，就恰似他是对已经进入美国的过千万非法入境者的讲话内容。欢迎只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大部分已经在美国生根落户。要守规矩就是特朗普公开警告或者恐吓。他还有一句未讲出口，就是假如你不守规矩，美国随时会逮捕你，将你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为发行这本爱国者护照作宣传的时候说，随着美国在7月庆祝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国务院准备发行有限数量特别设计的美国护照纪念这一历史时刻。这些护照将具有定制艺术设计和增强影像，同时保持使美国护照成为全球最安全证件的同样安全保证。国务院的声明并没有强调印有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肖像。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样做是打麻窝，因为现有美国护照都不会印任何总统的肖像，包括卸任和现任总统，只能够印上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山上四位被公认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石雕像而已。如今特朗普的全身像出现在护照的全页，明显就抢眼过那四名前伟大总统，显示特朗普的功绩是前无古人。特朗普夜郎自大，目空一切，难得他有一班忠心的擦鞋仔不遗余力为他树碑立传。他们的擦鞋招数层出不穷，包括将特朗普的名字添加到美国和平研究所大楼和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特朗普还计划将新建白宫宴会厅以及在弗吉尼亚通往华盛顿的入口处建造一座巨大的海船门，都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但是肯尼迪中心表演艺术场馆命名因为肯尼迪家族抗议和法院否决而作罢。另外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要在政府准备发行的一张新的250美元纪念钞票上印上特朗普的肖像，但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是禁止在美元钞票上印上在世人物肖像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为这个做法辩护，他认为将美国现任总统或者说过去的美国总统印在250周年纪念钞票上没什么不妥。美国财政部正是针对这项立法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尽职调查。假如这项动议获得国会批准，特朗普就将自己的头像、姓名和肖像印在国家机构和象征物上的又一突破了。新钞票印特朗普肖像这一关还未通过，但是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特朗普的签名已经确定将会出现在美国纸币上。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政府有需要搞一些大型的活动庆祝，特朗普就借这个机会大搞个人崇拜，将自己的名字肖像硬塞在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他的狂妄真是没有一个前任美国总统能及。假如每一个在任总统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在钞票上印肖像，将建筑物改用自己的名字， 咁四年之后、八年之后，新总统咧又嚟重复一次，非但劳民伤财，更会创造更多行政上嘅混乱，两党之间互相攀比、互相拆台，美国社会将会加剧分裂同埋对抗。250周年可以为在任总统大搞荣耀工程，到咗建国300周年、350周年，到时嘅总统咧同样可以有样学样。一个总统嘅功与过唔应该由佢自己去判定，历史自有公论。美国建国250年嚟，只有4个总统嘅雕像可以出现喺拉什莫尔山上。特朗普想喺山上加多佢一个雕像，相信咧就唔似得喺几万份旅行证件上印上佢嘅尊容咁容易啦。近月嚟多个美国嘅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过半数美国人都认为佢唔系一个称职嘅总统。喺佢政府领导之下，美国国力大不如前，人民生活水平就每况愈下。特朗普自己吹嘘如何伟大都冇用，民众嘅评价先至系最准确嘅标准。佢将自己嘅名字强加喺政府建依旧嘅建筑物上，又有咩用处呢？佢落台之后只会变成更多人唾骂、发泄愤怒嘅地方。到时佢只系自讨没趣啫。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5: 利息终于回落啦！
26: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7: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9: 时事风云，
3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31: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发生7.5级大地震，目前为止大约有1700人死亡，数以千计嘅人民受伤，超过70000人失去联络。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居安思危，BC省每年通常发生6次左右的有感觉地震，破坏性的地震大约10年发生一次，而真正的强烈地震在BC省沿海地区通常间隔数百年。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3: 恩语同路人，
34: 我们的嘉宾是罗国威。
35: 即是我现在今天的 run the business 那里有个 priority， 优先次序那里不是说只是赚钱第一，先 是否有些更加重要呢，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很多现在社会上的好不好的事呢，都是可以去减少很多。
1: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2: 练成诀，
1: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六月三十号，上个星期，当 BC 省的首席卫生官亨利啊 ，Bonnie Henry 被问及BC 省内吸毒过量死亡人数点解突然间会大幅下降嘅时候，佢就回答咁讲嘅，系有多种因素造成嘅。咁而根据 Times Colonist 呢一份嘅报纸报道，亨利提到嘅系因为青少年吸毒人数减少啦，大众对吸毒过量症状嘅认识有所提升，此外系佢哋获得医疗同社会支持嘅途径亦都增加咗噶。还有啊，就是抗过量药物纳洛酮 Naloxone 的供应啊。虽然这个的药物在2017年以来啊，都一直是免费派发的啦。亨利似乎就没有提到一个的因素，就是吸毒死亡人数的下降和他曾经热烈支持并且公开表示哀悼的一项计划的结束时间是非常之吻合的。这一项的计划就是毒品非刑事化咯，一项为期三年的实验性政策，它的推出咁啱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吸毒过量致死人数激增的时候，而它的结束又咁啱就是吸毒死亡人数急剧下降的时候。在今年头四个月， BC 省共有522人是死于和毒品相关的个案，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大概 15%，而比2023年第一季咁啱，当时就係 BC 省吸毒死亡人数达到高峰嘅年份，下降超过咗 41% 啦。BC 省议员斯特科 Eleanor Stockel 呢个位曾经系警察，后来又加入咗 BC 省嘅保守党，不过又退出成为独立议员嗰一个呢，佢就指出，虽然2023年咁啱係 BC 省开始试行毒品非刑事化嗰年啦，吸毒死亡人数就创下高峰，但是去到2024年在公共场所吸毒呢就再次被列为非法行为。之前那一年周围都可以吸毒，学校附近又可以吸毒，周街可以吸毒，快餐店可以吸毒。在2024年开始呢，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咁啱就开始下降了。在今年1月， BC 省就决定终止在联邦管制药物和物质法的豁免权。这个的豁免权就允许 BC 省的成年人持有最多是 2.5g 的阿片类药物啦、可卡因啦、甲基安他非命啦和摇头丸的。终止毒品非刑事化之外，新例呢亦都要求那些分发所谓安全供应毒品的药物人员必须监督药物的服用情况，以防止药物被带出场所出售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转移的。阿 Stoico 就说了，好像他这样致力于终止非刑事化实验并且转向监督式安全毒品供应的人，最初就被人指责说加剧了对吸毒者的污名化并且散布错误的讯息，因为那些人说不应该监督那些人去吃这些安全毒品的，那他只是看低他们而已。不过 Stoico 就认为非刑事化就导致街头混乱才是加剧对吸毒者污名化和歧视的最主要原因。在过去三年，由于非法药物非刑事化供应量的增加，导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上升，到底谁要为此负责呢？ Stoico 表示，在非刑事化浪潮的高峰期，政府一方面就将毒品合法化，另一方面家长却是很难去劝阻他们的仔女不要吸毒，或者向年轻人解释为何有安全毒品供应的存在的。今年四月是 BC 省宣布过量用药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十周年了。自从那阵时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18,000人死于过量吸食毒品了。这种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不单止在 BC 省啊，现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根据联邦政府的最新数据啊，
8: 2024年10月至2025年的9月期间，加拿大全国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较前一年是下降了 26% 的。在这段期间共记录到5724宗和鸦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平均每日16宗。2025年全年 BC 省的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是全国最多的，达到1841宗，其次就是安省，跟住就是亚省了。在2025年所有疑似鸦片类药物中毒死亡病例当中， 56% 涉及芬太尼，60% 就涉及芬太尼类似的物体，即是模仿芬太尼的合成鸦片类药物。加拿大负责芬太尼问题的负责人，所谓的 drug czar 布罗索 Kelvin Brosso， 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表明，我们正在是动用联邦政府掌握的一切资源，并且和其他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和社区组织合作，继续取得进展，并且会始终领先于那些靠伤害加拿大人牟利的犯罪组织的。与此同时，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 在它的2025-26 年度的报告当中说，他们展开了一个网络攻击，即是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以干扰外国网络犯罪分子的活动。这些犯罪分子是从事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买卖中介的活动的。CSE 就表示了，他们收集了有关涉案犯罪分子的外国情报，并且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网络行动，即是破坏性的核客攻击。CSE 说此举扰乱并且削弱了他们的行动能力。CSE 的积极网络行动，即是说我们发动网络攻击是必须获得国防部长的授权，并且需要经过外交部的同意的。虽然报告当中没有提及任何犯罪组织或者外国实体的名字，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今年一月美国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一篇类似报道。他这么写的，中国对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打击可能对美国过量用药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一篇的学术研究论文就指出，过去十年间导致毒品死亡人数激增的非法芬太尼交易，它的供应量已经大幅下降了。在拜登执政期间，过量用药死亡人数每年超过10万了，但是由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并且在拜登任期最后一年进一步的暴跌的。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死亡人数持续下降。这一项发表了在科学 Science 杂志上面的论文，研究人员认为芬太尼交易的重大中断可能和中国政府的行动有关。他们还分析了加拿大的死亡趋势、缴获的芬太尼纯度以及网上关于这个药物短缺的帖子。那份论文的合著者，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白宫毒品政策顾问 Keith Humphries 就说了，这就表明了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了，以及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有多少的帮助，或者调回头就是有多大的伤害了。美国政府和执法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化工和制药业在国际芬太尼贸易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面，中国同意对芬太尼相关物质实施国内限制，但是这就导致到墨西哥犯罪集团利用在中国公司购买的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的秘密实验室开始制造合成非法芬太尼。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关闭了其中一些的公司，作为更广泛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了。美国缉毒局 DEA 在它的最新年度毒品情报报告当中就指出，一些中国化学品供应商对向国际客户提供化学品持谨慎态度，这就表明他们意识到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芬太尼前体的管控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2023年10月至2025年的8月期间，中国政府是关闭了国内的286间公司，并强制500多间公司删除了化学品销售资讯的。大使馆还说，中国一直在帮助美国应对芬太尼问题，并且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和美国合作的。研究人员亦都分析了加拿大的芬太尼趋势， 加拿大的犯罪集团亦都在中国拿到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同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方面，通常是采取更加是以公共卫生为中心的策略。例如加拿大授权设立了很多被吸毒者在监督情况底下吸毒的中心，正如我们所说的 Safe Injection Site。尽管是这样，研究人员表示加拿大的死亡人数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下降。Science 科学杂志的论文作者就说了，中国的严厉打击或者可以解释死亡率同步下降的现象。讲到底，我们加拿大的禁毒工作的成败是取决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的。我们的败是取决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的。

0: 但统计局早上公布，四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创下自2025年七月以嚟最快嘅增长速度，结果高于统计局先前估计0.4%嘅增幅。统计局话，四月份嘅石油同天然气开采量激增，主要得益于人工合成原油产量增加。喺之前，由于年初计划以外维修，导致产量下降，人工合成原油产量有所回升。四月份各行各业都普遍有增长，制造业、建筑业、运输和仓库业同埋公共服务部门实现到增长。另外，建筑业增长0.7%，呢个系该个行业五个月嚟首次出现有增长。统计局都话，四月份嘅房地产经纪业务更加繁忙，呢个系自2025年八月以嚟该个行业首次有增长，主要得益于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强劲。加拿大统计局的初步估计显示，五月经济增长会减慢，但会持续有少量上升。五月份的增长0.1%，这个主要得益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行业增长。之前三月份的经济萎缩导致第一季实质以支出计算的 GDP 略有轻微的负增长，引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之前加拿大经济经验连续两季萎缩，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就此下结论是言之过早。亚省政府将会星期四公布已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方乐林报道，
1: 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已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办公室表示，政府将会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一项新建输油管道建议，计划兴建一条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连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亚省政府早前曾经表示，希望在7月1号向联邦政府提交最终方案，但是由于当日是加拿大国庆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顺延。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日前表示，渥太华和亚省就管道项目的磋商进展顺利，被问到亚省是否必须采用 Pathways 碳捕捉项目才能够达成协议时，他说输油管道项目和 Pathways 碳捕捉及封存计划需要互相依存。本月初，加拿大广播公司率先报道的文件显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个可能路线，大部分以 BC 省作为终点。有智库分析认为，相关路线大多较当年 North Gateway 输油管道计划更加偏向北部地区。更多管道方案细节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公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发布一份有关于能源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争推高全球油价，以提炼石油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69.7%。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增加4.2%，这个连续第11个月有增长。同月石油开采活动亦有强劲增长，主要得益于油砂开采。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近海石油产量达到2020年三月以来最高水平。另外，四月份透过油管运输去美国的原油出口量按年增加8.8%，而对亚洲和欧洲的出口量就暴增46.6%。统计局指出，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和中东持续冲突，阻碍了该地区的原油供应。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六名失踪者经已遇溺。事件中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经已暂停搜救行动。列治文的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渔船在乔治亚海峡倾覆之后，船上六人下落不明，当局目前经已推定经已遇溺死亡。联合搜救援助协调中心说，搜救行动在几个小时之后于星期日晚上10点经已结束。当局对该区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搜索，包括空军多支的力量、军用直升机和配备一系列感测器的定翼机，以及红外线和货运摄影机，也都出动海岸防卫队的支援。皇家骑警亦都派直升机，另外一些民用船只参与，亦有 BC 渡轮和纳拉姆市的呼噜渡轮也都加入搜救，因此当局经已很快进行过全面搜索。皇家骑警水底救援队将在未来几日前往该个区域，启动升立探测定位寻找倾覆的船只。当局说，终止搜救并非是草率的决定，他们是遵从一系列的步骤和演算法作出推定，包括海水漂流模拟估算、即时卫星数据、水面上的浮标，从而确定任何潜在失踪人员可能的去向。如果他们有穿着救生衣，一个人预计可以存活5到10个小时，但如果并没有救生衣的话，考虑到水流和水温，他们能够在该个水面上并生存的时间是会非常短暂。他表示，由于纳拉姆以南的乔治亚海峡星期一发布了强风警报， 开阔的水域情况是较为恶劣。

0: 呢十个人当中并冇一人穿着救生衣，严重影响佢哋嘅生存机率。佢又话非常会有信心，如果当时系有幸存者漂浮喺水面上，肯定应已被揾到。当局估计出事嘅船只系沉没喺深水嘅区域，皇家骑警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沉船原因。警方未公布六名失踪人士的身份，但当局认为失踪的人是四男两女，目前正在努力通知他们的亲人。另外四名获救的人当中，有一名26岁的男子和一名33岁的女子经已出院，另外两人分别一名33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说，其中两名伤者目前在列治文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伤者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回归文艺晚会上致辞，说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晚上在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回归29周年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劏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改善民生，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周济又说，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相信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912点，升8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346点，升16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41点，升321点。黄金每安士做4043.8美元，升4.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0.08美元一桶，跌0.67美元。一加元兑70.4美仙，系冇起跌噶。一比特币兑82834加元，跌1943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3: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4: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四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6: 四至五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四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5: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日。只此一团，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今日家书仍想以一个香港老球迷角度咧，同大家讲下波经，都系有香港人的角度啦。讲到世界杯啦，睇到目前为止咧。 其實最吸引我一場賽事呢，即係半夜起身呢都睇呢，就係日本對巴西。當中真係有一個幾傳奇嘅故事。話說日本當年呢，其實足球都未認真起飛，佢哋透過想像力，一本嘅漫畫書《足球小將》就帶咗日本足球嘅一個嘅夢想。今日真係夢想成真，不過真咗一半。佢夢想到呢，佢要成為世界冠軍，甚至呢可以打敗巴西。以當年嚟講，日本足球水準同巴西呢、這個哇全世界最勁嘅足球國家嚟到比拼呢，確實係差咗一大截。但係諗唔到呢，今日日本對巴西，儘管全場嚟講真係呢係處於劣勢，但仍然係有一戰之力呢，嗱呢個真係一個幾特別嘅傳奇故事。所以同足球去睇日本嘅發展呢，亦都有好多嘅參考。其實世界盃嘅賽事呢，當然係有機會爆冷，但係上每支球隊佢嘅成功都冇僥倖，一定係真材實料。咁當然有好多嘅球評家做好多分析，不過比較深入去分析世界盃成功呢，又睇下英國嘅《經濟學人》喎。嗱，咁啊，煞有其事呢，佢作出啲好詳盡嘅深入嘅分析，就係邊啲國家係能夠成功去打入世界盃，爭取好成績呢？根據佢哋分析，有四個因素。第一因素呢，就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就唔係話呢，只係呢大嘅國家，人口多嘅國家呢，先係能夠呢係可以出現呢個強隊。以亞洲兩個人口大家嚟講，印度同中國呢，其實都基本上呢都無緣呢係打到去世界盃嘅決賽周。所以經濟所嘅人口因素呢，其實唔係間計多少，而係呢嗰啲國家係能夠有幾多潛在嘅人係能夠將佢培訓成呢優秀嘅球員。咁啊，第二個因素呢就好特別啦，係富裕程度。越有錢國家呢，其實你投下嘅資源等等呢亦都越多。不過以今屆世界盃嚟講呢，有啲窮國啦其實表現唔錯喎，有啲人口又少，相對嚟講亦都比較係貧窮落後國家啦，但呢都打咗相當好嘅成績。第三個因素呢係身形，特別講身高。當然任何運動都講體型講體能啦，而身材高大嘅特別係歐洲球員呢係比較佔優嘅。咁第四因素講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就唔係講嗰啲特殊氣候去培育呢個球員，佢講嘅地理環境係指某啲地區佢有一個比較豐富嘅足球文化，有一個比較上呢豐富嘅移民現象。嗱，呢就係地理環境，即係啲國家呢好多人呢好向往移民嘅。所以從今屆賽事嚟講呢，移民文化真係呢一個相當影響到球隊表現嘅因素。咁就以呢個佛德國做例子呢，佢完美示範咗，哇，但係點樣揾到啲優秀嘅人才。佢成員當中有六成呢都唔喺佛德國出世嘅。咁但係呢一個好少人口國家，但係佢有好多嘅豐富嘅移民嘅條件呢，亦都係呢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呢一個人口最少嘅灰拉索，咁九成嘅球員都係外國出世，150,000人口啊，但都能夠打進呢個決賽周呢，都係難能可貴嘅。講日本啦，從足球小將到今時今日成為即係亞洲即係可能即係最頂尖嘅球隊啦，即係佢有好豐富嘅足球文化，而最重要佢嗰個訓練同埋計劃呢係好全備嘅。其實日本喺1992年就發表一個百年計劃，百年計劃講咩？就講到喺100年之後2092年日本要擁有100間職業球會。你諗下，如果個好似日本國家有100間職業球會，佢嘅足球幾豐富，佢嘅人才幾鼎盛，咁你問我喂而家有幾多間啦，而家已經有60間職業球會啦。可想而知呢，佢個百年計劃呢，即係睇到日本嗰個好獨特嘅民族性。 有人话咧啊，日本啊，佢嘅国民团结啦，服从性高啦，所以计划咧系比较容易去推行。相比于琴日讲过嘅南韩或者叫韩国啦，其实佢多年嚟同日本系并称呢个东亚嘅两强。不过两强咧，佢哋一比赛紧咧，其实都系一两球上落，大家会有输赢。但今届表现嚟讲咧，大家知道咧，日本确实比系韩国系出色好多嘅。咁我睇个报道咧，访问咗咧，韩国一个足球名宿啊，呢个黄色匕首啊，车凡根啊，车凡根系第一代咧韩国输出球员去德国打波，能够在德国嘅球坛打前锋。啊！而备受重用，可想而知咧，佢当年嗰种嘅魅力系几紧要。咁而车范根都讲过啦，佢今时今日韩国已经远远追唔上日本，关键系在于整个青训嘅培训系统。培训系统而嗰个球队风格咁啊，当然韩国几个咧，亦都喺欧洲球坛咧系显赫有名嘅高手啦。但日本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嘅球员。咁成队有多喺日本系喺去到咧呢个欧洲揾食，能够欧洲球坛立足。日本嘅球员身材唔太高嘅，系纯粹以速度技术取胜，系能够喺欧洲球坛屹立咧。其实可想而知咧，佢系相当多优秀嘅球员，所以日本其实可以出两队咧打入世界杯水平嘅日本队嘅。当然嗱，输俾巴西无话可说。咁啊，即系讲到日本嘅足球咧，讲香港角度啊。嗱，传统嘅香港球迷咧，我哋最拥护一队咧，一定系英格兰嘅。啊，事关我哋睇英国波长大啦，熟悉啲球员等等啦。咁但系咧，以今届嚟讲咧，即系如果从一个户外睇波嚟讲咧，即系嗰啲商场等等，原来日本队咧系拥有最多拥趸嘅，啲香港拥趸啊，呢个究竟系一个什么情意结咧？啊，都唔敢同政治去揣测。不过咧，即系喺内地嚟讲咧，拥护日本队咧，可能就违反咗啊呢、這个国家民族大义啦。但香港咧，毕竟喺睇波嚟讲咧，我哋系拥有呢个高度嘅自由嘅。
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一定有原因。
12: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4: 远观天下，
15: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主持吕婉莹。
16: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美伊局势。自从美国和伊朗在6月17日在法国正式签署以结束冲突为目标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火，互不使用武力，并且预计在60日之内达成具约束力的最终协议之后，大家即刻睇到嘅就係汽油价格再次落返去到每公升$2楼下。兴奋嘅程度几乎可以媲美我哋加拿大历史上首次杀入世界杯16强。正在可喜可贺之际，伊朗突然又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报复之后，伊朗随即又对美国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表了极具毁灭性的警告， 话好可能好快就嚟到一个我哋冇办法再保持理智嘅临界点。届时我哋将会被迫用军事手段去彻底完成我哋当初非常成功开启嘅任务。如果嗰一日真系嚟到，伊斯兰共和国将唔会再存在。谅解备忘录先至签咗十日左右，点解突然间双方又反台呢？其实伊朗同埋美国签署嘅只系谅解备忘录，而唔系具有法律约束力嘅最终和平协议。正正因为咁样，6月25号伊朗革命卫队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开火，虽然表面上令人意外，但系从协议内容上嚟睇，其实并唔系完全唔可以理解嘅。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双方对协议条文嘅理解完全唔同。最核心嘅系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嘅条文啦。美国嘅理解系恢复自由航行，唔准伊朗向商船收费，唔承认伊朗控制整条海峡。但系伊朗嘅理解就系美国承认伊朗参与管理海峡，船只系要接受伊朗革命卫队指挥，未来可以建立由伊朗主导嘅新航道管理制度。由于谅解备忘录写得非常之模糊，所以双方都认为自己先至系正确嘅解读。第二，商船冇依照伊朗指定嘅航道。6月25号之前嘅几日，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公开宣布话，所有商船必须系要靠近伊朗嗰边航行，并且接受革命卫队嘅协调。但系唔少西方航运公司仍然采用靠近亚曼海岸美国建议嘅航道，因为咁样比较安全，亦都避免咗承认伊朗对海峡拥有行政管辖权。据美国官员表示，被击中的货船正正是靠近亚曼航线航行，所以伊朗就将他们视为是违反了他宣布的航行安排了。第三，伊朗很可能是想用事件去测试美国的底线。伊朗革命卫队一向对外交谈判保持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今次攻击可能是有试探的意味，试探下究竟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军事反击，商船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改走伊朗指定的航线，国际油价会不会因为这样上升，美国会不会愿意重新谈判管理权。如果美国没有强烈回应的话，伊朗就能够逐步将实际控制变成既定事实了。这个也是伊朗过往在波斯湾常用的切香肠战术 Salami Tactics， 每一次推进一小步，避免一次过引发全面战争。第四，伊朗国内的政治因素。伊朗政府内部其实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一般就分为外交系统，他们是倾向谈判，而伊朗革命卫队就比较强硬。伊朗革命卫队控制大量的港口、能源和海上力量，他的利益和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密切相关。所以即使外交层面希望维持谈判，但是伊朗革命卫队仍然可能会透过强硬行动向国内展示不会向美国让步。第五，谅解备忘录根本是没有解决最敏感的问题。根据目前公开的内容，备忘录其实刻意避开了最具争议的问题，例如霍尔木兹海峡由哪个管理，是不是会收通行费，美国军舰能不能够自由通过，伊朗革命卫队有没有执法权，这些都是留待后续技术谈判处理。换言之，双方只不过是同意继续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一旦执行层面出现了分歧，很容易就会爆发冲突了。我的判断是6月25号伊朗突然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并不代表伊朗决心撕毁整份的谅解备忘录，而更似是借着武力向谈判桌增加筹码。伊朗可能希望向美方传达，如果美国不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角色，那即使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仍然无法保障。如果从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是典型的一边倾一边施压的策略，一方面保留外交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利用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提升谈判筹码。不过这种做法亦都很可能会大幅增加谈判风险，因为一旦美方认为伊朗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就可能会采取军事报复，令到局势迅速升级。讲下另外一个角度，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究竟美国在今次伊朗战事上面是赢定是输。如果将输赢作为一个单一答案的话，其实是误导。 美国在战术层面是赢了，但是在战略层面目前只是讲胜负美分，甚至在某些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近美伊仍然有互相攻击，但是双方同时准备恢复技术谈判，亦都反映两国都未必能够完全达成自己的目标。第一是军事层面，是美国赢的。如果只是看战场的话，美军是明显占优势。美国和盟友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和海军能力，重创了军事设施和部分核设施。伊朗亦都没有能力和美军作出正面的空军和海军作战。不少军事智库都认为美国在传统军事力量上面是取得明显优势，这一局美国可以说是赢的。但是在政治目标方面，美国就未完全成功了。因为美国真正想达到的是什么目标？如果目标只是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那就已经相当成功了。如果你的目标包括要迫使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令伊朗停止支持代理人武装，改变伊朗政权，或者迫使他全面屈服的话，那目前都没有完全做到。伊朗政府仍然存在，而且仍然保有一定的军事和外交能力。第三，在经济战方面，伊朗反而是扳回一城的。伊朗最大的武器不是空军，而是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军事受创，只要能够威胁到海峡的航运，就能够推高油价，增加全球通胀，令到美国和盟友承受经济压力。近期油价因为局势反复而再度上升，但是市场仍然寄望谈判能够避免最坏情况。所以可以说伊朗成功将战场由陆空转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至于外交层面方面，可以说双方都有得失了。美国成功的地方就是维持多个中东盟友支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就批评美国开战的方式。不少国家都认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美国仍然需要投入大量外交资源维持局势。同时，伊朗虽然受压，但是并未完全孤立，仍然透过谈判争取解除部分制裁和释放资产。而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其实现在很多分析家担心的不是能不能够打赢伊朗，而是打赢伊朗之后，美国究竟剩下多少资源，包括在今次战事上面消耗了大量精确的导弹，国防开支急升，全球部署压力增加，同埋仲要兼顾欧洲同埋印太战略。有分析估计呢一场战事嘅成本高达几百亿美元，而且仲未包括后续建设同埋长期部署。所以我嘅结论系，短期喺战术层面美国系赢嘅，伊朗军事能力的确系受到重大打击。但系中期而言喺战略上未分胜负，因为伊朗仍然能够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代理人力量同埋谈判筹码持续施压。至于长期在地缘政治层面方面，真正的胜负将取决于能不能够将临时的谅解备忘录转化为可执行的正式协议。如果谈判失败的话，战事和海上冲突将会再次升级，美国目前的军事胜利很可能会被高昂的经济和外交成本抵消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17: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9: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8: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2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上昼十点。
2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3: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2: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4: 一片枫叶，
23: 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会在星期二与灰省北部最大的因纽特人社区富珠瓦克会见当地的因纽特人领袖，今次将会是近20多年来在任总理首次访问当地。当卡尼在富珠瓦克时候，他将会和几位内阁部长到达的机场并非由加拿大政府修建，而是由美国在二战期间建造。联邦政府为确保因纽特人能够从加拿大计划用于加强北极军事力量的数百亿加元资金里面受益，卡尼将会同因纽特人团结协会主席举行会议，这个是重点讨论议题之一。该组织之前说，他们认为关于这些资金对因纽特人社会文化和永续发展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考虑，尽管加拿大政府可能对其想实现的目标有着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但他们仍然有时间在下一波军事化浪潮里面融入人民关系和社会因素。他们指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军事化促成了对因纽特人的殖民统治，并决定了他们的聚居地点。如今因纽特人和联邦政府关系再次面临抉择，他们希望确保今次加拿大能够作出正确决定。当地的因纽特人的法律代表表示，他们一直被忽视，向总理和部长们展示他们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在至今宣布的新的国防开支里面，并没有一项会用于富珠瓦克地区，但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卡尼延长当地的简易机场，并为加拿大因纽特人北极巡逻队提供更好的装备。该支加拿大陆军后备军的特种部队目前使用自己的雪地摩托车和船只进行巡逻。当地的因纽特人表示，他们希望这种情况会改变，又说如果他们要成为加拿大北极的前哨耳目，希望他们装备齐全，但这个需要加拿大的支持。加拿大国防部正在研究如何改进该支部队的装备。根据加拿大原住民关系部长 Rebecca Artley 指，政府正在考虑建造军民两用的车厂，提供军方和当地社区成员维修装备。另外，因纽特人领袖他们都希望联邦政府承诺立法，使到第一所由因纽特人主导的大学能够在因纽特人不同的社区设立分校。香港恒指上半年累计跌 11%， 分析预料企业盈利影响下半年走势。港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4: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说，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的其中一个关键。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的波幅区间大约是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3: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80%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2点，大约是有5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天下午3点、5点和6点达到80%，另外8点和9点的尾班船也是80%的，公众最好预先是预留位置了。相反方向，Swartz Bay 回来图瓦神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大约50%满， 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两点打后去到下午五点的航班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达到八成至到九成满左右的。另外夜晚七点钟至到今晚九点钟亦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是有九成全满，公众最好亦都是预留位置。柯树碧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九点五十分的，不过因为延误关系要延迟超过半小时，估计到十点半才可以开到船，现在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他的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豆回来柯树碧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十一点钟得四成满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7: 时事风云，
2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发生 7.5 级大地震，目前为止大约有170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民受伤，超过7万人失去联络，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居安思危， BC 省每年通常发生6次左右的有感觉地震，破坏性的地震大约10年发生一次，而真正的强烈地震在 BC 省沿海地区通常间隔数百年。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1: 自营自美十点钟，
32: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33: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3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六月尾啦，真系2026年正式过咗一半。明天加拿大日啊 ，Canada Day， 留意翻店铺同埋运输交通嘅时间表啊，有啲会跟翻假日嘅营运时间，避免摸门钉又或者喺车站嗰度白等啊嘛。咁呢个周末都见到有街坊着住红色、白色嘅配搭，即系 weekend 嘅时候都未系加拿大日，咁摆到明就系支持世界杯嘅球赛啦。咁见到有位男士啊，佢背住一件红色嘅斗篷，即系一个男人嚟噶啦，但系好似细路仔咁样嘅，咁非常之简单啊！呢个配搭可以睇完球赛之后随时变身插翻落嚟，但系你孭住呢件斗篷嘅时候，有啲风吹下吹下，你行嘅时候，哇，好似觉得自己系一个大侠咁，系嘛？所以喺世界杯期间都见到好多大细路嘅。咁有位女士，佢好简单嘅啫，就咁戴住一顶红色嘅帽，上面就有我哋加拿大国旗嘅枫叶。咁一睇到呢对男女，就知道佢哋系去参与球赛嘅活动啦。咁今年着呢啲加拿大衫都几抵啊！即系就喺呢段时间，又可以参与世界杯嘅活动，又可以参与加拿大嘅活动。咁加拿大又可以继续着呢件衫，系嘛？街坊都有讲返话呢啲球赛活动见到大家都好融合，即周围嘅人明明係唔识嘅，但係都会即係好似大家一起玩咁啊，都唔理对方系咩国籍㗎啦。咁总之就大家系一起喺度开緊个 party， 一起欢呼，一起庆祝咁。好啦，咁就嚟到即加拿大日听日下。人多嗰阵，我哋作为加拿大啊，即系呢个系我哋嘅地方，即系我哋招呼外国嚟嘅人啊，都要有翻我哋著名嘅友善礼仪，个个都可以系亲善大使嘛，即系个个都 proud to be Canadian。喺度都预祝大家啊，明天有一个 Happy Canada Day。

0: 然的地下街，这个是许廷铿和陈建安的版本。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支。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5: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好开心今天我们在直播室再次请来仙尼亚国际美容集团的院长袁吴秋平女士 Sarana 跟我们聊天的。院长你好啊。
7: 你好欧永恩，我很喜欢录音的同你，因为我们很多闲话家常我很开心，所以在录音的时候那些都很轻快。
6: 我们录音了几分钟，但之前聊了很多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过我们很开心，就是听到院长经常都说他们美容学校哇政府的排出了，是不是很开心，那种兴奋程度上升。我哋同大家分享过，咁有个 open day 啦，反正又好啦。咁其实嗱，医学美容好多人都话，咁究竟你啲课程系包含啲边方面嘅咧？譬如话已经识足美容嘅美容师过嚟读又点样咧？同大家讲讲啦，好嘛？
7: 你应该就话咧，同我哋以往嗰个6个月嘅 BC 省美容师训练课程咧，的确系有唔同嘅。呢一个课程咧系啱啱完所讲，我哋系俾加拿大政府咧系认可有资格咧系批核咗，系教呢一个医学美容。
6: 系
7: 咁医学美容而家你都知道，美容个行业咧真系日新月异嘅。如果你单系做呢个传统美容嘅话咧，美容嘅护肤啊或者按摩系唔足够，但系呢个系 basic 一定要要。咁所以我哋喺个新嘅课程里边咧，其实我哋都冇离开呢个咧系传统嘅美容里边其中有一科啦，但系会加设咗咧就好多新嘅美容嘅范畴里边，就系、是、呢个玩呢个仪器啊，包括一啲最新嘅科技，就系咧结合咗呢个激光嘅技术啦，同埋呢一个咧系抗衰老啦、皮肤管理啦，同埋好多唔同嘅先进嘅仪器。咁咧激光美容好多人都做过，就系、是、呢个 Pico 系属于激光嘅美容。咁而我哋而家推出呢一个咧叫 Soft 波，就系呢个电波嘅美容，同埋 IPL 咧系属于呢一个光学嘅美容。其实三大嘅范畴里边咧，喺我哋医学美容嘅课程里边咧，都会教大家点样去分析，或者啲皮肤系边一啲嘅客人，或者边一个皮肤系适合做呢啲高科技嘅仪器嘅。咁所以讲呢一个医学美容里边咧，我哋需要7-8个钟，但呢7-8个钟嘅话咧，真系学好多嘢。咁、但系我哋亦都有一个咧系美甲课程。是400个钟，系亦都系可以申请呢个政府资助同埋免费去申请呢个学费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咧，就话喺呢个教学里边咧，医学美容咧，佢最主要嚟讲咧，教你去分析边啲咧皮肤系适合做呢个仪器，或者系适合做呢个光学嘅仪器，适合做呢个激光嘅仪器，同埋做呢个电波嘅仪器。咁、所以真系有好多嘢学嘅呢一个。
6: 所以你话咧，传统美容师嘅课程绝对唔可以遗漏，因为要识得传统嘅，先至可以分析客人嘅皮肤啊嘛，系咪？
7: 冇错啦。咁、所以咧喺呢个而家嘅美容嘅行业里边咧，我哋真系必须咧就要尽快咧系令自己增值，去快速去转型咧，同埋咧去接收最新的医美科技，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刚才说的仙尼亚，我们在上个礼拜在6月20号是举行了如何去申请可以是免费读书的说明会。但是如果很多客人说喂我错过了，你上次问的确之后现在有很多客人打电话来说、可不可以再来听，会不会 再是举办一次，但是其实可以大家是单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会免费给一个时间你，就是单对单就跟你讲解这个问题的。
6: 哇，还好啊，还好。
7: 是啊。
6: 咁可以好貼心咧，可以問到院長或者其他啲美容師咧呢方面嘅課程啦。咁其實頭先聽你所講咧，尤其是喺 open day， 你都遇到一啲係本身讀緊已經係唔使話讀七八個鐘嘅，咁點算咧？譬如話我已經係美容師啦，咁我又或者係我翻緊工，咁我又要辭份工，咁我可以點做咧？即係好好尷尬喎。
7: 嗱，呢個你唔使擔心啊，因為而家我哋咧已經係開辦咗咧好多科嘅短期嘅課程，係咁包括咧就係有呢、這個我剛才講咧呢個 pickle 速皮秒咧，
6: 係啊係啊，
7: 有呢、這個咧就 IPL 咧彩光嘅課程，係咁啊有呢一個咧電波就係呢個 high 超聲刀都有教嘅呢、這個。
6: OK，
7: 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嘅，譬如話呢一個 RF 單極射頻呢一個微針嘅基礎課程，同埋咧有這個呢個咧係做 facial 水飛梳嘅儀器，專係咧幫你收毛孔啊。咁即係換句話講，其实我哋有好多个短程嘅课程咧，都会 involve 到咧有好多唔同而家目前喺市场已经系好流行，而且每一间嘅医学美容里边咧，都系需要一啲嘅 technician 咧，需要啲技师懂得操作啲仪器，咁变咗你去喺呢个市场。或者是啲客人需求嘅时候，你咪可以係更上一层楼，无论你揾工或者自己开铺，你个竞争能力呢都係好高㗎。
6: 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我知道呢有两个唔同嘅电话查询㗎，院长。
7: 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于医学美容嗰方面嘅课程，大家可以畀个电话我哋、
6: 啊。
7: 我电话係 604-244-7633。
6: 咁但扮靓呢就另外一个电话喎。
7: 604-244-7333，我哋医美中心
6: 系啦，咁大家唔好错过咯，都系 Alexandra Rowe 好易揾嘅。咁今日唔该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啊。
7: 好，下个星期见，
6: 拜拜。
5: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提供。

0: 赵仲瑜发粉。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祖国祖辉。Hello 啊，祖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啊。Hello 听众大家好。
0: 阿祖，我想问一下你会点样食粟米噶？
1: 点样食粟米？
0: 系啊。
1: 两种食法啦，主要第一就系煲汤嗰啲。煲汤就通常会斩开一细细嚿，一细细嚿，咁就摆落去。可能有啲红萝卜啊，有啲瘦肉啊，咁跟住煲汤咁样咯。咁其中会食嘅一样嘢就系粟米啦，因为通常嗰阵时就都好甜啦，咁同埋都食落去都个口感都几好嘅，咬下咬下咁样。咁另外一种食法就会系barbecue 嗰阵时啦，会包喺个石子里边，其他肉啊嗰啲烧啊，咁个粟米就会摆喺一旁啦。咁就慢慢慢慢控到佢差唔多食到完之前咧，就先会食开个粟米嚟食嘅。
0: 会唔会加牛油啊？你呢个食法？
1: 都会噶，呢、這个食法都会加牛油噶。
0: 嗱，即系知道食粟米，佢都系就咁打横一碌嘢咁咯，系咪先？
1: 都
0: 好似食西瓜咁样食噶嘛。
1: 咁样刨落去咯。
0: 系咯，刨落去或者你切到系啦，斩件咁样食，就系会唔会即系搵支竹签拮住去中间？即系好似揸住一条香肠或者雪条咁样，
1: 反而少啲，因为粟米一来个体积比较大啲啊，同埋佢都重啦。咁你一支竹签落去，其实你食下食下，可能哎呀一下唔小心咁就竹签都断埋嘅。
0: 咦系，系咪？或者揾筷子拮落去啊？即系因为个先系，
1: 系咪？
0: 或者揾筷子拮落去啊？即系因为。

0: 炉你会唔会叫粟米啊？
1: 打边炉反而真系少啲，通常我哋自己食嗰个习惯，食啲嘢都会第一就冇骨嘅，第二就冇嗰啲框嘅，中间好似粟米嗰啲咁样咧，咁所以就冇嘅，粟米比较少啲，同埋食到嗰个阶段咧，因为通常你打边炉开头可能会食下丸啊，跟住会食下肉啊，跟住食下菜啊，咁粟米。其实去到那 part 已经九成饱了，所以都就算有叫呢有时都吃不晒，剩了在那里样。
0: 是啊，这个我的饮食习惯都是，我打边炉都是很少会想起叫粟米，即虽然打边炉都有粟米这件事，但是都很少特登叫，因为打边炉本身已经很丰富了嘛，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叫。那么、有个朋友，他有个小朋友就很喜欢吃粟米，我才醒起，咦是、其实都挺好吃的、即总之一有任何有粟米的东西它就会立晒的了，即无论是汤啊、或者打边炉啊，它就会立晒粟米来吃的，跟住想起咦其实粟米都挺好吃的、前那排就去了一转这个墨西哥旅行啦、原来墨西哥都有很多街头小吃的嘛，但是我就不是很敢试街边那些小吃的、即因为我听讲过话在墨西哥当地人吃街边小吃就 OK，他们吃惯了嘛，那些菌
1: 即是 有个免疫能力在这里，是
0: 吧？有个免疫能力在这里我就不敢吃、其中有一幕就是这样，就是去了一个旅游点，看到北街边那里有个人摆了个档、他就卖粟米，即我想问一下 Joe， 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你会不会帮衬，他的情况是怎样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我看到就有人走去买，那个应该是当地人来的、咁佢就拎咗一条粟米出嚟，类似阿婆咁样喺坐喺个凳仔上面，即系隔篱有一桶嘢，又有个台仔咁样嘅，嗰、那个阿婆都系坐喺度去处理呢啲食物嘅。
1: O K，
0: 咁佢就攞条粟米出嚟，跟住就应该系熟咗啦嗰条粟米。跟住佢就搽啲 cream 喺上面嘅，类似唔知系啲白色嘅 cream 咁嘅嘢，然之后再撒啲辣椒粉啊咁样。跟住就揾张纸包住，就俾嗰个客人食噶啦。咁我见嗰个人喺街边买呢条粟米食，佢食得津津有味嘅、
1: 买嗰、那个同埋卖嗰个都系本地人系咪？
0: 系啦，本地人嚟嘅。
1: OK， 系。
0: 咁啊，见到佢就食得津津有味啦，即系我都谂，咦啊，有乜咁好食啊？咁跟住佢食完，即系好似正常咁样刨完条粟米啊，佢仲揾支竹签拮住嘅。即系仲揾支竹签系拮住嗰个粟米心咁样嘅，跟住佢就即系食完之后就俾翻嗰个阿婆抌添，跟住咁呢个
1: 咁、快咁快搞掂啊！
0: 系好快，即系总之系企埋一边食咁样，食完就抌啦，津津有味嘅。跟住见到第二个人嚟买啦，咁跟住呢次嗰个阿婆去拎条粟米出嚟，我就再见到佢就拎咗一条布出嚟。那条布就好似啲抹碗布咁样嘅，
1: 哎呀，
0: 咁佢就攞嚟抹嗰条粟米，
1: 哇！
0: 即系我唔知嗰条粟米本身系咪即系浸咗喺啲湿嘅地方，佢咁抹，佢好似好干净咁，但系嗰条布就好似即系好似抹碗布咁，你明唔明啊？咁但系
1: 咩竹君好咁嗰啲系嘛？
0: 系啊，系好旧嗰啲旧式嗰啲布嚟啊！佢俾我感觉佢系做紧一件好光明正大嘅事，我系摆到明攞条布嚟抹呢条粟米噶啦。咁照样啦，佢抹完之后，照样喺条粟米上面再搽啲即系调味嘅料，应该系 cream 一层搽咗 cream， 再撒啲唔同嘅调味嘅粉上去。又卖俾另一个 local 嘅人，一样系搵支竹签咁样拮住佢，就俾佢攞住嚟食嘅咁样。
1: Okay.
0: 即当然见到这个情况、我相信这个都应该是他们当地是自己当地人挺喜欢的美食，街头美食、但我就真的不敢试、你会不会想试、其实如果你就在边这些、
1: 如果刚才我听到你这样的描绘呢，老实说就真的一定不会咯，因为始终那块的叫做布啦，其实已经好先入为主啦。即当然，我亦都会谂翻，就系会唔会系外国人睇到我哋，譬如话喺香港嗰阵时候，喺街边食一啲鱼蛋啊、牛杂啊，嗰种咁嘅情况，嗰种。

0: 即系对我哋嚟讲，我哋觉得喂习以为常，亦都或者可能我哋已经系有嗰种嗰、那个环境嘅嗰个免疫能力啊，嗰啲菌啊已经冇问题啦。
1: 嗯，
0: 咁所以我相信喺嗰度墨西哥本地人，佢哋个个都食得津津有味嘅，其实真系都系类似我哋喺香港食牛杂啊、食鱼蛋啊咁样，甚至乎鸡蛋仔啊咁样嗰种啦、啊。咁但系作为一个游客咧，我就真系唔会咁试。一来就嗱，佢个处理方法啦，头先听你咁讲，可能真系叫做本地人个做法咧，已经系好好卫生噶啦。佢亦都头先听你咁讲，光明正大咁，即系即系每个人都唔会觉得呢样嘢系，即系本地人啦讲紧，唔会觉得呢样嘢系，哇！你做乜嘢啊？其实个个可能都会有一个期待，或者佢都预咗你会咁做噶啦。另外一样嘢惊嘅就系、是，你作为一个游客，如果你头晕身庆嘅话，你又言语不通、啊，咁你去到嗰度真系有啲咩事，去睇医生啊，去医院啊，甚至乎又有啲咩事呢，其实又系一件好麻烦嘅事啦。再加埋我自己本身嗰个肠胃已经系咁差啦，即系好敏感啦。
1: 嗯，
0: 咁所以我就唔会试，我会睇人试咯。你话如果同一样嘢，譬如话个粟米。当系可能系当地特产啦，亦都有佢特别之处。咁但系如果佢呢一件物件，佢可能喺一个酒店嘅餐厅里边，或者头先你所讲墨西哥啦，佢有好多嗰啲 resort 啦，系咪？咁 resort 里边，如果佢哋系有呢一种咁样嘅煮法或者食法嘅话咧，咁我就会试啦。
1: 最终都有喺墨西哥度食到粟米，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2: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9: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8: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9: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8: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9: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 去呢个墨西哥就去墨西哥城啦，即系唔系去唔系去沙滩嗰边，唔系Cancun嗰边，去咗Mexico City嗰边嘅。咁跟住同一日，即系上昼日头就跟咗啲 local tour 去咗嗰个旅游点，跟住到下昼完咗个旅游点啊，即系去翻一个 downtown 个地方散啦。咁我就揾地方去食嘢。
0: 哦，
1: 这个我都想问一下，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见到有间餐厅的名字是你的名字，即是间餐厅叫 Joseph， 但你本身不知道它是吃什么的，你会不会因为是这么餐厅的名字跟你一样喂去 Joseph 那里吃了，这样会不会
0: 怎么都会引起我的兴趣的，
1: 引起你的注意先啦，
0: 是啦，我注意啦，我又不知道墨西哥会不会餐牌或者其他东西会在那个入口那里 佢個餐廳個入口嗰度，佢會擺喺度。
1: 哦，係。
0: 咁我起碼我都會揭下先啦，即係係咪啱食先啊？就算你話個名係我個名啦，咁如果唔啱睇啲嘢唔係好啱食嘅話，咁入去其實都嘥咗咯。
1: 都會吸引到你啦。
0: 會嘅，會嘅，一定會嘅。
1: 係啦，我就見到咦，附近有間鋪頭個名係我個名嘅 family name 個 last name 係一樣嘅喎。
0: 咁得意？
1: 佢個 last name 係。
0: 中国 last name，
1: 我个 last name 系即系 C H U I 咁样，咁我间餐厅个名字直头系 C H U I， 即系已经好好撩楞噶啦，系咪？
0: 系。
1: 咁同埋墨西哥系西班牙文为主噶嘛，即系其实我唔知呢个系咪西班牙文嚟，咁我就就总之即系睇咁依睇过啲 review， 诶都 OK， 奇奇理理咁样嘅，咁就去咗呢间餐厅嗰度食嘅，咁就。见到里面的餐牌是啦，即正如你所讲都会揭下门口的餐牌的。
0: 哦、
1: 都是奇奇理理这样的。咁一入到去都几 surprise 喎。咁佢其中有一道小食就是叫做炸粟米。咁哇咩嚟嘅，咁就即所以就想试下，就係、是、因为日头就喺街头见到人喺街边食粟米。但是那些粟米不是炸的，我看到即是它不像是炸过，即是纯粹是熟了的粟米去搽一些调味料在上面。那既然个餐牌有炸粟米就当然试一下啦。
0: 对，当然
1: 了。其实是不饱的，这些即是我落 order 的时候他都跟我说这些是小食来的，不是主菜来的。那我总之我就是想吃小食啦。哦、那即譬如粟米啊，这些都不是很贵的食材啦。
0: 对。
1: 那你知道墨西哥都是出牛油果啊、青柠啊，呢都系墨西哥出噶嘛，但系估唔到佢啲人咁中意食粟米嘅真系。咁好啦，咁就点咗呢个炸粟米啦。
0: 粟米，
1: 咁佢嚟到系点？你知道一般我哋嘅粟米就咁一条一条噶嘛。
0: 嗯，
1: 佢就将嗰个粟米就系切开咗，即系佢又唔系由个心嗰度开始切，即系佢切。咗类似四至六条咁样啦，即系贴住个边边嚟切，
0: 系
1: 佢切得嚟嗰啲粒粒仲系黐住嗰个 skin 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哦哦，明白。
1: 系啦，即系佢譬如切咗大概四至六条嗰个粟米，连埋个皮咁样切嘅，咁
0: 打直切嘅，一条条长形咁样嘅，
1: 系啦系啦，炸咗即系佢一条条之后就攞咗去炸。所以佢上碟嘅时候系挛嘅，
0: 你得意喎！
1: 四条粟米，即系嗰四片嘅粟米，即系砌埋系本身系原本系一碌粟米嚟嘅，
0: 一碌粟米。
1: 我要用翻一碌呢个字先得。不过佢切开咗、okay. 即系四五片之后，咁佢炸完之后就挛挛地。
0: 嗯，
1: 跟住哇，好得意啊！见到，跟住佢上碟就系、是、侧边有一块嘅青柠，即系咁我就一见到青柠就知道系挤啲汁上去啦。
0: 嗯，
1: 跟住个底嗰度仲有啲酱汁嘅、哦，然之后隔篱又有一劈，又用一劈啦，
0: 劈
1: 一劈，即系白白地色嘅类似 cream 咁嘅嘢嘅。
0: 嗯，
1: 咁呢劈 cream 嘅上面仲有一又系一劈。就深啡色，即系啲调味嘅嘢，但系嗰撇嘢我就冇落到，因为我试过系辣辣地嘅。
0: 哦，
1: 系啦，咁再侧边有一啲红色嘅辣椒啦，上面佢都撒咗一啲调味粉，跟住就再有啲葱切碎咗咁挤喺上面嘅。
0: 嗯，
1: 跟住咁我就谂翻起，搽啲 cream 喺上面，然之后就食啦，即系好似食粟米咁样食啦吓。
0: 食粟米咁食
1: 啊，即系都系咁样一粒，即系都系要咬，因为佢本身系黐住个皮咁样去切噶嘛，所以都系要咬啲粟米粒落嚟嘅咁咯。
0: 哦，
1: 几好食嘅，但系即系佢虽然话系炸过，但系又唔觉得佢有嗰种脆嘅感觉，啲调味料令到佢有墨西哥嘅味咯。
0: 哦，
1: 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
0: 咁佢口感同我哋。食开的粟米会不会很不同呢？
1: 个口感其实都是要很有技巧咁样将啲粟米粒咬落嚟，好像差不多噶。我佢话炸，我 expect 佢系会脆噶嘛，但佢又唔系脆嘅，依然系嗰种粟米嗰种淋淋地。
0: 嗯，
1: 系啦系啦。 咁我就觉得系几特别咯。即系如果系啊去开墨西哥嘅，唔敢试街边菜嘅，
0: 嗯，
1: 如果去啲餐厅，佢里面有一个即系食粟米嘅选择嘅话，都可以试下呢、這个，即系都算系一啲小食，即系墨西哥专有嘅小食咯。呢、嗯這个我觉得几有趣啊！呢、這个
0: 都几得意喎！呢、這个真系
1: 系啦。咁你有冇听过人哋讲话？即系食粟米，咪有句广东嘅传统俗语嘅，叫做食湿米咁样嘅。
0: 有，
1: 系啊系啊，即系我查过呢个字啊，系因为原本嘅意思系话指一个人食咗好多米饭，但系都长唔到肉，即系食咗啲米都唔知去咗边，所以原本佢嘅意思系叫做食粟米。
0: 食粟。
1: 即其实佢食粟米呢个字原本是 from 食粟米嚟嘅，食就系识得索取米，
0: 哦、
1: 即系话懂得讨饭吃嘅谐音。
0: 哦，
1: 后来就系引申用嚟闹人，就话净系识得食饭就冇建设嘅意思，就话嘥啲米饭钱咁样。
0: 哦，
1: 就演变咗系食粟米嘅本身系。
0: 嗯、
1: 后来就演变了去吃粟米这样咯、
0: 哦、
1: 原来吃粟米它那个字都有被人这样玩咯。那还有、哦、茶餐厅有个讲法、哦、粟米肉粒，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0: 粟米肉粒、啊、
1: 是啦、
0: 嗯、我只是想你讲这四个字，我只是想到粟米肉粒饭而已。
1: 是啦，佢嗰个谐音个英文叫做 Show me your love
0: 哦，
1: 粟米肉粒，即下次你可以同阿国太讲粟米肉粒咁，呢个就系你哋嘅暗号啊，Show me your love 咁啊，
0: 好，
1: 就有啲咁嘅事，即系啲情侣间爱嚟开玩笑，话点呢个饭。你下次可以同我
0: 粟米肉粒饭，我要
1: 系啊！你又你同佢点呢个饭？我要今晚我要食粟米肉粒，咁你可以叫佢 show me your love 啦。咁
0: 可以
1: 啊！
0: 其实粟米真系几好食嘅，无论系煲汤吓、啊、又可以，barbecue 又可以食。
1: 嗯，
0: 咁同埋呢一度我发觉，如果我谂翻起香港食嘅粟米同埋呢度嘅粟米咧，呢度粟米系。好甜嘅，亦好多香港嚟嘅朋友，即系讲开呢个话题，讲开粟米呢样食物咧。因为我上个礼拜都先至啱啱同啲朋友喺屋企 barbecue， 又讲开呢样嘢，佢哋就唔系嚟咗好耐啦，一两年啦。咁佢哋都话啊，系呢度好食嘅嘢，粟米系其中一样嘢咯，唔系湿米啊。是粟米，
1: 呢度都算是代表粟米迷宫，我就有听得多啫。呢度啲人中意行，系啦。咁下次你可以同阿国太点菜嘅时候啊，识做啦。
0: OK，
1: 点粟米肉粒系。OK， 我是安怡，
0: 我是 Joseph，
1: 出街食饭，
0: 一早预埋你。

0: 林奕康特务詹士邦，
1: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2: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人哋讲乜同我哋做乜冇关，我哋要喺香港开开心心咁生活，先至系对香港最好嘅宣传。呢句系香港女企业家周海旋喺公开场合讲过嘅一句说话。讲起周海旋，有人可能第一时间谂起佢系香港首富李嘉诚嘅红颜知己。不过事实上，周海旋本身都系企业家兼亿万富翁。是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亦都创立了自己的周海旋基金会。周海旋1961年在香港出世，自细家境并不富裕，中学毕业之后就去了澳洲读大学，研读商科和经济。完成学业，他短暂在英国伦敦工作，慢慢开始自己的事业。周海旋在1980年代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1986年，他代表公司去到西安谈兵马俑展览，灵机一触，开发定制兵马俑纪念品的生意，赚取十几倍的利润。这次成功令到他决定回港创业，成立了维港公司，专注贸易业务。踏入21世纪，周海旋转战高科技投资。2002年，他创办了维港投资。两年之后，李嘉诚正式成为投资者。在周海旋领导之下，维港投资已经投入了超过4.7亿的美元，扶持超过80间的科技创新公司，重点投资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的创新科技。其中最著名的投资包括全球视像会议软件 Zoom、 加拿大健康科技公司 World Health 和 Facebook、 Spotify 等等科技巨头。这些大胆的投资为他带来巨额的回报，亦都进一步巩固他财富的地位。2006年，他被《华尔街日报》评为亚洲十大杰出女企业家之一。2023年，更加登上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的名单入面。除了投资创业，周海旋亦都非常热衷慈善。近年，他透过自己的基金会宣布捐出6000万港元，资助所有符合条件的香港中学文凭试女学生，预计超过15000个的女考生受惠。这个资助可以支付考生报考科目的考试费，令到不少家庭减轻负担。同时，他又捐出超过3000万澳元给母校新南威尔士大学，用来兴建一座给理科女生的宿舍。在捐款仪式上，他形容当年在澳洲读书的日子是人生的转捩点。他还引用唐吉柯德的名言：我知道我是谁，也都知道我能够成为谁，来到自勉。他勉励怀抱梦想的年轻人要认清自己，避免误解自己，以便捉紧未来的目标。这句说话透露他做人不断学习，保持谦卑的态度。周海旋的故事由逆境到成功，再回馈社会，充满启示。很多时候，他见机行事，勇于拼搏，努力改写自己的命运。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更加好好把握。周海旋在商场上冒险，创造财富之后，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乐意帮助有需要的年轻人。他教识我们，成功不是人生的终点，分享和付出才令生命更加有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开开心心生活，就会将正能量散播开去，为香港带来最好的宣传。只要坚持学习，认清自我，慷慨施予，人生就充满无限的可能。假如我们都好像周海旋咁，每一步都踏实向前行，勇敢追寻梦想，就算前面有风浪，都可以化危为机，走出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饭取工。
1: 二零二六，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七点半、晏昼一点半同四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十一点。
4: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的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4: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3: 营业时间由下午四点到凌晨一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部一个小型社区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一个不断上涨的冰川湖发生缺堤，湖内的水正在涌向社区。 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发布警报，指 Place 冰川湖经已开始缺堤泄洪。警报指出，技术专家经已确定冰川高原湖的预期溃缺经已开始，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发展。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温哥华一间拍文的业主在2023年大气河流期间，因为自己单位露台排水沟堵塞，令到建筑物造成损失，被勒令支付超过11000元赔偿。 BC 省民事仲裁处表示，在2023年10月4号一场特大暴雨导致一栋拍文两个单位露台漏水，仲裁停止，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其中一个单位的两名业主承担维修费用，不过两位业主对此提出异议。裁判官 Peter Nyris 判决中说，物业管理公司指出洪水是由于申诉人的户外露台的去水渠被树叶及其他杂物堵塞造成水浸。业主立案法团的章程是有要求住户负责维护露台排水沟，而业主未有履行有关义务导致水浸。物业管理公司表示，在其追讨维修费用时候完全符合大厦章程及 BC 省的分契物业法规定。不过业主就说，水浸是由于排水沟堵塞自己造成，他们聘请的工程师评估露台排水系统，指出建筑物露台排水系统很多缺陷，包括露台斜坡斜道有问题，部分的堵塞在宽度并不符合规格的垂直排水管上，露台上积水区域和露台门槛也都过低，又说露台紧设一个排水口，属于不良施工的规范。不过裁判官表示，今次问题似乎是与业主露台区域的堵塞排水管有关，而并非建筑排水系统本身存在问题。判决是基于一名水管专业专家的检查结果，发现业主排水的地方有堵塞，并附有照片显示排水口上覆盖了大量浸湿了的狗毛。仲裁庭表示，紧急复修费用低于该物业的25000元保险垫底费，代表费用将会由业主承担，他们需要承担11000多元的复修费用。另外，业主亦都可能会面临来自邻近单位另一个诉讼，该案件涉及该次水浸造成其他单位的损失。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改组内阁，将多位新当选议员转为担任更重要职务，同时都将安省惠灵顿北霍尔顿山选区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经事务评论员要职。他之前长期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在200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经有22年。新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是安省另一名议员 Eric Duncan。庄文浩说，乐于接受今项挑战，并期待着担任这个新的重要职位。 由此他认为本届政府执政轨迹与之前自由党政府并无分别，这个正是加拿大人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原因。保守党今次会将生活成本作为改组的核心议题。庄文浩说他上任后将敦促政府解决加拿大经济疲软、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低的问题，正因如此加拿大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国会昨日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韩胜淑的任命提案，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是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宇授予任命状，他其后将会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二名的女总理。韩胜淑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说，韩胜淑是引导人工智能转型和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华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rtz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12点的，但是半满的，一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3点、5点、6点、7点打后全部航班全部都是大约是八成满左右的，有些甚至去到八成半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船的。相反方向 Swartz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钟，但有得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2点、3点一路打后去到今晚尾班船9点钟，全部位置都是十分紧张的，只有个别一两班的航班位置比较多的，其他平均大约是有九成满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柯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靓旧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11点，不过估计会延迟多半个钟头，11点半才可以得出的，大约是有一半满，其他位置十分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发生 7.5 级大地震，目前为止大约有170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民受伤，超过7万人失去联络，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居安思危， BC 省每年通常发生6次左右的有感觉地震，破坏性的地震大约10年发生一次，而真正的强烈地震在 BC 省沿海地区通常间隔数百年。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15: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8: 李卿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7: 是，我们星期二呢就这个钟数有我们善 Sir 帮我们解答一些疑问，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华侨之声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的。
18: 是啊， 眨下眼已經是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已經產生了十強了。
17: 哇，好犀利，已經第三屆了。咁嗱，十強裏邊都可能有你認識得的朋友或者你自己喺度嚇。我不如介紹下十強先，分別有一號的司徒國華，二號的趙子恆，三號的張振邦，四號的張允瑩，五號的黃成慧，六號崔嘉倫，七號陳信裕，八號蔣雪英，九號陈艺哲，十号程振浩嘅。
18: 今次咧，依十位即系歌唱嘅十强咧，佢哋嘅年龄分布咧好广嘅，由36岁到84岁都有。咁喺7月18号 ，Sony 太阳神咧，佢哋依十位就争夺冠军宝座啦。
17: 冇错啦，因为咧，我哋呢个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嗰个有呢个年龄嘅限制，最少咧要35岁以上嘅。咁啊，所以咧就系你如果你 OK 嘅嗱，好似最年长嘅一位，哇，84岁。咁啊，我哋知道咧，好多朋友系 OK 嘅，系咪先？咁啊，我哋到时咧可以咧就一睹佢哋嘅风采啦。咁啊，事关咧。决赛的门票现在正是火热抢购当中，
18: 每一张就是40元，华侨之星的会员优惠价是35元，买了票的朋友在现场还可以即时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
17: 所以怎样可以成为我们华侨之星的会员呢？很简单，上去网站 AM1320， 我们那里你一 click嗰度咧就係登記成為會員係免費嘅，咁啊好簡單嘅啫，填你個名一個郵
18: 係
17: 啦，
18: 郵
17: 電郵係啦，電郵地址咁啊整埋個電話號碼咁就 OK 噶啦，咁就可以咧就係買飛嘅話就有優惠，咁啊仲有我哋第日華僑之星好多活動，咁都可能有份參與嘅，同埋咧好似又有抽獎咁啊，大家咧就唔好錯失呢啲咁好嘅良機啦。嗱咁啊，如果你話今次想參加呢一個睇呢個比賽嘅話咧，就係第三屆我哋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要買飛打呢個電話604-263-1320啊。好啦，嗱咁啊，呢个我哋华侨之星嘅盛事啦。另外，哇，国庆节听日就
18: 系
17: 啦，
18: 系啊，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11点到下午6点，地点系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同埋佢附近一带都好多活动。
17: 系嗱，除咗呢一个 Canada Place 之外咧，仲有一个好盛大嘅活动啊，就系我哋加拿大国庆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咁呢个咧叫做 Canada Day Drumming。咁啊，时间当然咧就系7月1号啦，听日嘅上午10点30分开始，地点就喺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有一个天车站，就系 Lansdown。Lansdown 嗰個天車站嗰個 parking 嗰度，嗰度咧盛大舉行個足夠闊啊嘛！因為點解今年唔去 downtown 咧？你知 downtown 啱啱有呢個世界盃啊，咁所以咧就將呢個活動咧就移師咗嚟呢個列治文嘅。咁啊，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大家去慶祝國慶嘅一個盛事啦，係咪？
18: 同埋最緊要早啲到啊，到時可以有攞個手搖鼓添啊！
17: 冇錯啦，係啦，咁仲有咧就係點解咧？因為11点半咧係我哋加拿大全國多個城市一齊舉行嘅。同步6分鐘一個一齊擊鼓嘅一個盛事，可以咁講嚇，咁啊，所以一定要早啲到啦。咁去到咧一個搖搖鼓咧就係數量有限嘅，所以咧要先到先得嚇。咁如果你要登記嘅話，或者你早啲登記咧，可能咁樣樣就穩陣啲咯。上呢個網站啦，Canada Day。drumming.com 咁啊，可以了解更多嘅詳細嘅資料嘅嚇。咁啊嗱，記得啦。咁啊，聽日一個國慶嘅一個盛大嘅活動啦。咁啊，另外咧就大家要記住，因為同時間而家又係世界盃，咁所以咧好多嘅城市區域。不同的呢個 event 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咁可能有好多不同的一啲交通的管制措施，例如哪條路封咗啊？我今朝早翻工嘅時候咧 ，New West 嗰邊咧，佢已經因為要準備啊，咁所以咧有部分的街道已經係今日已經係開始 close 啦，嚇咁啊，聽日咧就係大家出門之前。 要上去一些網站，你上去那個 City 那裡你就知道了，就看清楚哪一條路是臨時是 close 了，或者是 有什麼活動去舉辦，幾點鐘又搞什麼，幾點鐘又有演唱會，記住11點鐘就是在這個Lansing Center 那裡就有一個打鼓的慶祝活動的。
18: 总之出发前了解清楚就不会阻滞了。
17: 没错了。同时间现在就是一个夏天的季节，除了这么多庆祝活动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就是夏天的时候，哎啱了，热天的时候出海钓鱼，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18: 最近好像有新闻说有钓鱼的船呢是在我哋附近咧，
17: 系冇错啦，就喺列治文渔人码头，咁就有人包咗船，出海去钓鱼啦。咁呢个咧，其实就每年夏天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活动，
18: 经常都有呢种活动噶。
17: 不过好唔好彩咧，就系就星期日嗰日啦，就系嗰只船咧系翻侧咗，有人系跌咗落水，咁啊救翻起四个嘅，咁啊暂时有六个咧仲系失踪嘅。咁即系话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无论参与任何的活动，我们第一件事要知道我们活动的有些什么要做的保护措施。
18: 因为在这里出海呢以为是夏天，其实呢那个水温是非常冷的。
17: 是啊，
18: 那变得不同话在亚热带地方跌了落水里呢，如果水温高呢，你的体温失的时间的速率都慢，即是意思你生存的时间空间是长一点。
17: 没错，
18: 在这里水温那么低，譬如说夏天你跌了落水温冻的地方，有一种叫冷的效应，就是说你跌了落冻水，你的人的皮肤一受冻水，血液即刻回流，你会冷休克，
17: 很容易就出现这个低温症，
18: 你的头变成血呢要走到心脏，你会冷休克，即是昏迷状态。
17: 是这件事呢，就除了温度之外呢，我们最紧要凡是出海游水去哪里玩都好，上去船什么大小艇都好，记住能够着救生衣就一定要着救生衣，即不是说你坐过度那个不是那些这样的游轮，即是说自己开着小的游艇出去海那些呢，我记得呢就是我们的法例规定一定要着这个救生衣的。
18: 同埋仲有呢，一隻船呢，譬如你出去钓鱼，上面如果有人嘅话呢，唔好话大家一起倾侧喺船嘅一边。
17: 冇错。
18: 因为船佢唔係话好大型嗰种，相对比起譬如话有可以坐十个人嘅船，你嗰十个人侧埋一边呢，佢嗰个船嘅比例呢同你嘅重量呢，佢好难去均衡返，会倾侧埋一边。遇到有少少浪的话更容易即入水引致恐慌。
17: 不是很容易翻側，即是如果你側埋一边，因为我自己早那两年都出去，即又是这样租着船，十个八个人一起出去。你即你看那个海面好像很平静，我们都不是说出到大洋那边，只不过是在岸边附近这样的。哇，你看个你就咁睇個水面好似好平靜，但係咧上到船嗰度咧，佢真係燙得好緊要。咁有啲朋友如果唔係個適應力唔係咁好咧，即刻暈船浪嘅。咁同時間咧，去到個海水域上邊咧，你睇哇喺烈日當空喎，咁諗住都好咩？哇，真係凍好多度嘅，同埋一有海風吹埋嚟嘅話咧，就好犀利，即係凍得好緊要噶。
18: 同埋仲有咧，揸船咧要睇下嗰個揸船嘅人嘅手勢操作，因為點解咧？過去根據我自己嘅經驗咧，譬如話啲浪喺正面嚟咧，你正面迎住行咧係安全嘅。
17: 係。
18: 如果你同啲浪成平衡狀態咧，你嘅船就係左右不停嘅搖嘅。
17: 係啊，係啊，係啊。
18: 咁變咗有陣咧，譬如話你想去某一個地方咧，你嘅船咪即足夠大。可以忽略呢啲橫浪嘅話咧，你唯有就係要行之字形嘅方式去你目的地，就唔可以一條直線諗住咁去。如果你同個浪係平衡咧，你左右搖，同埋你正面去咧，你嘅前後搖，咁前後搖嘅穩定度係高過左右搖嘅。
17: 係啦。即呢个呢就是水手的经验。如果你说我都不是好叻嘅，咁虽然有牌，咁但是你都要知道，即遇到一啲有大船经过嘅时候， 嗰啲涌浪，你要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目測都睇得到嘅。咁大概幾時你要減速，同埋要轉方向嚇？咁同時間啦，如果係即係再出到個海峽，再遠少少，即係離個岸遠啲咧，可能有睇到唔同嘅甚至鯨魚啊、海豚咧，呢啲就經常會見到嘅，特別海豚就最多嘅。咁如果係嗰時候咧，我哋應該採取咩嘢措施？因為咧，佢一群一群咁樣。咁樣湧過嚟咧，我知道咧就肯定要熄引擎嘅，咁但係熄咗引擎都會有海浪嘅，咁你嗰時候點樣控制嗰個船去平穩咧？嗱呢樣嘢咧又要掌握得到啦。
18: 因為唔同嘅海況咧，咁就睇下個船主對呢啲海況唔同嘅情況，佢嘅經驗夠唔夠？
17: 点
18: 样去处理呢种环境啊？
17: 冇错，咁啊，仲有我哋你知咧，出海嘅朋友都好开心啦，嗱，钓到鱼又开心，系嘛？睇到唔同嘅啲生物群种又超级开心，咁就唔好话一窝蜂咁嘣声啊，系嘛？
18: 争埋一边
17: 系啦，唔好真系，因为有时真系落极忘形，就好容易出事嘅。咁啊，仲有咧就船舱又好，甲板又好，喺甲板都系又湿又滑嘅，咁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啊着救生衣一个必定嘅，咁同时间咧就着翻多啲衫，唔好以为出海夏天阳光猛烈就话觉得好似哇，好似喺香港啊喺大陆咁啊热辣辣，呢度真系唔会热辣辣嘅，
18: 因为个水温低咧，你只要跌落去喺亚热带，你可以两三个钟头，
17: 系
18: 都唔会话失温。呢度跌落去廿分鐘，你就係捱住㗎啦。
17: 呢度你跌落去，哇！你都知道，如果真係唔係話游水啊，攞只腳係咪去到腳籠瓜水喺海邊，你都覺得赤嘅。有陣時就係
18: 話跌落水都係密閉，係冷，令到你失温。
17: 係咁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講咗咁多嘅話題，温馨提示之後，我哋先聽聽廣告。咁啊，轉頭翻嚟，我哋歡迎聽眾朋友打電話過嚟咧，604-267-1320。
19: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9: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9: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0: 全场低至5折起。
19: 你自问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1: 有少量条件限制。
2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 Place dot。
22: 唉，家嫂话 Kelly 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7: Okay, 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嚟到呢个时间啦，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听众朋友有啲咩嘢家居嘅问题啊，或者屋企里边遇到嘅情况啊，汽车嘅问题啊，都可以咧打电话过嚟咧请教阿善Sir嘅。首先有阿胡太，你好啊，胡太。
28: 啊，你好，
18: 你好，
28: 善Sir你好，
18: 你好。
28: 我有个问题想问阿善Sir咧，我哋咧系 Radiant Heat。咁咧就係換咗幾年前換咗一個最新嗰種，我唔識得講佢係點樣，但係咧曾經試過咧條去出去街嗰條氣喉咧喺嗰個 box 嗰度就甩咗出嚟，咁啊整到嗰啲 steam 出曬去咧就個 ceiling 頂就好多 condensation。 咁啊以為嗰條去氣嗰條喉甩咗啦，就揾人翻嚟駁翻，但係駁咗之後冇幾耐又甩，咁咧喉咁佢不嬲咧就成日聽到屋企又砰一聲，好似炸彈咁樣，就唔知邊度。終於咧我就喺嗰、那個喺嗰個 laundry room 洗嘢，就知道原來由嗰個 box 度發出嚟，咁就喺入邊啲氣砰一聲谷出嚟咧，就谷甩條喉，就明白咁樣。咁咧就掀開個 box 睇下，就等啦，等到佢睇下佢喺邊度發聲嗰、那個噃。初初就以為佢係一個鼓嗰度嘅，後來拎咗個 box 個蓋出嗰、那個面前嗰塊 cover 拎走咗之後咧，就睇到。同埋聽到佢係由入邊一個 part 發出嘅聲，就係啲氣走唔到嗰個聲，砰一聲好似炸彈咁。而家咧我就刪咗佢。咁請問係乜嘢問題呢？
18: 嗱，你嗰部機如果新裝咧，首先就係你有權揾翻嗰個裝嘅嗰個廠家或者公司同你去檢查。另外咧就係正常依啲係高效率嘅暖氣咧，佢排氣咧就好似你頭先講係排啲水蒸氣出嚟嘅啫。咁佢排嘅時間咧，其實嗰部機嘅裏面係一個鼓風機，佢將嗰啲廢氣係所謂廢氣就係好似我哋汽車噴出嚟嘅水蒸氣嗰種嘅廢氣，由依個鼓風機排出嚟。咁佢排出嚟嘅時間咧，佢通過啲管道咧，其實裡面個壓力就不至於好似你頭先講能夠谷甩嗰啲膠管嘅，因為依啲膠管係搽咗膠水黐住個駁口，到適當長度出嚟喺你屋外排走。咁如果你喺屋外咧，正常嗰部機行緊，你埋去咧攞手摸下嗰啲排出嚟嘅濕氣咧，即係好潮濕，而且冇一啲令到你唔聞到係唔舒服嘅氣味嘅。佢差唔多就係得少少二氧化碳同水蒸氣嘅啫。咁如果你係發覺佢機喺嗰個主機嘅嗰度裡面有唔妥當咧，你應該係揾翻個廠家幫你檢查一下。咁頭先就話主機嘅裡面咧係一個鼓風機，佢排走你依啲所謂燃燒之後產生嘅水氣。咁依個鼓風機咧，另外佢就係當佢有水蒸氣凝結嗰陣咧，佢依個鼓風機嘅下方有窿仔咧，係駁咗一條水管透落去你嗰部機附近地下有冇去水窿，佢會喺嗰度排水。咁依種情況咧，佢有水排出嚟，死氣喉喺屋外有排水蒸氣，咁依兩樣都有嘅話咧，都係正常嘅，就唔應該係有聲音谷住嗰種好似你講嘅爆炸聲嘅，應該冇嘅。咁你快啲揾人檢查
28: 咁先係。OK， 因為我咧就係揾私人做嘅呢、這個。
18: 唔緊要，私人都好啦。佢嗰、那個唔係依個私人幫你去製造依部機噶嘛？依部機佢係買翻嚟同你裝嵌。咁你叫依個裝機嘅人嘅師傅去睇下，到底係邊一個零件出咗毛病？萬一係零件出毛病，未必一定係佢裝唔妥嘅。咁但係你頭先話啲膠管會甩咧，依、這個亦都好存疑，就係膠管唔夠長，係搽膠水黐住，佢空氣流動咧，佢冇話好似谷咗一個好高嘅壓力，令到依個管能夠黐住都甩得就唔正常啦。咁所以你揾翻個師傅同你跟一跟最穩妥，係部件出毛病，趁住依個係 warranty 時間，廠家會寄翻啲 parts 俾你嘅。咁你快啲實行。
28: 几多年 warranty 啊？
18: 你睇下你自己说明书，好多有啲人五年系 pass 就包 labor， 有啲系一年内 pass labor 都包。咁依个系唔同嘅厂牌都有唔同嘅，有啲甚至个机最重要嘅热交换器，有啲啊，譬如话十年啊，咁你睇下你自己嘅新嘅 warranty 上面写住啲乜嘢，你根据佢嚟做就 OK 噶啦。
28: 但系我冇单噶。
18: 你有冇單唔係問題啊？你係買咗部機翻嚟，嗰部機係廠方提供 warranty 啊嘛。
28: 哦，佢哋嚟到就會睇到嗰啲 number 係咪啊？
18: 咁你部部機都有個出世紙噶嘛？咁你只要揾翻個師傅嚟幫你檢查，係需要 claim 個廠家就 claim 廠家嘅 warranty， 係個師傅裝工唔得，你揾廠家去嗰、那個師傅去跟，咁你分清個責任。即刻進行，唔好拖長。越拖長，個師傅或者係咩，仲有啲藉口話啊，各種嘅因素。
17: 呢個係期限嘅問題，係啊。
28: 是，我知道，但是个师傅不肯来，上次啲水蒸气 condensation 上大个 ceiling， 叫佢嚟，佢都唔嚟啦。佢话佢唔再做私人嘢，咁佢就俾个电话，俾咗个另外一个朋友嚟帮我哋睇，咁佢就帮我用胶再黐住条喉，就咁算数。后来系我哋自己慢慢慢慢发现到，原来系入边嗰个box 入边。
0: 胡太啊，胡太。嗱，你而家你听阿善 Sir 教你嘅方法去处理，你唔好再重复你嘅事件吓。
18: 因为你就算揾私人帮你装都好啦，你嗰部机都系由厂家去保养嗰啲 pass 噶嘛，除非个厂家话嗰啲 pass 系你个师傅装烂咗，咁你唯有系再以民事嘅方式追你曾经帮你施工嘅嗰个人啦。
0: 嗯，我发觉他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部机不得，那么那个师傅不肯过来，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做，就是这样了。
18: 现在你唯有譬如说你再通知那个师傅，你跟我装完之后呢出了毛病，那你理论上是有个责任回来看嘛，你
0: 但是那个师傅不再理他，
18: 你不再来都好啦，那你真是这样，譬如说我通知个厂家以后 ban 你的名字，以后你想买这些东西啊，你再帮人嚟装，你嘅信誉好紧要噶嘛，你唔想喺行捞咁又另计啊，系嘛？
0: 系，
18: 咁你同佢讲清楚系你装嘅，咁你对你嘅装工系冇问题，你嚟到检查揾清系边个厂上面嘅零件出咗毛病，咁我哋揾厂家嘅 warranty 去俾啊嘛。
0: 即系话未必系真系嗰个装工嘅问题嘅手工问题，或者系真系嗰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咁
18: 而家只系你系师傅，你系专业，你嚟睇下 certify 边样嘢出毛病啊嘛。
0: 好，明白。嗱，咁啊，善 Sir 就教咗一个点样去解决嘅方法。呢个时间我哋又听一听其他嘅信息。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Sunman Taiyu.
3: Hope you can see the Sardin Bun Sunman Taiyu. Hi, Chile, get Cultus Lake, Social Log Yun, Lok Yun, Fasan Sip Cup, Jokin Yi Oi, Donko Pilsi, Do Social Log Yun, get some of the Chai enjoy Gajo. Zam Simi Yau Chong Kai Gessi Gan Biu.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公布，四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5%。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

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间做的？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在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还有少少的问题，希望善 Sir 呢就是帮我们长话短说的。譬如我真的好像要装个 heat 啊，装个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些所有的工程啊，甚至乎去买的机我们都不是那么熟，我就哎得了，你帮我搞定了，包工包料什么都全包，你帮我搞定了。 OK， 搞定了之后 OK， 我都想着没问题了，那怎知真的有这样的手尾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包工包料的过程里面，线上我们应该要留意些什么？
5: 最重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他包什么都好，那部机都是他包帮你买的，买完回来呢，你知道机要登记 warranty，
4: 是
5: 你那个起码有张 warranty 的卡，和有你的 invoice，
4: 嗯，
5: 你跟哪个厂家买的这部机是他的分销商，
4: 嗯，
5: 由这个师傅去买，他回来呢，你要问这个师傅拿回那张单据，
4: 嗯，
5: 那张单据是证明你是这部机的合法拥有人，
4: 嗯，
5: 那你就可以根据他厂家给你的 warranty 呢，你可以有什么可以提出跟厂家去 claim 的保的，或者财pass 啊、人工啊诸如此类，根据他条例，
4: 嗯，
5: 如果这个师傅一个说话包晒某个价钱，又唔俾呢啲资料你，你想去登记如何登记呢？咁如果你都唔攞到呢啲资料咧，系你个人嘅疏忽啦。将来出咗毛病，部机三两年有问题，仲喺 warranty， 你乜资料都冇，你如何去 claim 呢个保障咧？
4: 嗯，
5: 系嘛？自己一定要知道，包工唔紧要，佢帮你买运咗翻嚟，你叫佢俾翻你买机嘅嗰啲单据 warranty 卡。各种嘢你自己去做登记，
4: 嗯，呢啲就要自己
5: 一定要做嘅手续，
4: 一定要做嘅功夫啦，悭唔到噶啦，唔系话我有钱俾人就帮人哋帮我搞掂晒，但系呢一个维修嘅保障同埋呢部机嘅登记咧，一定要嘅。我发觉而家就唔使嘅，你就系佢有个 number， 你就上网去登记，咁，就已经将你嘅资料就留低咗。
5: 具体嘅资料攞足系保障你自己，你唔攞系你自己嘅疏忽。
4: 系啦，咁啊，另外一 part 咧就系嗰个师傅啦。就有些师傅呢，就是可能他自己觉得他没有做错的，但是可能那些产品有问题的话，那他真的不骚你，那学你正话斋，如果他真的这些这样的伤害的话，你可以去投诉，是不是？
5: 如果那个师傅认为他自己没有做错，但部机出了毛病，是你也都不懂怎样去分类的，你最多跟个师傅说，你来帮我检查一下，告诉我我应该 claim 什么，俾翻人工佢，系嘛？佢冇理由话唔嚟，话我唔做私人嘢，我做公家嘢，或者商业性嘅嘢，唔做住家嘢。咁，我而家请你，因为你经手开啊嘛，唔系我经手啊嘛，我系住家靠你。
4: 假如嗰个师傅真系唔睬你，咁点算咧？
5: 咁唯有呢个就系你自己睇下，揾另外嘅 heating 啊，或者系冷气啊嗰啲公司。派人嚟幫你 certify 一下咯，
4: 嗯，嚇，即係個解決嘅途徑就係咁樣啦。
5: 因為你自己唔知點去 claim 邊樣嘢係壞啊嘛，
4: 嚇，即係關鍵就唔知道係到底係邊一個 pass 有問題嚇。好，咁啊嗱，呢件事咧就阿善 Sir 解釋得好詳細啦。咁啊呢個時間我哋繼續係接聽另外聽眾朋友嘅電話。阿劉生你好
6: ，Hello，
5: 係劉生，
4: 劉生請講。
6: 我姓劉嘅，
5: 係，請講。
6: 係，我想請問阿善 Sir 咧。请教先生，我换了啲围栏啲板，咁样咧，唔知几耐先可以油漆上去咧？
5: 嗱，如果你围栏啲板咧，你留意一下，如果系丝打木嗰啲咧，就任何时间你都可以上色噶。 但上嘅色咧就係由嗰啲叫做 stain 啊 ，S T

0: TAIN 是一些色水来的。Okay. 如果那些是你看到木柱是有一些灰灰绿绿那些色呢，那些是上了防腐剂，那些灰灰绿绿通常要等半年呢，等风化雨水冲晒，慢慢等它面头那阵呢没那么浓，你再上色就较为耐用一点了。
1: 哦，即是半年。
0: 是。
1: OK， 好，唔該曬你。
0: 唔好客氣。
1: 但另外我想仲有一個問題，因為我拆咗啲木出嚟咧，嗰啲木我可唔可以就咁掉垃圾桶啊？或者有一個地方拎去掉咧？
0: 如果你係長過個垃圾桶咧，係唔抌得，你裁碎咗可以。但係如果你想一大堆咧，你係有啲地方係專係抌垃圾嘅。咁你喺你附近嘅 city 嗰度係有分垃圾啊、recycle 嘅產品啊咁。有分類的，那你到時就按他指示碎木他扔一堆，他可以用機打碎了變成一些叫做 bug mulch 被人重新堆在那些種樹啊種野的地方用的，那你分類、
1: okay.
0: 按他標準就可以
1: 了。好啊，OK， 謝謝你，
0: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2: 好，跟著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早晨啊，
0: 你好，
3: 主持你你好。我有一个我间屋咧系几年嘅新建筑嘅，咁我个冷气机咧，咁佢嗰个机器开关掣咧就响楼上啦，咁然后咧就出边街咧就有个风扇座就响嗰个花园个地上边啦。
0: 系。
3: 咁我去年开嗰个机嗰阵时咧，佢系转噶，有冷空气噶，室内外出边嗰个风扇咧。是会转风的转的，但今年呢刚刚几日前我开呢，我发觉呢他那个出街出面那个转的风机呢是不转的。
0: 那出面
3: 但出面没有制的。
0: 那出面那个你现在意思说夏天你开冷气屋里面凉不凉快呢？
3: 有风，但出边唔转嘅。
2: 唔系你今年嗰个冷气机得唔得咧？喺室内嗰、那个有冇冷气出啊？
3: 我净系听到有啲风啦、啊，
0: 有
3: 啲空气风咁。
0: 你屋里面嗰个机头咧系有把风扇喺度吹风循环你室内空气，但系吹出嚟嘅空气系凉唔凉？有冇冰冻嘅感觉？
2: 冻唔冻啊？今年嗰个冷气机、
0: 还是好似风扇咁？
3: 唔系，佢嗰啲系响司令顶嗰度出噶嘛？
2: 系啊，咁啊，但系你嗰部冷气机今年你开嘅时候咧，你有冇觉得佢有冷气出嚟啊？
0: 能够降温咧？
2: 得定系唔得？
0: 因为如果你系觉得佢唔冻咧，冇降温功能咧，而屋外嗰个压缩泵嘅散热风扇又唔转咧，咁好可能你要检查一下系风扇个摩打启动有问题。还是系接嘅线路有问题。
2: 嗯，
0: 咁你要分清楚呢样。
3: 接嘅线路有问题，咁去年开佢系即系
2: 唔系嗱？呢位女士，阿善 Sir 嘅意思咧就话，第一可能系嗰个接线嘅线路出咗毛病，第二可能就系你嗰、那个。冷气机的压缩泵有问题，
0: 或者启动风扇它自己不转，咁呢啲部件会有。
2: 即系呢三样嘢都可能会有问题。
0: 如果你又冇冻气在你屋里面的风口喷出嚟，咁压缩泵不转，风扇不散热，都会形成冇冻的空气在你个屋内风口喷出嚟，净系得风冇用的。
3: 但我发觉佢个司令顶嗰啲一条一条嗰啲空气出口咧。是有风的，
0: 有风是它的摩打，室内的摩打在吹空气循环，但是你是不冻的话呢，个压缩泵散热风扇在出面都不工作，是没有冷冻的感觉，
2: 即是制不到冷，
0: 是的，
2: 是的，
0: 你只得个吹风。
3: 请问什么叫压缩器，在哪个位置呢？压缩器
0: 你如果是什么都不知道，没基本功，很难去这么短时间了解到。你话俾个师傅听，
2: 唔系就嗰个外机，你话外边嗰个机就
0: 系啦。屋外面有部机喺度，嗰部机里面有压缩泵，系将啲冷媒压缩，喺室内解放嗰阵咧，佢会吸热， 咁你個風口咧，天花板就會吹啲係凍嘅感覺嘅空氣落嚟。如果淨係得風，嗰、那個壓縮泵或者係散熱風扇唔工作，都會有依種現象。你話俾個師傅聽，佢會嚟檢查室外嗰個壓縮泵同埋散熱風扇。
2: 嗯，系啦，嗱，黄女士，你都系请个专业人士咧嚟帮你解决呢一个问题咧。你个冷气可能真系有啲问题噶啦，咁睇下喺具体系边一部分，咁你就叫师傅会帮你跟得到系边一度坏，就帮你去维修嘅，好冇啊，黄女士。
3: 咁好，咁会唔会嗰啲线，会唔会嗰啲线咧？佢即系条电视有阵时跳咗掣啊，我哋睇过。又唔覺得佢有跳掣，
2: 系啊，所以黄女士你乜嘢都唔清楚，你人都唔懂咧，
0: 另外一样
2: 咧，你就叫师傅嚟帮你搞啦。
0: 如果你嗰部机咧系冬天就暖，夏天系散冷气嘅话咧，你喺墙上面个恒温器，佢有一个系heating， 一个系冷气，嗰度你有冇调整过夏天拨去叫佢行冷气咧？嗰啲你唔调咧，佢就唔会话自动同你出嗰个冷气嘅。
2: 嗯，系啦，嗱呢
0: 个恒温制地望一望，
2: 又要识得去点样使用啦。暖气嗰阵你要将个温度调高，然之后咧，而家夏天要制冷嘅话，你就要将个温度调低。咁啊，呢个
0: 上面仲有个开关制系
2: 呢
0: 个
2: 温度控制器啊，你都要识拨啦，系咪？好，咁啊，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啦。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5: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5: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4: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继续打电话过来的。有陈太在线上，你好陈太。
9: Hello， 你好啊。
0: 你好。
9: 我是阿先生，我都是有关于hip pump的问题想请教你的。我的hip pump一般运行都正常的。但是昨天突然间停电，就 後來又要自動，即係足一個鐘頭之後就有翻電啦。咁我就察覺到嗰個出風口咧，即係就不停咁吹冷風。
2: 嗯。
9: 咁就唔知點解咧，因為我教佢咧就應該平時嚟講運行正常，高温度出邊係即係個室內唔係咁咩咧，佢就會自動停咗。因為我教 auto 嘅，我個 setting 咁樣，但係佢唔知點解不停咁吹風出咗。咁我應該咁係正唔正常，因為應該點處理咧？
2: 今日都仲係出冷風係咪？
9: 我停咗兩個鐘，跟住我都唔知點好，咁我就直情又係 set off 咗部機佢咯。我今日就啱啱有個節目，咁我就想埋打埋了解一下。咁、我晏少少我都會試下開睇下點噶啦。
2: 即係你而家你唔知道佢今日正唔正常嘅，就琴日咁樣嘅情況。
9: 我淨係想知道咁樣其實佢正唔正常？點解不停咁吹啲風出嚟咧？好似風扇啲風咁嘅嚇。
0: 嗱，依個咧最緊要就係、是、
9: 拋曬嗰部機咧就冇喐嘅把線，嗯。
0: 你過去用咧，譬如或者依、這個夏天係出冷氣，你嗰度個 heat pump 即係冬天出暖氣，夏天出冷氣。咁你過去嘅夏天過去嘅夏天，如果你係開冷氣，
9: 早幾日都好熱啦，係啦嚇，早兩日都好熱啦，咁開就係都開咗。
2: 係嗱，阿陳太，請問請麻煩你聽阿善 Sir 講啊。
0: 我想了解到就係你過去夏天開咗冷氣。你的恆溫制譬如說調在23度，如果那個冷氣夠涼快的時間、足夠23度，它會是自動cut了個制冷的功能，但是你室內的出風口是仍舊有空氣循環，是繼續有風在吹，發覺個屋企裡面過了譬如一個鐘頭慢慢暖了，升到上超過23度，它又會叫出面屋外的 那個壓縮泵行制冷，咁你又繼續散凍氣，咁依個風扇係喺室內係繼續不停喺度循環空氣，唔會因為夠凍佢就會停埋噶嘛。咁而家你琴日話停咗電再開，佢個風扇喺度不停吹，咁你留意一下你牆上面個温度仔。琴日天氣涼啲，係如果你 set 咗23度，根本室外開咗窗門都22度，咁佢只係喺度吹風，唔會制冷。如果是这样，是那部机是没有问题，没有坏到。
9: 是，我明白。但是我就是说，为什么它会不停地，就是变成我的 auto， 我的风扇没有搞 on 的嘛，是搞 auto 的全部。那为什么它会不停地，所以正常来讲，是我会知道它会有些冷风，那就吹一混一阵的啫。但是我混了成两个几钟头，它都不会停的风。
0: 个风系唔会停啊！个风系何来会停呢？因为嗰个室内个摩打系不断将你室内嘅空气喺度循环啊嘛，佢唔系话喺度不停制冷啊嘛。如果佢嘅够冻，佢系循环空气啫。咁所以循环空气个风扇转咧，佢系唔系坏啊？佢不停喺度制冷，令到你好冻咧。
9: 因为啲声都唔觉得系坏。不过我真系有疑问，就系话平时如果我哋开冷气咧，即系早两日好热噶嘛，系咪？咁佢出冷气啦，当佢温度是 OK 的，是我 setting 的温度。那它那個出風口呢是很靜止，沒有風走出來的，
0: 不應該，
9: 即是不會有風吹出來的。但不知道為什麼停了電之後呢，它就即是以往兩，即早兩天很熱，後來隔了這兩天都不熱，那跟著我的房子都很靜，那些風口不會有風出的。但是昨天停了電之後呢，它就開回它自己撻回著了之後呢，就一尾在個風口就噓噓聲吹些風出來咯。咁我出去檢查個壓縮機，佢當然係冇著啦，都 OK 嘅。但係吹出嚟嗰啲咧係涼風，咁我就話：咁即係點啊？咁點解佢會一路咁開住個風扇係咁吹嘅？係正常嘅都。
0: 正常嘅冷氣係室內嘅空氣循環風扇係不停喺度吹住噶嘛，但係嗰個壓縮泵唔行咧，嗰個風口出嚟嘅風只係空氣循環嘅温度。如果你係室內温度升高，壓縮泵行。它噴出來的室內空氣呢是會越來越凍，凍到啱呢它又會停了個泵，你的空氣循環是不停的，所以你說個風扇在循環是正常的，不應該是說制冷就行，不制冷就停，不應該是這樣的。
9: 但是早兩天熱完之後，跟住
2: 係嗱，你依個話題講咗好多樣啦嚇。咁我而家咧，其實咧，善 Sir 佢嘅意思咧就話，佢個風扇係不停咁喺度吹，係啱唔啱？
0: 正常是冷氣應該正常不停吹，
2: 但是他說以前是不會這樣，就是因為停了電才會這樣，
0: 不應該、
2: 啊、那是什麼毛病？
0: 我覺得你只要再重新開，你看看它是不是一路是吹風， 熱它就製冷，夠凍它就會停了製冷功能，風是一定循環的，任何窗口機都好，或者流動冷氣都好，它製冷你聽到會噪音，在窗口機會有個摩打聲你聽得到，
2: 所以我剛才就問他今天是有沒有，他就要今天又熄了，所以不知道那個機是否真的處於正常運作的狀況了。
0: 不同還暖氣，暖氣吹風式那些有些是製暖夠暖呢，它風機都關埋，但是亦都可以自己用手條呢叫它是製暖停了不發熱了，但是空氣循環的摩打繼續以低速運轉，是有兩種模式，但是冷氣就不會說製完冷呢就叫你焗冷氣，空氣是要有循環的。
2: 嗯，是的，所以即今天再觀察，我就叫他是、啊、即如果都是、繼續是不正常的，那就有問題，但如果今天就已經是回復回這個正常狀況了，那就 OK 了。因為呢我覺得是有時候停一電那個電器、它自己再自動起動的時候，他那個工作的時間會是跟我們平時有少少不同的，我發覺很多電器都是這樣
0: 的。如果這類冷氣呢就不應該的，它沒有任何 program 嘛、
2: 啊、
0: 如果你其他說那些呢、有些這樣的情況，那些是較為複雜的電子設備就會有、
2: 好，那如果再遇到什麼問題呢，希望再這位聽眾再打電話過來，我們現在再聽李太的問題。是李太，李太你好，李太在线上，是李太打电话过来的，李太 OK 好，那李太不在线上，我们再听听另外一位听众了。 Grace 是你好、Grace 是、
10: 我想问詹 Sir
0: 你好，
10: 我几要老人家呢用那个 Walker 接埋的时候呢，那個接埋佢要彈起，開佢要彈起嗰個螺絲上來，碌住佢又行一個，但係彈唔起啊！問阿詹士喺有冇辦法？用咗辦乜都辦法整翻嗰粒能彈得起個？
0: 佢係咩
2: ？Walker 即係攞住嚟
10: 老人家
2: 扶住嚟行路嗰、那個係咪啊？
10: 即係接埋嘅時候，
0: 係
10: 佢開佢嘅時候佢咧。彈起嗰粒雷絲彈起上來咧，碌住佢咪行得噶。嗰但係接咗埋佢，可能冇用咁耐咧，嗰粒螺絲咧開開佢彈起。我想係你有乜辦法？
0: 如果係依啲螺絲啊，嗰啲關節唔潤滑咧，你試下用嗰啲 WD 嗰類嘅噴劑咧，滴少少落去啲關節位度，咁佢一潤滑了之後應該那些、可以開關的關節呢應該是潤滑了回復正常，你試一試用這樣的方式。
10: 它的洞呢，我即是彈螺那口螺絲上來呢，落過油啊都彈不起的。
0: 咁依個如果佢個螺絲，你睇下有冇磨損到咧？如果磨損咗，佢唔順滑咧，棘住，咁就難講啲。但係如果你要佢撐翻開咧，用個譬如話螺絲批啊，各種嘢借一借力撬一撬佢，等佢彈翻開。咁你如果能夠彈得開咧，再滴啲潤滑油咧，咁應該關嘅時間亦順滑翻噶。如果長時間唔喐咧，好可能係佢有少少生鏽啊，或者係潤滑差啲咧。佢活動唔自如啊！你試一試用個螺絲批借力撬一撬，等佢能夠伸翻開嚟、
2: 即係等佢彈第一下，用人為嘅力將佢等佢彈上嚟。
0: 如果係用手嘅話，有陣手嘅力唔夠咧，
10: 個籠好細啊！即係咧，佢啲老人家啲屋簡咧，
0: 係啊！你如果係年紀大，手力又唔夠，咁你揾個後生嘅咧，好可能後生嘅一推就開咗啦。咁依、這個未必一定係嗰個嘢嘅問題啊！
10: 敲螺絲彈唔上來，即係彈唔上來咧，螺絲碌唔到個碌解。
0: 係啊，咁你變咗年紀大咧，手力唔夠，你揾個後生嘅幫一幫手，或者自己用個螺絲批借一借力，應該唔會係太難去解決依樣嘢啊！有人年紀大手力唔夠咧，令個罐蓋啊乜嘢都擰唔開，都係正常嘅。咁所以你試一試揾個後生嘅幫一幫手。接一啲 WD 嗰啲潤滑油，攞個螺絲批借借力，咁就應該解決到噶啦。
10: 哦 ，OK， 系，唔该晒啊，
0: 唔好客气，
10: 唔该晒。
2: 系，善 Sir 啊，佢会唔会咧嗰粒螺丝喺里边断咗啊，或者系点样样咧？
0: 应该唔会，嗰啲咧佢唔会话经常性，好似磨损率高嘅一种设备，佢只系撑开，唔用接翻埋，
2: 就 kick 翻住佢咁嘅啫。
0: 咁呢啲咧，嗰、那个螺丝我谂用好耐都唔会烂嘅呢啲嘢，只不过就系少用啊，佢或者系冇咁滑漏啊，咁滴少少就话有啊咁。
2: 就我就觉得佢因为佢学佢话斋，我哋都可以，我哋都知道咧，即系佢嗰个系好细细粒嗰粒滴上嚟嘅啫嘛。咁啊真系好细嘅，我哋真系好细嘅螺丝批。
0: 有阵甚至嗰啲设计咧，好似有个关节有扣咁，咔一声佢扣住，扣咗之后咧，佢唔容易自动散开。咁变咗你开嘅就要过嗰个扣，咔一声又开翻咁。
2: 系啦。
0: 啊，咁呢啲咧好多时手力唔够啊，或者系佢耐唔用啊，咁都会出现呢啲问题，或者甚至你关嘅时间一下大力拍过笼啊，咁你躝翻后边咧又要出力先得啦。
2: 咁我哋攞个螺丝批仔啦，咁轻轻笃住佢咧，就嗰度再挤少少润滑油，即系能够即系你觉得嗰个螺丝用个螺丝批去拮佢嘅话咧，佢会有弹性上嚟，咁样即系得啦，系咪？
0: 咁同埋仲有你睇下用个螺丝批借力咧撬开佢，好似开嗰啲饼干罐啊咁，借力。咁幫減少你嘅手去拉佢，因為你有陣手未必拉得開。
2: 係啦，咁就係呢啲用呢個方法得啦，就唔好減粗嚟都冇用嚇。咁就有少少潤滑，佢就慢慢順啲，你再擠多兩嘢嗰個潤滑劑，咁就會順好多啦。
0: 因為卡依類嘢咧，唔係話損耗性好高啊，日日去磨損啊，
2: 佢嗰個設計亦都唔會咁複雜，都是咁样样嘅，
0: 好似嗰啲接台咁样，你推个笼佢扣住，咁难啲开翻。
2: 好，明白。咁诶，俾啲耐性。如果真系自己唔够力咧，就叫啲后生帮帮手啊。
0: 可能一掹就开咗。
2: 系，冇错。好，咁诶，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善 Sir 解答咗我哋咁多个问题，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见啦，善 Sir。
0: 拜拜。
2: 拜拜。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一百五十九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在朱利华的 Coptus Lake 水上乐园六月中发生涉及触电的意外，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未有重启的时间表。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公布，四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5%。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
3: 加拿大新闻
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中国商务部公布针对加拿大碗斗淀粉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结果，认为存在有倾销行为，令到中国国内碗斗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构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由明日起对所有进口自加拿大的碗斗淀粉的公司征收 37.5% 的保证金。温哥华一间柏文的业主在2023年大气河流期间，因为自己单位露台排水沟堵塞，令到建筑物造成损失，被勒令支付超过$11,000赔偿。BC 省民事仲裁处表示，在2023年12月4号一场特大暴雨导致一栋柏文两个单位露台漏水，仲裁停止，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其中一个单位的两名业主承担维修费用，不过两位业主对此提出异议。裁判官 Peter Nyris 判决中说，物业管理公司指出洪水是由于申诉人的户外露台的去水渠被树叶及其他杂物堵塞造成水浸，业主立案法团的章程是有要求住户负责维护露台排水沟，而业主未有履行有关义务导致水浸。物业管理公司表示，在其追讨维修费用时候完全符合大厦章程及 BC 省的分契物业法规定，不过业主就说水浸是由于排水沟堵塞自己造成，他们聘请的工程师评估露台排水系统，指出建筑物露台排水系统很多缺陷，包括露台斜坡斜道有问题，部分的堵塞在宽度并不符合规格的垂直排水管上，露台上积水区域和露台门槛也都过低，又说露台紧设一个排水口属于不良施工的规范。不过裁判官表示，今次问题似乎是与业主露台区域的堵塞排水管有关，而并非建筑排水系统本身存在问题。判决是基于一名水管专业专家的检查结果，发现业主排水的地方有堵塞，并附有照片显示排水口上覆盖了大量浸湿了的狗毛。仲裁庭表示，紧急复修费用低于该物业的$25,000保险垫底费，代表费用将会由业主承担，他们需要承担$11,000的复修费用。另外，业主亦可能会面临来自邻近单位另一个诉讼，该案件涉及该次水浸造成其他单位的损失。在朱利华的 Coptus Lake 水上乐园六月中发生涉及触电的意外，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在继续，暂时未有重启的时间表。方乐林报道。
6: Chilliwack 的 Coptus Lake 水上乐园六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12名六至七年班学生受伤，情况严重。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时间表。负责调查的 Technical Safety BC 表示，已经完成对水上乐园的初步现场检查，但是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结果。 目前正与水上乐园管理层密切合作，由园方安排合资格人员修正各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问题。当完成相关维修后，安全主任将会进行跟进检查。Technical Safety BC 强调，乐园必须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并获得书面批准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目前水上乐园仍然维持停业令，未有任何重开时间。当局又表示，为了减低潜在风险，已经主动检视 BC 省其他游乐设施，并与各营运商合作，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确保机动游乐设施符合安全标准。Technical Safety BC 承认，热门夏季景点关闭对不少家庭和游客带来不便，但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至于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就在网站的最新公布表示正全力配合调查，并以7月底重新开放作为目标，但是仍然需要视乎调查和维修进度而定。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部一个小型社区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一个不断上涨的冰川湖发生缺堤，湖内的水正在涌向社区。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发布警报，指 Place 冰川湖经已开始缺堤泄洪。警报指出，技术专家经已确定冰川高原湖的预期溃缺经已开始，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发展。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六名失踪者经已遇溺，事件中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经已暂停搜救行动。列治文的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渔船在乔治亚海峡倾覆之后，船上六人下落不明，当局目前经已推定经已遇溺死亡。联合搜救援助协调中心说，搜救行动在几个小时之后于星期日晚上十点经已结束。当局对该区进行了非常彻底的搜索，包括空军多支的力量、军用直升机和配备一系列感测器的定翼机，以及红外线和货运摄影机，也都出动海岸防卫队的支援。皇家骑警也都派直升机，另外一些民用船只参与，亦有 BC 渡轮和纳拉姆市的呼噜渡轮也都加入搜救，因此当局经已很快进行过全面搜索。皇家骑警水底救援队将在未来几日前往该个区域，启动声纳探测定位寻找倾覆的船只。当局说，终止搜救并非是草率的决定，他们是遵从一系列的步骤和演算法作出推定，包括海水漂流模拟估算、即时卫星数据、水面上的浮标，从而确定任何潜在失踪人员可能的去向。如果他们有穿着救生衣，一个人预计可以存活5到10个小时，但如果并没有救生衣的话，考虑到水流和水温，他们能够在该个水面上并生存的时间是会非常短暂。他表示，由于纳拉姆以南的乔治亚海峡星期一发布了强风警报，开阔的水域情况是更为恶劣，这十个人当中并没有一人穿着救生衣，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几率。他又说，非常会有信心，如果当时是有幸存者漂浮在水面上，肯定应已被找到。当局估计出事的船只是沉没在深水的区域，皇家骑警经已展开调查，以确定沉船原因。警方未公布六名失踪人士的身份，但当局认为失踪的人是四男两女，目前正在努力通知他们的亲人。另外四名获救的人当中，有一名26岁的男子和一名33岁的女子经已出院，另外两人分别一名33岁男子和一名28岁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书面声明里说，其中两名伤者目前在列治文医院接受治疗，另一名伤者在温哥华综合医院。一名男子星期日晏昼在 Kisilano 海滩涉嫌无故以木头袭击一名女子，被控一项袭击控罪。方乐林报道。
6: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星期日下昼在 Kisilano Beach 以木头袭击一名女子，被控一项以武器袭击罪。警方表示，事发在下昼约两点钟，一名女子和伴侣在 Kisilano 沙滩散步期间，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接近，并以一块木头击中女子的头部，相信是无故袭击。警方说，女子遇袭之后，她的伴侣和多名在场人士立即上前协助，亦都有目击者尾随疑犯并报警求助。警方表示，涉案武器相信是一块木材或者浮木，大小和粗幼和棒球棍差不多。警方在接报后几分钟内，就在沙滩附近一间一元店拘捕一名34岁男子。受伤的女子头部流血，一度出现意识模糊和间歇失去知觉。 送院治理后情况稳定，预料可以康复。警方表示，疑犯目前被控一控以武器袭击罪，案件将会交由法院处理。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经济第二季度开始重上上升轨道，从本年首季的轻微萎缩反弹回来。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公布，四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5%， 创下自2025年7月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结果高于统计局先前估计 0.4% 的增幅。统计局说，四月份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量激增，主要得益于人工合成原油产量增加。在之前由于年初计划以外维修，导致产量下降，人工合成原油产量有所回升。四月份各行各业都普遍有增长，制造业、建筑业、运输和仓库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实现到增长。另外建筑业增长 0.7%， 这是该个行业五个月来首次出现有增长。统计局都说，四月份的房地产经纪业务更加繁忙，这是自2025年8月以来该个行业首次有增长，主要得益于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强劲。加拿大统计局的初步估计显示，五月经济增长会减慢，但会持续有少量上升。五月份的增长是 0.1%， 这个主要得益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行业增长。之前三月份的经济萎缩导致第一季实质以支出计算的 GDP 略有轻微的负增长，引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之前加拿大经济经已连续两季萎缩，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就此下结论是言之过早。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改组内阁，将多位新当选议员转为担任更重要职务，同时都将安省惠灵顿北霍尔顿山选区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经事务评论员要职。他之前长期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在200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经有22年。新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是安省另一名议员 Eric Duncan。庄文浩说，乐于接受今项挑战，并期待着担任这个新的重要职位。又指他认为本届政府执政轨迹与之前自由党政府并无分别，这个正是加拿大人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原因。保守党今次会将生活成本作为改组的核心议题。庄文浩说，他上任后将敦促政府解决加拿大经济疲软、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低的问题。正因如此，加拿大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加拿大国家队在温哥华比斯体育馆对阵卡塔尔比赛，全国吸引了1170万名观众收看，成为加拿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另外，温哥华比斯体育馆在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根据 FIFA 统计，每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2497人。另外，2026年6月11日至28日期间，有超过33万人参加 PNE 的温哥华 FIFA 抗疫节。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报告说，酒吧和餐厅销售额均超越预期，零售商客流量也都显著地增加。省府表示，致力确保 BC 省每位居民能够从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里面受益，为此将投资多个世界杯的遗产项目，资助社区活动和观赛派对，并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500张免费比赛门票。报道又说，温哥华各地企业都报告销售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比赛日，一些餐厅和酒吧销售额增幅达40%。世界杯加拿大经已进入了16强，另外在星期一晚荷兰对摩洛哥最终要打致射12码，荷兰被踢出局，摩洛哥将会在今日星期六迎战加拿大。加拿大队在7月4号会在休斯顿迎战摩洛哥。在世界排名里面，加拿大现在是第45名，摩洛哥排第13位。世界杯赛事星期四多伦多上演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赛事，有球星斯朗领军，回票价格急升。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队无缘在世界杯淘汰赛重返温哥华作赛之后，在温哥华的赛事门票价格大幅回落。上个星期三加拿大不敌瑞士之后，原本预期加拿大有机会在 BC Place 出战32强，但是随着晋级形势改变，在温哥华的赛事改为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根据票务追踪网站 Ticket Data 显示，最低票价由约2100元跌至星期一约700元，跌幅超过60%。相比之下，多伦多同日举行的32强赛事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有球星斯朗领军，票务需求持续强劲，最低票价约2550元，约为温哥华赛事的4倍。 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显示，截至星期一，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是唯一一场32强赛事没有任何门票可供转售，而温哥华的赛事仍然有不少门票发售，入场票价由575元起。至于加拿大将会在星期六在美国休斯顿出战16强赛事， Ticketdata 显示最低票价约为1200元，而国际足协官方转售平台最低票价约为1030元。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5: 亚省政府将会星期四公布已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方乐伦报道。
6: 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已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办公室表示，政府将会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一项新建输油管道建议，计划兴建一条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连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亚省政府早前曾经表示，希望在7月1日向联邦政府提交最终方案，但是由于当日是加拿大国庆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顺延。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日前表示，渥太华和亚省就管道项目的磋商进展顺利。被问到亚省是否必须采用 Pathways 碳捕捉项目才能够达成协议时，他说输油管道项目和 Pathways 碳捕捉及封存计划需要互相依存。本月初，加拿大广播公司率先报道的文件显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个可能路线，大部分以 BC 省作为终点。有智库分析认为，相关路线大多较当年 North Gateway 输油管道计划更加偏向北部地区。更多管道方案细节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公布。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5: 加拿大善窝斯宣布回收超过120万个保温饭盒和保温瓶。方乐伦报道。
6: 加拿大卫生部宣布，加拿大 Firmus 善窝斯回收超过120万个 Firmus 善窝斯品牌保温饭盒和保温瓶，原因是产品存在撞击与割伤风险。今次回收涉及两款产品，包括2023年7月前生产的不锈钢 Kingfoot Jar 保温饭盒，型号为 SK3000 和 SK3020， 以及已经在2016年停产的 Firmus Sportsman Food and Beverage Bottle 保温瓶，型号是 SK3010。当局表示，受影响产品在2009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在加拿大售出约120万9千个。卫生部指出，相关产品的瓶盖没有中央泄压设计，如果长时间存放容易腐坏的食品或者饮品，开启时瓶盖可能因为内部压力突然弹出，造成严重撞击或者割伤。截至今年6月24号，厂商共接获10宗相关事故报告，其中3人受伤。加拿大卫生部呼吁市民立即停止使用受影响产品，并前往加拿大 Firmus 善摩斯官方网站查阅回收详情和退换安排。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9: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0: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1: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3: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4: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3: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4: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初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合法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有关措施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卡塔尔外交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并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将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去讨论。而伊朗方面就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很可能在星期三于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内容讨论到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稳定的问题。消息人士指，伊朗将在周末前获得$30亿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巴加埃又指，福尔摩斯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到问题复杂化。伊朗将继续同亚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德克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福尔摩斯海峡的权利。英国首相斯基然在国防开支计划公布之前宣布将额外拨款150亿英镑用于国防之上，他说到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将达到每年800亿英镑，并补充说为了筹集资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项目将会被取消。他说当世界各国都武装起来，侵略行为日益增多时候，避免战争最佳方法就是早准备。斯基然说，这项国防投资计划将让全英国人民更为安全，并推动军队变革。他说国防投资计划将包括50亿英镑用于增加对无人机和自主武器投入，又说会将皇家海军打造成为混合海军，即是在军舰和战机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舰艇和人工智能，并建造6艘新的军舰提供资金。斯基然补充，国防采购的口号将会是回归英国，并表示这项计划将创造近60000个就业机会。他又宣布将会同意大利和日本合作投资86亿元英镑用于制造战斗机的技术。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高温，主要分布欧洲东部及南部，受影响的人数低于之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如此高温，尤其是夏季初期，估计影响会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并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指土耳其每5个人就有2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气温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将会升到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数百万人受到高温影响。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7: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8: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盏三啤$10.99，本地啤酒特价。
18: 尖善小厨喜事定东街隔苏强，订座604-336-2118。
19: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0: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9: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0: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 善 Sir 随团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善 Sir， 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20: 善 Sir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9: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21: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9: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9: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0: 全场低至五折起。
19: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8: 有少量条件限制。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7: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外交部表示，解决中欧经贸关系的锁匙在于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的，大约是有70%满，2点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3点达到80%满的，4点是相对比较正常，5点打后全部差不多是80%满，有些更加达到80%满的，公众最好先预留位置了。相反方向方面，Swan Street 翻返嚟 Tuas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大约系有一半满嘅啫。不过晏昼2点打后咧，位置系十分紧张噶，平均咧系有90%满噶，只系6点航班好少少咧，大约系有70%满。建议公众咧系极度需要预订位置噶。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10，但系因为延误关系咧，可能要去到2:30先开到船噶，而家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Langdale 翻返嚟开书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12:15，不过有少少延误关系咧，可能系仍未开得出噶。大约而家咧系有40%满到，其他位置十分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6: 一号司徒国华，
25: 二号赵子恒，
26: 三号张振邦，
25: 四号张允莹，
26: 五号黄成慧，
25: 六号崔嘉伦，
26: 七号陈信玉，
25: 八号蒋雪英，
26: 九号陈毅哲，
25: 十号程振豪。
26: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5: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8: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7: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8: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7: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8: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8: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我是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骏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Metro Town附近，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木啊。帮助别人才会突破自己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位未婚的年轻警察，他经常被上头派去处理那些芝麻绿豆的家庭纠纷。面对那些结婚多年的怨偶，这个年轻警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绝招，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才会很耐心聆听双方各执一词的自己一些的道理啦，然后呢他就会这样讲的，我呢自己都还没结婚，我成日需要处理你们这些夫妇的不和，我见得好多啊。哎呀，其实想下，我想我都是不要结婚了。通常在他讲完这句说话之后，很多这些之前闹紧交啊，跟他死过的那些的夫妇呢，就会开始轮流呢慢慢话俾呢个年轻警察听，其实结婚都有好处噶，你唔好因为见到我哋咁，你唔结婚啦。咁咧，直到呢个警察咧离开为止，咁嗰啲怨偶咧当然都和好啦。其实呢一名年轻嘅警员咧，佢使用嘅方法就系佢帮助对方先帮助咗别人。好多时候咧，你同我困难咧，就喺我哋跨出呢一步去帮助别人嘅步伐里边。我哋自我都得到突破嘅噃，的而且确咧喺帮人搞清楚问题同埋关怀别人嘅过程当中咧，我哋自己嘅问题反而唔系变得更大，而系开始会变细。帮助别人就系搞清楚自己，成全别人有阵时都会成全埋自己嘅。亲爱听众朋友，你有冇困难啊？试下呢个方法啊，先将自己嘅困难同埋难题放低。去关注周遭朋友的困难，帮他们搞清楚，理清他们的困难，鼓励他们，协助他们，关心他们，跟他们同行。有时就在我们主动关心别人的行动里面，我们的问题就会渐渐消失了。帮助别人就是突破自己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成日钻牛角尖的东西呢？想来想去跳不出，其实先摆低自己的问题，去帮下别人，可能翻转头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是黄木，我们听日见啦。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公布针对加拿大碗斗淀粉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结果，认为存在有倾销行为，令到中国国内碗斗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构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由明日起对所有进口自加拿大的碗斗淀粉的公司征收 37.5% 的保证金。总理卡尼会在星期二于非省北部最大的因纽特人社区富珠瓦克会见当地的因纽特人领袖，今次将会是近20多年来在任总理首次访问当地。当卡尼在富珠瓦克时候，他将会和几位内阁部长到达的机场并非由加拿大政府修建，而是由美国在二战期间建造。联邦政府为确保因纽特人能够从加拿大计划用于加强北极军事力量的数百亿加元资金里面受益，卡尼将会同因纽特人团结协会主席举行会议，这个是重点讨论议题之一。该组织之前说，他们认为关于这些资金对因纽特人社会文化和永续发展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考虑，尽管加拿大政府可能对其想实现的目标有着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但他们仍然有时间在下一波军事化浪潮里面融入人民关系和社会因素。他们指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军事化促成了对因纽特人的殖民统治，并决定了他们的聚居地点。如今因纽特人和联邦政府关系再次面临抉择，他们希望确保今次加拿大能够作出正确决定。当地的因纽特人的法律代表表示，他们一直被忽视，向总理和部长们展示他们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在至今宣布的新的国防开支里面，并没有一项会用于富珠瓦克地区，但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卡尼延长当地的简易机场，并为加拿大因纽特人北极巡逻队提供更好的装备。该支加拿大陆军后备军的特种部队目前使用自己的雪地摩托车和船只进行巡逻。当地的因纽特人表示，他们希望这种情况会改变，又说如果他们要成为加拿大北极的前哨耳目，希望他们装备齐全，但这个需要加拿大的支持。加拿大国防部正在研究如何改进该支部队的装备。根据加拿大原住民关系部长 Rebecca Artley 指，政府正在考虑建造军民两用的车厂，提供军方和当地社区成员维修装备。另外，因纽特人领袖他们都希望联邦政府承诺立法，使到第一所由因纽特人主导的大学能够在因纽特人不同的社区设立分校。在香港大法会公布全年业绩，行政总裁李碧琪表示暂时没有计划加价。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大快活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系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系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说，刚刚过去的四月和五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说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在香港新增4-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二线城市，打算开设10-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发生7.5级大地震，目前为止大约有170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民受伤，超过70000人失去联络，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居安思危， BC 省每年通常发生六次左右的有感觉地震，破坏性的地震大约十年发生一次，而真正的强烈地震在 BC 省沿海地区通常间隔数百年。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公啊公，快抢工！射啊射，射他吧！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1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2: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7: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像猫敲鼓，将个头圈入我睡衣。记得你讲过，人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也讲过，从来没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像同我在一起那么开心那么投入。但是为什么你始终都不肯讲给我听？

我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根睡衣，咧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四片？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毫无顾虑咁样爱？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3: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2: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3: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4: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3: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4: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6: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6: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大家收听的是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无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足球冷知识
6: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主持马丁。
3: 讲起足球，你一定会想起一个标准的圆形黑白色的球，但是历史上面足球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足球很多时都是用动物的膀胱再在面头加上一层皮甲而制成的。由于制作技术有限，形状通常都是不规则，甚至有些偏长或者扁平，踢起上来的弹跳路径非常难预测。去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橡胶技术的发展，足球才逐渐标准化，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圆形设计。还有不说不知，足球的黑白图案其实是为了方便早期电视转播，令到观众容易看到个球。所以今时今日我们见到这个足球，其实是几百年的技术进步设计改良而成的。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
7: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6: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0: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6: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0: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6: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10:45回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10:45。

0: 遗产绝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贤，
1: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系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嘅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早上发布一份有关于能源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争推高全球油价，以提炼石油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 69.7%。 四月份的原油产量增加 4.2%， 这是连续第11个月有增长，同月石油开采活动亦有强劲增长，主要得益于油砂开采。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近海石油产量达到2020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另外，四月份透过油管运输去美国的原油出口量按年增加 8.8%， 而对亚洲和欧洲的出口量就暴增 46.6%。 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和中东持续冲突阻碍了该地区的原油供应。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加拿大国家队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对阵卡塔尔比赛，全国吸引了1170万名观众收看，成为加拿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另外，温哥华 BC 体育馆在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根据 FIFA 统计，每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2497人。另外，2026年6月11号至28号期间，有超过33万人参加 PNE 的温哥华 FIFA 抗疫节。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报告说，酒吧和餐厅销售额均超越预期，零售商客流量亦都显著地增加。省府表示，致力确保 BC 省每位居民能够从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里面受益，为此将投资多个世界杯的遗产项目，资助社区活动和观赛派对，并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500张免费比赛门票。报道又说，温哥华各地企业都报告销售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比赛日，一些餐厅和酒吧销售额增幅达40%。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改组内阁，将多位新当选议员转为担任更重要职务，同时都将安省维灵顿北霍尔顿山选区华裔议员庄文浩晋升为财经事务评论员要职。他之前长期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在200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经有22年。新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是安省另一名议员 Eric Duncan。庄文浩说，乐于接受今项挑战，并期待着担任这个新的重要职位。由此，他认为本届政府执政轨迹与之前自由党政府并无分别，这个正是加拿大人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压力的原因。保守党今次会将生活成本作为改组的核心议题。庄文浩说，他上任后将敦促政府解决加拿大经济疲软、资本投资下降和生产力低的问题，正因如此，加拿大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在香港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非原厂或冒牌手机屏幕误导消费者，拉了7个人。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说，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屏幕，甚至是冒牌屏幕。行动中亦都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7个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的时候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说，市民未必能够容易分辨专业零件，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的时候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发生 7.5 级大地震，目前为止大约有170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民受伤，超过7万人失去联络，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居安思危， BC 省每年通常发生六次左右的有感觉地震，破坏性的地震大约十年发生一次，而真正的强烈地震在 BC 省沿海地区通常间隔数百年。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7: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1: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
1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4: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4: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8: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7: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8: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提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2: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9: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服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

0: FM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0: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巷，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3: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0: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0: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0: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
0: 列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5: 有少量条件下，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喂，大师你好。
2: 喂，你好，钟 Sir。
1: 系啊，今日又开波啦。
2: 系啊，几开心啊，见到你啊，最中意同你倾车
1: 嘅。咁我哋今日讲，不如讲下买车啊。
2: 好啊，好嘛。嗱，买二手车喺加拿大方面其实好紧要噶嘛，车系代步噶嘛，一定要噶嘛，差唔多。你话如果话冇咗架车，真系冇一对脚嘅。
1: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买车来来去去咧，你都系有得几种方法嘅啫。一系就俾晒钱，
2: 系
1: 嘛，即系买啦。
2: 系，一系就俾钱可以。
1: 即系一系咧，你就系租借，
2: 系
1: 嘛，或者就系供啦，系咪先？咁或者即系你系 high purchase 啦。
2: 系
1: 啊，咁啊，好多人咧买车咧就净系睇喂嗰个月每个月俾几多钱。其实我觉得又唔系好啱。
2: 系咪？点解咧？
1: 因为咧好简单啫嘛。你好多時咧，譬如你去到買車，咁人哋梗係第一時間問你，喂你一個月可以供得起幾多錢啊？
2: 即係我 budget 幾多？係
1: 啦，
2: 咁使幾多？
1: 然後咧睇你，如果話，你可能使個500蚊，咁就跟佢即係同你計到好盡500蚊係點樣，甚至乎多啲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大家應該買車之前咧，首先要了解到嗰個車個總價係幾多，因為特別是買新車，買新車咧嗰個價錢同你真係即係你見到佢嗰個 sticker price 我哋所謂嘅，就係真正去。俾錢出嚟咧，原來裏面都爭好多嘢。
2: 哇，好多嘢嘅！我早幾年咧喺呢個啱啱疫情中期或者尾段嗰陣咧，
1: 係
2: 走去即係買車咁樣睇車啦。哇，你睇個價錢，我哋話個 sticker 個價錢係咁多錢啦。之後加到好離譜，我覺得。
1: 啊，咁啊當然啦，有啲係税項啊，走唔甩啦。譬如好似冷氣税啊，嗰個車胎税啊嗰啲。
2: 係嗰啲冇辦法啦。
1: 嚇，嗰啲就好少錢啫，嗰啲係可能一兩百蚊解決問題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咧，有好多咧，譬如你買新車，特別是咧，佢又會即係你見到個 sticker 話啊，個車嗰個 MSRP 啦，我哋講下就係譬如50,000咁講，咁原來咧佢之後咧就會好多呢啲所謂嘅dealer 嘅費用啦，又包括呢個運費啦，又包括所謂嘅 PDI 啦 ，PDI 係 pre-delivery inspection 啦，即係交車之前嘅檢查啦。咁另外咧就有啲係所謂嘅其他嘅 finance 嘅費用啦，即係你譬如租借啊之類之類。咁另外咧好多時咧都有好多都係啲 accessories 係加咗上去，
2: 嗰
1: 啲配件加上去。咁大家要小心睇清楚。
2: 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啦，我自己親身經驗啦。咁佢就話：有個 dealer free 喺入邊喎。
1: 係。
2: 咁我當其時咧睇緊架電車嘅。咁我dealer free 咧其實入邊係咩嘅？我幫你準備好架車啊，入滿缸油俾你啊。入滿缸油係咯，跟住我講完兩句，我都起身走咗啦，因為都係好似好信過咁樣。
1: 係啊，其實大家都係都係要睇清楚嗰個合同啦，因為咧好多時咧，你就算係頭先我哋所講，我哋仲有因為佢咁嘅買車，譬如買新車或者買二手車，你去嗰啲汽車公司咧。或者所謂嗰啲 dealership 啦，你入到去，譬如同個銷售嗰邊傾好咗啦，簽咗合同啦 ，OK 啦，咁跟住咧，佢一定係帶你去所謂佢嘅 finance manager 或者 business manager 啦，咁咧跟住咧，佢就會進行第二次銷售，咁就通常就問你你如果你係借錢嘅，你係譬如借錢買或者你係租賃嘅，咁佢就用攞咗你啲資料之後咧，就同你揾合適嘅銀行啦去做啦，跟住咧就開始問你啦，買唔買呢個延長保用啊，或者係呢、這個輪胎嘅保險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咁嗱，唔係話樣樣都唔好買，但係咧我就覺得大家要知道清楚你買緊嘅係乜嘢。
2: 係啊，最緊要有時咧你自己有啲人咧，真係入咗去之後咧。俾人即係推銷咗啦，咁啊買啦，但係之後真係你可以用到嗰樣嘢嘅時候咧，你又唔記得你買咗嗰樣嘢喎，即
1: 係好
2: 似啦，即係譬如你話車胎輪胎保險咁樣啦，咁有啲人記得我係買咗個車胎嘅，但係佢又唔記得原來嗰個 rim 咧嗰個碌鈴咧刮花咗，佢都包埋去整喎。
1: 係啊，有同埋咧，但係咧亦都要睇清楚，因為有啲時候咧，佢係會話你只係你可以整幾多次，就唔係話無限嘅，係啊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買車咧第一樣嘢啦，就係當然你要一定要知道車價，千祈唔好貪平。
2: 嗯，
1: 係啊，一定要揾到你自己想要嘅車先。其實我自己都好多唔好嘅經驗啊，
2: 係嘛？
1: 好多時我去買車嘅時候，可能我係心目中買呢個嘅，但係咧原來去到睇咗之後，咁我又惡價錢又差唔多，咁又轉咗第二樣嘢，之後都會後悔咯。
2: 咁你可能俾人 upsell 咗啫，當其時，哇！又係俾多少少錢，可能多好多 option 啊，或者個款又好似好啲啊，咁樣你咪滯咗咯。
1: 係啊，咁同埋咧，因為而家嗰個車價都比較貴啊，因為而家你睇。在这个加拿大来讲啦，现在平均 新車價咧係已經去到六萬幾。
2: 哇！都幾犀利喎，係啊。
1: 咁啊，當然啦，咁亦都好多車係高過呢個價錢，呢個係平均價啫，係啊。
2: 係啊，你個車價新車價就高咗啦，或者二手車價亦都可能會高咗啦。咁但係咧。即係平民百姓，你都係始終都要用車噶嘛，好多人咧即係搭車唔係咁方便嘅，所以一定要買架車。咁如果你話公車方面咧，變咗佢個公車嘅期數咧又長咗咯。以前好多時咧，你話四五年可能供滿咗一架車啦，而家有啲甚至去到七年八年。
1: 我要㗎，因為車實在太貴啊嘛，同埋講真，而家利息同以往嗰幾年都唔係平啊嘛，而家其實利息都幾貴。
2: 而家都幾貴。
1: 係啊，講啲數字俾你聽下先啦。譬如而家2026年嘅 Q1 啊，即係三月份第一季度嗰、那個平均加拿大平均嘅二手車價咧係36,000+蚊。係啊，但係已經係跌咗，比舊年跌咗 0.3%。
2: 哇，其實都唔低啊。
1: 係啊，
2: 新車方面你頭先又講咗啦，新車去到62,000+喎。
1: 係啊，62,000+，但係亦都係跌咗，比如對比舊年嚟講跌咗2.7%。咁但係其實呢啲係好濕碎啦，27%係8蚊，只係少咗2蚊啫。係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睇到嗰個價錢係真係貴咗好多咯。
2: 係，咁啊係，咁希望即係第日就可能啲二手車一路慢慢再跌落去啦，唔係話疫情嗰陣咧，因為實在嗰啲 dealer fee 啊、service fee 啊。我都幾犀利嘅，同埋嗰啲 documentation fee 即係文件費咧，
1: 係啊，
2: 都收得幾犀利。
1: 幾百蚊㗎，有啲睇你買咩牌子車嘅啫、有啲嗰個 documentation 可以去到1,000蚊㗎。係
2: 啊，係
1: 啊，
2: 仲有兩個文件費添喎。如果你話租車 或者供款啊，又多一個文件費喎。
1: 係 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所以第一樣嘢就話、千祈唔好話淨係睇。嗰、那個你月供幾多錢？係先，如果譬如入到個車行度，車行問你，喂，第一件事問你，你係諗住點買㗎咁樣？咁其實點樣買之後再諗啦。我認為先睇咗你想買架咩車俾自己用先啦。
2: 係咯，
1: 睇咗個總價先，跟住先再決定究竟我租零啊，定係呢個俾曬現金啊，或者係供款。咁同埋咧租零嘅利息咧，一般嚟講咧都會比呢、這個買車嗰、那個，即係如果係買車借貸嗰個利息係高少少。
2: 哦，
1: 係啊，咁但係當然亦都有 exception 啦，譬如真係好似譬如買車啦，如果係季度尾買啊，或者係六月底啊，即係啱啱半年啊，或者年底買咧，個價錢都係可以有可以比較好啲。
2: 係，即係如果你話等得嘅話咧，不妨係等呢啲季尾啊，
1: 係啊，
2: 或者架車
1: 月尾季尾啦，
2: 係啦，或者轉款之前啊，咁你買嗰啲可能會平啲咯。係
1: 啊，咁點解會係六月底啊嗰個時間會比較合？即係如果特別是買新車啦嚇。咁因為第一就係啱啱就喺半年啦，咁好多嗰啲大嘅車廠咧睇數字都係睇每個季度啊，每半年係點樣，然後佢哋去做下一個季度嘅嗰個計劃啦。咁另外咧，因為六月底咧，因為七月通常咧北美咧七八月咧開始就會嚟另一個年度嘅新車噶，咁所以大家都要清貨咯。
2: 係啊，如果唔清貨，咁啲新車嚟唔到啦。如果你話嗰年轉款嘅話咧，有時仲早啲添喎，可能四五月咧都有下一年嘅款已經到咗咯。
1: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話，就有啦。好多時咧，譬如你買車咧，你可能會有架車，有架舊車換俾佢啊嘛。咁嗰個咧又係可以幫你抵税咯。嗰啲就要有清楚啦。咁同埋你你架舊車咧，最好你都清楚個價錢、個市場價大概邊樣。其實而家有好多平台都可以睇到嘅。咁咧，包括我哋電台嗰個網站咧，都有個平台可以睇到啲舊車價錢。
2: 係啊，
1: 咁你可以比較下咯。
2: 係啊，咁啊幾方便啊！若果你要知道自己嘅車大概乜嘢啦，
1: 係啊係啊，
2: 同埋你揸咁你知自己嘅車嘅個 condition 用成點樣噶嘛？咁你又大概知你個折舊會有大概幾多
1: 少？係啊係啊，個保養。總之咧就係話買車。我認為啦，唔好淨係買月供啦，總之要買總成本，一定要清楚知道總成本係幾多少，你先好決定。
2: 係啊，咁如果買二手車嘅時候咧，我哋可以俾啲 tips 大家嘅，咁一定要睇幾樣嘢，咁啊睇下有冇撞車，有冇事故啦，架車入邊有冇爭錢啦，咁啊最好如果有保養記錄咧，就詳細啲睇下佢做過啲乜嘢，因為你可能喺嗰度睇到咧呢架車，系咪檸檬嚟噶？成日都壞啊，整極都整唔好，你可能喺度睇到出嚟咯。
1: 所以咧，總之買二手車就唔好千祈唔好貪平，唔係話一定貴好，但係咧，好似頭先你話齋，佢一定要知道曬佢個車個記錄係乜嘢咯。
2: 係啊，如果你話唔係咁熟嘅，不如帶一個相熟嘅朋友，可能熟車啲嘅帶埋一齊去，又或者嘅可以攞架車講好曬價錢啦。咁中間加個條款話我要揾人嚟驗一驗架車先，睇下架車嘅condition點都可以嘅。
1: 係啊，咁希望呢一集可以幫到一啲朋友了解一下買賣新車或者舊車嗰、那個情況係點啦，好嘛？
2: 好啊，
1: 咁啊差唔多咯。
2: 咁下個禮拜又見你啦。
1: 下個禮拜見 ，OK， 拜拜。
2: 拜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从前有两兄弟，至少手足情深，患难与共。到了成年后，虽然父母去世已久，但是他们依然很快乐地住在一起。父母遗留下来的产业，大家都平均受用。有一次闲谈之中，他们偶然讲到家境，两兄弟都觉得应该振兴祖业，谋求发展。自从承继家业以来，两兄弟仅仅做到维持原来的状况，但是光耀门楣是做儿子的责任，在财富上有所成就，才能够安慰到九泉之下的父母。于是他们就计划到外埠去经商，将家中安排整理好之后，就各自带着母亲生前遗留下来黄金每人十斤，择定良辰吉日整装待发了。他们步行了很远的路程，翻越高山峻岭，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当他们去到深山寂静的地带，哥哥心中忽然间生起恶念，他想：我为什么不杀了弟弟，夺取了他十斤黄金呢？加了一倍本钱，营商就可以更顺利，发财致富岂不是更加容易？同一个时候，弟弟的心念亦都有骤变，他暗想：这里没有人，如果能够将哥哥那十斤黄金归为己有，你说多好呢？各人的内心忽然又生起善念，不得，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杀了自己的亲兄弟是罪恶，金钱财物是毒害人的良知和人格的利器，好像沼泽一样跌了下去是永无翻身之日的。各位，恶和善的距离仅仅是一念之间，但是善恶的因果就有无边的业力，好人的念头不一定全部是善的，而坏人亦都不会全无善念的。善恶是由人选择的，只是刹那之间的思维。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显得很轻快，因为都选定了善念。当觉悟的心生起，意境倍觉清凉，脚步就走得快，越过那座崇山峻岭了。没几耐来到一处碧青的湖边，哥哥就拎了那十斤黄金出来，猛然地投入湖水了。只见湖边水花四溅，沾湿了哥哥的衣服，但是他的内心感到一阵凉快。没几耐，弟弟又将自己身上的黄金同时抛入湖中，哥哥欢喜赞叹，一面暗想：奇怪，为什么他同我想法是一样的呢？于是就问了：我因为想霸占你的黄金，生起陷害你的恶念，幸亏及时觉醒，所以将黄金抛入水中以灭绝后患，你为什么又将黄金抛入湖水里面呢？弟弟就回答了：我同你一样有个罪恶的想法，所以现在将黄金抛掉。哥哥，不过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安全了。于是两兄弟肩并肩，搭起手臂，心连心，昂视辽阔的天空，内心好像远处飘游的白云一样轻盈自在，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喜悦。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以及 C-Bus 员工嘅 Unifor 111以及2200工会，早前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不过工会6/6嘅成员咧投票反对接受协议。 工会话，虽然投票拒绝接受协议，不过现阶段系唔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会争取改变协议嘅内容。工会负责人话，会同成员、谈判代表以及资方合作，争取最好嘅协议。受影响嘅员工系包括巴士车长、维修人员同营运职员。双方今个月初进入调解谈判之前，工会成员以99%嘅高票通过罢工授权。鞍山巴士公司就话，新嘅协议将会改善员工嘅薪酬、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待遇，并感谢工会谈判代表及全体员工喺谈判过程里面嘅努力。其他消息，威士拿以北嘅 Pemberton 附近发生冰河缺堤嘅事故，当局向超过20个物业发出疏散令，预计星期三晚会出现洪峰。张若良报道。
11: 省内陆 Pemberton 东北部一个小型社区附近发生冰河缺堤事故，一个不断上涨的冰川湖发生缺堤，湖内的水正在涌向社区。Squamish-Lillooet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发布警报，指 Place 冰川湖经已开始缺堤泄洪。警报指出，技术专家经已确定冰川高原湖的预期溃缺经已开始，呼吁民众留意最新发展。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Chilliwack 的 Curtis Lake 水上乐园在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当局说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进行，暂时未有重开的时间表。方乐良报道。
12: Chilliwack 的 Curtis Lake 水上乐园6月中发生涉及电力的意外，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情况严重。当局表示对水上乐园的深入调查仍然继续，暂时未有重开时间表。负责调查的 Technical Safety BC 表示，已经完成对水上乐园的初步现场检查，但是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结果。目前正与水上乐园管理层密切合作，由园方安排合资格人员修正各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问题。当完成相关维修后，安全主任将会进行跟进检查。Technical Safety BC 强调，乐园必须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并获得书面批准后，才可以重新开放。目前水上乐园仍然维持停业令，未有任何重开时间。当局又表示，为了减低潜在风险，已经主动检视 BC 省其他游乐设施，并与各营运商合作，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确保机动游乐设施符合安全标准。Technical Safety BC 承认热门夏季景点关闭对不少家庭和游客带来不便，但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至于 Curtis Lake 水上乐园，就在网站的最新公布表示正全力配合调查，并以7月底重新开放作为目标，但是仍然需要视乎调查和维修进度而定。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表示是 BC 体育馆的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另外超过33万人有参加 PNE 的球迷节。张若良报道。
11: 省政府公布世界杯期间的经济效益，加拿大国家队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对阵卡塔尔比赛，全国吸引了1170万名观众收看，成为加拿大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另外，温哥华 BC 体育馆在前五场比赛全部爆满。根据 FIFA 统计，每场比赛观众人数是52497人。另外，2026年6月11号至28号期间，有超过33万人参加 PNE 的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就报告话，酒吧和餐厅销售额均超越预期，零售商客流量亦都显著地增加。省府表示，致力确保 BC 省每位居民能够从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里面受益，为此将投资多个世界杯的遗产项目，资助社区活动和观赛派对，并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500张免费比赛门票。报道又话，温哥华各地企业将报告销售额显著增长，尤其是在比赛日，一些餐厅和酒吧销售额增幅达40%。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亚省政府在星期四公布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计划。方乐林报道。
12: 亚省政府将会在星期四公布擬建通往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道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办公室表示，政府将会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一项新建输油管道建议，计划兴建一条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连接加拿大西岸的管道。亚省政府早前曾经表示，希望在7月1号向联邦政府提交最终方案，但是由于当日是加拿大国庆假期，因此公布日期顺延。 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日前表示，渥太华同亚省就管道项目的磋商进展顺利。被问到亚省是否必须采用 Pathways 碳捕捉项目才能够达成协议时，他说输油管道项目和 Pathways 碳捕捉及封存计划需要互相依存。本月初，加拿大广播公司率先报道的文件显示，新管道方案提出多个可能路线，大部分以 BC 省作为终点。有智库分析认为，相关路线大多较当年 North Gateway 输油管道计划更加偏向北部地区。更多管道方案细节预计将会在星期四公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606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801车位满，傍晚6点就708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05车位满，晚上8点就800满，晚上9点就803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301车位满，下午4点40分的一班船就五成半满，6点05分的一班船就五成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五成八满，晚上9点25分就三成满，至于晚上11点半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的地震，暂时没有收到伤亡及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是在西岸时间朝早清晨4点45分发生，震源深度是10公里。而香港天文台就说，根据初步的分析，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的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大约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会在7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说有30几个国家的官员会出席。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日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的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以及社会代表应邀参加。另外在7月4日在德克兰就会举行公众悼念以及送别活动，今月7日就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以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日将会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第二日就回到去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伊朗当局说，各地已经成立协调机构，部分地区将有公共假期的安排，并提升公共交通运力。中港台方面，中国外交部表示，解决中欧经贸关系的锁匙在于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在香港政府公布2026年授勋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以及嘉奖。在云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消防队目追授何伟豪因救火而英勇殉职。 在執行任務期間遭遇極端高温和猛烈的火勢，仍然奮力救援，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他人，展現他鞠躬盡瘁、英勇無畏、捨身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的敬意。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近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99点，升58点，升幅近0.8%。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苹果和 Nvidia 升近3%， Tesla 升超过2%，微软和 Alphabet 升超过1%， Meta 就靠稳，不过亚马逊就跌近1%。上半年道指累计升近8.9%，创五年最大的升幅，纳指升12.8%，标普五百指数升近9.6%，而 Caterpillar 就升超过3%， Johnson & Johnson 就跌近2%，分别是升幅和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在加股方面，加股是靠稳，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7点，升33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升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4: 1320天气报告，
1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下午的3:12了，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有阳光，午夜之后可能就有骤雨了噃。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3度，落雨机会40%嘅。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周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翻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噶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咧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录到系18度，相对湿度68%。
14: 1320马路情报。
15: 好，嚟到星期二嘅下昼3:13啦，交通消息方面有几宗嘅交通事故要同大家报告一下先。首先呢一宗咧就系喺7号公路嘅 Low Head Highway 夹住 Pitt River 桥啊，嗰度系有交通事故发生吓，嗰度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另外一度咧就系91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嘅南行就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吓，嗰度都非常之嘅多车，现时有交通事故咧，肯定系有延误嘅情况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屋街嘅南行啊，夹住西64街咧，亦都发生交通事故。讲紧啊，屋街嘅南行咧，即系向99号公路嘅马斯吞奴方向进发咧，系开始见到有一个嘅交通事故咧，就影响到行车嘅畅顺度噶啦。嗱，咁啊，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呢个 Marine Drive 嘅东行同埋西行，甚至乎系 Ni 街桥啊，由57街落嚟咧，已经系有塞车嘅情况出现啦。因为咧喺49街以下咧，好似54街有一架车撞灯柱，咁啊搞到嗰边咧就啲车辆全部滞停喺度啊。咁所以咧嗰边亦都可能暂时嚟讲系未消化晒，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包括咧就系马斯坦路现时南行嘅方向咧，好忙碌嘅。可能嗰个车龙塞到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除此之外，这个嘅 Ni 街桥嘅北上咧，唔使讲啦，一定系非常繁忙。南下咧，头先讲咗啦，北端嘅桥面咧系慢车嘅吓，嗰度咧大家要需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卡斯特坦路出嚟之后，向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时开始车多，但系未至于去塞车嘅情况。另外嘅其他几条桥啦，包括 Alex Fraser 桥，头先讲咗啦，有交通事故嘅系南行方向咧，嗰度应该系比较车多啦。跟住新嘅桥啊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开始车多噶咯噃。啊，仲有啱啱有一宗新嘅交通事故咧，喺 Way Rock 嘅就系16 Avenue 嘅西行，夹住168街系有交通事故。今日都有几多宗嘅事故喺度，咁请大家咧喺呢方面嘅时候咧揸车要继续小心驾驶。
14: 时事风云，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7: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发生 7.5 级大地震，目前为止大约有170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民受伤，超过7万人失去联络。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居安思危，BC 省每年通常发生六次左右的有感觉地震，破坏性的地震大约十年发生一次，而真正的强烈地震在 BC 省沿海地区通常间隔数百年。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9: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4-2023933。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15: 好，欢迎大家嚟到今日星期二啊，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下昼3:18啊，接近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健邦，当我哋个 regular 嘅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坤嘅。咁另外咧有一位嘉宾啊，呢位永远好少机会出嚟嘅，但系今日都会嚟到我哋中间嘅咧，佢就系华星假期嘅 Tommy，Tommy 你好，
2: 帮主你好，阿胡庸你好，
21: 你好，大家好。
15: 咁啊，其實點解會有Tommy 喺我哋中間呢？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留意咧，就係我哋華僑之星有一個應用程式嘅。咁個應用程式咧，早一排咧，我哋一路都係呼籲啲聽眾朋友咧，係參加呢個尊貴會員嗰個活動。咁而家咧就係、是、參加呢個會員嘅活動嘅話咧，你成為咗温哥華我哋華僑之星嘅會員咧，你就有機會咧進入一個大抽獎。呢、這個大抽獎咧，我要多謝Tommy 啊！因為那個大抽獎咧就係長江三峽嘅旅行團嚟嘅，就係由Tommy 贊助出嚟嘅，攞出嚟做呢個嘅啊，我哋叫大獎嘅嚇。咁所以今日點解有Tommy 喺度？大家知點解佢喺度啦？
21: 佢頒獎嘛，
15: 佢第一件事咧頒獎呢個其次，最緊要知道邊個係得獎者啊嘛。
21: OK，
15: 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要請Tommy咧要幫我哋咧就去抽獎嘅，因為嗰、那個團咧就係、是、去三峽長江三峽噶嘛，係小弟嗰個團就係去呢個長江三峽，就係、是、Tommy 嗰個團。
2: 啊，係啊，我特登安排咧就係、是、呢、這個10月11日出發嘅、哦、就係、是、阿幫主隨團出發嘅。
15: OK，
2: 咁、呢個團咧已經收咗118人噶啦，咁如果依家抽獎中咗呢位又參加嘅話咧，就19或者120人，啱啱三個團噶啦，啱啱三部車噶已經。
15: 哇，真係好啊！多謝聽眾朋友嚇呢方面嗰個贊助同埋嗰個支持嚇。
2: 咁啊，三部車可能唔夠噶，如果係含滿咗，可能依家考慮開緊第四部車。
15: 呼籲一下我哋，呼籲一下，
2: 要快啲報名先得啦，要。
15: 可能阿胡以君包成團噶。
21: 我谂呢个团咧好值得去参加吓，即系尤其是啊，几时话10月11日系嘛？
2: 最好天气最好，
21: 天气又好系嘛？咁啊，最紧要咧有阿陈建邦喺度啊嘛，
2: 系啦，
21: 系嘛？咁啊，佢喺度咁啊，你喂阿陈建邦有几多车系你嘅亲戚？
15: 我未知道，我計咗先話俾你聽。唔係，其實嘅呢個團咧，我都覺得真係好值得去嘅。原因係因為佢嗰個天氣好啊，同埋咧就阿Tommy 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呢、這個團咧唔係嗰啲叫步行團，係舒適豪華團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又可以遊下湖光山色，又有長江三峽俾你睇，即係非常之即係優美嘅一個旅行團。加上岸上邊又去一啲古蹟啦嚇，名勝古蹟啦咁。 我想啊 Tommy 已經搞盡心機㗎啦 ，design 呢啲旅行團咧，即係絕對係有佢嗰個嘅即係可取嘅地方啊，所以
0: 唔係幫住呢個團咧有個特點嘅，
15: 又有特點。
0: 咁我哋喺重慶嗰度咧，我哋喺住嗰間希爾頓酒店咧，我哋喺個宴會廳會搞個。晚宴嘅有表演嘅，
15: 哦有表演嘅，
0: 有表演嘅，有表演嘅，系啦系啦，
15: 唔系我表演啊，
0: 唔系啲人客会期待，唔系我有请啲重庆嗰啲特别嗰啲表演嘅、
15: 哦 okay ，哇咁啊真系真系好好一个享受嚟噶吓，
0: 系啦，
15: 有视听之余吓，咁当然啦，我哋咧就听众朋友，如果你而家听紧我哋呢个诈骗小镜嘅话咧，你亦都系我哋嘅尊贵嘅会员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啦，一阵间落嚟呢个抽奖嗰个环节，因为咧。Tommy 在这里就要抽奖，抽到哪一位的尊贵的会员呢，他是成为这个得奖得大奖 的机会。那我入面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会员制呢，是无论你是听众，你是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职艺员，你都可以参加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用完全是用这个随机抽的，我们不是用人手抽的，那所以他出来的机会呢是大家均等。
1: 嗯，
15: 如果出到来的是我们同事的名字，举例如果真的小弟陈建邦被他抽到的话，我一定拿出来的。
21: 喂，你是不是都去啦，是吧？
15: 不是我去，不过我不用。
21: 不是抽到你，你不如给我啦，好不好？
15: 没错，那你是会员才行的，你要尊贵会员才行。所以呢特别是强调的，我们这个是公平公正的，所以呢这个的电脑设计是怎样抽奖呢，请了我们的同事 Ada 是负责，咁啊 ，Tommy 又負責去撳掣嘅，咁所以請阿 Ada 咧睇住我哋有冇抽錯嘅嚇。好，咁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嗱，各位聽眾朋友，嗱嗱聲啊，開定收音機，坐喺度聽住嗰位嘅聽眾係邊位咯噃？
22: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2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重要时刻到噶啦 ，Tommy， 因为呢一个嘅会员大抽奖咧，系讲咗好耐啦，终于今日要成事。咁啊，请阿 Ada 教下我哋点样去啊，教 Tommy 点样去抽呢一位嘅幸运听众咯。而家咧就系喺个电脑上边咧就有一个嘅好似抽奖嘅一个荧幕喺度。咁啊，有個 ready 嘅字噶啦。咁至於話 Tommy 咧，用佢隻矜貴嘅手指撳一撳，咁咧就會有個嘅 random 嘅 draw 出嚟。好，咁我而家請係咪請阿 Tommy 撳啊？係。Tommy， 請你撳一撳呢一個嘅鼠標。
0: 哦，好啊，好啊，唔該曬。咁我發覺 AM1320真係好公平、公正、公開嚇。咁我依家就開始撳掣啊。
15: 好啦，而家咧就已經見到嗰啲名咧已經一路係咁喺度打滾啦，我哋叫做啊。零零白林奇，我哋已經用曬嗰啲相機咧，影住咗佢呢個過程咧，完全係冇
1: 做任何嘅啊嘢嘅。OK， 嗱，有听众嚟咗咯，阿胡庸，你系睇住咯，我有冇读错？你听住咯，阿 Tommy， 呢位嘅朋友嘅名叫咩名先？
0: 叫 Eddie。
1: Eddie， 佢英文名叫 Eddie， 但系佢成个名咧系
0: Man
1: Eddie。
0: Man Eddie Lui，
1: 因为姓雷，因为姓女，就 Man Eddie Lui。咁佢咧后边嗰电话号码咧，个四个 number 系乜嘢啊 ？Tommy
0: 系3959。
1: 佢个地区住咧就系喺
0: Richmond。
1: Richmond 嘅嗱，阿雷生或者系女生，如果你而家系听紧我哋呢一个节目，你系知道咗你系已经中奖嘅话咧，我哋欢迎你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 打电话上嚟，即刻打电话上嚟咧，我哋可以同你倾几句偈，恭喜你噶吓。咁首先要恭喜你啦，因为你系得到咧由 Tommy 嘅华星假期送出嘅12日长江三峡嘅一个嘅旅游团噶。
0: 系恭喜Eddie，
1: 系恭喜 Eddie， 冇错，恭喜 Eddie 吓。咁就你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条线咧就开咗俾你噶啦。咁啊，你嗰个嘅情况咧就系后边嗰四个号码系3959。在列治文區的，那我現在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已經接到了這個的抽獎這個的名單，那我們是不是 有個電話出來呢？那總言之，你是成功呢，是得到這一次的尊貴會員大抽獎的得獎者，我們要恭喜這位Eddie Lui。
0: Eddie Lui
1: Tommy 有些什麼可以提一提Eddie 的？
0: 我恭喜Eddie Lui 啦，係今次贏咗呢個獎啦，啊，咁咧就可以帶埋佢嘅太太啦，或者女朋友或者屋企人一齊嚟參加嘅。
1: 好 ，very good， 好嗱，咁而家咧，我哋啱啱咧就收到咧，係咪 Eddie 打電話上嚟啊？我哋同阿 Eddie 傾下偈先嚇。Hello， 係咪 Eddie 啊？
3: 係咪 Eddie？
1: 喂 ，Eddie， 恭喜你，恭喜你！我系陈建邦，我隔篱呢位咧就系阿 Tommy， 佢系华星假期嘅送出嚟大奖嘅老板啊！
0: 系恭喜 Eddie， 恭喜 Eddie！
3: 系啊，系多谢晒，系我日日都听你哋个三点钟嘅节目噶。
1: 好啊 ，Eddie 啊，我想问你咧，你入咗呢个会几耐啦？入咗呢个尊贵会员会？
3: 呢、這個尊貴會員我想都有幾個月來
1: 過，不是啊，幾個月啊，你是我們的中心的華僑之星的聽眾啊 Eddie 啊，咁你有冇
3: 係冇錯
1: 啊？你今次有冇計劃同埋其他朋友一起去咧？你今次得呢個大獎，肯定你可以去玩的啦，小弟同你一起去玩喎、
3: 啊。我想住或者如果可以的話，同我太太。
0: 哦，咁啊最好啦，
1: 由長江三峽 Tommy 介紹話俾我哋聽，係一個非常之悠閒嘅一個旅程嚟嘅，一啲都唔趕，又唔會買嘢，唔會逼你買嘢嚇，等你可以享受下湖光山色，仲有文物古蹟啊 ，Tommy 係咪啊？
0: 係啊，食得好，住得好，又唔急嚇，
21: 仲有幾個月仲
0: 不過咧，不過你要買機票，就温哥翻香港嘅機票係啦，要自己買
1: 係啦，係。咁嗱，阿 Eddie 啊，恭喜曬你先嚇，因為你係我哋嘅尊貴會員裏邊咧，已經得到呢個大獎嘅，咁啊真係大家都開心。咁啊希望咧，我哋會好快咧同你聯絡，俾其他嘅詳細嘅資料你，睇下點樣幾時咧係將呢一個嘅大獎咧係親手送到落你嘅手上，睇下點樣同阿 Tommy 佢哋聯絡嘅，我哋會俾資料你噶啦 ，Tommy 係咪啊？
0: 係係係
1: 嚇。OK， Eddie， 多謝曬你，咁啊恭喜你今次成為大獎。咁啊，我約諗住喺10月11日嗰個團度見你噶啦喎 ，Eddie。
3: 哦，好嘅，係 ，OK， 唔該曬，
0: 多謝曬，多謝多謝，恭喜恭喜恭喜，拜拜。
3: OK， 拜拜，拜拜。
1: 好啦，咁啊，我哋好開心啦，終於咧就係成功抽出呢一位嘅尊貴嘅會員，就係 Eddie Lui。咁啊，希望咧就係聽眾朋友繼續參加我哋呢個會員。繼續嚟去支持，咁我相信咧，遲下你有更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尊貴會員嘅大獎咧，等你抽，等你嚟搶。
21: 喂，咁而家三架車滿曬嘅咯，而家要開第四架嘅咯喎。
0: 係啊，三架車滿咗嘅，啱啱報埋呢兩個，啱啱120人啦，已經
1: 係啦，120啊，三部車啦，
0: 三部車，三部車，
21: 已經開第四部車。
0: 係啊，阿幫主一出聲，我就聽日又開第四架車。
21: 你穩定第四、第五、第六架啦，
0: 唔係四架車夠㗎啦，四架車夠。
1: 好啦，咁啊。Tommy 啊，多謝曬你今日上嚟。
0: 冇冇係，多謝
1: 我哋嚟到去抽咗呢位嘅聽眾朋友。
0: 係啊 ，AM 1320真係最公平、公正、公開嘅。
1: 我哋絕對係透明㗎嚇。
0: 係啦係啦。
1: 好多謝曬你啊 ，Tommy。
0: 好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1: 我哋恭喜，再次恭喜啊 Eddie 啦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我哋繼續揸片照鏡。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2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教车师傅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态度。
2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6: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6: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嘅3:32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等我拍档系啊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21: 真系好啊！有人可以去游地方吓，最紧要同埋你去啊嘛。
1: 我都好开心，有人同我一齐去。
21: 喂，唔系，而家有百几人同你去。我想你真系嗱，第一就即系你当然咁多人同你去梗系好啦，系嘛？我惊咧，即系你即系咁多人去饮饮食食咧，你会真系有时会失控噶，会唔会？
1: 嗱，即系到咗一定嘅年纪咧，你食嘢嗰度咧就唔会系你嘅主力噶啦。你最紧要咧就系去游玩、去睇嘢、去 happy。
21: 啊，我啱啱调转，你而家叫我去旅行咧，我谂唯一即系唔系唯一啦，最重要嘅考虑咧就系、是。有冇嘢食啫？
1: 唔系呢样嘢，我都承认，但我唔会系狂食嗰只咯。
21: 咁啊，当然唔会。但系嗱，不过咁，我谂你去国内旅行咧，食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点都系啱我哋口味。去到四川咧，好可能咧，如果你唔食得辣咧，就或者有少少问题。不过都唔紧要嘅，即系我谂你慢慢你就惯噶啦。你第一日喷火，第二日就喷烟，第三日喷雾，咁第四日你 OK 噶啦。
1: 喂，其实四川我去过噶喎，
21: 系啊，
1: 我去过，但系嗰阵时去咧，其实就系仲未曾好似而家咁即系咁发展得咁好。当阵时去咧，讲紧系1987年嘅时间，佢系喺度 build up 紧嘅，
21: 系
1: 啊，但系都已经有一啲一定嘅模式喺度，但系而家更加唔同啦。而家去到我话俾你，我一啲一定嘅模式喺度，但系而家更加唔同啦。而家去

0: 咁再加上咧，重慶咧，我覺得好多朋友咧會覺得有啲親切感啊，因為重慶係山城啊嘛。
1: 嗯。
0: 咁好似香港咁嘅。
1: 嗯。
0: 好多喺山度起嘅。
1: 緊要過香港，我諗係真係好多斜路嘅。基本上佢一落喺你長江三峽一上岸咧，已經要捱斜路嘅。
0: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值得大家咧去遊覽去同埋享受呢一個旅程噶。咁、
1: 嗯、
0: 所以聽眾朋友嚇、啊、有興趣嘅嗱嗱聲快啲報名。
1: 係啊，而家咩第四架車嚟緊㗎啦，
0: 而家開緊第四部車係咪？係啊，點都好，而家電話裏邊有劉生同阿劉生傾偈先好唔好啊 ？Hello， 係咪劉生啊？劉生，
2: 係、哎、我劉生啊。
0: 誒、哎，劉生你好，請講，請講。
2: 哦、我打你系讲啊，关于寻日有一位系阿波打嚟，佢话佢假牙，佢牙医个整个假牙整得唔好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哦，话假牙，话食咗牙痛痛嘅成日拎出嚟啊，整几次整到佢都唔想食饭，唔想食嘢。
0: 系。
2: 我睇见我都好同情佢，真系好嬲啊。
0: 系系系系系系 ，OK。
2: 所以我打上嚟想啊，俾几个佢建议。呢个对付应付即点样？
0: 系 ，OK。
2: 首先我啲嘢，我觉得嗰啲好弊啊！啲牙医我整咗，好似做得好差啲。呢啲唔系小事，呢啲啊都好，你只要整个假牙几多钱啊？都好贵喎、啊。
0: 系，冇错。
2: 系咪？
0: 系 ，OK。
2: 得几多钱你知道吗？
0: 佢冇讲几多钱，但佢自己要补多$100落去。
2: 我知道我都有做啲假牙，去咗好多假牙醫，我覺得好做得唔好差。假做一套假牙要4000-5000一套喎、
0: 啊。哦，係啊，好貴噶，我知
2: 道。唔係小事啊。
0: 係啊，冇錯。哦、好得。
2: 唔係小事，呢啲好大事嚟嘅。我建議佢嗱啲嘢，俾佢有方法，唔可以求求求其咁啊，算數俾佢。
0: O K。
2: 你个钱啊，唔交到货啦！啲牙医全部差心都诈骗啦。
0: O K， 好，今日咪诈。O K， 好啊，刘生。
2: 我未讲完啊。
0: 点啊
2: ？Hello，
0: 讲啊讲啊。
2: 我即系俾个阿波个建议咁样啦，即系去啊去啊两个建议，一个系啊去嗰咯 Google 嗰度啊，去俾佢个评论，俾佢一星、两个星、五个星嗰啲，你知道吓
0: ？O K，O K。
2: 啊
0: ，O K。
2: 我嗰啲好啊，即系讲吹佢啲嘢唔好嘛。
0: 系。
2: 系事实啦，唔好俾啲人再去添啊。
0: O K。
2: 佢唔系一个人嘅阿波喎。
0: O K。
2: 仲有第二个建议。
0: 好。
2: 第二个建议即系要对付啲嘢系去个保险公司嗰度啊，个新拉度投诉。
0: 系。OK， 向保險公司投訴，
2: 好唔好
0: ？OK， 明白。
2: 投訴啦，因為話佢做咁唔好嘛，係都啊，親啦，俾錢佢嘛，係佢個老細嘛。
0: 好，阿劉生，
2: 希望阿波喺佢喺電台聽到，或者你去電話即係通知佢咁啊，咁。
0: 好嘅，好，多謝你，多謝你，
2: 好唔好啊？
0: 好。非常之到位啊，讲得很好啊！我希望阿波咧收到你的信息，多谢你先，刘生吓，多谢你电话，多谢晒。
2: 多谢你寻日又冇帮佢讲啊！你我估你都知道，你冇帮佢讲真系好可惜噶。去听俾几个建议咁啊，
0: 好
2: 两个建议都唔错。
0: 好，
2: 你寻日冇俾佢听。
0: OK， 好多谢你，刘生吓，多谢，好有心嘅一位听众吓，因为寻日阿波咧打电话嚟，佢就话咧佢副假牙有两只牙就够啦。咁佢要揾牙醫幫佢整，咁牙醫幫佢申請咗 Canada Dental Plan， 咁佢自己仲要補多$100啊，幫佢整嘅。整咗之後咧，佢話食嘢嘅時候好多嗰啲嘢咧，攝咗喺啲牙罅度。
1: 嗯，
0: 咁佢話食起上嚟塞咗落去，佢話根本上都唔可以再食啦，變咗冇胃口食嘢。
1: 嗯，
0: 咁啊唯有點咧？佢去拎翻去俾個牙醫，個牙醫就話：咁啊冇計嘅喎，一係就將你舊嗰副嗰個嘅牙托裏邊入邊嗰啲就掹咗換咗啲新嘅落去，用翻個舊牙托咁嚟用啦。咁梗係唔使啦，大佬，我買新噶嘛。咁、結果咧，佢就話：不如咁啦，你呢度你呢個新做嘅咧，做士啤啦，帶住副舊嘅先啦，咁樣樣俾我去。咁而家劉生就用另外一個嘅睇法就話：咁唔應該嘅喎，你做得唔好，應該要重新做過啦。
1: 嗯，
0: 你點睇啊？
1: 我想嗱呢樣嘢咧就即係因為呢個係佢同牙醫兩個人嘅
0: deal
1: 係嘛？咁我哋又唔知嘅。不過我諗你有冇？我諗即係如果你可以揾下第二個攞個意見啦。咁、你話去投訴咧，譬如好似頭先阿劉生講咧，嗱照我所知咧，牙醫同醫生咧都有呢個咁嘅機制嘅，好得意喎。係呢個職業先有啫，我知道可能。你將個牙醫或者醫生嘅名字打上網咧，就有呢個網頁出現噶啦。
0: 係，
1: 咁你啲病人咧

0: 有一個留言，即係話可以話喂，佢究竟做成點啊？做得好唔好啊？或者乜乜乜啊？由一粒星到五粒星，即係你可以批評咁樣啊。咁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諗法，你可以咁做噶，喺將個牙醫生個名字打上網，咁啊佢已經可以，你可以做呢樣嘢噶啦。
1: 係。
0: 咁至於話係咪真係佢失職咧？咁樣嗱，呢樣嘢咧，我哋唔可以下個判斷啦，因為我哋唔係。唔係即係裏邊即係自己嗰個身受其害或者點嘅人係咪？我諗你最好咧，如果你真係認為呢個人係有失職或者完全係做得唔好咧，你就可以去揾一個另外一個牙醫俾個意見你。如果你話真係覺得佢嚴重失職咧，或者係不負責任咧，你可以投訴嘅，
1: 係嘛？
0: 但係除此之外，我諗即係我諗唔到你即係嗱，你第一要證明。是不是真的嚴重失職
1: 那個問題就是你那隻假牙的牙托做了之後你放下去你那個即牙那裡試那你 fit 不 fit 你應該做牙醫的應該可以問那個病人的嘛、病人說不是我吃的東西整天攝下去、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即如果用一個比較直覺的去看你舊嗰副就冇咁嘅問題，點解新嗰副有咧？咁
0: 呢個真係唔知啦。即係我諗喺呢個係個病人同個牙醫本身嘅兩個人嘅溝通啦嚇。咁啊，但係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嘅，即係譬如年紀大咗啊，個牙嗰啲肌肉啊收縮啊，或者點樣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以第三者咧，好難講話係咪呢個人真係嚴重失職啊，或者係做得唔好。我諗你最好去揾一個係有。即係正所謂專業嘅人士咧，去做一個判斷咯。
1: 即係攞多個 second opinion 咁啦，意思係咪？咁睇下究竟係咪真係有問題咯？你同你做嗰個牙醫，佢又唔係話冇做嘢嘅，佢都同你做咗 impression 啦，拎佢俾個 dentures 幫你做啦，做咗出嚟之後唔啱，咁你同個牙醫去反映。咁一般嘅程序咧，就等於你買一啲嘅嘢，你翻嚟用得唔啱，你揾翻嗰個零售商或者個廠家，喂有啲嘢唔妥，你可唔可以整？咁如果你咩都唔整嘅話咧，咁又係有另外一個嘅 issue 出嚟咯。
0: 係，咁係，咁但係即係第一，咁係呢個係你遇到咁嘅情形啦。你最緊要就要證明呢個人係做錯嘢，係嘛？如果唔係，你就咁去投訴咧，好可能咧就或者作用不大，因為你冇一個明確嘅證實啊嘛。如果你有第三者去證明呢個人真係做錯嘢啦，或者嚴重失職，呢個情形出現嘅，我諗每個人都會做錯嘢啊嘛。
1: 好，
0: 咁你咪要去證實呢樣嘢咯。
1: 好，非常好嚇。咁即係唔好一口咬定咧，就佢詐騙我哋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嘅考慮點啊。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會繼續咧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3。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5: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一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8: 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個社會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係可以去減少好多
9: 咯。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0: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1: 好歡迎翻嚟我哋詐騙照鏡嘅時間啦嚇。咁啊，電話裏邊咧，另外有一個阿坡喺度啦。阿坡係咪阿坡啊？阿坡係咪你啊？
11: 是啊，江
1: 小
11: 你好。
1: 咦，你几多人关心你阿婆？
11: 听到刘生讲嘢啦，好多谢刘生，同埋多谢琴日嗰位女士。咁我其实我就已经系约咗下个月就再去俾个牙医噶啦。
1: 哦。
11: 但系咧，我再讲一讲咧，因为我试戴副牙嘅时候， 就已經很多東西是塞在個牙罅同埋入邊上高頂住的牙托入邊。
1: 嗯，
11: 咁我就已經係拖咗咁啊，翻去第一次即係同我整嘅時候，我就解釋佢聽，話有咁嘅情形喎。咁，咁啊，跟住我不嬲同我做開嗰個醫生咧，就走過嚟就同我收咗副假牙。
1: 嗯，
11: 佢就話：你唔好試戴副舊啦。你如果你用咗舊嘅，你一定唔會用新嘅。咁啊，咁話。咁我话你要俾翻我先得，嗰啲先我噶嘛，不你下次嚟我先俾翻你。
1: 哦 ，OK。
11: 咁好啦，咁到最近翻去我就话俾佢听，啲牙我影埋相俾佢睇，
1: 系
11: 啲嘢冚烂蚀晒喺入边。
1: 嗯，
11: 我食一顿饭，我要走去做两三次清洁嘅牙托。
1: 嗯，
11: 清洁晒啲即系食完嘢嘅嘢嘅嘢出嚟。
1: 嗯。
11: 咁我话跟住我再走去食，我就已经系冇胃口食啦。
1: 嗯，
11: 即系一第一餐饭你要分几次咁样去食咧？
1: 嗯，
11: 食下又走去洗，食下又走去洗。
1: 嗯，
11: 好啦，跟住个佢哋讲完之后，就系咁讲啦。啊，咁啊，你个话嗰个旧牙，嗰、那个牙托好，咁你不如咁啦，就将啲新嘅牙就转翻落个牙旧牙托度。咁我有乜咁嘅理由啫？咁我有做咪等于冇做，咁我话不如咁样啦，我话唔好啦，我净系用翻副旧牙先啦。咁我宁愿系我提议嘅，系宁愿将嗰副新牙变做士啤。
1: 哦哦 ，OK。
11: 咁我琴日打完电话俾你哋咧，
1: 系
11: 我走去睇过我副旧牙同新牙，
1: 系
11: 嗰、那个分别系好大嘅。
1: 哦，
11: 咁我到时咧我。下一次去俾个牙医睇，我就会话俾佢听。
1: 系 ，OK OK。
11: 我因为旧牙嗰度咧，啲牙就系即系唔会有牙罅咁摄到落去个牙托度，系而家会有。
1: OK OK。
11: 啊，我但系我上次都反映过，
1: 系
11: 不过就你有你讲，佢有去做。不过我以前嘅医生嗱，我喺度咁样讲，细神细月以前系好好嘅，
1: 系、
11: 啊。但系佢谂啊，而家俾咗嗰个。新的醫生跟他那個醫生呢，
1: 是是，
11: 即是他跟我做是完全兩回事咯。
1: OK OK OK OK OK、
11: 啊、那這個就問題，那就 好恭喜這個 Eddie 今天、啊、又拿到個大獎，又可以跟你出去遊浮了。其實我也很想啊，不過沒辦法啦，我冇參加會員
0: 啊，記得下次參加啦，
1: 不用會員啊。
11: OK
1: 拜拜拜拜。啊！而家阿坡嘅情況就係佢自己實車時攞去做新嘅做士啤。
0: 嗱，如果佢哋話，即係如果你話嗰個牙醫話俾你聽，你不如用翻舊嗰副啦，唔好用新嘅啦。嗱，呢個好似啊聽起嚟真係好唔啱，係嘛？如果我唔、喂，我做咗整咗，你話俾我聽舊嘅好過新，咁你做嚟做乜咧？係咪？咁但係即係嗱，點我唔知阿坡會唔會去揾另外一個人攞個唔同嘅意見咧、如果你再揾翻佢呢個人，如果係即係聽起嚟咧。好似想推卸責任嘅話咧，咁啊冇乜用嘅喎。
1: 係啊，我就阿坡啦，我相信阿坡應該就唔係特登去揾事，冇事揾事做嘅。
0: 係啊，
1: 呢係自己嘅牙，
0: 係
1: 自己
0: 用緊㗎嘛。好唔舒服㗎嘛，
1: 好唔舒服㗎嘛。係
0: 啊，
1: 咁佢話佢自己拆開嚟睇舊嘅同新嘅，真係已經有唔同啦。咁啊，即係有問題咯。
0: 係啦，咁嗱，我諗咧，任何呢啲嘢梗係有證有據㗎。佢梗係同你 check 好曬，我諗應該有照 X 光啊，有片啊，有剩啊，咁先話啊點樣去 fit 呢個新嘅牙咁啊，系咪？咁我谂，如果你话呢啲咁嘅嘢，完全系同个新嘅冇作用嘅喎，即系做咗系等于冇做嘅，咁啊呢样嘢系唔啱嘅。
1: 但系我又唔系好明啲牙医，你同佢做咗个牙托，即系嗰个牙模噶嘛？咁嗰个 dentures 嘅跟住你个模嚟到去做噶嘛？咁点会咁大差别咧？
0: 哇！有阵时唔知咪根本上唔系嗰个帽，
1: 我就啱想讲，你咪攞错咗帽啊！破佢
0: 嗱，呢啲嘢唔出奇噶，
1: 系 啊，
0: 即系我谂，即系呢嘢唔出奇噶，即系等于喂日忙中有错嘛！我唔知阁下即系或者其他听众有冇去做过白内障咁啦吓？你做白内障咧，梗系有做左眼或者右眼嘅系嘛？有時咧，嗰個護士或者醫生就要問你幾次，你係左眼右眼，或者佢寫住左同右，即係你會做錯嘅嘢，唔係冇做錯。喂，剝錯牙，我哋都聽過、
1: 哦，我都聽過，
0: 係咪剝錯牙都聽過？咁所以你話做錯個托咧，一啲都唔出奇。
1: 一啲唔出奇，可能真係做錯托。如果真係撐得咁遠嘅話咧，
0: 係啦，
1: 做錯托嘅機會大啦。
0: 冇錯啦，佢兩個等喺前，等喺度，等喺托度行，我飲杯咖啡翻嚟攞錯咗，喂。呢樣嘢你唔可以話唔會發生，係咪？
1: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你一定要去澄清呢樣嘢。如果呢個人做嘢係 是不負責任啊，或者係疏忽嘅話咧，就唔可以推搪嘅。
1: 同意同意。好，電話裏邊有 Linda， 同阿 Linda 傾下偈先。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6: Hey， hello，
1: 你好，
6: 帮主，
1: 系啊，
6: 系啊，侯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6: 咁就关于你哋话 dental 嗰度咧，咁咧我就系有啲见识嘅，因为我有廿几年嗰个牙保就有以前嗰啲牙医咧就冇同你做活动牙托嘅，通常就 refer 你去嗰啲专业嗰啲牙托公司嘅。
1: 系。
6: 咁咧，嗰啲牙托公司咧就同你做完之後咧，就通常就話俾一年個保養嘅。
1: 嗯。
6: 咁你如果你任何有啲咩問題啊，譬如鬆啊、緊啊，或者戴得唔舒服啊，咁樣咧，佢你係喺一年之內咧，佢係會同你 adjust 嘅。
1: 嗯。
6: 咁但係咧，就最近而家咧現時咧就有陣時有啲牙醫都做埋牙托咧，我就第一我都好出奇，但係我都曾經試過。咁咧就嗰個牙醫咧就有同我做咗，因為我係咬崩咗嘢，所以嗰隻牙要剝嘅。咁咧佢就同我，佢哋要睇你個 design 個做法啦。咁咧佢有一啲咧，佢如果佢 design 得唔好咧，就即係佢話你嗰隻牙因為單一隻冇嘢找住咧，咁佢就變咗要拉一條鐵由左邊啊拉去入邊，咁嗰啲咁樣拉過去咧，咁嗰啲咧就你食嘢真係有藏嘢落去嘅，即係藏啲食物啊喺嗰啲周圍嗰度咧就好舒服嘅。咁佢好首先佢就做咗一個呢啲咁樣嘅俾我，咁我就真係又戴得唔舒服，就正如阿坡嘅情形。食嘢就藏咗啲牙咩嘢，但系咧，我想攞翻去整嗰时，啱啱就系 Covid 有一段时候咪牙医诊所唔可以开门嘅，
1: 系啊系啊，
6: 咁我就攞唔到翻去，咁啊好啦，直接过咗几个月之后咧，我再同佢讲，咁样咧就呢、這个牙医咧就非常之好，咁佢就研究咗一轮咧，咁佢就直情唔用呢、這、一个，同我 design 过另一个系单一只就咁套顶上去嘅，咁咧佢就会，但系咧就要将隔篱嗰只牙磨咗少少个位嚟就嗰、那个
1: 牙托
6: 套上去。咁而家呢個咧就非常之好啦，所以我發覺係應該係嗰啲 design 嘅問題，同埋咧，因為嗰啲牙醫通常呢啲應該有一年裏面係可以免費同你更改，
1: 整翻啱俾你嘅。OK， 好好好，多謝曬啊 ，Linda 你嘅 personal 個人經驗啊，非常好，多謝你啊，波收到啦嚇，波多謝你 Linda， 多謝，拜拜。好，跟住有梁女士 ，Hello 係咪梁女士？喂，系咪梁女士啊？系咪梁女士啊？
12: 喂，系咪到我啊？
1: 系啊，到你啦，梁女士系咪啊？
12: 系啊。
1: 系啊，请讲啊。
12: 我又系分享下镶牙嘅问题。
1: 系。
12: 即系话说十钟年前咧，我都喺香港，咪喺加拿大镶嗰只牙，冇办法戴一个礼拜嘅，戴一日咧就要休息一个礼拜，佢整伤我啲牙肉。
1: 哎哟。
12: 咁我同个牙医讲啦。每次翻去我錯一輪得噶啦，你試下啦，呢次得噶啦，呢次得，次次都唔得。我嬲得滯都費鬼事去啦。咁結果咧，我有個親戚就嚟喺香港嚟加拿大探我。佢誒，我喺香港有個牙雙牙佬非常咁好嘅，永遠唔使翻轉頭再揾佢搞嘅。咁我心諗啊，十萬九千幾雙隻牙唔得點辦啊？咁後來我都唔憤氣啦，咁啊打個長途電話問下呢個雙牙師傅啦。我想镶两只牙要几钱啊？佢哋镶不锈钢啊，一镶胶咧，我镶不锈钢系几钱咧？佢镶不锈钢就700几蚊港币喎。如果镶胶咧就600几蚊。咁我好啊，我如果方便咧，我 book 你啦。咁我放低呢件事唔理啦。咁结果咧，我翻香港果然去揾啲镶牙师傅啦，果然真系嘅。香港镶牙非常咁好，如果你行得开，有能力。有時間你不如回香港商啦。
1: 好戲，
12: 呢度唔得嘅，我商咗三次都唔得嘅，次次都唔得。咁呢次我又最近呢幾個月前，我又去又我因為我年紀老，我80几歲啦。
1: 哦，
12: 我年紀老埋，唔能夠飛翻香港啦，就冇辦法喺度搞啦。
1: 係，
12: 傷咗隻牙，餐餐都痛嘅。咁佢個牙，我唔敢問牙醫，即係嗱，我呢個我個人嘅意見。 唔應該揾牙醫雙牙，應該揾雙牙師傅。
1: 係
12: 係，一個牙醫咧就同你吸牙模就俾個俾啲雙牙師傅搞嘅。
1: 係
12: 一個做財，一個做剪，點會 fit 咧？
1: 嗯，
12: 仲有啲加拿大張啲牙好笨嘅。
1: O K， 得。梁女士，
12: 所以
1: 咧 ，OK，
12: 我
1: 明白。
12: 我唔係請你聽埋我兩句，我好快。我嗰度唔敢打電話上嚟，因為有好多事我想分享，我都唔敢。因為我第一我又唔敢將我電話 hold 咁耐，因為我獨居老人，我驚住啲後生打電話，我唔聽電話佢好驚噶嘛。
1: 唔，
12: 所以我快講埋幾句。咁我最近咧就去某個雙牙老雙啦，咁佢好討厭我，佢即係覺得我好囉嗦。我話俾我師傅，我如果我唔痛，我揾嚟做咩咧？
1: 嗯。
12: 我梗係有問題痛啊！嗱，你望下嗱，我戴一日日就隻眼咗就受傷啦，咁又唔戴得啦。咁結果佢整到我而家咧唔痛啦，我唔痛得啦，食唔到嘢都唔緊要。
1: 哦 ，OK。
12: 唔痛就得啦。點解咧？佢可以塞住個窿，啲嘢唔喺個啲食物唔喺個走個口度走嚟走去咯。係，
1: 冇錯。
12: 所以咧，我奉勸即係聽眾，我少少嘅意見啫。
1: 係。
12: 如果你抽空咧，真係唔同。香港
1: 商
12: 牙好 fit 嘅
1: ，OK，
12: 冇呢个麻烦嘅。
1: 收到，多谢你，梁女士电话。Lawrence 就点睇咧？
0: 我谂咁，我谂即系周围都有好有唔好嘅，啱啱可能啱啱碰啱，系啊，香港嗰个好 fit 你咁啦，系嘛？我谂本地都有人系做得好好嘅，不过呢啲咁嘅即系老实实系一个好轻好巧妙嘅艺术嚟嘅，因为你谂下只牙几细，你口几细啊，同埋即系你要 fit 到完全系天衣无缝咧。有阵时咧手工咧系会好重要，
1: 冇错。
0: 咁你当然你遇到一个手工系麻麻地，或者嘅内心系麻麻地嘅咧，你就真系有啲问题嘅。咁我谂呢啲都唔系地区性嘅，咁周围都有呢啲嘢发生噶啦。
1: 当然即系话每一个地方咧。都會有不同的程度上面的分別的，做牙醫個個都不會令到特登要整到你痛的，是
0: 因為這些是很輕很即是很巧妙的功夫來的嘛，
1: 沒錯
0: 因為你磨到你完全是 fit 到鼻，有陣時真的不容易的。
1: 我完全明白的，因為做那些牙的假牙托，牙托又好，整假牙的工場呢，
0: 補牙都是
1: 的，他們本身補牙就真的要那個牙醫動手，
0: 即是你的手術很重要，
1: 但是你整牙托整 crown 整 denture 那些一定是 lab 到做的，很少這裡的牙醫自己有做的，
0: 是
1: 所以他找那些專業的來做。其實上這個行業原來不是很多人做的，是
0: 吧，
1: 好，即係其實係一個好特有嘅一個行業嚟嘅。
0: 我諗而家隨住即係嗰個科技嘅發展咧，好多時咧係電腦化噶啦。
1: 冇錯啦，
0: 因為變咗咧，而家嗰啲模咧嗰啲做得相當唔錯嘅，應該。
1: 我諗係啦，不過你可以同個牙醫咧去商討一下咯，
0: 係
1: 咪整到自己舒服為止咯？好似頭梁女士咁講咧，就梁女士個人經驗啦，佢自己都話佢自己個人經驗啫，就唔可以咧就 generalize 咗佢嘅嚇。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鏡。
13: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4: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3: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4: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3: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15: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5: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4: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5: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4: 全场低至五折起。
15: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6: 有少量条件限制。
17: 公打公，反抢公。
1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0: 刘德鸿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

0: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北温朝早发生巴士的意外，巴士司机同一名乘客受伤。运输联盟一部巴士朝早九点半左右在麦汉 Avenue 甲三街撞向路边。骑警话，据目击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巴士司机驾驶期间出现医疗问题，巴士失控撞向一排停泊在路边的汽车同一棵树。救护员到场为两个人急救，之后送院，司机就情况危殆，乘客就情况稳定。巴士上的其他乘客就没有大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985-1311，档案号码是261-3248。温哥华一名嘅柏民业主因为露台排水沟系堵塞，令到建筑物造成损毁，被勒令要支付超过$11,000嘅赔偿。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一间柏民嘅业主喺2023年大气河流期间，因为自己单位露台排水沟堵塞，令到建筑物造成损失，被勒令支付超过$11,000赔偿。BC 省民事仲裁处表示，喺2023年12月4日一场特大暴雨，导致一栋柏民两个单位露台漏水。仲裁停止，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其中一个单位的两名业主承担维修费用，不过两位业主对此提出异议。裁判官 Peter Nyris 判决中说，物业管理公司指出，洪水是由于申诉人的户外露台的去水渠被树叶及其他杂物堵塞造成水浸。业主立案法团的章程是有要求住户负责维护露台排水沟，而业主未有履行有关义务导致水浸。物业管理公司表示，在其追讨维修费用时候完全符合大厦章程及 BC 省的分契物业法规定。不过业主就说，水浸是由于排水沟堵塞自己造成，他们聘请的工程师评估露台排水系统，指出建筑物露台排水系统很多缺陷，包括露台斜坡斜路有问题，部分的堵塞在宽度并不符合规格的垂直排水管上，露台上积水区域和露台门槛也都过低，又说露台紧设一个排水口属于不良施工的规范。不过裁判官表示，今次问题似乎和业主露台区域的堵塞排水管有关，而并非建筑排水系统本身存在问题。判决是基于一名水管专业专家的检查结果，发现业主排水的地方有堵塞，并附有照片显示排水口上覆盖了大量浸湿了的狗毛。仲裁庭表示，紧急复修费用低于该物业的$25,000保险垫底费，代表费用将会由业主承担，他们需要承担$11,000多的复修费用。另外，业主亦都可能会面临来自邻近单位另一个诉讼，该案件涉及该次水浸造成其他单位的损失。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shbay 的航班72%车位满，傍晚六点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七点就73%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79%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下午4: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0%车位满，傍晚6:05就48%车位满，晚上7:05一班船就58%满，晚上9:25一班船就30%车位满，晚上11:30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个礼拜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个礼拜，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就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中港台方面，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放置手机偷拍同直播赌台的情况，为内地的客人落注或者对赌。司警发言人表示，是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头的非法线上犯罪，之后进行针对性的巡查，其后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之前有奇怪的姿势，监察一段时间之后上前截查， 分别在他身上和入住的酒店房间搜出涉嫌用来直播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多套同款的改装衣服、手机、微型耳机连接收器等，以及折合大约80,000多元的筹码和港币现金。司警说，疑犯由五月中至今已收取时薪1,000港元，以及在博彩时取得的佣金作为报酬，最少在同一赌场为内地的客人进行了8次同类的非法线上赌博，收取了最少20,000港元的不法利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2: 1320马路情报，
5: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5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都系有嗰几宗嘅交通事故咧，同大家报告一下噶吓，就系威 rock 头先讲咗噶啦，好彩咧，而家清理咗啊，16 Avenue 啦，西行夹住168街已经清理完毕啦，好啦，咁啊，另外两宗嘅咧就系呢一宗咧就系喺 Canby Road 夹住第五路咧系有交通事故，讲多次 Canby Road 夹住第五路有交通事故啊，嗰度都几繁忙下噶吓。另外就是屋街的南行夹住 64 Avenue 就仍然在处理交通事故。好了，其他的公路桥梁已经见到车多和行车缓慢，包括就是这个 Marcy Tunnel 的北行南行都是车多的，虽然南行有3条的南行线 Marcy Tunnel 那里，但都是仍然是车多的。另外就是 Nye 街桥北上就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就已经是非常之忙碌的。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已经见到较早之前已经见到有慢车的情况，现在见到的车龙可能分分钟已经向着这个 Shell Road 的火车轨那里是塞过去的。另外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和这个 Queensboro 桥已经是非常之繁忙，还有南北行方向都是繁忙的，大家那里需要有点耐性。卡斯的 Tunnel 出来向1号公路进发已经是非常之多车，相信咧今日都系比较即系多车会行呢个向东咁，因为 Portman 桥嘅方向嘛，所以又非常繁忙。咁好彩就系天气暂时嚟讲咧，就仲系 OK， 冇乜落雨机会吓，咁变咗咧挤上嚟咧即系顺畅一啲。咁大家都系记住小心驾驶。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翻翻嚟星期二下昼4:08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呢今天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Lawrence 头先都一路都讲开啦，就是那些牙托那些东西啦，就是我们应该有个总结话给大家听众朋友听，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同的。
9: 是，不过这样说，所有这些技术呢，即是譬如整牙又好，或者手术又好，甚至乎配眼镜都是啦，是吧，都好多时咧系睇嗰个人嘅手势嘅，咁因为好多时咧呢啲除咗系一门科学咧，仲系一门即系手艺嚟嘅。咁你个手术啊，你个手势做得好唔好咧，系影响到你嗰个用者嗰个舒服感啊嘛。咁但系咧，作为一个用家咧，就一个用者咧，我哋梗系要舒服噶。边个想棚牙整咗唔舒服，或者戴眼镜夹住个头嗰啲咁嘅嘢啊？系嘛？咁所以无论点都好。我想作为那个 service provider 咧，牙医又好，整边个都好啦，系应该咧系可以做到咧，应该嗰个用家咧系应该绝对舒服为主噶嘛，
5: 冇错冇错。
9: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系有责任咧去做到好为止。如果你技术或者手术系有问题咧， 咁你负责咯。
5: 呢个就系你要问你自己，点解有咁嘅情况出嚟啦？
9: 系啊，
5: 系咪自己嗰个功夫未到家咧？
9: 系啊，嗱，头先我讲过啦，即系譬如话你可以登上网咧，睇下你个牙医，
5: 系啊系啊系啊，
9: 或者你医生嘅啲评语系点吓？咁我有时咧都有打入去睇下嘅，某某牙医、某某医生咁。好得意嘅，嗱，即系佢由即系每个病人咧，可以将佢由一粒星到五粒星咁啦吓。咁有阵时咧，睇啲哇，有啲真系有好离谱嘅，直情咧系好差嘅，唔系话新仔做咗几十年咧，都俾人闹到狗血淋头嘅，
5: 仲喺度做紧，
9: 仲喺度做紧。咪有一个仲话，有一个仲话，哎，我都唔知佢仲喺度做紧，得咁都得咁样。但系又好奇，好特别嘅，我呢啲唔知啦，唔知系咪系佢自己嘅亲戚定佢嘅仔女。居然俾个好好评语佢嘅，有一两个突然之间，咁但系我谂点都好啦，我谂呢啲都系以大部分人嘅评语咧系为标准嘅，系嘛？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去想揾一个你未唔识嘅牙医又好，医生又好咧，你真系不妨上网将打呢个名入去，就好多啲嘢出现噶啦。
5: 咁另外有冇一个好啲嘅方案呢，就係话你睇下身边啲亲戚朋友啦、
9: 啊、
5: 有边啲人话见开啲牙医，或者佢话觉得佢哋做得好好，唔係话佢一定唔会有问题，你有问题佢会同你做，好似 Linda 咁，佢终于搵到个牙医好好啦，试下啦，搵下呢啲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referral 去睇下囉。
9: 不过有阵时呢，有啲嘢我觉得好奇怪，真係有人夹人缘呢样嘢嘅，即係有阵时呢，你係同呢个医生或者同呢个牙医好夹嘅话呢，好可能呢，大家即係你讲乜佢就即刻可以沟通到、有啲呢你真係同佢沟通有问题呢，咁就变咗佢真係可能不耐烦又有，或者即係做到好似好心烦意乱又有，咁就梗係做得唔好啦，係咪？咁所以冇错，你问你嘅亲朋戚友呢，可以攞到一个指示嘅、但最终呢，即係等于我哋成日都话啦，你搵人介绍人同你做嘢，係咪？多数冇问题，有阵时咧都未必可以啱你嘅心意，有阵时你都要撞下彩噶，
5: 都系有啲化学作用嘅嘢。
9: 系
5: 个化学作用啱嘅咪好咯。
9: 系啊，你去到咁嘅大家啊沟通就冇问题，咁、但系有啲去到话，你又觉得佢好似唔知点，佢又觉得你唔知点咁，咁啊系咁已粗粗了事啦，系嘛，咁啊有问题噶。
5: 冇错啦。嗱，咁啊，今日六月三十号啦，吓，听日系咧国庆节咯，
9: 系，
5: 啊，七月一号加拿大国庆日啦，咁啊，有一个节目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是、Canada Together， 七月一号加拿大国庆日，朝头早11点至下昼6点，地点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同埋附近一带嘅。嗱 ，Canada Place 国庆活动咧系除咗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国庆活动。7月1号啊，一起嚟 Canada Place 啊，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活动，咁啊可以系大家聚首一堂，分享、学习同埋庆祝嘅大好机会，可以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嘅团结嘅精神噶噃。嗱，呢个活动咧系联同多个原住民嚟到筹划，呈献俾所有国民嘅。加拿大广场咧仲设有多种嘅美食餐车啦、家庭游乐同埋表演噶噃，千祈唔好错过咧当日嘅原住民嘅文化市集。儿童游乐区，你可以带你孙去玩啊！佢吉祥物嘅舞蹈大赛噶，
9: 系，
5: 同埋好多个咧，包括本地歌手同乐队在内嘅精彩舞台表演。记住7月1号啊，嚟加拿大广场感受下呢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啦！嗱，详情好简单啫，可以去个网站www.canadaplace.ca 咁就得噶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胡太同胡太倾下偈先。Hello， 胡太你好，胡太，
17: 系，
5: 请讲啊。
17: 首先，听唔听到啊？
5: 听到，好清楚。
17: 我首先咧就想讲一讲头先嗰位女士，佢话喺加拿大整假牙一啲都唔好，呢个系唔啱嘅。因为你自己都要睇下你揾到嗰个牙医，你同佢夹唔夹？因为整假牙咧就一定咧系要揾翻做假牙嘅医生嘅，因为我先生咧就整牙咧。就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牙医了，那他那时候整个假牙呢就上下托都要整的，就要3500元。那那时候政府刚刚就开始有这个牙补贴啦，那我们去整呢，那个他那个接待那个就非常好，他说你申请了我跟你 check 下，看下政府有没有得补贴啦。咁點知原來 check 完咧，政府係可以補貼到我哋2800多元，非常好。咁同埋佢一路整嗰個假牙咧，一路跟住成日個牙托唔啱，我先生成日都去改，嗰、那個牙醫都好有耐性，同佢一路改咗好多好多次。改到佢舒服曬為止，
5: 係
17: 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頭先阿胡生講得啱，醫都要有睇下你有冇醫緣嘅，
5: 係
17: 嚇、人夾人緣，
5: 冇錯，
17: 即係呢樣嘢係好啱嘅。
5: 好，係分析得好好，好好好多謝你、胡太你嘅個人經驗。
17: 所以頭先嗰位女士話加拿大。整牙一定唔好嘅，真
5: 係咁啦，胡太，明白
17: 咁好咯。
5: 我哋大家都明白，呢全純粹係屬於個人自己嘅意見嚇。咁佢自己講，我都話呢個係佢個人意見嚟嘅啫。
9: 個人遭遇
5: 係啦，唔可以
17: 睇下你自己呢咩啦。
5: 係啊，冇錯冇錯，好多謝你胡太啊。
17: 講嘅係
5: 好多謝你胡太，你俾我哋分享你個人嘅經驗嚇，多謝曬你 ，thank you， 拜拜
17: ，thank you， 拜拜。
5: 嗱，成日都啱嘅，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好有唔好嘅，或者有依即係唔好又唔到中間咁，
9: 係
5: 冇可能一次過話一定係。
9: 任何一個行業都係你走去揾100個牙醫，揾100個醫生，100個律師，有一個好好，有一個好差，98、9咧其實都差唔多嘅啫。咁但係即係變咗有陣時咧，睇下你真係同佢夾唔夾，我都信呢樣嘢嘅。
5: 啱啱睇醫生都係㗎。
9: 系啊，
5: 有冇 chemistry 噶嘛？最紧要
9: 系啊，真系有噶，即系有阵时你去到咁，大家好似话大家都觉得彼此虽无过犯，面目可憎咁，讲多两句都无谓咁，佢废彩你又唔睬佢，咁啊变咗咪梗系有问题啦，系嘛？
5: 系啊，所以头先啊，各人有各人自己嘅睇法。咁啊，胡太啊，头先啊，胡太所提出嚟嗰个咧，就佢同佢先生嘅个人嗰个感受咧，就觉得喺呢度咧，嗰啲牙医好尽责啦。
9: 我谂周围都有，周围都有好又唔好。
5: 我都见过好多啲牙醫咧，佢都好盡責
9: 嘅。
5: 佢同我講：佢話喂，你唔好以為用牙線 OK 啊，唔係唔 OK 噶，牙線出血就好正常噶。你牙線唔出血嘅話就唔正常添啊。
9: 係啊，你唔好講咁多大話，甩曬大牙。
5: 甩曬大牙。嗱咁，我諗最緊要咧，大家要明白，好多啲聽眾打電話上嚟咧，佢哋只係分享佢哋個人嘅經驗嚇，千祈唔好將佢嗰個經驗咧就係、是。当咗系全部人嘅谂法，好危险嘅呢样嘢。
9: 我谂系，我谂每人都系好主观去发表自己嘅意见啫。
5: 冇错，冇错，冇错，
9: 完全冇问题
5: 嘅。好，时间差唔多咯，今日要早少少，要交个麦俾呢个嘅一个特辑吓，跟住就有时事风云啦。李保安主持，佢同我讲咧，委内瑞拉个7级地震嗰度咧，死伤好紧要啊。咁而家各国都已经有唔同嘅救援队去帮助，加拿大都有份吓。咁究竟今日呢个嘅时事风云里边咧？是怎样跟大家分享呢？打电话上来604-267-1320，好不好？那多谢咁多位，唔该晒 Lawrence 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9: 1320情报站。
14: 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有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创办人兼全国主席黄国瑜 Richard 上到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Richard， 你好啊！
19: 你好。
14: 是 Richard 啊，嗱，我知道嚟紧咧又系好快脆，我哋7月1号咧就举行呢一个加拿大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个嘅时间地点先咧？
19: 哦，呢、這个时间咧就系7月1日上昼10:45至到12:30。
14: 嗯，嗱，咁往年就喺 downtown 举行噶，咁今年又会喺边一度举行啊？
19: 今年咧，我哋会喺列治文第三路 Lansdown Centre。Lansdowne 天车站隔离呢个停车场举行。
14: 嗯，咁点解今年会搬咗过嚟 Richmond 咧？往年都系 downtown 噶。
19: 因为今年咧，温哥华咧系呢个主办世界波嘅城市，所以变咗咧，我哋有限制，唔能够喺温哥华举办大型嘅活动，所以我哋好幸运能够嚟到列治文举办呢个盛会。
14: 嗱，咁你啱啱都提到啦，一个大型嘅活动啦。咁今年其实你哋都系去到第10周年噶咯，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有啲乜嘢特别嘅安排啊？
19: 嗱，今年咧，我哋系第10周年，我哋好高兴能够得到加拿大所有加拿大人嘅支持。今年咧，我哋会超过有40个城市嚟参与，所以咧，今年会系我哋有史以嚟最大型的一次的活动。
14: 嗯，听见都非常之兴奋啦。嗱，咁但系其实讲咗咁耐啦，到底呢一个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咧，其实个目的系乜嘢？又或者呢个活动有啲乜嘢意义嘅咧？
19: 嗱，嘅意义主要系咩咧？我哋利用全国同一时间打鼓呢个活动呢、這个时刻嚟团结我哋加拿大所有嘅人。OK， 同样藉着咁样。可以表达我哋对加拿大嘅爱 ，OK， 同样去发扬加拿大嘅精神，加拿大嘅人嘅精神，多元化、包容、博爱同埋爱和平。
14: 嗯 ，OK，
19: 去创造一个更美好嘅世界。
14: 呢個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宏願嚟噶。嗱，咁過往已經10年啦，已經做咗呢一個活動。咁其實過往有冇啲乜嘢係比較亮麗嘅成績，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19: 哦，喺啲我哋9年以前咧以來咧，我哋曾經咧得到創辦咗2次嘅世界紀錄。OK， 係一次係最多族裔嘅同一時間打鼓，另外一次咧係喺線上同一時間最多人打鼓嘅活動。嗰一次咧，我哋吸引到超過174個城市，由13個國家嘅人士參與嘅。
14: 哇！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加拿大，其他國家都一齊同我哋慶祝我哋嘅國慶。
19: 冇錯，我哋呢個活動咧係。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的，因为你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参与。
14: 嗯，那你说到参加，如果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刚刚的分享这么吸引，想去参加，怎样可以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呢？他们需不需要特别去报名登记这样的？
19: 有两个方法，一，如果你方便的可以去到当地活动嘅举办嘅地方，好似 Richmond 咧，你嚟到 Lansdowne Centre 呢度10:45 ，OK， 咁咧，我哋会喺11:30咧就会全国同时一齐打鼓。咁如果咧你唔方便，你或者可以喺屋企或者任何嘅地方咧，你可以咧喺线上嗰度睇我哋 YouTube 睇我哋嘅活动。如果你想参与咧，你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那里报名，那呢报了名之后，我们会在这个7月1日之前一日呢，我们会发个Zoom link 给你，那呢你在7月1日10点的时候呢，你可以 link up， 那呢你就会参与全国一起这个在网上可以看到那个同时打鼓的活动。
14: 嗯，即系自己都变成系一个一份子咁话啦。
19: 冇错。
14: 嗯，嗱，咁头先你提到啦，话我哋11:30开始打鼓啦，咁但系时间即系个活动就10:45开始啦。咁其实成个活动除咗打鼓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例如一啲表演嘅？
19: 呢个系非常之节目丰富嘅盛会。
14: 嗯，
19: 我哋有原住民欢迎同埋祝福 ，OK 打鼓啦，咁同埋多元文化嘅鼓艺嘅表演啦。有舞龙舞狮同埋武术嘅表演啦，同埋咧加拿大其他多元特色嘅文化嘅展示。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当日上昼11:30嘅时候，我哋会全国甚至全世界一齐打鼓6分钟。
14: 点解要系6分钟啊？
19: 6分钟点解咧？就系咧去代表我哋加拿大6个唔同嘅时区，因为我哋全个加拿大由东至西有6个时区，所以咧变咗咧，我哋6个时区，每个时区1分钟，就话将有机会包括加拿大所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打鼓。
14: 啊，在不同的时区，但是大家都是一起在加拿大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做到这件事，非常之有意义。Yeah. 那 Richard， 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讲一下，如果真的想去报名参加的时候，你们的网址是什么？
19: 我们的网址就是 canadadaydrumming.com 是很容易记的，
14: 非常之方便。好，那今天麻烦 Richard 和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有兴趣想去参加的话，无论去到现场又好，在线上又好，甚至乎是网上报名都可以的。
19: 我还想提一提呢，在 Lansdowne Center 的时候，如果你来参与你舞鼓的话，我们有免费的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
14: 哦、oh, okay? ，OK。
19: 你就算舞鼓的话，你想参与的时候，你可以用阿布冷撑或者任何的器具可以发出声音，甚至呢拍掌都可以，
14: 拍手掌都好响，
19: 都可以6分钟就得噶啦。
14: Okay,
19: 或者唱歌都可以，
14: 系冇错。咁好啊，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活动，咁听众朋友记住参加咯，唔该晒，拜拜，
19: 拜拜。
2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股是靠稳，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7点，升了33点。一跌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6.91，跌1.71 ；Mandel Life 报57.52，跌2.9 ；DD Bank 报172.44，升1.43 ；Suncor Energy 报76.3，跌1.3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升1点。美股收市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19点，升13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6.47，升1.78；可口可乐报81.27，跌1.38；亚马逊报238.34，跌8；Tesla 报420.6，升8.7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4点，升39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89.36，升7.62。Intel 报139.63，升7.91 ；Microsoft 报373.02，升4.4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9点，升5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44，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4.79，对新台币22.44，对欧元系61.67，对日元系114.5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4,038.5美元，跌0.4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59.92美元，升1.29美元；白金每盎司1,552.52美元，跌30.32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25.4美元，升9.05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69.5美元一桶，跌1.2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1: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2: 价钱又点啊？
2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2: 列志文604-231-8120。
0: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李宝安。
25: 各位听众你好，6月30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宝安同埋 Albert 梁栋才。
26: 系各位听众好，两位好。
25: Harold 钟孝阳，
27: 喂，大家好，大家好。
25: 嗱，今日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咧，就讲呢个啊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啊，咁啊大地震，咁啊诶喺呢个6月24号嘅，咁当日咧佢发生嘅地震时咧系7.5级啊，初步嗰时咧就7.5级，咁跟住咧好短时间咧有一个7.3级，咁连续咧好短时间咧就震到都几犀利下咁样。對於委內瑞拉嚟講咧，佢唔係經常大地震啊。根據嗰啲資料顯示出嚟咧，喺24号嘅地震咧，就係、是、委內瑞拉差唔多超過125年以嚟嘅規模最大嘅。咁啊，記得咧當年佢個記錄嘅規模最大嘅地震係發生喺1900年啦，而家係125年、126年啦，已經係當時咧長嘅規模係7.7级嘅強震咧，侵襲咗呢個委內瑞拉嘅北部海岸嘅。咁啊，呢個國家咧就即係變，由於咁多年嚟咧都冇啊太大嘅龐大嘅大地震啦，咁所以咧一路以來咧，咁國家都唔係咁富有啦，咁人民起嘅公寓咧都唔係咁即係冇一個防震嗰個入，加上嚟多年嚟咁啊好多屋過百年都唔出奇嘅咁樣。嗱，目前嗰、那個即係今次嘅地震咧，導致到咧就個數字一路不斷咁上升，咁黃金72小時咧已經係過去咗啦，咁全球咧好多國家咧就都出啲。緊急救援隊去幫手，咁啊的確係都幫到手嘅。咁到目前為止咧，咁啊較早前係1450人啦，而家去到嘅最新好似係應該去到1700多人嘅啦。咁啊有幾千人受傷啦，咁但係仲有據報咧成7万多人咧就失聯啦。咁言下之意咧，就因為由於當地嗰啲挖掘器材啊等等啊各方面同埋人手都唔夠嘅。咁又加上咧，大家都好擔心地震咧，永遠都有餘震嘅。餘震咧之後，即係嗰啲救護人員本身咧，的確都好危險嘅。因為你救嗰啲人咧，一定係要捐窿捐罅入去或者剩嘅。咁由於嗰啲架撐唔夠咧，咁好多人咧就真係叫天不應啊，叫地不聞。咁啊，72小時咧，好雖然好多即係喺附近嗰啲親朋戚友聽到有屋企人喺度咧，都冇人夠幫到佢。咁啊，當然梗係埋怨政府啦。但無奈咁啊，的確你一霎時間咧，整個國家特別喺佢嗰個集中喺個某個地震喺個沿海嗰個地方咧，就更加嚴重嗰時咧，的確咧就好難咧一下子咧就救出咁多人嘅。咁啊，目前咧由於世界各地咧就包括美國啊、中國啊，甚至我哋本來俾都派啲隊伍咧走過去幫手啊。咁啊，正所謂救得一個又一個啦，咁樣。咁啊，永遠都係噶啦。咁啊，即係地震咧，當然啲人咧就唔會放棄嘅。無論你拉一條絲出嚟好，乜都好啦。咁你都係都需要咧，就係繼續去發掘落去。咁好多時都好多即係好特別嘅消息出嚟咧，就分分鐘你仍然有啲人生存嘅。咁起碼我哋最近睇嗰幾好幾單咧，都譬如話有啲人咧就都救咗出嚟啦。睇見佢特別一個 baby 得1歲都唔知有冇啊嘛，
26: 未夠
25: 1歲咁抱出嚟，咁佢竟然冇事咁樣。咁就可以睇出咧，就即係大家都要盡量救得幾多就係幾多啦。嗱，今次嗰個地震咧，大家都擔心啊，因為與此同時咧，就呢個委內瑞拉發現大地震之後咧，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呢個日本啊、呢個菲律賓啊，咁啊跟住都有地震嚇，咁啊再跟日本都有受傷人受傷噶咁樣，咁啊再加埋喺一個最近就四川啦嚇。四川啦，咁樣，咁大家諗啊，咁其實較早之前喺我哋隔離美國嗰方面咧，喺加州咧都屬於個震央地帶嚟嘅。咁即係加州佢本身咧都曾經喺即係委內斯前咧都地震過啦。咁啊問題就話大家擔心，喂，會唔會我哋加拿大同一個即係感覺上咧環太平洋嗰、那個即係、那個沿海地帶都係一路嗰個同群黑咁啊？大家即係睇地圖睇到噶啦。 會唔會諗起我哋加拿大咧？咁樣嗱，加拿大方面咧 ，BC 省更加都係即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地區啦。不過根據啲專家分析話咧，原來咧雖然委內瑞拉今次個大地震咧成7.5级咧，咁其實咧原來同呢個菲律賓好或者日本咧個板塊全部係分唔同嘅，都係個個係獨立嘅。即係言下之言，唔係話即係你一碰就好似連環式咁樣火燒。連環船咁一陣陣過嚟，搞到幾個國家都有份咁，其實唔係嘅，咁啊碰巧就係咁嘅時段跑出嚟嘅啫。咁我再睇好多資料咧，原來我哋 BC 省咧都唔係屬於委內瑞拉嗰個同一板塊嘅，咁所以咧大家基本上都唔需要擔心。不過我哋 BC 省咧，我哋大家都居安思危啦。咁由於即係地我哋 BC 省咧，我哋大家都居安思危啦。咁由於即係。

0: 幾千間咧一齊咁冧落嚟。嗱，今次事件裏邊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冇，暫時冇外交部冇收到任何我哋加拿大受傷或者失聯嘅消息住啊。但係中國方面咧，較早之前咧話有10名失聯咗，咁最後咧發現咧有7名咧就死亡嘅嚇，咁一名係受傷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而家陸續咗咧，如果有70,000幾人未仲係失聯咧，都係幾嚴重啊！咁所以咧就呢個事實仍然發落去嘅。咁所以我哋諗翻轉頭，我哋加拿大依方面喺 BC 省，大家係點睇法咧？咁因為我哋 BC 省通常咧就每年喂，其實原來都有地震嘅喎，有6次左右係有感覺嘅地震㗎，但輕微嗰啲咧。就即係如果破壞性嘅地震咧，大約每10年發生一次嘅。而真正嘅強烈地震咧，喺我哋沿海嘅地區，通常咧隔幾百年啦。咁啊，上一次啊，我哋加拿大 BC 省呢邊大地震咧，已經係300年前噶啦嚇。咁前啊，咁啊，但係專家話300年一次嘅一個循環播可能。咁所以咧就變咗大家都擔心。不過咧就居安思危啦，大家唔需要咁擔心嘅。但係平時做好自己嘅準備啦，有啲警覺性啦咁樣。咁啊，加拿大政府都一陸續續咧，就係即係喺呢個即係建設方面咧，就避震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噶啦。咁但係問題當然啦，唔同嘅地區咧就有唔同嘅影響嘅。咁第六係低陸平原啊，包括即係我哋列治文啊，呢個 Delta 啊，咁啊，甚至落區咧，即係好幾個地方咧都係一個如果地震咧，因為都係比較預先咧有出現問題噶。咁當然啦，咁市中心都有問題，咁樣特別係煤氣鎮添啊，咁嗰啲樓咧過百年嘅，咁啊隨時咧都出現問題。咁啊，但係呢個即管大家大家目前係預測出嚟嘅啫嚇。嗱，今次嘅事件咧導致咁大嘅因為委內瑞拉未試過咁嚴重嘅呢個大地震啦，咁所以導致傷人數咧就真係救唔切。連醫院都冧埋，咁你真係冇得搞咁樣。咁而家全球各地咧都希望咧就出援手幫佢。咁我哋加拿大咧就暫時咧就捐出500,000出去先啦。咁其他包括美國啊，咁各方面咧都會陸陸續續咧會幫佢哋點樣救啲災民同埋重建嘅嚇。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講嗱幾樣嘢係你講得好啱嘅，就係呢次我哋唔需要話我哋政府冇乜點樣做嘢。實在。BC 政府做了很多事情第一學你說所有的 community center 我就知道了他們全部都要改裝到可以承受得到地震的、
0: 即現在所有重新起的那些、
1: 重新的那些
0: 新舊都要做嘛
1: 舊的他都會改
0: 裝、
1: 另外一件事呢就不知道你會不會發覺呢就差不多每一間實在是每一間都有一個 trailer 泊在那裡就是所有救急應用的物品在那裡的、就每一個時間大概每年都會更換即是如果是真真正正有地震的時間呢他們就變成是有需要用的東西在那裡有地方可以給人可以在那裡避下難這個是很好的
0: 那個吹喇作用是這樣的
1: 是的那個吹喇裡面全部裝滿了需要緊急用的東西來的、
0: 裡面包括食水、食物、
1: 不止食水有藥物、有那樣東西在那裡、平時鎖住的很多人不知道有個吹喇叭在那裡、原來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0: 平時鎖住的、到時有事的時候等它震開
1: 那個每個中心裏面是有個鎖匙牌
0: 喺度，
1: 有人在那就每一開佢就攞得到出嚟。
0: 哦 ，OK， 即係起碼不是恐防出邊啲人偷嘢啫。
1: 係
0: 中心裏面有曬，大家知道喺邊度嘅。
1: 冇錯冇錯。咁另外咧 ，BC 咧仲有佢係印咗一本手冊，係好有用嘅，即係地震和海嘯應變指南。
0: 係。
1: 呢本書咧就中文、英文都有嘅嚇。咁咧就教你係你應該要點做，一發現真係有大地震嘅時候，將個身伏低係喺邊個地方度企，亦都有咩裝備，有各樣嘢寫得好清楚，教得你好清楚嘅。我認為咧，如果大家係冇嘅話咧，就真係好好地試下喺網站度攞咗呢一本小冊子咧，就我嚟睇下。好有幫助，我認為。
0: OK。今次嗰個事件啊 ，Hello 啊，咁啊導致起碼成6-7,000人咧就暫時咧就失去呢個即係居所啊咁樣。咁對於個咁嘅國家，即係佢本身都唔係資源咁充足啦。咁啊最近。

0: 你知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捉鬼咗佢個總統去美國受審啦，好都唔知係咪好彩啫，捉咗佢唔使俾地震啊嘛。咁但係即係其實真係喺呢個咁嘅突然間發生咁嘅事件，咁佢哋真係都幾拿手唔成勢喎？點睇咧？
1: 其實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地震咧就冇預測嘅，即係唔係好似颱風度啊或者咩？知道嗰個天氣唔好啦，你準備啊嘛。地震係突然間就嚟啦，因為到現時為止你都冇一個好。準確的方法可以預測到幾時地震，這個第一。第二就是你好像委內瑞拉的地方，你其實都沒有人，我們其實自己這裡都是的，很多房屋都不是有這個地震的、
0: 未震
1: 過
0: 不知道。
1: 當然新的樓呢，譬如新的建築物呢，多數呢起樓的時候都會加裝了這個會即減震或者有避震的準備，但大部分都沒有，我自己住家屋都沒有。所以呢，如果你一下子大地震，同埋你地震呢通常呢你好似委內瑞拉今次你頭先都講啦，一開波嘅時候呢七點幾，跟住隔咗唔夠一分鐘又嚟多七點幾，咁即係震散咗之後再震散嚟。咁本身佢嗰啲building 呢全部都冇呢個防震嘅保護呢，咁梗係零零冧曬啦。咁同埋點解會死咁多人呢，同埋點解而家救援咁麻煩呢，因為佢係一個連鎖反應。你呢嘢冧咗之後，你第一嗰啲通訊中斷啦，頭先你講啦，醫院又冧啦，咁跟住又冇電啦，好明顯。咁啊，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好多救援隊未嚟到嘅時候，居民係大部分都係徒手去救人嘅，即係根本就好難。咁其實呢個咧，每一次我聽見大地震啊，各方面啊，邊個地都我都會翻過嚟諗諗，喂，會即係我哋其實住 PC 呢邊都係屬於一個好高嘅地震嘅地方。你知唔知我哋每年淨係 BC 省有幾千個地震㗎？即係每日都發生緊，只不過咧，大概即係一年裏邊大概五十零次咧，我哋係真係可以感受到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呢個問題咧，唔係好遠嘅，唔係真係唔關我哋事。呢個問題絕對關我哋事嘅。咁頭先 Albert 你都講啦，即係其實 BC 政府都做咗BC 省政府都做咗好多嘢，譬如你睇到而家好多啲建築物啊，都喺度加固緊啦。你喺 Granville 橋啊，日日喺度整啦，整完又整再整啦。咁其實所以你諗下，如果真係地震嘅時候，我哋呢啲嘅橋啊，包括我一日行個馬斯吞路啊，都會有好大影響喎，係嘛？咁如果真係嗰啲路全部斷曬嘅時候，你啲救援都係有問題噶嘛，係嘛？咁都係我哋值得要去考慮一下，究竟我哋要點樣保護自己啦？
2: 你好簡單啦，嗱，如果你喺你住喺温哥華或者邊度都好啦，你啲機場唔入得啦，因為如果你嗰條橋都斷咗，
1: 係啊。
2: 即刻馬上冇曬用啦！即係有好多嘢，我係諗得起，所以有啲橋梁咧，如果斷咗咧，你就好大問題噶啦。
1: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有幾樣嘢，頭先一陣間都會講啦，就係、是要自己準備好先啦。特別是嗱，第一保險一定要自己考慮一下，係咪應該要買呢個地震保險啊？但係地震保險係好貴嘅。我啱啱最近要就係、是、要買保險，因為我屋企保險到期，啱啱先頭俾咗錢，咁就係呢、這個你地震保險差唔多係等於你屋企個保險幾多倍嘅、個價錢，咁同埋咧嗰個保障咧，咁都有嘅，不過咧就係、是、嗰個 deductible 啊，你要個墊底費啊，好高嘅，
0: 係
1: 啊，十幾20%嘅，咁喂好簡單啫嘛，譬如佢估你間屋嗰個估值係譬如係100萬嘅，咁10%已經10萬嘅。咁即系话，投嗰10萬咧，有咩事咧，我本身系唔负责嘅。咁、但系你唔好又因为咁样唔买，因为咧，如果你唔买嘅话咧，有好多保险嘅条例都讲明嘅，即系如果系因为地震后发生地震后，然后你间屋烧咗咧，咁你虽然有火险啊，火险唔赔嘅。
0: 咁所以呢啲细节要搞清楚，
1: 系啦，因为系啦，或者水浸啊，或者即系如果系因为地震而你冇买地震保险嘅话咧，你系唔 cover 咁，所以要好小心睇晒啲条文咯。
0: OK， 嗱，我哋欢迎听众打埋6042673，就今次呢个委内瑞拉大地震，大家系点睇法咧？咁对于我哋 BC 省目前可能有面对咁嘅情况，大家有冇心理上嘅即系想知道一啲多啲嘅资料咧？6042673320，听听客户信息先。
3: 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讲起足球，你一定会想起一个标准的圆形黑白色的球，但是历史上面足球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足球很多时都是用动物的膀胱再在面头加上一层皮甲而制成的， 由于制作技术有限，形状通常都是不规则，甚至有些偏长或者扁平，踢起上来的弹跳路径非常难预测。去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橡胶技术的发展，足球才逐渐标准化，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圆形设计。还有，不说不知，足球的黑白图案其实是为了方便早期电视转播，令到观众容易看到个球。所以今时今日我们见到这个足球，其实是几百年的技术进步设计改良而成的。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6: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7: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6: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今日嘅话题咧，讲委内瑞拉大地震7.5级。咁啊，由于佢唔系话经常大地震咧，今次嘅事件导致到佢咧，即系国破咧，即系呢个特别系嗰啲重灾区咧，的确好严峻嘅。咁啊，目前咧就死伤人数都过千啦，1700几啦。咁啊，受伤起码过成千上万噶啦。咁啊，失联成70000几人都几严重下嘅，因为即系你直情系失联咗喎。咁你问题就话，呢、这個數字都唔會話假得去邊嘅，點解？因為每個家人都報告出嚟啦，咁要揾人啊嘛，你報警方嘛。就問題就話，即係由於好多佢本身都嘅啲屋宇咁即係咁耐啊、舊啊，咁容易冇避震啊咁樣，而導致好多倒塌咧，就的確咧傷亡慘重嘅。咁問題就話，即係今次嘅事件要重新再去整理翻咧，的確咧就好長嘅時間。咁啊，問題國家幫唔幫到你咧，另一回事啦。咁啊，但係由於咁大型咧，就影響到整個地區嘅發生。即係頭先啊 ，Hello 分析，喂，我哋喺面對加拿大，甚至而家自己間屋都想買，都要買地震咁樣。咁其實我有呢個睇法啫喎。如果真係大地震嗰時咧，就唔係得你一間屋嘅，
1: 係
0: 整個我簡單啲縮細啲啊，低落平原好啦咁變咗都唔需要擔心嘅，政府要幫手，即係香港雲福院一樣啫嘛。有時大家喂佢燒成7棟，咁你即係你買一保都冇用，咁啊最後咧要阿公嚟賠。嗱，當年你喺呢個掂個 BC 內陸咁樣一樣啫嘛，成個鎮仔咁，因為火災山火燒曬，咁政府要出手。咁如果嗰間屋咁，佢都即係唔使擔心，都去到咁盡。都係因為點解嗰個成即係而家唔係個個買到保險添喎？你雖然話肯俾錢，有啲可能買唔到喎。
1: 係啊，
0: 因為可能有啲地區認為有問題，係咯。
1: 佢都要保險公司要嚟睇呢間屋㗎。
0: 嗯，係咯，咁好多好多因素啊，同埋好似你頭先話齋咧，點保法又唔同嘛，係咪？所以你要搞得好清楚啊嘛。錢就俾咗嘅，但係咧保唔保足係另一個問題。咪當然啦，即係永遠係嘅。買咗保險就安全啲啦，心安理得啲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我哋而家面對就喺我哋加拿大，其實咧我哋平時都唔多感覺，但係正如 Harry 話齋，每年應該有成2000次㗎，即係好似菲律賓咁樣㗎。我以前都唔知道，我心裏睇資料， 我以為菲律賓咩黐2000次，因為一日起碼兩三次，一年365日啫嘛。
1: 不過我哋 feel 唔到，
0: 但 feel 唔到。嗱，其實咧講緊中型大型地震係講六級以上啊，即係七級以上嘅指標為之嘅大地震啦。咁低過以後或者因為我平時我哋感覺都係五度嘅啫咁樣。喺我哋 BC 省咧，就特別喺溫哥華島啊，有依個我哋 BC 省成三次嘅大地震，喺1946年啦，又喺溫哥華島地震啦，當時就喺個。都是差不多我們平時發生在震撼由這個 Portland 到 Prince Rupert 的。1949年8月在 Hyderabad 那個 Kilchara 的地震那裡就有 8.1 級，那個很厲害，是我們加拿大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地震，震央去到加坎這個 Island 的。咁啊，到1970年咧，咁啊，哈拉圭嗰個變係7.4級啊，咁啊，所以咧，今次咁嘅情況咧，就即係導致到依類咁低過六級以下咧，大概十次到十二次左右嘅啫嚇。咁但係即係好似唔係咁嚴重，咁但係咧都去到嗰啲中心地點咧，的確係比較係擔心啲嘅嚇。咁當然聽佢，因為好彩我哋加拿大人口就唔係咁多啊，係嘛，全部都係山啊、樹林啊咁樣，所以。就即係死傷人數可能減少好多嚇，咁但係仍然大家要關注依方面嘅情形嘅。咁而家好多即係政府方面都做好多功夫㗎。咁頭先阿 Harry 都講過，喂，咁有咩方法啦？我哋有咩準備啊？咁我哋歡迎聽眾咧打埋604-2673咧發表下你意見。咁對於今次委內瑞拉嗰個大地震，你又點睇法？以及咧，我哋身處依個 BC 省係一個地震地帶，咁你又點睇啦？咁我哋 BC 省咧就唔同，都話地板塊咧都唔同依、這個。委內瑞拉甚至都不同於個美國加州那邊嘅，所以即係佢震咧，並不代表我哋一定會好似連環船咁會震埋嘅嚇。咁所以大家即係要先了解一樣嘢先。點睇啊，阿 Albert？
2: 哇嗱，咁樣實在我哋咧喺嗰個環境之下咧，我哋係有一個叫 Ring of Fire 嘅，就即係話喺一條火圈嚇。我哋 BC 咧就喺太平洋嘅 plate， 咁就係同委內瑞拉咧，根本佢哋就喺南美洲嘅 plate， 大家分得好清楚嘅。咁佢另外其中中間住亦都有個 Cocos plate 同埋有一個 Nazca plate 後嚟隔開咗嘅。咁所以咧，即係話佢哋發生嘅事咧，照道理嚟講係唔應該同我哋有咩嘢關聯嘅。但我哋另外，我哋有我哋嘅問題，因為我哋嗰個 plate 咧就好巨型嘅，咁啊有咩事就唔知道點樣噶啦，咁所以亦都要睇下。不過另外有一樣嘢咧，就如果你唔介意咧，我又可以講講咧，就係話實在咧發生咗喺世界上發生咗有好多大地震，我哋就。嗱，我舉咗五個例子喺度，如果你唔介意，我講講佢。
0: 你講啊 ，OK
2: 啊。一個咧，第一個最緊要咧係智利有一個地方叫 Valdivia， 喺1960年咧，佢去到9.5級，喺呢個地方度咧死咗1655人，大約咧就係50億嘅損失。咁如果仲有不得已，佢呢個咁嘅巨型地震咧。就是、引發了一個海嘯，去了夏威夷咁所以這個呢就係、佢係喺南美洲嘅 plate 度出現嘅。咁另外第二個呢就係、叫 Prince William Sound， 即係威廉王子入口啦，喺阿拉斯加1966年，佢又去到9.5級。咁但係咧，佢死人咧就似乎冇咁多，因為可能咧地方就係冇咁繁盛啦。咁咧就係一樣係引發海嘯啦，亦都係各樣嘢有發生嘅。第三個咧就蘇門答臘，就係喺2004年咧，佢去到9.1級，但呢個就慘啦，呢個死咗30萬人。咁然後咧就係、佢一樣又係有海嘯喺度。第四個咧就喺日本，佢叫Tohoku， 即係佢叫做東北，實在就喺2011年咧，佢去到9.1，咁咧又係有海嘯，就死咗15,700人。 咁啊冧咗好多條路嗰樣嘢，佢亦都損失慘重。第五個咧就係、喺俄羅斯佢個堪察加半島度，喺1952年佢就有九級嘅，但係好嘢喎，一個人都冇死到啊。
0: 嗯。
2: 咁啊就係、佢引發咗一個好高嘅海嘯，同埋去到加州咁遠嘅。咁結果即係各樣嘢都似乎順利一啲嗰、那個，咁呢個咧就喺世界上頭嗰現在嚟講頭嗰五個最高嘅地震而引出嚟嘅災害，
0: 係咪啊 ？OK 啊，咁、我記得當年啊唐山大地震都話震得好犀利喎，
1: 佢
0: 嗰個人數都上數以萬計或者十萬計喎，
2: 可能死人
0: 我要查下啲資料先係
2: 嚇，亦都破壞。不是一定話，因為佢呢個咧就係用嗰個級數嚟講，最高佢就去到成9.5級咁。
0: 哦，咁好犀利啊！9.5級唐山大地震都8.幾好似。
2: 但係因為好可能嗱，譬如你係唐山大地震咧，如果嘅建築物係咁樣樣，或者人又係咁樣，人口嗰樣嘢，就好可能損失會好慘重。
0: 嗯嗯。
2: 而可能地震未必震到咁高。
0: 嗯 ，OK， 咁啊，四川都曾經食過大地震啦，
2: 有啊，有啊，
0: 文川啦，文川啊，跟
2: 住落去佢喺20名裏邊，佢有埋喺度啊，文川啊，
0: 係嘛，
2: 係啊，
0: 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即係正如阿 Hello 話齋，你冇乜點預測到，咁當然啦，即係預測得嚟，佢啲好快到啦，已經係啊，
1: 唔係啊，嗱，個問題就係咁樣，係一定會發生嘅。如果你喺地震帶裏邊，又係一定會有地震發生，只不過就話大與細。同埋咧，大嘅地震啊，係都會發生嘅，因為你要明白點解佢會大地震，因為個地殼變動，個壓力喺度啊。咁如果個壓力到嘅時候，爆嘅時候，嗰個壓力就好犀利啦。咁你好似嗱，我哋其實 P 先最驚就喺海底個 Cascadia 嗰邊嗰個板塊，因為佢由呢度一延伸上到阿拉斯加嗰邊咁樣。
0: 即係
1: 喺、
0: 那個
1: Victoria Island，
0: 出邊
1: 都翻嚟往
0: 喺德圭嗰度，喺德圭成日啊嘛。
1: 嗰個其實咧最犀利超過九。估計係超過9.幾級啦，係講緊17世紀嘅時候。
0: 好嘅，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0，發表你意見。
10: 生活成本係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業主仲要面對昂貴嘅全電氣化限制同上升嘅物業費。温哥華要取消天然氣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負擔。10月市選就到，問清楚每位候選人支持激進嘅天然氣禁令定能源選擇權，用你嘅選票守護傳統飲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負擔可靠能源聯盟提供。
11: 太平洋家電搬新店啦！
12: 太平洋抽油煙機 PQ68 質吸式，吸力強勁 ，True Steam 全自動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殺菌，清潔超輕鬆。
11: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2: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1: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2: 全场低至5折起。
11: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0: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1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一片枫叶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1320 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8: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一名男子星期日喺 Casilano 海滩涉嫌无故以木头袭击一名女子，被控一项以武器袭击罪。方乐林报道。
20: 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星